0: 中共有公布啦，哈，国务院，这是一个规定哦，哦，中共国务院，哦，它还不是一个法律，中共国务院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嘛，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政府就一直在预警，然后刚好等于是说今年以来，哈，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哈，遭受到留置，然后呢被扣留的非常多就对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其实是引起说普遍的关注的哈。那我们政府的立场，陆委会的立场哈，它是警告，它是示警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台商跟台企的干部，尤其是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人才，还有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好，无论是哈这个高层或基层的公务人员。或是宗教界的人士，哦，这五种人刚刚说的是五大风险，其实是这五种人风险是会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新规定，哦，对国人，哦，产生更多的危险，就会导致，哦，出境遭盘查，然后呢可能进得去出不来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如果想要入境却无法入境的情况也会增加。这个新规定的话，哈，这个在我们政府这边呢，其实已经多次的这个示警了，哈。然后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呢，哈，他们观察是中共这个法律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哈。刚刚说的那五类人，可能都会多一层这个风险的考量。那现在哈，目前我们台湾人哈到这个中国失联的、失去联络的、遭盘查的或关押的人数。都有持续的升高啊！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来，甚至是这两年上升的趋势是比较异常的，比以前更多。譬如说，今年统计到现在已经超过440个人了。好，那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如果对国人产出更多的风险啊，可能会导致出境遭到盘查，好进得去出不来，啊，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去参加的。那现在就是说刚好也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劳动部长，哦，洪森汉他要去中国大陆出席这个 APEC 会议嘛，哦，所以从 APEC 会议的角度来说，就是依惯例，哦，来办理相关官员的出入境，哦，外交部或是劳动部都会随时掌握这个状况，按这个过去的惯例来办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新规定呢，它会对我们台湾人民的风险是一样大的，因为这个类似的规定哈，其实早就实施了。譬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国不是，哦，有修订那个反间谍法，有涉及到相关的，哦，这个间谍行为者不得出境的这个规范哈。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国务院他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哦，是叠加起来的哈，进一步涵盖了所谓的出口管制还有技术管制，所以呢新规定可能让出入境就变成是一种法律武器，当不想让你来的时候造成麻烦的时候就禁止你进来，但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关键人员和同时禁止你出去，它是这种双面刃的这种管理的手法。那这里面哈，其实台湾的各行各业啦哈，其实都很紧张啊，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没有感觉的高科技人员跟科技安全的这种限制哦，可能让科技业的台商哦成为，因为他去这个中国大陆呢去洽工，他们会担心的进去以后哦，中国会锁定他们手上所有的高科技的相关资讯，而不让他轻易啊，这个离境，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风险。好，那另外哈，就是说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要注意的是，新规定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这个数据。那这个事情呢哈，因为你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共涉及到他的国家安全，那个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什么，因为中共的法律就是非常含混的。所以呢哈，这个对台湾民众哈入境哈，这个都会形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哈他们再三的提醒我们台湾人民的关注的。
1: 是，现在两岸的交流非常的频繁哦，那一般民众的反应如何呢，您的观察，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OK， 好的，是的，这段时间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不只是我们政府提醒哦，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呢也是高度关注，当然会关注说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事实啊哈。 可是同时我们在台湾的内部你也可以看到还是有人他们在讲在宣传说啊，不要担心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是中国公民，可是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对的，因为在中共的相关法律里面，包括什么惩毒22条这个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反间谍法里面，其实都有明确的讲说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其实呢，本来中共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呢讲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中国公民的这个是背离事实的。那另外还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移居，日本，他其实移民到日本13年的，他是华裔的人，他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呢，他带领他的一家五口回中国去探亲，结果呢他在准备返回日本的时候，在登机口前面被扣留。那经过大概一个多礼拜，等于是说不眠不休的这个隔离审讯呢，精神折磨以后，这个日本公民他在摄影机的这个镜头前面他自己录下说他自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然后他就收到了强迫恢复国籍的证明文件，然后呢马上这个人的名下的银行账户啦，什么微信支付啦，还有支付宝马上就遭到全面的冻结，而且他一家五口全部被关在中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即便你已经是外国的公民，是日本公民哦，可是竟然发生这种案例叫做被强迫恢复国籍。好，那更早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今年六月的上旬又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中共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一个美国籍的一个教授学者，他是被邀请到中国去开学术会议的，可是一样他这个马上被中共用这个所谓的从事间谍活动逮捕，但是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将这个人美籍的这个学者呢认定说他是遭不当的拘留。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间谍？这个中共，我刚刚说了，中共的对间谍、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是非常的含混的。那在这里讲这两个案例的重点，就是说，中国连日本公民和美国公民都敢滥加逮捕，那台湾人民怎么会比较安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的关注比较集中在人的身上，就人员的进出，那比较少人关注到新规定对资讯的那个搜刮还有管控，这个也会对台湾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中共它是可以做到反向监控台湾的。那事实上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它是人员跟资料的双重控制。譬如说它的这个第三条，它的第三条规定说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可以询问跟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资料等资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机关他可以要求你交出来你所有的资料。然后呢还第二句话说，那这个单位或是你这个人呢，你必须配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核实有关的资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交出来就算了，你还要进一步的交代说明你这个资料里面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这个就等于是说连审讯都把它规定在里面。所以呢中共的这种出入境的管理不仅是涉及个人，还包括资料、拘留资料了。另外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管理，尤其是第七条到第十条，这四条都是着重在从事出入境管理的这个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中共要实行所谓的备案管理，然后未来他还要出台一个具体的这个办法所以呢这个详细看我们这第七条 到第十条的这个规定，中共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简单的说了，

中共就是把所有的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都认为、都视为是中共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不但要加强他的人员控制，还要求他们需要主动的提供客户的所有的资料。换句话说，中共是把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当作是中共出入境管理的第一道门户了。那关于像这些所谓的资料的查询跟这个截取的这些规定呢，对台湾人进出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我们就猜测说，中共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台湾人的大数据库。因为最近呢，我们台湾又有两个案例是可以供参考的。今年在7月20号的时候，网络上台湾的网络就有人爆料说，台湾的他是军人，他的爸妈，这个军人的父母呢，带着他自己未成年的小孩去中国旅游，就是他的爸妈带着孙子就对了，到中国旅游。结果呢，对岸人员要求就是找到他的父母亲，然后跟他父母亲要求要核实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当军人的这个人，他的身份证字号。那当时他的妈妈还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从中国大陆打电话呢来问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呢是军官，是我们国军的军官，所以呢就说啊，那这样好了就说这个就随便呢假造了一个，随便讲了一个身份证字号。但是中共对方他居然知道说，哎，你给的这个你儿子的身份证的这个号码是错误的。另外在8月30号，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上海去出差工作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上海的海关拦下来，而且有三个便衣的人就带着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把他带到小房间去盘问，盘问超过6个小时以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过去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权特色组织，这个人权组织去打工过，只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职员，去打工过。结果他这一段经历就被这个中共掌握，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第一件事情先核对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身份，而且呢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解锁他的手机，还有检查他的这个什么笔电、平板，全部检查，全部看他的所有的通讯录，还有所有的这个对话记录，还有他留存的所有的工作档案。不止如此，还一样每个问题详细的问，就是说当初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组织里面有哪些人，你接触到哪些人，组织里面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人权特色组织呢跟外界是谁联络了，要求这个台湾年轻人一样一样的慢慢交代。好，从这两个案例，台湾这两个案例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中共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核对身份证字号跟身份。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看起来中共对台湾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他这个原理呢跟运作就跟监控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一样的。所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我们都知道有个大数据库，我们过去这边讲过嘛。然后中共是用身份证代码绑定他的手机号码，然后呢收集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每一个人所有的资讯跟关系网络。所以相同的道理这一套就是说一样用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然后当然中共如果对台湾人建立那个大数据库，他就必须要时常的去更新这个资料库。所以呢，他需要，中共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台湾人民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跟资料。所以说对我们台湾来说，除了说到中国大陆你要自己要小心之外，风险增高之外，其实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保护我们台湾自己的资料。

0: 要被中共、哦、那边所窃取。我们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哦、就是这个隐私，有隐私权、也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共刻意的窃取我们的资料，这个就不是一个私人隐私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无论在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处罚，应该要比一般人、这种私人的民法上的这种侵犯隐私权的那个量刑还要再高，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1: 根据天下远见杂志的一个分析表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新规定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并购了注册在新加坡的中国 AI 新创公司，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共高层，所以他们就发现、有不少中国 AI 新创公司注册跟总部设在海外，主要的工程团队也在海外，通常呢是在新加坡，然后把自己包装成非中国公司，有力经营国际市场，获得中国以外的资金。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踩到了中共的红线哦。所以可以说在中美日益激烈的一个科技战之下呢， AI 是国安议题，所以必须要加强管控，避免流入对手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所以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他这个法、一个主要的重点。第二个、刚刚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确没错，台湾人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两岸的民间交流、旅游啊、工作啊等等都有。跟台湾人相关的、其实是有另外两部法律的依据。第一个呢，就是2005年公布的反分裂国家法，还有2024年实施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惩独22条。尤其是这个惩独22条，其实它很详细的列出了什么行动会构成台独，什么行为是参与台独。那这两部法律，一个是针对台湾的实体，一个是针对台湾的个人，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大部分中共给台湾还有台湾人画下的红线。也就是说，中共要抓台湾人的话，这两部法律就绰绰有余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需要其他法律的补充的。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针对美国、针对外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不法分子。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大陆如果说他要拘留进出中国大陆的台湾人或者外国人，其实不需要什么法律啦，可以用各种的理由，尤其是高度政治性的案件，实务上不需要法律授权，因为一切是听党指挥的。所以如果掌握这个概念、就比较能够理解中共颁布这一系列的法律背后的这个用意啊，也就是说他要抓他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依据啊。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新规的一个意义？
0: 既然中共、这个无法无天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定这个法律？倒过来问，所以这就非常典型的、中共本来就无法无天，可是故意把它法律化，这个、叫做法律武器化。他把这个法律武器化，它其实是一个动员令，他是写给他自己党政干部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干。然后呢，里面更糟糕的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以前、这种出入境管理、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职责，现在这个法律里面写的、现在呢、对出入境管理的那些管理办法的实施，每一个地方政府到县一级都可以有这个权利，到县一级哦，就是说把这个出入境管制下放到县一级。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第一个案例，说在新加坡的有个什么科技公司啊购买资料，对不对？那个是对公司。所以呢，中共如果说对外国的企业觉得不放心，那你要颁布的法律是这种企业管理办法，对不对？对公司嘛，那个企业的那个诟病行为，对这个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我再讲一遍，是针对每一个人跟资料，不是在管公司的，管公司中共有另外的法律啦。好，所以这个也说不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对台湾人，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了惩毒22条，那这个惩毒22条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其实你看、是的，中共已经早就有法律把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人，就是认为是他们中国人。所以讲回来，就是中共的那个出入境的管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外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还

是中国大陆人。可能更好笑的，或者是说更悲哀的啊，是针对他们自己中国的老百姓更多。这我也承认。最近刚好，最近我们在流传，流传一件事情嘛，这是9月11号的事情。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他们一家全部失踪，包括这个任正非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孟晚舟，跟孟晚舟她的妹妹，好，他们全家好失踪。9月11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网络上是谣言，他们一家人都往国外跑了，就赶在这9月15号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要生效以前，整家都跑掉了。当然看起来这是谣言，因为你太不可思议了。任正非耶，华为的创办人，华为不是中国第一品牌的爱国企业吗？然后呢，当年这个中共为了救孟晚舟嘛，被加拿大扣留，你看中共花了多少力量，所以怎么可能失踪？可是这个事情，9月11号之后过了三天，我要强调的是，过了三天，任正非全家还没有出来澄清。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吗？就是外面有谣言嘛，任正非一家都失踪了，然后他的朋友找他们找不到，很简单嘛，你任正非出来露个脸不就结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得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入境管理，它是要求你看哦，它要求所有的这种签证代办公司啊，什么旅行社啦、移民公司啊，第一关就要要求他们这些代办机构，他的客户所有的资料全部要填写清楚。所以呢，现在中国各个地方正在开会，因为所有的旅行社跟代办机构搞不清楚中共这个新规定到底是要他们填写哪些资料，但确认的是要出入境要填写的资料比以前多很多，里面包括你全家的财产证明，全部要填写清楚，在哪里有财产，而且如果敢伪造的话，或是不实，那个填写不实，连旅行社都要负责。所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那个老百姓的管控，我们过去讲过嘛，就是说那个大数据库的问题，中国自己有个大数据库，这个大数据库呢，配合的网络实名制，还有跟数位支付，通过把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规这些信用的这些资讯，跟公民身份证的统一代码捆绑，还要跟他的手机捆绑，他就可以控制。知道所有的人，中国大陆所有的人走民去向，全程掌控，这种集权的控制。但是呢，说啊，这个是为了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治安吗 ？No， 它远远不只是治安，要这个维护治安，不必做到这种地步。你看像现在这个外国都高度的关注，说中国大陆的这种现在有 AI 以后 ，AI 的自动化监控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根据《纽约时报》就发现说，根据那个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你可以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平台，北京的长源动力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向警察提供这个机器人的技术、监控服务还有设备。好，这个长源动力公司在2023年呢，它为了一个类似这种系统，就监控服务系统，它还申请专利哦。申请专利的时候，它把这个监控系统描述为是所有人员的信息的一种界面。它的设计原理呢，是来自于所有的监控的这个录影机镜头、医疗记录、账单、人脸辨识工具，跟其他管道的海量的这种数据结合起来，来监控跟分析所有人的行为，里面包括数据库，里面包括你常去什么地方、你的就医记录、你的加油付款的记录，还有你乘坐过的什么航班、飞机的航班或是火车，包括你的座位号码，通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所以呢举例来

0: 说这个数据库就记录了、啊、随便一个女性她的活动轨迹、啊、她从这个城市、啊、住宅小区，她前往购物中心，她买了哪些东西，她的这个餐厅，她的这个超市、啊、数据库显示、啊、她的行踪有部分是有安全防护的那种人脸辨识系统。举一个笑话，中国大陆的真实笑话，有一个人家，对不对，他的女儿15岁，突然、有人来敲门，推销员来敲门说，哎，你的小孩已经怀孕了、啊、你要不要、啊、购买一些婴儿用品就对了。他爸爸勃然大怒，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小孩才15岁。后来跟他的小孩审问，他小孩还真的怀孕。问题是他小孩怀孕外面那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他小孩的上网记录，购买东西的记录，可以推断的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监控可怕的地方。
1: 那么有关于中共出入境新规相关的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高市长苗的一个内阁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我们再次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为什么讨论追踪这个高市长苗呢？哈，因为他的这个支持度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担任这个总理或者说内阁总理大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他有没有办法像这个安倍晋三一样哈，这个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这个支持度呢？然后不断的一直在被选为这个总理哈。那最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哈，这个高市长苗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众议院选举完之后，其实他是大赢的，那当时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上攀升哦，但。

0: 是到了这个七月的时候呢，他的民调是有微幅的下降哈、哦。那现在在八月的，民调呢哈、哦，那根据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台在8月28号到8月30号啊、哦、所做的民调，那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呢啊、哦、来到了62%啊、哦，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执政那么当然也不算短，但是也不算长、哦、的时间点还能够维持在这个六成以上、哦、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哦、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这个内阁来讲的话是一个不简单。然后不支持度呢是下降到跟七月相比的话下降 5%、哦、来到了 32%。那政党倾向来看的话、哦、自民党支持者啊、当然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度来到了 89%、哦、那在野党对于这个高市早苗来到 37%。那无党派的人数呢齁基本上来到了 47% 是支持高市长苗。也就是说高市长苗还是可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类似我们讲说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啦齁。那自民党支持这个高市这个当然不为过大家都晓得齁。但是就是说中间选民的这个倾向来讲似乎还是对他蛮认同的齁。那另外来讲的话今年的9月不是只有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齁，高市长苗也准备到美国去访问齁，那也要到联合国大会去演讲。看起来是高市长苗他也对于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也看起来不会让步的感觉了齁。那观光客的事情现在还在延烧当中，然后日本在内部来讲对于中国的议题还有中国内部对日本的甚至一些捕抓的这个状况齁其实还没有减少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高市还是能维持在一个高支持民意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这个内阁是不是代表是稳了呢？还是说杨老师你有其他的看法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其实高市早苗首相跟高市内阁的确在今年的夏天啊、就是六月的时候七月的时候，他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新闻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学术研究做的这个民意调查啊、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的确是有下滑的一个现象啊、而且那个波动的幅度说起来应该是不小啊、就是大概是从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高市首相在上任的时候这个他的一个支持度一度啊、超过 70%,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啊、然后今年年初的一个众议院选举更进一步的啊、这个民调数据没有创新高、可是因为你看到那个自民党在选举当中所得到的席次创新高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哦、可是呢这个高市首相的一个民调支持度也大概从那次选举之后、就慢慢的一个下滑、那慢慢的下滑的时候这个一开始这个慢慢的幅度的下滑应该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可是到了今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波动的幅度就稍微大了一点点啊、所以大家都很关注他啊。然后可是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这个就是8月底的最新的民调其实又回到60的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日本的政治人物还有日本的政党如果他的民调支持度超过60这个就已经算是非常高支持度的一个成果啊、所以问题也没有像刚才我们所形容的这么样的一个严峻啊、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啊、这个民调有下滑的趋势
0: 是
1: 啊、那但是也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啊、那当中这个原因就在哪里，原因其实是在于说这个高市首相啊、这个从他上任以来啊、特别是在今年的选举他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议题
0: 是
1: 啊、就是所谓的消费税减税的一个问题啊、到目前为止无声无息啊、那你要知道说日本的选民基本上来讲经济议题是应该是 top one 的议题
0: 对
1: 啊、所以民众的感受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啊、对他的一个这个满意度其实就打了一点点折扣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议题、所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高市首相最近也做了一些动作，他也回应了这个民调的这个波动，他有做一个这个因应的动作，这个就是所谓内阁改组那内阁改组目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如果 看到的消息没有错误的话，
0: 嗯，
1: 主要的内阁的职位并没有调整啊，那自民党内部的党内的一个重要的职务人士也没有什么调整啊，但是就是会任用一些新的啊，比较是年轻的啊，然后比较具有政治执行力的啊，去担任副大臣啊，或者是所谓的政务官，就是比较是属于二线的政务官的那样的一个经历，让他们有实际参与内阁运作的一个经验。那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找一些就是一些新人，其实就是想要去全心全力的看能不能在消费税减税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所突破。
0: 是，
1: 嗯，那消费税的这个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哦，其实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消费税减税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嗯，因为它还会涉及到，如果我今天把消费税给减半了，
0: 嗯，
1: 哦，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日本政府的收入会减少，
0: 嗯嗯，
1: 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的支出项目要做调整？
0: 嗯，
1: 那要调整什么？你是要削弱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吗？
0: 嗯，
1: 还是国民年金的一个支付手段你要去做调整呢？等等，那民众关注的都是后面这一连串的一个所引起的一个这个效应
0: 啊，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来讲，这个消费税减税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困难重重啦，
0: 嗯，
1: 好，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做有所突破。
0: 是，我们当然，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高市似乎真的是有在培养一些年轻人或是未来接班的团队啊，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他是透过不断的这种这种我们讲说，他因为选举完嘛哈，然后他有高支持度，然后他也运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他自己个人的身体大家非常关注了哈，因为常常有时候好像头晕还是怎么样之类，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说他的确是有想要去做一些事业。那最近这几天其实还有一个新闻还蛮重要，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冲绳知事啊，在选举的事情，然后他竟然下令说，全力就是就是支持那一个所谓的无党，目前是无党籍的哈，但是是获得自民党还有其他刚刚提到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相关政党哈，他们的支持。然后呢要把现任的这一位的这个知事的把他拉下来。因为现任知事他说发布的言论，就是他对于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有意见的啊，所以他要去拉下这种所谓的对他政策上的这个不支持的。那高市早苗的这个阵营是大胜，那是不是代表说高市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来讲的话，的确他运用这一场选举来更加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效果是来自于说他未来可能在地方选举当中，其他的各个地方只要不挺高市早苗的政策的，基本上就有可能会全力运作把他拉下来的可能性。对，
1: 这个没有错，
0: 嗯，
1: 其实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0: 嗯，
1: 您的观察是正确的，
0: 嗯，
1: 好，但是我们要更注意的是说，
0: 是
1: 因为现任的这一位冲绳的知事，
0: 嗯
1: 哦，其实不仅仅是他对这个所谓的，
0: 嗯哦，
1: 这个高市首相过去曾经发表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种主张，这个现任这个冲绳知事其实是有意见的。
0: 是，
1: 除了这个之外，
0: 嗯，
1: 其他立场更明显的是在他其实一直强烈的反对这个美军驻扎在这个琉球，
0: 嗯，是
1: 哦，冲绳
0: 啊，
1: 哦，然后那因为现实上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真的让美军撤离，
0: 对，嗯，
1: 哦，但至少他让美军在这个冲绳的驻扎的这个军力等等，至少在他任内其实没有哦，嗯，这个实质扩张的这种的一个趋势，
0: 是，嗯，
1: 啊，哦，这个他有做到，
0: 嗯，哦，
1: 所以我想这个高市首相更关注的啊，哦，除了所谓的台湾有事之外。啊，这样的一个论点之外，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美日的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才会使得这一次的冲绳的这个知事的一个选举，会变得比较好，从地方的议题，然后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议题，
0: 嗯，
1: 甚至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
0: 嗯嗯嗯，
1: 原因在这里边，
0: 因为驻日美军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嗯，因为现任这位将一直强烈的就反对这个驻日美军。
0: 啊，
1: 但是呢，的确，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市首相强力的去动员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惜公开的，就是说啊，这个希望啊，这个能够驳倒对方，嗯，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借由这个。其实也某种程度其实是为了要展示这个高市首相在政治上面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权威，
0: 啊，
1: 然后甚至要去，啊，也利用这个去 压制，不仅是压制。

0: 是其他的地方的可能的反对的一个力量，好，或者是反对的声音。那当然党内也有，好，党内对他的批评声音其实也有，也有这个方式来去这个作为这个压制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其实这个选举的确是蛮值得关注的。
1: 是。
0: 那但是当然这个也另外也是凸显出现在高市首相他个人在执政上面来讲可能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可以严格来讲不能说是批判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他好像不时传出他的身体健康的那个
1: 对
0: 好，因为听说是他真的很好勤于认识好，那每天睡眠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少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勤于认识，然后甚至就是什么事情都他自己在做好，所以这个当然这个那这个东西就是往好处的想，这就是他自己非常认真好，但是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人家过去所讲他毕竟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个孤鸟，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你还是要去想办法去找更多的人能够帮忙你或者是能够去跟其他的去做协调，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
1: 这看起来蛮奇怪，事必躬亲的，而且可能说支持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日本总理大臣哦，好像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安倍晋三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高市长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哦，
0: 对对。
1: 当然，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这是算是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讲到国家安全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高市长在他任内呢，通过了这个相关的法律，然后去成立了国家情报研究院的这个事情，然后把他本身的情报系统这个位阶提高拉高了哦。那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意涵在这里面哦？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他跟这个过往来讲，我们常常知道说，日本跟韩国的情报交换是以前是有这个机制的啊。后来有在文在寅时代的时候，他似乎是有些这个问题出现哈。那后来，等到尹锡悦上台之后，后来这个日本又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日韩的情报交流。那日美的之间的情报交流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以往就非常绵密哦。那日本它这个情报系统的这个机制的体制的一个强化哦，到底它意涵是什么东西呢？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议题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您的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我们再次请教这个杨老师，就是刚我们提到高市他当然经济议题摆在前面，然后安保议题，然后这个美日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他把他的一个情报体系变成一个情报这个国家情报院的这个概念，那位阶拉升了，那中国看起来就是说你就是军国主义，你就是要想什么这样，他一定是这样批判了。那不管是中国怎么去讲了，就是说现在高市早苗他好像似乎是铁了心一直要做这件事情。他本来说规划是什么，这情报院的这个人数来讲的话，目前暂定一开始是500多人然后后面会陆陆续续的增加。当然500多人对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来讲的话算是很少很少很少了齁、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情报系统也不止只有500人而已齁。所以这个你怎么看这个高市他到底要进一步一步在做什么事，而且特别是要年底安保三文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这个你整体来讲他接下来美日安保的方向会怎么去进行呢？
1: 其实应该是说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
0: 是
1: 那一般来讲日本其实是没有类似像这个美国的 CIA、或者是英国的那个叫做 M6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情报
0: 军情六处，
1: 对的，军情六处这样的一个情报组织可是严格的来说日本在不同的部会比如说他们在防卫省
0: 是，
1: 然后他们在这个法务部然后甚至在所谓的这个警察的这方面甚至还有外务外务省外务都设有不同的一个情报的一个

0: 搜集的一个组织
1: 是，
0: 都有，都有，就是像防卫省的话，其实也有类似像我们台湾的
1: 对，
0: 所谓联二的这样的组织，其
1: 是，
0: 实有，但是你说它的规模怎么样，它的运作的一个方式怎么样，这个当然是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个运作方式，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那问题是来了，问题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情报组织，两个问题。

0: 不整合的情况之下，好，他们就是希望在内阁府或者是在首相好的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管辖的一个地方，看能不能设一个情报单位，然后把各个单位所收集到的资料到那边去做整合。
1: 是，
0: 好，那当然这是某种程度是理想化了，好，因为你也知道行政单位本来都会有
1: 本位主义，
0: 本位主义，所以然后你要去做情报整合，那其实
1: 我为什么要把情报分享到？
0: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那个又另外，然后你资料送过去，你能不能整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再说。但是
1: 看得懂看不懂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官房长官的这个办公室，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行政院秘书长。如果我们把内阁视为行政院的话，那他们的官房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的办公室。好，那就在秘书处设了一个叫做内阁调查室。
1: 是是，
0: 好，就是尝试在做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好，那效果如何，这也是见仁见智，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这一次的国家情报局，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把内调，把它升格变成一个比较更具有独立作业的人力，就类似几年前日本成立一个叫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保障局的那样的一个单位，那国家安全保障局当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只不过后来把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局把它定位成类似像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的那样的一个模式，专门是做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析，情势分析，国际关系的情势分析等等之类的，可是情报收集、情报的运用，这个还是没有去解决。那这一次就在做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过去的一个情报单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这个讲比较委婉讲，应该就是反情报工作做的不是很理想，也就是经常被很多很多资讯会不小心的就收集到了，然后就外泄出去，那这里面有蛮多这个我想我们就不方便公开在批评的地方。那这一次其实也在进一步尝试的从反情报的，甚至要从这个资料保密，因为接下来来讲，其实主持人刚才有提到了，你如果要跟其他国家的情报单位做资讯交换的时候，人家会去注意到这个，我把资料给你，你会不会就这样不见了？就泄露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国家情报局在这里面，未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一种所谓的反情报的一个工作，然后甚至要做这个所谓跟国外情报单位去进行资料交换的。这当中有一个我们可能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国际之间有一个所谓五眼联盟。
1: 对，
0: 人家一讲说第六眼就是日本，也许在预做准备，但是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1: 但是这个已经讲很久，就是日本常常一直在讲说，你五眼联盟就是五眼，然后我旁边拉一张椅子坐在那边就变成第六个。然后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五眼联盟好像也不愿意让日本可以正式的成为他们的一个联盟体系之一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五眼联盟本来就是央格鲁萨克逊的他们的这个体系之下，或许说英国以前过往的情报体系之下所衍生出来的。那现在多了一个日本，这个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说你是到底是外人还是属于自己人这个其实可能有一点疑虑啦齁。
0: 对。
1: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当然你可以回答我不会答齁，这个垂秀夫的事情齁。因为垂秀夫来讲的话被说是在中国有曾经被色诱齁。那之前在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曾经有发生过几位日本的外交官或是领事官，他曾经也是被色诱，后来因为怎么讲，他们还是有那种武士的精神齁，切腹自杀，自己上吊自杀齁，这种情况就刚你提到的反情报的这个部分齁。那我当然不用个案去批评了，我的意思说你刚有提到这个日本的反情报做的不是那么好，是不是也可以凸显出刚刚我讲的这几件事件，是不是在中国境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少听到美国的大使馆或是美国总领事馆或是甚至俄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就是日本的领事馆或是日本大使馆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呢？
0: 我想的确个案我们也不方便去讨论的，
1: 因为垂秀夫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还不晓得，
0: 但是
1: 本身来讲是否认没有错，
0: 就是说的确，最近这 也不是最近这几年，其实

0: 蛮长的一段时间，一直传闻有日本的，比如说这个日本的，像是日本的大使派驻在中国大陆的大使馆里面的一些官员
1: 是
0: 啊、哦，然后爆发出一些这个绯闻案，或者是可能被怀疑说是不是有资料外泄的一个问题，不管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中方，也就是说你们在窃取我们的资料了。其实从中方的角度，他是说你这些大使馆是不是来窃取我们的资料？好、哦，那日本那边是怀疑说是不是有什么资料外泄的问题？好、那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官僚，还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派驻在派驻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业务代表，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商务人士，好、哦，那也多次传出被中国大陆给逮捕，
1: 对，
0: 好、哦，那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去
1: 窃取什么稀土，
0: 窃取这个
1: 稀土的情报机密
0: 相关的资料。对，那从日本这边其实也日本这边也逮捕了蛮多这方面的人士，就是说他们怀疑他们是不是把相关的资料泄露到给中国大陆去，所以这个都有啊。那这里面所凸显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个反情报的一个工作，对于这一种资料的一个外泄，或者是如何去防止人家去刻意的透过这一种灰色手段，然后去窃取资料，或者是不一定要窃取资料，可能做更多，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终于有注意到几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日本有些年轻的自卫队的一个官兵，他们结婚的对象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移民，
1: 是，
0: 对啊，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后来发现，哎，其实有些来自于中国移民，可能也是有一些任务在所在，或者是说这个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自卫队的一个基地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房子啊，都被外国
1: 买走了，
0: 买走一开始人家以为只是商业行为，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都是有任务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日本其实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啦，那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多多少少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最近这几年经常在强调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这个概念，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恶意的并购，至少他们现在对那种恶意的并购，或者是想要非法的，这个用合法的方式，然后来做合法的一个移民的一个方式，然后进入到这个日本，这个他们其实现在这个审查会越来越严格，就是对，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曾经有一度，会非常欢迎外来的这个移民者规划成日本，或者是永住在日本，然后日本人欢迎，但是今年日本提高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允许的一个条件，
1: 是，
0: 那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对这个是不利的，特别是来自于中方的一些想要去移民到日本的，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日本也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其实特别要注意，日本特别关注到，在今年九月，中国大陆会开始实施的一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方式，
1: 九月十五号开始，
0: 然后再加上10月1号，
1: 对，
0: 所谓的国防总动员法的一个开始正式实施，
1: 是
0: 这个也是日本去关注，因为他们也关注说会不会中国利用这个法规，然后把合法的日本在中国大陆从事这个商业的一个这样的人员，然后恶意的去逮捕，去侵犯他们的人权，然后甚至连这个日本的外交官的一些应有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优厚的一个条件，也许会透过这个法规然后被剥夺，这个也是日本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那看起来就是高市早苗的确还是有一些有所作为啊。不过最近也遇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像普丁到北方四岛去访问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普丁就任以来其实很少会到北方四岛去，为什么要刻意去挑起这个东西？而且特别是俄罗斯现在正在弱的时候，因为他俄乌战争已经被他消耗了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有政治上的意涵吗？你怎么解读呢？
0: 基本上当然就是这个意涵，其实普丁到北方四岛，不仅仅是针对日本啦，
1: 对，
0: 其实他也是针对日美的一个同盟的一个互动啦，
1: 是，
0: 因为俄罗斯很早很早其实就有准备要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
1: 是
0: 啊，但是问题是一直谈不拢，
1: 嗯，
0: 谈不拢的原因之一啊，谈不拢原因，因为谈不拢原因其实有蛮多，那也其中之一就是说，俄罗斯希望日本答应，就是说我北方、假设我北方四岛还给你的时候，你北方四岛不要成为一个
1: 每日安保
0: 的一个驻扎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假设美军的基地，或者是说虽然不是美军，但是日本的基地，然后派出，然后就已经前进到北方四岛，那对日本、对俄罗斯在西伯利亚领土其实是一个蛮直接的一个威胁。
1: 但是距离天方夜谭嘛，因为美国都讲清楚，这美日安保就适用在行政管辖所及的地方，就算是你领土还给他了，他一定是。条约所 cover 的这个，
0: 但是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其实普丁的想法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因为其实还涉及到说，这个做这个其实就是他们有也有人讲说，这个俄罗斯现在也希望，好，这个除了俄乌战争的一个、的一个持续的进行之外，伊朗啊、这边中东也开始有乱嘛，
1: 是
0: 那如果。东亚这边也乱一下的话，其实
1: 就分散美国的
0: 注意力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从普丁的角度来讲，其实表面上是针对日本，但是其实都是针对
1: 美
0: 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高市长苗的内阁。为您邀访到的是这个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它们踏出门，似乎知道它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的叫，是在带路还是催它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它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它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那天他们采了好多小小菇，煮了一大锅可口的浓汤，大家都各自又添了一碗，猫咪们也用浅盘享用，桌旁唯独少了素昧的身影。小蕊有点在意，两次都缺席，是不是有部分是因为他在的缘故呢？他向克莱尔多要了一个碗，盛了满满

一碗留给素妹，心想无论她什么时候回来，只要加热一下就能喝了。快乐要分享给大家，素妹也包含在内，她是船上重要的船员。虽然现在还不太熟，但是小忍相信以后他们就会慢慢认识，也会成为朋友。

0: 一个跳跃，素妹踏着树干垂直奔上，站立于高处的枝崖，指尖抵着粗糙树纹眺望远处。空气里飘荡着不安定的因素，某种违和感藏在森林某处，但不确定是哪里。它像是闻到讨人厌的气味般皱鼻，如此熟悉，令人厌恶，不受这座岛屿的欢迎。他也是，他们都是，是不请自来的访客。虽然还不确定对方停留于此的目的，如果可以，他并不想接触，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胸口的躁动还没有停，他抓了抓头发，烦躁地叹了口气，直接跳下树。笑背靠着树干望向克莱尔的家，那是夜里唯一的光亮，窗户流泻出温暖光晕，看来里面有人还醒着。小忍在他和响声离开前就已经睡着，白天玩累了，小孩的体力支撑不到十点。他被响声抱到沙发上时，喃喃说着晚安，模模糊糊念出几个名字，其中只听得出洛洛和克莱尔，其余都糊成一团。一长串的梦呓里，好像还有小忍帮猫咪取的绰号。库洛向他们保证会顾好小忍和绿毛，笑不担心小忍，反倒担心库洛会抓不住好动的绿毛，在屋里横冲直撞闯祸。笑本来想带着绿毛一起离开，没想到绿毛也学会了小忍那招，抱着他的脖子撒娇地问能不能留下，蹭到米兹欧快被挤下肩膀，全身亮起警告的火红，绿毛才匆匆跳回库洛怀里。
1: 在想什么？
0: 声音从笑的背后传来，响声坐在另一侧的树枝上休息。
2: 第一次有小孩主动抱我。
0: 回想小忍当时胆怯的神情，笑无法不去猜想，为什么只是个简单的要求就让小忍感到这么恐惧。还有当他答应时，小忍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像阵小旋风般紧抱着他的腿，又去抱其他人。响声轻笑着说，
1: 我想那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家应该也很复杂，就多宠他一点吧。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船长大人会因为一个拥抱而烦恼，不擅长和小孩相处吗？
2: 好了，够了。
0: 笑揉了揉太阳穴，不用看到他的脸也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自从小忍上船后，响声时不时就用敬语调侃的频率似乎增加了不少。
2: 我只是不太习惯。
1: 会习惯的，把他当弟弟疼就好了，就像对库洛他们一样。
2: 哼，那我问你，一开始谁在反对啊？
1: 哎呀，以前没有接触过人类，难免担心嘛。不过小忍是个好孩子啊，离开前看能不能跟克莱尔拿点药，那些伤看起来很吓人。
2: 嗯，早点治好，以后不会再有人能伤害他。
1: 开什么玩笑，有您在没人敢动他。啊，有找到素妹吗？
2: 没找到，饿了就会出现了。
0: 克莱尔的家没有客房，空间不够睡，自然是笑和响声在外夜宿，顺便守夜。克莱尔也说过，虽然森林里最大的族群是猫，但是也住着一些有危险性的怪兽。先前散步时才遇到水怪，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回差点被当成耳食的虎斑猫。小忍一听最先和自己要好的虎斑猫差点葬身水怪之口，双手抱起柔软的猫身，轻轻拥在

0: 里。说也奇怪，不喜欢被人抱的猫乖乖让它抱着，没挣扎也没逃。小忍似乎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让原本充满敌意的猫咪们放下戒心，并乐于靠近它。白天一起在森林里嬉戏，晚上则窝在沙发，挤在小忍身侧入睡。而笑和响声走到哪里，猫都纷纷避开，嫌弃似的远望着它们。据绿毛所猜，因为它们长太高，没有亲切感，简单来说就是不讨喜，猫咪才不想接近。这个猜测令两人感到无奈。响声问，
1: 要不要向克莱尔请教浓汤的食谱，顺便再采一些笑笑菇上船呢？
2: 那么喜欢
1: 煮给素妹喝，说不定就能看到她笑了。
2: 我看很难吧。
1: 不然助眠牛奶，
2: 那应该只对小孩子有用。
1: 确实对我们没什么用，但很好喝啊。如果船上有厨师就好了。哎，下次拐个厨师上船吧。
2: 厨师？同意。
0: 尽管他们两个会煮饭，但两人都懒得在厨房钻研每日菜单，更没有耐心三餐下厨。小忍正值生长期，不好好摄取足够的营养不行。况且船上还有个大胃王，肚子不饿时还好，每次一饿都让他们伤透脑筋，也不能总是钓只巨型章鱼吃生鱼片，迟早吃坏肚子。当他们正在思考着要去哪里抓个厨师回来时，笑看到一只猫穿过活动小门走出，经过他们呆着的树下往森林走去。紧接着又有一只钻出来，它眼睛好，即使屋内的灯已暗，也能认出是那只和小忍要好的虎斑猫。猫是夜行性动物，在夜里活动并不奇怪，但走路没睁眼可不常见。难道是梦游吗？笑叫了响声，两人低头盯着猫咪一只只走出来，全都闭着眼睛往同个方向走。不止屋内的猫，更多的猫从森林各处前来。夜里的猫咪大游行，原本灵活的脚步如僵尸拖行，失去自主意识，准确地被引导至某个地方。不对劲，最后一只走出活动门的是克莱尔的黑猫。笑和响声面面相觑，犹豫是否该采取下一步的动作，便看见克莱尔拎着油灯跑出门，外出的黑斗篷下摆能窥见白色睡裙的蕾丝。不久，小忍也拉着库洛追来，但库洛眼睛半睁，没比那些猫清醒多少，急得小忍摇晃着库洛的肩膀叫着，
3: 洛洛洛洛，快点起床。
0: 一手还捧着睡得更熟的绿毛，库洛这才一脸茫然的惊醒。梦游的猫惊动了整屋子的人，笑和响声纵身跃下，小忍马上露出得救了的表情。
3: 猫咪们不知道去哪里，
4: 得赶快追上把他们带回，在森林里梦游很危险。
0: 克莱尔连声呼唤黑猫，但是黑猫都没有回头，仍旧直线向前走。笑问，
2: 以前发生过类似状况吗？
4: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刚好醒来，想去看他们睡得好不好，就看到猫咪们都往外走，怎么拦都拦不住，眼睛闭着好像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0: 幸好猫咪走路速度不快，他们很快就追上，每个人都试着抱起猫，但是一抓住猫马上扭身挣扎，像水做的柔软身子迅速从他们手里溜走，回到队伍之中。克莱尔和小忍也抓不住怀里的黑猫和虎斑猫，两人受到打击，喊自己要好的猫竟然认不得他们。
4: 怎么会？
2: 这些猫应该是被操控了，我们跟在后面看他们要去哪里。
0: 笑冷静判断地说，在他们陷入慌乱的现在，他必须作为理性的领导。笑使了个眼神，将克莱尔他们交给响声，他则负责带头探路，要是有怪物袭击也能及时应战。响声是很好的搭档，值得交付信任，不仅是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从相遇踏上他的船后便是如

此，没有终点，没有约定，身世背景全是谜，但是默契仍经由日月堆积而起。那一位说的对，出海总会有收获。那一位从没说错过，遇到的事全是收获，无论是所有的相遇，或是途中扑来的危险。

不好。素妹的直觉准到让她想叹气，入夜后同类的气息越加浓厚，她已能循着气味追查出定位。现在是要去劝校带大家在夜里离开，还是去确认同类的意图呢？两个选项，该选哪一个显而易见。素妹没有犹豫，背后凭空出现一双类似蝙蝠的黑翅，飞至高空俯瞰森林，瞄准空气里的乱源。虽然不怎么想去接触，但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他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事，不要再像那次一样需要开战。但是当他在目的地附近发现几道熟悉的影子时，就知道为时已晚。他真想对自己的人生吐一口口水，每每都是这样，事情总往反方向发展，不如他所愿，像个叛逆期的臭小鬼。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哎，又是我们业界的老朋友了哦，就是差不多相同产业的朋友又来一位哦，但是呢，这位的履历比较特别哦，因为他的所学好像跟他后来从事的工作别没啥太大正相关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相关了，因为他的简介里面可能也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吴宗瑞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瑞瑞。
0: 宗瑞瑞，这是有点装可爱吗？
1: 没错，
0: 我是宗瑞瑞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啊，是故意这样子？
1: 对，因为说以前
0: 让大家记点比较记忆点比较深刻，
1: 真的英文名字，但后来觉得好像就顺着把自己的尾巴这个字改成英文名字，应该比较好念。
0: 以前有一个真的英文名字，
1: 对，有真的英文名字，
0: 以前叫什么 James，
1: 我们叫 Robert， 也是 R
0: Robert
1: R 开头的
0: Robert Ray 好多了 ，Ray 真的简单好记，对不对 ？Ray 刚刚说，哎，是我们同业哦，因为他现在在从事呢是媒体业。对不对？而且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过就是没有见面的缘分。后来在那个跟瑞联系上了之后，他才说，诶，我之前参加的那个实境节目呢，他女朋友

0: 还是关系圈的人员，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做这个实境节目的字体，所以他略略的是知道我是谁，
1: 没错没错，看那个飞那个架。滑翔翼，
0: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那个分隔理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但是呢瑞其实也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嘛，也就是阿乔赖宇乔、嗯、然后他说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我现在其实在做导演、嗯、然后也有在做编剧这一块、嗯、对不对、嗯、然后其实呢不管是我们国内的什么金穗奖啊，然后金钟奖啊、嗯、或者是金马影展啊，高雄影展啊、瑞都是有所有成绩啊，有所斩获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啊。但是在他给我的简历里面呢，我刚刚说要说他所学跟他现在在从事的行业别不是很大的相关，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因为看你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
1: 嗯，没错，
0: 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一般的直观是觉得新闻系毕业的要么就是走新闻跑新闻啦，嗯，跑新闻这一块，嗯，所以你当初是一个什么起心动念进了新闻系？
1: 应该说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这种一群人要跟一群伙伴做好一件事，不管是广告啊
0: 公众事
1: 然后拍片啊这种事就是特别的有兴趣、哦、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老师会在高二给我们出个作业，就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去的系所、嗯、对，然后我应该蛮小就蛮不会滚的，就不想去那种可以赚钱的科系，所以我就自己找有传播
0: 所谓可以赚钱的科系
1: 财经、啊、
0: 是像我们山姆一样念个政大财税系吗？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想说那传播学院好像蛮有趣，好像也是一群人做一些有趣的事、嗯、然后就对这有兴趣，然后时候就以政大广告为目标，对，但那时候后来指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就差了一两分、嗯、然后就跑到政大新闻，但我觉得那感觉都在传播学院应该可以学到类似的东西、哦、然后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好像对于拍摄影像比起写新闻报道有更浓厚的兴趣，但我那时候在这个传播学院里面是这个脚踏两条船，就是我两边的毕业制作都有做，就是我把自己累死、嗯、但就是两边都完成，然后毕业的时候其实老师有问过我说到底要先去拍片还是当记者、嗯、而且那时候是苹果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所以这个薪水还不错、哦、对对对，但我犹豫了一下就想说我好像还是想要再拍片多一点点，也是因为我后来有去中国时报实习，后来发现做新闻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这样，好像没有这么有趣，然后就觉得
0: 会不会是进错媒啊？没有啦、欸、
1: 应该说好像做新闻那时候刚好我觉得有个蛮有趣的事情，也是在央广的附近，就是花博园区，
0: 是
1: 那时候可是那个 3D 的清明上河图，然后那时候是郝龙斌市长，然后他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都会排跟不同的机关去看清明上河图，他一个礼拜去了五次
0: 哦，真的、
1: 啊、然后我刚好就负责到这条线是当摄影记者，我就去了五次，然后想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好像真的，
0: 你当兵就要政令宣传啊，这是他一个政绩啊，他需要宣传一下。
1: 如果每天要做一样事好像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选择做拍片，这种自己来创造魔幻的东西好像比较有趣、哦、
0: 所以等于你在新闻系里面的时候你主跑的是摄影，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摄影记者，
1: 对对对，拍照跟录影这样，
0: 拍照跟录影、嗯、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好像也跟就是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是因为你在就是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列表，其实很多都是跟人文关怀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议题，像你也拍过客台的戏剧嘛、嗯、然后台语台的戏剧嘛、嗯、然后当然像 Netflix 的戏剧也是有、嗯、那可是一般会拍这种例如说族群媒体或者是这种文化媒体的这种，它通常呢你会做的议题是比较深入的、嗯、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跟你新闻系的背景也是有点关系，所以你喜欢观察人或者是想要为一些弱势发声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被注意到的人们为他们用镜头语言来说话、嗯、那时候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从小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们家、嗯、因为南投嘛，我住南投、嗯、也都是蛮大的家庭，就是继公啊辈公会住在一起，所以我、
0: 哦、大家族住一起，
1: 从小就
0: 传统家庭
1: 人跟人的相处有一个自己的就是蛮喜欢这种状态的，然后因为我妈妈是大嫂、嗯、所以她会去张罗很多东西、
0: okay.
1: 所以像我女朋友也会说我很像拍片圈里长伯，就我也很蛮喜欢帮她解决这么多、oh. 多事情，那我觉得好像不是到关怀弱势，而是我蛮在意不同领域或是不同阶级的人、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状态，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新闻系的养成、嗯、所以我好像蛮 enjoy 在这种跟你多聊一点，然后了解你是怎么看待生死啊、嗯、看待嫁娶，然后甚至看待你自己的人生、嗯、然后我觉得各行各业或跟关心各种议题人都有自己面对生活的一套方式，所以我才慢慢往这些状态靠近，不然我本人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还是想办浪漫的东西，浪漫的东西。

0: 你是有，我记得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就是因为之前有拍过像是阮珊啊，然后这类的实境节目嘛，然后你就说，可是我现在想拍恋爱综艺，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恋综特别有兴趣，
0: 对恋综特别有兴趣，有兴趣的点是因为你浪漫的个性，还是你想要看看恋综到底会怎么发展？
1: 应该说我自己喜欢看恋综，除了我对就是爱情谈恋爱是有趣的观察跟体验之外，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好像是真的没办法从我身为编剧的角度去书写出来，就真实的人跟人相处。好复杂、哦、那个复杂程度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人活到这世界上就是买了一个体验券或游乐券，你是可以充分去体验你的人生，然后跟不同的人生。
0: 这说法好棒哦。
1: 对，然后不同的人生撞击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很矛盾但很有趣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恋爱综艺就把这种东西阐述的很完整，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这样。
0: 哦，你很喜欢看，就是韩国现在有超级多的，而且他们是各种不同条目的恋爱项目，
1: 没错没错，离
0: 婚的，然后或者是说母胎单身的。
1: 对，没错。最近我在看是不良一族谈恋爱，就是日本的。
0: 不良一族谈恋爱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恋综。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各个不同族群他们的恋爱模式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恋综也是一个。算是当大家要很积极，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如何表现呈现出你的积极，然后当你会很积极的时候，相反反而为之反向，就是会有很低落的时候，那种冲击感会更强烈。
1: 没错，我觉得那是
0: 恋综里面的呈现，
1: 编剧写不出来，那很真实，然后我觉得很赞，
0: 很赞。但是现在主要还是做戏剧，
1: 没错，
0: 戏剧，然后电影，电影作品这些，然后也有编剧的部分。编剧跟导演通常很容易就是集合在同一位身上、欸、
1: 以台湾来说的状态目前是这样，但我自己其实更爱写剧本，大于做导演。
0: 哦，真的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写剧本，我觉得它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然后也可以去，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有一个比较文艺的心理，但是我小时候也是对数学啊什么，就是我有理科的脑袋，所以我觉得做编剧比较是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去解决那些。也许里面的逻辑啊跟巧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虽然我很喜欢看人跟人的相处，但自己身为里长，不要去处理很多事的时候，就变得很复杂啊。在台湾做导演，除了你要去指导整部片之外，其实有很多人事的问题要处理。然后这对我来说，
0: 编剧比较没有这个事情。
1: 对，而且因为我都笑笑，你看我这样，然后突然发飙，突然生气，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那你就没办法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
0: 而且编剧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象的东西都放进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就让导演去伤脑筋，
1: 没错没错，
0: 他要删他要。要剪黑行到一台机，
1: 没错没错，
0: 麻烦事就丢给别人，你自己你的天马行空是这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通常就是编剧跟导演会在一起的话，可能他们自己想要呈现或自己能够取舍的段落会更清楚。我觉得有些可能是这样的 concern 这样子。那因为其实 Ray 呢，在近些年哦，也有很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做，对不对？然后像是编剧导演，除了编剧导演之外，也协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进行嘛。
1: 我有在现在开始这几年开始把教学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目标之一。
0: 教学，
1: 对，就到大学教书，或是在南部，我现在住在高雄，会看很多表演的工作坊或是编剧的工作坊。然后就希望说，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慢慢往工业化的拍摄的体制前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更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然后他们加入之后其实要有一个有条理的工作方法。因为以前嘛，就台湾人会觉得导演或编剧很像艺术家，然后很孤僻，但你看我应该没有觉得很孤僻吧。对对对，因为我也去不管去韩国或是上个美国有系统的课程，然后就了解到这些反正就跟做菜一样，或是跟做，对，我觉得做菜是最像，就是做菜你也会去法国学蓝带，然后你的食谱就是要先 Kim
0: 先了解食材，
1: 先了解食材，然后要懂得爆香嘛，然后它的原味，然后我觉得这些的基础很重要。但其实台湾的艺术教育在我们这一辈其实还是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或是个人风格，或是希望培养艺术家，然后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片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更多实作家，而不是艺术
0: 家。实作
1: 家
0: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大家更多的大众都能够看得懂，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讲白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让商业行为 扩大，
1: 就成为一个商业模式。
0: 因为有时候艺术片，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得很偏，我们一听到艺术片三个字就会觉得哇高冷，其实也不一定会这么高冷，对不对？就是希望能够做大家雅俗共赏的作品出来。
1: 那时候我应该是看到《寄生上流》的时候我是最打动，我觉得韩国在发展艺术电影的时候，它最终可以走到一个卖票房也很好，然后

0: 般人看得懂，可是他的艺术价值又可以到得奥斯卡奖，然后就觉得也许透过教育的方式有机会让下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学习有系统的工作方法。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耕耘也很久了，然后也算是我觉得架构很完整。嗯，你说像《寄生上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文本也好，或者他画面的取舍，甚至于他画面的一些带动，都可以让你感觉到啊，为什么有的人是上流，有的人是下流，就是很明显的借由画面这个镜头语言就可以让大家看出来其中的差异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0: 对，雅俗共赏。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听一下我们就是想要做出雅俗共赏的作品的 Ray 来分享他的歌单哦。你今天第一首歌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
0: 我想介绍是大一的时候启蒙我拍片的，那时候有一个公视的网络剧，也算电视剧，但他有放上网络，应该是公共电视第一次把他的戏剧放上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1: 他们在毕业前一天，
0: 然后那时候是友杰导演，郑友杰导演拍的，然后那时候他也三十几岁，所以我一直以为以一个要挑战他也是三十几岁就要开始拍电视剧的梦想在前进。然后那个片子也关于小朋友我们在做对这个社会体制在做反抗，然后有点不管是类似我们小时候看的九降风蓝色大门或是笑脸的安安也好，我觉得那种青春的悸动我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上学四个礼拜我的脚就因为出车祸就断掉，我太积极这个喜欢那种台北生活的夜冲，然后脚就出车祸就断掉，我就关在宿舍
1: 从南投也从野就是野也不是野放来就是奔北到台北来，对不对？
0: 对对，
1: 对于这嘻哈诶，
0: 对压刀期，对对对，然后我的腿就受伤，所以我都长时间待在宿舍里面，因为就不能乱跑，
1: 就只能看电视。
0: 对，然后在那时候看了，哦，竟然有 YouTube 频道，竟然有公司的戏剧，然后这部片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大结局的时候就播了这一首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然后就很影响到我说，哇，原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或者是忠于自己的人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1: 像宋岳庭，对不对？宋岳庭也是要怎么说他英年早逝呢？其实也的确是啦，但是因为他有留下来作品，然后他的作品呢，其实是一个很野生的状态的一个作品，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我却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都有受到过这首歌的影响，而这首歌距今应该已经有二十几年，
0: 没错。
1: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Life Struggle 这件事情一直很触动大家，也是大家的生命课题。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0: 好，我们刚刚在关麦的时候呢，我们的瑞呢已经帮我串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节目大纲的奏响。太厉害了，你真的是很适合，你就像你说的，你要做一个，你现在主要有在做一些教学嘛，嗯，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工作坊之类的，就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嗯，那如何这个结构性呢，就是瑞的确在刚刚那个短短的几秒的时间内有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呢，瑞在最近前一阵在8月27号有一个新作品，
1: 8月30
0: I'm sorry，嗯，
1: 没事，
0: 8月30号的时候新作品上映了对不对？这个作品叫做再见1987，它在哪一个平台播出？
1: 它是在公司台语台8月30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然后 Hami Video、 Light TV 跟公司 Plus 是晚上9点会跟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在串流平台或在电视台上看到，
0: 电视台上看到，嗯，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算是今天我们想要请教的一个主轴了。再见1987，这个作品它在诉说一些什么？
1: 嗯，我觉得就可以从片名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再见，对，跟1987。那1987是台湾解严的那一年，嗯，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没有这么多政治跟历史，他单纯来讲说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严了，所以他就对全世界都开放了比较多通讯啊或旅游啊，嗯，甚至之后还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探亲，嗯。那韩国那时候跟我们的交流没有这么多，可是竟然有一个老太太收到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封信，然后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对对对，那青蛙在日语里面叫卡埃鲁，然后跟回家的卡埃鲁是同一个谐音梗的感觉，嗯，然后这个老太又想起，对，是不是有人还没回家，是不是有人跟我约定的总有一天会回家，但已经过了40年，然后从这个信我们才开始，原来这个老太太有一个跟她因为那时候战乱分开40年的丈夫叫做俊贤，然后老太太叫秋雪，那我们就会开始一探究竟，他们从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迁台时期，然后到战后到白色恐怖到民主改革开放，那这对恋人到底各自经过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在第十集的时候见上一面呢，是一个高达快要80年的故事，对，嗯，
0: 跨度这么长的故事，嗯，那其实是有双，等于说他们从年轻到老，然后借由他们的爱情故事去，探讨到我们等于说戒严主要戒的也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嗯嗯，然后他在这些世代的变化当中，然后他们的故事，
1: 嗯，没错，我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电影的一个叫国际市场，或是你也可以说美国电影的阿甘正传，都是透过小人物彼此的关系，嗯，但是他们慢慢的前进，嗯，或最近很红的奥德赛是要打完仗回家，但是他的老婆等了他20年，嗯，我们等了2倍，嗯，我们等了40年，对对对，
0: 40年，那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9月底的时候，
1: 对，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受欢迎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已经是收视率第一的这个阶段了，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个故事1987年，其实戒严时代我有经历过，嗯，对，所以以我一个在台北生活的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在台北长大，嗯，我真的是没特别的感觉，嗯，一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戒严这件事情，嗯，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多大，嗯哦，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变化，我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分隔两地，嗯，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会是一个美好结局吗？你要剧透给大家吗？
1: 不行哦，
0: 不行
1: 哦，
0: 大家自己看反正现在收视率高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如果现在我们瑞讲出来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期待感了，
1: 没错，
0: 对不对？请记得一直要继续跟播这个再见1987。那再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再也不见，或者是我们真的再见了。
1: 对，没错，你很会
0: 有可以有两个结局。
1: 就是，第一个意思应该是在他们在1940年的时候是真的说的 goodbye，嗯，就是再见，嗯，那
0: 以为会再见。
1: 对，然后我觉得
0: 状态
1: 古时候，对，虽然没有很久，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那个年纪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 LINE，就像我今天上节目我可以说我快到了，嗯，可以前没办法说这件事，嗯，那以前我们两个就说好，今天录完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哦，嗯，那说不定真有机会在台北街头遇到，可是以前是不会这样，以前有可能我们这个再见就是最后一面的意思，那当初这两个一对夫妻在山头别离，他们说再见，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再 see you again， 就是现在的再见的、嗯。
0: 他们那时候的一开始的再见，的确是说，我们先怎么样处理，然后我们到时候回头再见。
1: 对，
0: 殊不知一别四十年。
1: 对，因为没有手机啊，
0: 然后收到这个卡艾鲁的时候，那会是再一次见面，还是真的再也不见？
1: 没错，没错。
0: 回想到这个故事，好，我希望是好的结局。
1: 是好的结局，对我来说是好的结局，因为说我跟编剧或另外一位导演还有制作人，我觉得最后我们给整部戏下的结局是我们都要勇敢的面对下一次的变化，因为台湾每100年大概换一次主人，那也许我们在下一次或这个世界地球可能会换主人，那我们在下一次面临到巨大变化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出比较正确或是善良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故事、不管故事里面的人的结局怎样，但我希望我们传达的意念是好的。
0: 传达如果照这样说来的话肯定是啊，就是不管是就是 bad ending 或者是 happy ending、其实都是一样，对不对？大家都要对于各种状态的产生还是要训练自己能够处之淡然的面对啊，对不对？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1: 然后珍惜自己的家人、爱人还有朋友。
0: 当你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回溯回来，比较珍惜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好的，就是再见1987，大家要记得随时跟播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收看率很高，
1: 没错，现在大红大紫，
0: 大红大紫。

0: 我们瑞明年准备要领奖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来听瑞的第二首歌曲了，好不好？瑞的第二首歌曲是文青女神，
1: 对，由爱而行，
0: 郑怡农，由爱而行，也是她得也是好像有出一部剧的那个，
1: 那是那个叫做，
0: 哎呦，突然忘了是不是？没关系，
1: 是郑文灿导演的很好看的一部剧，在讲纺织女工的故事，然后也跟那个时代有些关系，对，
0: 是玉子的心。那特别介绍这首歌，是因为喜欢这部剧呢。喜欢这部剧，但是现在暂时想不起名字呢，还是这个歌的内容很打动你？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郑导这部片，很喜欢怡农这首歌，然后我们这次有放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的插曲里面去，去做使用，然后怡农也特地为这个东西写一个新的版本，因为上一次那个版本大概是怡农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几年他要对不管是他自己个人或对这个社会有新的看法，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又关于是夫妻的别离，所以怡农重新录制跟重新配唱的版本是生活中比较少女变到稍微女人一点的状态，然后这首歌我们会放在故事中很重要的一个姐妹情的部分，所以就很好哭，所以想要特别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先让大家听一下原本的版本这个作品，但是大家如果想要听到新更新的有爱心的话呢，就是要看我们再见1987，
1: 而且我们有出 MV， 现在已经在 YouTube 频道找得到了，就是
0: YouTube 频道找得到，那你今天要播的是这个原本的版本，还是想要放 YouTube 这个版本？
1: 我觉得可以放 YouTube 的版本
0: YouTube 这个版本属于再见1987的这个版本，
1: 没错，私心一下，私心
0: 私心要
1: 我想起来了，奇迹的女儿，那部片叫奇迹的女儿，我想起来
0: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想不起来很难过？
1: 对，没错没错，我就刚才就一直在想
0: 今天一整个晚上都会睡不着，还好你现在就想起来，晚点没事，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来自于再见1987它的一个插曲哦，由爱心，来自郑怡农的作品。

心。好，来自再见1987的版本，尤爱心的郑怡农哦，为这个作品来改编了这个歌词哦，听起来的感觉，如果怡农铁粉听起来看情感上的那个陈述会不会不太一样？刚刚说到呢，那个我们瑞呢，其实之前也有去美国，然后有去韩国。就是有去做一些进修的课程，对不对？从国外去吸取、汲取别人的经验回来以后，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刚刚说嘛，我刚刚说你已经帮我们把条目都列好了，就是等一下要讲述一些什么，你已经自己定标了。那这一段呢，是不是要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在国外取经的这些过程，你看到了一些。

0: 什么？嗯，然后你觉得台湾的环境里面可以再去产生一些什么化学变化？嗯，
1: 应该说哦，美国是上美国老师来台湾的开一个课，我还没有
0: 大师课程，
1: 还没踏上美国本土办事。哦，
0: 因为近年还蛮多，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是做媒体产业，他们会去韩国，就是直接到韩国去跟他们那边的交流。所以你去上的是这样子的，也是一样是韩国老师过。
1: 韩国是我自己喜欢 K-pop，
0: okay,
1: 我去了六次
0: 去玩吗？
1: 应该说玩，
0: 去听演唱会，
1: 玩听演唱会，然后认识那边的。人，然后就是比较不像走马看花，就真实去了解他们的，不管是产业还是去看舞台剧。然后因为从上一部作品《女孩上场二》到《再见1987》，都跟韩国剧组合作，所以从韩国剧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0: 哦，也是跟韩国剧组合作，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韩国演员，
0: 还有韩国演员。哦，所以哦 ，OK， 大家。那你有觉得有两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嗯，我觉得因为韩国已经逐渐走向工业化的体系，然后他们一年的拍摄量体很大，所以大家点开 Netflix 都是韩剧嘛，除了台湾人自己爱看韩剧外，就是因为韩剧的产量很惊人，然后韩国电影也是，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二个就当然是片场，因为我们这次再见1987有在暗内糖厂的片场在台南盐水，然后我们有特地去那边拍摄，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大萌之前使用过的场景，然后也有斯卡罗，就我们台湾在慢慢完善片场制度，因为一旦有片场制度，我们就不用到处借拍片，不然在台北借拍片很辛苦，
0: 找场景这些地方，
1: 对，而且要找到古迹跟旧时代的氛围，然后你又很怕破坏，所以有片场很重要。那我们去韩国才发现，韩国也许有四五座或五六座这样的片场，就中国他们拍电视剧啊、电影使用，那一个片场里面就有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韩国，然后他就盖的像游乐园，很像。环球影城，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些片场去做拍摄，然后我觉得不管他们片场的搭设或片场的美学，都有让我们剧组还有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0: 很惊蛰，但是台湾至少目前有开始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就是说等于对于我们要拍摄这些戏剧来讲，有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在的话，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1: 没错没错，不可能每次都
0: 成本人事
1: 拍片盖房子又拆掉，这样太浪费钱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一块嘛，其实这是硬体设备的部分，但是在软体设备的部分，其实韩国也很健全啊。我觉得他们作品量体能那么大，也是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行业吃饱。然后所以能在这个行业吃饱的状况下，你自然会精英辈出啊。对不对？
1: 我学到一个是韩国的演员有两件事令我很敬佩，有一件事是我采访比较少讲，可以在吉娜这边多分享。
0: 可以可以，请。
1: 就是在台湾，因为编剧跟导演比较，还是编剧会变得比较是。在编剧、制作人、导演这三角关系，因为编剧还是比较弱势，然后也许你的剧本会被改动，然后或是最后不是照你的剧本拍，或是你有可能写到一半被换掉。
0: 是，
1: 那在最后的作品的产出，其实有时候已经跟编剧的本意差有点多。那另外一方面，那也是台湾编剧有时候也没有这么了解市场真的最后做出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有误差，跟我们现在彼此在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已经比我刚入行的时候好非常多。但在韩国，编剧是最大的，以电视剧来说，他们叫做作家。
0: 他们看剧本，演员选剧本都是看剧作家，
1: 对对，然后剧作家甚至可以决定演员、决定主题曲、决定导演。然后那时候很感人，是韩国的文熙金演员，就我们都叫他文老师，来台湾做宣传的时候，他就特地跟制作人说：“那我可以见上编剧一面吗？”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连杀青酒，有的制作公司都不会找编剧来了。对啊，更何况
0: 剧本很重要。
1: 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有时候你看 Netflix， 有时候台剧会有什么七八个编剧，因为就是会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然后我自己有成为那样的状态，我也有朋友成为那样的状态，我觉得都很可惜，就是好像编剧变得比较像免洗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在未来节，我们可以更往韩国或美国有制度的前进。然后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文老师就握着我们的编剧的手，透过翻译讲了快半小时的话，然后他都可以记得哪句台词或哪个场面他描写的很感动，跟有心有灵犀。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好像就说台湾的状态，我好像有点太对编剧就是没有很看重，就是韩国演员
0: 有点严苛。
1: 对，而且因为编剧是我的很好的学姐，是我人生很重要伙伴，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部戏。我就跟他说，就算他是演的，那也演得很真心。对，因为你讲半小时，而且你还专程把编剧叫来这个采访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在台湾的编剧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然后这件事，我觉得很，我们必须向这件事 看齐，我们在要更尊重我们的文本跟故事，然后才有机会让影像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好。对啊，另外一件事也很感人是，我就问韩国语言说，那你们觉得韩国语言目前在全世界比较广受欢迎，就暂时嘛，暂时他在统领了全世界在一半的影视

0: 点可惜，就蛮期待跟我同辈或是我的前辈或是我后辈都一起可以把台湾市场再做大一点，让大家更爱看台剧跟台湾电影，就是像韩国电影一年韩国就是 Korea 发音的韩国电影一年韩国人看四部，台湾人看台湾 发音的就是看 0.9 部，就其实就差了快四倍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去喜欢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当然不会检讨观众，但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写剧本在表演或者在导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会在看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观众再着想更多一点点。
1: 因为对，也许有时候在编剧或导演的角色来看，有些东西也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会有点艰涩，那有点艰涩的话，我觉得韩国他们比较厉害的点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寄生上流，他也许是一个艰涩或者是困难的议题，但他可以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身上我们可能会做出的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的吸引人吧，因为那感觉就像你自身的投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的演员是不一定一定要特别，就是像你如果常看台剧或者什么，他一些 Netflix 的这些剧的话，他可能会集中在某几位演员身上。有时候你多看了几部台剧，你会搞不清楚，我在 A 剧看到他，我在 B 剧也看到他，我在 C 剧也看到他，你会有点角色混淆。可是他们的剧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角。有时候会看他们的一些颁奖啊，他们有些可能是音乐剧出身，他们每个卧虎藏龙，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甚至于像音乐剧这种剧，在台湾也许不一定很卖得动的这种剧，都是可以很受到一般观众的欢迎或者是去收看的。他们本身的对于艺术的接受度可能就很高了吧，
0: 我每次去
1: 我自己的想象，
0: 首尔玩每次都去看音乐剧，然后他们下午的票比较便宜，我就下午去看，下午也是满场，然后很多都是大学情侣或高中情侣会去约会，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偶像剧的音乐剧，因为在台湾音乐剧还是要去高流、魏无营或是两厅院，你要有点正式，在他们那里就是买个爆米花，甚至可以跟台上演员互动，然后就400块回来台币差不多，那你就带你女朋友800块，你度过很快乐一个半小时看很轻松的音乐剧。但他们也有所谓的高级的音乐剧，是会讲比较重的议题、历史或政治，然后他们音乐剧更有趣，跟我喜欢追偶像，他们音乐剧有发小卡，就是会有人在那边排队跟小卡，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件事，
1: 因为他毕竟是把他偶像化，
0: 对，偶像化，我觉得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当然你会造成无谓的竞争，就跟我喜欢的 K-pop 一样，无谓的竞争一定会产生不管是 Me Too 或是霸凌或是利己主义，但好处是这个产业会比较稳定跟坚固一些些。
1: 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还蛮有机会跟其他国家就来，不管是你刚刚说的美国来的大师班也好，或者是你本身对于韩国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你作为这个产业的人去观察去学习他们的东西，回来再继续做工作坊，把你的东西就是让来上你的课的学生们也能够就是说从这样子第二手的接触也去理解到这些文化，那希望就是未来这个产业文化产业结构都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相信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国片很卖钱了，对不对？那希望也能够让国片就是或者是国家台湾的戏剧呢也就是回到往日荣光。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重点了，喜欢 K-pop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喜欢哪个团呢？
0: 我最近从我从最早少女时代迷到 TWICE， 然后现在迷 IVE。
1: 他们很厉害，有一代团、二代团、三代团。 IVE 是第几代？
0: IVE 是五代团。
1: IVE 的歌吗？IVE 的哪一首歌？
0: Love Dive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1: Love Dive 有故事吗？
0: 其实没
1: 有，纯粹就是折服于美貌。
0: 对，应该说那个时候 Love Dive 他的整个 MV 给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少女要去反叛，然后有点当 Cool Girl 或 Mean Girl 的感觉。然后这边我有拍女孩上场，所以认识到不同中性气质或者是阳性气质的女生。我觉得女生或是我们作为人好了，青少年好像不只有单一种状态，有时候你稍微面一点，稍微酷一点，然后稍微沉醉在爱里面，然后当很有趣的女生或男生，我觉得都有趣，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1: 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讲出了不一样的女孩样貌，又刚好那时候女孩上场，OK， 也算是跟你的功课有若干的观察。
0: 好啦，其实就是喜欢单纯喜欢
1: 人家漂亮，
0: 安于真可爱这样。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Love That 来自 IVE。 好，谢谢 Ray 今天的分享，大家记得看哪一出剧呢？
0: 公视台语台的再见1987，
1: 再见1987哦，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大结局好不好？ OK。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吴宗瑞 Ray。 在 Ray Ray 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DI@RD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瑞，如果作为导演的话 ，Sam 是一个可用的演员吗？
2: 我觉得可以演一些书生的角色，多命书生，
0: 多命书生是不是？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听他冷淡的谈话，就会觉得要死了这样子。好，大家有听到要死要活的资讯了吗？欢迎私讯我。那今天呢，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再见1987的宗瑞导演。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叫拍谁少年的哇够拉在膝盖。然后我自己因为小时候生病，我大概6岁的时候生了一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病，所以从小被爸妈蛮严格的保护啊。那个病也要打类固醇，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才会汗淋汗淋，不是因为我爱吃的关系。
0: 那你不爱吃吗？
2: 我爱吃。对，那我爱吃是因为我上升星座是金牛。对对对，
0: 你好会签哦。
2: 对，所以我从小学、国中跟高中都很着迷于跟一群很好的朋友做一件事，因为我就不确定我还
0: 小时候很孤独，
2: 对，我不确定我还，因为我那时候不能上体育课，然后不能跟大家正常活动，因为都很因为我是血小板过低，所以我爸妈都很怕我从事任何户外运动或是去避雨受伤，流血会流太多，所以我真的是到高中到从南投到台中读书，然后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到高中，然后我就玩社团，类似那种康复社，然后玩得很疯，就玩得很疯，突然有一天又发病了，然后又开始血流不止，七孔流血，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朋友也都有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写信。那当然我爸妈又再度的封锁我的这个对人生的这个试探。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一样又放飞自我，就放飞一下下的时候就脚就断掉了，然后髋骨就断。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在我的病床旁边说，从小到大我们整个家为了你进过医院几次，当然因为我爸就刀子口豆腐心，他也是担心我的身体，但我也在想，对啊，就我的身体或我的状况好像有点拖，我觉得没有到拖垮家里的经济，而只是让爸妈担心，然后我自己好像也做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然后我就过的生活就相对保守一点点。但开始接触拍片之后，我觉得很难吧，拍片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片，因为你可以像我们这次遇到韩国人或日本演员或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文化，甚至你可以接触到1940的时候发生的事，甚至你可以接触到科幻时候，尤其2059年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在我生命有限时间，
0: 开启无限想象世界，
2: 对，在生命有限，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生病，或下一次哪一次脚油会断掉，因为医生有跟我说这个免疫系统病它是一个不算
0: 不定时炸弹，
2: 不定时炸弹，他没有到不治之症，因为他其实死不了人，但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然后他就会去一直提醒我说，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游乐券，入场券，然后去把生命玩的
0: 绝对是
2: 很彻底，
0: 完爆。
2: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每年已经连续第三年去走了朝圣者之路。对，然后就希望说借由去探索欧洲这个国家，然后不管是对于宗教，对于人跟人的接触，那时候我交到了75岁的澳洲的朋友，或是20几岁丹麦的朋友，就是我可以透过跟不同国家交流来丰富我这个也许会很短暂的生命，但我还是顾好健康，就不让我爸妈担心。所以就那时候听到拍谁少年这一首哇够了这洗干，我就觉得对，大家都要去把握时间跟自己的爱人伙伴友人相处。那我也觉得再见1987这部剧想要传达给观众也是这个概念，这样。
0: 哇，没想到你有这样子的，完全看不出来。
2: 对，有
0: 这
2: 就妊娠纹，妊娠纹。
0: 那这种妊娠纹不是妊娠纹，不是那个不是免疫系统问题，是胖的问题。
2: 对，就是胖太快了，就是我那时候吃类固醇，所以他胖太快，然后要瘦的时候。
0: Okay，
2: 对，
0: 好的。那我觉得你很棒欸，因为有蛮多人也许会因为这样童年时的封闭，然后他也许一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让你的想象力无限延伸，然后在你身体比较现在还堪用的状态之下，尽情的去
2: 冒险，
0: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對對對對，人生无憾，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来自拍戏少年的《哇够哇贼吸干》，是安内念吗？
2: 嘿，忘掉，忘掉哈，你两个就好，
0: 安内丢哈，安内丢，到顶来听歌
2: 哈，
0: 丢啊。 大家爱记得哈，就是我们要记得再见一九八七，他还有粉专啊、IG 哦，都把它追踪起来，这样子在跟播的时候不会 miss 掉任何消息，也许也会有一些应前应后的活动之类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今天谢谢 Ray 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嘴角真的会上扬，因为呢，他的人生故事真的是起承转合，非常的电影，好戏剧的情节，而且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故事也十分的励志。那大家想象哦，如果说一个孩子走进教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身为一个老师，他可以做什么？那也许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到底是怎样，或者你怎么做，而是陪他再试一遍，再练一次。当这个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再试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今年度获得我们台湾师铎奖肯定，然后他自己目前任教于国立苗栗农工，在畜产保健科任教，这是钟武龙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听了一下老师的故事，你就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励志。来欢迎，嗨，武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是，
2: 我是武龙。
1: 哎，哦，老师的名字好有元气哦，哈，他真的就是武龙武，是那个武龙，对不对？
2: 对，对
1: 没有啊，不是武功，我说
2: 武功的武
1: 都是谐音梗害的哈。
2: 是
1: 武功的武，龙凤的龙，听起来真的是感觉老师你是不是长得孔武有力啊？壮壮算不算？
2: 对了，有点胖。
1: 没有，那就是身体结实，对不对？然后呢，所以那你功夫好不好？你是不是会练武术什么之类的？
2: 也没有呢，
1: 也没有。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老师他的那个名字，真的太有趣。如果他第一次跟人家做自我介绍，我想会忘记的人真的不多。老师，我今天要谈，因为能够获得师铎奖肯定，然后这个武龙老师一路走来，他的路其实并不平。

0: 顺哦。但是哦，如今哎，老师现在在念博士班，对不对？
1: 对。
0: 好、哦，你自己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本科念，你就是念苗栗农工这边，你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嘛？
1: 对，那个时候是畜牧兽医。
0: 哦，畜牧兽医哈、哦。
1: 对，然后后来来到苗农教书，他改成畜产保健科。
0: OK， 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那畜产保健到底是在做什么？老师，我是很好奇，你等于是你现在回到自己当初的母校任教嘛？哈、哦，所以你是老师，也是学长哦，大学长哈、哦。你是几岁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回到学校任教吗？
1: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国中的学习比较坎坷，所以我后来只能考到。苗栗农工就是只能，就是一般我们传统说要去读高中嘛，但是因为我高中考不上，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动物的科系，就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
0: 你自己本来就对动物有兴趣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系应该是还蛮适合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读了三年的高职，
0: 嗯，
1: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二专的升学管道，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嘉义农专畜牧科，
0: 嘿，
1: 所以我就去读了二专，
0: 哎，
1: 那读了二专之后，又想说，嗯，好像可以再往上念，所以我又去考二技，
0: 科技
1: 二技，那都是屏东技术学院，
0: 是就已经是大学的这个学位了。
1: 对对、哦，所以我就是高职二专二技，
0: 哇，
1: 然后是在屏东技术学院修了教育学程，
0: 哦、
1: 所以就有机会回来母校教书。
0: 所以
1: 那我是回来教书之后才去念硕士，
0: 然后念硕士的话就开始就是以
1: 教育
0: 研究所了，然后一直我们钟武龙老师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他已经是到了就是剩下论文这个部分了哈。
1: 是，
0: 这个我说老师的故事本身在台湾的求学环境里面他就是非常励志哦，他从高职生然后到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弯弯曲曲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老师，因为今年获得师铎奖嘛哦，那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后半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老师，我们先从你小时候开始，刚刚听到的，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哈、
1: 嗯哦，对，
0: 这个有特殊的缘分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背景，还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喜欢，那你喜欢小动物的什么？
1: 我以前我家里以小时候我家开电那个电器行。
0: 哦，电器行，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养一些鸡呀、
0: 啊，哦，
1: 对，鸡呀、啊，然后隔壁有一些狗啊、猫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还记得说，我小时候就会抱着鸡、抱着火鸡、抱着鸭，完全不怕哦，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对，一起玩，然后一起
0: ，
1: 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动物，然后隔壁的狗啊甚至会跟着我到那时候读小学跟着我
0: 到学校啊，他感情真的很好欸，
1: 所以我小时候对动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0: 就是喜欢跟这些小动物亲近哈，就是这个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感觉啦哈。
1: 是是是，
0: 刚刚老师说鸡鸭他都可以抱，我更佩服你还能够抱火鸡啊，火鸡很凶欸，
1: 是啊，然后连鹅我都对
0: 你 都
1: 可以，
0: 那鹅不会啄你吗？不会在后面追你这样啄吗？
1: 后来熟了就不会了。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因为过年不是都要杀鸡杀鸭吗？
0: 对啊对啊，
1: 我都还会哭，然后我都会阻止我妈
0: 越不忍心哇！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是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后来因为高中国中考高中没考上，
0: 对，
1: 后来就想说，哎，高职刚好苗栗农工，我知道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读读看好了。
0: 刚好，
1: 结果没想到，对苗栗农工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0: 对对对，我们来讲啊，分你的人生很重要，分来到苗栗农工前跟苗栗农工后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小时候第一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武龙。

0: 老师，那个算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不对？哈，
1: 哎，
0: 其实
1: 对，
0: 你要跟小动物能够相处，他们也能够感觉你是友善的。哈，有的小孩其实蛮喜欢恶作剧的，都会去追着那个小动物嘛，对不对？哈，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小时候这样听起来，因为想考高中，不是你不考高中，而是当时的成绩
1: 考不
0: 没有
1: 上，
0: 考上，所以小时候是不爱念书，还是有念，但是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1: 应该说我不爱念书啦，
0: 也不
1: 但
0: 爱
1: 是
0: 念书，嘿。
1: 我也不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很偏科，我那时候只有一科是最好的，就是国文。我的国文是所
0: 嘿，
1: 有科目里面分数最高
0: 这
1: 的。
0: 样子啊，所以有兴趣，所以也喜欢写作文之类的嘛。哦，
1: 这
0: 那
1: 个部
0: 好
1: 分我
0: 在，
1: 蛮喜欢的。
0: 哦，那我知道，那真的是科系不同啊，哈，哇，好，那重点是因为你人生，你刚刚说你重要转捩点就是考上的苗栗农工，而且那时候选择是畜产，你说你当年念
1: 那
0: 的叫做什么？
1: 畜牧兽医，
0: 好，畜牧
1: 畜牧
0: 兽
1: 兽
0: 医。
1: 医
0: 那
1: 是，
0: 你是那时候才刚进来念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将来我真的就要当兽医吗？那时
1: 哎，
0: 候，
1: 那时候有，
0: 哦，
1: 那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姑丈，他也是
0: 嘿，
1: 兽医，所以我就想说，哎，
0: 哦，
1: 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0: 好哦。但是因为那我请问一下，你有真正去毕业以后真去当过兽医吗？
1: 我没有，我只
0: 没
1: 有
0: 有。
1: 做过兽医助理，我没有真的当
0: 而
1: 过
0: 且
1: 兽
0: 时
1: 医。
0: 间很短，对不对？哈、哦，
1: 对，不长，
0: 因为
1: 是。
0: 你刚说你到了那个技术学院的时候，你就有修教育学程啦、啊，哈、哦，哇，所以哦，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苗栗农工，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我们可以想见，因为你念的科系是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当然就会比较有兴趣，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孩子什么聪明与否无关，有时候跟你有没有遇到对的老师又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听说对你有影响非常深远，老师是不是？
1: 有啊，就是我的班导师赖
0: 嘿，
1: 静怡老师，
0: 赖静怡老师吗？好，你的班导师啊，那请问一下，班导师为什么对你有影响？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1: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都最后一名嘛，所以其
0: 嘿，
1: 实每天被打。我们那个
0: 哎
1: 年代
0: 呦，
1: 是每
0: 所
1: 天
0: 以
1: 被，
0: 因为还有升学的考量，对不对？
1: 少一分打一下，少一
0: 哎
1: 分
0: 呦，我
1: 打
0: 的
1: 一下。
0: 天呐，那个时候不是被打得蛮痛的，应该也不少
1: 那
0: 下哈，
1: 我，
0: 嘿。
1: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学习说真的没有什么
0: 不会有
1: 重
0: 好
1: 视。
0: 感呐、啊，对，嘿，
1: 那我也很偏科，所以我只挑国文念，其他
0: 嘿，
1: 我连英文 KKMBL 都不会。
0: 哇，
1: 所以那时候来
0: 嘿，
1: 到了苗栗农工，我第一
0: 嗯嗯，
1: 次遇到，一直鼓励人的老师，我觉得
0: 啊，
1: 啊，怎么我有这么优秀吗？老师怎么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就觉
0: 国
1: 得，
0: 中感受到都是鞭子教育，来到苗栗农工遇到爱的教育了。
1: 所以我开始会去思考说，哎，我
0: 嘿，
1: 好像真的努力一点，我好像就可以做到，
0: 那
1: 所
0: 我
1: 以。
0: 很好奇，因为即便是你喜欢的科系嘛，但你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太偏科了，你只念国文，其他不念，英文连发音都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你在念，因为你念畜产这个，你们也是要懂，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跟英文有关吧？哎，哇，那你一开始来念，虽然是你喜欢科系，可是你课业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我其实只有觉得英文比较辛苦，
0: 哦，其他
1: 其他我
0: 的
1: 觉
0: 科
1: 得，
0: 目因为是有兴趣的，所以 OK，是不是？
1: 因为我还算蛮会背的，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蛮会背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一科比较多是背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像我现在学教育有一个理念叫做大鱼小吃，就是我来到一个我还好没有去读高中，因为我在高中可能我勉强。进去高中，我可能就一样跟国中跟不上别人。
0: 就是可能
1: 但是
0: 会比
1: 我来，
0: 较落后这样哈。
1: 对，但是我来到高职，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高职教的

0: 这么简单。
1: 哦，这个鸡首与牛后，哈，
0: 对对，鸡，
1: 这
0: 对。
1: 个来到这边，那我知道你的信心度不一样了，
0: 我在国中，因为我国中也算那时候叫做 A 段班，就是第一好
1: 哈，哦，
0: 班，
1: 升学
0: 我是在
1: 班，
0: 第一好班，对，
1: 哎呦，
0: 所以我
1: 那
0: 们班
1: 难
0: 都很
1: 怪，
0: 强。那
1: 嘿，
0: 我后来来到职业学校，我突然觉得，
1: 哦，
0: 这边
1: 强的
0: 教的
1: 变
0: 比
1: 成
0: 较
1: 你
0: 简
1: 了，
0: 单，对，所以我
1: 嘿。
0: 就英文不及格，其他都还不错，
1: 那如
0: 所
1: 果
0: 以，
1: 这样子，老师要鼓励你的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是
0: 是。
1: 鼓励你哪一个点？
0: 他后来，我觉得他改，应该说，他后来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每一科分数都这么高，
1: 嘿，
0: 可是为什么你只有英文不及格？”那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不会发音，所以我背单字，我背完就忘，背完就忘，
1: 啊，
0: 然后
1: 对对，
0: 我也不会文法，我什么都不会。后来
1: 哇，
0: 我的老师就是赖老师，
1: 是。
0: 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放学要不要留下来，我帮你上 KKMBell？" 对啊，那时候我也很想，对，那时候我也很想改变，所以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学 KKMBell。那读完之后，我发现背单字就比较简单了，所以
1: 对，
0: 我后来英文从不及格一直到国三啊，到高
1: 高
0: 三，
1: 三，
0: 我高三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学习总成绩可以到89、
1: 哦，
0: 87，
1: 那表示英文拉上来了，
0: 对。然后后来拉上来之后，我觉得会发音之后，好像你在学英文的部分，感觉上就没有这么难。后来就一路念二专，念二技，哎，我觉得英文慢慢对我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恐惧了。对对对，所以也才敢去挑战，再去往上念。
1: 对呀，你看，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钟武龙老师的跨度很大，哦，从一个这个职校的学生到现在博士班的候选人，哈，你看这个中间，你要是英文这一关没有过的话，你不要说博士啦，你那个硕士都很难念啦，
0: 那还好自己当初真的有遇到我班导师愿意把我的英文从完全不会到拉上来，我真的很感谢他。
1: 是，所以其实只是当初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完全放弃了英文，哈。但是当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老师的教导，然后你发现其实英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嘛，哈。哇，所以不是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老师的一个引导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
0: 真的，所
1: 你
0: 以，
1: 就因为你把英文补齐了嘛，哈，所以因为不要说你要考专科，你要考技术学院，那个英文差的话，尤其到技术学那也考不上，哈，哇，这是一个，还有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当初就英文比较弱，后来都老师也帮你补起来，所以你应该在学校里面课业成绩方面啊都不错，而且你们这里还职校，你们这个科系还要实习嘛，对不对？哦，我想你实习成绩应该也很好
0: 还不错，就
1: 哦。
0: 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力没有到很好，所
1: 对
0: 以呢，
1: 对。
0: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比人家更努力。所以以前在做实作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别人不做我来做，然后我即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1: 你就是
0: 所
1: 愿
0: 以，
1: 意去做。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系，你说你们的科系，你们要实做是做些什么？比如说，
0: 哦，像以前我们就是要学烟机，
1: 啊，烟机
0: 哎，
1: 啊，哦，那
0: 然后，
1: 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吧？
0: 对啊，就是我们
1: 嘿。
0: 那我们，我觉得我在早期我们读技职体系真的很扎实，就是实习课就真的就
1: 就是真
0: 是。
1: 的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学会就对了。
0: 然后采写啦，
1: 哦，
0: 对，然后饲料啊、营养啊各方
1: 嘿嘿
0: 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教的都还蛮扎实的。
1: ，OK，但只是照理来讲，你这个科系念得蛮好的啊，哦，所以那时候，可是你后来其实你是持续走升学路线呢。 你也没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出去就业了嘛，对不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代表你可能有一个脉络，是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要去学，怎么讲，就是念更多的书，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其实后来是转念，就是
1: 转念，
0: 对，就是我当初念了嘉义农专，念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就业了，
1: 对啊，
0: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就是赖老师，然后他说，他们家就是师长有开动物医院，那问我要不要，就是毕业后要不要去
1: 那边工作
0: 当兽医助理，对，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班导师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高职毕业两三年了嘛，但是我就一直觉得班导师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们班导说，我如果哈以后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那至少要大学毕业，一定要有大学毕业的学历。那我又思考说，我现在只有专科，
1: 对，
0: 如果我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好像要再去补一下那个二技的学历，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说，那我来去考屏东技，那时候是技术学院，
1: 嘿嘿，
0: 二技部。那我那时候的打算是说，我去考上屏东技术学院之后，我去考屏东师范，那时候叫屏东师。
1: 就可以直接毕业之后就当老师了。
0: 我们小学师资班，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都一直在帮我，就是我考上屏东科技大学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中等师资，也就是说我我民国84年考上，所以我考上的那一年就是开放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训，对，所以我就想
1: 说，所以你等于在屏东技术学院这边就可以直接在校内修教育学分，
0: 对，
1: 哇，
0: 对，
1: 太棒了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老天爷帮我，所以
1: 怎么会cue哈，还刚好就在你考上那一年
0: 啊，而且因为我一直重考，
1: 啊，
0: 我不是，对，我求学过程其实我一直都在重考，我们。高中苗农考嘉义农专，我也重考一年，
1: 也是重考，
0: 对，然后嘉义农专毕业之后，本来要考屏东技术学院，我没考上，所以我去我们老师那边工作，然后再去当兵，也重考一年才考上，
1: 哇，
0: 所以我一直都在重考。
1: 你的路绕得比别人远，但是很奇特哦，那一条主轴始终非常清晰。这里面有贵人相助啦，因为老师对你的正向的影响，让你觉得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0: 是
1: 这一条路你想要去走。还有就是虽然有重考但没关系，你看嘛，考上了第一年就刚好可以衔接上教育学程，哇，这个一切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好，
0: 对，我都笑说我如果应届考上我就没有机会了。
1: 对，那好，我们还是要说钟武龙老师的起点，在一个真的不那个说课业也没有很爱念书的孩子，然后职校出发，到现在他只差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还要听，就是为什么老师获得师铎奖，这跟他在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所以苗栗农工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校吗？
0: 对啊对啊，
1: 哇，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啊。
0: 对对，
1: 哇，好，这个里面呢这个挺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先休息一下咯。

0: 然后刚才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快乐的牧场》，这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翻唱的版本，哈，他这个音乐节奏非常轻快，而且你会听到还有那个动物实际的叫声，哈。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呢今年刚获得我们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肯定，哈。而且呢他从一个职校的学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博士班候选人，而他现在的工作正是在苗栗农工担任教师，这是我们的钟武龙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你说你等于是这样子一心然后要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1: 是
0: 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回到母校，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哈，那为什么当初是回到母校来任教呢？
1: 哦，其实那时候啊，也是
0: 又有一个你的缘分好多，
1: 我以前的苗农的班导师，他知道，哦，不是班导师，就是我另外一个老师，
0: 哦，
1: 刘志斌老师，他知道我在修教育学程，
0: 对，
1: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我要就是我想回来的话，他就提早退休，
0: 啊，
1: 对，他提早退休，
0: 好伟大，哦，
1: 对，然后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考试，因为要有开缺嘛，
0: 对对，
1: 要开缺才有机会来考，对，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些。
0: 所以你那位刘老师就因为你他选择提早退休，是不是？
1: 对，后来他提早退休。
0: 哇，不过好在时至今日，那你今年拿师铎奖，应该老师应该觉得我当年没有看错人，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机缘回到母校任教，哈。
1: 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因为当年你是背着书包来这边上学的学生，
1: 嗯嗯，
0: 然后后来你变成是走进教室，你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1: 我的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当初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学生，
0: 嗯，
1: 那现在我竟然转换角色，变成是站在上面的教书的老师，
0: 嗯，
1: 那其实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
0: 对。
1: 那我希望可以用更同理的心情，去理解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会来读苗农的孩子，其实可能的成就学习成就起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那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曾经教育我、培育我，所以现在换我站在老师的位置去陪伴，我的学弟妹们，我这28年，我其实就一直把我的学弟，就是把我的学生当作我的学弟妹来看，所以我觉得对有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就会多一份情感，啊，我觉得也多一份责任，
0: 比较像一个大哥哥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当年我在求学的时候，这赖静怡老师他们怎么帮助我，我就想说，我就尽可能把现在这一份支持，我希望能够再给我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甚至对未来没有方向。可是我觉得经过我们3年的陪伴，经过我们3年的学习，我觉得有很多孩子慢慢找到自己的优点。那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当初有老师支持我、肯定我，所以让我有自信，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理解的态度去帮助

0: 这些孩子。
1: 嗯，
0: 那对我来讲，从苗农的学生，变成苗农的老师，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老师成就我，然后现在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成为那个成就学生的人，这是
1: 是。
0: 我这28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钟武龙老师做的真的好，我觉得教学成绩先不论哈，我觉得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将心比心了，因为想当年你也曾经坐在下面嘛，哈，所以你很熟悉这个学校，也熟悉这个科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或挑战哈。那比较特别是，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多了一份理解哈？所以你
0: 没错。
1: 在教学上对孩子相对来讲耐心就变得更多。
0: 对，会比较有耐心。
1: 哈，我想
0: 没
1: 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我
0: 错。
1: 看到报道的一些资料，说您的班上曾经有好几位同学是有情绪障碍方面问题。
0: 就是对，
1: 哎。
0: 有情绪障碍，也有忧郁症的孩
1: 对，
0: 子。
1: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孩子，而且因为不是一个两个哈，
0: 对啊。
1: 然后也有那个孩子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坦白讲，在台湾的学制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去念高中是比较厉害的哈，代表学业成绩比较好。那高职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没办法去念高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家境的影响。他要选择最快的方式，就我毕业要能找到工作，要马上出来哈，要能够帮忙家计的。所以可能一来家庭的环境各方面，让这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哈。那我们来想，就是可是这个算是比较现在这个年这个世代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吗？
0: 我觉得，
1: 嘿，
0: 对整个大环境社会的改变啊，我觉得还
1: 嗯，
0: 是有影响。然后，
1: 哦，
0: 家庭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影
1: 也
0: 响很
1: 是
0: 大。
1: 很多，可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有好几位的时候，那你，可是你有你自己本科要教，不是吗？哦，那面对那种就是情绪有一些比较多困扰的孩子，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这样子相处或对应呢？
0: 其实那时候面对这么多忧郁症的小孩，其实
1: 嘿，
0: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就
1: 对
0: 是
1: 呀，
0: 至少这3年可以从这边顺利毕业也好，或者说让他们慢慢变好，
1: 嗯
0: 这个是
1: 嗯，
0: 我每次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一段，那就是带那个班级，我觉得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段。
1: 嗯嗯嗯。
0: 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同一个，
1: 一个班
0: 就
1: 有
0: 是同，
1: 好几个，对不
0: 对，
1: 对？
0: 同时走进我的班，
1: 你
0: 我就
1: 变成，
0: 觉得，
1: 你有一点变成心理辅导老师了，你知道吗？
0: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我告
1: 嘿，
0: 诉自己说，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帮，所以
1: 嘿，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伴跟理解，陪伴
1: 哦，
0: 跟理解，我觉得是
1: 嘿，
0: 很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当然，就是面对于忧郁症的学生，当然不是只有陪伴
1: 对。
0: 了解，对，不是只
1: 这
0: 有，
1: 还要有一些治疗介入哈，
0: 对，所以我还
1: 嗯，
0: 需要跟专业的咨商师啦或心理师去配合。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去找资源。我开始找资源，我是在辅导处啦、健康中心啦、医院啊、诊所等等，我都会可以帮孩子的，我就是尽量去帮忙。那甚至因为有些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方
1: 嘿。
0: 面不够健全，
1: 对，
0: 所以也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去弥补他们缺陷的这一块。所以虽然说很辛苦，可是这一群孩子其实后来慢慢越来越好，那我自己很感动啊！我觉得说，平常要维持班上学习秩序啦，陪学生上课，然后我要照顾这其他孩子，那晚上我还要跟家长联系，等等等等。
1: 哇，
0: 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啊，好累哦。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使命感吧。

0: 或者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希望可以用最大的能量去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他就是这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辛苦啊，我觉得好累哦，然后需要人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去有多一点机会去理解这些孩子。那也真的还不错啦，就是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毕业回来毕业回来也会跟我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啊，还好当初自己有去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啊，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1: 就说这个，当然，因为你看，你除了要教你本身这个畜牧方面的专业哈，那我们可以听到吴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师在工作之余，其实他个人的生活里边，等于很多就是要跟家长联系啊，注意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我在想，如果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他有时候连学校他都不想来，对不对？
0: 是，没错，
1: 连教室都不想进来。
0: 对，
1: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那时候你是担任班导师吗，还是怎样？
0: 是，我那时候是班导
1: 师。难怪哈，好哦，这个是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想起你以前小时候一路走来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就可以因为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同理心哈。
0: 对，
1: 不然如果你是学业成绩一路都第一名那一种，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不来学校。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我真的是要去接触这些孩子，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到，所以我也会跟小孩子讲说，其实你不孤单啊，你们其实都不孤单哦，有很多事情老师会陪着你，然后心理师、辅导老师都会陪着你哦，这些关心你的人都在这边，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确是真的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慢慢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哦，去讲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话，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1: 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听老师的一些过程，吴龙老师他本身是相当具有同理心的哈，因为我觉得就算愿意陪伴，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拿来相辅相成，孩子对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信任感。
0: 对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因为表示他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关心他。好，想要他变得更好。好哦，我们吴龙老师不只是这个部分，那在学校里面还要指导学生去参加记忆比竞赛嘛。
0: 对对。
1: 然后有看到一个个案，就有一个孩子他在入学的时候，他的愿望他就是要去考兽医系。
0: 对对
1: 对。那可是就是考兽医系的话，是说如果说他等于再另外再去考大学吗？等这个毕业之后再去念技术大学还是怎样？
0: 没有，他可以透过推荐甄试的管道、
1: 哦、
0: 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孩子他考到台大。
1: 哦，
0: 台大念、
1: 哦、所以可以透过推荐甄试、哦、那当初这个学生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必须最好去参加竞赛，这也就是增加用这种方式吗？还是
0: 是啊，就是用记忆竞赛得奖、然后他可以保送到大学。像我有提到一个小玉的故事。他其实他是我一个很感，就是我教学生涯中很感动的一段。他其实刚进畜保科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兽医。可是那个时候说真的，我们科一年可以上兽医的人，真的有时候一年可以上一个就很厉害了。其实对，对于我们学生的程度来说啦，就是只一年有一个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当然我不可能跟他说啊，不可能啦，你太难了啦。
1: 对，
0: 我就跟他讲说，诶，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条路让你可以比较接近这个梦想。所以 后来我们讨论之后就我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要把目标放在全国农业技艺竞赛？因为如果他在竞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就可以有机会
1: 超过，这真的很加分，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他有开给学生，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高中三年要完成的目标。那对，他有听进去，那听进去，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考的是烟机，数科考的烟机、
1: 哦、这个农业类技艺竞赛，我正想问您说那都比什么，考烟机？那请问一下，烟机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是比数量还是怎样？
0: 没有，一只鸡给选手，
1: 对，
0: 然后要比时间，看、嗯、
1: 时间
0: 哪一个选手时间最快
1: 最快，然后
0: 对，然后取出来的就是取出来的睾丸是最完整，然后鸡最后也没有死掉，
1: 手术成功，鸡还活着，一定要
0: 对 对, 对，就是比速度、哦、比精准度，
1: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竞赛啊，哈、
0: 哦，对。然后我记得因为、嗯、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考过这个项目、
1: 哦、
0: 然后哎对、嗯、我们就是说好嘛，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努力练。那他真的、哦、很认真哦，就是从一只两只十只一直练到了快一百只。
1: 等一下，你们学校是有农场养鸡场之类的？
0: 我们有养鸡，对。然后我们还特地、哦、其实我们还特地因为这样去买了很多公鸡回来。
1: 就是要让他练习就对了。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就觉得说孩子有心要做，我们能够提供的行政资源，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是尽量提供。
1: 对对。
0: 那这个孩子也真的很认真，就是他做不好他就自己检讨，速度不够快他就继续再练。所以呢、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准备比赛。而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兽医梦，他非常认真在跟自己较劲。我觉得我很感动，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你不能只有靠术科，因为技艺竞赛里面还有 20% 的学科
1: 哦，就是还要有学科啊，
0: 对，他还要考笔试
1: 哦。
0: 那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到最前面的前三名，你一定要那个学科，你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学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听进去，他又听进去了，所以他后来上课的时候都非常的专心，然后不懂的他就一直问。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连床都不睡了。”然后我就说：“啊，对，我说你睡哪里？”他说：“我每天就在书桌前面念了撑不下去，我就趴着睡一下，醒来我就继续念。”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我觉得好心疼哦，
1: 很感动也很心疼，都到悬梁刺骨这种状态了。
0: 对对、哦、那所以我也知道说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说啊老师逼他，而是他真的很清楚他为了什么在努力。哦，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耶。
1: 哇，这个学生这么拼，所以他后来竞赛一定拿到很好成绩嘛、嗯、有拿到第一名吗？
0: 对，他拿到第一名。
1: 哦，所以
0: 他的学科考了96分。 哦， 哦，考96分，
1: 文武双全啊。哇，
0: 是，所以他真的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我真的哦，我们那天在颁奖典礼，我们两个都跳起来、
1: 真的开心，老师也指导的好，学生够努力，所以他后来就如愿就保送到兽医，
0: 保送到对中兴大学的兽医系。
1: 哇，
0: 然后那一年客家电视台也来访问他，
1: 是，
0: 然后也帮他安排到台北一个心脏专科动物医院去实习。
1: 哇，
0: 那很有意思的，他那时候只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兽医师在那边操作，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如果兽医系毕业，我也想成为跟那个兽医师一样这么专业的兽医师。后来他就一路念到研究所，就是在中心一直念到研究所。那他现在就回到当初实习的那个医院，成为治疗心脏动物心脏疾病的兽医师。
1: 哇，
0: 对，我回头去看这段故事，就觉得哇，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他为了目标，然后他努力
1: 对，
0: 之后完成他的梦想，他又回到当初启蒙他的兽医院，
1: 这个
0: 去为那个兽医。

0: 丝心脏
1: 也有饮水思源哈、哦、这样的一个想法。哇，哎，老师，我真的觉得那个师生故事还蛮像的呢，哈、哦，
0: 嗯，
1: 就是他当然就是学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兽医师，这个意念对他来讲是他努力前行的一个很重要动力，还有老师的一个辅导也很重要，嗯、你等于是告诉他要怎么走才能够到达他要的理想，
0: 对，
1: 哈、哦。所以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嗯、而且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呢齁、
0: 哦、对
1: 还不是男生呢哇可是她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她就是一个齁、哦、在优秀的这个兽医师而且你说她专攻动物心脏内科齁、
0: 哦、对
1: 哇、哦、非常专业领域难怪老师应该走路都觉得可以这样有风对不对
0: 教
1: 出这样的学生哇、
0: 嗯、
1: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歌曲之后回来。其实钟武龙老师在学校里面他真的做的事情好多齁、哦、他不止帮助学生去参加这个记忆竞赛、嗯、哇老师的才华也是多才多艺。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休息一下咯。

0: 我刚才听到就是张惠妹阿妹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因为有我，哇，听了让人觉得信心百倍。好，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时候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有可能是扶你一把，有可能是在关键时期给了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你那个人生的那种抗压性啊，专门来历练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他人生中的贵人，有非常重要的老师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的翻转，但是他也是他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者陪伴者。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目前任教于苗栗农工的钟武龙老师。好，好，老师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学校，你现在这个科叫做畜产保健科，以前是兽医，那你们现在改名叫畜产保健科，学生的出路是可以做什么？
1: 我们现在除了辅导学生，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兽医，我们现在上兽医的人比较多了。
0: 就是他还是，因为在台湾现在要成为兽医，有是从大学那边直接，他就毕业以后，比如说他念兽医系，他要考吗？这个要考证照吗？
1: 要考，
0: 所以不是你有去习得这个相关的学分，你还要能够考到证照。
1: 对，
0: 所以像你们这个畜产保健科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考上兽医的。
1: 有，我们这几年大概一年都两三个。
0: OK，
1: 然后还有动物科学，动物科学也有。
0: 动物科学，比如说跟宠物有关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动物科学就是以前畜产系。
0: 畜产系，
1: 他改名字。
0: 那你们的学生，毕业学生会不会有去走那个宠物产业这一块？
1: 现在有好

0: 大学都有开宠物美容，
1: 哎，
0: 或是宠物业，
1: 说不只是宠物美容，还要跟宠物沟通啊，动物沟通啊，对不对？
0: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学生去念。哦、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高中我们这一科有读到兽医的部分嘛，
1: 哎，
0: 就所以有关药理啊、解剖啦、啊，哎、哦，这些
1: 都要，你们也要念到解剖学啊。

0: 对植物，因为农业类科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嘛。那有些孩子对植物，并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哎，那你是不是有机会，要不要去转考卫护类？
1: 卫护
0: 卫护
1: 类
0: 类，
1: 指的是什么？
0: 就是以后他可以当药师、护理师、
1: 啊，也
0: 医
1: 可
0: 检
1: 以这
0: 师，
1: 样转呐、
0: 对对，我们高
1: 真
0: 职其实
1: 的
0: 对。那因为他考
1: 啊？
0: 科，
1: 我知道他
0: 会
1: 有
0: 考
1: 念
0: 很，
1: 到相关的一些学
0: 对
1: 科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
0: 所以
1: 如
0: 我
1: 果
0: 们，
1: 要再去念大学相关科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是转类组去考，
1: 哦，了，
0: 哎，所以我们每年有蛮多孩子都是因为这样，然后
1: 嘿，
0: 药师、护理师都有
1: 那你
0: 考
1: 们
0: 的。
1: 这个科别出路也蛮宽的啊，对不对？
0: 是，如果这样的话，孩
1: 哎，
0: 子就会觉得说，哦，那至少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我
1: 对
0: 可以从
1: 对
0: 事一
1: 对，
0: 些专业的。虽然说我们学的是动物，但是因为
1: 嘿，
0: 动物的生理结构跟人是很像的，所
1: 哎，
0: 以他
1: 没
0: 们要
1: 错，
0: 转到人的部分就会比较简
1: 会
0: 单
1: 比
0: 一点。
1: 较，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短，因为我
0: 对。
1: 就在想说，他们的这种特性，人有时候很多人哈，每个人的什么时机点想到或知道自己要什么。这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早慧型的，他可能从很小就说：“我将来长大，我就是立地志向，我要做什么。”哈，但是也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已经20岁以后了，或者已经都念大学了、高中了，他才熊熊想起来说：“哦，好像我要做的是什么？”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教育真的是翻转人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哦！就像我们钟武龙老师，老师是从职校一直念到博士班，然后从那个畜牧这个部分，然后念到后来是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哈、哦。所以这个人生后来自己要做什么不一定，可是就是当我很清楚我想做的时候，哈、哦。那这一面过程当中，因为学校老师真的很重要，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诶，让他想清楚，知道说啊，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哈、哦。那我们来谈的是，老师在学校里面，你看嘛，那个也蛮忙碌的嘛，哈、哦，要教这个本科的科目。然后还要辅导学生哈，关心学生，还要培养孩子去参加这个农业类的这些竞赛嘛哈。然后呢，我看到老师里面，你们还有是怎样？就是你还训练那个牧场导览的小尖兵啊？嘿，这是怎样？你还训练牧场的导览人员呐、
0: 对啊，那时候我
1: 啊？哈，
0: 就因为我们有动物嘛。我们牧场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1: 嘿，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我就想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苗农周遭的幼儿园，
1: 哎，
0: 然后小学，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牧场，然后跟这些动物做朋友，啊，认识一下这些动物，我觉得会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就
1: 嘿，
0: 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
1: 小朋
0: 有，
1: 友应该也很开心啊，对不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小
1: 哦，
0: 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很开心，也就是说，开启他们对动物的启蒙。所以我
1: 嗯。
0: 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可以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
1: 嘿
0: 我就写了这个计划，然后就发函。后来有计划就有经费嘛，然后我们就会发函到附近的学校，就是希望他们如果要来，可以可以来我们牧场参观。那后来就开始好多学校就来参观，那来参观需要导览人员嘛？那
1: 对，
0: 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读续保的小孩子，他都可以在外人面前，他就可以介绍这些动物，动物的习性啊，动物的外观啊，然后再导入一些动物福利，或者是说爱护动物的这种生命教育的
1: 对
0: 议题
1: 对，
0: 下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人负责导览，有人负责带队，因为小朋友，真的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控制，就是他们一
1: 小
0: 下要
1: 朋友
0: 上
1: 比
0: 厕所，
1: 动物还难
0: 对，
1: 管，
0: 一下上厕所，一下要，反正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学生都好喜欢哦。第一个，他们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哦，好可爱
1: 很
0: 哦，
1: 可
0: 小朋友。
1: 爱，对，
0: 对，第二个，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1: 哇，
0: 让
1: 老
0: 他。
1: 师。
0: 可以把自己学的专业，然后呈现在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跟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感。
1: 你这么讲。

0: 我想到你们那个学生毕业又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开牧场哎、欸，
1: 哈、哦，有啊，
0: 现在就走食农教育，对不对？
1: 对对对，哇！所以我也希望说，他们至少自己是学这一科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科很骄傲的去告诉大家，我觉得，嗯，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生命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
0: 好、哦，这个还不是那个武龙老师让人惊讶的点，因为这个还是跟畜牧有关嘛，哈。来，我们来讲，我觉得他最厉害是那个，就是有学校之间有所谓以孝道、孝顺这样作为一个主题，啊、然后是进行才艺表演吗？
1: 哎，对，
0: 你这个你也指导啊，你也指导这一类啊。
1: 其实那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我们学校办初赛。然后有办初赛，我就问学生说：“哎，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话剧社。
0: 哦，
1: 对，然后我在那时候在苗农，我也有成立话剧社，对，我就，
0: 所以你自己本来对戏剧也是有兴趣的。
1: 对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全国校道话剧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想让学生去试试看。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比赛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结合孝顺的部分。
0: 嗯，
1: 可是这个比赛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报名就可以去全国赛，它要一关一关的
0: 从地区上先比。
1: 对，从学校校内赛要第一名，校内赛第一名之后再去比北区出区域赛，
0: 然后也要第一名才能继续再往外。
1: 北区区域赛特优就可以了
0: ，OK，
1: 就不用到第一名，好，然后再到全国，好，所以要连闯三关。
0: 哇，重点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可以有各种不同表演形式嘛，那你们去参加比赛，你是让他用话剧哦，用戏剧，就是表演一个等于自己那脚本是你写还是怎样？
1: 脚本就我带着孩子
0: 一起创作，
1: 对，一起创作那。我其实会跟他们讲说，如果是谈孝顺，你们有什么感觉？那有时候孩子讲的是跟父母吵架啦，有时候是觉得、太啰嗦啦，有时候是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那我觉得那这是很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把它写到剧本里面，然后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出戏的完成，其实是让孩子重新再看看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再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后来有用，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拿到全国第一名有10万块的奖金
0: 哦，
1: 对，哇，他们就说要不要来挑战啊？
0: 哦，可以吃好多汉堡炸鸡哦，
1: 后来当班费。
0: 哦，对，
1: 所以哇，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学生真的哦，他们一旦答应之后就非常的投入。有人就是放学之后我们就排戏啦，假日也来啦，然后常常看他们在背剧本。
0: 哇，
1: 所以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戏剧的完成，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人，他必须要有人画布景，有人做道具，有人音乐、走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坚持的，就是全班要一起参加。
0: 哦，这样子啊。
1: 不是只有班上几个人。
0: 几个人是全班一起动。
1: 对对对，全班一起。
0: 不爱演的，不想站上台，你可以做幕后这样子。
1: 对对对，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情有一些角色。
0: 哦，真的很棒，这个思维真的很棒。嘿，
1: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负责，然后也为一件共同的事情大家一起付出。那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主持人都说，哇，你们每次都动员30几个40个。对，别人可能都只有十几个。
0: 所以你们那个人马声势最浩大的哈。
1: 对对对对，是。
0: 所以这样子努力一下，最后应该是拿到全国第一名。
1: 我们参加4年。
0: Hey，
1: 我们连续参加4年，
0: 对，
1: 我们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们是他们说大满贯，就是我们从对我们从特优拿到第3名、拿到第2名、最后一年参加
0: 拿到第一名冠军，哇，这个
1: 所以我真的也是很开心，说我可以跟学生一起去为比赛然后来努力。那其实我真的在过程中看到有时候孩子演着他的情绪就真的会进去，有时候可能他会真的演到后来就哭了，
0: 是，
1: 然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 其实这些名次哈、哦，我会觉得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比赛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名次。
0: 嗯嗯，
1: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我觉得得奖当然是最好，但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哈，就是我如果是青少年，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子，对不对？可是因为在戏剧里面，说不定有的同学他就要去演爸爸妈妈，
1: 对对 对, 对，
0: 他就很容易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思考。
1: 对，
0: 哇，我觉得老师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精髓啊，哈。
1: 那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学动物就是生命，就是跟生命相关嘛。那我一直觉得说哎、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去都可以不仅有一技之长，然后他我希望他们可以感恩，然后懂得爱别人，然后也去看看家里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带孩子参加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目的。
0: 是，今天这个访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获得士铎奖肯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访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钟武龙老师，
1: 谢谢。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坚持正南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整个国民党内的文化啊，甚至于无惧面对党籍风波而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年轻人哈、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呐、啊，始终都站在青年发声第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啊、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光谱中啊，中国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啊，见证了这个近代东亚变局，在台湾历经执政轮替，再到目前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的指标性政党哈、啊。对于这个百年政党，应该是走向何方啊？不论党外或是党内，甚至于海峡对岸全球华人社群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期盼，而且有激烈的路线辩论。今年8月底、啊、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一项引发各界瞩目的一个决议、啊、就是开除了长期对党内路线提出直言谏言的青年代表丁宇的党籍、啊、那这项决议不仅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也引发外界对政党内部多元声音、啊、青年世代认同以及政党核心价值定位的思考。当然这个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不过我们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了、敢言敢说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丁宇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虽然八月底啊已经被迫离开国民党政党组织，不过你在公共场合跟专访中仍然一再强调

0: 自己捍卫的是孙中山与两蒋时代的正南军路线啊。在你心目中啊，那个最理想、最值得青年世代追随的这个中国国民党，核心的政治灵魂跟价值是什么？
1: 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再度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跟杨大哥一起来畅聊时事。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还有我相信全世界捍卫民主自由、热爱中华民国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丁宇没有被开除，这是一个假国民党 AKA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分公司。那为什么他们是台湾的分公司呢？就是图利嘛，不能说很多啦，但不少啦。很多这些所谓的假国民党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甚至县市首长，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去图利哦。你说很多也是正二代、正三代，甚至正四代的都有，就是有点像真的是一个比较粗俗来讲，像黑道那样子去巩固所谓的好像堂口哦，他们的家族地方势力，所以他们永远就是一台选举机器，四年一到出来选一选，骗一骗选票，然后就继续吃香喝辣的，然后四年来了哦，再继续走一走、跑一跑、骗一骗，就是为了巩固那个。但是他真的有让那片土地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吗？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要去拉共产党的手，打自己兄弟姐妹民进党的脸？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应该是要去珍惜那一批真的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几十岁，真的十几岁而已，可能二十来岁而已的这些青年朋友，都在我们旁边的忠烈祠而已。我们要去感谢跟珍惜他们为我们换到民主自由这四个大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那对倾听民意的双耳了。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为什么？他们说台北市党部通知我，没有通知我，然后到中央党部也应该要通知我，也没有通知我，至少要给我一个来表达和说明的机会。
0: 开除就一句话而已啊。
1: 对啊，然后
0: 有没有程序啊？
1: 他们还请这个所谓的比较偏蓝的媒体嘛，哦，这个去写说这个他们有通知我啊，然后我自己不来的，完完全全子虚乌有。他们最后也证实，
0: 因为这么大的政党，
1: 是啊，一个在亚洲第一次创建民主共和的一个政党，成立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政党，
0: 不可思议，
1: 一通电话都没有。对，所以代表说他们不只是已经丧失了倾听民意的双耳，还完完全全践踏人性，也不尊重任何人。
0: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开除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有什么急着要开除你的道理吗？
1: 前阵子我的前老板啦，就是真的他也给予我很多机会。那像去年的四月哦，那时候在这个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的群组里面啦，那不管是在安全名单内还是安全名单以外的，我另外一位前老板朱立伦朱主席嘛，
0: 哦，朱立伦，
1: 嗯，他们下达了那时候黄吕锦如台北市党部主委、前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局长，他们那时候说他是被这个等于说民进党把手伸进司法，然后去迫害他，对不对？因为说他伪造文书嘛，对不对？但最后都罪证确凿嘛，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确就有犯法了。那那时候我还是满腔热血，跟着朱主席啊、连胜文副主席啊、黄宪民秘书长到北检，连续两天两夜，我还要载着黄秘书长跟他的夫人哦，从内湖再到南港载他们，然后到北检的门口，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哦，所谓的好像司法不公、司法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时候在北检是违法的行为嘛，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跟资格可以在北检的门口哦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益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也陪着他们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说，我是被孤仔，我不懂感恩。四年前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就这样到华府当先遣部队，帮朱立伦主席去做所谓他要到美国去访问所有的这些前置作业的工作。去年这个时候也帮连胜文副主席一毛钱也没有拿，三天两夜哦这样子主持他举办的亚太篮球锦标赛。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正式的第一次公开跟所有这些假国民党说我是背骨的人讲心里话，国民党欠我比较多，我没有欠任何国民党一毛钱，也没有用他们任何一毛资源。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台湾热爱民主自由的国民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的捍卫下去，坚持两蒋孙中山的路线。
0: 我想这样哈，就说我从另外一个视野，因为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你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要现身说法了。
1: 是，
0: 如果国民党的人哈想要来上我的节目，讲说他开除丁宇有理， 我也愿意接受。

0: 受，
1: 是
0: 因为我是媒体嘛，
1: 是，
0: 那我们也愿意听说他为什么开除你嘛，
1: 是，
0: 哦，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1: 当然可以接受。
0: 如果接受说，哎，这个我访问了丁宇，丁宇说你们乱搞，那你们说没有，我们没有乱搞，我们开除他，我们一切都是合法依法，我也给他讲话，哦，这样这先有一个声明，
1: 是。
0: 可是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1: 是
0: 民进党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民党这样子搞，丁宇你讲都正确的话，
1: 是
0: 这样的政党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没有办法跟今天执政的民进党竞争的，因为你少了那一块，
1: 没错，
0: 你对于民主党内民主然后不同的意义的声音你不接受，然后你又跟中国这样子牵扯不清，不是某种程度就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吗？我完全是从选举技术来讲，
1: 啊，其实民进党继续执政也没有不好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最大在野党是有可能执政的，欸，
1: 是。
0: 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我重视丁宇被开除这个事情，
1: 是
0: 要提醒国民党说，你不是就落入一个自己挖坑进去跳的一个问题了吗？
1: 是。
0: 你留下丁宇，你知道有多少好处吗？国民党果然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
1: 是是，
0: 那这样的政党值得追随啊，值得支持啊。结果你把他开除了，就告诉大家我这个政党不值得支持。那你不值得支持的结果，不就是我的说法？民进党不是很高兴吗？就说哦，国民党怎么这么支持我？
1: 完全赞同杨大哥的论述。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是，
0: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国民党这样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那因为我35岁嘛。所以一看就知道我就是所谓的青年人嘛。那一般我们在台湾也好，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家都会讲哦，爱好下有人机会嘛，对，年轻人要出来服务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国民党开除我，不只是开除了所有想要去倾听民意的人的心声以外，还有就是正式的跟年轻人画上了一个拒绝号嘛。去年其实我在 TVBS 受访的时候我都还这样讲过，过去这100多年其实国民党才是真正最愿意最给年轻人机会的政党，国民党活了120几年呢，1894到现在，
0: 比共产党还要年纪大，
1: 共产党加民进党加民众党才比国民党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0: 就政党来说国民党是老大，
1: 就是以年纪啦，以这个岁数来讲的话啦，对，所以我们客观讲嘛，这也是现实嘛，如果国民党过去没有给年轻人机会，不会活到现在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真的我们用现实的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嘛，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大概就不会再有一个未来了，因为从砍断丁宇开始，等于说他们已经正正式式向全世界宣达说，哦，年轻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去倾听了，反共的声音他们更不愿意去倾听了，那这真的就是坐实打脸他们我刚开场讲的嘛，中国共产党台湾分公司。
0: 你的意思是因为青年节国民党设
1: 329，对不对？
0: 对，329就是国民党设的嘛，所以青年节
1: 没错，
0: 那个青年节如假包换是国民党的节，
1: 没错，
0: 任何其他人没有办法说啊，这跟我们有关，他完全就是黄花岗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时候不叫国民党，不然叫什么？第二就是，如果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或是蒋经国的三部政策来说，他是彻彻底底反共的政党。
1: 是，
0: 你就讲青年跟反共嘛？
1: 对，
0: 这两个特质。
1: 是，
0: 那这两个特质，你确定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1: 我觉得，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他们就已经把这一个青年跟反共给切断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0: 我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对你有挑战了，
1: 是
0: 你不会把这个国民党人全部一竿子打死吧？国民党里头总有几个你说得出来你还尊敬的人吧？
1: 很多
0: OK，
1: 所以我才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我用的言辞比较重一点，甚至很难听，讲假，但是我们就举个用幽默一点的方式嘛，这个当年 Michael Jordan 去大陆告这个山寨版的 Air Jordan 还告输，那全世界都知道谁才是真的嘛，对对对对，所以真假其实不是负面呢，只是代表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郑丽文到现在还是有一个非常尊敬的敬意啊，我只是说他是假主席而已啊，我也没有说他很糟啊，说他很烂啊，我用这样的词吗？没有啊，我有人身攻击吗？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些假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他们真的太玻璃心了。其实我觉得广大的国民党啦，啊，我就先把假拿掉，

0: 他们还是有良知的，但他们的良知还是建立在权购的利益上面，哦，就是权力的这个架构上面。
1: 所以这是一个拔河。
0: 杨大哥，郑立文郑主席，您跟他应该也认识了。
1: 不认识啊，
0: 对，
1: 我们
0: 甚至应该很熟识。
1: 在他在台大
0: 是
1: 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了。
0: 是，
1: 然后外读会的时候
0: 是不知道他的父亲还在不在。哦，但我相信我对他的父亲一定是满满的敬意。他父亲当年就是我们所谓的异域老兵嘛，对不对？
1: 嗯，
0: 对，当年他也是云南人嘛，普洱嘛，对不对？然后是这样子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价值到台湾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娶了一个我们也是本省的啊，云林这样子的一个，然后生了郑立文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郑立文其实他非常的不孝了。当年你在台大，哦，这个学历真的还不错，法律系嘛，
1: 是
0: 公开反对中国国民党，公开说要消灭中华民国，那不就代表要消灭你父亲吗？是不是？那你现在又可以这样子见风转舵，说要来消灭哦民进党，所以你的真正的政治价值还有政治核心理念在哪里？您应该也六十岁左右了，我还是没有看到您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对郑主席抱着一个希望，我讲真的，
1: 希望跟郑主席有机会这样辩论吗？
0: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对吧，
0: 我非常非常愿意，
1: 可以画出
0: 对
1: 那个挑战他吗？
0: 是非常，
1: 因为我们的确很想听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以前在党外时代认识郑立文，然后在民进党的时代认识郑立文，
0: 是
1: 跟今天的郑立文看起来是
0: 是
1: 不一样的人。
0: 你们一定比我更有感触嘛？
1: 不过我跟你讲，民进党的想法啊，我不是这样想法，但我知道民进党很多人希望郑立文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我知道啊，对啊，
1: 因为只要他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民进党
1: 就
0: 会一直
1: 永远不会
0: 是
1: 执政。
0: 是啊，
1: 那不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版本。
0: 所以有一派说法说他其实是卧底嘛，他也辛苦了。
1: 担心他没有那么高级黑到那个程度。
0: 哦，没有这样吗？厚黑
1: 学。我就觉得他就是只是说不清楚他是到底怎么回事而已。
0: 是，
1: 郑立文在国民党主席一天，
0: 是，
1: 我就认为国民党要争取作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可能性啊，
0: 微乎其微嘛，
1: 很低，
0: 很低，
1: 哦，就很低。那这不就符合民进党的期待吗？
0: 是。
1: 那现在那个民众党，我认为一点值得担心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国民党还值得担心，毕竟国民党还有很强的地方势力嘛。
0: 是。
1: 那可是这个国民党地方势力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挑战了郑立文的原因，就是表示如果是未来是还是郑立文在当党主席的话，这个票大家可能很难投下去，包括国民党
0: 是
1: 可能都很难投下去，其结果就是保证民进党万年执政，
0: 是，
1: 对不对？
0: 我其实非常赞同杨大哥刚刚这些论述，那的确可能有不少的民进党他们可能的想法是这样，但我个人的看法我这样认为，我相信他们这样是比较幽默的看法啦，
1: 哦，比较幽默，
0: 他们是当然我觉得 20% 可能是真的这样子，
1: 嗯，amusing,
0: 对，那 80% 也就是当一个 joke 笑话这样去看了。像有一次跟这个侨会委员同台嘛，那也希望说1128他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新北市的苏市长嘛。那去年底那时候在雅琴姐的节目刚好有机会跟他同台，那结束以后我跟他在外面也聊了一会儿这样子，感触很深，真的很深。他觉得看到我那时候穿西装上面别的那个中华民国国旗，他就觉得说，哎，丁宇这个年轻人是真的非常热爱中华民国跟民主自由的，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很多话题这样子。
1: 嗯，那苏小慧，
0: 对，我昨天嘛也到这个新北啊，帮他的这个大将啊，这个未来的新北市议员游明彦站台嘛，
1: 哎，
0: 对，那接下来10月25号也会跟他们一起合体这样子。那其实我去年底跟今年年初私底下那时候没有找媒体，也有帮他等于说安排了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弱势团体的一个游泳，算是慈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去年底是帮辅大法律系去立法院的时候也找他一起来，那就是等于说也帮他助选跟站台了。他跟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就是我常讲的，我们蓝绿斗争台湾不会好，蓝绿合作台湾才会好，蓝绿和谐台湾永远好。他也说，丁宇是国民党，我是民进党，我们要一起打出一场最漂亮最好的比赛。我举例，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就是棒球嘛，你不可能1到9局都在丢畜生球，民众可能喜欢看这种大乱斗，哦，可能一场看个一次了不起两次就好了，比较激情一点，但你每一局都在报复畜生球，没有人想看。 对，或是甚至不要讲更恶心的打假球，更没有人想看嘛。假球这个在我们中华职棒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次的伤害，没错。所以侨会委员跟我们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个蓝一个绿，但是我们一起打出最好的比赛，而且是展现最好的运动家道德跟精神。
1: 丁宇，你讲这个东西有点梦幻了，因为太多人都觉得说，在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影响了以后，
0: 是
1: 变成共产党的工具，
0: 是
1: 其结果就是要把台湾变成内部，本来是内部矛盾。你讲的是你可以跟苏巧慧有内部矛盾，
0: 是，
1: 但是你绝对不是敌我，
0: 是，
1: 对吧？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听懂。
0: 我们有不同的可能，一些对市政、
1: 是
0: 对国政的一些看法，
1: 矛盾，
0: 对，比如说死刑，对，可能蓝跟绿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对，
0: 对，
1: 那是这内部矛盾，
0: 是
1: 不会变成敌我，
0: 对。不会，当你共产党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互扯后腿。但重点是没有互了，现在只有国民党扯执政党的后腿。
1: 这个局面，但很多人希望说回到政党政治正规的常轨。
0: 是，
1: 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梦想。
0: 再来小小的表达一下我的一些心声，
1: 是
0: 我非常认同，一样第三度认同我们杨大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但我个人这样子认为啦，我觉得四年前我是一个所谓的庶民被国民党提名不分区也好，或是可能担任国民党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一个地方执政最大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党职青年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想要这样做，但是 Utopia 乌托邦，这是一个梦幻，蓝绿真的不要对骂不要打架就已经谢天谢地 了，还要指望他们合作，不可能。但当我投入政党，甚至是台湾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脚印的耕耘的政治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更有一个使命感。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越来越失望，加入国民党越久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沉沦，我说不会，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开心，越来越看到希望。我今年没有参加选举嘛，但未来还是会投入选战嘛。我身为一位未来有机会被投票者，我不就应该要把刚刚杨大哥觉得说听起来比较梦幻的这些变成实际的故事吗？我们就要去写这篇故事吗？而且是写得很优美很秀丽。
1: 那你觉得当你在讲这些看起来很梦幻的思想的时候，
0: 对我来讲其实已经不梦幻了，已经是实际。
1: 对国民党来说是不是觉得你很讨厌？
0: 我就讲我前老板黄建林秘书长他那时候都还跟我聊了将近40分钟，他觉得很认同我的这些说法，他反而没有用梦幻，他说他很认同我讲的这些东西，但他觉得不可能所以可能比梦幻更打脸。但那是黄建廷秘书长黄建廷前县长认为的不可能，但在丁宇的字典词典里面我认为这是可能，
1: 没有不可能的。
0: 我不敢说没有不可能，但是这是我要用我及其一生去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的目标可不可以完成就取决我够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而已。
1: 那民进党呢？民进党的朋友听你讲这些以后
0: 当然听得很开心嘛，因为我昨天帮他们站台啊，
1: 所以他们有 incentive
0: 啊，对对对对，
1: 是这样。但是你不觉得民进党有点中计吗？如果有一天丁宇这样的人就变成国民党的主流的时候，
0: 是
1: 他们的执政可能就要担心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谁落入谁的圈套。像我最常听到的是丁宇去加入民进党，这样才会更好，什么这些这样。那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你不要被民进党利用了，他们只是在骗你，他们只是你看，就是找你来上节目什么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的说法都还是很一致啦。那我相信5年10年，我如果现在35岁有机会活到100的话，可能这个70年后我可能还是会讲一样的了。我觉得没有谁利用谁了，对，就是你把你自己控制好，朝你的目标梦想前进，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能可贵。
1: 丁宇，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论述一致？比如说像郑丽文这样的人继续执政，
0: 是
1: 民党最高兴。
0: 是
1: 啊，可是现在民党某种程度也蛮欢迎丁宇继续帮忙站台，然后对国民党处以很激烈的批判。啊，他觉得有短期可获益。可是有一些民党会说，小心丁宇这些人如果因此而变成国民党主流的话，我们要小心啊，因为他是有可能执政
0: 的。所以我们也要批评任何人的意思啦，但我还是要讲啦。到翠现在还是有少部分的，他们可能是所谓的深绿，这样子去说小心丁宇。你看之前有这个所谓的黄国昌，有这个什么迷南郎，丁宇可能就还是来卧底的。当然越来越少这样的声音了，可是还是有。
1: 我先 插一句，你不是闽南人，你也不是黄国昌，
0: 是
1: 这个我都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我还是想反问。

0: 这些朋友啦，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民主进步吗？
1: 对。
0: 那如果你们这样子还是要用这样子怀疑、质疑丁宇的心态的话，我只能说我蛮难过的，但我尊重你们这些言论，因为这就是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然后民进党一起把它变成 2.0 的中华民国台湾给我们的言论自由。我真的蛮难过的，而且这个我相信也不是真正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1: 在这整个结构上，这其实这个目前呢、啊、
0: 是
1: 一个很大的考验、啊、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盘，因为你讲的是就是一个这个最老大的政党嘛，那从1911年到今天，
0: 是
1: 这个前半段几乎没有别的政党嘛，
0: 是
1: 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确有产生很多的典范。如果以总统来说的话，
0: 是
1: 那就蒋介石嘛，蒋经国嘛，
0: 李登辉，
1: 然后李登辉
0: 是国民党籍嘛。
1: 我一直很纳闷，这个其实是国民党的 legacy，
0: 是
1: 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0: 传奇啊，
1: 到今天为止都丢掉了。连马英九好歹也是一号人物，因为他毕竟做了8年总统，
0: 是
1: 不是随便人可以两次选上的，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今天国民党第一把蒋经国当什么，第二那李登辉几乎变成国民党的仇敌一样，
0: 是啊，他跟我一样也被开除党籍嘛。
1: 第三马英九今天落入这种情况，
0: 是
1: 那看起来很多国民党人是已经弃马英九如敝履，
0: 是
1: 那这个我如果有讲错哈，我希望有人来跟我订正，
0: 是
1: 因为我认为我看到的嘛，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年轻一代开除丁宇，在自己的历史整个党最光荣的历史，那这个政党既没有过去，看起来也没有未来，这是你担心的吗？
0: 很多人都会替我担心。
1: 嗯，
0: 您知道吗杨大哥，很多人都说哎、欸，你在干嘛，从我去年11月开始挑战郑丽文嘛，你在干嘛，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前议员啊立委啊，哎、欸，你就乖乖的听他们的安排，你这样稳稳的选上港务的议员，然后、啊、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机会选立委，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再往上这样的可能嘛。
1: 嗯，
0: 你就乖乖的，你干嘛要这样出来这样讲反共什么那些，我们也都反共嘛，但是哎呀，现在就是要跟共产党合作干掉民进党嘛。我会觉得说他们替我担心过度了，真的。
1: 嗯，
0: 丁宇的前程不重要，中华民国台湾跟民主自由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丁宇的牺牲如果可以让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永续，我愿意。这就是跟我们旁边这个中列祠那72个党魂国魂是一样的概念嘛。我们要把自己放到最小，其实是很多人也会私讯我，会在马路上认出我说你讲出了我的心声。丁宇虽然说那是我父母取给我的名字，这个是很多广大希望国民党醒醒，希望两岸三地和平共处，真的没有飞弹，没有子弹，没有战机，只有客机的心声。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我们访问了这个100%正蓝军哈，认同这个孙中山三民主义蒋经国理念，也认同李登辉嘛，
0: 是非常认同，
1: 这个很重要。但你也觉得马英九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吗？他现在的他跟最后去跟习近平握手的他已经不一样，
0: 是
1: 这个未来这个接下去的这一阵子的官司一定会揭露，
0: 是
1: 马英九到底是真正怎么想。
0: 嗯哼，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了。我总是觉得这些人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朱主席，都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们无论如何都曾经是非常坚持他们的守卫台湾立场，我们不怀疑。可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执政者，就是中央，我们
0: 是
1: 觉得有疑问。
0: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欸、真的就是朱主席也好，连副主席也好，黄建廷秘书长也好、
1: 嗯、
0: 他们都是我之前的长官嘛。我觉得人无完人，在我心目中他们很接近完美。他们为台东你看热气球，然后把飞行学校很多这些做好、嗯，连胜文一直在推广台湾的不管霹雳舞啊、青年篮球、哦啊、很多这些、
1: 嗯、
0: 朱立伦就更不用讲，他为桃园带来航空城，新北带来所谓的耶诞城，很多这些创新跟改变。但一样人无完人，我觉得他们三个唯一的缺点、啊、就是他们想要斗掉民进党大于他们想要光复大陆斗掉共产党，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政治生涯上最可惜的地方。赖清德我觉得他也是人无完人、
1: 嗯、
0: 但是我目前觉得他把他的缺点改掉了、哦、他以前 对很多国民党人认为的缺点，就是所谓他是台独主义者嘛，对不对？当然我是一个，杨大哥也知道

0: 支持台独的一个国民党人嘛，那他把他的所谓的缺点改成说，哎，他也把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摆在台湾前面了，他非常的
1: 引
0: 以为傲，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1: 务实的
0: 务实的
1: 工作，
0: 对，识时务为俊杰嘛，
1: 是，
0: 对，
1: 他就是在这
0: 以维持现状
1: 的
0: 是。
1: 最大的公
0: 约
1: 数，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丁宇来到上我们的节目哈，敢说敢言的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访美，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这场川习二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双方各自取得什么，又留下哪些问题？而其中有哪些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此外，这场峰会显示出美中关系哪些讯息？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重点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萧都怀萧老师。从峰会的举行、会谈结果，还有双方经贸关系变化等等面向，为我们深入解析川习二会以及美中关系走向。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而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回访。老师，我们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哦，习近平在九月下旬这个时候访问美国，您认为这个时间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在习近平出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双方各自希望透过这次领导人会面达成哪些目标呢？
2: 从时间点的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层次哦，我们大家可以来看到说，这一次的一个川习二会，它是五月整个北京川习会的一个延续嘛，那我们当然讲说，在四个月内的一个时间，它完成了两次的一个元首的一个互访哦，它的一个政治意义基本上都在于说，双方的一个领袖都希望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元首外交形式哦，来稳定双边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哦，而且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最高层级的一个机制哦。那当然两边的一个领导人会有这样子想法，我想当然大家都可以去理解到说，因为美中他们分别都认知到在目前所谓国际相对不稳定的一个局势里面哦，如果要去靠这种所谓的部会层级的一个谈判，那来处理两边之间包括横跨在关税、科技、区域安全跟全球治理的这么多复合型的一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有点困难。那当然我想两边的元首也都担心说，如果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元首会晤的一个机制哦，来让彼此的这些下属很清楚的知道元首的一个想法跟态度，那他们也担心可能会有误判的一个风险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大家都会认为这种所谓的元首外交，它不见得能够马上就扭转整个的一个政治的形态。毕竟我们想，从201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把中国视作它战略上最大的一个假想敌嘛。那整个政府体制里面，事实上也大概都是朝这个方向。

0: 方向去做政策的步伐。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在今年大家都感受到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诡谲跟不稳定，
1: 嗯，
0: 所以我想双边的领导人都希望能够进一步去缓和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元首外交，也来让自己的下属非常清楚的能够去理解到说老板到底在想什么，老板到底想要怎么做。我想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个问题。第二层，我们当然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川普总统他当然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被检视可以来交代的一个政治的成果。我想其实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会提到说11月3号美国就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其中的选举了。那在5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会完的时候，大家认为虽然好像有点开始互动了，但事实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也因此这种抽象的关系改善它很难让美国内部的一个民众或者共和党的支持者去理解到说，对，川普总统就是我们美国最有影响力而且可以改变世界局势的人。我想其实从五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议会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次也是为什么他把习近平邀请到美国来。我想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关注到那到底会有什么样持续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的相关产品的谈判里面，那甚至是希望能够让美国向中国售出更多的产品，我想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哦。这个大概就是川普想要表达说，他不是说他要表现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他是要去表达说他可以持续的对中国施压，而且他可以换到利益，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想去表现的一个部分哦。第三个层次，我们如果来看中国的一个部分哦，其实习近平他要的是相对可预期的一个外部环境。我想其实我们当然都理解到说，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当然经过了美中之间的科技战、贸易战，经过了疫情，乃至于到川普的第二任期，事实上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领袖，而且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领袖，所以这对习近平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事实上确实在一个相对通货紧缩趋势里面，那他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处理他自己内部的一个事务，所以他也希望美国在整个对华的一个政策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假设美国的政策发展都是习近平不能预测的，他就很难全新的去处理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的一个矛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怎么样跟美国在经贸、在科技、在供应链，甚至在台海的风险，乃至于全世界的区域的一个安全稳定上，能够去有一个比较缓和互动，甚至是可预期的未来，这都可以去降低哦中国对外的这些所谓治理的一个成本。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习近平他在看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其实在这一次习近平访美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川普是用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方式来接待习近平。事实上习近平也在这一次受接待过程当中，他向大陆内部的民众展示的他是跟川普总统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也是用一个对等大国的身份来跟美国进行谈判的。我想这个词都达到了中国他的一个需要。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这样子三个层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他选在这个时间点。那当然如果我们在讲说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非常关注那美伊的一个战事还没有能够结束，所以他也非常需要中国来给予他更多的协助，毕竟中国是伊朗最大石油的一个购买国。对，
1: 非常谢老师详细的情况，双方都各自的有需要。接着请老师为我们来谈一下，这次从这个习近平访美还有川习二会的结果来看，双方谈出了哪些具体成果？如果从美中各自角度来看的话，各自取得了什么呢？
0: 是，我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哦，就是说我们去看两边在会议完之后，中美双方所丢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叙事里面呢，我想它存在的非常大差异哦。我们大概可以说它是一个同一个场合但是不同剧本的这样子的概念哦。因为美方一直在强调是说他们有达到经贸的一个数字，他们是拥有具体成果的哦。但是 中方声明里面呢，他比较强调的是说关系的一个定性。

0: 他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符合中国大国的一个定位哦，完全在中国主权原则的一个概念下所完成的访问哦。所以其实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来看到说，是从两边的这样子完全不一样叙事的一个声明稿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这个其实是它符合一个所谓双城赛局概念哦。也就是说，其实两边的领导人虽然在国际层次上彼此来谈判，但事实上他要面对的受众是国内群众，对，两边其实都是在对各自群众来做一个交代哦。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在这次峰会里面，他能够去达到的一个相对条件跟成果，事实上都是为了能够来对内宣称他做到了什么事情哦。但我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看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事实上包括不管针对的是关税、农产品、人员、人工智慧，或者甚至是危机沟通的这些不同的一个领域里面哦，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这一次美中的川西二会，它并不是一次所谓的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哦。我个人比较认为说，它像是一场所谓战略的一个暂停点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当前整个国际的一个政治经济压力在持续上升的状况之下，如果美中选择持续的全面对抗，那它的成本就会持续的提高。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透过这种两边的一个元首峰会状态呢，它可以来进行短期的利益交换，那彼此都按下战略竞争的一个暂停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彼此内部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时间哦。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是这一场川西二会，它并不是要去解决彼此美中竞争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对，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种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会持续下去的，它不会因为美中的元首他们的碰面就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更加要表现出来是他们怎么样去管理他们在竞争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个风险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形容这场峰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不是要去求治病，他是先求退烧。你先让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一个矛盾先能够去降温，然后也避免彼此之间的一个误判，那能够去进行所谓护栏的一个管控，那也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知道彼此的一个红线在哪里，那先在不同的一个意见当中求同存异，找到最大的一个交集点，那先对彼此内部社会经济状况寻求解决之道，我想才是这一次峰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样态哦。那他们各自得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到美国取得比较多的应该是物质型的一个收益哦，就像刚才提到的，美国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其中选举前希望能够去展现说他确实让美国赚到钱了，我想这是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不管是强调对外的贸易也好，不管是强调股市上涨也好，他强调的都是让老百姓知道他赚到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从两边的一个报告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说，美国特别强调是说他拿到了市场准入，他可能拿到了一定人员跟农产品的采购，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讲说可量化可宣传的一个部分哦。但中国强调的它可能偏向是所谓的一个结构型的收益，就像我们讲到说它定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它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美中元首之间最高层的一个沟通，凸显出了中国大国对等的一个地位哦，而且慢慢的它也可以来跟美国要求降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为他后续在做整个内部政策布划跟整理哦，尤其是未来即将迈向15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战略空间哦。所以我想他们两边所追求的、所想达到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1: 是。老师形容这场川西二会呢，是美中关系战略的暂停点哦。不过我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呢，双方各自从这次习近平访美和川西二会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老师，你怎么看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还有川西二会，美中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分别释出了哪些讯号，怎么解读双方的一些差异，或者有些特别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是，我想其实在会前哦，大家就预期说台湾议题大概不会是美中最关键的一个议题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毕竟台湾议题没有办法被量化。

0: 话，没有办法被证明说他到底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他不是美方会想来跟中方谈的。那甚至多数评论者也都认为说，台湾比较像不是筹码，而是一张牌，是美方拿来刺激中国，然后借以达到他想要谈判的一个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促进方式哦。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在这一次美中川习二会后续的一个声明里面哦，我想其实当然中方比较大幅度的在宣称说，他重申中国必然一定要统一，然后也反台独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是事实上，你看美方的一个声明里面，你大概很难看到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铺陈哦，他们比较多的都是在淡化，甚至是不直接去处理所谓台湾的一个议题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说，这并不是美国在这方面上对中国产生退让。我想其实我们在解读的角度来看，比较多还是说，这不是美方想要在这一次的一个会谈里面想拿出来跟中国谈判，甚至来跟中国进行交易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我想其实更加合理的一个解释，也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去理解到说，就是因为台湾的议题其实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议题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不大可能成为两边在台面上可以来谈的一个议题。或许他们在私底下会有一些沟通，但事实上在短期内，你要把台湾议题来视为是美中要谈判的一个焦点的话，我想彼此之间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对中方而言，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台湾是美国很重要的一块牌，那他不会在现在在这些相对低阶的一个问题他就拿出来打。那对美国而言，当然同样我们刚才也提到，如果台湾是这么重要的一张牌，那他当然也不会在现在的这个时间他就拿出来用。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中美在这一次的一个议题当中，其实台湾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我觉得我们也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对美国而言，他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如果台湾现在是一张牌，那后续会不会变成是筹码？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被拿到台面上去被拿来当交易。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我们是去看说，未来在川普总统的一个表述里面有什么样关于台湾的一个议题，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台湾的政策会不会按照既定的一个模式去走。例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对台军售的部分，这140亿对台军售部分会不会持续的去进行，还是说它会被适度的被冻结？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拿来检视美台关系之间有没有生变的一个环节哦。那当然，我想其实在后续的一个发展里面，甚至是台美之间的科技发展，我想其实前段时间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都非常在意，大家都很担忧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的问题。那我想其实当然过去美方跟我们政府其实也都出来解释，这个事实上就涉及到台积电全球布局的问题。如果你从台美过去这两年的一个经贸的发展来看，确实美方是采购台积电最强的一个市场，我们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卖到美国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台美在科技上的一个合作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事实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互动关系里面，台美是相互需要的，而且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产品的一个依赖跟需求程度其实都还在成长。所以短期之内，你说美国会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拿到台面上来跟中国交换，我觉得显然它的可能性是低的。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环萧老师哦。针对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那这场川习二会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我们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老师我们解析观察，就是美中未来的关系发展。我们稍后回来。

0: 你怎么样观察，就是说这一次美中双方在经贸议题上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意味着这个美中经贸关系会有一些新的调整方向？
1: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美中双方在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关税战、科技战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我们也发现了美国虽然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全面脱钩，但事实上非常的困难。
0: 对，
1: 我想其实在这一次刚刚提到的300亿贸易的相关清单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中国也开始希望能够去放宽对美国的某些的交易的一个产品，那美国也对中国去放宽一些关税产品。那从这些清单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看到，美国对中国放宽的大概就是美国最需要这些包括民生的相关设备，对，然后包括这些所谓的部分的相对比较低阶应用的电子相关的一个设备哦。那中国对美国开放包括了在这些医疗的相关的一个器材领域里面哦。所以其实这让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一件事情，说过去美国想要达成的这种全面脱钩的一个样态，事实上是很难达成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互动完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去发现，在未来美中经贸的一个互动里面哦，他们会从过去这种全面脱钩的想象转向一种所谓的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哦。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中美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竞争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发现其实你很难摆脱彼此，对，因为美国还是拥有这些高阶晶片，拥有全世界最强盛的金融体系，然后在科技创新，在整个市场规模基本上还是无人能及的。但中国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包括在原物料工艺，尤其在稀土，我想它掌握了美国的一个命门，那甚至是在这些所谓制造业的一个能力上，对，然后包括在电池供应链、电动车的一个供应链，那甚至是太阳能的供应链，这些所谓中国新三样的一个部分呢，它还是在全球市场上具有非常重要杠杆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理解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彼此都理解到说，你要完全去切断对方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市场，它只会造成自己成本的增加，对，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但你如果完全放任对方产品进入到自己的市场，你又心有不甘，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就会按照所谓的安全敏感等级，大家开始重新去分类你的一个经贸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哪些领域里面，你觉得它如果不涉及到安全议题，你就可以多一点放宽。对，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其实也意识到说，包括这些礼品，包括这些民生消费品，它其实不涉及到所谓的一个安全议题嘛。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对这些产品去课税，你只会课更多的关税，你只造成了这些民众在生活用品上的通膨的问题，而回过头来就对你的执政产生冲击。对，我想在过去几年，如果每次到那个圣诞节前，美国的新闻就会报道他们圣诞树又变得更贵了，礼品又变得更贵了，大家怨声载道。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未来这种所谓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关系会持续的发展下去哦。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包括这些农业、一般的人员、一般的商品，它都会增加交易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有共识的是，在 AI 治理的部分，两边都说他们要加强合作。那毕竟这其实从现实的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的话，也会在报章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有关于所谓 AI 失控的一个问题。我想美中的双方领导人现在，或者他们政府，其实大家现在也关注这个议题。美方也怕中方的一个技术在持续应用的过程当中超出了美方的一个预期。那中方也担忧美国持续在这种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创造越来越多可怕的一个自主性的 AI。所以双方未来会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对话跟管控，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目前如果我们刚才讲说涉及到安全领域的，例如说在这些高阶的晶片，或者那个量子运算，或者是军民两用的相关的一个技术，我想它应该还是会因为安全竞争的关系，所以会持续的去做一定程度的管控。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美中从2018年开始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比较接近于说，一方面是选择性的脱钩，现在呢又选择性的再挂钩。而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经过了这一个历程完之后，我们彼此之间还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对，那所以怎么去做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对彼此而言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来

0: 来看，就是美中的一个经贸关系不是重新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形态，而是它一边交易但一边又要防范，一边要合作一边又要去风险。那这种就是我们对所谓的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比较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概念，
1: 是这个管理式的依赖关系哦。老师，最后我想请教您呢，我们来整体看美中的关系未来的一些走向。这个川西两人呢，预计今年底还会有两次会面的机会哦，包括10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峰会，还有12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那如果说年底这两次峰会期间都有碰面，这样的话，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就会晤次数会高达4次哦。老师，你怎样观察？就是说，川西二会之后，您认为接下来一段的时间，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哪些持续来观察？而哪些议题呢，可能会是双方未来关注或互动的关键呢？
0: 是，我想，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哦。第一个当然是，我想，其实在这一次川西二会完之后，大家普遍会认为说，全世界大概走向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想象哦。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学者其实也一直在提到说，现在是一个准两强的格局。那什么叫准两强格局呢？在他们的一个定义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如果离美国或许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不管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他们都还没有办法全面的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他们往回看，你会发现后面又没有能够追上中国的其他追逐的国家。那尤其在这一次所谓川西二会停滞下，不管是5月的一会或者这一次的一个二会，我想其实他们带给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去看到说，未来可能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是这两强的一个领袖说了算的局势哦。那剩下的包括了你说俄罗斯、你说欧盟这些其他国家的领袖，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一个经济体，可能在这方面都很难跟这两强来媲美哦。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就更加奠定说，未来全世界的一个发展可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两强的格局会越来越稳固哦。那第二个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得到说，事实上川西二会的这一次发展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说，过去这种所谓对抗性的一个竞争哦，慢慢要走向我们刚才所谈的管理性的一个竞争哦。也就是说，其实因为整个国际局势跟各自国内局势的一个变化跟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哦，双方已经不再会去大规模的去产生这种直接性的一个对抗，因为这个对大家的交易成本来讲都太高了。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种短期之内竞争的态势并不会改变，所以怎么样去控管可能产生的一个风险，那让风险可控，让彼此不会有机会走向冲突哦。我想其实两边的领袖应该也都意识到，现在在这样的局势下，两边如果产生更直接的冲突，可能不管对彼此内部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也好，或者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个太有利的样态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彼此之间怎么样去进行更多的一个管理、交换意见，那在求同存异，我想这可能是现在两方领袖之间都想来做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不放弃竞争的一个前提，那怎么样把竞争纳入到可管理的范围，就是这一次川西二会表达出来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势哦。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做思考的话，我们刚才也在提到说，川西二会比较像是一场战略的一个暂停哦。那它的核心并不是说两边就走向妥协，走向了所谓的一个和解哦。它比较像是一个竞争不变但管控加强的一个趋势，但在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管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到说，到底哪些议题跟台湾是息息相关的，台湾怎么样能够拿出更多的一个过去这段时间大家在探讨，就是台湾怎么创造更多有利于台湾的公共财，对，我们怎么证明我们对美中都是有效益的，我们对美中两边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产哦。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就不会被美国可能拿到台面上作为所谓筹码跟中国交换，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中国去意识到，如果他想要在片面的解决台湾问题，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代价。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 未来的这样子美中的一个风险控管，那竞争不变的一个局势下，台湾更应该认真的去思索，我们应该怎么持续去关注这些美中局势以及国际结构变化下，台湾要小心翼翼的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局势的一个发展，然后做出更妥善的选择。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桓萧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包括观察这次川协会有哪些关注焦点，还有美中关系外的走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副总统萧美琴在今天上午出席中华民国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当选公布记者会，亲自公布本届十大杰出青年当选名单。副总统表示，在地缘政治变迁、科技变革快速的挑战之下，韧性已经成为台湾的关键代名词。他要肯定青年世代面对未知变局所展现出的弹性、团结以及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并且运用新的科技来解决传统产业的问题，这是推动台湾持续前进不可或缺的力量。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举办十大杰出青年选拔，迄今已64届。今年由副总统萧美琴担任评审主委，带领各领域专业的评审进行初审、复审、决审，产生11项类别的当选人，并在30号举办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当选公布记者会，由萧美琴亲自宣布当选名单，并为当选人一一披挂彩带。萧副总统致辞时表示，每位杰出青年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宝贵的特质，也就是韧性以及创新。他要肯定这些年轻伙伴面对挫折时从不轻言放弃，而是选择蹲下扎根再起，勇敢将台湾的软实力以及影响力推向世界舞台。副总统也指出，在当今快速变迁的地缘政治、科技变革以及全球环境挑战之下，韧性已经成为台湾的关键代名词。青年世代在未知变局中展现出的韧性，更是台湾前进的力量。
3: 青年世代的在面对压力以及未知的变局当中所展现出的弹性、团结以及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我们看见年轻人运用新的科技解决传统产业的问题，用温暖的关怀来凝聚社区，用专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台湾耀眼的故事，这些都是推动台湾持续前进不可或缺的力量。
2: 副总统也进一步指出，为了给台湾的年轻人更坚实的后盾，政府持续完善青年发展的环境，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的制度基础，也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鼓励青年走向世界拓展视野。此外，政府也修订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规划未来八年投入千亿经费支持中小微型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在金融、租税、研发以及人才等全方位强化挹注，希望让有梦想的青年伙伴都能找到发挥所长的舞台。副总统最后也表示，十大杰出青年的当选名单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传承以及责任的开始。他期许所有当选人能继续发挥更好的精神，引领更多青年伙伴勇敢做梦，踏实逐梦。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来看台湾队的好表现，寻求未

0: 演的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登场，16强淘汰赛首战迎战沙烏地阿拉伯选手阿尔塞亚里。杨永伟在比赛当中先是拿下一个有效，取得领先，之后再以一本直接结束比赛，顺利闯进8强，朝着卫冕目标再进一步。杨永伟在3年前在杭州亚运一路闯进决赛，并且击败南韩名将李夏琳，摘下生涯首面的亚运金牌。本届再度站上亚运舞台，挑战男子60公斤级连霸，首战也展现稳定的身手。另外，台湾柔道好手林崇佑今天迎来生涯亚运初登场，在男子66公斤级首战对上香港选手黄嘉琪。林崇佑先是取得一次有效得分，之后再以一本结束比赛，顺利拿下生涯首胜，晋级下一轮。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冲刺阶段，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今天开箱竞选总部，邀请赖清德总统站台，并且宣布10月将启动北市6区大洋流车扫。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办公室则是在昨天成立，主打台北安可。蒋万安期待年轻成员透过专业、热忱和创意一起为台北努力。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开箱位于北平东路竞选总部，这也是前总统蔡英文以及赖清德总统竞选总统时的总部所在。赖总统更特地出席这场记者会，与沈柏阳一同穿上花衬衫，系上举领巾，化身水手驾驶洋流号起航，并宣布启动大洋流计划，将在台北市各区进行车扫，并结合市政开奖活动。沈柏阳强调，活动不只是传统造势，也要让民众的意见被听见，并且得到解决方案。他说，
2: 在每一个区直接说给民众听，然后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平中性的方式，让大家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然后不管你本来的政治立场为何，对我来说，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一个城市的台北市民，所以我们这边呢，是谁要参加都可以。
1: 赖清德则表示，洋流是温暖的，会照顾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解决每一个家庭的问题。洋流是丰盛的，包含许多人的希望、梦想以及期待。洋流也是有方向、有力量的，能带领这个城市走向世界，带动城市进步。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则在29号成立。他在30号受访表示，这次竞选团队成员都很年轻，且具有台北、新北服务经验，希望他们发挥专业、热忱与创意。他说，
3: 这一次我们相关的小物也发挥了一些巧思，不管是 NFC 卡带的钥匙圈，只要手机感应就可以听到我们台北安口的主题曲，另外当然还有水壶、球帽、运动毛巾等等，也是大家可以随身携带每天使用。所以这一次台北安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安居乐业，大有可为。
1: 此外，针对选战逼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醒国民党要提高警觉，防范选举抹黑。蒋万则表示，他会更专注澄清不实讯息对市府团队以及施政成果的攻击，也相信市民会支持稳健的施政作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加速台湾的绿色产品链接全球绿色消费市场，环境部在今天与日本环境协会签署台日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并且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希望将过去的绿色贸易壁垒转化成为绿色通关护照，帮助我国资通讯产业抢攻全球永续商机。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4: 为协助台湾产业消除绿色贸易壁垒，抢攻全球绿色采购商机，环境部30号举办环保标章国际合作签署仪式暨国际论坛，台日正式签署具实质验证效力的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首波锁定占国内出口大宗的影像设备，如印表机、扫描器与资讯产品，包括个人电脑、笔电、显示器等，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将一次验证多国采认，大幅降低企业跨境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同时，台湾也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国际电子产品环保标章 APEC 计划 MOU， 以绿色及永续电子产品为核心，推动制度接轨跟绿色采购。 全球电子协会所推动的 EPIT 标章为全球政府公务与跨国企业采购资通讯产品的重要门槛。这项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国际最新碳足迹与责任材料规范，取得 EPIT 标章。

0: L 庄抢攻全球 ESG 采购大单。针对这项国际合作，环境部指定环境与发展基金会为单一窗口，企业无需自行面对繁复的跨国沟通与异地重复送验，透过环发会即可享有一站式技术咨询，实现在台申请直通国际。环境部长彭启明至此时指出，去年台湾民间的绿色采购金额已首度突破新台币千亿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台积电为首的科技龙头企业，有高达八成采购金额集中在取得环保标章与 EPIC 认证的笔电、显示器与电脑主机等资讯设备，显示台湾产业对国际绿色标章产品具强劲需求。彭启明表示，这次国际合作代表台湾过去推动的绿色验证机制正式从国际分享交流跨入制度实质对接、市场无缝接轨的新里程碑。
1: 我们的供应链对于国际绿色的认证有着极其强烈的实质上的需求，今天我们推动双边的对接，就是要把过去的这个绿色的贸易的壁垒转化为绿色的通关护照，让台湾的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的条件。
0: 在签署仪式后，环境部接续举办国际论坛，除了日本环境协会、全球电子协会代表均到场参与，论坛中也跨国连线瑞典、新加坡、泰国等标章专家进行深度对谈。下午更安排国际标章申请交流会，实质辅导国内业者抢攻海外市场，让台湾环保标章成为连结国际绿色市场的重要桥梁。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9号表示，齐聚白宫讨论人工智慧监管的科技业领袖已经签署了一项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为 AI 科技打造适当的防护措施。川普在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 总裁布鲁克曼和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等 AI 界的顶尖领袖会谈之后表示，他们将会自我监管。这些科技界的大佬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他们对自我监管的承诺以书面方式写入一项具有道德约束力而非法律强制力的协议当中。Meta 创办人祖克伯表示，这项协议目的在于向客户保证 AI 科技能够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运作。而出席这一场参会的宾客还包括了马斯克、贝佐斯、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以及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超维执行长苏姿峰等人。另外，川普表示不打算与中国在人工智慧技术治理方面展开合作，担心如果这么做，恐怕使得美国企业难以做出超越中国竞争者的更先进 AI 产品。美国正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期盼能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全球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且再度跨越重要关卡。彭博报道，30年期美债殖利率在29号升破了 5.59%， 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报道指出，近期殖利率进一步攀升，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加剧，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得市场承受压力，全球政府债券市场普遍遭到抛售，让投资人压住包括美国联准会在内的各国央行将进一步升息。而在美国，企业活动大幅成长以及市场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担忧进一步助长了这波抛售潮。花旗集团策略师形容，美国国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轻度买家罢工。在此同时，亚迪尼研究公司表示，日元融资套利交易平仓也在助长这一波抛售潮。不过，也有人从动荡当中看到了机会。华尔街老将碧昂可六年来首次转而看多美债。长期债券投资者伊哥也表示，在经历四年的艰难时期之后，债券有望反弹。南韩军方今天要求北韩道歉，将21号发生在非军事区造成三名南韩士兵重伤的爆炸事件归咎于平壤当局。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必须立刻停止加剧朝鲜半岛紧张的活动，强力要求道歉，并且采取负责任的措施。这起21号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导致南韩军人受伤，失去了一条腿。 南韩国防部在调查之后做出结论，表示高度怀疑是北韩的地雷所引发的爆炸。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29号表示，这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有鉴于北韩对此负有责任，我方将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而根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已经否认首尔方面的指控，并且指控南韩以此作为对北韩政治和军事挑衅的借口。自从韩战以停战协定暂时画下句点之后，这处满布地雷的非军事区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这是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边境之一，而先前的地雷事件曾经导致两韩紧张关系加剧。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议程已经结束，今年一共有9个友邦在演说时为台湾直言，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圣路西亚更力挺台湾取得联合国的完全会员资格。除了友邦之外，捷克总统帕维尔是第三次在联大总辩论声援台�湾，理念相近伙伴则有3国声明以及8国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今年联大总辩论为我直言的友邦，除教廷外，共有帛琉、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史瓦蒂尼、贝里斯、圣克里斯托弗吉尼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巴拉圭等9个友邦。而海地、瓜地马拉的发言内容没有提到台湾。值得一提的是，捷克总统帕维尔演说时特别提到联合国原则也适用于台湾海峡，这是他第三次在联大总辩论公开声援台湾。帕维尔在2023年发言时公开关切台海情势，谴责中国加剧区域紧张情势，2025年则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美国、日本、韩国3国外长于联大会议期间发布联合声明，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而日本、韩国、澳洲、法国、波兰等8个国家也透过联合声明关切台海，反对任何单方改变现状。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3: 这些都充分展现他们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立场，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
2: 外长林佳龙日前在社群平台发文时也指出，国际情势瞬息万变，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这个讯息却越来越清晰，而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与全社会韧性，坚定维护台海现状，并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洪孟楷先前提出鞭刑陆法公投遭到否决之后，今天30号正式提出刑法修正草案，针对重大性暴力、毒驾、虐童致死、致重伤以及重大家中诈欺等犯罪，增列强制鞭打为刑法从刑。对此，民进党团表示，立法院应该充分讨论不同形态的犯罪类型是否因鞭打之后就能够遏制，不应该民粹立法。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洪孟楷先前推出鞭刑入法公投，经立法院表决通过，在中选会审议后指该公投不属于公投法所规定的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因此否决。洪孟楷随本次修法并非全面推动鞭刑，而是采特定重大犯罪法律明文列举，法院个案裁量，强制鞭打不得单独宣告，仅能附随主刑适用。草案适用4类重大犯罪，包括特定毒驾及其致死致重伤案件、加重性侵害及性侵致死致重伤等重

0: 重大性暴力、重大儿虐致死致重伤，以及符合门槛的重大加重诈欺，其中加重诈欺需经宣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犯罪所得达新台币500万元以上，或被害人达三人以上，使得并予宣告。草案规定，法院得宣告三下以上、十二下以下强制鞭打，数罪并罚最高十二下。行为时未满18岁者，执行时年满65岁者，不得执行强制鞭打。执行前需由医师评估并出具书面意见。执行时医师在场，如果认为继续执行有重大健康风险，应该立即停止。未能执行的全部或一部分强制鞭打，则由法院依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替代。洪孟楷并指出，前民进党立委王姓男等人曾在立法院第六届第五会期提出增列强制鞭打修法，希望立法院未来能够充分实质讨论。
1: 专门呼吁行政部门、法务部不要再拿人权来当借口、来当遮羞布，而是真真正正的开大门、走大路，提供相关的修法版本，并且我们可以充分来在立法院做讨论。
0: 对于洪孟楷提出刑法修法增列强制鞭打，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表示，不同类型的犯罪是否因修法增定强制鞭打就能够遏止，应该在立法院充分讨论，而非民粹立法。
2: 你说国际人权组织如何来关切台湾走回头路，这个还是小事，是你这个法令提出来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说以后性侵、以后虐童、那以后呢啊这个毒驾，因为鞭子拿出来抽，抽完以后台湾这些犯罪就很快速的看到降低或者可以杜绝掉。
0: 庄瑞雄并质疑该项修法所列的犯罪类型范畴，他表示，为何涉及叛国、重大经济犯罪、立委曾经犯过的罪行等未列入，如果能够一并列入，才会让民众觉得修法有魄力。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3: 国防部今天30号宣布，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操演将于10月14号到23号在北部地区展开，演习天数将首次从7天6夜延长至10天9夜，并重点验证 TTN、OneWeb 陆区第三系统以及 M1A2T 战车等新式通讯以及武器装备。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为磨练旅级以下单位战场直管、战术运用、长后共训及指参作业等基础作战能力，国防部于2023年恢复陆军联兵旅级对抗操演，并于2025年起将原用的长自备操演代号统一改为陆胜操演。国防部30号召开例行记者会，说明2026年度陆胜二号操演的相关演训规划。国防部表示，演习将于10月14号至23号采实兵实装计划统裁方式进行，由六军团联兵269旅对抗八军团564旅，演练重点置于部队机动状况应处及攻击防御准备等。国防部指出，陆胜二号演习天数由过往的7天6夜延长至10天9夜，采24小时昼夜不间断之实战化训练方式，磨练官兵意志及作战持续力。同时，为符合作战场景，演习区域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首领作战区内之地境要点与兵火力部署运用。国防部也说明，本次操演将重点验证台湾战术网络 TTN 与 OneWeb 低轨卫星等直管备援机制，及国军陆区第三系统与 M1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5: 陆胜演习为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重点，磨练战时执行防御阵地编程等作战任务，确保部队完成训练后可有效执行防卫作战任务。
4: 国防部表示，本次操演采实兵不实弹方式进行。另外传出原本陆军有意延续汉光42号演习，邀请部分媒体随军采访来验证战略沟通要项，但后讯因多方考量而取消。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6: 在公开场域的部分，如果媒体有需求，我们会再行规划。那目前并没有安排媒体去进到部队，跟着部队采访。
4: 另外，为后值防卫韧性，陆渗二号中各战区内后备指挥部将分别派遣联络官至指挥所及县市政府，

0: 负责地方联系及民力整合，掌握辖内资源，适时提供部队执行任务所需的支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政府29号表示，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向能源公司出借最多4000万桶原油。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各国为动用储备达成全球协议，这是美国根据协议释出的最后一批原油。在美国宣布释出4000万桶的战略储油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跌。学者今天30号分析，美国此举使得供给增加，再加上期货市场看涨油价者有限，以及美元的走强，都对油价有压抑作用。此外，美国其中选举即将到来，美方势必使出浑身解数压低油价，因此评估国际油价短期内将呈现一跌难涨的格局，难以长时间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之上。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政府29号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向能源公司出借最多4000万桶原油。这是美伊战争以来，美国根据各国达成的释出储备原油协议当中的最后一批原油。同时，美方也敦促欧洲国家应履行协议，跟进释出原油。随着美国宣布释出储油，且沙烏地阿拉伯也增加重要管线的原油供应，引发国际油价大跌。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重挫3.48%，收在每桶89.38美元；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挫2.56%，收在每桶102.59美元。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指出，美国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并敦促欧洲盟国跟进，确实对原油供给带来实质益助。而在期货市场方面，尽管先前国际油价冲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但期货市场的净多头单仅微幅增加3.4%，显示市场对追高油价的态度相当保守。再加上美元走势强劲，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需求自然会受到压抑，进一步削弱油价上涨的力道。梁启源分析，考量美伊战争延续多时，核心问题虽然难解，但在庞大的经济代价面前，双方都不想让冲突升温，且美国11月其中选举将至，为了守住选情，美方势必会力压油价。他说，
3: 事实上美国的压力也很大，通膨的压力大，金融市场呢也有很大的，因为会造成利率的上升，包括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超过5.6%，这些压力还有选举的压力。那我在想呢，应该是有很大的动机呢，其中选举之前应该可以两边呢都有意愿能够降低这个冲突的，那这样的话对油价下跌的压力是在的。
2: 梁启源评估，尽管国际油价仍随时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震荡，但随着西德州原油已从100元高点回落至89美元，在美国其中选举前一跌难涨的格局大致底定，即便再冲上100美元也难以维持很久。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第9届柏林台湾影展登场，今年由出生于马来西亚来台近20年的导演廖克发以剧情长片《人生海海》揭幕。影展以民间故事《我们为了生存而发明的故事》为主题，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25号。今年更首度走出柏林，巡回慕尼黑、杜塞道夫、法兰克福以及德勒斯登等城市。廖克发获选今年的焦点影人，人生海海不少的荒诞剧情节取材自他的童年经历。由于父亲曾经从事走私，他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过海关，还得临时编造不同理由，这段经验也成为他日后说故事拍电影的养分。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廖克发如今取得台湾身份，但仍珍惜自己外来者的位置，认为保持一点距离才能更批判地观看土地与历史。今年影展的片单也选映同样出生在马来西亚、常年在台创作的蔡明亮经典作品《河流》，让德国观众从不同世代跨越地域与身份的创作视角看见台湾多元的面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30号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升60个基点，达到了6.7351元对1美元。 第一财经报道，这一中间价创下了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

0: 根据中国货币网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23年2月2号为6.7130元。第一财经报道，29号人民币中间价为6.7411元兑一美元，在岸人民币29号收盘价为6.7037元，夜盘收在6.7065元。两位美国官员今天告诉路透社，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明天将在维吉尼亚州匡提科发表演说，并预计宣布将全军将官以及海军将领职位的编制削减20%。综合路透与法新等外电报道，赫格塞斯预定在明天的数百名初级军官以及士官面前发表演说，向基层部队说明他对整顿军队的施政重点与愿景。而这个削减的这个幅度呢，远高于赫格塞斯去年所提出的至少削减10%的目标。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亚综衡，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衡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的这个话题。中国大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正式施行。那这个新规哦，大幅的扩大了禁止出境的范围，授权秘密边境控制，叫边控，查手机电子数据。美国方面日前已经更新了赴中旅游的警示，请教授来观察啊，这个出入境新规政府是如何看待以及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呢？
2: 好的，是的，其实在七月份这个中共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嘛哈，中共有公布了哈，国务院这是一个规定了，中共国务院啊，它还不是一个法律，中共国务院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嘛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政府就一直在预警，然后刚好等于是说今年以来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受到留置，然后呢被扣留的非常多就对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其实是引起说普遍的关注的。那我们政府的立场，陆委会的立场，它是警告，它是示警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台商跟台企的干部，尤其是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人才，还有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好，无论是好这个高层或基层的公务人员，或是宗教界的人士，哦，这五种人，刚刚说的是五大风险，其实是这五种人风险是会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新规定哈，对国人哈产生更多的危险，就会导致出境遭盘查，然后呢，可能进得去出不来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如果想要入境却无法入境的情况也会增加。这个新规定的话哈，这个在我们政府这边呢，其实已经多次的这个示警了哈。然后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呢，他们观察是中共这个法律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刚刚说的那五类人可能都会多一层这个风险的考量。那现在目前我们台湾人到这个中国失联的、失去联络的、遭盘查的或关押的人数都有持续的升高啊，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来，甚至是这两年上升的趋势是比较异常的，比以前更多。譬如说今年统计到现在已经超过440个人了。好，那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如果对国人产出更多的风险啊，可能会导致出境遭到盘查，好，进得去出不来啊，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去参加的。那现在就是说刚好也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劳动部长洪森汉他要去中国大陆出席这个 APEC 会议嘛，所以从 APEC 会议的角度来说，

0: 说就是依惯例啊来办理相关官员的出入境。好，外交部或是劳动部都会随时掌握这个状况，按这个过去的惯例来办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新规定呢？它会对我们台湾人民的风险是一样大的，因为这个类似的规定哈，其实早就实施了。譬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修订那个反间谍法，有涉及到相关的这个间谍行为者不得出境的这个规范哈。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国务院他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是叠加起来的，进一步涵盖了所谓的出口管制还有技术管制。所以呢，新规定可能让出入境就变成是一种法律武器。当不想让你来的时候，造成麻烦的时候，就禁止你进来。但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关键人员，同时禁止你出去，它是这种双面刃的这种管理的手法。那这里面其实台湾的各行各业啦，其实都很紧张啊。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没有感觉的高科技人员跟科技安全的这种限制哦，可能让科技业的台商哦成为，因为他去这个中国大陆呢去洽工。他们会担心的，进去以后，中国会锁定他们手上所有的高科技的相关资讯，而不让他轻易离境，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风险。好，那另外就是说，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注意的是，新规定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这个数据。那这个事情呢，因为你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共涉及到他的国家安全，那个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什么？因为中共的法律就是非常含混的，所以呢，这个对台湾民众入境这个都会形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就是我们政府他们再三的提醒我们台湾人民的关注的。
1: 是，现在两岸的交流非常的频繁哦。那一般民众的反应如何呢？您的观察，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OK， 好的，是的，这段时间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不只是我们政府提醒哦，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呢也是高度关注，当然会关注说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事实啊哈。可是同时我们在台湾的内部你也可以看到还是有人他们在讲在宣传说啊，不要担心说这个台胞证啊不等于是中国公民哈。可是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对的哈，因为在中共的相关法律里面，包括什么惩毒22条这个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反间谍法里面，其实都有明确的讲说哈，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其实呢，本来中共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呢哈，讲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中国公民的哈，这个是背离事实的哦。那另外还有相关的案例哦，就是说今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移居日本，他其实移民到日本13年的，他是华裔的人，他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呢，他带领他的一家5口回中国去探亲。结果呢，他在准备返回日本的时候，在登机口前面被扣留。那经过大概1个多礼拜，等于是说不眠不休的这个隔离审讯啊，精神折磨以后，这个日本公民他在摄影机的这个镜头前面他自己录下说，他自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然后他就收到了强迫恢复国籍的证明文件，然后呢，马上这个人的名下的银行账户啦，什么微信支付啦，还有支付宝马上就遭到全面的冻结，而且他一家五口全部被关在中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即便你已经是外国的公民，这是日本公民哦，可是竟然发生这种案例叫做被强迫恢复国籍。好，那更早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今年6月的上旬又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中共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一个美国籍的一个教授学者，他是被邀请到中国去开学术会议的，可是一样他这个马上被中共用这个所谓的从事间谍活动逮捕。但是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将这个人美籍的这个学者呢认定说他是遭 不当的拘留。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间谍？

也这个中共，我刚刚说了，中共的对间谍、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是非常的含混的。那在这里讲这两个案例的重点，就是说，中国连日本公民和美国公民都敢滥加逮捕，那台湾人民怎么会比较安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的关注，比较集中在人的身上，就人员的进出，那比较少人关注到，新规定对资讯的那个搜刮还有管控，这个也会对台湾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中共它是可以做到反向监控台湾的，那事实上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它是人员跟资料的双重控制。譬如说，它的这个第三条，它的第三条规定说，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可以询问跟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资料等资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机关、它可以要求你交出来你所有的资料。然后呢，还第二句话说，那这个单位或是你这个人呢，你必须配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核实有关的资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交出来就算了，你还要进一步的交代，说明你这个资料里面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这个就等于是说，连审讯都把它规定在里面。所以呢，中共的这种出入境的管理不仅是涉及个人，还包括资料、拘留资料了。另外，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管理，尤其是第七条到第十条，这四条都是着重在从事出入境管理的这个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中共要实行所谓的备案管理。然后，未来他还要出台一个具体的这个办法哦。所以呢，这个详细看我们这第七条到第十条的这个规定，中共和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简单的说了，中共就是把所有的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都认为都视为是中共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不但要加强他的人员控制，还要求他们需要主动的提供客户的所有的资料。换句话说，中共是把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当作是中共出入境管理的第一道门户了。那关于像这些所谓的资料的查询跟这个截取的这些规定呢，对台湾人进出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我们就猜测说，中共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台湾人的大数据库。因为最近呢，我们台湾又有两个案例是可以供参考的。今年在7月20号的时候，网络上，台湾的网络就有人爆料说，台湾的他是军人，他的爸妈，这个军人的父母呢，带着他自己未成年的小孩去中国旅游，就是他的爸妈带着孙子就对了，到中国旅游。结果呢，对岸人员要求就是找到他的父母亲，然后跟他父母亲要求要核实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当军人的这个人，他的身份证字号。那当时他的妈妈还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从中国大陆打电话呢来问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呢是军官，是我们国军的军官，所以呢就说啊，那这样好了就说这个就随便呢假造了一个，随便讲了一个身份证字号。但是中共对方他居然知道说，你给的这个你儿子的身份证的这个号码是错误的。另外在8月30号，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上海去出差工作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上海的海关拦下来，而且有三个便衣的人就带着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把他带到小房间去盘问，盘问超过6个小时以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过去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曾经到

0: 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权特色组织，这个人权组织去打工过，只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职员，去打工过。结果他这一段经历就被这个中共掌握，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第一件事情先核对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身份，而且呢，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解锁他的手机，还有检查他的这个什么笔电、平板，全部检查，全部看他的所有的通讯录，还有所有的这个对话记录，还有他留存的所有的工作档案。不止如此，还一样每个问题详细的问，就是说，当初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组织里面有哪些人？你接触到哪些人？组织里面？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人权特色组织呢，跟外界是谁联络的？要求这个台湾年轻人一样一样的慢慢交代。好，从这两个案例，台湾这两个案例哈，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中共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核对身份证字号跟身份。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看起来中共对台湾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他这个原理呢跟运作就跟监控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一样的。所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我们都知道有个大数据库，我们过去在那边讲过嘛。然后中共是用身份证代码绑定他的手机号码，然后呢，收集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每一个人所有的资讯跟关系网络。所以相同的道理这一套就是说一样用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然后当然，中共如果对台湾人建立那个大数据库，他就必须要时常的去更新这个资料库。所以呢，他需要，中共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台湾人民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跟资料。所以说对我们台湾来说，除了说到中国大陆你要自己要小心之外，风险增高之外，其实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保护我们台湾自己的资料，不要被中共那边所窃取。我们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就是这个隐私，有隐私权也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共刻意的窃取我们的资料，这个就不是一个私人隐私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无论在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处罚，应该要比一般人这种私人的民法上的这种侵犯隐私权的那个量刑还要再高，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1: 根据天下远见杂志的一个分析表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新规定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并购了注册在新加坡的中国 AI 新创公司，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共高层，所以他们就发现有不少中国 AI 新创公司注册跟总部设在海外，主要的工程团队也在海外，通常呢是在新加坡，然后把自己包装成非中国公司，有力经营国际市场，获得中国以外的资金。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踩到了中共的红线所以可以说在中美日益激烈的一个科技战之下呢， AI 是国安议题，所以必须要加强管控，避免流入对手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所以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他这个法一个主要的重点。第二个刚刚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确没错，台湾人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两岸的民间交流、旅游啊、工作啊等等都有跟台湾人相关的其实是有另外两部法律的依据。第一个呢，就是2005年公布的反分裂国家法，还有2024年实施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惩独22条。尤其是这个惩独22条，其实它很详细的列出了什么行动会构成台独，什么行为是参与台独。那这两部法律，一个是针对台湾的实体，一个是针对台湾的个人，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大部分中共给台湾还有台湾人画下的红线。 也就是说，中共要抓台湾人的话，这两部法律就绰绰有余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需要其他法律的补充的。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针对美国，针对外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

0: 到时候怎么看啊？这个新规的一个意义？
1: 既然中共哈、这个无法无天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定这个法律？倒过来问，所以这就非常典型的哈、中共本来就无法无天，可是故意把它法律化，这个哈、叫做法律武器化。他把这个法律武器化，他其实是一个动员令，他是写给他自己党政干部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干。然后呢，里面更糟糕的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以前、这种出入境管理、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职责，现在这个法律里面写的、现在呢、对出入境管理的那些管理办法的实施，每一个地方政府到县一级都可以有这个权利，到县一级哦，就是说把这个、出入境管制下放到县一级。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第一个案例说在新加坡的有个什么科技公司啊购买资料，对不对？那个是对公司。所以呢，中共如果说对外国的企业觉得不放心，那你要颁布的法律是这种企业管理办法，对不对？对公司嘛，那个企业的那个诟病行为，对这个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我再讲一遍，是针对每一个人跟资料，不是在管公司的，管公司中共有另外的法律啦。好，所以这个也说不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对台湾人，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了惩毒22条，那这个惩毒22条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其实你看、是的，中共已经早就有法律把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人，就是认为是他们中国人。所以讲回来，就是中共的那个出入境的管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外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人。可能更好笑的或者是说更悲哀的、是针对他们自己中国的老百姓更多，这我也承认。最近刚好最近我们在流传、流传一件事情嘛，这是9月11号的事情，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他们一家全部失踪，包括这个任正非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孟晚舟，跟孟晚舟他的妹妹，他们全家失踪，9月11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网络上是谣言，他们一家人都往国外跑了，就赶在这9月15号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要生效以前，整家都跑掉了。当然看起来这是谣言，因为你太不可思议了，任正非耶，华为的创办人，华为不是中国第一品牌的爱国企业吗？然后呢，当年这个中共为了救孟晚舟嘛，被加拿大扣留，你看中共花了多少力量，所以怎么可能失踪？可是这个事情好，9月11号之后过了3天，我要强调的是过了3天，任正非全家还没有出来澄清，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吗？就是外面有谣言嘛，任正非一家都失踪了，然后他的朋友找他们找不到，很简单嘛，你任正非出来露个脸不就结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得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入境管理，他是要求你看哦，他要求所有的这种签证、代办公司啊、什么旅行社啦、移民公司啊，第一关就要要求他们这些代办机构他的客户所有的资料全部要填写清楚。所以呢，现在、中国各个地方正在开会，因为所有的旅行社跟代办机构搞不清楚中共这个新规定到底是要他们填写哪些资料，但确认的是要出入境要填写的资料比以前多很多，里面包括你全家的财产证明全部要填写清楚，在哪里有财产，而且如果敢伪造的话或是不实，那个填写不实，哎，连旅行社都要负责。所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的管控，我们过去讲过嘛，就是说那个大数据库的问题，中国自己有个大数据库，这个大数据库呢配合的好网络实名制，还有跟数位支付，通过把好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规 这些好信用的好这些资讯

0: 跟公民身份证的统一代码、哦、捆绑，还要跟他的手机捆绑，他就可以控制知道所有的人、哦、中国大陆所有的人走民去向，全程掌控，这种集权的控制。但是呢说啊，这个是为了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治安吗？ No， 它远远不只是治安，要这个维护治安不必做到这种地步。你看哈，像现在、这个外国都高度的关注说中国大陆的这种现在有 AI 以后 AI 的自动化监控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根据纽约时报就发现说、根据那个、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你可以发现呢、就是说诶，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平台，北京的长源动力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向警察提供这个机器人的技术、监控服务还有设备。好，这个长源动力公司在2023年呢，它为了一个类似这种系统，就监控服务系统，它还申请专利哦。申请专利的时候，它把这个监控系统描述为是所有人员的信息的一种界面。它的设计原理呢，是来自于所有的监控的这个录影机镜头、医疗记录、账单、人脸辨识工具，跟其他管道的海量的这种数据结合起来，来监控跟分析所有人的行为，里面包括数据库，里面包括你常去什么地方、你的就医记录、你的加油付款的记录，还有你乘坐过的什么航班、飞机的航班或是火车，包括你的座位号码，通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呢，举例来说，这个数据库就记录了随便一个女性她的活动轨迹她从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她前往购物中心，她买了哪些东西，她的这个餐厅，她的这个超市数据库显示它的行踪有部分是有安全防护的那种人脸辨识系统。举一个笑话，中国大陆的真实笑话，有个人家，对不对，他的女儿15岁，突然有人来敲门，推销员来敲门说，哎，你的小孩已经怀孕了，你要不要购买一些婴儿用品就对了。他爸爸勃然大怒，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小孩才15岁。后来跟他的小孩审问，他小孩还真的怀孕。问题是他小孩怀孕，外面那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他小孩的上网记录、购买东西的记录，可以推断的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监控可怕的地方。
1: 那么有关于中共出入境新规相关的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得奖作品，而今天我们请到的作家薛巧妮，哇，看到巧妮的名字哦，得到了这个少儿文学奖的首奖，就有一种哇，好为老朋友高兴的那种惊喜的感觉。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薛巧妮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得奖的作品，是《树上的德米安》。今天呢，我们要跟巧妮来聊一聊自己的创作历程。巧妮你好。
1: 啊，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为什么说巧妮是老朋友呢？哇，我们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前，
1: 是
0: 当时呢，巧妮在一家出版社啊，担任编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介绍你们出版社的书。
1: 是，
0: 嗯，那所以呢，从编辑的身份，现在呢，有了作家的身份。不过这个是你出的第一本书，但是是你的第二部小说。
1: 对。
0: 哦，第一部小说去哪？
1: 第一部小说现在有点束之高阁的状态。那个时候是我2022年开始提笔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出版社的编辑。
0: 嗯，
1: 然后因为工作上面就是有一些挫折啦，就是自己的能力不足的部分啊，所以就开始有点就是小沮丧这样。但是没有想要放弃，只是需要有一个动力，就持续的坚持在这个岗位上面。所以我就想到说，诶，我就是少女时期，就童年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就是写东西，只是那个时候只是写兴趣的，又或者是只是一种就是自娱娱乐的那种意义这样。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需要重建自己的自信，所以就开始提笔。那提笔的话，其实那只是一种动力而已，我没有想说就是他会到哪里去，也没有想说要投稿参加比赛，所以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因为我就是在这之前我都是写那种比如说就是书评啊，又或者是散文，就是记录自己的就是生活点滴。但是散文的话就是或者日记，然后跟要写成小说是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时候就其实也就是一个爱读小说的人，那真正就是透过那次经验才发现你爱读小说跟你写小说是两回事的时候。那部作品就是虽然也是后来也有就是投稿，但是就是其实落选，不过那个也是埋下一个种子，就是因为我之后出版社离职之后我就到儿文所进修了嘛。那我开始意识到说那个时候虽然想写但是缺乏技巧，所以这个自知不足啊，它反而会变成一种就是动力，让我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间接的就变成我就是硕士论文的题目之一，就是我要研究小说怎么样写好看。
0: 是，
1: 然后也是因为有那段时间的积累，我现在作品量还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我有去研究就是小说怎么写，所以就是辗转变成第二部作品的养分。
0: 巧妮呢后来去读了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但是我觉得能够获得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是一个真的很值得高兴的事。那得奖的讯息传来的时候，好像你周遭的人比你更开心更惊喜，是不是？
1: 我当时接到那个编辑通知得奖的时候，因为我正准备出门，然后因为我要去交作文嘛，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去咀嚼当下我接受到了这个讯息。那我只是觉得哦，脑袋嗡嗡作响，然后世界陷入静止，就我还是活在我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发现他好像发现了，不管是说质变也好，是说位移也好，就是我的生命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然后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包括就是我去评估我衡量我未来职涯要怎么发展的这件事情，都好像会因为这个事情有这个翻天地覆的一种影响。可是我那个时候没办法预料，我只觉得好像是一颗石子然后投在石面上，它会有涟漪，它不是什么滔天巨浪，但是它隐隐的会改变未来的一些什么。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就是愣愣的，就是呆呆傻傻的，我还是去照这个时间一到，然后我就出门就是去教小朋友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我只是当接受一个事实在接受一开始。
0: 是
1: 因为就像是我落选的时候啊，投文学奖落选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在这段期间也有陆陆续续也有投稿，但是落选就其实大家就不会知道嘛，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好像只是在接受自己落选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发现自己能够这样平常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写作的意义是高于就是奖项或者是有没有出版，就是因为不管有没有得奖，我都还是会继续写的状态下，那其实真的就在接受一件事情而已。那我是知道说，哦，后来就是接获了很多就是各界朋友的祝福啊，然后道贺啊，然后我才发现说，哇，就是原来这个这个意义就是比我原本预想的还要重大。那我在想原因之一就是说，就可能像文心，因为我们可能认识了有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就是菜鸟编辑而已，然后殊不知就几年后然后你就是做到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可能一些朋友眼中家人也好，然后文坛上的朋友也好，然后我自己的私交的朋友也好，他们可能也看我这一路的一些累积，然后才发知道说这不是一夕之间成就的，他们才会就是很替我欢心，然后我也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说，哇，原来这真的是一个真的很值得好好的肯定自己的事情。
0: 而且真的多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之后，未来的路好像就越来越清晰了。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启示啊，因为我就是去年就是辞掉原本在出版社的工作之后呢，就是现在是自由文字工作者嘛，就是说还在跟出版社合作，就但是变成一个就是特约编辑，就不是这个社内的编辑的身份。那还有就是也有在帮一些报章杂志写稿啊，然后就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教小朋友写作文，就是透过各种方式然后就去谋生，然后就是维持生计。那因为写这部小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预料到我真的会得手枪，就只是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去试试看，就当作是一个鞭笞自己的一个动力跟目标。然后得奖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讯息，就告诉我说，哦，你现在虽然生活没有以前稳定，就是作息也好，就不是上班族了嘛，然后也没有就是稳定的薪水可以领，但是虽然说是在很多不确定之下我还是能够走这条路，所以这好像就是一种就是说是上帝的启示也好，然后宇宙的带领也好，我就觉得好像是可以这样持续下去。然后也是多亏这个奖啊，我是今年我有刚申请到那个国议会的创作补助，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个奖的肯定才能够顺利的申请到这个补助，那有了奖项的肯定，然后后又有补助的话，那我就觉得还真的是可以继续的就是写下去。
0: 所以未来这一年呢，巧妮的写作计划就是跟着这个国议会的补助啊。那目前的这个作品暂时定的这个名称叫心之镜
1: 啊，是
0: 镜是镜子的镜，心就是我的文心的心，好像跟这一本当然巧妮自己的预设是说要绝对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就是挖坑给自己跳的人，就是我想写就是跟书上得名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啦，但我觉得核心也通常都是对于就是儿少的关怀。不过因为时代在

0: 变嘛，然后不同的小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描述写实的，就是教育现场，或者是说你融入一些奇幻的元素，又或者是你为了就是让小说变好看，然后你增加一点就是悬疑啊，或者是推理的元素，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考量。那我通常都是想说，我的核心是希望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就其实人的那个一生啊。其实也不仅限于孩子啊，大人也是。人的一生啊，然后人自己的生活是就是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怎么思想。所以，这个意涵其实在《树上的米安》里面也有，我只是换一个形式，然后去想要刻画这一点。但是因为我最近，尤其是这2年呐、啊，就是台湾的社会新闻不是都有在对于教育界有些探讨吗？就比如说，可能老师可能面临滥数的问题啊，然后但是又有一些不适任的教师，他们又很难，就是又很难去筛选掉啊，然后又或者是学校有一些校园霸凌啊的一些情况发生，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然后校园环境里面，在儿少的心里面，然后反映就是一些社会的事件发生，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一体两面这样，所以我这部小说想要以此为背景，然后来去探究那大家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除此之外，我是希望为了让小说就是更精彩，我是想说就是融入一点就是悬疑推理的元素，因为学校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鬼故事嘛，所以但我本身是很怕看鬼故事，所以我想说就是为了写这个小说，我自己要自我突破，就是我要去尝试就是去咀嚼我自己也很害怕的一种文学类型。那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知人小说啦。比如说铅字的师傅啊，然后比如说糕饼店师傅啊，然后或者是就某一个领域，他们就是的那个领域的顶尖，我很喜欢看他们就是在从事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的那个道，就是不只是学习术技术的部分，而是在术里面体会了某种人生之道或者是生活之道。我很喜欢就是看就是角色们在生活当中透过实际的就是作为啊，然后生活经验累积，然后包括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就去提炼出一种就是面对生命的姿态，就是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小说，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这部小说也能可以融入就是职人精神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有为了这个，其实也不是为了这个，是我之前有去就是体验向前剥离然后我就刚好就可以把这个经验，也就是写进来这样，然后也为此就为了取材，有去访问那个工作室的经营者。然后，当我的创作轴心出现之后，我其实就会去连接我的生活经验，然后我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关怀，就是包括就是刚刚说的那些社会现象的一些思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一步，那我们就是何去何从，会更好这样子。所以这就构成了就是这个计划的一些这个脉络。
1: 好，所以在未来的这一年，祝福巧妮啊，新的小说可以写得非常顺利。

0: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得奖作品《树上的德米安》。原本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就想，诶，德米安，因为我们近几年啊，有重新的翻译了这个经典的作品啊，就《彷徨少年时》，所以我第一个想法说，难道是那个小说里的那个主角吗？果然是的。看完这个小说之后呢，就知道乔尼写这个树上的德米安为什么会跟这个彷徨少年时这个小说是有关的哦。因为这部小说呢，也算是乔尼自己回顾自己的彷徨少年时，
1: 是。
0: 然后我就看到你在书中呢，引用了这个彷徨少年时里面的一些段落。刚好就是我对于这本书呢，就是从我彷徨少年时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就是鸟要奋力的冲破蛋壳，因为这个蛋呢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如果想出生，就得摧毁一个世界。其实我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是从我一个学姐的手上传承下来的。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段话。然后我就一直

0: 告诉我自己说，有朝一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突破那个蛋壳，去看到蛋壳以外的世界。所以我从你的树上得米安看到这段的时候，好惊喜哦，就是有一种也回到了我的少年时的感觉。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书本或者是文字的魅力吧，因为它就是跨越时空，然后作者写的时候，他写完之后，然后书成型之后，然后问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点会有一个读者，然后读到这段文字，然后对
0: 对，
1: 他的生命有影响。而且
0: 是。
1: 赫塞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说，哇，就是可能几十年后，然后被一个台湾的读者，然后就所读到，因为还有时空的差距，然后有文化的差异，甚至有性别的差距嘛。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在不就是不同的世代的年龄层跟读者之间会有一些共鸣，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生而为人必经的课题，尤其是在这个儿少，然后就是登大人要转大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如果你没有去突破那个蛋壳的话，你可能你肉体长大，可是你心智可能还是一个巨婴，这个在现代社会当中也很常见嘛。不过赫塞那个时候他面临的是更残酷的，因为那时候一战刚爆发，然后他就是记得是爸爸死掉嘛，儿子重病，然后太太又就是精神治疗这样，所以他其实很孤单，就是等于是。在这个世界外在在打仗，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内在的话，他也面临着这种亲人就是相继离开。他那个时候其实面临的这种就是更令人绝望的孤绝的环境啦。那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面临的这个孤单的状况，应该是就是，虽然还是好好的，就是去上学，然后可能身边还是有朋友，但是我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我觉得不被了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不了解自己。所以，因为不了解自己啊，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应该就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就是立基于跟别人比较，就是学业也好啊，然后长相也好啊，然后是否受到就是同学跟老师的关注，还有你有就是否多才多艺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回顾我少女时期吧，就是，我大概国小低中年级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种就是嫉妒心作祟了。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最好的朋友，他真的很优秀，就是成绩很好，然后长得也漂亮，然后就是老师跟同学都很喜欢他，然后自己又会弹钢琴，然后又画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同龄人里面是出色的嘛。然后我有点是在追随他的身影，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傻乎乎的去上学的人，也没想说要拿到什么好成绩或者是什么。可是因为我的朋友太耀眼了，我就想说不甘于成为他的陪衬，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开始认真念书啦，然后开始就是模仿他画画啊，总之就是模仿他的穿着啊，然后他买一个什么颜色的书包，我也跟他买一个很像的啊，可能就是这样。那虽然我就觉得，因为模仿他就是追随他的关系，我可能也达到了就是变得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常常觉得被他比下去了，就是这种我觉得时而依附，然后又时而竞争的这种优美的关系，就是在我9岁10岁的时候就已经埋藏在心里的。那个其实就是一种阴影吧。我觉得，因为一直看着他，然后是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自己，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情节就是也写进了这部小说里面的。
0: 所以呢，写进了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啊，林诗涵，她的学习的历程，她为什么要选择自学？当然，她选择自学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个同学啊，赖品言，他就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星，所以在他的身边，所有人都变得暗淡了。那在这部小说当中的两个主角梁宇恒跟林诗涵，都是选择了自学。现在选择自学的小孩其实蛮多的。
1: 我确实是因为有认识就是自学生的家长跟自学生，所以我才想说，诶，那可以加入这个设定这样子。所以我为了就是写的就是传神一点，我有去请教他们的建议，然后我自己也有就是在自学社团里面潜伏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自学之所以是趋势，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很方便，就是自学的这个资源在透过网络很容易取得，这样，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就是升学管道，就是比较强调就是适性入学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如果学习历程好好准备的话，那你其实不一定要就是待在教室里面，所以

0: 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就是教养观念也有改变，然后就是又有一些科技的一些辅助，那让自选不再是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部分其实它家长们的这个教养的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出一些可能是家长生命经验的差异，或者是其实跟阶级也有点关系。所以我就有把这个部分很优美啦，就是但是我就是也有写到我对于就是阶级，然后对于一个家长怎么样对待小孩的教养观念，其实是有我自己觉得有明显的不同。那我书里面其实也有买一个彩蛋，就是因为梁宇恒要就是思涵就是去参观他们家的书柜的时候，那他妈妈因为是社会学家，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蓝佩嘉教授写的，就是不平等的童年。因为你的童年呢其实会取决于你在家你们家的阶级，然后你们家就是能够提供多少资源，然后爸妈的教养观念怎么样嘛。然后可以知道就是梁宇恒的话，因为爸妈都是就是高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就是比较采取一种比较这个让孩子去探索的这种角度，然后去支持他是自学。但虽然说他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介入，比如说还是期待送梁宇恒去就是国外念书啊，诸如此类的。不过他的这个背景是让这个人物的设定是成为可能。那思涵的话，他就是妈妈就是一个乡下山间长大的人，然后他的一个没有去重视他的这个文化的累积，所以小韩就是去住妈妈少女时期的房间的时候，书柜也没有。他其实那个房间的那个家具是非常简陋的，没有书柜，然后一本书也没有。但是那当年他妈妈打破了蛋壳，就是他到了都市去求学，然后到都市工作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爸妈就是在这个都市就是已经那个落地生根了，然后对小韩的期望就是把他送到明星学校，然后这升学率高的这是市中心的学校，他们那个时候对他采取的就是教养策略是这样。然后他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认识了就是十项全能的赖品涵嘛，所以其实他们不能代表就是全台湾儿少的缩影，可是至少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是某一个部分的就是家长教养观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可以去描绘这个部分，因为我现在在台北生活嘛，然后在我周边我观察到的就是孩子们无论是自学的也好，或者是他们在明星学校读书，又或者是我去安亲班然后教作文，也是看到各个学区然后各种教育形态下那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我是想说至少也把我这部分的观察都是也放进了这个小说的背景里面，
1: 是
0: 它不是主轴，但是就是很优美。
1: 自学的小孩啊，也不见得会真的比较自由，因为自学就必须要自律，你还要有一个自己拟定的读书计划，所以并不一定会好过学校帮你所有事情都安排的好好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要选择当一个自学生的话，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我们从这个梁宇恒的身上呢，可以看到他选择了一条算是比较孤独，也比较一般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条路啊。那当然这个工作对于很多我们现在在收听的朋友来讲应该也许听过，但也不知道这个工作在做什么，叫攀树师。你怎么会想到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设定呢？
0: 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因为攀树师我真正想要去讲的，就透过这个职业讲的核心就是说人也需要像树木一样要剪枝。因为树木是比如说枯枝啊，或者是就是生病的都是枝芽脆弱的枝芽，你要把它剪掉嘛，就是为了让树木之后长得更健康。那人需要剪的枝芽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就是想法，然后不好的一些认知，然后不好的情绪啊，不好的个性啊，然后不好的关系啊，人需要剪枝的是这些部分。所以我才想说，诶，那小韩就是被送到就是阿公阿嬷家的就是山上去住了嘛，那刚好山上就是很多树，那很多树的话跟树密切相关，而且能够去修剪又了解树，然后又了解这些自然生态的职业是什么呢？然后刚好在搜寻的时候就有搜寻到就是攀树枝这个职业。那攀树师的话，他就是他其实也有分，就有一种是竞技型的，就是你可以在就是最快的时间内，然后攀树，然后可能就是有做一些任务这样子。那也有一种就是攀树，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替树木就是剪枝，然后就是去维护它。

0: 或者是协助研究，就像那个神木之岛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攀树师，那么就是对对，就是同行，其实就是在这方面的职业。然后在全台湾，就是据说有经过认证的，好像就是50位左右而已。所以我就想说，就是结合攀树师的这样一个职业。
1: 当你要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刚开始呢，是有一个想法。但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列出每一个细节或者是每一个章节的大纲，那就只是这样写下去。但是当你想写小说的时候，全宇宙都来帮你了，有很多的巧合在生活中的偶遇都让你用在这个小说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吧？
0: 是很神奇，
1: 攀树师就其中之一哦。
0: 还 说是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他前期就是在酝酿的时候，其实很蛮辛苦的，有点痛苦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写什么，所以你就是变成写什么都感觉很奇怪，这样就是很不确定到底要怎么样写下去。是后来那个轴心才慢慢浮现，不过。我觉得文信说的对，就是我还在那边绞尽脑汁的时候，我之所以想到要引用赫塞赫曼的《彷徨少年时》，是因为，现在那个动态不是很方便嘛，比如几年前，然后它都会跳出来，会回顾嘛。然后我是在可能2、3年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心得就动态回顾就出现，然后我在那一刻才发觉，对，我要写这个成长的孤独。然后轴心确定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啊，那接下来情节要怎么样设定，才能够去扣合这个大主题。那，我其实不是善于想象的人，就是你要我凭空想象，然后凭空写这个经验是很难。但是呢，我是善于赋予意义跟连结生命经验的人，所以一旦主轴就是确定之后啊，就是生活所见都是素材，因为我会很快的就联想到说，诶，如果我小说要写这个，那我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的观察啊，就是他们发生或发现的那一刻，我就会知道说啊，这个部分很适合被用进来，然后能够去烘托或者能够去就是凸显这个主旨。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目前写小说经验还不是很多嘛，但也是透过这个小说，我会一直去观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孤僻的人，然后就是我最有创作力的时候，是我通常是最消沉的时候啦，
1: 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啊，
0: 因为你。然后比如说，在消沉的时候，很容易又因为人与人之间那种就是细腻的互动，或者是常常觉得自己说错话，就会觉得自己很笨拙的时候，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因为你可能太敏感了，所以你会很容易就是受到影响。可是你太敏感了，所以你会容易去以一种比较深刻的洞察，或你一直比较细腻或比较独特的眼光来去诠释这件事情。所以，我透过写这部小说，更了解自己是个这样的特性的人。那怎么办？这个改不了，就是去接受它，然后就是去接纳自己的特质。所以，我就把这个特质啊，就是也就是之后应该会想办法再去应用它。然后，我不擅长想象，这也是事实。所以，我第一部作品是写就是奇幻小说，就全凭自己想象。我就觉得自己写得很扁平这样，但是如果你跟我说，哎，我就是去做了什么手作，然后我在路上见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小说里面街头艺人弹唱 Yesterday，或者是我在咖啡厅里面就是看到一对母女在读达文西密码，然后就是隔壁男生在看什么荣格与现象学啊，然后这些东西就真的就是变成就是跟我的情节同步发展，因为他们在发生，我也在那个时当下我就把他们写进来，所以。所以小说对我来说不是那种很精密安排的事情，它是一种记录我的时间跟记录我的成长的方式。所以我很喜欢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就是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因为那一年的就是气候就是雨多雨少，然后日照充不充足，然后你那一年的生存条件就是会在树木的年轮里面会形成一个印记嘛。那同样的，就是我的这些生活点滴，就是被我写下来之后，它是在这一年，比如说在某个时空，在我写小说的那一段时空那几个月里面，它就会成为我生命的印记。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不只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我也更能够因此去确立我去看待生活。大大小小事情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说，当小说 因为现在出版环境很艰困嘛，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如果想说哦，你要卖多少书，然后你要得多少奖，你要出多少书的话，我觉得会很焦虑，然后会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就只是觉得当下的话，我就是记录自己的生命而已。
1: 嗯，
0: 反正是用这种比较朴实的心态，我会对于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也好，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焦虑，跟就是自我设限或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1: 但是九哥现在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奖金还是蛮诱惑人的，
0: 嗯
1: 嗯，而且会令人很开心的，是吧？
0: 所以
1: 钱还真不少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那个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之一。
1: 对对对。

0: 中的这个主角林诗涵，他选择成为自学生，然后就搬到山上跟阿公阿嬷一起生活。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彷徨少年时》啊，这个作品在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直以为呢选择孤独是一种逃跑，因为诗涵呢想要远离他的好朋友赖品言给他的一些压力哦，所以他可能有种种的想要逃跑的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他说一直以为选择孤独是一种逃跑，但赫塞却说这是一个开端，是向着内在的觉醒，是对自己的信念正逐渐苏醒。这段话就给人很大的提醒诶。
1: 对，这也是我对于就是这部作品的期许啊，就是不管是儿少读或者是成人读，他因为面对的都是人怎么样与孤独自处嘛。那其实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人为什么活着？
0: 哦，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1: 对，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你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就虽然说你会跟就是亲朋好友建立连结跟关系嘛，可是。你即使身边有这些人为伍，为什么还是会孤独？其实是一种，可能在质问说，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找到这个意义，或我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像梁宇恒，他全心全意的要实现就是攀树师的目标。那之所以想要成为攀树师，因为想照顾这些树木嘛。如果找到一个为什么而活的目标的时候，不会那么的虚空，然后就算格格不入，也还是有动力前行。那我在想说。对我来说，就是写作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写作的时候你进入一个孤独的状态，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写。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感觉到，就是活着的重量，或者是那种很踏实的感觉。那我其实，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因为也去了解自然生态的知识嘛，所以它也变成我里面的一些情节，比如说这个树冠休闭啊，它是在讲说，诶，那树木虽然会彼此竞争阳光，可是它们就是在树冠层的时候，枝桠之间会预留空隙，那为了让光可以穿透进来嘛，那其实也是为了不要去撞伤彼此，就是刚长出来的嫩芽，然后也为了让这些害虫不要容易的移动，这样，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去拿来连接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树木虽然说在地面上是各自耸立的，然后乍看在竞争生存资源，可是他们还是尊重彼此是个独立的个体，这件事情不过度依附。那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情节就是，有一棵树木，它其实中心已经腐烂了，就是那个部分已经坏死了，可是，在树木表皮还是有绿意，就表示它那个部分是活着的，还可以行光合作用这样。那为什么树木已经就是倾颓，然后朽坏成，就是整棵树都烂掉，只剩残桩而已，还活着，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地面底下，就是在树根之间，就是有一些真菌网络。其他树木也透过这个网络来去递送一些养分给这棵残桩，那我就觉得那非常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在竞争，但是另一方面预留你就是生长空间，然后另一方面，但又没办法放任，就是这个森林里的伙伴，就这样子眼睁睁的看着它死去，所以才会在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的一整个系统去递送它养分。我觉得这个跟人类社会也很像。那之所以它都已经坏死了，没有希望的，你之所以还要伸出援手，是因为森林里面如果轻易的少了任何一棵树的话，那比如说那个暴风会更容易灌进来，然后那个地面啊，土壤更容易变干，然后这些部分会让整座森林变得脆弱，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就是没有人是可有可无的，在树木之前，没有一棵树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才必须要确保它可以继续的生存，才愿意去向它分享养分嘛。那我就觉得，因为你没有一天会知道你帮助的这个人会不会哪一天会成为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所以，社会上面啊，就是跟生态系一样有残酷的一面，但是也有那种，因为互助，所以能够让彼此可以存在的一面。那我觉得孤独也是，我最近有一个体认，就是，孤独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的道路看得更清楚。你就没有听到外界给你的杂音或什么期望。然后我个人就觉得，孤独啊，就是会让我更靠近上帝。但是呢，我在人群之中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上帝可能透过这个人，透过那个人来帮助我，给我一些提醒，这样。所以孤独是让我面对上帝哦，但是那是一种就是，

0: 但是我在群体里面也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人也是必须要有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跟社会脱节，又不能自我隔绝。这个是我想要透过这个小说里面去表达的，因为思涵他不能光是逃避而已，因为光是逃避的话，你这棵树也会长不好，你会就长得就是歪歪歪的，然后你会经不起就是狂风的吹行，但是你可以转换到一个就是更适合你成长的环境，然后你有跟其他树木之间也预留彼此生长的空间，那就跟人其实是没两样的。
1: 而且树上的德米安这个作品啊，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啊，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当这个诗涵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了山上跟他的阿公阿嬷一起住，跟阿公阿嬷之间呢又有一点点疏离啊，也不是非常紧密的这种感情啊。那这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攀树师啊，梁宇恒。梁宇恒带他去他家，然后介绍了很多书给他看啊，然后跟他讲了很多好像可以解决他这种逃避的或者孤独的困境的一些开导性的这种角色啊。但是巧妮并没有让这个故事就锁定在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很孤独的环境中，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抓住了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找到了一个救星，好像这个故事可以从这里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不管是友情也好，或者也许会有一些暧昧的感情啊，继续延续下去。巧妮没有走这条路线，就是你让这个诗涵没有去依附另外一个对象，而是再回到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很喜欢你的安排。
0: 我其实没有想过除此之外的另外的情节可能，
1: 因为本来就是因为梁宇恒是已经17岁了嘛，过17岁生日嘛，那林诗涵是国中生嘛，那总是感觉上诶，是不是会发展成什么纯纯的爱啦，
0: 对对对，
1: 或者什么暧昧的感情啦，没有，你完全阻断了这个可能。
0: 因为小涵待在山上的那个时间也比较短啦，不过我觉得他们就是还有彼此联络，所以未来还不可知，因为像小涵的就是爸妈他们是透过就是信件往来，
1: 对对对，
0: 然后缔结情缘的嘛，他们之间搞不好也有这个可能。不过我那个时候是想说，你就是一直逃避一直逃避，总要有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你要转身去面对你所逃避的那件事情嘛。因为我一直就是对一个信念深信不疑啊，那也是我的信念，就是如果你一直逃避的话，你最后只会退无可退。因为如果那个议题没有解决的话，它只会反复在你生命当中一直浮现而已，只是它用不同形式浮现，可是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因为小孩因为自卑想要逃离赖品言，那因为他没办法肯定自己的价值嘛，那这件事情是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是否继续自学，然后不管他是否以后就是考上了大学，或者是他之后进入职场，他如果这个自卑感没办法认定自己的存在，这件事情没有在那个时间被解决，没有能够鼓起勇气去面对的话，他往后人生也只是会反复在不同人之间去发生。所以我的信念就是说我知道我害怕这件事情，那我恐惧的就是我也承认我当下的不足，承认我会嫉妒别人，承认我会自卑，你去接纳自己的阴暗面了，那因为接纳自己阴暗面，你才有去面对他的勇气跟可能嘛。如果一直否定他的话呢，那真的是到最后就会变得自我隔绝，又会像是那些可能会比较愤世嫉俗的就是人啊，或者是你因为害怕受伤，你只愿意待在同温层里面，但是这样也会很危险，你会世界会越活越小。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去传达突破蛋壳这个意义的话呢，小韩就必须去直面他的就心中的恐惧，然后成长当中的困境才行，因为我有这样子做，他要经历过这个痛啦，成长痛，然后鸟幼雏，然后要突破蛋壳的那个冲撞的痛，只有这样子要毁坏你旧的世界，然后旧的观念、旧的想法，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真正的就是去迈向就是更宽广的天空也好啊。然后包括梁宇恒就是带他爬树嘛，就是最后要就是两个人要道别的时候。

0: 爬树的那个上升的过程，他要去克服的是巨高，
1: 对，
0: 就是你可我怕我自己会不会掉下来啊，然后我没做过这件事情，陌生的，我不知道我可能10分钟后，然后15分钟之后，那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在树上，然后你的脚是个悬空的状态。你要去面对未知，要面对你害怕高度的这个恐惧，你要向上，然后你要就是付出你的体力，这样子。他经过这个辛苦之后，他看见的是不同于地面的风景，但他那个风景其实又跟梁玉恒看过去又不一样，因为高度不一样。不过我想借此表现的就是说，如果啊，你只是带着自己的眼光，你只是从自己的视角看出去的话，你的世界就这么小。那你如果遇到烦恼、遇到问题的话，你也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打转而已。所以，如果你可以去换一个高度、换一个格局，你去换学习换位思考，或者是你学习从这个人际网络，学习从这个更大的结构，然后去看待这个单一事件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也想透过这个爬树登高的去暗喻，或者说象征的一种人的认知啊。就是你透过学习，然后透过与人对话，然后不要设限，然后带着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些，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突破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单一的那个格局的状态嘛。那你借此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就去看待的时候，就一切都会有出路，一切都会有可能。所以我对于结局的安排，然后对于他们这为什么要爬树，我有这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在这个梁宇恒跟林诗涵他们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啊，我觉得也给很多的这个在彷徨成长期的青少年朋友啊，一个引导，就是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真的会需要一个指引你一个方向的那个人。所以对林诗涵来说，他很幸运的就偶遇了这个梁宇恒。而在书中呢，巧妮给这个梁宇恒的个性啊，就是那种直来直往的，完全不掺杂任何杂念的那样子的一个少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朋友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啊，非常难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容易内耗的人，
1: 啊、
0: 所以我想说，
1: 所以他是你梦想中的 role model。
0: 对，就是想说，哦，他这样子什么都直球对决，然后因为他很随性，可他的随性，我觉得他不是肤浅的，是他愿意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他才可以那么坦然，因为他也这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当中重要的选择，他当然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其他人，就不会有那种啊，我对你有所图啊，有什么利害关系啊，他反而可以回到一种很纯粹的人跟人之间，就我单单纯纯的，就是为着你好，想看着你好这样，但也不是用一种说教的方式，不是用那种自以为是的姿态，我是说我跟你分享就是这本书，然后我跟你分享我所照顾的树林，就是这种姿态，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可能是我的儿少观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现在有。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当那个青少年辅导员，然后我现在因为教作文的关系，有接触一些小朋友嘛。我理想当中的成人跟儿少的关系是平起平坐的，是平等的。所以对我来说，梁宇恒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如果小韩是当年的我的话，梁宇恒其实是现在的我。就是说我能够以一个更成熟的姿态，然后我并不是说我要当一个大人对你说教，而是我也是跟你一样年轻。我的内在也同样有一个就是少年或少女，然后我用的这样的姿态，我去跟你分享我的生命经验。所以，我对于梁宇恒的就是设定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是去弥补我的不足或遗憾，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部分的我。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而且我觉得梁宇恒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稳定的情绪啊，还能够去照顾到另外一个刚认识的朋友，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坚定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啊，他要当一个攀树师，他非常明确。再来呢，这个书中我们看到梁宇恒家他的父母所留下来的那个一整排书柜里的书，阅读可能也是他的底气。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到的是巧妮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你也算是在阅读这个领域来讲

0: 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小孩咯。
1: 嗯，
0: 你很早就读一些不是属于童书的书。我看到那些书的书名上，天哪，你也太早熟了吧，在阅读这个领域来说。
1: 哦，
0: 读一些感觉很难的书，然后要探讨人生哲理的书呢。
1: 哦，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一体两面。

0: 书嘛，然后那个时候也大人不太管我，所以也不会去管我读什么书，通常都是我很好奇，然后我就去看那本书，所以我真正把那本书看完之前，我其实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阅读啊，真的是用一种最小成本的方式，然后你去提早体验人生的一个方式。因为像文馨也有提到，梁玉恒他就是爸妈都是学者，所以从小都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书嘛。那我阅读其实那些不同领域的书也好，或者是说儿少文学里面也好，其中会有强调一个就是叫成长的面向。那个成长的面向的意义就是说，在青少年们提早进入社会之前，先演练一遍那些黑暗的部分，比如说邪恶的部分，因为在真实的那种情境发生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抵抗能力，或你必须增加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嘛。所以我觉得儿童文学有一部分的意义跟功能在于这边，你去提早演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有校园霸凌啊，甚至是可能会有这个性侵害啊，然后或者是会有战争啊，然后会有一种人会被诈骗啊，然后可能会有那种什么外籍的新娘啊、移工啊等等的议题，诸如此类。书本其实就是在预防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是为了让孩子们培养判断能力，然后不是在一个被保护的好好的状态下成长，反而有利于他走得更远，像树木子一样嘛，要让他提供他一些就是锻炼，然后枯枝要剪除，然后让他就是可以更茁壮的部分。所以我从小的生活经验其实也是蛮封闭的，因为是乡下小孩嘛，然后但我也是就透过那些书，我去提早想了很多事情，那之后也真的很庆幸没有走歪路所以现在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我的就是生命经验。
1: 所以现在的少儿文学的作品啊，真的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更加的多元啊。所以在今年是第34届的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那在今年的这个作品啊，题材非常的多元，而且具有开创性，所以有很多作品呢都结合了自然知识、哲学思考、科幻冒险跟历史职人的这种丰富的元素。
0: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变化太快了，然后我自己是观察到，因为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社会的乱象，或者是你想说，诶，为什么这个人都这个年纪的，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做或这样子思考呢？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有可能是说他们还没有在心里面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提早的就在作品里面能够引导大家去思考，而且那个思考包括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你在成为大人的这个路上，你可能会受伤，然后你可能会感到痛苦，可是你不能逃避，因为你只有经历过这个成长痛，你才可以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的大人，然后你可能要有良好的道德观念，你要会有判断力，然后不人云亦云，然后因为也只有当你成为一个这样的大人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影响别人，或者是你才可以去教养你的下一代嘛。所以我才觉得虽然是儿少作品，可是大人也无法就是置之事外。另一方面我也有听过，就是还是有很多成人非常非常喜欢儿童文学，因为我觉得越简单或越纯粹的东西搞不好是更容易去诉说一些真理的。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访问一个就是大哥，因为这就是职人访谈嘛，那个大哥就说他的生命之书，然后他就看了20几遍的书，就是很滚瓜烂熟的书，就是那个《牧羊少女奇幻之旅》然后我就很惊讶，因为那个大哥已经60岁了，然后他又是从事一个很粗犷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奉为圭臬的竟然是一本就是这么纯真或者是这么富有隐喻的一本书。然后我又会听到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成人的回馈，就是说哇，他就是从小就是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奠定了他现在的人格或品格或者是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为什么是选择创作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一部分，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很纯粹的力量是很庞大的。
1: 在《树上的德米安》这个书中，巧妮怎么样来为诗涵安排破壳而出之后，他的勇气是用在如何来解决因为赖品言而逃跑这件事，我们要留待大家来

0: 看这本书啊，因为我觉得可以让很多也陷入同样困扰的这些青少年们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了啊。但我觉得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好，即使我到这个年纪呢，我碰到同样困境的时候，我有反思一下，我不见得有这样的直球对决的勇气啊。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书中的这个巧妮的安排。那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我刚突然想到的，就是少儿文学呢，不仅仅是给青少年看，对于父母亲来说呢，其中有一点很好的安排是说，当这个诗涵他去跟阿公阿嬷住啊，住了一段时间，感觉上好像也习惯了这个山上的生活，但这时候呢，他的爸爸出了一个车祸，一个意外，那妈妈这时候没有选择说，诶，我不要打扰小孩子哦，他才刚上轨道，那我自己一肩扛下好了。妈妈的学习就是说，嗯，我觉得你已经应该长大了，你可以共同来分担照顾爸爸的责任。
1: 嗯，
0: 这点应该对很多父母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学习吧。
1: 嗯，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安排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不得不的状况，因为爸爸就是受伤需要有人照顾，妈妈因为就是工作开始忙碌了，所以也分身乏术，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家庭，就是在不得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家长也要去学习或者是练习的是你要相信小孩。
0: 对，
1: 因为我其实也遇到不少，就是因为现在少子化，每一个人都很宝贵，然后又社会又太复杂险恶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到一些家长会有保护过度的倾向。可是如果你不放手，或者是让孩子练习独立的话，那就会刚刚那种情况，就是思想上面、人生经验上面，然后生活的能力上面，你就会没有学习跟成长的空间嘛。所以我觉得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呢，就是小孩的妈妈也就是选择就是叫小孩回来，然后照顾爸爸，看起来是一种顺水推舟或者是顺理成章的情节安排啦。但是，我觉得为人父母，他们也在学习为人父母，
0: 是，
1: 所以你要学习不抓着小孩，因为不要让小孩过度依附你，他才可以长出自己的塑形，然后也要让相信小孩做得到。你可能在这个看顾跟保守之中，要让小孩就是在一个范围内要去做他们能力所及，或者是超过一点点能力，就是挑战更困难一点点的事情，这样小孩才会成长。那我就觉得蛮感谢，而且也很惊讶文心会注意到这个部分。不过我觉得小孩妈妈不只是要学习让孩子去独立，还有就是他也要学习依赖别人，因为他妈妈就是在我的这个小说情节设定里面，其实是我以我妈妈为原型，所以我妈妈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啦，很逞强，所以现在会很吃苦的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想说，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上面，然后在亲子关系上面，说妈妈不要那么的逞强，一肩扛起，要学会就是依赖别人，那依赖又不等于依附，所以透过就是这本书，然后你是怎么样的背景啊，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经验，你是个大人或者是你是儿少，然后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会有自己的这个反思。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薛巧妮。那除了为听众朋友推荐巧妮呢，刚刚得到这个九个现代少儿文学奖的首奖作品《树上的德米安》之外呢，其实巧妮呢，平常有很多自己的心情分享啊，都在你的脸书粉丝专页光行故事间。我最近看了巧妮分享你看的一个戏剧的作品
1: 啊，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认识作家薛巧妮，可以来看看巧妮在脸书上的一些分享。好，最后关于这本书，还有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呢？
1: 如果啊，你的生命当中目前还没有遇到德米安的话，你可以自己成为德米安，对，你就是陪伴自己，然后鼓励自己，然后多阅读，然后多与人聊聊。我相信你也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0: 好，谢谢巧妮，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就是乐祥在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宋先生啊，他呢这次又去旅游了，而且呢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哦。这次去哪里了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我们不逛首尔，带大家一起走一趟不太一样的韩国地方旅行。9月5号一大早8点从首尔龙山出发，两天一夜，我们一路从首尔出发，经过江华、完州、罗州、汉顺还有天安，最后再回到首尔。两天的时间穿过韩国不同地区，也让我第一次这么集中感受到，原来韩国除了首尔还有这么多值得慢慢去看的地方。第一站是仁川市江华郡，上午九点多抵达江华，先参观了江华高丽宫址和龙兴宫。江华曾经是高丽王朝的重要历史舞台，所以这里的历史感和首尔那些热门宫殿还真的不太一样。逛完古迹之后，我们就在附近吃了一锅热乎乎的韩式豆腐汤，简单的一顿饭却让这趟旅程正式有了地方旅行的感觉。中午12点我们再次上车，经过几小时的车程，下午4点左右抵达了全罗北到完州郡。完州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很安静的乡村感。我们去了安德村，体验传统韩屋和溪谷，还吃了当地传统的大酱汤。不过当天完州真正让我期待的是傍晚的完州近代历史文化节。今年的活动以1930三里战前大排档为主题，在三里文化艺术村一带，把近代历史、地方美食和夜间庆典结合在一起，现场有美食摊位、体验活动，还有夜间演出。白天比较安静的地方，到了晚上突然变得很热闹。晚上7点多，我们继续前往第三站，全罗南到罗州。到了罗州，当然不能够错过当地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罗州牛骨汤。一天跑了这么多地方，晚上喝上一碗热汤，真的特别舒服。晚上10点入住酒店以后，本来以为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孟加拉的朋友，我们临时决定买了炸鸡和啤酒，跑到酒店的天台继续聊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大家一边吃炸鸡，一边聊着自己的留学生活和旅行经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凌晨一点。这可能是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吧。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记住一趟旅行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个著名的景点，而是旅途中突然认识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提前安排好的小插曲。第二天早上7点钟起床吃早餐，我们继续出发。第一站是罗州驿城韩屋咖啡街和乡校。早上的韩屋街特别的安静，和前一天晚上的热闹形成了很明显的反差。一路走走看看，拍拍照片，也算是在正式进入第二天的旅行节奏。上午10点我们抵达全罗南道和顺郡，参观了著名的灵龟山云柱寺。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地所说的千佛千塔文化景观。寺庙周围散落的许多石佛和石塔，和韩国其他传统寺院的感觉很不一样。参观结束之后，再吃一份山菜石锅拌饭，继续踏上返程。下午4点左右抵达中清南道天安市，我们参观了柳宽顺纪念馆和韩国独立纪念馆，从古代历史一路看到韩国近代历史，再到最后的天安 K 文化博览会。这趟旅程也从传统文化慢慢走到了今天的韩国。晚上8点从天安返回首尔，两天一夜6个地区从首尔出发，再

回到首尔。这趟旅行让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已经把首尔的热门景点逛得差不多了，其实真的可以试试韩国的地方旅行。江华看历史，完州看乡村和庆典，罗州吃美食，和顺看寺庙，天安了解近代历史，再加上一路当地的餐食和偶遇的朋友。旅行不只是打卡几个景点，更多时候是坐在车窗看着城市一点点变成乡村，听不同地方的口音，吃当地人日常吃的东西，也是这一些细节里慢慢认识一个真实的韩国。这一趟两天一夜六餐，住宿和往返交通全部包含，特别优惠只要16000韩元。对我这个在韩国读博的人来说，这样的周末旅行既能换换心情，也能真正走出首尔，看看韩国不同地方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把韩国一个一个地方走下去。好的，谢谢宋先生啊，写来这么棒的一个旅游的游记啊，而且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宋先生是在韩国念博士啊，哇，我们很好奇啊，宋先生您专业研究的是什么呢？希望下次写信来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听完这一趟两天一夜的韩国地方旅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去多少景点，而是呢宋先生走出了首尔，开始接触到韩国的更生活更地方的一面啊。那从江华的历史古迹，到完州安静的乡村，再到热闹的近代历史文化节，再到罗州的一碗牛骨汤，还有和顺的千佛千塔，天安的近代历史，在短短两天之内呢，感觉就好像把韩国不同的表情通通都看了一遍啊。尤其我非常喜欢就是宋先生听到的在饭店的天台和来自于孟加拉的朋友一起吃炸鸡喝啤酒聊天的那一段哦，真的旅行中呢真正会留在记忆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原本并没有安排进来的一种小插曲哦。重点是总共花了16000韩元，居然可以包含两天一夜六餐住宿还有往返的交通，让志毅非常非常的惊讶哦，怎么可能会这么的便宜呢？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哦，我刚刚特别去算了一下，16000韩元呢，大概是折合新台币367元左右，而且换成人民币的话更夸张了，只要77元，怎么可能花这么少钱呢？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吃饭住宿还有交通，诶哦，真的是太离谱，而且是六餐，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一个零？还是呢你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知道呢哪里可以吃到最便宜的餐哦？这个让我好难想象哦。所以呢宋先生自己都说觉得这趟旅行呢特别的值得。对啊，像这样的钱每个礼拜出去都不会心疼。好，其实很多人第一站都会想到去首尔啦、釜山或者是济州岛，但是听完了宋先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啊，其实韩国好像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去慢慢走、慢慢看。旅行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一直要去追那个热门的景点啊，有的时候呢，你走进小城市，吃一顿当地人的家常味，看看车窗外面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那种感觉更接近一个地方真正的生活。所以志毅也很期待啊，就是宋先生有机会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把更多首尔以外我们比较陌生的韩国的地方故事都把它去参观带回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水流新阳所写来的。他说在2026年的9月6号香港翡翠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是真的哟，这个华语翻译就是试一下。这个节目呢介绍主持人呢来到了台湾，看看网上有负评的餐厅是否存在的，网上那些消费者所说的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真的存在。第一，去高雄的一间网友差评的海鲜店，里面的海鲜全部不是活的。电视台三个主持人点了虾、
鲑鱼、海瓜子试吃。

0: 这之后呢，就觉得食材不新鲜，味道差，而且比大饭店的海鲜还要贵，没有明码的标价，应验了网友对于海鲜店的差评。主持人说，主要欺骗旅客不熟悉当地的饭店，赚一次旅客的钱，不会再赚第二次。第二，电视台的主持人去了这饭店，网上投诉的就是卫生不过关。他们去到之时也有一些卫生的隐患，不过主要也是因为大排档，露天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可是店员的卫生意识也是足够的，性价比还不错，新台币才80元，港币约12元。第三，去桐柏美食饭团，节目组介绍了一共有50种的口味。自己随意的搭配，吃得开心，性价比比较高，新台币80元，港币12元，只有5道菜，味道可以，分量比较大，一个女生满足10量。以上呢，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分享内容，支持主持人读出我的来信。好的，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对志毅的支持哦，很担心志毅没有信件，所以呢，赶紧写来。水流新阳呢，其实在各个媒体看的东西都非常的多哦，但是只要关注到台湾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把它记录下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也挺有趣的，就是要来看看网上的这一些负评到底写真的还假的哈。像这样的餐厅呢，我相信当地的人应该都不会去哈。所以如果我们出国对这个外地不是那么的了解的时候呢，尽量找就是餐厅里面的这种客人比较多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吧。哈，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先上网去看看有什么攻略哈。那我觉得这样子踩雷的机会比较不会那么的高。其实，在餐厅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是结账的价格不透明的话，在台湾我们是可以打这个1950的电话，就是全国消费者的服务专线啊。那他会转到当地县政府的这个消费者的服务中心，其实是可以提出申诉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啊。那业者呢，他必须要提供充分还有正确的消费的资讯。那政府呢也有推动，就是你一定要公开诚实的标价，还有价格透明的一个政策啊。那如果呢是餐厅，你觉得不新鲜，可能会有食材、食品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向餐厅所在地的卫生局啦，还有卫生食品药物管理单位来检举啊。当然啦，观光客时间有限呢，比较不会去做投诉，所以就要回过刚刚志毅所讲的，可能之前稍微多做一点功课哈，不然的话，就是你进去还是要求老板先拿出价目表来哦，才不会呢当成肥羊任人家宰割哦。好，非常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另外呢，他还有一封信啊，是提到在2026年9月7号的晚上，他留意到了日本 NHK 播出了台湾的大学举办了半导体人才培育夏令营。这个节目介绍半导体制造领域领先世界的台湾，正积极的在培育相关的人才，特别是为了解决常被提及的日本人才不足的问题。2026年的夏天，台湾的大学以日本高中生等为对象，举办了夏令营，教授半导体相关的知识。日本 NHK 广播电视也是世界广播地位高。那这一次介绍了台湾半导体的内容，也就证明了台湾科技创新是不错的。希望央广 RTI 能够持续报道，顺便将上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的，非常谢谢水流新阳分享的资讯啊。台湾半导体的产业在全球呢，都是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啊。从制造技术、供应链到人才的培育，都累积了非常深的实力。那这一次呢，连日本的媒体也特别关注到台湾培育半导体人才的做法啊，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台湾科技产业对于国际的影响力啊，所以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持续的关注相关的一个发展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RT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它们踏出门，似乎知道它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的叫，是在带路还是催它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它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它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那天他们采了好多笑笑菇，煮了一大锅可口的浓汤，大家都各自又添了一碗，猫咪们也用浅盘享用，桌旁唯独少了素昧的身影。小忍有点在意，两次都缺席，是不是有部分是因为他在的缘故呢？他向克莱尔多要了一个碗，盛了满满一碗留给素妹，心想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只要加热一下就能喝了。快乐要分享给大家，素妹也包含在内，她是船上重要的船员。虽然现在还不太熟，但是小忍相信以后他们就会慢慢认识，也会成为朋友。

0: 一个跳跃，素妹踏着树干垂直奔上，站立于高处的枝芽，指尖抵着粗糙树纹眺望远处。空气里飘荡着不安定的因素，某种违和感藏在森林某处，但不确定是哪里。他像是闻到讨人厌的气味般皱鼻，如此熟悉，令人厌恶，不受这座岛屿的欢迎。他也是，他们都是，是不请自来的访客。虽然还不确定对方停留于此的目的，如果可以，他并不想接触，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胸口的躁动还没有停，他抓了抓头发，烦躁地叹了口气，直接跳下树。笑背靠着树干望向克莱尔的家，那是夜里唯一的光亮，窗户流泻出温暖光晕，看来里面有人还醒着。小忍在他和响声离开前就已经睡着，白天玩累了，小孩的体力支撑不到十点。他被响声抱到沙发上时，喃喃说着晚安，模模糊糊念出几个名字，其中只听得出洛洛和克莱尔，其余都糊成一团。一长串的梦夜里，好像还有小忍帮猫咪取的绰号。库洛向他们保证会顾好小忍和绿毛，笑不担心小忍，反倒担心库洛会抓不住好动的绿毛，在屋里横冲直撞闯祸。笑本来想带着绿毛一起离开，没想到绿毛也学会了小忍那招，抱着他的脖子撒娇地问能不能留下，蹭到米兹欧快被挤下肩膀，全身亮起警告的火红，绿毛才匆匆跳回库洛怀里。
1: 在想什么？
0: 声音从笑的背后传来。响声坐在另一侧的树枝上休息。
2: 第一次有小孩主动抱我。
0: 回想小忍当时胆怯的神情，笑无法不去猜想，为什么只是个简单的要求就让小忍

0: 人感到这么恐惧，还有当他答应时，小忍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像阵小旋风般紧抱着他的腿，又去抱其他人。响声轻笑着说，
1: 我想那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家应该也很复杂，就多宠他一点吧。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船长大人会因为一个拥抱而烦恼，不擅长和小孩相处吗？
2: 好了，够了。
0: 笑揉了揉太阳穴，不用看到他的脸也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自从小忍上船后，响声时不时就用敬语调侃的频率似乎增加了不少。
2: 我只是不太习惯。
1: 会习惯的，把他当弟弟疼就好了，就像对库洛他们一样。
2: 哼，那我问你，一开始谁在反对啊？
1: 哎呀，以前没有接触过人类，难免担心嘛。不过小忍是个好孩子啊，离开前看能不能跟克莱尔拿点药，那些伤看起来很吓人。
2: 嗯，早点治好，以后不会再有人能伤害他。
1: 开什么玩笑，有您在没人敢动他。
2: 哼
1: 啊，有找到素妹吗？
2: 没找到，饿了就会出现了。
0: 克莱尔的家没有客房，空间不够睡，自然是笑和响声在外夜宿，顺便守夜。克莱尔也说过，虽然森林里最大的族群是猫，但是也住着一些有危险性的怪兽。先前散步时才遇到水怪，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回差点被当成耳食的虎斑猫。小忍一听最先和自己要好的虎斑猫差点葬身水怪之口，双手抱起柔软的猫身，轻轻拥在怀里。说也奇怪，不喜欢被人抱的猫乖乖让它抱着，没挣扎也没逃。小忍似乎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让原本充满敌意的猫咪们放下戒心，并乐于靠近它。白天一起在森林里嬉戏，晚上则窝在沙发，挤在小忍身侧入睡。而笑和响声走到哪里，猫都纷纷避开，嫌弃似的远望着它们。据绿毛所猜，因为它们长太高，没有亲切感，简单来说就是不讨喜，猫咪才不想接近。这个猜测令两人感到无奈。响声问，
1: 要不要向克莱尔请教浓汤的食谱，顺便再采一些笑笑菇上船呢？
2: 那么喜欢
1: 煮给素妹喝，说不定就能看到她笑了。
2: 我看很难吧。
1: 嗯，不然助眠牛奶，
2: 那应该只对小孩子有用。
1: 确实对我们没什么用，但很好喝啊。啊，如果船上有厨师就好了。哎，下次拐个厨师上船吧。
2: 厨师？
1: 嗯
2: 嗯，同意。
0: 尽管他们两个会煮饭，但两人都懒得在厨房钻研每日菜单，更没有耐心三餐下厨。小忍正值生长期，不好好摄取足够的营养不行。况且船上还有个大胃王，肚子不饿时还好，每次一饿都让他们伤透脑筋。也不能总是钓只巨型章鱼吃生鱼片，迟早吃坏肚子。当他们正在思考着要去哪里抓个厨师回来时，笑看到一只猫穿过活动小门走出，经过他们呆着的树下往森林走去。紧接着又有一只钻出来，它眼睛好，即使屋内的灯已暗，也能认出是那只和小忍要好的虎斑猫。猫是夜行性动物，在夜里活动并不奇怪，但走路没睁眼可不常见。难道是梦游吗？笑叫了响声，两人低头盯着猫咪一只只走出来，全都闭着眼睛往同个方向走。不止屋内的猫，更多的猫从森林各处前来。夜里的猫咪大游行，原本灵活的脚步如僵尸拖行，失去自主意识，准确地被引导至某个地方。不对劲，最后一只走出活动门的是克莱尔的黑猫。笑和响声面面相觑，犹豫是否该采取下一步的动作，便看见克莱尔拎着油灯跑出门，外出的黑斗篷下摆能窥见白色睡裙的蕾丝。 不久，小忍也拉着库洛

0: 追来，但库洛眼睛半睁，没比那些猫清醒多少，急得小忍摇晃着库洛的肩膀叫着，
1: 洛洛洛洛，快点起床。
0: 一手还捧着睡得更熟的绿毛，库洛这才一脸茫然的惊醒。梦游的猫惊动了整屋子的人，笑和响声纵身跃下，小忍马上露出得救了的表情。
1: 猫咪们不知道去哪里，
2: 得赶快追上把他们带回，在森林里梦游很危险。
0: 克莱尔连声呼唤黑猫，但是黑猫都没有回头，仍旧直线向前走。笑问，
3: 以前发生过类似状况吗？
2: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刚好醒来，想去看他们睡得好不好，就看到猫咪们都往外走，怎么拦都拦不住，眼睛闭着，好像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0: 幸好猫咪走路速度不快，他们很快就追上。每个人都试着抱起猫，但是一抓住猫马上扭身挣扎，像水做的柔软身子迅速从他们手里溜走，回到队伍之中。克莱尔和小忍也抓不住怀里的黑猫和虎斑猫，两人受到打击，和自己要好的猫竟然认不得他们。
2: 怎么会？
3: 这些猫应该是被操控了，我们跟在后面看他们要去哪里。
0: 笑冷静判断地说，在他们陷入慌乱的现在，他必须作为理性的领导。笑使了个眼神，将克莱尔他们交给响声，他则负责带头探路，要是有怪物袭击也能及时应战。响声是很好的搭档，值得交付信任，不仅是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从相遇踏上他的船后便是如此。没有终点，没有约定，身世背景全是谜，但是默契仍经由日月堆积而起。那一位说得对，出海总会有收获，那一位从没说错过，遇到的事全是收获，无论是所有的相遇或是途中扑来的危险。

不好。素妹的直觉准到让她想叹气，入夜后同类的气息越加浓厚，她已能循着气味追查出定位。现在是要去劝校带大家在夜里离开，还是去确认同类的意图呢？两个选项，该选哪一个显而易见。素妹没有犹豫，背后凭空出现一双类似蝙蝠的黑翅，飞至高空俯瞰森林，瞄准空气里的乱源。虽然不怎么想去接触，但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他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事，不要再像那次一样需要开战。但是当他在目的地附近发现几道熟悉的影子时，就知道为时已晚。他真想对自己的人生吐一口口水，每每都是这样，事情总往反方向发展，不如他所愿，像个叛逆期的臭小鬼。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菜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嗯、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齁。
1: 对，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要去拍广告跟拍拍活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啊，然后就去了。
0: 误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跟社会很有关的。
0: 要是你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1: 对，因为我是20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我讲到现在还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我有看到器材啊，那他就是打勾嘛，
1: 对对，就打勾而已。
0: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0: 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1: 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很同意，因为家里会觉得说啊，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

0: 好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
1: 嗯、
0: 然后那因为 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
1: 嗯、
0: 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1: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0: 嗯，高中开始，因为高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嗯、然后就有开始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哦、那时候就觉得哎、欸，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1: 嗯，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对？
0: 对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读书。
1: 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0: 哦，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
1: 嗯，
0: 然后关注的，嗯，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
1: 嗯、
0: 的内容，或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嗯、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1: 嗯，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匹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哎，不会，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0: 对，爸爸就是山东人，
1: 嗯、
0: 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嗯，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本岛出生的客家人、
1: 哦、
0: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哦，对。
1: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0: 我也是，其实这次拍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哦，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作说是哦，我是一个客家人的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1: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对？
0: 嗯、对，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
1: 哇，
0: 然后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1: 哦，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
0: 对，比较少、然后而且外婆走的比较早，然后外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讲中文。
1: 哇、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还是、对啊，因为你其实除了姜丝大肠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耶。
0: 对，
1: 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0: 你说会来做这个片子？
1: 对，这个纪录片。
0: 嗯，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我们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1: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0: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是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好像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对，
1: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0: 对对，可以这么说。
1: 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
0: 嗯，
1: 对，你怎么去想说，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

0: 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1: 嗯，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那就开始聊说，哎，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哎，可以我从这边当做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0: 怎么不是姜丝大肠？
1: 我觉得可能是姜丝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
0: 哦，
1: 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有选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客包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对，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她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这样，
0: 哦，
1: 对，
0: 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1: 对，完
0: 然
1: 全
0: 后你
1: 是。
0: 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1: 对，完全
0: 哦，
1: 是这样。
0: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哦，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哎。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对？
1: 有，
0: 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1: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对，他说，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中坜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他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他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结果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
0: 哦，
1: 对，
0: 就是个苦差事
1: 对，
0: 这样。
1: 他就觉得这个苦差事，他觉得为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0: 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1: 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结，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

0: 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
1: 哎，
0: 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1: 但
0: 然
1: 后
0: 后
1: 来就忘了这件
0: 对我
1: 事。
0: 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所以
1: 哦。
0: 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那阿姨就说对，然后她就讲了一个点，她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想说，然后后来想说对，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开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然后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像因为要拍做菜嘛，所以有陪阿姨走一趟景美的市场，然后就边走边聊，然后就会说啊，外公以前每天都来吃这间米粉汤，然后就想起来了，对，那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我在这肯定分享很多。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在讲菜，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道城，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对，
1: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就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不然听起来其实很惬意耶，就是
0: 啊，很精神，很惬意吗？
1: 对呀、啊，那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哦，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0: 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私厨今天的菜，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然后，还有另外一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啊，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然后附近的里长嘛，他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他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很散落，要很有意识的去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0: 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1: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
0: 嗯，
1: 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看东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
0: 嗯，
1: 那其实就还可以。
0: 嗯嗯，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
1: 嗯，
0: 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嗯，对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
0: 嗯，
1: 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就是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嗯，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
0: 哦，
1: 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她躺着进行的，这样，
0: 哦，
1: 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
0: 嗯。
1: 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
0: 嗯，
1: 哦，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
0: 嗯，
1: 只是就是他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哦，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
0: 嗯，
1: 我觉得发现新的面向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0: 哦，嗯，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嗯，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1: 好像其实还好，
0: 哦，
1: 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
0: 哦，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说高中吗？
1: 对，因为外公是高中离开的，
0: 啊，
1: 然后我是大学后才开
0: 始
1: 比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这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也，
0: 嗯，
1: 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就类似这种，
0: 哦，真的耶，
1: 对啊，
0: 对，因为会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1: 他应该觉得蛮特别的，蛮没想到了，没想到，
0: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哦，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铁定是喜欢电影的，
1: 嗯，
0: 所以你才可以，欸，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正好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嗯，
1: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
0: 嗯，
1: 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
0: 嗯，
1: 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形式，那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
0: 嗯，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吗？
1: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
0: 哦，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这两个的差别。
1: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
0: 嗯，
1: 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0: 嗯，
1: 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
0: 嗯，
1: 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欸，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
0: 嗯，
1: 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0: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1: 哦，我其实

0: 拍一拍认真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嗯、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
1: 嗯，
0: 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
1: 嗯，
0: 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
1: 嗯、
0: 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跟家人相处，
1: 嗯，
0: 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啊，真的。
0: 对，
1: 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嗯，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
0: 嗯、
1: 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
0: 嗯嗯
1: 哦，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十月会有首映，
0: 对
1: 不对？
0: 对，10月3号跟4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嗯，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做好做完。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
1: 嗯、
0: 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对家人来说也是。
1: 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行的作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嗯、
0: 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
1: 哦、
0: 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1: 哎、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0: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编剧的工作这样、
1: 啊哦、
0: 然后再写影集啊或是电影。
1: 欸、很不错耶、哦、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进行这样。
0: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1: 好，今天谢谢顺杰的分享、嗯、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郑药师，他拥有阳明交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高考药师，也是美国自然医学会专业会员。除了药学的专业之外，他也长期探索身心灵平衡、脑神经生理、营养医学、佛学与量子物理学，目前更投入身心灵意识与量子场域感知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就要从银发族的心灵归属谈起，聊聊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设定人生目标，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甄药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近几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在我们的灵性的修行上面哦。其实甄药师他除了呢是在药厂工作之外呢，而且呢他自己本身有专业哦，而且他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有一种灵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银发族的灵性的需求。当然呢有一些慢性病的银发族朋友们呢，在这个药物方面呢，当然要去了解，也要跟你的医生商量之外呢，其实在灵性的方面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哦。所以我也特别请甄药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甄药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甄药师你好。
0: Hello， 各位好。
1: 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退休之后呢，生活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讲呢，依照您自己本身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常看到你在其他的媒体都出现了，我们现代人也很重视在灵性的修行上面哦，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呢？
0: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会突然从规律的生活会进入一种怎么突然空下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反而是过去的规律你还是可以保持，只是你没有了过去职场生活上的这些纷扰，就是该有的规律你还是要有，就很像我们已经像陀螺一样嘛，我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我已经转了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1: 对，
0: 停下来大家觉得
1: 无所事事，
0: 怎么突然空掉了，那个空掉会造成有些人他会有一种恐慌，或者是他会觉得瞬间觉得我好像老很多，然后这个老又会加剧自己对于这个生命负面的想法。
1: 刚才甄药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要规律。那您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虽然他已经退休了或是即将退休，他那个步调还是要维持住，可是他以前呢可能是早上9点钟去工作，然后5点钟才下班，或者是4点钟下班，现在没有啦，这段时间空档时间他要怎么做呢？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我的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
1: 期待的事情，
0: 否则你想想哦，我们身边应该都有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亲戚嘛，你看他们是不是一旦停下来之后没有生活重心就会

0: 开始乱想，
1: 对，好像每天过得就无所事事。
0: 所以我讲的规律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处在一个马上空的状态，
1: 给自己想要去学的东西或是比较有新鲜的事情就是了。
0: 是，
1: 很多长辈呢其实他身体啊不是有病，而是呢我觉得他们是孤单，或是呢觉得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各忙各的就没有人理他、哦、那当然他也知道说孩子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啊，有他们自己的事业哦。从药师的观点来看呢，这心情跟身体的健康之间会不会有连结呢？
0: 当然有，我们讲身心灵是一体的，它是必须要平衡的。我们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症状或是疾病，其实那个都是长期我们的情绪压力或者是信念累积造成的结果。身体的病痛它只是如实的反映你长时间累积的信念或者是情绪。
1: 对，
0: 身体很诚实，你想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1: 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那怎么办？
0: 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有意识的停下来，
1: 有意识的停下来。
0: 我们在微观的量子场域，非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组织之间他们怎么传递讯号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意念振频就是振动频率，它也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它会接收到的。这一切都是振动频率。你如果全部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或者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啊焦虑紧张的状态，你的身体受到的讯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轻松，我们随时都有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
1: 那他们怎么样来放松呢？
0: 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我都在为别人打拼，
1: 对，
0: 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那他要思索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他想学的事情，他有什么样学的乐器等等可以去学习。这个是在他的经济收入不错的，那有一些他们经济收入没有很好的怎么办？
0: 我觉得跟收入没有
1: 关系，
0: 你想做什么、
1: 哦、
0: 你所谓的人生上半场你来不及做的，被工作耽搁的，被小孩被家庭耽搁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在能力范围所及内你都可以去做。
1: 哎，对耶，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呢在一些邻里之间，不见得一定是要缴学费的、像有一些邻里所办的图书馆的讲座啊等等，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不管你住在哪个县市，在台北市上的更多，如果在双北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各个县市政府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说他年纪大了，这个睡眠品质不太好，会受到影响哦。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会依赖药物，他必须要有吃一些安眠药啊，才会能够入睡的。那哪些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放松？因为以药师的这个立场来说呢，他们如果是有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减缓？甚至于呢，还没有到吃药的朋友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他们又该怎么做呢？这药师
0: 不要太依赖这些助眠的药物，不要太依赖。第二个，如何让你的身体回到日夜正常的节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们不是都是日夜规律吗？
0: 没有，有的人就是没有 follow 这个节奏。
1: 那你所谓的规律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算是规律呢？
0: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内在时钟跟外在，内在的生理节律它是跟着外在的自然的节律在走，所谓的日出而行、日落你就休息。 你可以想象、假设我就是今天再怎么样都睡不着，那我白天就是起不来，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起来出去晒太阳。你的内在的节律要跟外在的宇宙大自然的这个节律要重新的对接上，然后平常白天中午如果你还是很累想要小睡一下也可以、可是不要睡太久。
1: 那所谓的小睡是要多久时间？20分钟还半个小时呢？
0: 都可以，你不要睡那种一两个小时的
1: 就晚上真睡不着了
0: 对，
1: 也就是内在的节律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的四季走，像譬如说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嘛，还是要快要入冬天了
0: 现在是秋分
1: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节气。现在我发现6点多就开始慢慢天黑了，以前是要7点多，现在6点多一点就开始天黑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感觉吗？
0: 是啊，为什么会分24个节气？如果我们的人体也有办法 follow 这个 24节气，就是 follow 宇宙最原始的，因为人体的设定你要相信它，我们在前半场人生

0: 那前半场都是被这种生活压力啊搞到你的节律都乱掉了。
1: 对，
0: 那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缓下来了，重新去跟天地宇宙这个频率校正，重新接上、
1: 哦、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要实际做好像有点难度哦。
0: 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资讯嘛，网络或者是这种 3C 的干扰、哦、我们的人体设定是很精细的，你要相信它，我们要让它恢复自然的原厂设定，
1: 就重新 reset 就对了
0: 对，
1: 你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因为是因为睡眠不足很困扰来找你的吗？
0: 嗯，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很年纪都是银发族还是中年还是年轻
0: 都有
1: 都有你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个调整？
0: 第一件最基本的，你不用花钱，就是去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是去晒太阳、
1: 嗯、晒太阳它慢慢的会调整吗？
0: 嗯，因为以生理学来讲，我们晒白天的太阳，
1: 是
0: 白天的太阳它是有助于协助我们转化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就是快乐荷尔蒙。
1: 对，
0: 到了傍晚太阳要下山了，血清素在体内它会代谢成褪黑激素、嗯、褪黑激素是协助我们入眠的。
1: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请他们要多出去晒晒太阳。
0: 嗯
1: 嗯，而且现在这个太阳其实也还好，不会那么热，不像是夏天那个真是太热了，晒到可能会晒伤哦。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在的一个节气的能量慢慢的去走，让自己跟我们的宇宙做个连结就是了。
0: 嗯，
1: 那有些长辈呢在退休之后呢反而会变得很焦虑，会想太多，所以呢要是您认为呢如何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呢一天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OK， 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嘛，首先不能让你的生活忽然的空下来，完全的静止状态。
1: 嗯，
0: 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规律，就是去找你要做的事情做。
1: 对、嗯、
0: 第二个，不能停掉跟其他人的连结，该有的人际关系你还是要保持。第三个，每天就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明天会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退休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工作在催着我们跑嘛。
1: 对，
0: 接下来就是反过来你自己就要设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可以去追求的。
1: 诶，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他自己想要追求或是期待的事情怎么办，他怎么去找？
0: 第一个最简单的，找朋友、
1: 嗯、找朋友，
0: 找朋友聊天聊八卦都 OK
1: 哦，对没错，而且不用花钱的，就是自己带自己家里面的水或是咖啡或等等，在很多的公园聊聊天也是行的、哦、
0: 是，
1: 诶，这个倒是不错的方式、哦嗯、我们必须要每天期待一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首先就去晒晒太阳就对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减缓一些焦虑嘛。那我们现在时下不是好流行那个所谓的什么呼吸法呀、静坐冥想啊，对于他们适用吗？要是
0: 对全年龄层的人都适用、
1: 嗯、
0: 因为光是专注调整呼吸，我们的心率就会慢下来，心率慢下来、嗯、你的自律神经失衡的状况就可以改变。
1: 那我们怎么样来静坐冥想调整呼吸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姿态，不是一定要盘腿打坐，不用。对，
1: 躺在床上行吗？
0: 也行
1: 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专注的状态，练习呼吸，吸跟吐的比例要维持大概1:2-1:3，也就是你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比方说我在慢慢吸，然后你可以数1、2、3、4吸饱，就是你整个胸腔甚至腹腔都胀满了。
1: 嗯，
0: 满的时候你停顿两秒。
1: 哦，停顿两秒。
0: 要停顿两秒、
1: 哦、为什么要停顿两秒？
0: 要不然我吸饱我马上反而会让呼吸变得很急促。
1: 哦，那个暂时停留是要让你之后的那个呼吸节奏慢慢缓下来。
0: 对，我慢慢的吸、哦、吸到胸腔腹腔胀满，然后停两秒，然后慢慢的吐，吐的时间要拉的比刚刚吸的时间长。
1: 好，如果刚才吸是4，你吐可能是7，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
1: 那如果有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没有的话呢，像刚才郑药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吸到你的肚子有一点鼓出来的，然后胸腔是满的、嗯、然后停两秒、
0: 嗯、
1: 然后再慢慢的，那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啊？
0: 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1: 哦，没有一定。
0: 没有，否则如果你一边在练习呼吸的时候，你一边想说，欸，我现在是要嘴巴吐还是鼻子吐你这里这样呼吸节奏又打乱了
1: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要大概做多久的时间？譬如说10分钟、5分钟还是多久呢？
0: 看每个人，有的你如果5分钟你可以马上进入那个整个缓下来，进入那个深度，即便5分钟你也会很舒服。
1: 一天做一次吗？还是要三餐做？
0: 没有局限，
1: 就是你想做就做。
0: 比方说你刚刚接了一通儿子的电话，觉得、嗯、哦，儿子好烦了、啊，我现在有点心情
1: 焦虑。
0: 好，你告诉自己，好，我先放下，我现在先去练习深呼吸，
1: 这也是方式之一哦。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尊老师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老了不代表没有用，而是人生角色正在转换。当孩子大了，家庭责任改变了，我们更要学习转念，把曾经因为照顾家人而放下的兴趣一一找回来。亲情不是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多接触真实的人，走进大自然，晒晒太阳，让自己动起来，没有失去什么，只是人生下半场该重新调整方向，为自己而活。他说
1: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0: 好，那另外呢，有人讲话的话呢，就像刚才曾老师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你就出去找朋友，或是在公园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去聊聊天的，或是聊八卦了一些的朋友哦。
1: 嗯，
0: 所以呢，有人说话呢，其实也是不错。所以对于银发族来讲呢，人际互动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出去，也不想跟别人讲话，而且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这怎么办呢？
1: 这个就是焦虑的原因呢、啊，越不想出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嫌麻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封闭型的人。那这种封闭型的人格特质，尤其你在退休后，你退休前还有工作，有一个目标重心，可是退休后完全没有。
0: 对，
1: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很像那个原始的那个独居洞穴的人，没有人跟你互动。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当作我一个人在禅修，OK、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不是独居的动物，
0: 对，没错，
1: 对、所以一定要跟其他人互动。
0: 可是有些人啊，可能长期以来呢都是在家里，他没有上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孩子回来，等到孩子大了，结婚了，成家了，就可能也许他的老伴不在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跟外面的人做个互动，我们要觉得那些人好累哦，伤他的元气。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的，在银发族的朋友呢，曾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什么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这真的对身心健康很重要。
0: 我觉得走出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往往一些银发族朋友他就是走出去那一步很难，都不想走，他就是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长辈其实也不少，这怎么办？最后是没有一些的建议，就是让这些的，如果他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跟他住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带领这些长辈可以试着慢慢的走出去呢？
1: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身边，就是这个长辈他身边放心信任的人，先把他们带回来家里跟他互动，他如果带不出去的话，那我就主动安排嘛，主动安排亲戚姐妹什么的主动来家里，让他习惯有这个互动。
0: 是那些人来家里，不是让他走出去？
1: 对啊，因为他就走不出去
0: 嘛。这都是一个方法蛮好的哦。
1: 嗯，
0: 慢慢以后他就会发现这也是不错的方式，慢慢再把他带出去哦。
1: 对，
0: 可能做晚辈的可能要稍微费心一点就是了哦。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三明治的夹心族很累哦，结婚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孩子，那很多长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半场呢都是在照顾家人哦，但是你退休以后呢反而你自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有些人如果他真不清楚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生活的热情呢？这要是
1: OK， 可以去想一想，你在过去因为工作还是照顾家里，你没有时间，你曾经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或是某一个兴趣，你曾经以我就是没有时间为理由而被你暂时放下的这个兴趣，你重新去找回来。那第二个，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不用强求。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跟宠物互动。
0: 宠物？
1: 如果不排斥，
0: 养宠物吗？
1: 对，
0: 哦，
1: 宠物是很疗愈的。
0: 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有些人呢是面对他自己的身体的功能慢慢改变了，因为年纪大以后他又不怎么爱运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退化，还可能会退化得很快。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退休以后呢，哇，就突然发觉，哦，你怎么敢换，好快就老了好多，所以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我相信有不少的长辈

0: 你都会对他的晚辈有这么说，那这种失落感的话呢，依照您自己本身也在身心灵方面也是都有告诉别人怎么来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呢？药师
1: OK， 身体老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先接受一定会有所谓的衰老这件事情，第二个接受衰老不等于你要贬义自己的价值，我老跟我没有用的这是两件事情，我老我是健康的老化，跟我没有用我没有价值，这两个要脱钩。
0: 但是有些长辈可能认为就是把它画成等号，欸，那怎么办？
1: 所以这个就是要引导他，你现在身体老化，可是你看你还能走，
0: 对，
1: 你没有像跟你同年纪的人，有人已经卧病在床了，你看你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不是老的就表示没有用。那第二个，很多长辈会抛出，会把这两个硬是绑在一起，基本上就代表他的信念已经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先认定老就是没有用。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这种心病啊还真的不少，欸，在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你怎么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本身过不去的坎，或者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哦，我相信这种例子去找药师的应该不少，哦，因为这个灵性啊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是个显学，看那个 YT 上面一滑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这方面，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或是学生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着重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在这方面呢，根据你的个案呢，要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怎么来鼓励他们？他们有改善了吗？
1: 我蛮多个案，他不缺钱，经济能力很好，小孩子也都很 OK， 然后他就是退休，可是他就是不快乐，甚至想死
0: 啊？为什么？
1: 这就是我说错看了人生。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嘛，那个陀螺，
0: 他本来是在转动，
1: 那停下来，你有你的第二人生，
0: 对，
1: 你现在是进入第二人生。就是你不用再为这个工作小孩奔波，
0: 对，
1: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你有你的第二人生，小孩子长大，小孩子也在开启他的第二人生啊，
0: 对，
1: 现在换他要奔波嘛，所以这个调适心情，如果你没有自己换个滤镜换个心情， 你真的会纠结，会过不去，
0: 对，
1: 你会觉得小孩就是我从小养到大，你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是妈妈或是爸爸，然后他们是七八岁十一十二岁青少年等等的这种对应关系，你却忽略了，现在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是他们是三四十岁，结果你还是用那个我刚刚形容那个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模板，你在看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这个固定的模板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们曾经无话不谈，怎么现在他们都跟我距离好远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转念，你开启了人生下半场，可是他们一样，他们现在在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0: 所以你的工作除了灵性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諮商这个部分，可是有些人是在跟你谈的时候觉得，哎，好，你是专业，而且本身你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告诉他以后他觉得有道理，可是回去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那怎么办？有这种人吗？
1: 还是有一定有，他听都听懂了，可是实际上你要他实践本来就会比较，就像我们常常习惯走这条路，我现在突然跟你讲说没有，你可以改走另外一条路，
0: 他觉得自己做不来，
1: 对，反射动作你还是会觉得，好像走这边还是
0: 比较安全，哇，那在你的个案当中你应该有提到说甚至有一些他就是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他怎么样调整了呢？有这样子的吗？
1: 啊，有，这个都是我们引导他，就是你把亲情的标签撕掉，就是
0: 亲情的标签撕掉，
1: 比方说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是某某人的太太还是先生，我是某某人的父亲等等的，或者是他是我的小孩，你把那个标签撕掉，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0: 那他会觉得说他自己都年纪走到这个地步了，他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要走呢？因为孩子都已经大了，他该完成的一个阶段已经也完成了，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的建议他们呢？
1: 他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前半生你都在为家里奔波嘛，为小孩打点什么的，
0: 对，
1: 现在停下来了，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围绕在同一个核心嘛，你顿时失去了你习惯在走的路径跟你习惯在奔波的这个重心，这个重心没有了，你当然就会瞬间觉得好像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现在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你只是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很多个案这种状况我都引导他们去看，你的小孩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去回想你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跟你自己的父母亲的相处， 难道有很紧密吗？
0: 没有啊。
1: 是啊，
0: 让他们自己。

0: 去回想，所以他慢慢都可以改善了吗？
1: 可以，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很难。所谓简单是你要跳脱这个角色，那你只要愿意采取这个转换滤镜的这个动作，你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你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小孩子没有不感恩啊，小孩子没有不爱你啊，
0: 对，
1: 他们现在三四十岁在忙碌奔波，为他们的家庭奔波，就像你当年三四十岁你在为他们奔波一样。
0: 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你没有想到那样的角色，就认为说你就是在忙，可是一旦呢你已经回到你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却忽然忘了当时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哦。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解析之后，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慢慢会觉得，但是还是要时间上的做调整了。那如果先以药师的角度给银发族的朋友们设计一张心灵处方签的话呢，你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家里做哪些事情呢？或是哪三件事情呢？
1: 第一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不管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个只是生理的年龄，我生理我在这个地球上我见证了六七十年的历史，只是这样，可是这不代表我没有用，还是代表我一定会生病，一定要先做好这个信念上的厘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第三个，要让自己动起来，每天要跟其他的人有连结互动，最好是有一点会让你期待的事情，比方说为自己安排学习课程或者是什么活动，那你上了第一堂你就会期待第二，那个期待感要在，
0: 这点很重要。那你有没有建议他们先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晒太阳好比较容易吧。
1: 是
0: 哦，在您自己本身的个案当中呢，有没有呢就是他来求助于你的时候呢，他的状况很糟，然后他来了几次之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很糟的都是那种跟小孩决裂的，或者是小孩子也必须要去看心理咨商的，
0: 这么严重。
1: 那个已经变成是家长长辈的心理状态，是我为你做成这样子了，你们现在有这样一片天，你们都不懂得
0: 感恩。
1: 对，我没有要你们回报，我只是要你们要看得懂我对你们的关心，不是要给你压力，而是相对的他的小孩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已经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不懂感恩，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给我们情绪压力？
0: 对，就两方僵持不下，
1: 两方就不是在同频带上，没有办法沟通。
0: 那怎么办呢？
1: 一样就是这种僵局啊，其实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你爱你的小孩吗？
0: 一定啊，
1: 爱吗？对，那在爱面前，在爱里面啊，有所谓的谁要先低头，谁先争输赢，或者是谁要妥协，有需要计较这个吗？
0: 没有啊。
1: 对，
0: 有时候人就可能是拉不下那个他自己那个脸，他认为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长辈。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但是刚才呢药师所说的呢，年龄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个限制，不要想到你自己本身这个年龄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晒太阳跟要动起来，我们好像都晓得，要真正去实践还真的有点难哦，是要去做的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银发族呢除了在灵性上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呢这个灵性呢心理呢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不健康的话你真的会衍生许多的病症出来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谢谢这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曾药师也和我们分享如何静坐与冥想，让心里慢下来，找回身心的平衡。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带着自己的因缘课题，走自己的生命剧本，并且学会安住自己，也就更懂得如何走好人生下半场。感谢曾药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师爸爸的角度啊，来看当家庭呢迎来了最珍贵的小宝贝啊，那孩子的到来呢，是爱的延伸，还是一场对婚姻的考验？那这本书呢，从爸爸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在这个育儿或者是经营整个家庭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难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这个心理师爸爸张荣斌心理师来聊一聊这本书。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心理师爸爸的确在这本书当中写下了很多疲惫的时刻，但是呢也记录了很多在迎接新生儿的过程中的那些甜蜜难忘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先请这个张荣斌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哦，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多各自亲朋好友的关注或者是那种关心的询问，为什么要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也会在家庭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小宝贝了，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1: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师嘛，那我原本想说想要写一本育儿书籍，然后帮助家庭，就是所有也需要育儿的家庭，然后可以更去理解孩子的需要，或者是帮助孩子，然后也解决父母本身面临的压力。可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我原本只是想要做一个铺陈啊，然后就铺陈之后就开始写我们怎么开始决定要生小孩，然后想要探讨一个生命的起源，就开始点这些东西，突然发现，怎么这段路好像更重要的，好像是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种种。就从我们好像刚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是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就隐约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到备孕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觉得备孕这件事情好像是顺其自然就好，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压力好像蛮大的哦。然后到怀孕的历程，我就老婆经历了种种的不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好像我虽然可以想要努力的去帮她化解这些不适或帮她做些什么，但是好像身为一个旁人能够做的会很有限啊，而且很多感觉都不是在男生身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0: 真的。
1: 然后一直到生产也是啊，生产我觉得男生在意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生产要花多少钱，然后车子要停哪里，它是一些很抽离的事情。可是对那个当下老婆其实是在经历一个生死交关的历程，可是男生想怎么都会这么抽离，然后就忽然觉得哇，这个历程其实很特别，想要干脆就把重心放到这个写这个历程的部分，然后帮助所有的家庭啊，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孕育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可以更多重视另一半的感受跟想法，然后不要被因为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体会到对方的感觉，然后久而久之搞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渐行渐远，或者是很多积怨在心里面的历程啊。对，
0: 而且心理师在这本书一开始也提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心理师有三个小宝贝，当你一个人一打三的时候，外界给你的眼光通常一定都是竖起大拇指赞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爸爸耶，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然后也许让妈妈可以在家里休息。而这时候果然就身为爸爸的人哦，心里就会有一点暗自的得意。但是我想从这个外界的观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现在，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会有这种比较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好像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有一种什么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的那一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这一点呢，身为心理师，你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呢？
1: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在照顾孩子上面多付出一点心力，就很容易获得很大力的赞赏。

0: 啊，或者是很多的注目。对，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历程，我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有优越感，而且很能够在这里面满足一种自己的自恋感受，然后其实我很享受这一切啦。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什么？常常他们在讲完之后，就会接着就问说：“啊，他妈妈去哪里了呢？啊，怎么不是妈妈在顾呢？”或者是说请孕假的时候，还有人会跟我讲说：“哈，我觉得哈，男生不要在家里顾小孩，这种事情还是让女生在家里顾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忽然觉得，原来我今天这些优越感或者这些可以满足自恋的这些眼光，好像都来自于我踩在一个妈妈好像必然要顾小孩，然后。当外界开始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多做的，然后妈妈好像没有负到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被赋予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光环其实拿的，其实我自己很后来的觉察之后，就拿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总之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就对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再被这种光环绑住，然后好像我每一次我被放大的过程当中，都是踩在老婆被贬低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后来当人家。开始有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说，妈妈休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为什么只有妈妈可以顾小孩呢？那像这柱子这些话，就会开始跟他们去说啦。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自己也要避免好像被有时候他们这些话语去牵动，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如果照顾了太多孩子之后，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是应该是由女生来顾、我觉得自己本身的那种觉察也蛮重要的。这因为孩子毕竟是爸爸跟妈妈的嘛，是我们的，而不是属于某一方的。那照顾的责任应该是要共同去分担，一起去讨论的。
1: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心理师把很多自己的觉察也分享给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啊，也让更多的男生可以了解怎么样体会，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啊，跟妻子之间的互动。那因为今天要做这本书嘛，然后我就特别呢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那大家也知道，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生小孩或不想生小孩呢？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的内政部呢，最近9月10号所公布的2026年8月的户口统计啊，全台湾总人口已经降低，并且呢，连续32个月负成长。就是我们8月的新生儿啊，只有7400多人，比7月份要更少了，而比去年整年呢，还要更少。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也许可以打破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呀？生小孩好像后面有一连串的困难或麻烦，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新生活。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张荣斌心理师的这本书，能够让很多人破解你现在正在犹豫的一些迷思或难题。好，那我们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了想要成为父母，那你跟你的妻子决定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考虑嘛。那书里面有提到，你的太太说，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一场重新整合的冒险。这趟冒险的旅程当中，那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上嘛，我其实我个人，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蛮喜欢小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叛逆吧。我觉得只要长辈有催生的话语出现，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想要去孕育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这 OK 没问题。可是在孕育生命之前，只要有长辈跟我们提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钱的事情不用烦恼啊，你爸妈会帮你出啊，你爸等着抱孙子啊什么之类的，像这种话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反叛感就会跑出来，我觉得要生小孩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你来主导？然后如果我刚好在你说完话之后没多久真的让我老婆怀孕的，是不是你就会

0: 觉得那是你的功劳之类的，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这一类的话语。所以有段时间对生小孩，我自己是喜欢孩子，但是我内心那个反叛感一直在跟我自己拉扯，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就范就对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孩子嘛，然后那时候她的姐姐刚好就先有孩子了，然后在他孩子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带他孩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带他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跟他互动那种种种当中，我老婆突然觉得，哎，既然我们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因为别人的话语而不生孩子呢？哦，那对，因为这个话之后，我们突然就有一点重新的就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了，好像不管生或不生，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想还是不想而已。啊，别人那些有的没有的建议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一些杂七杂八的闲言闲语，一定都会出现啊。那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然后去耽误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我老婆那时候说，其实生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整合。我那时候感触也没有到很深，可是到了后续，等到我们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养宠物啦，我原本就会觉得夫妻之间养一个宠物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夫妻之间感情，可是有了一个孩子之后，那个重要性真的是跟宠物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对对，所以那个关系的改变是另外一个历程，这样对。
1: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心理师呢有给准爸妈的一些温柔的练习，所以其中的一个练习就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哦，那心理师给大家的这个练习就是，你要先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一边是想生，一边是不想生，然后再自己思考一下，在这个想生跟不想生之下，到底你心里或者你的妻子心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书里面呢，心理师也说，在会谈室里面啊，听过了太多关于亲子关系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些故事的核心常常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说孩子之于父母究竟是什么呢？是血脉的延续，还是我们对抗孤独终老的保险，还是婚姻的粘着剂？在婚姻的粘着剂的这个部分哦，倒是在书中看到，当一对夫妻想要有生小孩这个念头，然后彼此呢想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对于婚姻来讲，请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孩子会是婚姻的粘着剂，还是让彼此之间突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不大一样，诶，关于育儿啦，关于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的考量啊等等，那是婚姻的粘着剂吗？还是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很多家庭或者老一辈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巩固婚姻，或者是把双方绑住的一个工具吧，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每个生命应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不应该把它当成你赋予的这一个孩子生命之后，它就应该变成为你所用，变成一个你在巩固婚姻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清我们的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孩子的诞生应该是可以当做是一个爱的结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更相信，孩子的出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要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走这段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都还是要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啊。婚姻的本质就是夫妻之间双方一定要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好。那孩子虽然是我们带来的，然后这生命是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为我们所用的工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 关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啊，或者不同的

探讨。那最终我们应该会慢慢的会在这里面慢慢的修正，好，不断的去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另外一半，然后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也认识不同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历程，我觉得整个家庭会在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他会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滚动式修正这样。

0: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哦，这个时候真的会发现另外一半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面，或者是可能更加的了解对方，也许内心深层啊，有哪一些是你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像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也谈到啊，在孕育生命的这个路上呢，无论男方，无论爸爸多么的想要靠近，多么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战场始终都是在女方的身上。因为在从备孕开始啊，到怀孕的过程啊，到迎接新生命，这时候身为爸爸，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我突然走不进他的内心，到底他在担忧什么，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好像要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人。那您会不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刻，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跟我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去认识的女生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耶？所以身为妈妈的担忧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多层面呢，因为女性，因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女生这个本身这个个体在

承受的啦。男生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男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但是女生一杯就是十个月。然后我觉得男生常常会把这件事情就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就真的是比较简单啦、啊。就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我老婆会量体温啊，然后会吃中药调体质啊，然后也会去西医问一些助孕或者备孕的东西啊。

0: 学的方式，然后
1: 例
0: 如说测方位啊，然后反正有一些蛮特别的方式就对了。然后在男生的眼中就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那时候我最爱挂在嘴里就是啊，就顺其自然就好，你到底在忙什么之类的。可是老婆听完都很不开心。那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很多，我想说这到底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就是但是后来啦，我觉得因为男生其实过去不知道这些眼光会怎么去投注在妈妈的身上，但是在跟一些家庭互动之后，会慢慢的发现长辈的女性啊，长辈的女性在看待年轻的女性怀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怀孕是女生的责任的问题，然后会投注很多眼光在这个女性身上，所以在男生的身上会觉得怀孕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像顺其自然这没关系，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女性背负的压力是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每个月都要被考一次试，然后如果是考试有你知道你自己哪里出错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怀孕这件事情每个月28天考一次试之后，你又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没成功，然后你就会更慌更焦虑，然后就要抓更多的方法，或者是找更多可能解决的方式想要来处理，希望自己下一次就可以及格。哦，这也是我在那后来的历程当中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我坦白说，在怀孕的当下你也自己根本没有思考那么多，就觉得啊，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老婆的一些反应啊，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这也太歇斯底里了吧。因为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第一胎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就是确定怀孕了，那我们去很开心去挂了妇产科，然后就想要去看产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在医院的时候验尿确定是怀孕了，但是照超音波的时候其实没有直接照到胚胎，然后那时候照就是医生就说啊，可能胚胎还太小，因为他帮我们推算了一下可能是4到5周而已，那胚胎还太小，所以一开始可能照不到，然后医生就说过2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照到了。那在男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医生已经帮我们背书是确定怀孕2个礼拜后再来就可以照到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OK 了，已经过关了，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换完门诊之后回到车上，我老婆忽然歇斯底里，然后开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她多紧张多担心，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去复述告诉她说啊，医生不是说2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就好了，然后因为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她多担心多焦虑，然后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担心什么或焦虑什么，然后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点就闹得有点僵就对了啦。后来回去之后我才慢慢去那个资料，然后才发现其实女生怀孕前期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宝宝是不是健康的怀孕的，那胚胎不明确的话，其实有些子宫外孕啊还是颈孕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对，可是男生的角度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生理上那个落差真的觉得离太远了，我觉得好，那后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定宝宝心跳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兴奋的，我就很想我还记得那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嘛，那些爸爸在看超音波区域，我还跳出那个框框还被护理师叫回去，爸爸请回去那一个位置站好。对对，总之那是非常兴奋的。然后事后我老婆还跟我讲说你看吧，我就说等2个礼拜就好吧，你就要在那边瞎紧张，然后仿佛那个时候一直很歇斯底里是我一样。
1: 是，那谈到这里的温柔练习呢，给准爸爸跟给准妈妈的温柔练习啊，给准爸爸的练习就是可以主动的走进女方的妈妈的恐惧，那创造一个专属的安心仪式。而给准妈妈的建议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小孩，每天给自己一个担心的时间。好，就这个练习呢，想请心理师更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因为有很多的准爸妈心里一定也有一样的恐惧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来做这个练习呢？
0: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面对焦虑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可是你每次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忧虑恐惧都会去放大。所以我觉得担心忧虑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啦，因为我们的我们 之所以会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会担心会忧虑，所以我们的

0: 基因才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嗯，
0: 所以担心忧虑一定会存在的。那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担心忧虑设一个限度，所以你每天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书里面是提醒大家可以15分钟啦齁，那其实每个妈妈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也许5分钟就够了，有人也许需要20分钟30分钟。总之你帮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你今天要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担心完就好。那担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比如说回到现实啊，做一些你现实中应该要做的事情，更有创造力啊，或者是更有建设性的事情，要把那个担心留在那个时间里面。但是那个时间里面，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去担心，没关系，好，因为担心它真的是逃不掉的啦。对，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一边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心哈写下来。那一边也把医生说的事情写下来，那你有时候可以去看看你这个担心是不是跟医生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告诉你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了，只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担心上，很少把医生提供的客观事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啦，那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担心无止境的去扩散跟蔓延。然后一方面呢，当我们心中忧虑或烦恼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只要试着去写下来，那这些忧虑烦恼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就不会是在心里面一直去放大或扩散，
1: 是，
0: 那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安心。
1: 嗯，
0: 那这是给妈妈的练习啦。那爸爸能够做，其实就像刚刚文馨说，就是我们要主动一点，就走到妈妈的恐惧里面。那不要去否认她的想象，也不要说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要说她好像在歇斯底里一样。其实就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这些东西嘛，哈。那因为的确我们身体上的落差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但是听听他们的感觉是必要的，然后也不要否认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
1: 好，
0: 那如果真的爸爸觉得妈妈那个担心会一直扩散，就告诉他我刚刚讲那个妈妈照顾自己内心的那些焦虑的方式，对，那陪妈妈一起来看看这些焦虑跟担心。好，那不否认，其实我就觉得是爸爸很重要的一课。只要不否认，其实大部分妈妈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她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3: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高市长苗的一个内阁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我们再次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为什么讨论追踪这个高市长苗呢齁，因为他的这个支持度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担任这个总理或者说内阁总理大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齁，他有没有办法像这个安倍晋三一样齁，这个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这个支持度呢，然后不断的一直在被选为这个总理齁。那

0: 最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哈，这个高市早苗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众议院选举完之后，其实他是大赢的。那当时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上攀升哦，但是到了这个七月的时候呢，他的民调是有微幅的下降哈。那现在在八月的民调呢哈，那根据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台在8月28号到8月30号所做的民调，那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呢来到了 62%，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执政那么当然也不算短，但是也不算长了的时间点还能够维持在这个六成以上齁，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齁，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这个内阁来讲的话是一个不简单。然后不支持度呢是下降到跟七月相比的话下降 5% 齁，来到了 32%。那政党倾向来看的话齁，自民党支持者当然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度来到了 89%， 齁，那在野党对于这个高市早苗来到 37%。那无党派的人数呢齁，基本上来到了 47% 是支持高市早苗。也就是说高市早苗还是可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类似我们讲说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啦齁，那自民党支持这个高市这个当然不为过，大家都晓得齁，但是就是说中间选民的这个倾向来讲似乎还是对他蛮认同的齁。那另外来讲的话今年的9月不是只有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齁，高市早苗也准备到美国去访问齁，那也要到联合国大会去演讲看起来是高市早苗他也对于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也看起来不会让步的感觉了齁。那观光客的事情现在还在延烧当中，然后日本在内部来讲对于中国的议题还有中国内部对日本的甚至一些捕抓的这个状况齁其实还没有减少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高市还是能维持在一个高支持民意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这个内阁是不是代表是稳了呢？还是说杨老师你有其他的看法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其实高市早苗首相跟高市内阁的确在今年的夏天就是六月的时候七月的时候，他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学术研究做的这个民意调查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的确是有下滑的一个现象而且那个波动的幅度说起来应该是不小就是大概是从，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高市首相在上任的时候，这个他的一个支持度一度超过70%，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然后今年年初的一个众议院选举更进一步的这个民调数据没有创新高可是因为你看到那个自民党在选举当中所得到的席次创新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可是呢这个高市首相的一个民调支持度也大概从那次选举之后就慢慢的一个下滑那慢慢的下滑的时候，这个一开始这个慢慢的幅度的下滑应该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可是到了今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波动的幅度就稍微大了一点点所以大家都很关注他然后可是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八月底的最新的民调其实又回到60的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日本的政治人物日本的政党如果他的民调支持度超过60这个就已经算是非常高支持度的一个成果所以问题也没有像刚才我们所形容的这么样的一个严峻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这个民调有下滑的趋势那但是也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那当中这个原因就在哪里，原因其实是在于说这个高市首相这个从他上任以来特别是在今年的选举他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消费税减税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无声无息那你要知道说日本的选民基本上来讲经济议题是应该是 top one 的议题所以民众的感受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对他的一个这个满意度其实就打了一点点折扣所以 这个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议题。嗯、所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哦、这个高市首相最近也做了一些动作，他也回应了这个民调的这个波动，他有做。

0: 一个这个因应的动作，这个就是所谓内阁改组啊。那内阁改组目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如果看到的消息没有错误的话，主要的内阁的职位并没有调整啊。那自民党内部的党内的一个重要的职务人士也没有什么调整啊，但是就是会任用一些新的。好、比较是年轻的好、然后比较具有政治执行力的好、去担任副大臣好、或者是所谓的政务官、就是比较是属于二线的政务官的那样的一个经历，让他们有实际参与内阁运作的一个经验好、那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找一些就是一些新人，其实就是想要去全心全力的看能不能在消费税减税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所突破。
1: 是，是。
0: 那消费税的这个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好、其实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消费税减税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因为它还会涉及到，如果我今天把消费税给减半了，好、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日本政府的收入会减少，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的支出项目要做调整？那要调整什么？你是要削弱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吗？还是国民年金的一个支付手段你要去做调整呢？等等，民众关注的都是后面这一连串的一个所引起的一个这个效应。
1: 好、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来讲，这个消费税减税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困难重重啦，但是一定要做有所突破。
1: 是，我们当然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高市似乎真的是有在培养一些年轻人或是未来接班的团队。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他是透过不断的这种这种我们讲说他因为选举完嘛，然后他有高支持度，然后他也运用在那个机会当然他自己个人的身体大家非常关注了、因为常常有时候好像头晕还是怎么样之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的确是有想要去做一些事业。那最近这几天其实还有一个新闻还蛮重要，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冲绳知事啊、在选举的事情，然后他竟然下令说全力就是就是支持那个所谓的无党，目前是无党籍了齁，但是是获得自民党还有其他刚刚提到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相关政党齁他们的支持。然后呢要把现任的这一位的这个知事的把他拉下来。因为现任知事他说发布的言论就是他对于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有意见的齁，所以他要去拉下这种所谓的对他政策上的这个不支持的。那高市长表的这个阵营是大胜，那是不是代表说高市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来讲的话，的确他运用这场选举来更加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效果是来自于说他未来可能在地方选举当中，其他的各个地方只要不挺高市长表的政策的，基本上就有可能会全力运作把他拉下来的可能性。对，
0: 这个没有错。其实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您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更注意的是说，因为现任的这一位冲绳的知事其实不仅仅是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市首相过去曾经发表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种主张，这个现任这个冲绳知事其实是有意见的。
1: 是，
0: 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立场更明显的是在他其实一直强烈的反对这个美军驻扎在这个琉球
1: 是
0: 冲绳然后那因为现实上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真的让美军撤离但至少他让美军在这个冲绳的驻扎的这个军力等等至少在他任内其实没有这个实质扩张的这种的一个趋势这个他有做到所以我想这个高市首相更关注的除了所谓的台湾有事之外这样的一个论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美日的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才会使得这一次的冲绳的这个知事的一个选举会变得比较从地方的议题然后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议题甚至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原因在这里边。
1: 因为驻日美军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现任这位讲一直强烈的就反对这个驻日美军。但是呢的确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市首相强力的去动员然后甚至不惜公开的就是说这个希望这个能够驳倒对方那这个当然就是借由这个 其实也某种程度其实是为了要展示这个

0: 高市首相在政治上面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权威，
1: 是，
0: 然后甚至要去，也利用这个去，压制，不仅是压制其他的地方的可能的反对的一个力量，或者是反对的声音。那当然党内也有，党内对他的批评声音其实也有，也有这个方式来去这个作为这个压制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其实这个选举的确是蛮值得关注的。
1: 是，
0: 那但是当然这个也另外也是凸显出现在高市首相他个人在执政上面来讲可能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可以严格来讲不能说是批判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他好像不时传出他的身体健康的那个
1: 对，
0: 因为听说是他真的很勤于认事，那每天睡眠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少，
1: 是
0: 好，那勤于认事，然后甚至就是什么事情都他自己在做，所以这个当然那这个东西就是往好处的想，这就是他自己非常认真，但是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人家过去所讲他毕竟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个孤鸟，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你还是要去想办法去找更多的人能够帮忙你，或者是能够去跟其他的去做协调，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
1: 这看起来蛮奇怪，事必躬亲的，而且可能说支持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日本总理大臣哦，好像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安倍晋三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高市长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哦，
0: 对对。
1: 当然，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这是算是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讲到国家安全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高市长在他任内呢，通过了这个相关的法律，然后去成立了国家情报研究院的这个事情，然后把他本身的情报系统这个位阶提高拉高了哦。那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意涵在这里面哦？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他跟这个过往来讲，我们常常知道说，日本跟韩国的情报交换是以前是有这个机制的啊。后来有在文在寅时代的时候，他似乎是有些这个问题出现哈。那后来，等到尹锡悦上台之后，后来这个日本又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日韩的情报交流。那日美的之间的情报交流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以往就非常绵密哦。那日本它这个情报系统的这个机制的体制的一个强化哦，到底它意涵是什么东西呢？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议题哦。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您的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扫描的内阁支持度，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子杨老师齁。我们再次请教这个杨老师，就是刚我们提到高市他当然经济议题摆在前面齁，然后安保议题齁，然后这个美日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他把他的一个情报体系齁变成一个情报这个国家情报院的这个概念齁，那位阶拉升了，那中国看起来就是说你就是军国主义，你就是要想什么这样，他一定是这样批判了、哦。那不管是中国怎么去讲啦齁，就是说现在高市扫描他好像似乎是铁了心齁、哦、一直要做这件事情。他本来说规划是什么，这情报院的这个人数来讲的话，目前暂定一开始是500多人齁、然后后面会陆续续的增加。当然500多人对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来讲的话算是很少很少很少了齁、哦。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情报系统也不止只有500人而已齁、哦。所以这个你怎么看齁、哦、这个高市他到底要进一步一步在做什么事，而且特别是要年底哦，安保三文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哦，这个你整体来讲，他接下来美日安保的方向会怎么去进行呢？
1: 其实应该是说，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
0: 是
1: 啊、那一般来讲，日本其实是没有类似像这个美国的 CIA、或者是英国的那个叫做 M6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情报
0: 军情六处，
1: 对对，军情六处这样的一个情报组织、可是严格的来说，日本在不同的部会、比如说他们在防卫省，
0: 是，
1: 然后他们在这个法务部、

0: 然后甚至在所谓的这个警察的这方面，好、嗯嗯哦，甚至还有外务、嗯、外务省，然后外都设有不同的一个情报的一个收集的一个组织，
1: 是、嗯、
0: 都有，好、嗯哦哦，都有，好、哦，就是像防卫省的话、嗯，其实也有类似像我们台湾的所谓联二的这样的组织，其实有，好、嗯哦，但是你说它的规模怎么样，它的运作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嗯、这个当然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个运作方式，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哦、那问题是来了，问题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情报组织、嗯嗯、两个问题、嗯、一个就是分散，过度分散、嗯嗯哦、因为每一个机关都在做他们的一个情报收集、嗯、所以过度分散，那过度分散的时候日本一直注意到，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做整合、哦、没有办法做整合、哦、那没有办法做整合的情况之下、哦、他们就是希望在内阁府或者是在首相好的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管辖的一个地方，看能不能设一个情报单位、嗯、然后把各个单位所收集到的资料到那边去做整合、嗯、
1: 是
0: 好、哦、那当然这是某种程度是理想化啦、嗯、好，因为你也知道行政单位本来都会有各
1: 自本位主义、
0: 啊、本位主义，所以
1: 对对，
0: 然后你要去做情报整合，那其实
1: 我为什么要把情报分享到，
0: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那个又另外然后你资料送过去你能不能整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是是，所以这个再说，但是
1: 看得懂看不懂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官房长官的这个办公室，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行政院秘书长，如果我们把内阁视为行政院的话，是是，那他们的官房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的办公室、嗯哦、那就在秘书处、哦、设了一个叫做内阁调查室，
1: 是是、
0: 哦、是，就是尝试在做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东西、哦、那效果如何这也是见仁见智，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啊、
0: 那这一次的国家情报局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把内调、
1: 嗯、
0: 把它升格变成、哦、一个比较更具有独立作业的能力、嗯哦、就类似几年前日本成立一个叫国家安全局的、嗯、安全保障局的那样的一个单位、哦嗯、那国家安全保障局当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哦、只不过后来把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局把它定位成类似像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的那样的一个模式、哦、专门是做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析、嗯哦、情势分析、嗯哦、国际关系的情势分析等等之类的、嗯哦、可是情报收集、嗯、情报的运用、嗯、这个还是没有去解决，那这一次就在做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嗯、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过去的一个情报单位、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哦、这个讲比较委婉讲应该就是反情报工作做的不是很理想、哦、也就是经常被很多很多资讯会不小心的就收集到了，然后就外泄出去，好、哦，那这里面有蛮多这个我想我们就不方便公开在批评的地方，那这一次其实也在进一步尝试的从反情报的、嗯、甚至要从这个资料保密，
1: 嗯嗯、
0: 哦、因为接下来来讲、嗯、其实主持人刚才有提到了、嗯哦、你如果要跟其他国家的情报单位做资讯交换的时候，人家会去注意到这个，好，我把资料给你、嗯、你会不会就这样不见了、
1: 嗯、
0: 好，就泄露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点，所以国家情报局在这里面未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一种所谓的反情报的一个工作，然后甚至要做这个所谓跟国外情报单位去进行资料交换的、嗯嗯、这当中有一个我们可能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国际之间有一个所谓五眼联盟，
1: 对，
0: 好，人家也讲说第六眼就是日本，也许在预做准备，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1: 但是这个已经讲很久，就是日本常常一直在讲说，你五眼联盟就是五眼，然后我旁边拉一张椅子坐在那边，就变成第六个。然后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五眼联盟好像也不愿意让日本可以正式的成为他们的一个联盟体系之一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五眼联盟本来就是央格鲁萨克逊的他们的这个体系之下，
0: 对，
1: 或许说英国以前过往的情报体系之下所衍生出来的。那现在多了一个日本。这个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说你是到底是外人还是属于自己人啊、哦、这个其实可能有一点疑虑啦齁。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当然你可以回答我不回答齁、哦、这个垂秀夫的事情齁、哦。因为垂秀夫来讲的话被说是在中国有曾经被色诱齁、哦。那之前在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曾经有发生过几位日本的外交官或是领事官，他曾经也是被色诱，后来因为

0: 怎么讲？他们还是有那种武士的精神哈、哦，切腹自杀，自己上吊自杀哈、哦，这种情况，就刚你提到的反情报的这个部分了、哦嗯嗯、那我当然不用个案去批评了，我的意思说，你刚有提到这个日本的反情报做的不是那么好，是不是也可以凸显出刚刚我讲的这几件事件，是不是在中国境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少听到美国的大使馆或是美国总领事馆或是甚至俄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就是日本的领事馆或是日本大使馆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呢？
1: 我想的确个案我们也不方便去讨论的、
0: 嗯、因为垂秀夫事情是真的还假的还不晓得，
1: 对、哦、
0: 但
1: 是自己本
0: 身来讲是否认没有
1: 错，就是说、嗯哦，的确，最近这也不是最近这几年、嗯，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一直传闻有日本的、嗯，比如说这个日本的，像是日本的大使派驻在中国大陆的大使馆里面的一些官员
0: 是
1: 啊、哦，然后爆发出一些这个绯闻案，
0: 嗯嗯，
1: 啊、哦，或者是可能被怀疑说是不是有资料外泄的一个问题、
0: 哦、
1: 不管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 中方也就是说你们在窃取我们的资料啦，
0: 是
1: 其实从中方的角度他是说你这些大使馆是不是来窃取我们的资料、哦、那日本那边是怀疑说是不是 有什么资料外泄的问题、嗯嗯嗯哦、那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官僚，还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派驻在、
0: 嗯
1: 哦、派驻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业务代表，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商务人士、哦、那也多次传出被中国大陆给逮捕，
0: 对、
1: 哦、那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去
0: 窃、
1: 这
0: 个、取什么稀土
1: 窃取这个
0: 稀土的情报机密、
1: 这个、相关的资料，对、嗯、那从日本这边其实也日本这边也逮捕了蛮多这方面的人士、
0: 嗯、
1: 就是说他们怀疑他们是不是把相关的资料泄露到给中国大陆去，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有、嗯、啊。那这里面所凸显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0: 嗯嗯、
1: 就是说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个反情报的一个工作，
0: 对，啊、
1: 对于这一种资料的一个外泄，
0: 嗯，
1: 啊、或者是如何去防止人家去，啊、刻意的透过这一种灰色手段，然后去窃取资料，或者是不一定要窃取资料，可能做更多，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终于有注意到几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日本有些年轻的自卫队的一个官兵，他们结婚的对象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移民、嗯、
0: 是，
1: 对啊，
0: 是，
1: 然后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后来发现诶，其实有些来自于中国移民可能、嗯哦、也是有一些任务在所在、哦、或者是说这个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自卫队的一个基地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房屋子啊、哦、都被外国
0: 买走了、
1: 嗯嗯哦啊、买走一开始人家以为只是商业行为、嗯、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都是有任务的、
0: 嗯嗯、
1: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日本其实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啦、
0: 嗯嗯
1: 哦、那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多多少少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最近这几年经常在强调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这个概念、
0: 啊、是
1: 啊、嗯、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恶意的并购、
0: 嗯
1: 啊、至少他们现在对那种恶意的并购，
0: 对、
1: 啊、或者是想要非法的、啊、这个用合法的方式然后来做、啊、合法的一个移民的一个方式然后进入到这个日本，这个他们其实现在的审查会越来越严格，好、
0: 嗯嗯嗯
1: 哦，就是对，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曾经有一度，哦，会非常欢迎外来的这个移民者规划成日本，或者是永住在日本，嗯、然后日本人欢迎，但是今年日本提高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允许的一个条件，
0: 是、嗯、
1: 啊、嗯嗯哦，那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对这个是不利的，特别是来自于中方的一些想要去移民到日本的、哦、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
0: 哦、
1: 那同样的日本也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其实特别要注意，日本特别关注到在今年九月中国大陆会开始实施的一个新的那个出入境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方式，
0: 九、嗯、月十五号开始，
1: 然后再加上十月一号、嗯、
0: 对
1: 所谓的国防总动员法的一个开始正式实施，
0: 是
1: 这个也是日本去关注，因为他们也关注说会不会中国利用这个法规、
0: 嗯
1: 哦、然后把合法的日本 在中国大陆从事这个商业的一个这样的人员，然后恶意的去逮捕去侵犯他们的人权，然后甚至连这个日本的外交官的一些应有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优厚的一个条件，也许会透过这个法规然后被剥夺，这个也是日本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是，那看起来就是高市早苗的确还是有一些有想

0: 有所作为啊。不过最近也遇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像普丁到北方四岛去访问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也是普丁就任以来其实很少会到北方四岛去，为什么要刻意去挑起这个东西？而且特别是俄罗斯现在正在弱的时候，因为他俄乌战争已经被他消耗了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有政治上的意涵吗？你怎么解读呢？
1: 基本上当然就是这个意涵其实、其实普丁到北方四岛不仅仅是针对日本啦、其实他也是针对日美的一个同盟的一个互动啦，因为俄罗斯很早很早其实就有准备要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但是问题是一直谈不拢，谈不拢的原因之一谈不拢原因其实有蛮多，那也其中之一就是说俄罗斯希望日本答应，就是说我北方、假设我北方四岛还给你的时候、你北方四岛不要成为一个
0: 每日安保
1: 的一个驻扎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假设美军的基地，或者是说虽然不是美军，但是日本的基地，然后派出，然后就已经前进到北方四岛，那对日本、对俄罗斯在西伯利亚领土其实是一个蛮直接的一个威胁。
0: 但是这是天方夜谭嘛，因为美国就讲清楚，这美日安保就适用在行政管辖所及的地方，就算是你领土还给他了，他一定是条约所 cover 的这个。
1: 但是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其实普丁的想法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因为其实还涉及到说这个做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也有人讲说这个俄罗斯现在也希望这个除了俄乌战争的一个持续的进行之外，伊朗这边中东也开始有乱嘛，
0: 是
1: 那如果东亚这边也乱一下的话，其实
0: 就分散美国的
1: 一些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从普丁的角度来讲，其实表面上是针对日本，但是其实都是针对美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高市长苗的内阁。为您邀访到的是这个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坚持正南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整个国民党内的文化啊，甚至于无惧面对党籍风波而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年轻人哈、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

始终都站在青年发声第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光谱中啊，中国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啊，见证了这个近代东亚变局，在台湾历经执政轮替，再到目前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的指标性政党哈。对于这个百年政党，应该是走向何方啊？不论党外或是党内，甚至于海峡对岸哈，全球华人社群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期盼哈，还有而且有激烈的路线辩论。今年八月底啊，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一项引发各界瞩目的一个决议啊，就是开除了长期对党内路线提出直言谏言的青年代表丁宇的党籍啊。那这一项决议不仅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也引发外界对政党内部多元声音、青年世代认同以及政党核心价值定位的思考。当然这个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不过我们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哦。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啊，敢言敢说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丁宇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虽然八月底啊已经被迫离开国民党哈政党组织，不过你在公共场合跟专访中仍然一再强调啊自己捍卫的是孙中山与两蒋时代的正南军路线啊。在你心目中啊，那个最理想最值得青年世代追随的这个中国国民党核心的政治灵魂跟价值是什么？
1: 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再度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跟杨大哥一起来畅聊时事。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还有我相信全世界捍卫民主自由热爱中华民国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丁宇没有被开除，这是一个假国民党 AKA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分公司。那为什么他们是台湾的分公司呢？就是图利嘛，不能说很多啦，但不少啦。很多这些所谓的假国民党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甚至县市首长，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去图利哦。你说很多也是正二代、正三代，甚至正四代的都有，就是有点像真的是一个比较粗俗来讲，像黑道那样子去巩固所谓的好像堂口哦，他们的家族地方势力，所以他们永远就是一台选举机器，四年一到出来选一选，骗一骗选票，然后就继续吃香喝辣的，然后四年来了哦，再继续走一走跑一跑骗一骗，就是为了巩固那个。但是他真的有让那片土地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吗？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要去拉共产党的手打自己兄弟姐妹民进党的脸，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应该是要去珍惜那一批真的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几十岁，真的十几岁而已，可能二十来岁而已的这些青年朋友，都在我们旁边的忠烈祠而已。我们要去感谢跟珍惜他们为我们换到民主自由这四个大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那对倾听民意的双耳了。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为什么？他们说台北市党部通知我，没有通知我，然后到中央党部也应该要通知我，也没有通知我，至少要给我一个来表达我说明的机会。
0: 开除就一句话而已啊。
1: 对啊，然后
0: 有没有程序啊？
1: 他们还请这个所谓的比较偏蓝的媒体嘛，这个去写说这个他们有通知我啊，然后我自己不来的，完完全全子虚乌有。他们最后也证实，
0: 因为这么大的政党，
1: 是啊，一个在亚洲第一次创建民主共和的一个政党，成立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政党，
0: 不可思议，
1: 一通电话都没有。对，所以代表说他们不只是已经丧失了倾听民意的双耳，还完完全全践踏人性，也不尊重任何人想要表达的。
0: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开除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有什么急着要开除你的道理吗？
1: 前阵子我的前老板啦，就是真的他也给予我很多机会。那像去年的四月那时候在这个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的群组里面啦，那不管是在安全名单内还是安全名单以外的，我另外一位前老板朱立伦

0: 朱主席嘛，
1: 哦，朱立伦，
0: 嗯，他们下达了那时候黄旅警卢，台北市党部主委，前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局长，他们那时候说他是被这个等于说民进党把手伸进司法，然后去迫害他，对不对？因为说他伪造文书嘛，对不对？但最后都罪证确凿嘛，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确就有犯法了。那那时候我还是满腔热血，跟着朱主席啊、连胜文副主席啊、黄宪的秘书长到北检，连续两天两夜，我还要载着黄秘书长跟他的夫人哦，从内湖再到南港载他们，然后到北检的门口，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哦，所谓的好像司法不公、司法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时候在北检是违法的行为嘛，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跟资格可以在北检的门口哦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益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也陪着他们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说，我是被孤仔，我不懂感恩。四年前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就这样到华府当先遣部队，帮朱立伦主席去做所谓他要到美国去访问所有的这些前置作业的工作。去年这个时候也帮连胜文副主席一毛钱也没有拿，三天两夜哦这样子主持他举办的亚太篮球锦标赛。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正式的第一次公开跟所有这些假国民党说我是被骨的人讲心里话，国民党欠我比较多，我没有欠任何国民党一毛钱，也没有用他们任何一毛资源。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台湾热爱民主自由的国民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的捍卫下去，坚持两蒋孙中山的路线。
1: 我想这样哦，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视野，因为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你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要现身说法了。
0: 是，
1: 如果国民党的人哈想要来上我的节目，讲说他开除丁瑜有理，
0: 是，
1: 我也愿意接受，
0: 是
1: 因为我是媒体嘛，
0: 是。
1: 那我们也愿意听说他为什么开除你嘛？
0: 是
1: 啊，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0: 当然可以接受。
1: 如果接受说，哎，这个我访问了丁宇，丁宇说你们乱搞，那你们说没有，我们没有乱搞，我们开除他，我们一切都是合法依法，我也给他讲话哈。这样，这先有一个声明。
0: 是，
1: 可是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0: 是。
1: 民进党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民党这样子搞，丁宇你讲的都正确的话，
0: 是
1: 这样的政党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没有办法跟今天执政的民进党竞争的，因为你少了那一块，
0: 没错，
1: 你对于民主、党内民主然后不同的意义的声音你不接受，然后你又跟中国这样子牵扯不清，不是某种程度就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吗？我完全是从选举技术来讲、
0: 啊、其实民进党继续执政也没有不好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最大在野党是有可能执政的、欸、
0: 是，
1: 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我重视丁宇被开除这个事情
0: 是
1: 要提醒国民党说你不是就落入一个自己挖坑进去跳的一个问题了吗？
0: 是，
1: 你留下丁宇你知道有多少好处吗？国民党果然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
0: 是是，
1: 那这样的政党值得追随啊，值得支持啊。结果你把他开除了，就告诉大家我这个政党不值得支持。那你不值得支持的结果不就是我的说法？民进党不是很高兴吗？就说哦，国民党怎么这么支持我？
0: 完全赞同杨大哥的论述。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是，
1: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国民党这样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那因为我35岁嘛。所以一看就知道我就是所谓的青年人嘛。那一般我们在台湾也好，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家都会讲哦，爱好下有人机会嘛，对，年轻人要出来服务嘛，对不对？那所以国民党开除我，不只是开除了所有想要去倾听民意的人的心声以外，还有就是正式的跟年轻人画上了一个拒绝号嘛。去年其实我在 TVBS 受访的时候我都还这样讲过，过去这100多年其实国民党才是真正最愿意最给年轻人机会的政党。国民党活了120几年呢，1894到现在，
1: 比共产党还要年纪大，
0: 共产党加民进党加民众党才比国民党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1: 就政党来说国民党是老大，
0: 就是以年纪啦，以这个岁数来讲的话啦，对，所以我们客观讲嘛，这也是现实嘛，如果国民党过去没有给年轻人机会，不会活到现在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真的我们用现实的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嘛，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大概就不会再有一个未来了，因为从砍断丁宇开始， 等于说他们已经正在

0: 正式是向全世界宣达说，哦，年轻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去倾听了，反共的声音他们更不愿意去倾听了。那这真的就是坐实打脸他们我刚刚开场讲的嘛，中国共产党台湾分公司。
1: 你的意思是因为青年节是国民党设的
0: 329，对不对？
1: 对，329是国民党设的嘛，所以青年节
0: 没错，
1: 那个青年节如假包换是国民党的节
0: 没错，
1: 任何其他人没有办法说这跟我们有关，他完全就是黄花岗嘛，
0: 没错，
1: 对不对？那时候不叫国民党，不然叫什么？第二就是，如果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或是蒋经国的三部政策来说，他是彻彻底底反共的政党。是，你就讲青年跟反共嘛，
0: 对，
1: 这两个特质。
0: 是，
1: 那这两个特质，你确定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0: 我觉得，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他们就已经把这一个青年跟反共给切断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对你有挑战了。
0: 是，
1: 你不会把这个国民党人全部一竿子打死吧？国民党里头总有几个你说得出来你还尊敬的人吧？
0: 很多。
1: OK，
0: 所以我才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我用的言辞比较重一点，甚至很难听，讲假。但是我们就举个用幽默一点的方式嘛，这个当年 Michael Jordan 去大陆告这个山寨版的 Air Jordan 还告输，那全世界都知道谁才是真的嘛。所以真假其实不是负面呢，只是代表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郑丽文到现在还是有一个非常尊敬的敬意啊，我只是说他是假主席而已啊，我也没有说他很糟啊，说他很烂啊，我用这样的词吗？没有啊。我有人身攻击吗？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些假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他们真的太玻璃心了。其实我觉得广大的国民党啦，我就先把假拿掉，他们还是有良知的，但他们的良知还是建立在权构的利益上面，就是权力的这个架构上面。
1: 所以这是一个拔河。
0: 杨大哥，郑丽文郑主席，您跟他应该也认识了。
1: 不认识啊。
0: 对，我们甚至应该很熟识。
1: 在他在台大
0: 是
1: 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了。
0: 是，
1: 然后外读会的时候
0: 是不知道他的父亲还在不在但我相信我对他的父亲一定是满满的敬意。他父亲当年就是我们所有的异域老兵嘛，对不对？当年他也是云南人嘛，普洱嘛，对不对？然后是这样子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价值到台湾来的，对不对？那娶了一个我们也是本省的云林这样子的一个然后生了郑丽文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郑丽文其实他非常的不孝了。当年你在台大这个学历真的还不错，法律系嘛，
1: 是
0: 公开反对中国国民党，公开说要消灭中华民国，那不就代表要消灭你父亲吗？是不是？那你现在又可以这样子见风转舵，说要来消灭民进党，所以你的真正的政治价值还有政治核心理念在哪里？您应该也60岁左右了，我还是没有看到您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对郑主席抱着一个希望，我讲真的，
1: 希望跟郑主席有机会这样辩论吗？
0: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对吧，
0: 我非常非常愿意，
1: 可以画出
0: 对
1: 一个挑战他嘛，
0: 是非常，
1: 因为我们的确很想听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以前在党外时代认识郑丽文，然后在民进党的时代认识郑丽文，
0: 是
1: 跟今天的郑丽文看起来是
0: 是
1: 不一样的人，
0: 你们一定比我更有感触嘛。
1: 我跟你讲，民进党的想法我不是这样想法，但我知道民进党很多人希望郑丽文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我知道啊，对啊，
1: 因为只要他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民进党就会一直
1: 永远不会
0: 是
1: 执政，
0: 是啊，
1: 那不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版本。
0: 所以有一派说法说他其实是卧底嘛，他也辛苦了。
1: 相信他没有那么高级黑到那个程度。
0: 没有这样吗？厚黑学。
1: 我是觉得他就是只是说不清楚他是到底怎么回事而已。
0: 是，
1: 郑丽文在国民党主席一天，
0: 是，
1: 我就认为国民党要争取作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可能性啊，
0: 微乎其微嘛，
1: 很低，
0: 很低，
1: 就很低。那这不就符合民进党的期待吗？
0: 是。
1: 那现在那个民众党，我认为一点值得担心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国民党还值得担心，毕竟国民党还有很强的地方势力嘛。
0: 是。
1: 那可是这个国民党地方势力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挑战了郑丽文的原因，就是表示如果是未来是还是郑丽文在当党主席的话，这个票大家可能很难投下去，包括国民党
0: 是
1: 可能都很难投下去，其结果就是保证民进党万年执政，
0: 是，
1: 对不对？
0: 我其实 非常

0: 刚赞同杨大哥刚刚这些论述，那的确可能有不少的民进党，他们可能的想法是这样，但我个人的看法，我这样认为，我相信他们这样是比较幽默的看法啦。
1: 哦，比较幽默，
0: 他们
1: 真的
0: 是，当然，我觉得20%可能是真的这样子行为，对，那80%也就是当一个 joke 笑话这样去看。像有一次跟这个侨会委员同台嘛，那也希望说128他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新北市的苏市长嘛。那去年底那时候在雅琴姐的节目刚好机会跟她同台，那结束以后我跟她在外面也聊了一会儿，这样子感触很深，真的很深。她觉得看到我那时候穿西装上面别的那个中华民国国旗，她就觉得说，哎，丁宇这个年轻人是真的非常热爱中华民国跟民主自由的。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很多话题，这样子。
1: 苏
0: 那
1: 小慧。
0: 对我昨天嘛也到这个新北帮他的这个大将。哦，这个未来的新北市议员游明彦站台
1: 哎
0: 嘛，
1: 呦，
0: 对，那接下
1: 有
0: 来
1: 眼。
0: 10月25号也会跟他们一起合体这样子。那其实我去年底跟今年年初私底下那时候没有找媒体，也有帮他等于说安排了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弱势团体的一个游泳，算是慈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去年底是帮辅大法律系去立法院的时候也找他一起来，那就是等于说也帮他助选跟站台了。他跟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就是我常讲的，我们蓝绿斗争，台湾不会好；蓝绿合作，台湾才会好；蓝绿和谐，台湾永远好。他也说，丁宇是国民党，我是民进党，我们要一起打出一场最漂亮、最好的比赛。我举例，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就是棒球嘛，你不可能1到9局都在丢触身球。民众可能喜欢看这种大乱斗，哦，可能一场看个一次，了不起两次就好了，比较激情一点。但你每一局都在报复触身球，没有人想看，对，或是甚至不要讲更恶心的打假球，更没有人想看嘛。假球这个在我们中华职棒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次的伤
1: 很严
0: 害，
1: 重。
0: 没错。所以侨会委员跟我们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个蓝一个绿，但是我们一起打出最好的比赛，而且是展现最好的运动家道德跟精
1: 这
0: 神
1: 个
0: 哦。
1: 丁宇哦，你讲这个东西有点梦幻了，因为太多人都觉得说，在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影响了以后
0: 是，
1: 啊，变成共产党的工具
0: 是，
1: 啊，其结果就是要把台湾变成内部，本来是内部矛盾。你讲的是，你可以跟苏巧慧有内部矛盾，
0: 是，
1: 但是你绝对不是敌我，
0: 是，
1: 对吧？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听懂。
0: 我们有不同的可能，一些对市
1: 对，
0: 政、
1: 是
0: 对
1: 不
0: 国
1: 一
0: 政的
1: 样
0: 一些
1: 的内
0: 看
1: 部
0: 法，
1: 矛盾
0: 对，
1: 嘛，
0: 譬如说死刑，对，可能蓝跟绿就有一
1: 就
0: 些
1: 不
0: 不
1: 一
0: 一样
1: 样，
0: 的看法，
1: 对，
0: 对。
1: 那是这内部矛
0: 是，
1: 盾，不会变成敌我嘛。
0: 对，不会。当你共产党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互扯后腿。但重点是没有互了，现在只有国民党扯执政党的后腿。
1: 这个局面，但很多人希望说回到政党政治正
0: 是，
1: 规的常轨哈。
0: 是。
1: 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梦想。
0: 再来小小的表达一下我的一些心声。
1: 是，
0: 我非常认同，一样第三度认同我们杨大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但我个人这样子认为啦，我觉得4年前，我是一个所谓的庶民，被国民党提名不分区也好，或是可能担任国民党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一个地方执政最大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党职青年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想要这样做，但是 utopia 乌托邦，这是一个梦幻。蓝绿真的不要对骂，不要打架，就已经
1: 我已
0: 谢
1: 经
0: 天谢
1: 谢
0: 地了，
1: 天
0: 还
1: 谢地
0: 要指
1: 哈。
0: 望他们合作，不可能。但当我投入政党，甚至是台湾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脚印的耕耘的政治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更有一个使命感。很多人说：“哎，你是不是越来越失望？加入国民党越久，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沉沦。”我说：“不会，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开心，越来越看到希望。”我今年没有参加选举嘛，但未来还是会投入选战嘛。我身为一位未来有机会被投票者，我不就应该要把刚刚杨大哥觉得说听起来比较梦幻的这些变成实际的故事嘛？我们就要去写这篇故事嘛，而且是写得很优美、很秀丽。
1: 那你觉得，当你在讲这些看起来很梦幻
0: 是，
1: 的思想的
0: 对
1: 时
0: 我来
1: 候，
0: 讲，其实已经不梦幻了，已经是
1: 对
0: 实际。
1: 国民党来说，是不是觉得你很讨厌？
0: 我就讲，我前老板黄健林秘书长，他那时候都还跟我聊了将近40分钟，
1: 哦，
0: 他
1: 是
0: 觉
1: 吗
0: 得很认同我的这些说法，他
1: ？OK，哦
0: 反而没有
1: ，OK，
0: 用梦
1: 你
0: 幻，他说他很认同我讲的这些东西，但
1: 是
0: 他觉得不可能所以可能比梦幻
1: 直接
0: 更
1: 否认，
0: 打脸。但那是黄健庭秘书长、黄
1: 是。
0: 健林前县长认为的不可能，但在丁宇的字典词典里面，我认为这是可能
1: 没有
0: 的。
1: 不可能的，
0: 我不敢说没有不可能，但是这是我要用我集齐一生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我的目标可不可以

0: 完成，就取决我够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而已。
1: 那民进党呢？民进党的朋友听你讲这些以后，
0: 当然听得很开心嘛，因为我昨天帮他们站台啊，
1: 所以他们有 incentive 啊、哦，
0: 对，
1: 就这样。但是你不觉得民进党有点中计吗？如果有一天丁宇这样的人就变成国民党的主流的时候，
0: 是
1: 他们的执政可能就要担心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谁落入谁的圈。

0: 那我觉得我的说法都还是很一致啦。那我相信5年、10年，我如果现在35岁有机会活到100的话，可能这个70年后，我可能还是会讲一样的了。我觉得没有谁利用谁了，对，就是你把你自己控制好，朝你的目标梦想前进，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1: 丁宇，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论述一致？比如说像郑丽文这样的人继续执政，
0: 是，
1: 民党最高兴。
0: 是。
1: 啊，可是现在民党某种程度也蛮欢迎哦，丁宇啊，继续帮站台，然后对国民党处以很激烈的批判，啊，他觉得有短期可获益。可是有一些民党会说，哎，小心哦。丁宇这个人如果因此而变成国民党主流的话，我们要小心了，因为他是有可能执政的。
0: 所以我们也要批评任何人的意思啦，但我还是要讲啦。到翠现在还是有少部分的，他们可能是所谓的深绿，哦，这样子去说小心丁宇。你看之前有这个所谓的黄国昌，哦，有这个什么米南郎，哦，丁宇可能就还是来卧底的。当然越来越少这样的声音了，可是还是有。
1: 我先插一句，你不是闽南人，你也不是黄国昌，
0: 是
1: 这个我都
0: 每个
1: 知
0: 人都
1: 道，
0: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0: 对，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我还是想反问这些朋友了：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民主进步吗？
1: 对。
0: 那如果你们这样子还是要用这样子怀疑、质疑丁宇的心态的话，我只能说我蛮难过的，但我尊重你们这些言论，因为这就是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然后民进党一起把它变成2.0的中华民国台湾给我们的言论自由。我真的蛮难过的，而且这个我相信也不是真正民进党
1: 所
0: 的核
1: 以，
0: 心价值。
1: 在这整个结构上哦，这其实这个目前呢、啊、
0: 是。
1: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盘哦，因为你讲的是就是一个这个最老大的政党嘛。那从1911年到今天，
0: 是。
1: 这个前半段几乎没有别的政党嘛，
0: 是。
1: 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确有产生很多的典范。如果以总统来说的话，
0: 是。
1: 那就蒋介石嘛，蒋经国嘛。
0: 李登辉。
1: 然后李登辉
0: 是国民党籍嘛？
1: 我一直很纳闷，这个其实是国民党的 legacy，
0: 是
1: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0: 传
1: 可是
0: 奇呀、
1: 到今天为止都丢掉了。连马英九好歹也是一号人物，因为他毕竟做了8年总统，
0: 是，
1: 不是随便人可以什么两次选上的，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今天国民党第一把蒋经国当什么？第二，那李登辉几乎变成国民党的仇敌一样。
0: 是啊，他跟我一样也被开除党籍嘛。
1: 第三，马英九今天落入这种情况，
0: 是。
1: 那看起来很多国民党人是已经弃马英九如敝履。
0: 是。
1: 那这个我如果有讲错哈，我希望有人来跟我订正，
0: 是
1: 因为我认为我看到的嘛。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年轻一代开除丁宇，在自己的历史整个党最光荣的历史，那这个政党既没有过去，看起来也没有未来，这是你担心的吗？
0: 很多人都会替我担心，
1: 嗯，
0: 您知道吗，杨大哥？很多人都说，哎，你在干嘛？从我去年11月开始挑战郑丽文嘛，你在干嘛？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前议员啊、立委啊，哎，你就乖乖的听他们的安排，你这样稳稳的选上港务的议员，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机会选立委，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再往上这样的可能嘛。
1: 嗯，
0: 你就乖乖的，你干嘛要这样出来这样子讲反共什么那些？我们也都反共嘛，但是哎呀，现在就是要跟共产党合作，干掉民进党嘛。我会觉得说，他们替我担心过度了，真的。
1: 嗯，
0: 丁宇的前程不重要，中华民国台湾跟民主自由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丁宇的牺牲，如果可以让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永续，我愿意。这就是跟我们旁边这个忠烈祠那72个党魂、国魂是一样的概念嘛。我们要把自己放到最小，其实是很多人也会私讯我，或者在马路上认出我说，你讲出了我的心声。丁宇虽然说那是我父母取给我的名字，这个是很多广大希望国民党醒醒，希望两岸三地和平共处，真的没有飞弹，没有子弹，没有战机，只有客机的心声。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我们访问了这个100%正南军哈，认同这个孙中山三民主义、蒋经国理念，也认同李登辉嘛，
0: 是非常认同，
1: 那这个很重要。但你也觉得马英九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吗？他现在的他跟最后去跟习近平握手的他已经不一样，
0: 是
1: 这个未来这个接下去的这一阵子的官司一定会揭露，
0: 是
1: 哈，马英九到底是真正怎么想？
0: 嗯哼，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了哈。
0: 是，
1: 我总是觉得这些人。

0: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朱主席，都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们无论如何都曾经是非常坚持他们的所谓台湾立场，我们不怀疑。可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执政者，就是中央，我们
1: 是
0: 觉得有疑问。
1: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真的，就是朱主席也好，连副主席也好，黄建廷秘书长也好，他们都是我之前的长官嘛。我觉得人无完人，在我心目中他们很接近完美。他们为台东，你看热气球，然后把飞行学校很多这些做好，连胜文一直在推广台湾的不管霹雳舞啊、青年篮球、很多这些。朱立伦就更不用讲，他为桃园带来航空城，新北带来所谓的耶诞城，很多这些创新跟改变。但一样人无完人，我觉得他们三个唯一的缺点啊，就是他们想要斗掉民进党大于他们想要光复大陆斗掉共产党。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政治生涯上最可惜的地方。赖清德我觉得他也是人无完人，但是我目前觉得他把他的缺点改掉了。他以前对很多国民党人认为的缺点就是所谓他是台独主义者嘛，对不对？当然我是一个杨大哥也知道支持台独的一个国民党人嘛。那他把他的所谓的缺点改成说，他也把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摆在台湾前面了。他非常的引以为傲，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0: 务实的
1: 务实的
0: 工作，
1: 视实务为俊杰嘛，
0: 是
1: 对，
0: 那就是在这
1: 以维持现状
0: 的
1: 是
0: 最大的
1: 公
0: 约数，
1: 没错没错。
0: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丁宇来到上我们的节目，敢说敢言的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
1: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嘴角真的会上扬，因为呢，他的人生故事真的是起承转合，非常的电影，好戏剧的情节，而且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故事也十分的励志。那大家想象哦，如果说一个孩子走进教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身为一个老师，他可以做什么？那也许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到底是怎样，或者你怎么做，而是陪他再试一遍，再练一次。当这个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再试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今年度获得我们台湾师铎奖肯定，然后他自己目前任教于国立苗栗农工，在畜产保健科任教，这是钟武龙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听了一下老师的故事，你就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励志。来欢迎，嗨，武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是，
2: 我是武龙。
1: 哎，哦，老师的名字好有元气呀，哦，哈，他真的就是武龙武，是那个武龙，对不对？
2: 对，
1: 没有啊，不是武功，我说
2: 武功的武
1: 都是谐音梗害的哈，哦。武功的武，龙凤的龙，听起来真的是感觉老师，你是不是长？

0: 的空污有利啊？
1: 诶，
0: 壮
1: 也没
0: 壮
1: 有，
0: 算不算？
1: 对了，
0: 嘿，
1: 有点胖。
0: 没有，那就是身体结实，对不对？哈、哦，然后呢？所以那你功夫好不好？你是不是会练武术什么之类的？
1: 也没有呢，
0: 也
1: 没有。
0: 没有。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老师他的那个名字，真的太有趣。如果他第一次跟人家做自我介绍，我想会忘记的人真的不多哈、哦。老师，我今天要谈哈、哦，因为能够获得师铎奖肯定哈、哦，然后这个武龙老师一路走来哈、哦，他的路其实并不平顺哦。但是哦，如今诶，老师现在在念博士班，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自己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本科念的，你就是念苗栗农工这边，你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嘛？
1: 对，那个时候是畜牧兽医，
0: 哦，畜牧兽医，哈，
1: 对，
0: 好，
1: 然后后来来到苗农教书，他改
0: 嗯。
1: 成畜产保健科。
0: OK，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那畜产保健到底是在做什么？老师，我是很好奇，你等于是你现在回到自己当初的母校任教嘛？哈、哦，所以你是老师，也是学长哦，大学
1: 对，
0: 长哈、哦。
1: 对，
0: 你是几岁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回到学校任教吗？
1: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国中的学习比较坎坷，
0: 嘿。
1: 所以我后来只能考到苗栗农工，就是只能
0: 嘿，
1: 就是一般我们传统说要去读高中嘛，但是因为我
0: 对，
1: 高中考不上，
0: 嘿，
1: 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动物的科系，就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
0: 你自己本来就对动物有兴趣，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这
0: 哇，
1: 个科系应该是还蛮适合我的。
0: 嘿
1: 然
0: 嘿，
1: 后后来是因为读了3年的高职，
0: 嗯。
1: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二专的升学管道，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嘉义农专畜牧科，
0: 哎，
1: 所以我就去读了二专。那读了二专之后，又想说，好像可以再往上念，所以我又去考二技。
0: 科技
1: 二技那都是屏东技术学院，
0: 是就已经是
1: 因为，
0: 大学的这个学位了，
1: 对对，
0: 哈，
1: 所以我就是高职二专二技，然
0: 哇，
1: 后是在屏东技术学院修了教育学程，所以就
0: 哦。
1: 有机会回来母校教书。
0: 所
1: 那我是
0: 以，
1: 回来，
0: 嘿，
1: 我是回来教书之后才去念硕士，
0: 然后念硕士的话，就开始就是以
1: 给
0: 教
1: 教
0: 育
1: 育
0: 研
1: 是。
0: 究所了。然
1: 对，
0: 后一直，我们钟武龙老师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他已经是到了就是剩下论文这个部分了。哈，这个我说老师的故事本身在台湾的求学环境里面，他就是非常励志哦。他从高职生，然后到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弯弯曲曲哈、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老师，因为今年获得师铎奖嘛，哈、哦。那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后半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老师，我们先从你小时候开始，刚刚听到
1: 好，
0: 的，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哈、哦。
1: 对，
0: 这个有特殊的缘分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背景，还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喜欢，那你喜欢小动物的什么？
1: 我家里以小时候我家开电那个电
0: 嘿，
1: 器行，
0: 哦，电
1: 那
0: 器
1: 因为。
0: 行，嘿，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养一些鸡呀、
0: 哦，
1: 对，鸡呀，然后隔
0: 嘿，
1: 壁有一些狗啊、猫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妈妈还记得说，我小时候就会抱着鸡、抱着火鸡、抱着鸭，完全不怕哦。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对，一起玩，然后一起，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动物，然后隔壁的狗啊，甚至会跟着我到那时候读小学，跟着我
0: 跟你
1: 到
0: 到
1: 学
0: 学
1: 校去。
0: 校啊，他感
1: 对，
0: 情真的很好诶、
1: 所以我小时候对动物一直都是非常喜欢。
0: 就是喜欢跟这些小动物亲近哈、哦，
1: 对，
0: 这个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感觉了哈、哦。
1: 是是是，
0: 刚
1: 我
0: 刚
1: 觉得
0: 老
1: 是
0: 师
1: 天
0: 说
1: 性。
0: 鸡鸭它都可以抱，我更佩服你还能够抱火鸡呀、啊，火鸡
1: 对
0: 很
1: 对。
0: 凶诶、欸，
1: 是啊，然后
0: 是
1: 连鹅
0: 吧？
1: 我都，对，
0: 你
1: 连
0: 都。
1: 鹅都
0: 那
1: 可
0: 鹅
1: 以。
0: 不会啄你吗？不会在后面追你这样啄吗？
1: 后
0: 不
1: 来
0: 会。
1: 熟了就不会了。 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因为过年不是都要杀鸡杀鸭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

0: 我都还会哭，然后我都会阻止我妈。
1: 越不忍心，
0: 对，
1: 哇，这个
0: 所以
1: 是，嘿。
0: 是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后来因
1: 嘿，
0: 为高中国中考高中没考上，后
1: 对，
0: 来就想说，哎，高职刚好比如立农工，我知道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想
1: 嗯，
0: 说，哎，那我来读读
1: 哦，
0: 看好了。
1: 刚
0: 哎，
1: 好，
0: 结果没
1: 对，
0: 想到，对，苗栗农工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1: 对，我们现在讲啊，分你的人生很重要，分来到苗栗农工前跟苗栗农工后嘛，对不对？哈。
0: 对，
1: 你小时候第一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武龙老师那个算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不对？哈，其实你要跟小动物能够相处，他们也能够感觉你是友善的。哈，有的小孩其实蛮喜欢恶作剧的，都会去追着那个小动物嘛，对不对？哈，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小时候这样听起来，因为想考高中，不是你不考高中，而是当时
0: 没
1: 成绩
0: 考不
1: 没有
0: 上，
1: 考上，所以小时候是不爱念书，还是有念，但是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0: 应该说我不爱念书了，
1: 也不
0: 但
1: 爱
0: 是
1: 念书，嘿。
0: 我也不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很偏科，我那时候只有一科是最好的，就是国文。我的国文是所有科目里面分数最高
1: 这
0: 的。
1: 样子啊，所以有兴趣，所以也喜欢写作文之类的嘛。哦，
0: 这
1: 那
0: 个部
1: 好
0: 分我
1: 在，
0: 蛮喜欢的。
1: 哦，那我知道，那真的是科系不同啊，哈，哇，好，那重点是因为你人生，你刚刚说你重要转捩点就是考上的苗栗农工，而且那时候选择是畜产，你说你当年念的叫做什么？好，畜牧
0: 畜牧
1: 兽
0: 兽
1: 医。
0: 医
1: 那
0: 是。
1: 你是那时候才刚进来念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将来我真的就要当兽医吗？那时
0: 哎，
1: 候，
0: 那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姑丈，他也是兽医，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1: 好哦。但是因为那我请问一下，你有真正去毕业以后真去当过兽医吗？
0: 我没有，我只
1: 没
0: 有
1: 有，
0: 做过兽医助理，我没有真的当
1: 而
0: 过
1: 且
0: 兽
1: 时
0: 医。
1: 间很短，对不对？哈。
0: 对，不长，
1: 因为
0: 是。
1: 你刚说你到了那个技术学院的时候，你就有修教育学程啊，啊，哇，所以哦，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苗栗农工，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我们可以想见，因为你念的科系是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当然就会比较有兴趣，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孩子什么聪明与否无关，有时候跟你有没有遇到对的老师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听说对你有影响非常深远，老师是不是？
0: 有啊，就是我的班导师赖
1: 嘿，
0: 静怡老师，
1: 赖静怡老师吗？
0: 对，是。
1: 好，你的班导师啊，那请问一下，班导师为什么对你有影响？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0: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都最后一名嘛，所以其
1: 嘿，
0: 实每天被打。我们那个
1: 哎
0: 年代
1: 呦，
0: 是每
1: 所
0: 天
1: 以
0: 被
1: 因为还有升学的考量，对不对？
0: 少一分打一下，少一
1: 哎
0: 分
1: 呦，我
0: 打
1: 的
0: 一下。
1: 天呐，那个时候不是被打得蛮痛的，应该也不少
0: 对啊。
1: 下哈。嘿，
0: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学习说真的没有什么
1: 不会有
0: 斗
1: 好
0: 志。
1: 感呐，对，嘿，
0: 那我也很偏科，所以我只挑国文念，其他
1: 嘿。
0: 我连英文 KKNPL 都不会。
1: 哇，
0: 所以那时候来
1: 嘿，
0: 到了苗栗农工，
1: 嗯
0: 我第
1: 嗯，
0: 一次遇到，一直鼓励人的老师。我觉得，
1: 啊，
0: 啊，怎么我有这么优秀吗？老师怎么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就觉
1: 国
0: 得，
1: 中感受到都是鞭子教育，来到苗栗农工遇到爱的教育了，
0: 所以我开始会去思考说，哎，我
1: 嘿。
0: 好像真的努力一点，我好像就可以做到。
1: 那我
0: 所
1: 很
0: 以。
1: 好奇，因为即便是你喜欢的科系嘛，但你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太偏科了，你只念国文，其他不念，英文连发音都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你在念，因为你念畜产这个，你们也是要懂，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跟英文有关吧？哎，哇，那你一开始来念，虽然是你喜欢科系，可是你课业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0: 我其实只有觉得英文比较辛苦，其他
1: 哦，

0: 他的科目因为是有兴趣的，所以 OK 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还算蛮会背的，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蛮会背的。
0: 哦，
1: 对，因为我们这一科比较多是背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像我现在学教育有一个理念叫做大鱼小吃，就是我来到一个我还好没有去读高中，因为我在高中可能我勉强进去高中，我可能就一样跟国中跟不上别人。
0: 就是可能
1: 但
0: 会
1: 是
0: 比
1: 我来
0: 较落后这样哈。
1: 对，但是我来到高职，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高职教的这么简单？
0: 这个鸡首与牛后 哈，
1: 对对，鸡
0: 这
1: 对。
0: 个来到这边，那我知道你的信心度不一样了，
1: 我在国中，因为我国中也算那时候叫做 A 段班，就是第一好
0: 哈。哦，
1: 班，
0: 升学
1: 我是在
0: 班，
1: 第一好班，对，
0: 哎呦，
1: 所以我
0: 那
1: 们
0: 难
1: 班都很
0: 怪，
1: 强。那
0: 嘿，
1: 我后来来到职业学校，我突然觉得，这边
0: 强的
1: 教的
0: 变
1: 比
0: 成
1: 较
0: 你
1: 简
0: 了，
1: 单，对，所以我
0: 嘿，
1: 就英文不及格，其
0: 哦。
1: 他都还不错，
0: 那如
1: 所
0: 果
1: 以，
0: 这样子，老师要鼓励你的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是
1: 是。
0: 鼓励你哪一个点？
1: 他后来，我觉得他改，应该说，他后来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每一科分数都这么高？
0: 嘿，
1: 可是为什么你只有英文不及格？”那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不会发音，所以我背单字，我背完就忘，背完就忘。然后
0: 对对，
1: 我也不会文法，我什么都不会。后来
0: 哇，
1: 我的老师就是赖老师，
0: 是。
1: 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放学要不要留下来？我帮你上 KK 音标。"对啊，那时候我也很想，对，那时候我也很想改变，所以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学 KK 音标。那读完之后，我发现背单字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后来英文从不及格一直到国三啊，到高
0: 高
1: 三，
0: 三，
1: 我高三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学习总成绩可以到89、87，
0: 那表示英文拉上来了，
1: 对。然后后来拉上来之后，我觉得会发音之后，好像你在学英文的部分，感觉上就没有这么难。后来就一路念二专，念二技，哎，我觉得英文慢慢对我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恐惧了。对对对，所以也才敢去挑战，再去往上念。
0: 对呀，你看，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钟武龙老师的跨度很大，从一个这个职校的学生到现在博士班的候选人，你看这个中间，你要是英文这一关没有过的话，你不要说博士啦，你那个硕士都很难念啦。
1: 那还好自己当初真的有遇到我班导师愿意把我的英文从完全不会到拉上来，我真的很感谢他。
0: 是，所以其实只是当初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完全放弃了英文，
1: 是
0: 但
1: 是，
0: 是当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老师的教导，然后你发现其实英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嘛，
1: 对对。
0: 哇，所以不是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老师的一个引导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那
1: 真的，所
0: 你
1: 以，
0: 就因为你把英文补齐了嘛，所以因为不要说你要考专科，你要考技术学院，那个英
1: 是，
0: 文差的话，尤其到技术学那也考不上，哇，这是一个，还有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当初就英文比较弱，后来都老师也帮你补起来，所以你
1: 对。
0: 应该在学校里面课业成绩方面啊都不错，而且你们这里还职校，你们这个科系还要实习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我想你实习成绩应该也很好
1: 还不错，就
0: 哦。
1: 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力没有到很好，所
0: 对
1: 以呢，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比人家更努力。所以以前在做实作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别人不做我来做，然后我即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0: 你就是
1: 所
0: 愿
1: 以，
0: 意去做。那老师，
1: 对
0: 请
1: 对
0: 问一
1: 对，
0: 下，你们这个系，你说你们的科系，你们要实做是做些什么？比如说，
1: 哦，像以前我们就是要学烟机，
0: 啊，烟机
1: 哎，
0: 啊，哦，
1: 对对，
0: 那
1: 然后，
0: 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吧？
1: 对啊，就是我们那我们，我觉得我在早期我们读技职体系真的很扎实，就是实习课就真的就是
0: 就是真的要做什么，

0: 你一定要学会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采血啦，
0: 哦，
1: 对，然后饲料啊、营养啊
0: 嘿嘿
1: 各方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教的都还蛮扎实的。
0: OK， 但只是照理来讲，你这个科系念的蛮好的啊，哦，所以那时候，可是你后来其实你是持续走升学路线呢，欸。你也没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出去就业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代表你可能有一个脉络，是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要去学，怎么讲，就是念更多的书，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其实后来是转念，
0: 哦，
1: 就是
0: 转念，
1: 对，就是我当初念了嘉义农专，念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就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就是赖老师，
0: 嘿，
1: 啊，然后他说，哎，他们家就是师长有开动物医院，
0: 嗯，
1: 那问我要不要，就是毕业后要不要
0: 去那边工作
1: 当兽医助理，对，
0: 哦，
1: 去了，然后去了之后，
0: 嗯，
1: 我就发现，我们班导师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高职毕业2-3年了嘛，
0: 嗯，
1: 但是我就一直觉得班导师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们班导说，我如果哈以后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那至少要大学毕业，一定要有大毕业的学历。那我又思考说，哎，我现在只有专科，
0: 对，
1: 如果我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好像要再去补一下那个二技的学历。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说，哎，那我来去考屏东技，那时候是技术学院，
0: 嘿嘿，
1: 二技部。那我那时候的打算是说，哈，我去考上屏东技术学院之后，我去考屏东师范，那时候叫屏东师范学
0: 就
1: 院
0: 可以直接毕业之后就当老师
1: 我
0: 了。
1: 们小学师资班，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都一直在
0: 嘿。
1: 帮我，就是我考上屏东科技大学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中等师资，也就是说我民国84年考上，
0: 嘿，
1: 所以我考上的那一年就是开放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训，对，所以我就
0: 所以
1: 想
0: 你
1: 说
0: 等
1: 哇，
0: 于在屏东技术学院这边就可以直接在校内修教育
1: 对
0: 学分，
1: 对
0: 哇，
1: 对
0: 太
1: 对。对
0: 棒了
1: 所以我就觉
0: 啊！
1: 得哇，真的是老天爷帮我，所以我
0: 怎么会那么会 Q 哈？还刚
1: 是
0: 好
1: 啊
0: 就
1: 是
0: 在你
1: 啊，
0: 考上那一年
1: 而且
0: 啊！
1: 因为我一直重考，我
0: 你一
1: 不
0: 直
1: 是，对，我求学过程其实我一直都在重考，我们高中苗农考嘉义农专，我也重
0: 也
1: 考一
0: 是
1: 年，
0: 重考嘿，
1: 对，然后嘉义农专毕业之后，本来要考屏东技术学院，我没考上。
0: 嘿，
1: 所以我去我们老师那边工作，然后再去当兵，也重考一年才考上。
0: 哇，
1: 所以我一直都在重考。
0: 你的路绕得比别人远。但是
1: 对，
0: 很奇特哦，那一条主轴始终非常清晰，哈，这里面有贵人相助啦，因为老
1: 是
0: 师对
1: 有，
0: 你的正向的影响，哈，
1: 对，
0: 让你觉得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1: 是。
0: 嗯，这一条路你想要去走，还有就是虽然有重考，但没关系，你看嘛，考上了第一年就刚好可以衔接上教育学程，哈。哇，这个一切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好，
1: 对，我都
0: 来，
1: 笑说，我如果应届考上，我就没有机会了。
0: 对，那好，我们还是要说钟武龙老师的起点哦，在一个真的不那个说课业也没有很爱念书的孩子，然后职校出发哈，到现在
1: 对。
0: 他只差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还要听，就是为什么老师获得师铎奖，这跟他在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所以苗栗农工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校吗？
1: 对啊，对啊，
0: 哇，然后就一直
1: 是我
0: 待到
1: 教书
0: 现
1: 的，
0: 在啊。
1: 对对。
0: 哇，好，这里面呢，这个挺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先休息一下喽。

0: 哦，刚才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快乐的牧场》，这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翻唱的版本，哈，他这个音乐节奏非常轻快，而且你会听到还有那个动物实际的叫声，哈。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呢今年刚获得我们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肯定，哈。而且呢他从一个职校的学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博士班候选人，而他现在的工作正是在苗栗农工担任教师，这是我们的钟武龙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你说你等于是这样子一心然后要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回到母校，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哦，那为什么当初是回到母校来任教呢？
1: 哦，其实那时候啊，也是又有一个
0: 你的缘分好多，哦，
1: 我以前的苗农的班导师他知道，哦，不是班导师，就是我另外一个老师刘志斌老师，他知道我在修教育学程，
0: 对，
1: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我要就是我想回来的话，他就提早退休，
0: 啊，
1: 对，他提早退休，
0: 好伟大，哦，
1: 对，然后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考试，因为要有开缺嘛，
0: 对对，
1: 要开缺才有机会来考，对，所以后来我就啊，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些。
0: 所以你那位刘老师就因为你他选择提早退休，是不是？
1: 对，后来他提早退休。
0: 哇，不过好在时至今日，那你今年拿师铎奖，应该老师应该觉得我当年没有看错人，是吧？
1: 是啊，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机缘回到母校任教哈。
1: 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因为当年你是背着书包来这边上学的学生，
1: 嗯嗯，
0: 然后后来你变成是走进教室，你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1: 我的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当初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学生，
0: 嗯，
1: 那现在我竟然转换角色，变成是站在上面的教书的老师，
0: 嗯，
1: 那其实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
0: 对。
1: 那我希望可以用更同理的心情去理解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会来读苗农的孩子其实可能的成就学习成就起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那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曾经教育我培育我，所以现在换我站在老师的位置去陪伴我的学弟妹们，因为我这28年，我其实就一直把我的学弟，就是把我的学生当作我的学弟妹来看，所以我觉得对有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就会多一份情感，啊，我觉得也多一份责任，
0: 比较像一个大哥哥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当年我在求学的时候，赖静怡老师他们怎么帮助我，我就想说，我就尽可能把

0: 现在这一份支持，我希望能够再给我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甚至对未来没有方向。可是我觉得，经过我们3年的陪伴，啊，经过我们3年的学习，我觉得，有很多孩子慢慢找到自己的优点。那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当初有老师支持我、肯定我，所以让我有自信。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理解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孩子。那对我来讲，从苗农的学生，变成苗农的老师，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老师成就我，然后现在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成为那个成就学生的人，这是我这28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钟武龙老师做的真的好，我觉得教学成绩先不论哈，我觉得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将心比心了，因为想当年你也曾经坐在下面嘛，哈，所以你很熟悉这个学校，也熟悉这个科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或挑战哈。那比较特别是，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多了一份理解哈？所以你
0: 没错。
1: 在教学上对孩子相对来讲耐心就变得更多。
0: 对，会比较有耐心。
1: 哈，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报道的一些资料，说您的班上曾经有好几位同学是有情绪障碍方面问题。
0: 就是对，有情绪障碍，也有忧郁症的孩子。
1: 对，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孩子，而且因为不是一个两个
0: 对啊。
1: 然后也有那个孩子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坦白讲，在台湾的学制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去念高中是比较厉害的代表学业成绩比较好。那高职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没办法去念高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家境的影响。他要选择最快的方式，就我毕业要能找到工作，要马上出来要能够帮忙家计的。所以可能一来家庭的环境各方面，让这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来想，就是可是这个算是比较现在这个世代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吗？
0: 我觉得，对整个大环境社会的改变啊，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然后家庭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影
1: 也
0: 响很
1: 是
0: 大。
1: 很多，可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有好几位的时候，那你，可是你有你自己本科要教，不是吗？那面对那种就是情绪有一些比较多困扰的孩子，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这样子相处或对应呢？
0: 其实那时候面对这么多忧郁症的小孩，其实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就是至少这3年可以从这边顺利毕业也好，或者说让他们慢慢变好，这个是我每次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一段，那就是带那个班级，我觉得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段。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同一个，
1: 一个班有好几个，对不
0: 对，
1: 对？
0: 同时走进我的班，
1: 你
0: 我
1: 变成，
0: 觉得
1: 你有一点变成心理辅导老师了，你知道吗？
0: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帮，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伴跟理解，陪伴跟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面对于忧郁症的学生，当然不是只有陪伴了解，对，不是只
1: 就
0: 有，
1: 还要有一些治疗介入哈，
0: 对，所以我还需要跟专业的咨商师啦或心理师去配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去找资源。我开始找资源，我是在辅导处啦、健康中心啦、医院啊、诊所等等，我都会可以帮孩子的，我就是尽量去帮忙。那甚至因为有些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方面不够健全，所以

0: 也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去弥补他们缺陷的这一块。所以虽然说很辛苦，可是这一群孩子其实后来慢慢越来越好。那我自己很感动啊，我觉得说平常要维持班上的学习秩序啦，陪学生上课，然后我要照顾这其他的孩子，那晚上我还要跟家长联系等等等等。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啊，好累啊。
1: 对，
0: 但是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使命感吧，或者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希望可以用最大的能量去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他就是这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辛苦啊，我觉得好累哦，然后需要人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去有多一点机会去理解这些孩子。那也真的还不错啦，就是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毕业回来毕业回来也会跟我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还好当初自己有去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啊，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1: 就说这个，当然，因为你看，你除了要教你本身这个畜牧方面的专业哈，那我们可以听到吴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师在工作之余，其实他个人的生活里边，等于很多就是要跟家长联系啊，注意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我在想，如果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他有时候连学校他都不想来，对不对？
0: 是，没错，
1: 连教室都不想进来。
0: 对。
1: 对，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那时候你是担任班导师吗还是怎样？
0: 对，是我那时候是班导师。
1: 难怪哈，好哦，这个是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想起你以前小时候一路走来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就可以因为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同理心哈。
0: 对，
1: 不然如果你是学业成绩一路都第一名那一种，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不来学校。
0: 对对对、哦、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我真的是要去接触这些孩子，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到，所以我也会跟小孩子讲说，其实你不孤单啊，你们其实都不孤单哦，有很多事情老师会陪着你，然后心理师、辅导老师都会陪着你哦，这些关心你的人都在这边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确是真的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慢慢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哦，去讲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话，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1: 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听老师的一些过程，吴龙老师他本身是相当具有同理心的哈，因为我觉得就算愿意陪伴，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拿来相辅相成，孩子对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信任感。
0: 对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因为表示他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关心他。好，想要他变得更好。好哦，我们吴龙老师不只是这个部分，那在学校里面还要指导学生去参加记忆比竞赛嘛。
0: 对对。
1: 然后有看到一个个案，就有一个孩子他在入学的时候，他的愿望他就是要去考兽医系。
0: 对、哦、对
1: 对。那可是就是考兽医系的话，是说如果说他等于在另外再去考大学吗？等这个毕业之后再去念技术大学还是怎样？
0: 没有，他可以透过推荐甄试的管道、
1: 哦、
0: 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孩子他考到台大。
1: 哦，
0: 台大念、
1: 哦、所以可以透过推荐甄试、哦、那当初这个学生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必须最好去参加竞赛，这也就是增加用这种方式吗？还是
0: 是啊，就是用记忆竞赛得奖、嗯、然后他可以保送到大学。像我有提到一个小玉的故事。
1: 嗯嗯，
0: 他其实他是我一个很感，就是我教学生涯中很感动的一段。
1: 嗯，
0: 他其实刚进

0: 进续保科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兽医，可
1: 哇，
0: 是那个时候说真的，我们科一年可以上兽医的人，
1: 哎，
0: 真的有时候一年可以上一个就很厉害了。
1: 哇，
0: 其实，对于我们学生的程度来说啦，就是
1: 哎。
0: 只一年有一个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当然我不可能跟他说啊，不可能啦，你太难了啦。
1: 对，
0: 我就跟他讲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条路？让你可以比较接近这个梦想，所
1: 哎，
0: 以后来我们讨论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要把目标放在全国农业技艺竞赛？因为如果他在竞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就可以有机会
1: 这
0: 透
1: 真的
0: 过
1: 很
0: 技，
1: 加分哈。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他有开给学生，
1: 哎，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他高中3年要完成的目标。那
1: 哇！
0: 对他有听进去，那听进去，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考的是烟机，术科考的烟
1: 哦，
0: 机，
1: 这个农业类技艺竞赛，我正想问您说，那都比什么？考烟
0: 对，
1: 机？那请问下，烟机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是比
0: 他
1: 数
0: 就是
1: 量还是怎样？
0: 没有一只鸡给选手，然
1: 对，
0: 后要比时间，看
1: 嗯，时间
0: 哪一个选手时间最
1: 最
0: 快完成，
1: 快，然后
0: 对。然
1: 要，
0: 后取出来的睾丸是最完
1: 嘿，
0: 整，然后鸡最后也没有死掉。
1: 手术成功，鸡还活着，
0: 对，
1: 一定要，
0: 对，对，对，就是比速度、比
1: 哦，
0: 精准
1: 所
0: 度、
1: 以
0: 比完
1: 也
0: 成
1: 有这
0: 度。
1: 样的一个竞赛
0: 对，然后我记得，
1: 啊，哈，嗯，
0: 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考过这个项目，然
1: 哦，
0: 后对，我
1: 嘿。
0: 们就是说好嘛，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努力练。那
1: 嘿，
0: 他真的很认真哦，就是从一只。2只、
1: 嘿，
0: 10只，一直念到了快100只，然
1: 等
0: 后
1: 一下，你
0: 他
1: 们
0: 觉
1: 学
0: 得
1: 校是有农场、养鸡场之类
0: 我
1: 的
0: 们有
1: 吗？
0: 养鸡，对，然后我们还特
1: 哦，
0: 地，其实我们还特地因为这样去买了很多公鸡回来，给
1: 就是
0: 孩
1: 要
0: 子
1: 让
0: 练，
1: 他练习就对了。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就觉得说孩子
1: 嘿。
0: 有心要做，我们能够提供的行政资源，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是尽量提供，
1: 对对，
0: 那这个孩子也真的很认真，就是他做不好，他就自己检讨；速度不够快，他就继续再练。所以
1: 嗯，
0: 呢，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准备比赛，而是我
1: 嘿，
0: 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兽医梦，他非
1: 对，
0: 常认真在跟自己较劲。我
1: 嘿。
0: 觉得我很感动，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
1: 嗯
0: 你
1: 嗯，
0: 不能只有靠术科，因为记忆竞赛里面还有20% 的学科，
1: 哦，
0: 就是
1: 还
0: 考
1: 要有学科啊，
0: 对，他还要考笔试。那
1: 哦，
0: 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到最前面的前3名，
1: 嘿嘿，
0: 你一定要那个学科，你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学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听进去，他又听进去了，所
1: 嘿。
0: 以。他后来上课的时候都非常的专心，然后不懂的他就一直问。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连床都不睡了。”然后我就说：“
1: 哇！
0: 啊，对，我说你睡哪里？”他说：“我每天就在书桌前面念，念了撑不下去，我就趴着睡一下，醒来我就继续念。”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心疼
1: 很
0: 哦，我觉
1: 感
0: 得，
1: 动，也很心疼，都到悬梁刺股这种状态
0: 对
1: 了
0: 对。
1: 耶！
0: 那所以我也知道说，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说啊，老师逼他，而是他真的很清楚，他为了什
1: 哦，嘿。
0: 么在努力。哦，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耶。
1: 哇，这个学生这么拼，所以他
0: 那
1: 后来竞赛一定拿到很好成绩嘛？有拿到第一名吗？
0: 对他拿到第一名，
1: 哦，所以，
0: 他的学
1: 嘿，
0: 科考了96分哦，一。
1: 啊，
0: 考九十六
1: 哇，
0: 分，
1: 文武双全呐，
0: 是，所以
1: 啊，哇，
0: 他真的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我真的哦，我们那天在颁奖典礼，我们两个都
1: 嘿。
0: 跳起，
1: 真
0: 很开
1: 的
0: 心，
1: 开心，老师也指导得好，学生够努力，所以他后来就如愿就保送到
0: 保
1: 兽
0: 送
1: 医。
0: 到中兴大学的兽医系，
1: 哇，
0: 然后那一年客家
1: 嘿，
0: 电视台也来访问他，然后也帮
1: 是，
0: 他安排到台北一个心脏专科动物医院去实习。那
1: 哇，
0: 很有意思的，他那时
1: 嘿，
0: 候只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在那
1: 嗯，
0: 边看着兽医师在那边操作，然后
1: 嘿。
0: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如果收一期毕业

0: 我也想成为跟那个兽医师一样这么专业的兽医师。后来他就一路念到研究所，就是在东兴一直念到研究所。那他现在就回到当初实习的那个医院，成为治疗心脏动物心脏疾病的兽医师。
1: 哇，
0: 对，我所以我后来回头，对，我回头去看这段故事，就觉得哇，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他为了目标，然后他努力之后完成他的梦想，他又回到当初启蒙他的兽医院
1: 这个
0: 去为那个兽医师心脏
1: 也
0: 疾病
1: 有
0: 的时候。
1: 饮水思源哦，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一个
0: 对，
1: 想法。哇，哎，老师，我真的觉得那个师生故事还蛮像的呢，哈、哦。这个是
0: 嗯嗯嗯。嗯
1: 他当然是学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兽医师。这个意
0: 是
1: 念对他来讲是他努力前行的一个很重要动力，还有
0: 是，
1: 老师的一个辅导也很重要。你等于是
0: 是是，
1: 告诉他要怎么走才能够到达他要的理想嘛，
0: 对，
1: 哈、哦。哇，你
0: 嗯，
1: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呢，哈、哦，
0: 对，
1: 还
0: 她
1: 不
0: 是女
1: 是
0: 生，
1: 男生呢。哇！可是他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哈，在优秀的这个兽医师，而且你说他专攻动物心脏内科哈，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非常专业领域，难
0: 嗯嗯嗯，
1: 怪老师应该走路都觉得可以这样有风，对不对？
0: 就
1: 教
0: 是真
1: 出
0: 的
1: 这
0: 有
1: 样
0: 这
1: 的
0: 些，
1: 学
0: 对
1: 生，
0: 啊，
1: 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歌曲之后回来。其实钟武
0: 好，
1: 龙老师在学校里面，他真的做的事情好多哈、哦哦。他不止帮助学生去参加这个记忆竞赛，哇，老师的才华也是多才多艺。好、哦，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休息一下喽。

0: 我刚才听到就是张惠妹阿妹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因为有我，哇，听了让人觉得信心百倍。好，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时候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有可能是扶你一把，有可能是在关键时期给了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你那个人生的那种抗压性啊，专门来历练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他人生中的贵人，有非常重要的老师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的翻转，但是他也是他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者陪伴者。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目前任教于苗栗农工的钟武龙老师。好，好，老师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学校，你现在这个科叫做畜产保健科，以前是兽医，那你们现在改名叫畜产保健科，学生的出路是可以做什么？
1: 我们现在除了辅导学生，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兽医，我们现在上兽医的人比较多了。
0: 哦，就是他还是，因为在台湾现在要成为兽医，有是从大学那边直接，他就毕业以后，比如说他念兽医系，他要考吗？这个要考证照吗？
1: 要要要

0: 哦，
1: 要
0: 所以不是你有去习得这个相关的学分，你还要能够考到证照。
1: 对，要
0: 哦，
1: 上国考，
0: 所以
1: 兽医
0: 像
1: 的。
0: 你们这个畜产保健科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考上兽医的。
1: 有，我们这几年大概一年都两三个，
0: 哦
1: 哎，
0: ，OK。
1: 然后还有动物科学，动物科学也有。
0: 动物科学，比如说跟宠物有关吗？还是怎样？
1: 哎，其实动物科学就是以前畜产系，他改名，
0: 哦，畜产
1: 哎，他
0: 系。
1: 改名字，
0: 那你
1: 哎，
0: 们的学生，毕业学生会不会有去走那个宠物产
1: 有
0: 业这
1: 啊
0: 一
1: 有，
0: 块？也
1: 现
0: 有。
1: 在有好几个大学都有开宠物美容，
0: 哎，
1: 或是宠
0: 对，
1: 物业
0: 说不
1: 的
0: 只
1: 课
0: 是
1: 程。
0: 宠物美容，还要跟宠物沟通啊，动物沟通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学生去念。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高中我们这一科有读到兽医的部分嘛，就所以有关药理呀、解剖啦，哎，这
0: 也
1: 些
0: 都
1: 其实
0: 要，你们也要念到
1: 在
0: 解
1: 高
0: 剖
1: 中的
0: 学
1: 时
0: 呀？
1: 候有在高中还是就是我们的科
0: 哇，
1: 我们有开，所
0: 是，
1: 以我们算是跟医疗是最相关的高职科系。
0: 哦，了解了
1: 哎，
0: 解，
1: 所以我们那时
0: 哇，
1: 候就想说，如果孩子他对植物，因为农业类科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嘛，那有些孩子对植物，并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哎，那你是不是有机会，要不要去转考卫护类？
0: 卫护
1: 卫护
0: 类
1: 类，
0: 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以后他可以当药师、护理师、
0: 啊，也
1: 医
0: 可
1: 检
0: 以这
1: 师。
0: 样转呐、
1: 对，我们
0: 啊，
1: 高
0: 真
1: 职其实
0: 的
1: 对，那因为他考
0: 啊？
1: 科，
0: 我知道他
1: 卫
0: 有
1: 生
0: 念
1: 很，
0: 到相关的一些学科
1: 对，
0: 哦，所以他
1: 所以
0: 如
1: 我
0: 果
1: 们
0: 要再去念大学相关科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转类组去考，
0: 啊、哦，了，
1: 哎，所以我们每年有蛮多孩子都是因为这样，然后
0: 嘿。
1: 药师、护理师都有
0: 那你们这个科别出路也蛮宽的啊，对不对？
1: 是，如果这样的话，孩
0: 哎，
1: 子就会觉得说，哦，那至少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我
0: 对
1: 可以从
0: 对
1: 事一
0: 对，
1: 些专业的。虽然说我们学的是动物，但是因为
0: 嘿，
1: 动物的生理结构跟人是很像的，所
0: 哎，
1: 以他
0: 没
1: 们要
0: 错，
1: 转到人的部分就会比较简
0: 会
1: 单
0: 比
1: 一点。
0: 较，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短，因为我
1: 对。
0: 就在想说他们的这种特性，人有时候很多人哈，每个人的什么时机点想到或知道自己要什么，这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早慧型的，他可能从很小就说，我将来长大，我就是立地志向，我要做什么。哦，但是也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已经20岁以后了，或者已经都念大学了、高中了，他才熊熊想起来说：“哦，好像我要做的是什么？”哈、哦，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教育真的是翻转人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哦，就像我们钟武龙老师是从职校一直念到博士班，然后从那个畜牧这个部分，然后念到后来是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哈、哦。所以，这个人生后来自己要做什么不一定，可是就是当我很清楚我想做的时候，哈，那这一念过程当中，因为学校老师真的很重要，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诶，让他想清楚，知道说啊，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哈。那我们来谈的是，老师在学校里面，你看嘛，那个也蛮忙碌的嘛，哈。要教这个本科的科目，然后还要辅导学生哈，关心学生，还要培养孩子去参加这个农业类的这些竞赛嘛哈。然后呢，我看到老师里面，你们还有是怎样？就是你还训练那个牧场导览的小尖兵啊？嘿，这是怎样？你还训练牧场的导览人员呐、
1: 对啊，那时候我
0: 啊？哈。
1: 就因为我们有动物嘛，我们牧场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0: 嘿，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我就想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苗农周遭的幼儿园，
0: 嘿，
1: 然后小学，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牧场，然后跟这些动物做朋友。认识一下这些动物，我觉得会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就
0: 嘿，
1: 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
0: 小朋
1: 有，
0: 友应该也很开心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很开心。也就是说，开启他们对动物的启蒙。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可以来办。

0: 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嘿嘿，
0: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计划，然后就发函，后来有计划就有经费嘛，然后我们就会发函到附近的学校，就是希望他们如果要来，可以可以来我们牧场参观。那后来就开始好多学校就来参观，那来参观需要导览人员嘛？
1: 对，
0: 那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读续保的

0: 的
1: 对
0: 议题
1: 对。
0: 下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人负责导览，有人负责带队哦，因为小朋友真的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控制哎，就
1: 对，
0: 是他们一
1: 小
0: 下
1: 朋
0: 要
1: 友
0: 上
1: 比
0: 厕
1: 动
0: 所，
1: 物还难
0: 对，
1: 管。
0: 一下要上厕所，一下要反正就是哦，所以我们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学生都
1: 对，
0: 好喜欢哦。第一个，
1: 嘿，
0: 他们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哦，好可爱
1: 很
0: 哦，小
1: 可
0: 朋友。
1: 爱，对。
0: 对，第二个，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1: 哇，
0: 让他可以把自己学的专业，然后呈现在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跟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感。
1: 你这么讲，我想到你们那个学生毕业又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开牧场
0: 哎，有啊
1: 现
0: 有
1: 在
0: 啊，我
1: 就
0: 们也是。
1: 走食农教育，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
1: 哇，
0: 望说他们至少自己是学这一科的，所以我觉得把
1: 对，
0: 这一科很骄傲的去告诉大家，我觉
1: 是。
0: 得，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生命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
1: 好，这个还不是那个舞龙老师让人惊讶的点，因为这个还是跟畜牧有关嘛，哈。来，我们来讲，我觉得他最厉害是那个，就是有学校之间有所谓以孝道、孝顺这样作为一
0: 啊，
1: 个
0: 对，
1: 主题，然后是进行才艺表演吗？
0: 哎，对，
1: 你这个你也指导啊，你也指导这一类呀、
0: 其实那
1: 啊？
0: 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我们
1: 嘿，对。
0: 学校办初赛，然后有办初赛，我就问学生说，哎，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因为我
1: 嘿，
0: 自己说真的，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话剧社，
1: 哦，
0: 对，然后我在那时候在苗农，我也有成立话剧社，所以
1: 所以
0: 我
1: 你
0: 就
1: 自
0: 很
1: 己
0: 想，
1: 本来对戏剧也是有兴趣的，
0: 对，所以我就
1: 哇，
0: 看到这个全国校道话剧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想让学生去试试看。那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比赛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结合孝顺的部分
1: 哎。
0: 啊。可是这个比赛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报名就可以去全国赛，它要一关一关的
1: 从地
0: 去比。
1: 区上先比，
0: 对，从
1: 然
0: 学
1: 后，
0: 校。校内赛要
1: 哦，
0: 第一名，校
1: 嘿，
0: 内赛第一名之后再去比北区出区域赛，
1: 嘿，
0: 然后
1: 也要第一名才能继续再往外。
0: 北区区域赛特优就可以了，
1: OK，
0: 就不用到第一名，
1: 嘿，
0: 好，然后再到全国，好，所以要连闯三关。
1: 哇，重点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可以有各种不同表演形式嘛。
0: 对，
1: 那你们去参加比赛，你是让他用话
0: 戏
1: 剧
0: 剧，
1: 哦，用戏剧，就是
0: 对，对。
1: 表演一个等于自己，那脚本是你写还是怎样？
0: 哦，脚本就我带着孩子
1: 一
0: 一
1: 起创
0: 起
1: 作。
0: 论，对，一起创作。那我其实会跟他们讲说，哎，如果是谈孝顺，你们有什么感觉？那有时候孩子讲的是跟父母吵架啦，有时候是觉得啊太啰嗦啦，有时候是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那我觉得那这是很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把它写到剧本里面，然后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出戏的完成。其实是让孩子重新再看看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再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后来有用，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拿到全国第一名有10万块的奖金。
1: 然后
0: 所以
1: 就
0: 哇，他们就说要不要来挑战啊？
1: 哦，可以吃好多汉堡炸鸡哦，
0: 后来就当班费。
1: 哎 哦，对，
0: 所以。
1: 哇，
0: 哇，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学生真的哦，他们一旦答应之后就非常的投入。有人就是放学之后我们就排戏啦，假日也来啦，然后常常看他们在背剧本。所以，
1: 哇。
0: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戏剧的完成，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它必须要有人画布景，有人做道具哦，有音乐、走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坚持的，就是。全班要一起参加，
1: 哦，这样子啊，
0: 不是只有班上几个
1: 几
0: 人，
1: 个人是全班一起
0: 对
1: 动，
0: 对对，全班
1: 哦，
0: 一起。
1: 不爱演的不想站上台，你可以做幕后，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情有一些角
1: 哦，真
0: 色。
1: 的很棒，这个思维真的很棒，嘿，
0: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负责，然后也为一件共同的事情大家一起付出。那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主持人都说：“哇，你们每次都动员30几个、40个，对，别人可能都只有十 几
1: 所
0: 个，
1: 以
0: 但
1: 你
0: 是我
1: 们那个人马是声势最浩大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所
0: 非常
1: 以
0: 浩大。
1: 这样子努力下，最后应该是拿到全国第一
0: 我们
1: 名。
0: 参加4年，
1: 嘿，
0: 我们连续参加4年，
1: 对，
0: 我们

0: 的，应该是说我们是他们说大满贯，就是我们从，对，我们从特优拿到第三名，拿到第二名，最后一年参
1: 拿
0: 加
1: 到第
0: 全
1: 一名
0: 国
1: 冠
0: 总冠
1: 军，哇，
0: 军，是，
1: 这个。
0: 所以哦，我真的也是很开心，说我可以跟学生
1: 对
0: 一起去为
1: 啊，
0: 比赛，然后来努力。那其实我真的在过程中看到，有时候孩子演着演着，他的情绪就真的会进去。有时候可能他会真的演到后来就哭了。然
1: 是，
0: 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些名次哈，我会觉得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比赛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名次。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对，我觉得得奖当然是最好，但是
0: 是
1: 我
0: 是
1: 觉得难能可贵，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哈，就
0: 是，嗯，
1: 是我如果是青少年，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子，对不
0: 对，
1: 对？可是因为在戏剧里面，说不定有的同学他就要去演爸爸妈妈，哈，他就
0: 对，
1: 很容易从爸爸妈妈的角度
0: 角
1: 来思
0: 色，
1: 考。
0: 对，
1: 哇，
0: 是，
1: 我觉得老师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精髓啊，哈。
0: 那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学动物就是生命，就是跟生命相关嘛。
1: 是，
0: 那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去都可以不仅有一技之长，然后
1: 是，
0: 我希望他们可以感恩，然后懂得爱别人，然后也去看看家里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带孩子参加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目的。
1: 是。今天这个访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获得士多奖肯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
0: 是是，
1: 访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钟武龙老师，
0: 谢
1: 谢谢。
0: 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国际间呢出现要发展 AI 速度是不是要放慢的一些看法的辩论哈，那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那我们知道黄仁勋他说认为这个创新速度跟安全是可以兼顾的，不应该有竞争者集体协议限制他的产能或减速。那另外呢，也许大家也关注到像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的观点就不太一样，呼吁业界放慢脚步，要建立共同的规范。我想呢，这些都引发大家对于 AI 那持续发展的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那持续投入资金会有疑虑吗？不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AI 产业的引擎呢应该还是发烫的，因为像我们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呢正在积极储备电力，不过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在做这项巨大的工程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它目前掌握全球大概有七成的市场，全面加速二奈米跟三奈米这些先进制程跟 AI 的产能扩充，不过要找谁一起来合作呢？当然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很重要的，那合作伙伴也逐渐就浮上台面了。我们在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来跟我们谈谈台积电怎么样来找合作伙伴，让这个电力是供应无余的呢？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赖清德总统在六月他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哈、面对全球对台湾先进制程跟 AI 基础设施的强烈需求，他强调呢目前台电供应是稳定的，到2032年之前都没有问题，那政府也会持续推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他说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我想

0: 这些话非常重要，但台积电怎么样在持续扩厂找到稳定的电源，我想他们应该比政府还要紧张哦。那最近有相当多的关注，就是台积电它怎么样找到合作厂商，那我们这个场景会拉到台湾中部的云林的麦寮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家这个船厂，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就台塑集团麦寮厂。那这个电力供应就一拍即合吗？还是先从台积电？应该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规划，电从哪里来？那找到他的合作伙伴台塑的。
1: 好，这个呢，就这个故事的确是要从三年前开始说起。对，大概从2023年嘛，但是当然更早之前，我们知道台积电就一直有在揭露它的一些建厂的讯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采购绿电的相关的讯息。那我们知道就是台积电其实同时在他们内部其实有两个要求的压力哦，一个就是因为不断的扩产，然后需要更多的电力。那尤其我们知道他现在大部分投资的都是先进制程，那先进制程需要的电力呢是成熟制程的几何倍数，所以这个电力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大的。那这是一个，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去做净零碳排的工作，因为他很早就承诺了他要加入 RE100 一起对应这个地球气候变迁的问题。对，那所以他就变成说同时要思考到他的电力以及他的减碳的需求。那问题就在于就是台湾的电力呢，其实我们晓得八成都是火力发电。
0: 对，
1: 那火力发电呢是属于碳足迹很高的电力。
0: 对，
1: 那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它出口不管是到美国到欧洲什么，未来可能都会面临所谓的碳关税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它对于把自己的产品的碳足迹给降下来的这一点呢，它也思考很多。就它在2023年的时候，台积电它内部呢就展开了一个二氧化碳捕捉利用技术先期评估计划，他们就开始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减碳，而且是快速的减碳。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国际间这种各种能源技术其实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然后他们就思考到就是说，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采用绿电了，然后我们也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制程当中减碳，但是因为台积电有90%的产能还是在台湾，那台湾有80%的电力都是火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去改变的硬伤。那要怎么样去直接去解决这个痛点？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碳封存的方式。所以那当时刚好2023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台塑化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在六轻的台塑集团的生产基地呢，里面有一座是麦寮电厂。那麦寮气电公司的麦寮电厂，它原本是属于就台湾的第一批的民营电厂，然后刚好跟台电的购电合约也到期了，所以它现在就是准备要把它原本是燃煤的机组给改建为燃气的机组。那相关的计划也是在2023年环评通过。所以开始在做细部的设计的时候，台积电呢他们就开始跟台塑化接触，就是说那你这个电厂既然接下来要改建成天然气电厂，那我们同时加上碳捕捉的设备，然后加上碳封存的设备，然后把你的电变成是含碳量很低的电力的话，那也许就可以把它变成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绿电，我直接跟你买。
0: 嘿，我觉得台积电很厉害，我所谓的厉害就是说它因为要出口，这个关税一定要去顾及到嘛，但是这个技术上跟台塑提出来，他们也知道他们应该会做得到吧，应该会了解。
1: 其实在当时三年前的那个环境哦，台湾几乎是还没有在考虑碳封存这件事情。对，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排碳量比较大的传统产业哦，像什么钢铁、石化、水泥公司都已经开始尝试碳捕捉，但是因为这个捕捉成本很贵，所以大家都是只是小规模的示范，那捕捉下来的量也不多。那因为量不多的话呢，你去开发碳封存，去海里面挖对看看，然后还有开发其实是不具效益的。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去 推进到封存的这一

0: 一步。可是现在如果说我们直接有一座火力发电厂去做碳捕捉的话，那碳源就是够的，就是那个碳的量是够的，足够去支撑，就是开始有可能支撑一个碳封存厂的营运的规模。
1: 嗯哼哼哼。
0: 对，那所以台积电它当时等于是从零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技术其实在国外呢
1: 是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
1: 哦，
0: 对，在国外是成熟的技术，只是在台湾因为我们的不具规模性，所以一直没有开始。等于是台积电它就是透过这一次台塑化的麦寮电厂改建的机会呢，就决定来建立起这一个碳封存的产业链。
1: 好，要改建的话，那是不是这技术你刚刚有点到国外的技术成熟，那是不是找到合作的厂商技术来做一个帮台塑化也做个转轨，然后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把电力转到绿电，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所掌握到的讯息呢，就是台积电它当然就会是最后这个电力的采购者嘛，但是因为有这个低碳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保证，所以台塑化呢，它会在电厂的这一块呢，它就会开始积极的进行碳捕捉，然后捕捉到的碳呢，他们在借由拥有成熟技术的美国的石化业的龙头、石油巨头 ExxonMobil、埃克森美孚这家公司。那我们知道那个石油公司啊，他们本来就是很懂得海底勘探，而且在那种海上面啊去凿油气田这样子的经验，对他们来讲也已经是非常丰富。对，所以到时候就是这个探勘还有封存的技术就会是由埃克森美孚这里来负责。那近期他们已经签了三方完成前期探勘和试验的合约了。
1: 那表示呢，就是三方会一起来合作。那这是民间开发这个碳封存的第一个例子，如果台塑化是这样做的话，那事实上在中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技术，就是碳封存也早就有了？
0: 我们国内大概也在10年前啦，就是政府的部分这里也就开始想要推动碳封存的示范计划，但是那个都是试验性质的。然后所以呢，那个量都非常的小。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是中油的铁站山，它也是一个已经枯竭的天然气槽，那所以呢，从已经枯竭的这个气源呢，再去做灌注二氧化碳呢，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等于已经现成的有一个坑在那儿，我们只要把东西埋进去的意思。对，所以呢，中油铁站山是我们的第一座示范厂，可是它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只有几万吨而已。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每年是几千万吨的排碳量，对，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相对之下，它是示范性质大过于就是实际的商业化的模式。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可是台中电厂的这个规模比中油的更小，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厂区之内，然后也有一个只有2000吨左右的封存量的一个尝试的计划。那所以我们的确啦，就是前面是政府有试着做一些示范性的计划，但因为你知道这都必须是靠国家，然后靠公营事业才能够去开始，但是很难推动到产业界。那可是这一次呢，就真的是民间企业自己动起来了。尤其是这当中还包括就是政府在8月25号的时候，环境部正式公告了二氧化碳捕捉后封存管理办法，就是让这个整个商业行为是于法有据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才会这整个计划呢慢慢的浮出台面。
1: 好，这民间开发碳封存厂的一个首例，就是台积电、台塑化跟埃克森美孚三方呢，已经要往前来推动，所以它的愿景已经规划出来了吧？大概未来几年，在绿电这个部分、碳封存这样子的工作，应该会持续来推动，是可以看到，对不对？他们已经对外发布了吗？
0: 其实他们都没有完全的公布这个细部的数据，对。但我们这里掌握到的讯息是，因为麦寮电厂会在2029年的第四季开始商转，然后呢， 差不多的时程呢，麦寮电厂就可以。

0: 已开始进行碳封存了嘛，所以台
1: 嗯。
0: 塑化会希望能够在2029年为它的封存厂取得封存许可，然
1: 嗯
0: 后第一阶段到2033年之前就可以完成200万吨的二氧化碳封存。我们刚刚说了，中油铁杉山只有2万吨，所以这个规模是
1: 大
0: 完
1: 很
0: 全
1: 多，
0: 不可相
1: 对
0: 比
1: 对
0: 的。
1: 对，没
0: 对，
1: 错。
0: 那台积电它透过这个碳封存之后的低碳电力，它可以取得大概47亿度的低碳电力。那47亿度是什么概念哦？台积电在2025年全台湾的用电量大概是255亿度。那
1: 哇，
0: 如果是47亿度的话，其实已经将近可以到1/5了。所以就是对台积电的用电来讲，确实是有很大的大。
1: 对对对，我们在探讨这 AI 产业发展，都说 AI 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吃电怪兽哦。那这个电力怎么样找到很重要，稳定供电，特别是台积电呢，在于绿电怎么样找到，然后运用绿电，也是他们善尽这个地球的一份子的，他们会做环保这样的工作，但是技术上要先找到哦，才能够完成他们的一个愿景。那么多的厂所要用的电力，我们可以想象未来这个半导体的用电量会占台湾用电的相当幅度。你们的报道当中有特别提到，台积电在台湾用电量到2030年会上看400亿度，占整个台湾半导体用电量的一半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赖总统特别提到说，在2032年之前，这用电是没有问题的。那绿电这个部分呢，也就凸显的要用庞大的电跟减碳这双重的负担。在台湾我们现在就遇到了哈。那我们的台积电呢，愿意就是再辛苦也要做，那会怎么样来做？突破蛮多的挑战跟阻碍，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那台积电也会动员他们相关的人来跟封存的技术一起来奋战，是这样子吗？
0: 哦，对，其实台积电动员了不止他们内部，其实光是他们内部在厂务部分的人员啊，大概就有1000人左右这样子的规模在投入碳封存的相关的研究。我们有采访到的台积电内部的人员是告诉我们说，哦，这件事情大家听起来都很疯狂，但是都知道是一定要做的。对，
1: 是，听起来真的很
0: 嗯。
1: 疯狂。
0: 对，那这个除了公司之内，就是台积电内部之外，其实台积电在周边啊，整个这个商业模式的环境建制上也费了很大的力。那他们不断的跟政府沟通，因为其实以现有的电业法或者是能源管理法或再生能源法等等这些法规里头呢，是还没有办法为所谓的天然气电厂产生的电力，然后透过碳封存。然后这样子发出的低碳电力，然后进行交易，这件事情还没有法源。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火力电厂哦，都是卖给台电，然后台电再去供给所有的用户嘛。对，但是现在他是想要让低碳电力比照再生能源这样，因为我们要再生能源的话，你就可以是开发商直接对客户。对，直接对有需求的客户。对，那现在就是希望低碳电力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模式。那所以呢，这必须要政府的支持，然后也必须要法规的建立，然后这整个还包括低碳电力怎么认证，相关的这个工作呢，也很需要学术界的支持。然后那更不要讲，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台湾到底能不能够做碳封存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合？那所以为此，他也跟台大地质系合作，然后成立了台大新探勘科技研究中心。那这个中心的目的，其实也不完全只是为了做碳封存这件事情，因为包含像地热啊，或者是未来的相关很多其实负碳的技术或什么，我们都必须要更了解台湾。我们必须要更了解地底下的台湾，
1: 对，
0: 应该这么说。对，那我们在采访就是相关的学者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就是过去台湾因为没有矿、没有油，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我们的地层解析的相关资料呢是相当不足，而且也不够精细。那现在我们必须应该是 除了把我们地表上每一寸的土地啊都用

0: 强到极致之外，应该要去了解到底在地表之下的台湾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啦。那不一定是说我们要去挖矿或什么，而是你总要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如果说未来的建设要怎么样配合结合台湾的地质，对，所以台大除了就是说协助推动了这个新探勘中心的成立，那现在也正在建制一个次世代智慧立体国土资讯中心，也就是说我们之后看台湾应该是用一个 3D 的角度来看台湾，就是要连地底下的台湾一起考量，不是只是看地面上而已。那这样其实才是一个台湾的能源安全还有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关键。
1: 对，其实想到台湾四面环海，然后油从哪里？我们大部分还是必须进口嘛，否则你
0: 是。
1: 看，这几个月来的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还没有平息，我们就会担心油买进来的会不会顺利抵达？那我们中油也是一直在做海外的一个探勘，那这是油的部分。那电的部分，其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技术上，我们也要去好好的去了解我们地底下我们到底有哪些可以来供我们运用，这都是一些技术上。想不到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的技术一起再去做更专业的了解，然后技术再精进，那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一些合作厂商或是学术方面做一些合作的计划哈。那我们刚有听到副总编有提到，我们台湾目前火力发电占了80%，对减碳来说呢，的确是很不符合台积电它要使用绿电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技术上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台积电也带起的，比如说火力电厂的去碳化等等这些，可以再去想想是不是有其他技术再去学习或是做一些突破的可能呢？
0: 其实我相信台积电内部一定都有相关的，就是各种的能源方案在评估。那现在这个计划呢，应该是他们当中经过紧密的规划，觉得是可行度够高了，所以才会推展到董事会也同意，然后而且已经也甚至于和合作厂商签了合约，然后他们也已经就是。其实有一点半公开相关的讯息啦，就是包括他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常务副总，庄子寿先生，他其实在去年就去日本北海道去参观了日本北海道一个很有名的碳封存示范场，然后那在今年的半导体展里面呢，他们的常务处长丁瑞华先生呢，他也第一次有谈到，就是说台积电的规划是在2040年就不会再使用灰电，也就是他不要再有任何的纯粹的火力发电。那他是希望怎么样去降低用电源头的碳排呢？就是透过去积极的发展低碳电力。那所谓的低碳电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哦，就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减碳思维，其实在这么多年，从巴黎协定以来哦，一直有一些变化。最早我们知道，刚才谈到 RE100 这件事情嘛，它要求的是100%使用再生能源。所谓的再生能源，就是真的你不会去动到化石能源，完全都可以再生的，像风力、太阳能、地热或水力，还有就是生殖能等等。可是后来呢，就发现就是说，很多企业都响应，没错，因为大家都急着想要把碳给减下来，包括 Google 啊、Apple 啊，然后 Microsoft，然后还有台积电这些国际级的大的科技厂都响应加入，台湾也有很多金控业者也响应加入。可是事实上后来发现，要100%使用再生能源这件事情真的太困难了。因为的确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开发再生能源，所以大家就必须透过去购买凭证等等的。就像我们以台积电台湾的例子来说好了，它再怎么样去购买这么多的风力发电或什么，可是事实上它只要用台电的电，台电的电力结构里头就是以火力为
1: 没
0: 主。
1: 错。
0: 然后后来就会要求，就是新的倡议，就是要你24小时。你用的电都应该要是绿电，而不是你透过买凭证这件事情。对，那这个就更严格了，它要求你的每一度用电都要是无碳的，而且要符合每个小时然后在地化的匹配原则的话，那所以现在

0: 当时呢就开始加入了核能，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在从2021年开始全球反核的风潮就是这么开始的。可是事实上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啦，各界又开始讨论，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核能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其实也还没有到商业化的规模。之前我跟丽姐我们也有讨论过关于，
1: 对对对，
0: 就是所谓的 SMR 小型模组化的这个发电机组或等等，其实都还没有商业化。然后核融合更不要讲，也还很遥远。对，那所以呢，现在新的考量就是认为说，你应该可以是考虑采用低碳电力。那所谓的低碳电力，就是指我们把可能是含碳的电力当中的碳，透过碳捕捉的方式移除。那移除呢，就是要不然你就再利用回到制程，要不然你就是把它封存起来，也就是所谓的 CCU 和 CCS 两条路径。对，那所以现在才会开始走向开发低碳电力的这一条路。那我们知道的就是 Meta 它已经退出 RE100 了，因为它要自建天然气电厂。因为这一些我们知道的云端大厂，他们的 AI 用电需求实在是太强。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像 Google 也是，它是在去年底宣布要和美国的一个能源公司合作，他们就是要直接去建设一座配备碳封存技术的天然气电厂，然后也是由 Google 来购买这一家公司的电力，这样就可以达到低碳电力的需求。
1: 嗯哼，所以大家会想一些方法，来达到这样的目标。RE100，刚才副总编有提到，那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朝这个目标了，因为这2014年由国际气候组织跟碳揭露计划他们所发起，目标就是促使企业在2050年之前达成100%的使用再生能源，这样的目标非常的宏伟。那怎么样达到？其实企业就努力做，可是有些条件真的还蛮欠缺，要怎么做也不太容易。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台积电，因为呢，它要符合在超高用电但是又要减碳的目标，它必须走这些路。目前为止的话，台积电应该还没有办法拿到所谓电力补贴吧，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现在看起来。
0: 对，其实台积电他们有因为只要我们去跟他们求证这个麦寮电厂加碳封存的这个计划当中，他们是有强调其实他们付出的电费呢都没有低于发电成本的，也就是说在电费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并没有付得比人家少。
1: 嗯哼
0: 哼，对，那当然我们可能有听到他们在风电的采购好像价格比别人低一点，但是那是他们和风电开发商个别的商业合约啦，所以也无关于台电给全台湾的电网这样子的电价。
1: 嗯哼哼，
0: 那不但是这样，然后他们也一直有在希望透过他们自己的技术去怎么样和台湾现有的厂商结合，然后来建立电力产业链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推动台湾低碳电力的发展。
1: 我
0: 觉得很值得谈一下，就是说台电他这么做其实他不是只是希望自己买到足够电就算了，那长期的目标是希望帮整个台湾都减碳，
1: 哇，
0: 帮整个台电减碳，
1: 好感
0: 动。对，因为如果台湾的电力能够低碳的话，其实是对整个台湾的科技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那就好像他当时台积电在台中成立了一个零废中心，它这个是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当时是他们要做循环经济的一个示范地点，它就是让他们的供应商就是可以在里面尝试各种回收再利用的方式。我觉得就像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在台湾的这个能源转型啊，他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使用者而已，不是只是一个消费者，他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的创造者。那在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绿电的开发非常的困难，
1: 对，
0: 然后它的供应速度是很可能跟不上 AI 的需求的时候，然后它就是要用碳封存这样的方式再找出一条能源的可行之路。
1: 真的听完副总编特别告诉我们这一期你们的封面故事，台积电有一个麦寮外海的秘密计划，2023年就开始了。所以当我们每次听到台积电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产能没有什么问题，会建扩厂，我们这些外行人看就是说真的有电吗？电在哪里？ 不是只有有电而已，是还要朝绿电的一个方向发展哦。

0: 所以他们会投入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力，不止自己好，他也要更多人一起好，大家共好，所以为台湾解锁一条全新的这个能源路径，这是台积电目前在做的事情，他们早就有规划了。那未来挑战很多，当然政策也要帮这个技术再精进，或是能够走到这个绿电这个方向来帮他们做很好的开路的一个工作，我想政策也是要支持。好，我想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透过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知道 AI 浪潮掀起科技用电的焦虑，但台积电他想的更多，做的更多。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师爸爸的角度哦，来看当家庭呢迎来了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那孩子的到来呢，是爱的延伸，还是一场对婚姻的考验？那这本书呢，从爸爸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在这个育儿或者是经营整个家庭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难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这个心理师爸爸张荣斌心理师来聊一聊这本书。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心理师爸爸的确在这本书当中写下了很多疲惫的时刻，但是呢也记录了很多在迎接新生儿的过程中的那些甜蜜难忘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先请这个张荣斌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哦，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多各自亲朋好友的关注或者是那种关心的询问，为什么要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也会在家庭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小宝贝了，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1: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师嘛，那我原本想说我想要写一本育儿书籍，然后帮助家庭，就是所有也需要育儿的家庭，然后可以更去理解孩子的需要或者是

0: 帮助孩子，然后也解决父母本身面临的压力。
1: 是，
0: 可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我原本只是想要做一个铺陈啊，然后就铺陈的时候就开始写我们怎么开始决定要生小孩，然后想要探讨一个生命的起源，就开始写这些东西，突然发现，哎，怎么这段路好像更重要的好像是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种种，就从我们好像刚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是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就隐约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到备孕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觉得备孕这件事情好像是顺其自然就好，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压力好像蛮大的、哦、然后到怀孕的历程，我就老婆经历了种种的不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好像我虽然可以想要努力的去帮她化解这些不适或帮她做些什么，但是好像身为一个旁人能够做的会很有限、啊、而且很多感觉都不是在男生身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1: 真的。
0: 然后一直到生产也是啊，生产我觉得男生在意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生产要花多少钱，然后车子要停哪里，它是一些很抽离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对那个当下老婆其实是在经历一个生死交关的历程，可是男生想怎么都会这么抽离，然后就忽然觉得哇这个历程其实很特别，想要干脆就把重心放到这个写这个历程的部分，然后帮助所有的家庭啊，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孕育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可以更多重视另一半的感受跟想法，然后不要被因为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没办法体会到对方的感觉，然后久而久之搞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渐行渐远，或者是很多积怨在心里面的历程啊。对，
1: 而且心理师在这本书一开始也提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心理师有三个小宝贝，当你一个人一打三的时候，外界给你的眼光通常一定都是竖起大拇指赞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爸爸耶，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然后也许让妈妈可以在家里休息，而这时候果然就身为爸爸的人哦，心里就会有一点暗自的得意。但是我想从这个外界的观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现在，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会有这种比较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好像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有一种什么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的那一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这一点呢，身为心理师，你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呢？
0: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在照顾孩子上面多付出一点心力，就很容易获得很大力的赞赏啊，或者是很多的注目。对，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历程，我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有优越感，而且很能够在这里面满足一种自己的自恋感受，然后其实我很享受这一切啦。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诶，什么常常他们在讲完之后就会接着就问说啊，他妈妈去哪里了呢？啊，怎么不是妈妈在顾呢？或者是说请孕假的时候还有人会跟我讲说齁，我觉得齁男生不要在家里顾小孩，这种事情还是让女生在家里顾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忽然觉得原来我今天这些优越感或者这些可以满足自恋的这些眼光好像都来自于我踩在一个妈妈好像必然要顾小孩。然后当外界开始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多做的，然后妈妈好像没有负到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被赋予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光环其实拿的其实我自己很后来的觉察之后，就拿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总之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就对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再被这种光环绑住，然后好像我每一次我被放大的过程当中都是踩在老婆被贬低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后来当人家开始有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说妈妈休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为什么只有妈妈可以顾小孩呢？那像是柱子这些话就会开始跟他们去说啦。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自己也要避免好像被有时候他们这些话语去牵动，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觉得好像 自己如果照顾了太多孩子之后，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欸，不是应该是由女生来顾，
1: 哦，
0: 我觉得自己本身的那种觉察也蛮重要的。这因为孩子毕竟是爸爸跟妈妈的嘛，是我们的，而不是属于某一方的。那照顾的

0: 责任应该是要共同去分担，一起去讨论的。
1: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心理师把很多自己的觉察也分享给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啊，也让更多的男生可以了解怎么样体会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啊，跟妻子之间的互动。那因为今天要做这本书嘛，然后我就特别呢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那大家也知道，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生小孩或不想生小孩呢？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的内政部呢最近9月10号所公布的2026年8月的户口统计啊，全台湾总人口已经降低，并且呢连续32个月负成长，就是我们8月的新生儿啊只有7400多人，比7月份要更少了，而比去年整年呢还要更少。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也许可以打破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啊？啊，生小孩好像后面有一连串的困难或麻烦，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新生活。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张荣斌心理师的这本书，能够让很多人破解你现在正在犹豫的一些迷思或难题。好，那我们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了想要成为父母，那你跟你的妻子决定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考虑嘛，哦，那书里面有提到，你的太太说，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一场重新整合的冒险。这趟冒险的旅程当中，那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上嘛，我其实我个人，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蛮喜欢小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叛逆吧。我觉得只要长辈有催生的话语出现，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想要去孕育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这 OK 没问题。可是，在孕育生命之前，只要有长辈跟我们提到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啊，钱的事情不用烦恼啊。"啊，你爸妈会帮你出啊，你爸等着抱孙子啊，什么之类的。像这种话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反叛感就会跑出来。我觉得要生小孩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你来主导？然后如果我刚好在你说完话之后没多久，真的让我老婆怀孕的，是不是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功劳之类的？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这一类的话语。所以有段时间对生小孩，我自己是喜欢孩子，但是我内心那个反叛感一直在跟我自己拉扯，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就范，就对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孩子嘛，然后那时候她的姐姐刚好就先有孩子了，然后在她孩子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带她孩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带她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她互动那种种种当中，我老婆突然觉得，既然我们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因为别人的话语而不生孩子呢？那对，因为这个话之后，我们突然就有一点重新的就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了。好像不管生或不生，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想还是不想而已。别人那些有的没有的建议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一些杂七杂八闲言闲语，一定都会出现啊。那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然后去耽误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我老婆那时候说，其实生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整合。我那时候感触也没有到很深，可是到后续，等到我们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养宠物啦，我原本只会觉得夫妻之间养一个宠物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夫妻之间感情，可是有了一个孩子之后，那个重要性真的是跟宠物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对，
1: 是，
0: 对，所以那个关系的 关系的改变是另外一个历程，这样，对。
1: 嗯，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心理师呢，有给准爸妈的一些温

0: 手的练习，所以其中的一个练习就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哦。那心理师给大家的这个练习就是你要先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一边是想生一边是不想生，然后再自己思考一下，在这个想生跟不想生之下，到底你心里或者你的妻子心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书里面呢，心理师也说，在会谈室里面啊，听过了太多关于亲子关系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些故事的核心常常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说孩子之于父母究竟是什么呢？是血脉的延续，还是我们对抗孤独终老的保险，还是婚姻的粘着剂？在婚姻的粘着剂的这个部分哦，倒是在书中看到，当一对夫妻想要有生小孩这个念头，然后彼此呢想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对于婚姻来讲，请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孩子会是婚姻的粘着剂，还是让彼此之间突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不大一样，诶，关于育儿啦，关于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的考量啊等等，那是婚姻的粘着剂吗？还是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呢？
1: 我觉得很多家庭或者老一辈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巩固婚姻或者是把双方绑住的一个工具吧，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每个生命应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不应该把它当成你赋予了这一个孩子生命之后，它就应该变成为你所用，变成一个你在巩固婚姻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清我们的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孩子的诞生应该是可以当作是一个爱的结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更相信孩子的出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要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走这段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都还是要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啊。婚姻的本质就是夫妻之间双方一定要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好。那孩子虽然是我们带来的啦，这生命是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为我们所用的工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关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啊，或者不同的探讨，那最终我们应该会慢慢的会在这里面慢慢的修正，不断的去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另外一半，然后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也认识不同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历程，我觉得整个家庭会在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它会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滚动式修正这样。

0: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哦，这个时候真的会发现另外一半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面，或者是可能更加的了解对方，也许内心深层啊，有哪一些是你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像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也谈到啊，在孕育生命的这个路上呢，无论男方，无论爸爸多么的想要靠近，多么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战场始终都是在女方的身上。因为在从备孕开始啊，到怀孕的过程啊，到迎接新生命，这时候身为爸爸，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我突然走不进他的内心，到底他在担忧什么，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好像要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人。那您会不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刻，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跟我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去认识的女生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耶。所以身为妈妈的担忧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多层面呢，因为女性，因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由女生这个本身这个个体在承受的啦。
0: 哦，
1: 男生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男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但是女生一背就是10个月。
0: 嗯，
1: 对，
0: 是。
1: 然后我觉得男生常常会把这件事情，就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就真的是比较简单啊。就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我老婆会量体温啊，然后会吃中药调体质啊，然后也会去西医问一些助孕或者备孕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后来还会有一些很比较，我觉得有点想要用玄学的方式，然后例如说测方位啊，然后反正有一些蛮特别的方式就对了。然后在男生的眼中就会觉得，这种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那时候我最爱挂在嘴里就是，就顺其自然就好，你到底在忙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老婆听完都很不开心。那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很多，我想说这代表什么好不开心的，就是但是后来啦，我觉得因为男生其实过去不知道这些眼光会怎么去投注在妈妈的身上，但是在跟一些家庭互动之后，会慢慢的发现长辈的女性啊，长辈的女性在看待年轻的女性怀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怀孕是女生的责任的问题，然后会投注很多眼光在这个女性身上。所以在男生的身上会觉得怀孕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像顺其自然这没关系，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女性背负的压力是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每个月都要被考一次试，然后如果是考试你知道你自己哪里出错，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怀孕这件事情，每个月28天考一次试之后，你又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没成功，然后你就会更慌、更焦虑，然后就要抓更多的方法，或者是找更多可能解决的方式，想要来处理，希望自己下一次就可以及格。

这也是我在那后来的历程当中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我坦白说，在怀孕的当下，你也自己根本没有思考那么多，就觉得、嗯、啊，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那、啊、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老婆的一些反应啊，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哎，这也太歇斯底里了吧？因为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第一胎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嗯、就是确定怀孕的，然后。

0: 还太小，因为他帮我们推算了一下，可能是4到5周而已。那胚胎也太小，所以一开始可能照不到。然后医生就说："哎，过2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照到了。"那在男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医生已经帮我们背书是确定怀孕2个礼拜后再来就可以照到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OK 了，已经过关了，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看完门诊之后回到车上，我老婆忽然歇斯底里，然后开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她有多紧张、多担心，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去复述告诉他说啊，医生不是说2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就好了。然后因为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她多担心多焦虑，然后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担心什么或焦虑什么。然后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点就闹得有点僵就对了啦。后来回去之后我才慢慢去查那个资料，然后才发现，其实女生怀孕前期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宝宝是不是健康的怀孕，那胚胎不明确哈，其实有些子宫外孕啊，还是颈孕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对，可是，男生的角度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生理上那个落差，真的觉得离太远了。我觉得，好，那后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定宝宝心跳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兴奋的，我就很想，我还记得那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嘛，那些爸爸在看超音波区域，我还跳出那个框框，还被护理师叫回去："爸爸，请回去那一个位置站好。"对对，总之那是非常兴奋的。然后事后我老婆还跟我讲说："你看吧，我就说等2个礼拜就好吧，你就要在那边瞎紧张。"然后仿佛那个时候一直很歇斯底里的是我一样。
1: 是，那谈到这里的温柔练习呢，给准爸爸跟给准妈妈的温柔练习啊，给准爸爸的练习就是可以主动的走进女方的妈妈的恐惧，那创造一个专属的安心仪式。而给准妈妈的建议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小孩，每天给自己一个担心的时间。好，就这个练习呢，想请心理师更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因为有很多的准爸妈心里一定也有一样的恐惧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来做这个练习呢？
0: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面对焦虑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可是你每次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忧虑、恐惧都会去放大。所以我觉得担心、忧虑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会担心、会忧虑，所以我们的基因才有办法传承下来。所以担心、忧虑一定会存在的。那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担心、忧虑设一个限度，所以你每天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书里面是提醒大家可以15分钟啊，那其实每个妈妈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也许5分钟就够了，有人也许需要20分钟、30分钟。总之，你帮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你今天要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担心完就好。那担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比如说回到现实啊，做一些你现实中应该要做的事情，更有创造力啊，或者是更有建设性的事情。要把那个担心留在那个时间里面，但是那个时间里面，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去担心，没关系，因为担心它真的是逃不掉的啦，对，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一边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心写下来。那一边也把医生说的事情写下来，那你有时候可以去看看你这个担心是不是跟医生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告诉你，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了。只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担心上，很少把医生提供的客观事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了。那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担心无止境的去扩散跟蔓延。然后一方面呢，当我们心中忧虑或烦恼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只要试着去写下来，那这些忧虑烦恼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就不会是在心里面一直去放大或扩散。那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安心。那这是给妈妈的练习啦。那爸爸能够做，其实就像刚刚文心说，就是我们要主动一点，就走到妈妈的恐惧里面。那不要去否认她的想象，也不要说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要说她好像在歇斯底里一样。其实就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说这些东西嘛，那因为 的确我们身体上的落差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但是听听他们的感觉是必要的，然后也不要否认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好，那如果真的爸爸觉得妈妈那个担心会一直扩

0: 友善，就告诉他我刚刚讲那个妈妈照顾自己内心那些焦虑的方式。
1: 嗯、是
0: 那对，那陪妈妈一起来看看这些焦虑跟担心。好、哦，那不否认，其实我就觉得是爸爸很重要的一课。只要不否认，其实大部分妈妈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她、嗯、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1: 是。
2: 嗯。

0: 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3: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新会期昨天开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本会期是重要的预算会期，除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外，行政院也因应民生、社福津贴、国防战力需求提出追加预算案。他强调，国家安全等迫切需求不能等，期盼朝野能够理性讨论，尽速完成相关预算的审议。记者刘玉秋报道。
2: 立法院新会期已正式开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30号在中常会上发表谈话，表示立法院新会期开始，代表国家重要的政策与预算将进入立法院审议，尤其本会期是重要的预算会期，除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外，行政院也因应民生安定、社福津贴与军公教人员加给、国防战力提升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经费需求，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送请立法院审议。赖清德表示，政院这次提出的追加预算共编列新台币6076亿元，重点包括稳定民生、社福加码、提升待遇、灾后重建、强化国防以及启动儿少成长津贴等六大面向，都是国家当前发展最迫切的事。赖清德特别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在新的会期理性讨论审查相关预算，并强调国家安全等迫切需求不能等。
3: 我要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新会期开始之后，都能够回到理性讨论的议事轨道，凝聚共识，尽速完成相关预算审议。尤其面对民生、灾后重建、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安全等迫切需要，更不能因为政治对立而让人民等待。
2: 赖清德也要求所有党公职协助行政团队加强对社会各界宣导与说明，让社会大众清楚了解政府这次提出的追加预算案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地方以及台湾整体的安全与发展，让好的政策顺利落实，才能让政府有足够的资源解决问题，也让人民能够早一天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新台币6000多亿元的追加预算，其中国防部占约1416亿元，包含3项无人载具、强攻飞弹等采购项目。国防部表示，将持续和立法院各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审查，并且力拼2027年完成无人载具初始战力建构目标。记者杨仁祥报道。
4: 行政院于9月初通过2026年度

0: 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预计将成为立法院本届会期的攻防重点之一。其中国防部分计新台币1457亿元，包含国军待遇调整约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防卫战力需求则包括中层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等7项武器、滨海尖针型无人机等3项无人系统、机密计划等2项及急缺弹药补充等共计13项。不过传出立法院目前暂未将相关预算案排入议程。对此，国防部30号于例行记者会中说明，为加快战力建构，国防部除将持续与立法院各党团及委员沟通，争取尽速审查外，也已完成无人机采购的招商说明及启动其他采购案项的前置作业。国防部主计局税计处长连明德说，
1: 自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即可加快采购的一个作业。那我们争取在116年度来完成所谓的原定的初始的一个无人战力的目标。
0: 另外，美国第二波对台军售案传出因川习会而有所延宕，由于年底还有 APEC、G20 等国际峰会将进行，外界担忧美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将持续搁置至明年初。对此，国防部则表示，已透过各管道确认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台美的安全合作是依据台湾关系法跟6项保证。在川习会以后，外交部以及我们国防部也透过了各项的管道，得到美方一再的确认对台的政策不变。我们会持续掌握各案项的进度，跟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积极争取各项工作依程序尽速的推动。
0: 而有关我国向美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交机进度，国防部证实有部分新机已到交机阶段，空军已全力推动接装的准备，一旦有确切的时程就会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来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拳后林玉婷今天在女子60公斤级4强赛出击，迎战乌兹别克选手图尔迪别科娃，最终以5-0获胜，强势挺进金牌战。林玉婷在赛后鼻子右侧仍然看得出先前比赛留下的淤青，她笑说，光看自己的脸就知道升级挑战真的不容易，但是也强调面对金牌战同样会放手一搏。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林玉婷表示，四强赛第一回合结束，得知自己领先后，心中的大石头就放了下来。因为前几场比赛打起来都相当焦灼，取得领先后，他也知道落后的对手势必会积极进攻，因此自己在策略上做出不同调整，设法利用对方进攻的机会，找寻能够取胜的方法。谈到这场比赛的胜负关键，林玉婷直言就是放手一搏。他指出，图尔迪别科娃是自己曾在巴黎奥运交手过的对手，经过2年后，对方也做了很多强化，成长相当明显，因此即使过去曾赢过他，也不代表之后每一次都能够获胜，自己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把全部实力发挥出来。林玉婷也特别提醒外界，不要只看5-0的比数就认为比赛相当轻松。他说，比赛过程中仍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因此被对手击中，自己接下来还需要再多加注意，临场调整也得再加快脚步。这场比赛结束后，林玉婷右侧鼻子仍看得出来淤青，谈到从57公斤级升到60公斤级之后的感受，她笑说，现在自己的脸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巅峰的糟，光看脸就知道这个量级真的不容易。她说，
5: 现在我的脸这个时候就是连人生的巅峰时刻，巅峰的糟。对，所以可以看完我的脸就知道这个量级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越级挑战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毕竟更何况是从巴黎奥运过后就有想要转战，就有想要跳量级的这个念头，那其实也为此做了很多的准备，肌力的强化。
4: 林玉婷也笑说，比赛过程中她就像是个玩具一样被人家摇来摇去，因此自己还是得继续加强。除了场上的比赛，林玉婷也很开心有人从台湾或不同的地方特别来看她比赛，而且比赛场馆距离市区有一段距离，大家愿意每一场都到场支持，让她真的非常感谢。名古屋亚运一路挺进金牌战，林玉婷距离亚运连霸只剩最后一步，决赛将迎战中国选手杨成宇。 林玉婷说，自己过去曾在中国赛与对方交

0: 手。面对最后一战，他强调仍会放手一搏，回去之后也会再针对比赛细节加强强化，设法找出战胜对手的方法。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而名古屋亚运电竞第五人格台湾代表队今天在八强战以2-0击败香港队，顺利前进四强，保底获得铜牌。教练陈宣儒表示，已经有达到赛前设定的目标。另外，上届亚运金牌得主杨永伟今天在柔道男子60公斤级的铜牌战迎战中国选手马玉玲，双方一路僵持，直到黄金得分延长赛，马玉玲才拿下全场首次有效得分，既有杨永伟最终惜败，无缘站上颁奖台。台湾代表队目前在名古屋亚运的得牌数是3金10银26铜。继续来关心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他在致辞时强调，文化记忆是国家最深层的根，政府持续强化支持文资保存、修复及活化，并且期盼串联观光，让老建筑延续活化。文化部长李远则表示，本届文资保存奖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希望让修复、保存、营运和活化等不同环节的贡献都能够受到肯定。记者郑佑涵报道。
2: 文化资产保存承载着不同世代的生活记忆，也让历史可以持续与当代生活连结。每三年颁发一次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迈入第七届，行政院长卓荣泰与文化部长李远30号出席颁奖典礼，向常年投入文化资产保存、修复、管理以及传承工作者致敬。卓荣泰致辞表示，文化资产保存让当代与前人连结，也将这一代的生活记忆留给下一代。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对于文化工作者的理解加深，政府必须投入更多预算与资源，协助文化工作者保存历史。他指出，政府推动历史与文化资产维护发展计划，前四年共编列新台币178亿元，第五期编列159亿元。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则从单一建筑保存进一步结合活化，透过系统性的方式梳理台湾历史脉络。2026年至2030年将持续编列50亿，推动相关工作。中央台也期待文化部持续与交通部观光署合作，串联百大文化基地、地方故事、景点与美食，带动观光发展。他说：“
3: 我们希望让台湾每个城市都有传说，每个人物都有故事。”每个地方都有景点，每个景点都有美食，让它成为一个观光的连带。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全面性的要发展13项关键产业当中的造园观光产业。那百大文化基地是其中一项非常具有这个渗透力的一个观光景点。我们希望文化部继续跟观光署合作，再创百大观光基地。
2: 文化部长李远表示，台湾对于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视是许多前辈常年努力的成果。他以常年在迪化街推动历史保存运动与文化治理的邱如华为例。邱如华呼吁保留迪化街的历史建筑，也带着孩子走访认识洋楼历史。他认为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具有深厚历史，能够让人感到幸福，也让内心更加安定。李远指出，本届文化资产保存奖增设奖金，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项也由原本的3项扩增为6项，希望让修复、保存、营运以及活化各阶段的贡献者能够受到肯定，尤其是过去较少被看见、默默投入修复工作师的匠师，借此向守护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前辈致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焕台北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兼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29号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晤之后表示，华盛顿必须遵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外，有4名来自美国总统川普所属共和党的参议员上周呼吁川普政府尽快发放超过150亿美元对台国家安全援助。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但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武器供应国。华盛顿受到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约束，必须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以使得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维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身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这项法案获得遵守。 维克尔也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经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加强对台湾的培训安全员。

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预期的用途。中国多次呼吁停止对台军售，川普今年五月访问北京后表示，他将暂缓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方案。然而上周在华盛顿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川普仅表示中国领导人理解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战争部表示，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库德斯坦地区的阿比尔空军基地，美国已经正式结束在伊拉克对抗圣战分子的任务。法新社报道，五角大厦在声明中表示，此举符合2024年9月的美国伊拉克联合声明及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于2024年和巴格达达成的撤军协议，现由正与伊朗交战的总统川普政府执行。尽管伊拉克民众普遍欢迎美军最终撤离，忧心伊朗支持组织势力做大的人士认为为时过早。美军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逊尼派穆斯林独裁者海山之后，继续占领伊拉克，扶植什叶派主政，并且与叛乱势力交战多年，直到2011年才撤军。不到三年后，美军重返，在2014到2017年的重大战争中，协助伊拉克部队击败逊尼派极端圣战组织伊斯兰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地方选举，台北市长选战进入了倒数冲刺阶段。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开箱位于北平东路的竞选总部，邀请赖清德总统站台，并且宣布10月将启动大洋流计划，将在台北市各区进行车扫，并且将结合市政开奖活动。沈柏阳强调，活动不只是传统造势，也要让民众的意见被听见，并且得到解决方案。至于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说明他的竞选办公室主打台北安可。蒋万安受访时表示，这次竞选团队成员都很年轻，而且具有台北新北服务的经验，希望他们能够发挥专业、热忱和创意。而针对选战逼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醒国民党要提高警觉，防范选举抹黑。蒋万安则表示，他会更专注澄清不实讯息对市府团队及施政成果的攻击，也相信市民会支持稳健的市政作风。在新北市场选情方面，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昨天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同框接受专访，高喊双北双赢。苏巧慧今天表示，双北应该维持各自城市主体性，在合作中竞争，让双北共好。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指出，双北要共治才能共好，并强调自己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做事的连线，不像对手是选举的连线。记者刘玉秋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期在网络掀起洋流汇聚的讨论。两人29号同框接受电视节目专访，畅谈双城城市愿景，喊出双北双赢。苏巧慧30号出席社会福利愿景座谈会受访表示，台北市、新北市互动紧密，因此他与沈柏阳提出双北共好，希望维持各自的城市主体性，在合作中竞争，互相刺激进步，让两座城市各自精彩。
3: 我和柏阳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这真的就是一座我们两个应该是有共同的最好的创造力、活力、执行力、沟通力以及照顾市民的能力。我想这是新时代的首长选择组合，所以未来我也希望我和沈柏阳可以共同来带领新北市和台北市共同创造双城共好。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0号一早则前往板桥国泰市。场扫街卖票，沈柏阳提出双北共好，李四川表示双北要共治才能共荣共好，并强调自己与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多年战友，是做事的连线，他们将共同推动建设，让双北

0: 从一日生活圈进一步朝30分钟核心生活圈发展，减少市民通勤时间。
1: 那我跟蒋万安市长本来就是这个多年的战友，那我们两个是做事的连线，那不是这个像对手是选举的连线。年底我如果选上市长，那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我一定会把我提的政见，包括轨道工程，包括所有的交通，包括所有的文化教育，我们一定会结合在一起，共治的来好好的发展。
0: 另外，针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陪同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宜君在中和扫街，呼吁支持李四川10月4号的造势活动。李四川表示感谢黄国昌协助与支持，也邀请市民当天到板桥第一体育场参加活动，并强调如果当选市长，一定会全力建设新北。至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瑜质疑李四川竞选文宣涉及行政中立，却遭到网友留言攻击，甚至牵扯孩子。苏巧慧表示，政治可以竞争，政党立场也可以不同，呼吁广度讨论仍应保持理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金周刊与远见今天分别公布永续城市及县市竞争力调查，台北、高雄在两份评比中都有亮眼表现，而嘉义县除了获得永续城市特优肯定，也成为近四年总体竞争力排名进步最多的一般城市。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地方推动产业发展也需要兼顾环境和居民生活，让产业与乡亲之间取得平衡。记者杨文君报道。
3: 年底县市长选举将至，地方治理成果受到关注。金周刊公布2026永续城市大调查，从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三大面向评比，统计指标与民意调查各占50%。远见则以官方统计数据检视本岛19个县市的总体及永续竞争力。金周刊的六都永续城市特优奖由台北市、高雄市获得，桃园市、台中市获得优等，非六都的特优县市则包括嘉义县、新竹市、金门县及嘉义市。远见总体竞争力前三名依序为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其中台北市连续6年居冠，高雄市则从2022年的第11名攀升至今年第2名，是近4年全台进步最多的县市。非六都方面，嘉义县在两份调查中同样受到关注。金周刊指出，嘉义县是非六都中唯一在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三大面向都挤进前4名的县市，并获得最佳防诈城市治理奖。远见的调查则显示，嘉义县总体竞争力从2022年垫底进步至今年第12名，前进7个名次，为一般县市近4年进步最多。翁章良在金周刊颁奖典礼上表示，永续发展的核心是循环与平衡。嘉义县近年推动科壳循环利用，处理菜埔产业废水，希望解决常年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他说，
4: 比如说我们吃的菜埔啊，大概80%来自于嘉义县的布袋。那菜埔会产生很多废水，那这些废水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机质，所以产生很大的恶臭啊，当它发酵的时候。那40-50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啊，那我们终于把它解决了哈，用污水处理厂啊把它做一个处理啊，让产业跟乡亲的关系啊可以达到所谓的平衡。
3: 其他县市表现方面，远见的调查中，台东县总体竞争力排名全台第6，非六都第1。云林县较去年进步4名，首度跻身全台前10名，是年度进步最多的县市。金周刊最佳首长信任奖则由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县长翁章良及嘉义市长黄敏惠获得，并颁发永续城市治理终身成就奖给黄敏惠。黄敏惠表示，健全财政是推动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嘉义市已连续8年公共债务为零，获奖肯定属于市民与市府团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农业部今天举行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有27位女青农脱颖而出。农业部长陈俊济致辞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优秀女青农加入，政府必须提出相对应的福利配套。农业部也正积极规划有薪育儿假，落实政府鼓励生育政策。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农业部30号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

0: 表扬典礼共有106位青年农民获选为从农典范，其中女性有27位。今年百大青农遴选除了维持原有标杆典范的标准，鼓励已经稳健经营、逐步扩大规模并具备创新价值发展成果的青年农民参与外，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遴选指标，扩大发掘深耕地方发展特色产业，并对在地农业具有卓越贡献的青年农民，以呈现百大青农更加多元且丰富的发展样貌。此届获选百大青农平均年龄为34岁。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根据最新统计，全台实际从农的人口约有 47.2 万人，扣除部分雇工后，真正的主力核心农民大约39万人，且青壮农民逐渐增加。随着越来越多优秀女青农加入，政府必须提出相对应的福利配套，农业部也正积极规划有薪育婴假，落实政府鼓励的生育政策。陈俊济说，
1: 我们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我们的鼓励生育，但是因为我们农业没有雇主，所以我正在规划一个，就是怎么样用政策的一个协助，让你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陪伴小孩子的育婴假，而跟其他的雇主一样，是可以有薪水领的。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后续逐步的会去呈现。
0: 今年获奖的女青农37岁的曹明贝，高中时就跟着父亲在家种植酿酒葡萄，大学特别选读农业科系，毕业后返乡从农。由于父亲弃作葡萄面临瓶颈，他转而将田地种植高品质的文心兰外销日本，且坚持友善种植，在花田里养了一群鸭子帮忙除草吃瓜牛，降低人力成本，近年更独创全台唯一的夜光花海，打破传统农业的时间限制，将淡季转为观光旺季。曹明贝说，
2: 就是外销有外销的等级的花，那没有办法外销内销的话，我们就把它做可能花田教育、食农教育、观光体验。
0: 走过21年的从农之路，曹明贝也表示，他深刻体会到，只要愿意规划，农业也是一个有前途且有前景的产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有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检讨未成年人身心科就医需要家长陪同或同意的规定。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先前卫福部新健司已经作出函示，青少年进行心理咨商时，在足以了解其自身权益下，并未强制要求家长陪同，但是后续诊断用药则需要衡量家庭支持程度，并且适时转介。记者刘品希报道。
4: 有网友8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目前未成年人就诊身心科时，许多医疗院所要求家长陪同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但部分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忧郁、焦虑、创伤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可能跟家庭冲突、暴力或其他家庭因素有关，导致当事人因为害怕被责罚或泄露隐私而不敢寻求医疗协助。因此提案建议建立一定年龄以上青少年，如16岁以上可自行接受身心科初步评估与咨询的制度。该提案已获5772人复议，跨过提案门槛，权责机关需在2个月内完成具体回应。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30号下午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针对未成年人就医，过往都希望有家长陪同，除了可协助提供相关完整资讯，也能让家长知道最终诊断与后续处置所需的配合事项，尤其是现今相当强调医病共享决策。不过，石崇良指出，随着近年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受到重视，基于部分青少年希望保密，因此卫福部新健司先前已依照心理师法规定作出函示，如果当事人足以了解其自身权益，则进行心理咨商不一定需由家长陪同。
5: 也就是说，在心理咨商的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我讲的当事人当然就是这个青少年的部分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4: 石崇良强调，如果青少年后续经诊断为精神疾病，需要

0: 转介甚至用药，此时仍需展开良好沟通，并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考量，衡量其家庭支持程度。如果支援系统不足，则应转介社福单位，导入社会资源。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瑞典优质民生奖素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今天揭晓得奖人。法新社报道，优质民生奖评审团在声明中表示，决定将奖项颁给美国 AI 研究员盖布鲁，是为了表彰他挑战 AI 领域的权力集中现象，并开创以正义、生活经验及人类动能性为基础的数位科技。总部设在瑞典的优质民生奖基金会同时颁奖给巴基斯坦人权律师海德，以表彰他身为哈查拉族社群的首位女律师，突破障碍，勇于挑战种族、国家及父权结构的迫害，坚信没有任何人的存在应该被视为非法。基金会也表扬了农村妇女大会，这是一个遍及非洲南部11国，有超过178,000名小农参与的草根运动。乔治亚青年律师协会也共同获奖，评审团称该协会是乔治亚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人权组织。优质民生奖于1980年由瑞典和德国双重国籍集邮家冯宇克斯库尔卖掉部分藏品之后创立，起因是诺贝尔奖基金会拒绝设立新奖项，用以表彰在环境与国际发展领域的贡献。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的这个话题。中国大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正式施行。那这个新规哦，大幅的扩大了禁止出境的范围，授权秘密边境控制，叫边控，查手机电子数据。美国方面日前已经更新了赴中旅游的警示。请教授来观察啊，这个出入境新规政府是如何看待以及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呢？
1: 好的，是的，其实在七月份这个中共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嘛哈，中共有公布啦哈，国务院，这是一个规定哦，中共国务院啊，它还不是一个法律。中共国务院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嘛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政府就一直在预警，然后刚好等于是说今年以来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受到留置，然后呢被扣留的非常多就对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其实是引起说普遍的关注的。那我们政府的立场，陆委会的立场，它是警告，它是示警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台商跟台企的干部，尤其是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人才，还有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无论是这个高层或基层的公务人员，或是宗教界的人士，这五种人，刚刚说的是五大风险，其实是这五种人风险是会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新规定对国人产生更多的危险，就会导致出境遭盘查，然后呢可能进得去出不来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如果想要入境却无法入境的情况也会增加。这个新规定的话这个在我们政府这边呢其实已经多次的这个示警了然后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呢他们观察是中共这个法律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刚刚说的那五类人可能都会多一层这个风险的考量。那现在目前我们台湾人到这个中国失联的，失去联络的，遭盘查的或关押的人数都有持续的升高现在看起来就

0: 说过去这一年来，甚至是这两年上升的趋势是比较异常的，比以前更多。譬如说今年统计到现在已经超过440个人了。好，那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如果对国人产出更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出境遭到盘查，好，进得去出不来，好，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去参加的。那现在就是说刚好也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劳动部长洪森汉他要去中国大陆出席这个 APEC 会议嘛，所以从 APEC 会议的角度来说，就是依惯例来办理相关官员的出入境，外交部或是劳动部都会随时掌握这个状况，按这个过去的惯例来办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新规定呢，它会对我们台湾人民的风险是一样大的，因为这个类似的规定其实早就实施了。譬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修订那个反间谍法，有涉及到相关的这个间谍行为者不得出境的这个规范。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国务院他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是叠加起来的，进一步涵盖了所谓的出口管制还有技术管制，所以呢，新规定可能让出入境就变成是一种法律武器，当不想让你来的时候造成麻烦的时候就禁止你进来，但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关键人员同时禁止你出去，它是这种双面刃的这种管理的手法。那这里面其实台湾的各行各业其实都很紧张啊，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没有感觉的高科技人员跟科技安全的这种限制可能让科技业的台商成为，因为他去这个中国大陆呢去洽工，他们会担心的进去以后中国会锁定他们手上所有的高科技的相关资讯，而不让他轻易离境，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风险。好，那另外就是说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注意的是，新规定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这个数据。那这个事情呢因为你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共涉及到他的国家安全，那个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什么，因为中共的法律就是非常含混的。所以呢这个对台湾民众入境这个都会形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就是我们政府他们再三的提醒我们台湾人民的关注的。
1: 是，现在两岸的交流非常的频繁那一般民众的反应如何呢？您的观察，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OK， 好的，是的，这段时间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不只是我们政府提醒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呢也是高度关注，当然会关注说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事实可是同时我们在台湾的内部你也可以看到还是有人他们在讲在宣传说啊，不要担心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是中国公民可是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对的因为在中共的相关法律里面，包括什么惩毒22条这个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反间谍法里面，其实都有明确的讲说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其实呢，本来中共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呢讲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中国公民的这个是背离事实的那另外还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移居日本，他其实移民到日本13年的，他是华裔的人，他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呢，他带领他的一家五口回中国去探亲，结果呢他在准备返回日本的时候在登机口前面被扣留，那经过大概一个多礼拜，等于是说不眠不休的这个隔离审讯精神折磨以后，这个日本公民他在摄影机的这个镜头前面他自己录下说他自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然后他就收到了强迫恢复国籍的证明文件，然后呢马上这个人的名下的银行账户啦，什么微信支付啦，还有支付宝马上就遭到全面的冻结，而且他一家五口全部被关在中国。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即便你已经是外国的公民，是日本公民哦，

可是竟然发生这种案例，叫做被强迫恢复国籍。好，那更早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今年六月的上旬又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中共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一个美国籍的一个教授学者，他是被邀请到中国去开学术会议的，可是一样他这个马上被中共用这个所谓的从事间谍活动逮捕，但是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将这个人美籍的这个学者呢认定说他是遭不当的拘留。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间谍？这个中共，我刚刚说了，中共的对间谍、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是非常的含混的。那在这里讲这两个案例的重点，就是说，中国连日本公民和美国公民都敢滥加逮捕，那台湾人民怎么会比较安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的关注比较集中在人的身上，就人员的进出，那比较少人关注到，新规定对资讯的那个搜刮还有管控，这个也会对台湾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中共它是可以做到反向监控台湾的哈。那事实上，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它是人员跟资料的双重控制。譬如说它的这个第三条，它的第三条规定说，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可以询问跟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资料等资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机关它可以要求你交出来你所有的资料。然后呢，还第二句话说，那这个单位或是你这个人呢，你必须配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核实有关的资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交出来就算了，你还要进一步的交代，说明你这个资料里面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这个就等于是说，连审讯都把它规定在里面。所以呢，中共的这种出入境的管理不仅是涉及个人，还包括好资料、拘留资料了哈。另外，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管理，尤其是第七条到第十条这四条都是着重在从事出入境管理的这个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中共要实行所谓的备案管理。然后未来他还要出台一个具体的这个办法哦。所以呢，这个详细看我们这第七条到第十条的这个规定，中共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简单的说了，中共就是把所有的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都认为都视为是中共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不但要加强他的人员控制，还要求他们需要主动的提供客户的所有的资料。换句话说，中共是把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当作是中共出入境管理的第一道门户了。那关于像这些所谓的资料的查询跟这个截取的这些规定呢，对台湾人进出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我们就猜测说，中共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台湾人的大数据库。因为最近呢，我们台湾又有两个案例是可以供参考的哦。今年在7月20号的时候，网络上台湾的网络就有人爆料说，台湾的他是军人，他的爸妈这个军人的父母呢，带着他自己未成年的小孩去中国旅游，就是他的爸妈带着孙子就对了，到中国旅游。结果呢，对岸人员要求就是找到他的父母亲，然后跟他父母亲要求要核实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当军人的这个人，他的身份证字号。那当时他的妈妈还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从中国大陆打电话呢来问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呢是军官，是我们国军的军官，所以呢就说啊，那这样好了就说这个就随便了假造了一个随便讲了一个身份证字号。但是中共

0: 对方哈，他居然知道说，哎，你给的这个哈，你儿子的身份证的这个号码是错误的。另外，在8月30号，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上海去出差工作啊，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上海的海关拦下来，而且有3个便衣的人就带着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把他带到小房间啊去盘问，盘问超过6个小时以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过去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权特色组织，这个人权组织去打工过，只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职员。去打工过，结果他这一段经历就被这个中共掌握，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第一件事情先核对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身份，而且呢，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解锁他的手机，还有检查他的这个什么笔电、平板，全部检查，全部看他的所有的通讯录，还有所有的这个对话记录，还有他留存的所有的工作档案。不止如此，还一样每个问题详细的问，就是说当初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组织里面有哪些人，你接触到哪些人，组织里面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人权特色组织呢跟外界是谁联络的，要求这个台湾年轻人一样一样的慢慢交代。好，从这两个案例，台湾这两个案例，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中共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核对身份证字号跟身份。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看起来中共对台湾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他这个原理呢跟运作就跟监控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一样的。所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我们都知道有个大数据库，我们过去在那边讲过嘛。然后中共是用身份证代码绑定他的手机号码，然后呢收集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每一个人所有的资讯跟关系网络。所以相同的道理这一套就是说一样用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然后当然中共如果对台湾人建立那个大数据库，他就必须要时常的去更新这个资料库。所以呢，他需要，中共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台湾人民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跟资料。所以说对我们台湾来说，除了说到中国大陆你要自己要小心之外，风险增高之外，其实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保护我们台湾自己的资料，不要被中共那边所窃取。我们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就是这个隐私，有隐私权也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共刻意的窃取我们的资料，这个就不是一个私人隐私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无论在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处罚，应该要比一般人这种私人的民法上的这种侵犯隐私权的那个量刑还要再高，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1: 根据天下远见杂志的一个分析表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新规定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并购了注册在新加坡的中国 AI 新创公司，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共高层，所以他们就发现有不少中国 AI 新创公司注册跟总部设在海外，主要的工程团队也在海外，通常呢是在新加坡，然后把自己包装成非中国公司，有利经营国际市场，获得中国以外的资金。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踩到了中共的红线所以可以说在中美日益激烈的一个科技战之下呢， AI 是国安议题，所以必须要加强管控，避免流入对手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所以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他这个法一个主要的重点。第二个刚刚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确没错，台湾人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两岸的民间交流、旅游啊、工作啊等等都有跟台湾人相关的其实是有另外两部法律的依据。第一个呢，就是2005年公布的反分裂国家法，还有2024年实施的关于依

0: 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惩独22条。尤其是这个惩独22条，其实它很详细的列出了什么行动会构成台独，什么行为是参与台独。那这两部法律，一个是针对台湾的实体，一个是针对台湾的个人，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大部分中共给台湾还有台湾人画下的红线。也就是说，中共要抓台湾人的话，这两部法律就绰绰有余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需要其他法律的补充的。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针对美国、针对外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不法分子。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大陆如果说他要拘留进出中国大陆的台湾人或者外国人，其实不需要什么法律啦，可以用各种的理由，尤其是高度政治性的案件，实务上不需要法律授权，因为一切是听党指挥的。所以如果掌握这个概念哦，就比较能够理解中共颁布这一系列的法律背后的这个用意啊，也就是说他要抓他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依据啊。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新规的一个意义？
1: 既然中共、这个无法无天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定这个法律？倒过来问。所以这就非常典型的、中共本来就无法无天，可是故意把它法律化，这个、叫做法律武器化。他把这个法律武器化，他其实是一个动员令，他是写给他自己党政干部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干。然后呢，里面更糟糕的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以前、这种出入境管理、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职责，现在这个法律里面写的、现在呢、对出入境管理的那些管理办法的实施，每一个地方政府到县一级都可以有这个权利，到县一级哦，就是说把这个出入境管制下放到县一级。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第一个案例，说在新加坡的有个什么科技公司啊购买资料，对不对？那个是对公司。所以呢，中共如果说对外国的企业觉得不放心，那你要颁布的法律是这种企业管理办法，对不对？对公司嘛，那个企业的那个诟病行为，对这个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我再讲一遍，是针对每一个人跟资料，不是在管公司的，管公司中共有另外的法律啦。好，所以这个也说不通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对台湾人，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了惩毒22条，那这个惩毒22条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其实你看哦，是的，中共已经早就有法律把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人，就是认为是他们中国人。所以讲回来，就是中共的那个出入境的管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外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人。可能更好笑的或者是说更悲哀的啦，是针对他们自己中国的老百姓更多，这我也承认。最近刚好最近我们在流传、流传一件事情嘛，这是9月11号的事情，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他们一家全部失踪，包括这个任正非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孟晚舟，跟孟晚舟她的妹妹，他们全家好失踪，9月11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网络上是谣言，他们一家人都往国外跑了，就赶在这9月15号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要生效以前，整家都跑掉了。当然看起来这是谣言，因为你太不可思议了，任正非耶，华为的创办人，华为不是中国第一品牌的爱国企业吗？然后呢，当年这个中共为了救孟晚舟嘛，被加拿大扣留，你看中共花了多少力量，所以怎么可能失踪？可是这个事情，9月11号之后过了3天，我要强调的是过了3天，任正非全家还没有出来澄清。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吗？就是外面有谣言嘛，任正非一家都失踪了，然后他的朋友找他们找不到，很简单嘛，你任正非出来露个脸不就结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得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入境管理，他是要求你看哦，他要求所有的这种签证代办公司啊，什么旅行社啦、移民公司啊，第一关 就要要求

0: 全部要填写清楚在哪里有财产，而且如果敢伪造的话或是不实，那个填写不实，哎，连旅行社都要负责。所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的管控，我们过去讲过嘛，就是说那个大数据库的问题，中国自己有个大数据库，这个大数据库呢配合的好网络实名制还有跟数位支付，通过把好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好交通违规这些好信用的好这些资讯跟公民身份证的统一代码好捆绑，还要跟他的手机捆绑，他就可以控制知道所有的人哦，中国大陆所有的人走民去向，全程掌控，这种集权的控制。但是呢说啊，这个是为了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治安吗？ No， 它远远不只是治安，要这个维护治安不必做到这种地步。你看哈，像现在这个外国都高度的关注说中国大陆的这种现在有 AI 以后 AI 的自动化监控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根据纽约时报就发现说根据那个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你可以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平台，北京的长源动力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向警察提供这个机器人的技术监控服务还有设备。好，这个长源动力公司在2023年呢他为了一个类似这种系统，就监控服务系统，他还申请专利哦。申请专利的时候，他把这个监控系统描述为是所有人员的信息的一种界面。它的设计原理呢，是来自于所有的监控的这个录影机镜头、医疗记录、账单、人脸辨识工具，跟其他管道的海量的这种数据结合起来。来监控跟分析所有人的行为，里面包括数据库，里面包括你常去什么地方，你的就医记录，你的加油付款的记录，还有你乘坐过的什么航班，飞机的航班或是火车，包括你的座位号码，通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呢，举例来说，这个数据库就记录了随便一个女性她的活动轨迹啊，他从这个城市住宅小区，他前往购物中心，他买了哪些东西，他的这个餐厅，他的这个超市数据库显示他的行踪有部分是有安全防护的那种人脸辨识系统。举一个笑话，中国大陆的真实笑话，有个人家对不对，他的女儿15岁，突然有人来敲门，推销员来敲门说你的小孩已经怀孕了，你要不要购买一些婴儿用品就对了。他爸爸勃然大怒，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小孩才15岁。后来跟他的小孩审问，他小孩还真的怀孕。问题是他小孩怀孕，外面那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他小孩的上网记录、购买东西的记录，可以推断的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监控可怕的地方。
1: 那么有关于中共出入境新规相关的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就是乐祥在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宋先生啊，他呢这次又去旅游了，而且呢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哦。这次去哪里了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我们不逛首尔，带大家一起走一趟不太一样的韩国地方旅行。9月5号一大早8点从首尔龙山出发，两天一夜，我们一路从首尔出发，经过江华、完州、罗州、汉顺还有天安，最后再回到首尔。两天的时间穿过韩国不同地区，也让我第一次这么集中感受到，原来韩国除了首尔还有这么多值得慢慢去看的地方。第一站是仁川市江华郡，上午九点多抵达江华，先参观了江华高丽宫址和龙兴宫。江华曾经是高丽王朝的重要历史舞台，所以这里的历史感和首尔那些热门宫殿还真的不太一样。逛完古迹之后，我们就在附近吃了一锅热乎乎的韩式豆腐汤，简单的一顿饭却让这趟旅程正式有了地方旅行的感觉。中午12点我们再次上车，经过几小时的车程，上午4点左右抵达了全罗北到完州郡。完州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很安静的乡村感，我们去了安德村，体验传统韩屋和溪谷，还吃了当地传统的大酱汤。不过当天完州真正让我期待的是傍晚的完州近代历史文化节。今年的活动以1930三里战前大排档为主题，在三里文化艺术村一带，把近代历史、地方美食和夜间庆典结合在一起。现场有美食摊位、体验活动，还有夜间演出。白天比较安静的地方，到了晚上突然变得很热闹。晚上七点多，我们继续前往第三站，全罗南到罗州。到了罗州，当然不能够错过当地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罗州牛骨汤。一天跑了这么多地方，晚上喝上一碗热汤，真的特别舒服。晚上十点入住酒店以后，本来以为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孟加拉的朋友，我们临时决定买了炸鸡和啤酒，跑到酒店的天台继续聊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大家一边吃炸鸡，一边聊着自己的留学生活和旅行经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凌晨一点，这可能是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吧。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记住一趟旅行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个著名的景点，而是旅途中突然认识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提前安排好的小插曲。

第二天早上7点钟起床吃早餐，我们继续出发。第一站是罗州驿城韩屋咖啡街和乡校。早上的韩屋街特别的安静，和前一天晚上的热闹形成了很明显的反差。一路走走看看，拍拍照片，也算是在正式进入第二天的旅行节奏。上午10点，我们抵达全罗南道和顺郡。参观了著名的灵龟山云柱寺，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地所说的千佛千塔文化景观。寺庙周围散落的许多石佛和石塔，和韩国其他传统寺院的感觉很不一样。参观结束之后，再吃一份山菜石锅拌饭，继续踏上返程。下午4点左右抵达中清南道天安市。我们参观了柳宽顺纪念馆和韩国独立纪念馆，从古代历史一路看到韩国近代历史，再到最后的天安 K 文化博览会。这趟旅程也从传统文化慢慢走到了今天的韩国。晚上8点从天安返回首尔，2天1夜6个地区，从首尔出发再回到首尔。这趟旅行让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已经把首尔的热门景点逛得差不多了，其实真的可以试试韩国的地方旅行。江华看历史，완州看乡村和庆典，罗州吃美食，和顺看寺庙，天安了解近代历史，再加上一路当地的餐食和偶遇的朋友，旅行不只是打卡几个景点。更多时候是坐在车窗，看着城市一点点变成乡村，听不同地方的口音，吃当地人日常吃的东西，也是这一些细节里慢慢认识一个真实的韩国。这一趟2天1夜6餐，住宿和往返交通全部包含，特别优惠只要16,000韩元。对我这个在韩国读博的人来说，这样的周末旅行，既能换换心情，也能真正走出首尔，看看韩国不同地方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把韩国一个一个地方走下去。好的，谢谢宋先生，写来这么棒的一个旅游的游记啊！而且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宋先生是在韩国念博士啊！哇，我们很好奇啊，宋先生，您专业研究的是什么呢？希望下次写信来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听完这一趟2天1夜的韩国地方旅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去多少景点。而是呢，宋先生走出了首尔，开始接触到韩国的更生活、更地方的一面呢。那从江华的历史古迹到완州安静的乡村，再到热闹的近代历史文化节，再到罗州的一碗牛骨汤，还有和顺的千佛千塔、天安的近代历史，在短短2天之内呢，感觉就好像把韩国不同的表情通通都看了一遍呢。尤其我非常喜欢，就是宋先生提到的，在饭店的天台和来自于孟加拉的朋友一起吃炸鸡、喝啤酒、聊天的那一段呢，真的旅行中呢，真正会留在记忆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原本并没有安排进来的一种小插曲啊。重点是，总共花了16,000韩元，居然可以包含2天1夜6餐。住宿还有往返的交通，让志毅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怎么可能会这么的便宜呢？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啊，我刚刚特别去算了一下，16,000韩元呢，大概是折合新台币367元左右，而且换成人民币的话更夸张了，只要77元，怎么可能花这么少钱呢？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吃饭、住宿还有交通，真的是太离谱，而且是6餐呢，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呀？你是不是少打了一个零？还是呢，你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知道呢哪里可以吃到最便宜的餐呢？这个让我好难想象哦。所以呢，宋先生自己都说，觉得这趟旅行呢特别的值得。对呀，像这样的钱，每个礼拜出去都不会心疼。
好，其实很多人第一站都会想到去首尔啦、釜山或者是济州岛，但是听完了。

宋先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啊，其实韩国好像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去慢慢走、慢慢看。旅行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一直要去追那个热门的景点呢、啊。有的时候呢，你走进小城市，吃一顿当地人的家常味，看看车窗外面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那种感觉更接近一个地方真正的生活。所以志毅也很期待啊，就是宋先生有机会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把更多首尔以外我们比较陌生的韩国的地方故事，都把它去参观带回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水流新阳所写来的。他说，在2026年的9月6号，香港翡翠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是真的哟》，这个华语翻译就是"试一下"。这个节目呢，介绍主持人呢，来到了台湾，看看网上有富评的餐厅是否存在的，网上那些消费者所说的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真的存在。第一，去高雄的一间网友差评的海鲜店，里面的海鲜全部不是活的。电视台三个主持人点了虾、鲑鱼、海瓜子，试吃之后呢，就觉得食材不新鲜，味道差，而且比大饭店的海鲜还要贵，没有明码的标价，应验了网友对于海鲜店的差评。主持人说，主要欺骗旅客不熟悉当地的饭店。赚一次旅客的钱，不会再赚第二次。第二，电视台的主持人去了这饭店，网上投诉的就是卫生不过关。他们去到之时也有一些卫生的隐患，不过主要也是因为大排档，露天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可是店员的卫生意识也是足够的，性价比还不错，新台币才80元，港币约12元。第三，去桐柏美食饭团。节目组介绍了一共有50种的口味，自己随意的搭配，吃得开心，性价比比较高，新台币80元，港币12元，只有5道菜，味道可以，分量比较大，一个女生满足10量。以上呢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分享内容，支持主持人读出我的来信。好的，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对志毅的支持哦，很担心志毅没有信件，所以呢赶紧写来。水流新阳呢，其实在各个媒体看的东西都非常的多哦，但是只要关注到台湾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把它记录下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也挺有趣的，就是要来看看网上的这一些负评到底写真的还假的哈。像这样的餐厅呢，我相信当地的人应该都不会去哈。所以如果我们出国对这个外地不是那么的了解的时候呢，尽量找就是餐厅里面的这种客人比较多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吧。哈，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先上网去看看有什么攻略哈。那我觉得这样子踩雷的机会比较不会那么的高。其实，在餐厅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是结账的价格不透明的话，在台湾我们是可以打这个1950的电话，就是全国消费者的服务专线啊。那他会转到当地县政府的这个消费者的服务中心，其实是可以提出申诉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啊。那业者呢，他必须要提供充分还有正确的消费的资讯。那政府呢也有推动，就是你一定要公开诚实的标价，还有价格透明的一个政策啊。那如果呢是餐厅，你觉得不新鲜，可能会有食材、食品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向餐厅所在地的卫生局啦，还有卫生食品药物管理单位来检举啊。当然啦，观光客时间有限呢，比较不会去做投诉，所以就要回过刚刚志毅所讲的，可能之前稍微多做一点功课哈，不然的话，就是你进去还是要求老板先拿出价目表来哦，才不会呢当成肥羊任人家宰割哦。好，非常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另外呢，他还有一封信啊，是提到在2026年9月7号的晚上，他留意到了日本 NHK 播出了台湾的大学举办了半导体人才培育夏令营。这个节目介绍半导体制造领域领先世界的台湾，正积极的在培育相关的人才，特别是为了解决常被提及的日本人才不足的问题。
2026年的夏天，台湾的大学以日本高中生等。

为对象举办了夏令营，教授半导体相关的知识。日本 NHK 广播电视也是世界广播地位高，那这一次介绍了台湾半导体的内容，也就证明了台湾科技创新是不错的。希望央广 RTI 能够持续报道，顺便将上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的，非常谢谢水流新阳分享的资讯啊。台湾半导体的产业在全球呢，都是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啊。从制造技术、供应链到人才的培育，都累积了非常深的实力。那这一次呢，连日本的媒体也特别关注到台湾培育半导体人才的做法啊，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台湾科技产业对于国际的影响力啊，所以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持续的关注相关的一个发展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那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哎，又是我们业界的老朋友了哦，就是差不多相同产业的朋友又来一位哦，但是呢，这位的履历比较特别哦，因为他的所学好像跟他后来从事的工作别没啥太大正相关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相关了，因为他的简介里面可能也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吴宗瑞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瑞瑞。
0: 宗瑞瑞，这是有点装可爱吗？
1: 没错，就是、
0: 我是宗瑞瑞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啊，是故意这样子。
1: 对，因为说以前
0: 让大家记点比较记忆点比较深刻，
1: 真的英文名字，但后来觉得好像就顺着把自己的尾巴这个字改成英文名字，应该比较好念。
0: 以前有一个真的英文名字，
1: 对，有真的英文名字，
0: 以前叫什么 James，
1: 我们叫 Robert， 也是 R
0: Robert
1: R 开头的
0: Robert Ray 好多了 ，Ray 真的简单好记，对不对 ？Ray 刚刚说，哎，是我们同业哦，因为他现在在从事呢是媒体业。对不对？而且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过就是没有见面的缘分。后来在那个跟瑞联系上了之后，他才说，哎，我之前参加的那个实境节目呢，他女朋友哎还是关系牵的，
1: 没错，
0: 是做这个实境节目的字体，所以他略略的是知道我是谁，
1: 没错，有一个是那个叫。滑翔翼，
0: 对，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那个分隔理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但是呢，瑞其实也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嘛，也就是阿乔赖宇乔。然后他说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我现在其实在做导演，然后也有在做编剧这一块，对不对？然后其实呢，不管是我们国内的什么金穗奖啊，然后金钟奖啊，或者是金马影展啊、高雄影展啊，瑞都是。有成绩啊，有所斩获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啊。但是在他给我的简历里面呢，我刚刚说要说他所学跟他现在在从事的行业别不是很大的相关，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因为看你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
1: 没错，
0: 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一般的直观是觉得新闻系毕业的，要么就是走新闻跑新闻啦，跑新闻这一块，所以你当初是一个什么起心动念进了新闻系？
1: 应该说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这种一群人要跟一群伙伴做好一件事，不管是广告啊
0: 公众事
1: 然后拍片啊这种事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我们老师会在高二给我们出个作业，就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去的系所。对，然后我应该蛮小就蛮不滚的，就不想去那种可以赚钱的科系，所以我就自己找，有传播
0: 所谓可以赚钱的科系，
1: 就是财经、啊、
0: 是像我们山姆一样念个政大财税系吗？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想说，那传播学院好像蛮有

0: 趣，好像也是一群人做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就对这有兴趣。那时候就以政大广告为目标，对。但那时候后来指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就差了一两分，然后就跑到政大新闻。但我觉得，那感觉都在传播学院应该可以学到类似的东西。
1: 哦，
0: 对。那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好像对于拍摄影像比起写新闻报道有更浓厚的兴趣。但我那时候在这个传播学院里面是这个脚踏两条船，就是我两边的毕业制作都有做，就是我把自己累死，但就是两边都完成。然后毕业的时候，其实老师有问过我说，到底要先去拍片还是当记者？而且那时候是苹果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所以这个薪水还不错。对，但我犹豫了一下，就想说，我好像还是想要再拍片多一点点。也是因为我后来有去中国时报实习，后来发现做新闻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这样，好像没有这么有趣，然后就觉得
1: 会不会是进错媒体啊？没有啦，
0: 应该说好像做新闻那时候刚好，我觉得有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在也是在央广这附近，就是花博园区，
1: 是
0: 那时候有这个 3D 的清明上河图，然后那时候是郝龙斌市长，然后他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都会排跟不同的机关去看清明上河图，他一个礼拜去了五次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刚好就负责到这条线是当摄影记者，我就去了五次，然后想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好像真的
1: 必须要政令宣传啊。这是他一个政绩啊，需要宣传一下。
0: 如果每天要做一样事，好像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选择做拍片这种自己来创造魔幻的东西，好像比较有趣。
1: 所以等于你在新闻系里面的时候，你主跑的是摄影，
0: 对，没错，
1: 就是可能摄影记者，
0: 对对对，拍照跟录影这样，
1: 拍照跟录影。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好像也跟，就是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是因为你在，就是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列表，其实很多都是跟人文关怀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议题，像你也拍过客台的戏剧嘛，然后台语台的戏剧嘛，然后当然像 Netflix 的戏剧也是有。那可是一般会拍这种例如说族群媒体或者是这种文化媒体的这种，它通常呢你会做的议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跟你新闻系的背景也是有点关系，所以你喜欢观察人，或者是想要为一些弱势发声，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被注意到的人们，为他们用镜头语言来说话。那时候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0: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从小，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们家因为南投嘛，我住南投，也都是蛮大的家庭，就是继公啊辈公会住在一起，所以我
1: 大家族住一起，
0: 从小就
1: 传统家庭
0: 人跟人的相处有一个自己的，就是蛮喜欢这种状态的。然后因为我妈妈是大嫂，所以她会去张罗很多东西。所以像我女朋友也说我很像拍片圈李长博，就我也很蛮喜欢帮她解决这么多事情。那我觉得好像不是到关怀弱势，而是我蛮在意不同领域或是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状态。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新闻系的养成，所以我好像蛮 enjoy 在这种跟你多聊一点，然后了解你是怎么看待生死啊，看待嫁娶，然后甚至看待你自己的人生。然后我觉得各行各业或跟关心各种议题人都有自己面对生活的一套方式，所以我才慢慢往这些状态靠近。不然我本人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还是想翻浪漫的东西，浪漫的东西。
1: 我记得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就是因为之前有拍过像是阮珊啊，然后这类的实境节目嘛，然后你就说，可是我现在想拍恋爱综艺。
0: 对，没错没错，对恋综特别有兴趣。
1: 对恋综特别有兴趣。有兴趣的点是因为你浪漫的个性，还是你想要看看恋综到底会怎么发展？
0: 应该说我自己喜欢看恋综，除了我对就是爱情谈恋爱是有趣的观察跟体验之外，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好像是真的没办法从我身为编剧的角度去书写出来，就真实的人跟人相处。好复杂啊，那个复杂程度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人活到这世界上就是买了一个体验券或游乐券，你是可以充分去体验你的人生，然后跟不同的人生。
1: 这个说法好棒哦。
0: 对，然后不同的人生撞击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很矛盾但很有趣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恋爱综艺就把这种东西阐述的很完整，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这样。
1: 哦，你很喜欢看，就是韩国现在有超级多的，而且他们是各种不同条目的恋爱项目，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离婚的，然后或者是说母胎单身的。
0: 对，没错。最近我在看的是不良一族谈恋爱，就是日本的。
1: 不良一族谈恋爱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恋综。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各个不同族群他们的恋爱模式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恋综也是一个 算是当大家要很积极，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如何表现呈现出你的积极，然后当你会很积极的时候，相反反而为之反向就是会有很低落的时候，那种冲击感会更强烈。
0: 没错，我觉得那是
1: 排练中里面的呈现，
0: 编剧写不出来，那很真实，然后我觉得很赞。对。

0: 但是现在主要还是做戏剧，
1: 没错，
0: 戏剧，然后电影，电影作品这些，然后也有编剧的部分，编剧跟导演通常很容易就是集合在同一位身上，
1: 以台湾来说的状态目前是这样，但我自己其实更爱写剧本，大于做导演，
0: 真的，但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写剧本我觉得它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然后也可以去，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有一个比较文艺的心理，但是我小时候也是对数学啊什么，就是我有理科的脑袋，所以我觉得做编剧比较是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去解决那些也许里面的逻辑啊跟巧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虽然我很喜欢看人跟人的相处，但自己身为里长不要去处理很多事的时候就变得很复杂啊。在台湾做导演，除了你要去指导整部片之外，其实有很多人事的问题要处理，然后这对我来说
0: 编剧比较没有这个事情，
1: 对，而且因为我都笑笑你看我这样，然后突然发飙突然生气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那你就没办法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
0: 而且编剧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象的东西都放进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就让导演去伤脑筋，
1: 没错没错，
0: 他要删他要剪黑洗印到一代机，
1: 没错没错，
0: 麻烦事就丢给别人，你自己你的天马行空是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0: 没错。但是通常就是编剧跟导演会在一起的话，可能他们自己想要呈现或自己能够取舍的段落会更清楚，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这样的 concern 这样子。那因为其实 Ray 呢在近些年哦也有很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做，对不对？然后像是编剧导演，除了编剧导演之外也协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进行嘛。
1: 我有在现在开始这几年开始把教学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目标之一。
0: 教学，
1: 对，就到大学教书或是在南部，我现在住在高雄，会看很多表演的工作坊或是编剧的工作坊，然后就希望说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慢慢往工业化的拍摄的体制前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更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然后他们加入之后其实要有一个有条理的工作方法，因为以前嘛就台湾人会觉得导演或编剧很像艺术家，然后很孤僻，但你看我应该没有觉得很孤僻吧，对对对，因为我也去不管去韩国或是上个美国有系统的课程，然后就了解到这些反正就跟做菜一样，或是跟做，对，我觉得做菜是最像，就是做菜你也会去法国学蓝带，然后你的食谱就是要先 Kim
0: 先了解食材，
1: 先了解食材，然后要懂得爆香嘛，然后它的原味，然后我觉得这些的基础很重要，但其实台湾的艺术教育在我们这一辈其实还是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或是个人风格，或是希望培养艺术家，然后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片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更多实作家而不是艺术
0: 家，实作
1: 家
0: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大家更多的大众都能够看得懂，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讲白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让商业行为扩大，
1: 就成为一个商业模式。
0: 因为有时候艺术片，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得很偏，我们一听到艺术片三个字就会觉得哇高冷，其实也不一定会这么高冷，对不对？就是希望能够做大家雅俗共赏的作品出来。
1: 那时候我应该是看到《寄生上流》的时候我是最打动，我觉得韩国在发展艺术电影的时候，它最终可以走到一个卖票房也很好，然后一般人看得懂，可是它的艺术价值又可以到得奥斯卡奖，然后就觉得也许透过教育的方式有机会让下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学习有系统的工作方法，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耕耘也很久了，然后也算是我觉得架构很完整，你说像寄生上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文本也好，或者他画面的取舍，甚至于他画面的一些带动都可以让你感觉到啊，为什么有的人是上流有的人是下流，就是很明显的借由画面这个镜头语言就可以让大家看出来其中的差异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1: 对，雅俗共赏，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听一下我们就是想要做出雅俗共赏的作品的 Ray 来分享他的歌单哦。你今天第一首歌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
1: 我想介绍是大一的时候启蒙我拍片的，那时候有一个公视的网络剧，也算电视剧，但他有放上网络，应该是公共电视第一次把他的戏剧放上 YouTube 频道，叫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0: 他们在毕业前一天，
1: 然后那时候是友杰导演，郑友杰导演拍的，然后那时候他也三十几岁，所以我一直以为以一个要挑战他也是三十几岁就要开始拍电视剧的梦想在前进，然后那个片子也关于小朋友我们在做对这个社会体制在做反抗，然后有点不管是类似我们小时候看的九降风蓝色大门或是笑脸的安安也好，我觉得那种青春的悸动我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上学四个礼拜我的脚就因为出车祸就断掉，我太积极这个喜欢那种台北生活的夜冲，然后脚就出车祸就断掉，我就关在宿舍
0: 从南投也从野就是野也不是野放了，就是奔北到台北来。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于这嘻哈诶，
1: 对压压刀期，对对
0: 对，
1: 然后我的腿就受伤，所以我都长时间待在宿舍里面，因、哦、为就不能乱跑，
0: 就只能看电视。
1: 对，然后就那时候看了，哇、哦，竟然有 YouTube 频道，就有公司的戏剧，然后这部片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大结局的时候就播了这一首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然后就很影响到我说，哇，原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或者是忠于自己的人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0: 像宋岳庭，对不对？宋岳庭也是因、要怎么说他英年早逝呢？啊，其实也的确是啦、但是因为他有留下来作品，然后他的作品呢，其实是一个很野生的状态的一个作品，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我却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都有受到过这首歌的影响，而这首歌距今应该已经有20几年了，
1: 没错。
0: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啊 ，Life Struggle 这件事情一直很触动大家，也是大家的生命课题。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要过，你常喜怒不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不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不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

0: 好，我们刚刚在关麦的时候呢，我们的瑞呢已经帮我串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节目大纲的奏响。太厉害了，你真的是很适合，你就像你说的，你要做一个，你现在主要有在做一些教学嘛，哈、嗯，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工作坊之类的，就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嗯、那如何这个结构性呢？就是瑞的确在刚刚那个短短的几秒的时间内有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呢，瑞在最近前一阵在8月27号有一个新作品。对不对？
1: 8月30
0: I'm sorry，
1: 没事。
0: 8月30号的时候新作品上映了，对不对？这个作品叫做《再见1987》，它在哪一个平台播出？
1: 它是在公视台语台8月30，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然后 Hami Video、Light TV 跟公视 Plus 是晚上9点会跟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在串流平台或在电视台上看到。
0: 电视台上看到、嗯。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算是今天我们想要请教的一个主轴了。再见1987，这个作品它在诉说一些什么？
1: 嗯，我觉得就可以从片名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再见，对，跟1987。那1987是台湾解严的那一年、嗯。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没有这么多政治跟历史，他单纯在讲说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严了，所以他就对全世界都开放了比较多通讯啊或旅游啊、嗯、甚至之后还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探亲、嗯。那韩国那时候跟我们的交流也没有这么多，可是竟然有一个老太太收到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封信、哦、然后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对对对。那青蛙在日语里面叫卡埃鲁，然后跟回家的卡埃鲁是同一个谐音梗的感觉、嗯、然后这老太又想起，对，是不是有人还没回家，是不是有人跟我约定的总有一天会回家，但已经过了40年，然后从这个信我们才开始，原来这个老太太有一个跟她因为那时候战乱分开40年的丈夫叫做俊贤、嗯、然后老太太叫秋雪，那我们就会开始一探究竟，他们从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迁台时期，然后到战后到白色恐怖到民主改革开放，那这对恋人到底各自经过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在第十集的时候见上一面呢，是一个高达、嗯、快要80年的故事，对，嗯、
0: 跨度这么长的故事，嗯、那其实是有双，所以等于说他们从年轻到老，然后借由他们的爱情故事去，探讨到我们等于说戒严主要戒的也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嗯嗯，然后他在这些世代的变化当中，然后他们的故事，
1: 嗯，没错，我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电影的一个叫国际市场，或是你也可以说美国电影的《阿甘正传》，都是透过小人物彼此的关系、嗯，但是他们慢慢的前进、嗯，或最近很红的《奥德赛》是要打完仗回家，但是他的老婆等了他20年，我们等了2倍，嗯、我们等了40年，对对对，
0: 40年。那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9月底的时候，
1: 对，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受欢迎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已经是收视率第一的这个阶段了，对不对？那这个故事，1987年，其实戒严时代我有经历过，嗯，对，所以以我一个在台北生活的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在台北长大，嗯、我真的是没特别的感觉、嗯，一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戒严这件事情，嗯，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多大、嗯哦、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变化我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分隔两地、嗯、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会是一个美好结局吗你有要剧透给大家吗、
1: 哦、不行哦大家自己看
0: 大家自己看反正现在收视率高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如果现在我们瑞讲出来的话、嗯、大家就没有什么期待感了
1: 没错
0: 对不对请记得一直要继续跟播这个再见1987那再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再也不见或者是我们真的再见了。
1: 对没错你很会
0: 使用。可以有两个结局。
1: 就是、第一个意思应该是在他们在1940几年的时候是真的说的 goodbye,、嗯、就是再见、嗯、那。
0: 以为会再见
1: 的。对然后我觉得。
0: 这个状态。
1: 古时候对虽然没有很久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那个年纪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 LINE,、
0: 嗯、
1: 就像我今天上节目我可以说我快到了、哦、可以前没办法说这件事。嗯、那以前我们两个就说好今天录完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哦、嗯、那说不定真有机会在台北街头遇到可是、嗯以前是不会这样以前有可能我们这个再见就是最后一面的意思那当初这两个一对夫妻在山头别离他们说再见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再 see you again 就是现在的再见的、嗯。
0: 他们那时候的一开始的再见，的确是说，我们先怎么样处理，然后我们到时候回头再见。
1: 对，
0: 殊不知一别四十年。
1: 对，因为没有手机啊，
0: 然后收到这个卡艾鲁的时候，那会是再一次见面，还是真的再也不见？
1: 没错，没错。
0: 回想到这个故事，
1: 嗯嗯嗯，
0: 好，我希望是好的结局。
1: 是好的结局，对我来说是好的结局，因为说我跟编剧或另外一位导演还有制作人，我觉得最后我们给整部戏下的结局是我们都要勇敢的面对下一次的变化，因为台湾每一百年大概换一次主人，那也许我们在下一次或这个世界地球可能会换主人，那我们在下一次面临到巨大变化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出比较正确或是善良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故事、嗯、不管故事里面的人的结局怎样，但我希望我们传达的意念是好的。
0: 嗯，传达如果照这样说来的话肯定是啊，
1: 嗯，
0: 就是不管是就是 bad ending 或者是 happy ending， 其实都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要对于各种状态的产生还是要训练自己能够处之淡然的面对啊、
1: 嗯、
0: 对不对，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1: 然后珍惜自己的家人爱人还有朋友，
0: 当你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时候、嗯、你才会回溯回来比较珍惜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嗯，
0: 好的，就是再见1987、嗯、大家要记得随时跟播上啊、哦、因为我们现在收看率很高，
1: 没错没错，现在大红大紫
0: 大红大紫我们瑞明年准备要领奖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来听瑞的第二首歌曲了、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瑞的第二首歌曲是文青女神，
1: 对，有爱心，
0: 郑怡农，有爱心。
1: 嗯
0: 嗯，也是她得也是好像有时候一部剧的那个
1: 那是那个叫做
0: 哎呦突然忘了是不是？對對對，没关系，
1: 是郑文涵导演的很好看的一部剧、嗯、在讲纺织女工的故事，然后也跟那个时代有些关系、嗯、对, 對, 對，
0: 是玉子的心、嗯、那特别介绍这首歌是因为喜欢这部剧呢，喜欢这部剧，但是现在暂时想不起名字呢，还是这个歌的内容很打动你、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郑导这部片，很喜欢 Eno 这首歌、嗯、然后我们这次有放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的插曲里面 去做使用，然后 Eno 也特地为这个东西写一个新的版本、嗯、因为上一次那个版本大概是怡农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几年他要对不管是他自己个人或对这个社会有新的看法，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又关于是夫妻的别离，所以怡农重新录制跟重新配唱的版本是生活中比较少女变到稍微女人一点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我们会放在故事中很重要的一个姐妹情的部分，所以就很好哭，所以想要特别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嗯哼，先让大家听一下原本的版本这个作品、嗯、但是大家如果想要听到新更新的有爱心的话呢、嗯、就是要看我们再见1987，
1: 而且我们有出 MV、哦、现在已经在 YouTube 频道找得到了、就是、
0: YouTube 频道找得到、嗯、那你今天要播的是这个原本的版本还是想要放 YouTube 这个版本？
1: 我觉得可以放 YouTube 的版本

0: 这个版本，属于再见一九八七的这个版本，
1: 私心一下，私心，
0: 私心要、啊，
1: 我想起来了，奇迹的女儿，那部片叫《奇迹的女儿》，我想起来，
0: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想不起来很难过？
1: 对，没错，没错，我就刚才就一直在想，
0: 今天一整个晚上都会睡不着，还好你现在就想起来，晚点没事，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来自于《再见一九八七》它的一个插曲哦，《有爱心》来自郑宜农的作品。

0: 心。
1: 好，来自再见1987的版本，有爱心的郑怡农哦，为这个作品来改编了这个歌词哦，听起来的感觉，如果怡农铁粉听起来看情感上的那个陈述会不会不太一样？刚刚说到呢，那个我们Ray呢，其实之前也有去美国，然后有去韩国。就是有去做一些进修的课程，对不对？从国外去吸取、汲取别人的经验回来以后，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刚刚说嘛，我刚刚说你已经帮我们把条目都列好了，就是等一下要讲述一些什么，你已经自己定标了。那这一段呢，是不是要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在国外取经的这些过程，你看到了一些什么？
2: 嗯，
1: 然后你觉得台湾的环境里面可以再去产生一些什么化学变化？
2: 嗯。应该说，美国是上美国老师来台湾的开一个课，我还没有
1: 大师课程，
2: 还没踏上美国本土办事。
1: 因为近年还蛮多，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是做媒体产业，他们会去韩国，就是直接到韩国去跟他们那边的交流。所以你去上的是这样子的，也是一样是韩国老师过来。
2: 韩国是我自己喜欢 K-pop，
1: okay,
2: 我去了六次
1: 去玩吗？
2: 应该说玩，
1: 去听演唱会，
2: 玩听演唱会，然后认识那边的。人，然后就是比较不像走马看花，就真实去了解他们的，不管是产业还是去看舞台剧。然后因为从上一部作品《女孩上场二》到《再见1987》，都跟韩国剧组合作，所以从韩国剧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哦，也是跟韩国剧组合作，
2: 对对对，然后还有韩国演员，
1: 还有韩国演员。哦，所以哦 ，OK， 大家。那你有觉得有两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嗯，我觉得因为韩国已经逐渐走向工业化的体系，然后他们一年的拍摄量体很大，所以大家点开 Netflix 都是韩剧嘛，除了台湾人自己爱看韩剧外，就是因为韩剧的产量很惊人，然后韩国电影也是，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二个就当然是片场，因为我们这次再见1987有在案内糖厂的片场在台南盐水，然后我们有特地去那边拍摄，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大萌之前使用过的场景，然后也有斯卡罗，就我们台湾在慢慢完善片场制度，因为一旦有片场制度，我们就不用到处借拍片，不然在台北借拍片很辛苦，
1: 找场景这些地方，
2: 对，而且要找到古迹跟旧时代的氛围，然后你又很怕破坏，所以有片场很重要。那我

0: 我们去韩国才发现，韩国在韩国也许有四五座或五六座这样的片场，就专攻他们拍电视剧啊、电影使用。那一个片场里面就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韩国，然后就盖的像游乐园，很像环球影城、嗯。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些片场去做拍摄、嗯。然后我觉得不管他们片场的搭设或片场的美学，都有让我们剧组还有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很惊蛰。但是台湾至少目前有开始做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就是说，等于对于我们要拍摄这些戏剧来讲，有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在的话，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0: 没错没错，不可能每次都
1: 成本人事这些
0: 拍片盖房子又拆掉，这样太浪费钱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一块嘛。其实这是硬体设备的部分、嗯、但是在软体设备的部分，其实韩国也很健全啊。我觉得他们作品量体能那么大，也是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行业吃饱。
0: 嗯
1: 嗯，然后所以能在这个行业吃饱的状况下，你自然会精英辈出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我学到一个是韩国的演员有两件事令我很敬佩，有一件事是我采访比较少讲，可以在吉娜这边多分享。
1: 哦、可以可以，请。
0: 就是在台湾，因为编剧跟导演比较，还是编剧会变得比较是在编剧、制作人、导演这三角关系，因为编剧还是比较弱势，然后也许你的剧本会被改动、
1: 嗯哼哼哼，
0: 然后或是最后不是照你的剧本拍，或是你有可能写到一半被换掉。
1: 是。
0: 那在最后的作品的产出，其实有时候已经跟编剧的本意差有点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台湾编剧有时候也没有这么了解市场真的最后做出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有误差，跟我们现在彼此在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已经比我刚入韩的时候好非常多。但在韩国编剧是最大的，以电视剧来说他们叫做作家。
1: 他们看剧本，演员选剧本都是看剧作家，
0: 对对，然后剧作家甚至可以决定演员、决定主题曲、决定导演、嗯嗯。然后那时候很感人，是韩国的文熙金演员，就我们都叫他文老师，来台湾做宣传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特地跟制作人说：“那我可以见上编剧一面吗？”
1: 嗯
0: 欸、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连杀青酒，有的制作公司都不会找编剧来了。对啊，更何况
1: 剧本很重要、欸。
0: 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有时候你看 Netflix， 有时候台剧会有什么七八个编剧，因为就是会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然后我自己有成为那样的状态，我也有朋友成为那样状态，我觉得都很可惜，就是好像编剧变得比较像免洗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在未来节，我们可以更往韩国或美国有制度的前进。然后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文老师就握着我们的编剧的手，透过翻译讲了快半小时的话，
1: 然后
0: 他都可以记得哪句台词或哪个场面他描写的很感动，跟有心有灵犀、嗯哼哼。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很好，就说台湾的状态，我好像有点太对编剧就是没有很看重，就是韩国演员
1: 有点严苛。
0: 对，因为而且因为编剧是我的很好的学姐，是我人生很重要伙伴，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部戏、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就算他是演的，那也演得很真心哎、欸
1: 嗯。
0: 对，因为你讲半小时，而且你还专程把编剧叫来这个采访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在台湾的编剧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嗯、然后这件事，我觉得很，我们必须向这件事看。我们在要更尊重我们的文本跟故事，然后才有机会让影像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好。
1: 嗯嗯嗯，
0: 对啊。另外一件事也很感人是，我就问韩国演员说、
1: 嗯：“
0: 那你们觉得韩国演员目前在全世界比较广受欢迎，就暂时嘛，暂时他现在统领了全世界在一半的影视的大家的喜爱程度。
1: 对”韩剧
0: 对他说：“因为韩国演员的目标，他们的 target 是观众。”然后这件事让我觉得心生敬畏、嗯。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我也想的是，
1: 他们的观众不是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讲座，不是为了所谓的艺术。
0: 对对对，然后也不是为了，他们就是就讲难听点，就是为了卖钱嘛。可是卖钱有错嘛、嗯？就是雅俗共赏，就是也许他为了观众70分，然后为了艺术30分。可是台湾有时候是为了艺术80分，为了观众20
1: 分。
0: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惜，就蛮期待跟我同辈或是我的前辈或是我后辈都一起可以把台湾市场再做大。大一点，让大家更爱看台剧跟台湾电影，就是像韩国电影一年韩国就是 Korea 发音的韩国电影，一年韩国人看四部，台湾人看台湾 发音的就是看 0.9 部，就其实就差了快四倍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去喜欢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影视作品。
1: 那
0: 我们当然不会检讨观众，但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写剧本、在表演或者在导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会在看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观众再着想更多一点点。
1: 因为对，也许有时候在编剧或导演的角色来看，有些东西也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会有点艰涩。那有点艰涩的话，我觉得韩国他们比较厉害的点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寄生上流》，它也许是一个艰涩或者是困难的议题，但它可以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身上，我们可能会做出的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所以它才可以这么的， 吸引人吧，因为那感觉就像你自身的投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们。

0: 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的演员是不一定一定要特别，
1: 嗯，
0: 就是像你如果常看台剧或者什么，他一些 Netflix 的这些剧的话，他可能会集中在某几位演员身上。有时候你多看了几部台剧，你会搞不清楚，我在 A 剧看到他，我在 B 剧也看到他，我在 C 剧也看到他，你会有点角色混淆。可是他们的剧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角。
1: 嗯，
0: 有时候会看他们的一些颁奖啊，他们有些可能是音乐剧出，他们每个个卧虎藏龙，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甚至于像音乐剧这种剧，在台湾也许不一定很卖得动的这种剧，都是可以很受到一般观众的欢迎或者是去收看的。他们本身的对于艺术的接受度可能就很高了吧。
1: 我每次去
0: 我自己的想象，
1: 首尔玩每次都去看音乐剧，然后他们下午的票比较便宜，我就下午去看，下午也是满场，然后很多都是大学情侣或高中情侣会去约会，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偶像剧的音乐剧，因为在台湾音乐剧还是要去高流、卫武营或是两厅院，你要有点正式，在他们那里就是买个爆米花，甚至可以跟台上演员互动，然后就400块回来台币差不多，那你就带你女朋友800块，你就度过很快乐一个半小时看很轻松的音乐剧。但他们也有所谓的高级的音乐剧，是会讲比较重的议题、历史或政治，然后他们音乐剧更有趣，跟我喜欢追偶像，他们音乐剧有发小卡，就是会有人在那边排队登小卡，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件事，
0: 因为他毕竟是把他偶像化，
1: 对，偶像化，我觉得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当然你会造成无谓的竞争，就跟我喜欢的 K-pop 一样，无谓的竞争一定会产生不管是 Me Too 或是霸凌或是利己主义，但好处是这个产业会比较稳定跟坚固一些些。
0: 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还蛮有机会跟其他国家就来，不管是你刚刚说的美国来的大师班也好，或者是你本身对于韩国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你作为这个产业的人去观察去学习他们的东西，回来再继续做工作坊，把你的东西就是让来上你的课的学生们也能够就是说从这样子第二手的接触也去理解到这些文化，那希望就是未来这个产业文化产业结构都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相信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国片很卖钱啊，对不对？那希望也能够让国片就是或者是国家台湾的戏剧呢也就是回到往日荣光。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重点了，喜欢 K-pop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喜欢哪个团呢？
1: 我最近从我从最早少女时代迷到 TWICE， 然后现在迷 IVE。 对、
0: 他们很厉害，有一代团、二代团、三代团。 IVE 是第几代？
1: IVE 是五代团。
0: IVE 的歌吗？IVE 的哪一首歌？
1: Love Dive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Love Dive 有故事吗？
1: 其实
0: 没有，纯粹就是折服于美貌。
1: 对，应该说那个时候 Love Dive 他的整个 MV 给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少女要去反叛，然后有点像 Cool Girl 或 Mean Girl 的感觉。然后这边我有拍女孩上场，所以认识到不同中性气质或是阳性气质的女生。我觉得女生或是我们作为人好了，青少年好像不只有单一种状态，有时候你稍微面一点，稍微酷一点，然后稍微沉醉在爱里面，然后当很有趣的女生或男生，我觉得都有趣，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讲出了不一样的女孩样貌，又刚好那时候女孩上场，
1: 对
0: 啊、，OK， 也算是跟你的功课有若干的关系。
1: 好啦，其实就是喜欢，单纯
0: 其实就喜欢人家漂亮，
1: 爱
0: 人
1: 家很可爱这样。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Love Dive 来自 IVE， 然后谢谢 Ray 今天的分享，然后大家要记得看哪一出剧呢？
1: 公视台语台的《再见1987》，
0: 再见1987哦，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大结局，好不好 ？OK， 那今天谢谢 Ray，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吴宗瑞瑞。在瑞瑞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di@rd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

0: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瑞，如果作为导演的话 ，Sam 是一个可用的演员吗？
2: 我觉得可以演一些书生的角色，夺命书生，
1: 夺命书生是不是？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听他冷淡的谈话，就会觉得要死了这样子。好，大家有听到要死要活的资讯了吗？欢迎私讯我。那今天呢，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 Ra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护啊，那个病也要打类固醇，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才会夯林夯林，不是因为我爱吃的关系。
1: 那你不爱吃吗？
0: 我爱吃。对，那我爱吃是因为我上升星座是金牛，对对对。
1: 你好会签哦。
0: 对，所以我从小学、国中跟高中都很着迷于跟一群很好的朋友做一件事，因为我就不确定我还
1: 小时候很孤独。
0: 对，我不确定我还，因为我那时候不能上体育课，然后不能跟大家正常活动，因为都很因为我是血小板过低，所以我爸妈都很怕我从事任何户外运动或是去避雨受伤，流血会流太多，所以我真的是到高中到从南投到台中读书，然后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到高中，然后我就玩社团，类似那种康复社，然后玩得很疯，就玩得很疯，突然有一天又发病了，然后又开始血流不止，七孔流血，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朋友也都有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写信，那当然我爸妈又再度的封锁我的这个对人生的这个试探，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一样又放飞自我，就放飞一下下的时候就脚就断掉了，然后髋骨就断，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在我的病床旁边说，从小到大我们整个家为了你进过医院几次，当然因为我爸就刀子口豆腐心，他也是担心我的身体，但我也在想，对啊，就我的身体或我的状况好像有点拖，我觉得没有到拖垮家里的经济，而只是让爸妈担心，然后我自己好像也做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然后我就过的生活就相对保守一点点，但开始接触拍片之后我觉得很难吧，拍片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片，因为你可以像我们这次遇到韩国人或日本演员或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文化，甚至你可以接触到194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甚至你可以接触到科幻时候，尤其2059年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在我生命有限时间
1: 开启无限想象世界，
0: 对，在生命有限，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生病或下一次哪一次脚又会断掉，因为医生有跟我说这个免疫系统病它是一个不算
1: 不定时炸弹，
0: 不定时炸弹，他没有到不治之症，因为他其实死不了人，但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然后他就会去一直提醒我说，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游乐券，入场券，然后去把生命玩的
1: 绝对是
0: 很彻底，
1: 玩爆。
0: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每年已经连续第三年去走了朝圣者之路。对，然后就希望说借由去探索欧洲这个国家，然后不管是对于宗教，对于人跟人的接触，那时候我交到了75岁的澳洲的朋友，或是20几岁丹麦的朋友，就是我可以透过跟不同国家交流来丰富我这个也许会很短暂的生命，但我还会顾好健康，就不让我爸妈担心，所以就那时候听到派谁少年这一首哇够了这洗干，我就觉得对，大家都要去把握时间跟自己的爱人伙伴友人相处，那我也觉得再见1987这部剧想要传达给观众也是这个概念，这样。
1: 哇，没想到你有这样子的，完全看不出来。
0: 对，有这
1: 样子
0: 的过去，
1: 有
0: 就妊娠纹。
1: 妊娠纹不是那个不是免疫系统问题，是胖的问题。
0: 对，就是胖太快了，就是我们那时候吃类固醇，所以他胖太快，然后又瘦的时候。
1: Okay,
0: 对，
1: 好的。那我觉得你很棒欸，因为有蛮多人也许会因为这样童年时的封闭，然后他也许一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让你的想象力无限延伸，然后在你身体比较现在还堪用的状态之下，尽情的去
0: 冒险
1: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對對對，人生无憾，对不对？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来自拍戏少年的《哇够哇贼吸干》，是安内念吗？
0: 嘿，忘掉，忘掉哈，你两个就好了，
1: 安内丢哈，安内丢到顶来听啊，歌
0: 了
1: 哈，丢啊。打给爱给你哈，就是我们要记得再见1987，他还有粉专呢、IG 哦，都把它追踪起来，这样子在跟播的时候不会 miss 掉任何消息，也许也会有一些应前应后的活动之类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今天谢谢 Ray 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菜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嗯、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也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齁。
1: 对，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要去拍广告跟拍拍活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啊，然后就去了。
0: 误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跟社会很有关的。
0: 要是你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1: 对，因为我是20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我讲到现在还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我有看到器材啊，那他就是打勾嘛，
1: 对对，就打勾而已。
0: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0: 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1: 其实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说家里没有很同意， 因为家里会觉得说啊，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好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
0: 嗯，
1: 然后那因为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
0: 嗯，
1: 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0: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1: 嗯，高中开始，因为高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然后就有开始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0: 嗯，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对？
1: 对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读书。
0: 哦，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1: 哦，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
0: 嗯，
1: 然后关注的，嗯，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内容，或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0: 嗯，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匹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欸，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1: 对，爸爸就是山东人，
0: 嗯，
1: 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嗯，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本岛出生的客家人，
0: 嗯，
1: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对，
0: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1: 哦，我也是，其实这次拍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欸，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啊，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哦，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0: 哦，真的，
1: 对，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作说是哦，我是一个客家人的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0: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对？
1: 对，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
0: 哇，
1: 然后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0: 哦，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
1: 对，比较少，哦，然后而且外婆走的比较早，然后外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哦，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讲中文。
0: 哇，欸，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还是，对啊，因为你其实除了姜丝大肠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呢。
1: 对，
0: 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1: 你说会来做这个片子，
0: 对，这个纪录片，
1: 嗯，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我们，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0: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1: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哦，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哎，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是

0: 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哦，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然后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说哦，原来他也不知道，对。
1: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0: 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哦，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对，你怎么去想说，哦，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0: 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那就开始聊说，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可以我从这边当做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1: 怎么不是姜丝大肠？
0: 我觉得可能是姜丝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有选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对，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她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这样，对。
1: 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0: 对，完
1: 然后
0: 全
1: 你
0: 是。
1: 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0: 对，完全是这样。
1: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欸。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
0: 有，
1: 对？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0: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对，他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中坜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他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他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结果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对，
1: 就是个苦差
0: 就
1: 事
0: 对，
1: 这样
0: 他就觉得这个苦差事，他觉得为
1: 子。
0: 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0: 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嗯、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
1: 嗯，
0: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1: 嗯，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结，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0: 但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1: 对，我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哦、所以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那阿姨就说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点，他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
0: 哦、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不想说、哦、然后来想说对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开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像因为要拍做菜嘛，所以有陪阿姨走一趟景美的市场，然后就边走边聊，然后就会说啊，外公以前每天都来吃这间米粉汤，然后就想起来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我在这可能分享很多。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在讲菜，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道城，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
0: 嗯，对。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就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不然听起来其实很惬意耶，就是
1: 很听起来很惬意吗？
0: 对呀、啊，那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哦，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1: 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私厨今天的菜，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然后还有另外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然后附近的里长嘛，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他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很散落，要很有意识的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

0: 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嗯，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1: 嗯，那这个中间你有那种排斥的心理过吗？会一开始觉得啊，有点不想哎。
0: 初镜有一点，就是可能多少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会觉得有点尴尬。对
1: 哦，所以你有入镜的，
0: 有一些啦，但就是可能因为跟家人，比如说
1: 毕竟会一起买菜或什么的，
0: 对，我们一起在买菜，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出镜，然后就是会一起。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
1: 哦，對，所以一开始难免齁，因为导演大概都不是很喜欢被拍，
0: 好像是。对
1: 哦，所以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0: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那其实就还可以。
1: 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就是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他躺着进行的，这样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其实就是她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我觉得发现新的面向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1: 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0: 好像其实还好
1: 哦，
0: 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
1: 哦，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说高中吗？
0: 对，因为外公是高中离开的，然后我是大学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也。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就类似这种。对啊，
1: 对，因为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他应该觉得蛮特别的，没想到，
1: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子。
0: 对，可以这么说。
1: 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铁定是喜欢电影的，所以你才可以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形式，那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

0: 大部分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对，
1: 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吗？
0: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
1: 哦，
0: 对，
1: 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这两个的差别。
0: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1: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其实拍一拍，认真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跟家人相处，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啊。真的，
0: 对。
1: 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它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小片段、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十月会有首映，
0: 对
1: 不对？
0: 10月3号跟四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做好做完。但我自己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对家人来说也是。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行的作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1: 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0: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的工作，这样，然后再写影集啊，或是电影。
1: 很不错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

0: 进行这样。
1: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0: 好，今天谢谢圣杰的分享，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过去其实中国的一个经济它的变化，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开播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去看中国，那看中国的经济会跟过去大家在谈中国都只有一直谈不可被验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上次的这个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邀请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谈到有关于这个股市的问题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台湾虽然只有2300万人，但这2300万人里面，后来到美国去工作的人，那甚至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公司担任 CEO 的人，其实都发挥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市场的时候，不是要比人数，如果你要比人数，你永远比不赢中国，比不赢印度。就好比说过去很多人在说这个上海合作会议，这个上合会召开的时候占有多少人口啊，中国的实力还是很强。如果你要这样比的话，你永远比不赢中国跟印度。那所以这也证明，就是说过去其实大家有时候怎么讲，应该说有点一厢情愿，就是把中国的人口多就直接转化成他的市场。坦白讲，一个国家人口多，它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市场，是要看这个国家它的人民的可支配所得到底高不高。那如果可支配所得够高，消费自然就会高。可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好的产业，没有好的工作机会，那薪水就高不起来。那当薪水高不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消费。所以你人再多都没有用，反而人多有时候会拖垮你整个国家的经济，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来 support 这么多人在这个土地上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因为邱老师难得回来，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仍然邀请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这个邱万军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中国经济。我们先欢迎邱老师。
5: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谢谢邱老师。我想刚刚我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经济它目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它面对比较大的这个逆风，
5: 是
4: 那这样的一个衰退，它是不是到了谷底了，还是它会再继续下去，还是在整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讨论。那对很多研究中国的人，他研究到现在来讲，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就是当你的经济已经这么不好了，你为什么你这个国家的政府还在继续推一些奇怪的政策。那我们先延续一下上礼拜提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股市也好，或者是像台湾的股市，或者是像韩国的股市，其实这些现在跟美国供应链非常紧密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公司，它的市值都一直持续在提高。
5: 是，
4: 那反过来其实大家就可以我们都还没谈，我想你就可以做一点理性的预期，就是说当这些公司它都是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去韩国，或甚至必须要到美国去投资的时候，它就不会在中国投资了。所以对中国的厂商来讲，其实它的市值要增加也很难，因为资金已经被带出来了。
5: 是，
4: 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首先跟我们聊聊，就是从过去你在关心这个中国的股市，到现在你看到中国的股市，你看到了什么？
5: 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哈，这个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橱窗嘛，而且股市它的价值其实是

0: 反映了对未来现金流量和这个它的折现率风险的一个预期哈。但我们中文就讲一句哈，为邦不入，乱邦不居。
1: 嗯，
0: 好，那这个人往高处爬，
1: 嗯，
0: 然后水往低处流，那钱就是往这风险低的地方流落去。那为什么中国它这个股市？相对其他世界其他股市来讲，为什么成长率这么低哈？
1: 对，
0: 我想这个前面的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它成长的动能就已经比较虚弱了。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在传统过去来讲哈，这个2010年代以前呢、啊，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两位数字。且不论说这个当中有多少水分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至少整个经济来讲还是算是热络的。
1: 嗯、哼哼，
0: 到2010年代中期的时候，慢慢就从7%、6%，现在就后来就变成5%啊、嗯。那每年的潜规则就是经济成长率要维持5%。当然，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已经在怀疑说，其实中国的实际经济成长率啊没有到5%，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各省份所报上来的经济成长率呢，居然大家都比这个。国家的这个5%的经济成长率来得高，但我们知道嘛，整个国家的各省的这个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跟整个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差不多，
1: 嗯 嗯
0: 啊，可是每个人的经济成长率都比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还要高，这个听起来就是知道是数字造假。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它已经经济成长率下修到5%之下了哈。那这个其实也4.5%，它已经表示说中央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也都承认说，其实整个经济的成长的动能是逐渐下降。那另外一个要确定经济成长哈，其实要给人。啊，给人民、给企业家，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你要赚得到，也要花得到。
1: 啊，
0: 那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国家来讲，哈，财产权的保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也是你要赚得到，也要花得到。哈，另外还有法律的执行能力，哈 ，enforcement， 哈，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一个例子，哈，就说如果各位去研究这个朝鲜，哈。北韩的宪法的话，各位可以会认为说，北韩一定是一个人间天堂哦，各种的权利都在宪法当中规范的非常的清楚。可是呢，他们这个只是写的好看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去执行嘛。好，那土法不足以自行啊，整个财产权的保障还有法律的执行这些。来讲哈，中国都现在目前来讲都已经面临到跟世界上的一个干戈，再加上中国的这个生产力过剩哈，因为这跟中国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美国来讲，它的这个国民生产毛额当中70%是民间消费，而在中国来讲，最大的就是属于这个民间。是投资啊，和政府支出。那民间消费大概只有不到40%哈。那民间消费低的话哈，那它就变成说，政府要刺激经济的话，它就从投资和出口来刺激经济发展。那美国来讲，我算是刺激消费嘛，好。那我们也知道说。真的消费了，人消费了，才会真的有带来他所谓的效用提升。那你生产提高的话，不代表说整个社会的福利随之上升。那中国的过度的产能，本来是中国的问题。我们想说中国的内卷。
1: 对，
0: 这现在变成是它卷到全世界去了，那变成全世界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变成是其他对其他国家来说，他会觉得说中国是与邻为祸，因为你生产的这个低价的产品，把他们国家的这些产业全部打垮，而中国的这些厂商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赚不了钱，因为他的出口的价格是低于他们的成本的。所以他赚不了钱的情况之下，是大家都一起受害。
1: 我想，刚邱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中国很多的厂商都最后都赚不了钱。但是有一个我自己在看的，就是说对中国的厂商来讲，为什么他要一直不断的去杀价竞争？其实我们在台湾社会上，有时候你会看到，或者是你到欧美的市场去，都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叫跳楼大拍卖。那这种跳楼大拍卖的结果，其实他要的是赚取那个流动性。 就是资金流的流动性，只要我

0: 今天过得去，我明天就可以继续营业。所以当一个厂商变成有一个厂商一直在我们在台湾称叫做跑三点半，哦，就是你要在银行关之前赶快把这个支票存款把它撸进去，
1: 流动性不足，
0: 对，流动性不足，所以我要一直不断的去卷动我那个流动性。那当你这个整个社会流动性一旦都停了以后，那大概就会全面性的就全部都挂掉。这个是现在中国经济大家在看它其实还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所以如果它只有在自己的中国卷的话，大概早就停了。那正因为它可以卷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它可以从其他国家拿到这个流动性来挹注它这个厂商可以继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厂商现在在持续维持经营的方式，但是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痛苦。这是为什么我在上上礼拜提到，就是说日元贬值，现在他要拿到好处，其实已经拿不到，很重要的原因。
1: 是。
0: 那其实我刚蛮认同刚刚邱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财产权的重要性，还有这个法律环境。其实大家以前都会一直在谈经济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政府为什么要介入？政府为什么要去管市场？但是大家要想想看，如果这个市场它没有好的法律环境的话，其实你市场是不能运作的，因为你的财产权就不会受到保障。最基本的就是你就不会有自己，你今天东西被偷了，然后你去告诉警察，警察说我没有办法。前几个礼拜其实邱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底特律它是美国重要的汽车大城，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地方它也有那种所谓的三不管地带，就是警察的执法性它其实还会受到一些限制的。那如果这些地方警察执法能力不够的话，这些地方自然而然它的商业活动就会慢慢的荡下来，那整个街区的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垮掉。其实这个是你从你自己的生活环境，从你自己的国家，其实就会看到中国它可能未来会面对的一些挑战。
1: 没错。
0: 那刚刚提到这个北韩的这个宪法，让我想到中国常常在讲的全面的这个小康社会，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非常困难。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就是从今年一到七月，那中国官方他所公布的数据，就是如果我们要谈中国的经济，你大概跳脱不了第一个大家想到就是中国的房地产。那中国的房地产呢，它的这个投资的它其实是人民币大概有4兆3000亿元，那年减大概有 20%， 将近 20%， 是比上个月再进一步的扩大。那其中住宅投资的部分它就减少了这个 2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从我刚讲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就确实如同刚刚邱老师所讲的，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其实确实还是他们面对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那我最后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中国最近有推出那个新的法令嘛，那中国这个最近推出的这个新的法令，他有提到一个就是海外信托法规。那海外信托法规这个，我想一般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它到底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
1: ？OK， 海外信托法规来讲哈，我们就是说它要对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多的富豪哈、有钱人，他都是到海外去设立账户，甚至是说让他们取得这个国籍，外国国籍，或者他们的配偶取得外国国籍，好，让用这个方法哈，海外的这个风险分散，然后来规避中国的本身的一个国家的这个长臂的管辖哈。那可是呢，现在就变成是说，他要将境外信托的这设立存续和终止，去这个纳入这个20%个人所得税的这个苛征啊，而且还要求这些富人哈，必须在一定期间之内要必须补税，否则就会变成是追税的一个焦点哈。
0: 对。
1: 那另外呢，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是这个追税哈，但是他也有另外一把利剑哈，逼得这些富人不得不乖乖交税哈，甚至是说，因为过去的这个信托的认证哈，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没有住满183天的话，他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些优惠哈，但是他现在只要认定说你的所得是来自于实际所得来自中国，他也不管你住几天了，那你的国籍，你的配偶的国籍，他也不管你。那进另外一把利刃哈，他就对于这个追税有很大的帮助的哈。对中国政府追索很大帮助，但是对人权可能会有很大的强害的，就是有。

0: 关于对于高科技业，他认定只要是高科技业，他就进行出入境的这个管制。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想啊，到底这个谁会被管制呢？这个其实给执法人员啊很大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哈。
1: 嗯嗯，
0: 那对于外商，像台商哈、台干、高科技的这些从业人员，可能就会变成是任意执法的一个高风险族群哈、而且这种抢钱大战哈、它这已经让过去本来在中国经商哈、还有很大的一个灰色的模糊地带、一个灰色空间哈、完全的消失掉、也就是它的执法变成是越来越没有可以商量的空间、
1: 了。
0: 那这个原因其实还是跟中国整个财政
1: 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很大的
1: 我想确实是齁。那我想今天谢谢邱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部分齁。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邀请邱安君邱老师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聊有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虽然我们在台湾过去我也跟听众朋友聊过非常多，但毕竟邱老师他学的就是财务金融，他们对于这个资金移动的敏感度都比我们念经济的来得更高，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跟我们聊聊中国的经济，那跟我去聊中国经济那一定是不同的角度。另外一个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不只是台湾，我一开始我有提到就是说过去很多人对中国的想象就是他人多，觉得他市场很大，所以他就要应该要跟中国要多交流。那台湾在过去其实也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是这个借机用人30周年，所以在过去有所谓大胆西进，有所谓借机用人，那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我应该到中国去，但是有人会觉得说你到中国去你有可能就会被取代掉，但事后你可以发现说还好那时候有采取所谓的借机用人，所以台湾才没有这样被整碗都端走。那我想不只是台湾，以前台湾好像是一个就是自己是一只孤鸟，或自己非常的孤单，只有你看到中国的问题。但是我想从2018年那这个川普开始实施贸易战开始，在当下其实有很多人不看好川普的这个贸易政策或科技管制政策，
1: 是，
0: 但是时间走到现在你可以发现说确实川普这样的一个政策你可以去批评他的一些做法可能有一点点的争议或不好，但他整个方向特别是看到中国的问题，我想这个整体方向还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可不可以先请邱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你在美国社会里面从2018年或从2016年到现在，那我想你长期关心台湾也知道台湾社会大家对中国的不同的看法，但在美国可能不是这样子，大家会对中国非常有兴趣啊，觉得它是世界的工厂，它是未来之星，但是走到今天好像整个都不一样了，反而是中国它在实施战狼外交，或者是它就过去也成立很多的孔子学院去进行它所谓的统战的这些行为。那可不可以聊聊我们在现在你看到这个美国社会对中国态度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在过去来讲啊，这个因为我是90年代很后期在出国念书哈，那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把台湾人跟中国人是混在一起的哈，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去分开。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会比较注意？最大的一个分界点其实是2020年这个 COVID-19 发生之后
0: 哈。
1: 我可以这样讲了哈，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呢，大概台湾在美国主流媒体，我是想说是主要的像这个电视台的这 network， 或者是在主要的报章杂志主流的媒体，像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Wall Street Journal。

0: no。 那台湾来讲哈，大概每年大概出现的大概就是两三次，
1: 是，
0: 而且多半都是灾难性新闻。
1: 哦，
0: 那就顶多就是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哈，这样会有这样的新闻。美国人不太重视台湾，在那个时候，可是 COVID-19 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全世界看到台湾的韧性，
1: 嗯，
0: 看到台湾的重要性，
1: 嗯，
0: 那韧性就是在于我们防疫。相对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来讲是相当的成功哈、
1: 嗯嗯，
0: 然后这个经济上来讲哈，还能维持一定的这个运作，嗯、所以台湾的那一年的经济成长率其实表现是相当好的
1: 哈、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当这个台湾这个重要性，就是台湾那时候像这晶片没有办法输出，以至于全世界像汽车
1: 是
0: 这个市场哈。完全大乱，好，没有办法买车子，好，那这个就彰显到台湾的重要性。接下来呢，这个大家就发现说，台湾的这个其实80年来受到中国很大的威胁，武力威胁，那可是台湾能够在这80年来屹立不摇，哦，那各位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不合理的这个对待哈、霸凌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向这个恶霸，跪下来的话，其实会让人家看不起。但是当你遇到恶霸，停止这个腰杆哈，能够对抗，而且坚持自己该有的尊严，这就德不孤必有邻，好，那一定会让人家尊敬。再加上说，台湾的整个COVID-19 之后，它的经济发展是脱胎换骨啊，那再上人工智慧生态系。生产的这个供应链哈，它的是非常产生的价值，好，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不可取代的地方。当然，我们要讲说，因为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生态系哈，它毕竟在台湾来讲是让一部分人可能获得比较大利益，可是大部分的一些人未必能够得到雨露均沾哈。那我们也看到说，台湾的政府也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有普发现金这样政策。当然这个普发现金这种政策呢，他可能也有在政策上的粗糙程度哈，我们还要继续改进哈。但是至少政府意识到说，需要把这个好的成果雨露均沾，让全民来共享。
1: OK， 其实刚刚邱老师提到一个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以前哈，对美国人来讲，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区分你是中国人还是你是台湾人，他会非常的 confuse。 但是从2020年之后，在 COVID-19 的疫情之后，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的那一年，那整个美国他对台湾社会跟对中国社会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这个世界各国他开始发现中国，它其实利用这个每个学校、每个重要的大学去成立中国所谓的孔子学院，来进行所谓的渗透也好，或统战也好。那其实大家对中国的一个戒心其实就越来越大。我记得美国纽约还有一个市长，他就是因为受到中国他有很多的干扰，然后这个市长他是不是真的在一般的这个市政上，真的在对中国这里有受到很多的批评吗？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前任的这个市长哈，那他本身在处理市政的时候，他的能力哈其实受到很大的质疑。
1: 是，
0: 同时呢，他周围有很多就是华裔社区啊，当然是在去帮他忙啊。
1: 其实就是中裔比较多。
0: 对，华裔社区当然是中裔了。哦，那可是这些华裔社区很显然也是受到北京政府的这个指使
1: 影响
0: 指使哈，那所以对会拉的这个纽约市长哈，甚至影响到纽约市政府的一些官员，他对台湾或者对台裔的团体哈进行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哈。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美国早就被中国他所派驻的这些人员大幅的一个渗透啊，
1: 渗透，
0: 对，大幅的渗透。那而且因为中共政权他的对 其他国家的渗透的手法，事实上是比较无所不用其极了哈。它不只是在利诱哈，甚至各种的手段哈，人性的这个弱点，它全部都拿出来变成一个工具，超过过去的一个我们对于一般的间谍啦，或者一般的、
1: 就是、没有下限，
0: 有点没有下限哈，打破这个道德的底线
1: 哈。是
0: 这个其实。讲起来，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中共的这样子的想法哈？刚才蔡教授有讲到说，中国的厂商他可能就是进行所谓的跳楼大拍卖。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做法，他事实上是自己大拍卖，但是叫别人去跳楼了。
1: 是，所以其实。

0: Talk、这个这个字节跳动这家公司，
1: 对，
0: 还有过去也有非常多到美国去上市的公司，最后都因为财报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再到美国去上市。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些公司都没有办法去美国上市，所以他们会上市的地方选择哪里，就变成是香港。
1: 香港，
0: 那所以有很多人也会说，你可以看到，即便在反送中运动之后，然后中国对香港有这样的打压，但是香港上市公司的数目啊、市值还是持续在增加。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其实是上市的都是中国公司。其实正常好的公司，它一定不会选择香港作为它上市的这个所在。那对中国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它选择香港对他来讲现在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要叫他去其他地方，其实我想也不太容易的。那其实刚刚邱老师提到，就是说过去这几年除了看到美国社会对中国有一些改变，其实光知道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就是很大的改变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也提到，就是说台湾在这几年确实这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它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改变之下，从以前90年代初期那时候开始去念书，那时候台湾可能高铁就是都还没有正式开通嘛。
1: 对，没有，而且后来提到有一位政治人物还讲高铁是废铁。
0: 对，所以像高铁都还没有开通，到现在开铁通，高铁开通，然后他又除了开通，你现在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基本上不太能看到那个大型的这些游览客运公司了，因为都已经慢慢被这个高铁所取代。
1: 是，
0: 那捷运也，你也可以看到台中的捷运也出现了，那高雄的捷运除了有捷运轻轨也都环状哦，那台北的捷运路网其实也都越来越完整了。
1: 是，
0: 所以确实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变有钱的时候，那你这些钱一定要拿来做这些有意义的基础建设。
1: 是，
0: 这些基础建设它才会带动你的这个经济继续的成长，你才有更多的税收来挹注你基础建设的一个开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两个礼拜前的节目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就是说虽然美债它现在殖利率高，那美国的债务水准那大概有占 GDP 大概 130% 左右。
1: 是，
0: 如果说接下来真的在美国川普这种 mega 的再次伟大的政策之下，可以让美国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确实这个债务就可以慢慢的降低。那我想也期待美国在这个部分它可以有一些改善。那我想最后还是谢谢邱老师在这几个礼拜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那谢谢邱老师。
1: 谢谢蔡教授的邀请，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甄药师，他拥有阳明交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高考药师，也是美国自然医学会专业会员。除了药学的专业之外，他也长期探索身心灵平衡、脑神经生理、营养医学、佛学与量子物理学，目前更投入身心灵意识与量子场域感知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就要从银发族的心灵归属谈起，聊聊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设定人生目标，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它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甄药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近几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在我们的灵性的修行上面哦。其实甄药师他除了呢是在药厂工作之外呢，而且呢他自己本身有专业哦，而且他非常的特别，就是还有一种灵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银发族的灵性的需求。当然呢有一些慢性病的银发族朋友们呢，在这个药物方面呢，当然要去了解，也要跟你的医生商量之外呢，其实在灵性的方面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哦。所以我也特别请甄药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甄药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甄药师你好。
0: Hello 各位好。
1: 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退休之后呢，生活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讲呢，依照您自己本身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常看到你在其他的媒体都出现了。我们现在人也很重视在灵性的修行上面哦，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呢？
0: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会突然从规律的生活，会进入一种怎么突然空下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反而是过去的规律你还是可以保持，只是你没有了过去职场生活上的这些纷扰，就是该有的规律你还是要有。就很像我们已经像陀螺一样嘛，我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我已经转了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1: 对，
0: 停下来大家会觉得
1: 无所事事，
0: 怎么突然空掉了。那个空掉会造成有些人他会有一种恐慌，或者是他会觉得瞬间觉得我好像老很多，然后这个老又会加剧自己对于这个生命负面的想法。
1: 刚才甄药师讲了一个

0: 重点就是还是要规律。那您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在银发族的朋友虽然他已经退休了或是即将退休，他那个步调还是要维持住。可是他以前呢可能是早上9点钟去工作，然后5点钟才下班，或者是4点钟下班，现在没有啦，这段时间空档的时间他要怎么做呢？
1: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我的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
0: 期待的事情。
1: 否则 你想想哦，我们身边应该都有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亲戚嘛、你看他们是不是一旦停下来之后没有生活重心就会开始乱想、
0: 对、好像每天过得就无所事事。
1: 所以我讲的规律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处在一个马上空的状态，
0: 给自己想要去学的东西或是比较有新鲜的事情就是了、
1: 是
0: 很多长辈呢其实他身体啊不是有病，而是呢我觉得他们是孤单，或是呢觉得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各忙各的就没有人理他、那当然他也知道说孩子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啊，有他们自己的事业哦。从药师的观点来看呢，这心情跟身体的健康之间会不会有连结呢？
1: 当然有，我们讲身心灵是一体的、它是必须要平衡的。我们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症状或是疾病，其实那个都是长期我们的情绪压力或者是信念累积造成的结果。身体的病痛它只是如实的反应你长时间累积的信念或者是情绪，
0: 对，
1: 身体很诚实，你想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0: 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那怎么办？
1: 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有意识的停下来，
0: 有意识的停下来。
1: 我们在微观的量子场域非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组织之间他们怎么传递讯号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意念振频就是振动频率，它也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它会接收到的、这一切都是振动频率、你如果全部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或者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啊焦虑紧张的状态、你的身体受到的讯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轻松，我们随时都有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
0: 那他们怎么样来放松呢？
1: 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我都在为别人打拼，
0: 对，
1: 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0: 那他要思索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他想学的事情，他有什么样学的乐器等等可以去学习。这个是在他的经济收入不错的，那有一些他们经济收入没有很好的怎么办？
1: 我觉得跟收入没有
0: 关系，
1: 你想做什么、你所谓的人生上半场你来不及做的，被工作耽搁的，被小孩被家庭耽搁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在能力范围所及内你都可以去做。
0: 对耶，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呢在一些邻里之间，不见得一定是要缴学费的、像有一些邻里所办的图书馆的讲座啊等等，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不管你住在哪个县市，在台北市上的更多，如果在双北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各个县市政府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说他年纪大了，这个睡眠品质不太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会依赖药物，他必须要有吃一些安眠药啊才会能够入睡的。那哪些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放松？因为以药师的这个立场来说呢，他们如果是有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减缓，甚至于呢还没有到吃药的朋友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他们又该怎么做呢？这药师
1: 不要太依赖这些助眠的药物，不要太依赖。第二个，如何让你的身体回到日夜正常的节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我们不是都是日夜规律吗？
1: 没有，有的人就是没有 follow 这个节奏。
0: 那你所谓的规律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算是规律呢？
1: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内在时钟跟外在，内在的生理节律它是跟着外在的自然的节律在走，所谓的日出而行、日落你就休息。 你可以想象、假设我就是今天再怎么样都睡不着，那我白天就是起不来，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起来出去晒太阳。你的内在的节律要跟外在的宇宙大自然的这个节律要重新的对接上，然后平常白天中午如果你还是很累想要小睡一下也可以、可是不要睡太久。
0: 那所谓的小睡是要多久时间？20分钟还半个小时呢？
1: 都可以，你不要睡那种一两个小时的

0: 上就睡不着了。
1: 对，
0: 也就是内在的节律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的四季走，像譬如说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嘛，还是要快要入冬天了，
1: 现在是秋分
0: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节气。诶，现在我发现了六点多就开始慢慢天黑了，以前是要七点多，现在大概六点多一点就开始天黑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感觉吗？
1: 是啊，为什么会分24个节气？如果我们的人体也有办法 follow 这个24节气，就是 follow 宇宙最原始的，因为人体的设定你要相信它，我们在前半场人生的前半场都是被这种生活压力啊搞到你的节律都乱掉了。
0: 对，
1: 那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缓下来了，重新去跟天地宇宙这个频率校正，重新接上。
0: 哦，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要实际做好像有点难度哦。
1: 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资讯嘛，网络或者是这种 3C 的干扰。哦，我们的人体设定是很精细的，你要相信它，我们要让它回复自然的原厂设定，
0: 就重新 reset 就对了。
1: 对，
0: 你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因为是因为睡眠不足很困扰来找你的吗？
1: 嗯，很多
0: 很多。
1: 嗯，
0: 很年轻都是银发族还是中年还是年轻？
1: 都有
0: 你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个调整？
1: 第一件最基本的，你不用花钱，就是去晒太阳。
0: 晒太阳
1: 就是去晒太阳。
0: 晒太阳它慢慢的会调整吗？
1: 嗯，因为以生理学来讲，我们晒白天的太阳，
0: 是
1: 白天的太阳它是有助于协助我们转化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就是快乐荷尔蒙。
0: 对，
1: 到了傍晚太阳要下山了，血清素在体内它会代谢成褪黑激素。嗯，褪黑激素是协助我们入眠的，
0: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请他们要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嗯
0: 嗯，而且现在这个太阳其实也还好，不会那么热，不像是夏天那个真是太热了，晒到可能会晒伤哦。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在的一个节气的能量慢慢的去走，让自己跟我们的宇宙做个连结就是了。
1: 嗯，
0: 那有些长辈呢在退休之后呢反而会变得很焦虑，会想太多，所以呢要是您认为呢如何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呢一天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OK， 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嘛，首先不能让你的生活忽然的空下来，完全的静止状态。
0: 嗯，
1: 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规律。嗯，就是去找你要做的事情做。
0: 对，
1: 第二个不能停掉跟其他人的连结，该有的人际关系你还是要保持。第三个，每天就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明天会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退休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工作在催着我们跑嘛。
0: 对，
1: 接下来就是反过来你自己就要设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可以去追求的。
0: 诶，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他自己想要追求或是期待的事情怎么办，他怎么去找？
1: 第一个最简单的，找朋友。
0: 嗯，找朋友，
1: 你找朋友聊天聊八卦都 OK。
0: 哦，对没错，而且不用花钱的，就是自己带自己家里面的水或是咖啡或等等，在很多的公园聊聊天也是行的。哦，
1: 是。
0: 诶，这个倒是不错的方式。哦，嗯，我们必须要每天期待一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首先就去晒晒太阳就对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减缓一些焦虑嘛。那我们现在时下不是好流行那个所谓的什么呼吸法呀，静坐冥想啊，对他们适用吗？要是
1: 对全年龄层的人都适用。
0: 嗯，
1: 因为光是专注调整呼吸，我们的心率就会慢下来，心率慢下来，嗯，你的自律神经失衡的状况就可以改变。
0: 那我们怎么样来静坐冥想调整呼吸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1: 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姿态，不是一定要盘腿打坐，不用。对，
0: 躺在床上行吗？
1: 也行。
0: 真的可以啊？
1: 真的可以。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专注的状态，练习呼吸，吸跟吐的比例要维持大概1:2-1:3，也就是你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比方说我在慢慢吸，然后你可以数1、2、3、4吸饱，就是你整个胸腔甚至腹腔都胀满了。
0: 嗯，
1: 满的时候你停顿两秒。
0: 哦，停顿两秒。
1: 要停顿两秒。
0: 哦，为什么要停顿两秒？
1: 要不然我吸饱我马上反而会让呼吸变得很急促。
0: 哦，那个暂时停留是要让你之后的那个呼吸节奏慢慢缓下来。
1: 对，我慢慢的吸。嗯，吸到胸腔腹腔胀满，然后停两秒，然后慢慢的吐，吐的时间要拉的比刚刚吸的时间长。
0: 好，如果刚才吸是4，你吐可能是7，是这样的意思吧？
1: 对。
0: 那如果有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没有的话呢，像刚才郑药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吸到你的肚子有一点鼓出来的，然后胸腔是满的，然后停两秒。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那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啊？
1: 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0: 哦，没有一定。
1: 没有，否则如果你一边在

0: 练习呼吸的时候，你一边想说，欸，我现在是要嘴巴吐还是鼻子吐，你这里这样呼吸节奏又打乱了。
1: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要大概做多久的时间，譬如说十分钟五分钟还是多久呢？
0: 看每个人，有的你如果五分钟你可以马上进入那个整个缓下来，进入那个深度，即便五分钟你也会很舒服。
1: 一天做一次吗？还是要三餐做？
0: 没有局限，
1: 就是你想做就做。
0: 比方说你刚刚接了一通儿子的电话，觉得，儿子好烦了，我现在有点心情
1: 焦虑。
0: 好，你告诉自己，好，我先放下，我现在先去练习深呼吸。
1: 这个是方式之一哈。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尊老师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老了不代表没有用，而是人生角色正在转换。当孩子大了，家庭责任改变了，我们更要学习转念，把曾经因为照顾家人而放下的兴趣一一找回来。亲情不是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多接触真实的人，走进大自然，晒晒太阳，让自己动起来，没有失去什么，只是人生下半场该重新调整方向，为自己而活。他说，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好，那另外呢，有人讲话的话呢，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你就出去找朋友，或是在公园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去聊聊天的，或是聊八卦的一些的朋友哦。
0: 嗯，
1: 所以呢，有人说话呢，其实也是不错。所以对于银发族来讲呢，人际互动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出去，也不想跟别人讲话，而且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这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焦虑的原因呢，越不想出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嫌麻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封闭型的人。那这种封闭型的人格特质，尤其你在退休后，你退休前还有工作，有一个目标重心，可是退休后完全没有。
1: 对，
0: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很像那个原始的那个独居洞穴的人，没有人跟你互动。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当作我一个人在禅修，OK，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不是独居的动物，
1: 对，没错，
0: 对，所以一定要跟其他人互动。
1: 可是有些人啊，可能长期以来呢都是在家里，他没有上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孩子回来，等到孩子大了，结婚了，成家了，就可能也许他的老伴不在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跟外面的人做个互动，我们要觉得那些人好累哦，伤他的元气。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的，在银发族的朋友呢，真要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什么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这真的对身心健康很重要。
1: 我觉得走出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往往一些银发族朋友他就是走出去那一步很难，都不想走，他就是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长辈其实也不少，这怎么办？这样是有没有一些的建议，就是让这些的，如果他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跟他住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带领这些长辈可以试着慢慢的走出去呢？
0: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身边，就是这个长辈他身边放心信任的人，先把他们带回来家里跟他互动，他如果带不出去的话，那我就主动安排嘛，主动安排亲戚姐妹什么的主动来家里，让他习惯有这个互动。
1: 是那些人来家里，不是让他走出去？
0: 对啊，因为他就走不出去
1: 哦。哎，这都是一个方法，蛮好的哦。
0: 嗯，
1: 那么以后他就会发现，哎，这也是不错的方式，慢慢再把他带出去哦。
0: 对，
1: 可能做晚辈的可能要稍微费心一点就是了哈、哦。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三明治的夹心族很累哦。结婚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孩子。那很多长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半场呢都是在照顾家人哦。但是你退休以后呢，反而 你自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有些人如果他真不清楚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生活的热情呢？陈老师
0: OK， 可以去想一想，你在过去因为工作还是照顾家里，你没有时间，你曾经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就是某一个兴趣，你曾经以我就是没有时间为理由而被你暂时放

0: 下的这个兴趣，你重新去找回来。那第二个，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不用强求。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跟宠物互动。
1: 宠物？
0: 如果不排斥，
1: 养宠物吗？
0: 对，
1: 哦，
0: 宠物是很疗愈的。
1: 诶，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有些人呢是面对他自己的身体的功能慢慢改变了，因为年纪大以后他又不怎么爱运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退化，还可能会退化得很快。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退休以后呢，哇，就突然发觉，哦，你怎么敢换，好快就老了好多，所以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我相信有不少的长辈都会对他的晚辈有这么说。那这种失落感的话呢，依照您自己本身也在身心灵方面也是都有告诉别人怎么来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呢？老师
0: OK， 身体老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先接受一定会有所谓的衰老这件事情。第二个，接受衰老不等于你要贬义自己的价值。我老跟我没有用的，这是两件事情。我老，我是健康的老化，跟我没有用，我没有价值，这两个要脱钩。
1: 但是有些长辈可能认为就是把它画成等号，欸，那怎么办？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引导他，你现在身体老化，可是你看你还能走，
1: 对，
0: 你没有像跟你同年纪的人，有人已经卧病在床了，
1: 嗯哼，
0: 你看你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不是老的就表示没有用。那第二个，很多长辈会抛出，会把这两个硬是绑在一起，基本上就代表他的信念已经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先认定老就是没有用。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这种心病啊还真的不少，欸，在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你怎么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本身过不去的坎，或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哦。我相信这种例子去找药师的应该不少，哦，
0: 嗯，
1: 因为这个灵性啊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是个显学，看那个 YT 上面一滑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这方面，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或是学生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着重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在这方面呢，根据你的个案呢，要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怎么来鼓励他们？他们有改善了吗？
0: 我蛮多个案他不缺钱，经济能力很好，小孩子也都很 OK， 然后他就是退休，可是他就是不快乐，甚至想死
1: 啊。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说错看了人生。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嘛，那个陀螺
1: 他本来是在转动，
0: 那停下来，你有你的第二人生，
1: 对，
0: 你现在是进入第二人生，
1: 嗯，
0: 就是你不用再为这个工作小孩奔波，
1: 对，
0: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你有你的第二人生，小孩子长大，小孩子也在开启他的第二人生啊，
1: 对，
0: 现在换他要奔波嘛，所以这个调试心情，如果你没有自己换个滤镜换个心情，你真的会纠结，会过不去，
1: 对，
0: 你会觉得小孩就是我从小养到大，你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是妈妈或是爸爸，然后他们是七八岁十一十二岁青少年等等的这种对应关系，你却忽略了，欸，现在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是他们是三四十岁，结果你还是用那个我刚形容那个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模板，你在看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这个固定的模板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们曾经无话不谈，怎么现在他们都跟我距离好远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转念，你开启了人生下半场，可是他们一样，他们现在在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1: 所以你的工作除了灵性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諮商这个部分，欸，可是有些人是在跟你谈的时候觉得，欸，好，你是专业，而且本身你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告诉他以后他觉得嗯有道理，可是回去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那怎么办？有这种人吗？
0: 还是有，一定有，他听都听懂了，
1: oh.
0: 可是实际上你要他实践本来就会比较，就像我们常常习惯走这条路，我现在突然跟你讲说，没有，你可以改走另外一条路，
1: 他觉得自己做不来，
0: 对，反射动作你还是会觉得，好像走这边还是
1: 比较安全，
0: 嗯，
1: 哇，那在你的个案当中你应该有提到说，甚至有一些他就是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他怎么样调整了呢？有这样子的吗？
0: 啊，有，这个都是我们引导他，就是你把亲情的标签撕掉，就是
1: 亲情的标签撕掉，
0: 比方说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是某某人的太太还是先生，我是某某人的父亲等等的，或者是，欸，他是我的小孩，你把那个标签撕掉，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那他会觉得说他自己都年纪走到这个地步了，他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要走呢？因为孩子都已经大了，他该完成的一个阶段已经也完成了，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的建议他们呢？
0: 他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前半生你都在为家里奔波嘛，

0: 为小孩打点什么的，
1: 对，
0: 现在停下来，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围绕在同一个核心嘛。你顿时失去了你习惯在走的路径，跟你习惯在奔波的这个重心，这个重心没有了，你当然就会瞬间觉得好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现在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你只是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很多个案这种状况，我都引导他们去看，你的小孩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去回想你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跟你自己的父母亲的相处，难道有很紧密吗？
1: 没有啊。
0: 是啊，
1: 让他们自己去回想，所以他慢慢都可以改善了吗？
0: 可以，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很难。所谓简单是你要跳脱这个角色，那你只要愿意采取这个转换滤镜的这个动作，你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你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小孩子没有不感恩啊，小孩子没有不爱你啊。
1: 对，
0: 他们现在三四十岁在忙碌奔波，为他们的家庭奔波，就像你当年三四十岁你在为他们奔波一样。
1: 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你没有想到那样的角色，就认为说你就是在忙，可是一旦呢你已经回到你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却忽然忘了当时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解析之后，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慢慢会就说，但是还是要时间上的做调整了。那如果先以药师的角度给银发族的朋友们设计一张心灵处方签的话呢，你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家里做哪些事情呢？或是哪三件事情呢？
0: 第一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不管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个只是生理的年龄，我生理我在这个地球上我见证了六七十年的历史，只是这样，可是这不代表我没有用，还是代表我一定会生病，一定要先做好这个信念上的厘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第三个，要让自己动起来，每天要跟其他的人有连结互动，最好是有一点会让你期待的事情，比方说为自己安排学习课程或者是什么活动，那你上了第一堂你就会期待第二，就那个期待感要在，
1: 这点很重要。那你有没有建议他们先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晒太阳好比较容易吧。
0: 是
1: 哦，在您自己本身的个案当中呢，有没有呢就是他来求助于你的时候呢，他的状况很糟，然后他来了几次之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很糟的都是那种跟小孩决裂的，或者是小孩子也必须要去看心理咨商的，
1: 这么严重。
0: 那个已经变成是家长长辈的心理状态，是我为你做成这样子了，你们现在有这样一片天，你们都不懂得
1: 感恩。
0: 对，我没有要你们回报，我只是要你们要看得懂我对你们的关心，不是要给你压力，而是相对的他的小孩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已经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不懂感恩，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给我们情绪压力？
1: 对，就两方僵持不下，
0: 两方就不是在同频带上，没有办法沟通。
1: 那怎么办呢？
0: 一样就是这种僵局啊，其实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你爱你的小孩吗？
1: 一定啊，
0: 爱吗？对，那在爱面前，在爱里面啊，有所谓的谁要先低头，谁先争输赢，或者是谁要妥协，有需要计较这个吗？
1: 没有啊。
0: 对，
1: 有时候人就可能是拉不下那个他自己那个脸，他认为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长辈。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但是刚才呢药师所说的了，年龄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个限制，不要想到你自己本身这个年龄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晒太阳跟要动起来，我们好像都晓得，要真正去实践还真的有点难哦，是要去做的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银发族呢除了在灵性上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呢这个灵性呢心理呢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不健康的话你真的会衍生许多的病症出来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谢谢郑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郑药师也和我们分享如何静坐与冥想，让心里慢下来，找回身心的平衡。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带着自己的因缘课题走自己的生命剧本，并且学会安住自己，也就更懂得如何走好人生下半场。感谢郑药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郑南军的路线，直言不讳，争辩国民党内的文化，甚至没有任何恐惧对于这个党籍风波这个问题。那这个媒体焦点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做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始终都站在青年发声第一线。今天节目我要跟他谈的是近期台峡两岸的地缘政治跟航空安全这个领域发生了一些极具指标性的变动，随着两岸空中交通跟航线的调整，中国方面的民航机在海峡上空的空域划设的飞行常态化，实际上改变了过去数十年两岸所默认的海峡中线这个默契，那这涉及到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叫 ICAO 规范的航空安全的问题，以及台海第一线防空预警时间缩短的问题，在国际战略上，就发生一些争论，也有一些人在评估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啊有高度讨论度哈、啊、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大家好。
0: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在航空方面呢有一些自己的经验，
1: 是
0: 会开飞机嘛哈、啊。
1: 这个小飞机了，
0: 小飞机，
1: 对，螺旋桨的，
0: 但是也是飞机嘛，
1: 也是飞机。
0: 很多中国观众跟国际旅客都认为民航的航路的优化纯粹只是为了要缓解东南沿海日益拥挤的航线压力，属于经济跟技术范畴。可是台湾的防务部门担忧，就是说这个压缩了空防预警时间了哈。那你作为一个专业飞行员，从驾驶舱的雷达视角来看啊，这个军机跟民航机啊，在狭窄的台海上空，高度混杂的一个新常态啊，那这个航管的业务上最容易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或是说，这个新常态也是还是可以到最后可以维持出一个，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
1: 我先从一个迷你故事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开场了。十几年前读到《飞行员的故事》这一本书，是王立珍、哦、他是一个旅美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航太工程师，这样子非常爱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大前辈。他的那篇里面就有写到说，他访问一个前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老飞行员嘛，这本书是一二十年前出的嘛，所以他这个访问是更久、嗯、那个时候那个老先生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就已经90岁左右了。他说他当年飞着这个美国供应给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最先进的 F-86 Sabre、
0: 哦、
1: 军刀机、哦、老共飞着苏联供应的最先进的米格-15，两架战斗机在台海上空 Dogfight 缠斗，最后掉下去的一定就是中国人嘛，炎黄子孙嘛，那何苦呢？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很深，到现在是真的，总有一天要让两岸的天空没有战机，只有客机啦。所以这就带到刚刚我们杨大哥开场分享的这些所谓的民航啊，你说中共开始要制定他自己的所谓的民航区，然后要来等于说好像划地为王这样子，占地为王。那我就直接这样子再讲另外一个史记的故事啊，杨大哥一定知道，我们飞将军李广嘛，这个汉初期间的这个勇将，文武双全的。那有一个小故事是我读到的，这一篇是他那时候在对抗匈奴的时候、哦、那他们的大部队其实刚好跟所谓的这个更大的部队脱离了，那他那个部队又变成小部队，他们就大概好像几十个骑兵而已这样子，突然、哦、被匈奴的真正的大部队给包围，那是几千、哦、真的是千军万马的一个大部队，那他们互相对到眼了，他李广身边所有的这些骑兵就说，哎，我们现在要赶快掉马头逃回去嘛，因为一定寡不敌众嘛，他们几千个人千军万马，我们就几十个人而已。他说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先立马下马休息，然后把钢盔也拿下来，把这个马栓也解掉，让马去吃草，就是一个很泰然的。那反而那千军万马的匈奴部队会以为说，哎，是不是疑兵，而且你看远远看就是飞将军李广啊，他们的接应部队是不是在旁边，是不是一个口袋埋伏，所以他们就这样坚持僵持到了晚上，最后撤退的是那千军万马的匈奴部队。所以他那时候如果带着他们往后跑的话，我跟你讲也跑不赢所谓的蒙古战马了，一定被追杀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胆识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救下他自己跟那十几个同袍的一个性命。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我呼吁赖清德总统，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 guts 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中共？所谓的反中共就是他们这几年不断的每一天几十几百架次所谓他们的战斗机不止绕台湾飞过我们海峡中线，我们 F-16 飞回大陆啊，怕什么？凭什么他飞来我们领空我们不能飞回去？而且照我学飞行的背景，这个世界上讲真的以军机来讲没有所谓谁跟谁的领空了，所以我们在学飞行的时候、嗯、我们会讲 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所谓的 Airspace 空域，对，那个的确是给所谓的通用航空 General Aviation 还有民用航空是走 Vector Airways 他们去遵守的、嗯、那我们那时候就有问教官说，哎，那军方的，因为我在洛杉矶学嘛，那附近有很多美国的这些军事 飞行的基地，北边一点 Santa Monica， 北一点的 Point Magoo 就有一个海军基地，所以我那时候很常看到海军，美国海军的 C-13 洞。那你往南 Miramar 有没有？就是 Top Gun 汤姆克鲁斯电影里面的最真实的捍卫战士他们的空军基地嘛，这个海军一样，他们的蓝天使的所在地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表达的是说，军用的他们真的爱怎么飞就怎么飞，所以那时候我的教官就跟我讲，他们其实真的爱怎么飞就怎么飞。这个是以一个现代飞行发祥地1903年12月17号美国莱特兄弟他们第一次让飞机可以转弯，哦，大家都搞错了，第一次飞上天空的其实不是他们，是欧洲人，最早是欧洲人，哦，
0: 嗯，
1: 他们是第一次用所谓的就是 aileron，哦，就是飞机它可以操控安安全全的起飞跟降落，
0: 嗯，
1: 因为更早以前是用滑翔翼嘛，
0: 哦，
1: 那时候就德国人飞一飞，然后就真的就坠机，因为他没办法控制飞机了。对，所以莱特兄弟为什么大家纪念他们，是第一次载人操控的飞机起飞平安降落。大家要搞清楚一个重点，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嗯，哦，他们第一次飞上去是他们，
0: 不是
1: 人类第一次飞上去，嗯，有文献记载那已经是200多年前甚至300年前的事情，热气球有没有，法国人发明的嘛。所以我的航空专业也让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视野，
0: 是
1: 还有胆大心细。所以我真的呼吁我们的国军呢，真的我们该硬的时候我们要比钻石还强硬，我们该柔和的时候要像湖水一样的柔进，
0: 就是某种程度台湾的战机可以反制，
1: 没错，
0: 就算你给我这样挥我就
1: 没错啊，
0: 以眼还眼，
1: 没
0: 错，以牙还牙，
1: 没错，哦，an eye for an eye 嘛，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是可做的，
1: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
0: 对中共会发生什么震慑，
1: 我觉得他们会吓到屁滚尿流啊！
0: 屁滚尿流。
1: 我讲真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强的话，我讲一句我个人的看法，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倾听的话应该会蛮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就是纸老虎。如果台湾真的这么容易拿的话，他为什么喊了将近80年还不来拿台湾？
0: 他拿不下来，
1: 没错，
0: 没有能力，
1: 没有能力，所谓的军事能力也好，
0: 所以他现在做的什么灰色作战啊，或是这种飞机挥来挥去啊，
1: 是，
0: 其实他是在挥给他自己国内的人，
1: 没错，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嘛，
0: 对，他是不会的。那台湾现在是特别云人啊，就给他这样挥，然后顶多嘛就给他一个警告嘛，
1: 是，
0: 我同意你这个论述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觉不觉得其实赖清德民进党政府
1: 是
0: 他的国防部、他的空军，其实是有一套没有告诉我们的教战守则了。
1: 我相信一定有，
0: 平常就忍你嘛，

0: 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就叫你一声嘛。
1: 没错，
0: 甚至于你想要 dog fight，
1: 是
0: 我也不是没有基础。
1: 是的，
0: 那我们就 dog fight。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认为一定有一个升级，逐级的升级。说我到最后就回到你的领空，我们不挑衅，为所谓 level one， 到 level ten 我们就回过去了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在这个阶段嘛。
1: 没错。
0: 那你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1: 所以我才会鼓励嘛，也呼吁赖总统可以这样做嘛。
0: 对，
1: 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反制，就是真的我们也用我们的 F16 也好、哦、或者我们的幻象也好、嗯、当然最低空是用金国号嘛。
0: 对，
1: 我们低空镇压所谓的厦门领空嘛，让他们的人也会怕，不是说好像耀武扬威说，哎，我们要反攻台湾，我们要把台湾给拿下来怎样，让他也知道说，哎，没有，哎，你按飞弹的那一刹那你也会被射，哎，要让他们怕，你懂我意思吧？让他们沿海的人也退，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有点像当年倭寇的概念嘛。倭寇不就是沿海这样，然后那些人就迁海近海，有没有会怕嘛？然后就往里面迁了嘛。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实际作为啊！你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一个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会有一个最大吓阻 deterrent 的一个效果、啊
0: 嗯。那在这中间，如果有一种变形啊、哦，你同不同意？就是我们其实国防单位应该要有一个。至少人家在蒋介石跟蒋经国时代有这种嘛，
1: 你看 YouTube 是飞回去侦查他们的、
0: 啊，
1: 没错、
0: 啊，就他们有侦查过嘛、
1: 啊啊，
0: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时代
1: 是
0: 干过的事嘛，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国民党的历史也是拿出来讲一下，说这个我们肯定的嘛。其中有一个功能跟你现在坐在这里这个有关，
1: 是
0: 就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
1: 是
0: 你记不记得中央广播电台以前常广播什么？
1: 哦，这个对岸的心脏喊话嘛，
0: 中共。空军弟兄们起义来归，把飞机飞过来。当时还有黄金呢、啊，
1: 是、
0: 哦、但现在可能不要那么俗气，不要黄金、哦、也许有其他的方法。
1: 是，
0: 你赞不赞成？我们其实他们这样飞来飞去的过程里头，比如说
1: 就降落了嘛，就把苏凯飞过来了嘛，对，
0: 就把苏凯飞过来
1: 了，对对，
0: 就投诚嘛，
1: 没错。
0: 因为你刚刚讲说我们飞机可以飞过去，
1: 对啊，
0: 那我们也可以说，那你可以啊，你只要有一种表示。我们就知道你无恶意，
1: 是，
0: 那你就会过来了。
1: 照法规，我们也有资格飞回去嘛，因为中华民国就是拥有大陆的，
0: 领土是他的，
1: 没错，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总统，我相信他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人，
0: 是
1: 他应该要以他是中华民国跟台湾，但是那个中华民国包括大陆的总统，来好好的去带领。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
0: 他在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变成是说他保持模糊了，
1: 是、
0: 哦、他不会讲清楚，
1: 是、
0: 可是就以一个国家自我的防卫，对岸这样不停的挑衅，已经挑衅几千次了，
1: 是，
0: 那我总要给你一点
1: 是
0: 颜色，
1: 没错。
0: 那你讲到这里，我倒是应该跟你讲一个历史，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1: 是，
0: 可是这个历史也是国民党
1: 是
0: 统治的时代，就是那个伟大的李登辉总统。在他跟对岸，其实他曾经有很多特使、密使，
1: 没错，
0: 去跟对岸见面。
1: 前几年有一本这个《吴晓燕的战场》嘛，
0: 对
1: 对
0: 对对，那里头有记载嘛，
1: 没错。
0: 那么到对岸去讲嘛，
1: 是，
0: 我知道那是李总统交代那个军事情报专家，
1: 是
0: 向中共表达一个事情，
1: 是
0: 你飞机啊，你飞到某种程度，我不会理你了。可是你一旦超过多少以后，我就会把你击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非常赞同啊，所以我非常欣赏李登辉总统啊，所以我的路线就是在从李登辉总统的路线，我相信杨大哥也有看出来嘛。那很多人最后骂李登辉背骨，但我就反问这些假国民党，谁才是背骨中华民国跟台湾民主自由的？我们加入国民党是单纯希望台湾好嘛？当然他那个年代也只有国民党嘛，
0: 是、嗯、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年95年哦，你说在 Cornell 他的母校、嗯、Alma Mater 哦，你说这样子。义正言辞的捍卫民主自由，我相信也让我们的美国民主自由朋友对他刮目相看。
0: 他变成 Mr. Democracy
1: 是 exactly、嗯、加上你说96年的这个所谓的飞弹危机嘛，
0: 是啊。
1: 当然你说他可能、哦、你说空包弹啊什么这些说法，然后可能造成了大陆的情报系统，我们在大陆的情报系统、哦、整个
0: 溃败。我认为那个，
1: 我觉得这是谣言呐、啊，
0: 谣言，
1: 没错，
0: 不是，
1: 我也认同，
0: 不是真实的，那是
1: 没错。
0: 中共为了维持他的面子。就假造了一个说他们就把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怎样，
1: 那刘伦坤少将就是一个替罪羔羊、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感谢也很感动这些中共里面没有在执迷不悟的这些，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
0: 有了有了，
1: 而且甚至更多了，
0: 包括这个
1: 张幼霞，
0: 张幼霞这样子的人物，我觉得我们不会忘记他。
1: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他完全反对习近平做任何两岸之间的军事冒险嘛。他也承认，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嘛。中共只要武力换台日，中共亡党亡国死嘛。
1: 没错，
0: 只要他哪一天敢动，就被斩首。
1: 我们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比喻就看得很清楚。
0: 对了，我知道丁宇你的想法，美国如何对付委内瑞拉，
1: 是。
0: 然后接二月发生了这个德黑兰事件，
1: 是。
0: 那这个东西不是把国家领导人抓走，就是直接处决嘛，直接轰炸，就 decapitation， 就斩首，
1: 斩首行动。对。
0: 那这个之前一年那个以色列跟美国斩首掉的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
1: 是。
0: 就是一副扑克牌，54个，
1: 是
0: 就满满一副，包括大鬼牌、小鬼牌、
1: 王牌啊什么这些，
0: 都在
1: ace， 对，
0: 就全部都在了，全部杀完了。那所以这个有关这个斩首这个事情啊，对中共来说，他们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共军队里头比较理性的，比如说张幼霞这种代表，是就说这一仗打不赢的啦，看到人家这样斩首，这个技术中国办不到。
1: 我觉得他是真的顾大局的，
0: 他知道这样做就陷整个国家于不义，他反对，
1: 是，
0: 但是习近平很生气，就跟他对决嘛。
1: 是，
0: 目前我们跟世界表达我们有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决心嘛，告诉中共你不可以继续这样做，
1: 是
0: 你下次做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我就把飞机挥过去，
1: 是
0: 看你怎么办。我们这个电台也开始可以呼吁你的飞机，我相信那些飞机挥上来的中共的这些飞行员啊，也不见得完全同意这个做法嘛。
1: 是，
0: 因为我听说有透露到他们的对话录音，他们其实很害怕啊。但是如果某种程度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应该的话，你愿意创造一个历史，比如说以前叫做两翼这样子摇摆嘛。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你就
1: 一个 signal 嘛，
0: 那我们就会引导你在台湾降落
1: 讯号。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全部都应该列入一个 protocol，
1: 是
0: SOP 嘛。我刚讲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民进党内部尤其国军啊、空军啊，其实他们是有他们的操作守则，他们其实有他们操点。
1: 没错。
0: 那你觉得这个操点把它公开来是好的吗？在这个时机点，
1: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会觉得说，可能不完全是像我刚刚那样子讲的那个做法，就有点像说你被烫伤了，冲脱泡盖送。现在才讲到冲而已，对，还没有脱泡盖送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时候需要展现一下，是因为就是打脸这些国民党、假国民党的人。你看，像周习伟，他那时候不是说美国你有一种去打，就去给我抓马布洛
0: 啊？
1: 你记不记得？对，
0: 十一傻，
1: 结果后来真的给他抓了，他躲起来嘛，而且还真的把他抓走了。
0: 对，
1: 真的不是只是抓，是真的把他抓走、
0: 不见了、
1: 然后最近有出来啊，然后还笑笑嘛，一样穿那个 Nike 很潮的那个运动衣嘛 ，sweatpants。
0: 他很会画图、
1: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
0: 画图
1: 很厉害嘛。其实前车之鉴就是希特勒嘛，对，你看1933年纳粹全面执政、让德国有车子开，阿托邦高速公路基本上没有限速，老人年金、退休年金，然后全民教育。1936甚至办柏林奥运，可是1939的9月1号，我们都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侵略波兰。一开始也是势如破竹，波兰还在骑马，他用坦克；波兰还在双翼机，他已经是 BF 幺洞九，对不对？
0: 闪电战术。
1: 但是6年后，1945，我们都知道他干了什么事，自杀嘛。所以习近平的下场就是只能自杀。你要这样子吗？习近平，我们是反共不灭共，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说，习近平有一天你开放以后，
0: 对，
1: 有点比照当年宣统皇帝嘛，紫禁城还是让给他，对不对？中南海你还是可以在那边安享晚年，我们也不会对你怎样。对不对？但是你要开放民主自由，这才是你可以永保安康、永续活下去的一个指标。
0: 啊、其实这个
1: 你知道吗？
0: 国民党，
1: 我在帮他想
0: 国民党的人要像你这样子跟共产党喊话，这才对，
1: 而不是听共产党的话。
0: 你这个喊话的基础是要实力的，所以那个实力就是说去主张
1: 是
0: 国民党应该提出这个论述。那看民进党的跨民党就不好来了，你都不敢处理，那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对不对？这是一个专业嘛，那你还是可以代表国民党，
1: 是
0: 告诉民进党说，你现在处理的方法太保守了，但是我相信你是有版本的，
1: 是
0: 你是有你的操点的，
1: 是，
0: 只是你那些操点可以讲可以不讲，
1: 是，
0: 但是我们告诉你说，至少从空中的这些 双方的过往哈、
1: 哦，是
0: 这种对手哈、
1: 哦，
0: 这种东西，至少有这一些槽点的可能性。他来了，你都不应，你就是完全挨打。No， 我会过去这样子啊。之间有好几套版本，也许现在是重启这些版本的时候，甚至有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应该呼吁中共的飞机啊，
1: 没错，
0: 这些中共弟兄们哈、啊，起义来归，是不是？那个
1: 我们就很
0: 时代应该要回来，
1: 我们来直接兵推嘛。如果真的就用这样子可能 stealth 的概念还是什么，我们就真的战斗机出现在上海的上空了、嗯、对他们的经济恐慌会是多大、啊、他们开始内部去质疑共产党的执政会是一个多大的。其实用这种一个方式，我们可能就是用海风而已，但他们自己的浪就
0: 会起来、嗯、不过你认为美国会同意吗？
1: 我四年前去华府的时候、哦、我觉得美国华府四年前给我的很多印象是他们变得跟假国民党很像。他们
0: 你讲的是拜登吧？
1: 不只是拜登，还有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一些智库的一些、oh, okay. 还有美国的一些官员这样子嘛，包括所谓的 State Department 嘛、
0: 嗯、
1: 他们对中共是怕的，
0: 生怕共产党不开心。
1: 没错，但我觉得他们怕的架构是在于说他们可能还想要继续赚大陆的钱。
0: 那、啊、现在没钱赚了，
1: 所以我就表达
0: 那因素没有了。
1: 更待何时？你看一看，如果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重返大陆的话，重返南京的话，你的主客博绝对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脸书就可以用了嘛，对不对？大陆现在可以用脸书吗？完全不能啊，都要翻墙啊。我好朋友 Steve Chan 陈世俊发明 YouTube 的，他一定也很开心啊，因为大陆就可以看 YouTube 了。
0: 嗯，
1: 所以美国应该是要好好的协助中华民国民主自由回到大陆。
0: 那请问国民党现在有人是这个观点在跟美国沟通吗？
1: 就是在您面前的这位。
0: OK， 所以这个有点梦幻哦。但我还是觉得年轻人嘛，有这种梦幻想，就像安倍那一年哦，还活着的时候，
1: 是
0: 他说了一件事情嘛，
1: 是
0: 他就说日本应该要开始重启哈、哦。这个跟美国核共享的计划
1: 是
0: 但是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并不是他主张日本已经要开始跟美国核共享，
1: 是
0: 他说现在是不是连这个问题啊、哦，目前都不敢拿出来桌面上谈，
1: 是
0: 这是不对的，
1: 是
0: 有没有要做是一回事，连一句都不谈，把它当成完全不存在是不对的。他要求国会应该要是时候的开一些会议啊，包括他的内阁政府要去谈跟美国核共享，也就是说这个基础是日本不发展核武器，可是美国可以跟德国有核共享。
1: 对，
0: 为什么不能跟日本核共享？
1: 是
0: 那他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是日本社会应该要谈，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1: 是
0: 使得日本变成一个勇敢的国家。现在你看他们会选出高市早苗这一位这个厉害的女性、嗯、的原因就在
1: 摇滚乐，对不对？打鼓开赛车，
0: 勇气嘛，就是勇气嘛。那我觉得当时候的安倍晋三其实在鼓动的是日本人必须有勇气说出如何保护日本不受中共的侵略。那台湾在这个议题上，我们至少我们不是在讲发展核武器了。
1: 是我们当年也有嘛，在桃园嘛，
0: 有啊，
1: 对啊，
0: 在台南曾经有六颗、哦、美国的核共享，他把核武器载到台南机场、
1: 台南空军基地那边，
0: 把它放在那里。
1: 其实最早台南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人创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啊啊？
1: 那时候板井三郎他们嘛，细泽广义，
0: 是这个非常
1: 台南航空队。
0: 你对航空队的历史比我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今天带来的一个很有勇气的话题。民进党应该要有勇气一点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你真的就要把飞机飞过去哦，
1: 是
0: 不是？是说你连这个都不敢谈，这是不对的。
1: 是
0: 那如果国民党像你这样的人挑战民进党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谈，
1: 是
0: 国民党跟民进党台湾的政党竞争的格局就变了。那你觉得当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吓死了郑丽文？
1: 郑丽文应该
0: 他会怎样？
1: 足不出户了吧？没有开玩笑的了。
0: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要谈这个问题了，那谈这个问题以后，他这个是寝食难安，他、那个、
1: 一定啊，
0: 对不对？
1: 一定啊，因为代表的还是他嘛，去北京嘛，嗯、对吧？
0: 对，那个电影为什么还没开除？是吧？
1: 他们真的是蛮好
0: 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你被开除的原因呢？
1: 所以我就讲嘛，他们开除我就是开除两蒋，开除了那个反共意识了嘛。
0: 对啊，你们在这啊，但是这个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对应。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战国策。
1: 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下说，我为什么反共反成这样，是因为他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们嘛。
0: 是啊，
1: 那我就应该要反对嘛。所以我也讲呼吁蒋万市长，其实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真的应该要停办。你的 bargain power 是什么？当你们把对台湾的攻击性武器给撤掉，我们再来复办。
0: 你知道吗？再讲一个笑话，民党真是。

0: 输了，再这样下去，对不对？啊，尤其最近那个
1: 沈柏
0: 阳接受那个王伟忠的访问，爆
1: 量前几天才80万呢、欸，你知道今天
0: 超过100万了，
1: 180万现在
0: 180万、啊，所以那个蒋万安是不是在那边等着了吗？对不对？
1: 而且是王伟忠、欸、一个竹篱笆眷村长大的一个小孩，
0: 是啊、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媒体人。
1: 是啊，
0: 不无论他的政治主张什么，我都觉得他值得尊敬。
1: 而且我一开始印象是转述啦、嗯、是别人转述，我没有完整看，他们是说好像王伟忠一开始对沈柏阳还是有一些
0: 质疑啊，
1: 甚至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像、
0: 啊、就是好看就好看在
1: 尊重，然后最后是拍他跟他有点称兄道弟了。
0: 对啊，为什么？因为公料也下亏嘛，
1: 是他觉得他有料，对不对？
0: 有料嘛，那这个沈柏阳的基本功嘛，
1: 是
0: 但是不错嘛，所以我是觉得很好啦。就是说，丁宇不是只有你，很多的蓝营的支持者也开始反省说，他们再这样下去
1: 是
0: 永远没有执政的机会。
1: 是，所以我就讲，丁宇，
0: 我认为包括王伟忠他们这样的思考，是不是在支持什么沈柏阳，
1: 是
0: 不是他们在支持自己，自己要有一个想法，我们就尊敬了。那王伟忠不做这个节目，我们不知道他的理想是
1: 什么。没错。
0: 他做完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沈柏阳是个照妖镜，他就照出了那个这个很多人的原型、
1: 欸、为什么沈柏阳不是国民党的
0: 是吗？就是这样啊，这个国民党损失嘛，
1: 是，
0: 但是问题是今天他就是已经是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不要小看像丁宇你这种现象，我们很注意，我相信王伟忠他们也都开始思考，如果连一个名气不大但是有勇气的丁宇
1: 是
0: 都敢挑战的时候，他会晚上回到家会觉得问自己说：“阿丽娜叫你不勇气，你为什么不敢挑战？”
1: 他如果这样讲，他的影响力绝对比我更大。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1: 我可能是海浪，他会是海啸。
0: 但是我觉得伟忠的这个做法，我尊敬。
1: 是啊，
0: 就是说，但是我尊敬不是因为他支不支持沈柏阳，
1: 是
0: 因为他勇于表达，做一个蓝军有头脑的蓝军
1: 是。
0: 正在发挥他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1: 是的，
0: 我认为沈柏阳在这个里头也许会因此而得到了一些政治上面的好处，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1: 我觉得他应该也受到很多的启发、欸、
0: 当然是
1: 是正向的、
0: 就是、这个就是互相很诚实的时候就互相进步，
1: 这就是我讲的蓝绿合作和谐、啊、
0: 互相闹开求进步了。
1: 没错，你看一个最蓝的王伟忠
0: 是啊，
1: 跟一个最绿的沈柏阳，蓝绿和谐开开心心，对不对？
0: 中国大陆那些红的人吓得屁股尿流、
1: 啊、蓝绿白红和谐真的两岸三地和乐融融。
0: 当然我们希望红的那边也有这种、啊、这种路了、
1: 这个、杨大哥，我们不希望这个是梦幻，我们希望这个是事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真的，
0: 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敢说敢言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书院人潮大爆发，尤其是高铁自由座乘客挤爆对号座车厢，甚至涌入商务车。

0: 箱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已经请高铁公司检讨自由座总体量能，希望达成让大家舒适的返乡。记者吴丽君报道。
1: 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四天连假，由于天气良好，加上假期头一天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因此在24号假期前一天就已涌现大量的返乡人潮，加上当天傍晚还有下班人潮，双重人流相乘下，不仅国道塞爆，高铁也因自由座乘客挤爆对号座车厢，甚至涌入商务车厢，引发民怨。对此，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长胡迪奇30号中午携手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高铁公司资深经理严宏颖与高工局交通管理组长张崇志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次廉价疏运国旅人次成长六成，国道双向平均交通量也较去年增加 3%，整体拥塞程度增加 0.6%， 尤其南向第一天较平日增加 1.5 倍，雪隧更较平日增加 1.7 倍，交通量甚至超过春节。至于24到29号疏运期间，台铁整体疏运人次也达到 442.3 万人次，27号单日更高达 76.7 万人次，高铁也创下历史新高，累计疏运 178.8 万人次，24号单日也高达 34.8 万人次，刷新2023年中秋连假 33.8 万人次的记录。不过高铁仍表示，未来将精进对号座与自由座分流排队的动线，必要时将于商务车厢两边玄关强化查验票的管制作为，同时预先备妥自由座加班车，以利及时调度。交通部长陈世凯则是在前往北海岸视察自行车环岛二号线时受访表示，已请高铁公司检讨自由座总体量能，希望达成让大家舒适的返乡。他说，
2: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我们自由座的总体的量，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尤其是廉价的这种高峰期，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不要太过于拥挤。那我们会跟台铁一起来合作，包含国道客运大家一起来合作，让整体的疏运量可以提高以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尽快做到让大家很舒适返乡。
1: 陈世凯也指出，国人对高铁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高铁的运能已达上限，因此他也感谢台铁适时加开列次，甚至增停台中站，有效疏解人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0: 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拳后林玉婷今天在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出击，迎战乌兹别克选手图尔迪别科娃，最终是以5-0获胜，强势挺进金牌战。林玉婷在赛后鼻子右侧仍然看得出比赛留下的淤青，她笑说，光是看自己的脸就知道升级挑战真的不容易，但也强调面对金牌战同样会放手一搏。不过寻求卫冕的杨永伟今天在男子柔道60公斤级最终未能站上颁奖台，赛后杨永伟受访时数度落泪，情绪激动，他坦言自己一直希望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只是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又看到台湾媒体情绪就无法克制。运动部长李扬则是在赛后鼓励他，强调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杨永伟今天从16强、8强一路过关，挺进4强后不敌哈萨克名将史梅托夫，因此转战铜牌战。面对中国选手马玉林，却是一场漫长拉锯，而且最终未能拿下胜利。杨永伟赛后走进采访区时，仍不停落泪。他表示，自己在场上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加油声，很想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只是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说。
4: 听到那个四面八方加油声，对啊，但还是会希望能够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比较可惜。

0: 杨永伟坦言，这次比赛压力确实不小，但他一直尽力把自己的情绪拉回来。四强赛落败后，他告诉自己，胜负已经发生，就只能往前看，准备下一场。只是铜牌战结果依旧不如预期，他也认为这次比赛让自己更清楚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尤其马玉玲过去未曾交手，对手这次准备得很好，自己在比赛中一直找不到明显破绽，直到后段抢攻时被对方抓到机会。谈到这次比赛进入黄金得分后才分出胜负，杨永伟也说，未来在正规赛时间内一定要想办法先取得分数，一旦进入黄金得分时间，是会跌倒真的都不一定。这场比赛运动部长李阳也到场观战，赛后也上前安慰鼓励杨永伟。杨永伟说，自己很感谢李阳一直都是以选手为最主要的核心，因此看到李阳时情绪也相当激动，也从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谈到一路走过不同赛事，杨永伟说，每次面对输赢时的心境和故事都不一样，尤其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予鼓励，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激励。他说，
1: 尽量能再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一点，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要看自己怎么想。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很精彩，就是不管输赢，我觉得当然会觉得可惜，但是我有家人，我有团队，我有你们，然后也有朋友，就是给我很多。
0: 至于接下来，杨永伟透露自己隔天就要再出发前往下一场赛事，没有太多时间停留在这场失利，现阶段会先把身体顾好，好好规划，好好调整，继续为下一个目标准备。央广记者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而亚运的台湾羽球田径涉及克拉数电子竞技代表队总共近百人，今天下午搭机从日本返台，许多球迷和学弟妹纷纷带着自制的加油牌前往桃园国际机场入境大厅接机。拿下男子跳高金牌的选手傅兆玄表示，之前在台湾很多比赛都有下雨，因此在日本比赛时没有受到气候影响，最终也在赛场上抓到感觉，顺利夺下金牌。另外，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则是直奔新庄棒球场，为中华职棒富邦悍将队开球圆梦。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今天举行记者会，开箱今年要送给回台侨胞的礼物，以及装着这些实用小物的三合一团结包，可以手提也可以侧背的包包，外观由绿蓝白三种颜色组成。徐嘉青希望以此呼吁大家可以不分党派，一起守护自己的国家。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关于今年双十国庆的侨胞回台人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目前网络报名人数3900多人，直接回台后现场报名则预估800人左右，因此总人数大约是4800人。徐嘉青并指出，侨委会将持续根据这些报名资料来分析侨胞的情况，目前研判年轻一代的侨胞对台湾是越来越有兴趣。侨委会将于5号开始侨胞报到作业，并为每位侨胞准备一份实用小礼物，包括一顶帽子、一条方巾、一盒零食，并把它们都装在一个使用了蓝绿白三种颜色的包包里。徐嘉青说，
4: 所以呢，我们称今年的这一款包呢叫做三合一团结包啊。那么国家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守护自己的国家，自己不爱护自己的国家，我想这样子未来的发展想必会受到挑战啊。政党竞争是一回事，但是国家的这个主权跟国家的安全是不容置疑的。
3: 侨胞来台后若规划旅游行程，侨委会依例每人补助新台币3000元，花东地区的旅游补助金额则提高至4000元。另外，徐嘉青的儿子参加侨青东沙生态研习营，被监察院以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裁罚10万元。徐嘉青表示，他没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但因为错过诉愿期，所以他已经缴付罚还，同时也很高兴地检署有在调查这件案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来关心的是，研究机构指出，随着自研 ASIC 晶片在2027年放量出货，全球高阶云端 AI 加速器出货量预估将攀升到2595.1万颗，其中 ASCI 出货量将超过1500万颗，年增 110.9%， 首度超越 GPU。 不过分析师认为 ASIC 重要性持续提升。

0: 但 GPU 训练需求仍然强劲，辉达凭借技术和软体生态系的优势，短期市场领先地位仍难撼动。记者蔡鹏敏报道。
1: 研调机构 Digitimes 指出，随着谷歌、亚马逊等大型云端服务商自研 ASIC 晶片在2027年大幅放量，全球高阶云端加速器出货量预估将攀升至2590万点1万颗，其中 ASIC 出货量预估将达1526万颗，首度超过 GPU， 也反映全球 AI 加速器市场竞争版图出现变化，逐渐从辉达领先独大转向辉达与谷歌竞争的格局。观察各业者出货量，辉达出货量预估将达909.6万颗，年增 18.2%， 仍位居市场首位。不过市占率降至约 35%， 主要受到中国市场限制，加上谷歌、亚马逊扩大自研晶片 ASIC 的布局，以及超微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谷歌则受惠于 TPU 需求成长，出货量预估将达800.9万颗，市占率甚至 30.9%， 与辉达差距将缩小。分析师蔡明翰认为，尽管 ASIC 快速崛起，短期仍难撼动辉达在 AI 晶片市场的地位，辉达在 GPU 市场仍掌握超过90%市占，近年也积极布局 ASIC， 加上 CUDA 生态系以及运算平台优势形成护城河。他说，
2: 的 AI 的晶片的王者地位，我觉得短时间其实并不会直接受到这么快的影响，因为其实从辉达的角度，他们除了原本的这个 GPU 之外，在 ASIC 的部分它脚步也很快，那而且它有个问题， GPU 对比 ASIC， GPU 的就是高的分是非常非常多，它既然有能力做 GPU， 其实代表它可以退而求其次做 ASIC。
1: 蔡明翰表示，随着 AI 应用从模型训练逐步延伸至推理及生成阶段， ASIC 需求快速成长，不过各大模型业者仍持续开发以及训练新一代大型模型， GPU 训练需求并未减弱，预期明年 GPU 与 ASIC 都将维持强劲成长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以色列媒体率先报道，阿联总统27号密会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由于时间敏感，这个会面起初没有获得以色列认可公开，而且事后双方仅发布简短消息，指会面聚焦于双边关系和区域挑战。分析表示，这次会面似乎也代表双方战略协调有深化的趋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讯社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双双证实，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统穆罕默德亲王邀请访问阿联。阿联通讯社仅发布简短消息指出，穆罕默德在首都阿布达比会见尼坦雅胡讨论双边关系，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次访问重点在于加强两国关系与应对区域挑战。根据以色列媒体 C14 报道，尼坦雅胡此行搭乘私人飞机，随行人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情报局摩萨德局长及军事秘书等安全与外交高层官员，而且会谈之后另外有和十国代表参加相关会议。泰国航空公司近日因为机场行李大量滞留引发争议，泰国观光与体育部长素拉萨今天表示，这起危机不只是泰航营运问题，也损害泰国形象和国航声誉，要求泰航管理阶层正视问题，如果无意解决危机，应该考虑辞职。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苏拉萨今天在视察苏凡纳布机场行李处理情形，部分旅客等候领取行李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他表示，这场混乱主要受到大雨和洪水影响，许多泰航行李处理人员因为住家淹水无法上班，导致大量累积行李。苏拉萨表示，行李无法及时从抵达航班的卸下，也影响到后续航班装载行李及航运作业。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师爸爸的角度哦，来看当家庭呢迎来了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那孩子的到来呢，是爱的延伸，还是一场对婚姻的考验？那这本书呢，从爸爸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在这个育儿或者是经营整个家庭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难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这个心理师爸爸张荣斌心理师来聊一聊这本书。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心理师爸爸的确在这本书当中写下了很多疲惫的时刻，但是呢，也记录了很多在迎接新生儿的过程中的那些甜蜜难忘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先请这个张荣斌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哦。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多各自亲朋好友的关注或者是那种关心的询问，为什么要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也会在家庭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小宝贝了，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1: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师嘛，那我原本想说想要写一本育儿书籍，然后帮助家庭，就是所有也需要育儿的家庭，然后可以更去理解孩子的需要，或者是帮助孩子，然后也解决父母本身面临的压力。可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我原本只是想要做一个铺陈啊，然后就铺陈之后就开始写我们怎么开始决定要生小孩，然后想要探讨一个生命的起源，就开始写这些东西，突然发现，怎么这段路好像更重要的，好像是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种种。就从我们好像刚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是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就隐约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到备孕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觉得备孕这件事情好像是顺其自然就好，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压力好像蛮大的哦。然后到怀孕的历程，我就老婆经历了种种的不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好像我虽然可以想要努力的去帮她化解这些不适或帮她做些什么，但是好像身为一个旁人能够做的会很有限啊，而且很多感觉都不是在男生身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然后一直到生产也是啊，生产我觉得男生在意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生产要花多少钱，然后车子要停哪里，它是一些很抽离的事情。可是对那个当下老婆其实是在经历一个生死交关的历程，可是男生想怎么都会这么抽离，然后就忽然觉得哇，这个历程其实很特别，想要干脆就把重心放到这个写这个历程的部分，然后帮助所有的家庭啊，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孕育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可以更多重视另一半的感受跟想法，然后不要被因为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体会到对方的感觉，然后久而久之搞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渐行渐远，或者是很多积怨在心里面的历程啊。对，
0: 而且心理师在这本书一开始也提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心理师有三个小宝贝，当你一个人一打三的时候，外界给你的眼光通常一定都是竖起大拇指赞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爸爸耶，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然后也许让妈妈可以在家里休息。而这时候果然就身为爸爸的人哦，心里就会有一点暗自的得意。但是我想从这个外界的观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现在，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会有这种比较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好像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有一种什么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的那一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这一点呢，身为心理师，你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呢？
1: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感觉。

0: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在照顾孩子上面多付出一点心力，就很容易获得很大力的赞赏啊，或者是很多的注目。对，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历程，我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有优越感，而且很能够在这里面满足一种自己的自恋感受，然后其实我很享受这一切啦。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怎么常常他们在讲完之后就会接着就问说啊，他妈妈去哪里了呢？啊，怎么不是妈妈在顾呢？或者是说请孕假的时候，还有人会跟我讲说，我觉得男生不要在家里顾小孩，这种事情还是让女生在家里顾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忽然觉得原来我今天这些优越感或者这些可以满足自恋的这些眼光，好像都来自于我踩在一个妈妈好像必然要顾小孩，然后当外界开始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多做的，然后妈妈好像没有负到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被赋予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光环其实拿的其实我自己很后来的觉察之后，就拿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总之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就对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再被这种光环绑住，然后好像我每一次我被放大的过程当中都是踩在老婆被贬低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后来当人家开始有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说，妈妈休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为什么只有妈妈可以顾小孩呢？那像这柱子这些话，就会开始跟他们去说啦。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自己也要避开，避免好像被有时候他们这些话语去牵动，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如果照顾了太多孩子之后，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是应该是由女生来顾？我觉得自己本身的那种觉察也蛮重要的。这因为孩子毕竟是爸爸跟妈妈的嘛，是我们的，而不是属于某一方的。那照顾的责任应该是要共同去分担，一起去讨论的。
1: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心理师把很多自己的觉察也分享给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啊，也让更多的男生可以了解怎么样体会，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啊，跟妻子之间的互动。那因为今天要做这本书嘛，然后我就特别呢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那大家也知道，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生小孩或不想生小孩呢？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的内政部呢最近9月10号所公布的2026年8月的户口统计啊，全台湾总人口已经降低，并且呢连续32个月负成长，就是我们8月的新生儿啊只有7400多人，比7月份要更少了，而比去年整年呢还要更少。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也许可以打破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啊，生小孩好像后面有一连串的困难或麻烦，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新生活。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张荣斌心理师的这本书能够让很多人破解你现在正在犹豫的一些迷思或难题。好，那我们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了想要成为父母，那你跟你的妻子决定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考虑嘛。那书里面有提到，你的太太说，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一场重新整合的冒险。这趟冒险的旅程当中，那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上嘛，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蛮喜欢小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叛逆吧。我觉得只要长辈有催生的话语出现，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想要去孕育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这 OK 没问题。可是在孕育生命之前，只要有长辈跟我们提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钱的事情不用烦恼啊，你爸妈还帮你出啊，你爸等着抱孙子啊什么之类的，像这种话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反叛感觉跑出来，就是

0: 要生小孩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你来主导？
1: 嗯、
0: 然后如果我刚好在你说完话之后没多久，真的让我老婆怀孕的，是不是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功劳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这一类的话语、
1: 嗯。
0: 所以有段时间对生小孩，我自己是喜欢孩子，但是我内心那个反叛感一直在跟我自己拉扯、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就范，就对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孩子嘛，然后那时候她的姐姐刚好就先有孩子了，
1: 嗯、
0: 然后在她孩子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带她孩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带她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她互动那种种种当中，我老婆突然觉得，哎，既然我们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因为别人的话语而不生孩子呢？
1: 嗯
0: 哦、那对，因为这个话之后，我们突然就有一点重新的就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了，好像不管生或不生，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想还是不想而已。嗯、别人那些有的没有的建议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一些杂七杂八闲言闲语，一定都会出现啊。
1: 嗯，
0: 那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然后去耽误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老婆那时候说，其实生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整合。我那时候感触也没有到很深，可是到后续，等到我们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养宠物啦，我原本只会觉得。
1: 嗯
0: 夫妻之间养一个宠物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夫妻之间感情、
1: 嗯、
0: 可是有了一个孩子之后，那个重要性真的是跟宠物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嗯、对，
1: 是，
0: 对，所以那个关系的改变是另外一个历程，这样，对，
1: 嗯，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心理师呢有给准爸妈的一些温柔的练习，所以其中的一个练习就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哦，那心理师给大家的这个练习就是，你要先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一边是想生，一边是不想生，然后再自己思考一下，在这个想生跟不想生之下，到底你心里或者你的妻子心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书里面呢，心理师也说，在会谈室里面啊，听过了太多关于亲子关系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些故事的核心常常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说孩子之于父母究竟是什么呢？是血脉的延续，还是我们对抗孤独终老的保险，还是婚姻的粘着剂？在婚姻的粘着剂的这个部分哦，倒是在书中看到，当一对夫妻想要有生小孩这个念头，然后彼此呢想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对于婚姻来讲，请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孩子会是婚姻的粘着剂，还是让彼此之间突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不大一样，诶，关于育儿啦，关于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的考量啊等等，那是婚姻的粘着剂吗？还是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很多家庭或者老一辈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巩固婚姻或者是把双方绑住的一个工具吧，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每个生命应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不应该把它当成你赋予的这一个孩子生命之后，它就应该变成为你所用，变成一个你在巩固婚姻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清我们的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孩子的诞生应该是可以当作是一个爱的结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更相信孩子的出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要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走这段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都还是要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啊。婚姻的本质就是夫妻之间双方一定要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好。那孩子虽然是我们带来的啦，这生命是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为我们所用的工具。

工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关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啊，或者不同的探讨。那最终我们应该会慢慢的会在这里面慢慢的修正，好，不断的去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另外一半，然后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也认识不同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历程，我觉得整个家庭会在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他会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滚动式修正这样。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哦，这个时候真的会发现另外一半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面，或者是可能更加的了解对方，也许内心深层啊，有哪一些是你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像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也谈到啊，在孕育生命的这个路上呢，无论男方，无论爸爸多么的想要靠近，多么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战场始终都是在女方的身上。因为在从备孕开始啊，到怀孕的过程啊，到迎接新生命，这时候身为爸爸，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我突然走不进他的内心，到底他在担忧什么，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好像要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人。那您会不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刻，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跟我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去认识的女生，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耶？所以身为妈妈的担忧可能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多层面呢，因为女性，因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女生这个本身这个个体在承受的啦。
1: 哦，
0: 男生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男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但是女生一杯就是十个月。对，
1: 是。
0: 然后我觉得男生常常会把这件事情，就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就真的是比较简单啊。就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我老婆会量体温啊，然后会吃中药调体质啊，然后也会去西医问一些助孕或者备孕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后还会有一些很比较，我觉得有点想要用玄学的方式，然后例如说测方位啊，然后反正有一些蛮特别的方式就对了。然后在男生的眼中就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那时候我最爱挂在嘴里就是，啊，就顺其自然就好，你到底在忙什么之类的。可是老婆听完都很不开心。那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很多，我想说这大家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就是但是后来啦，我觉得因为男生其实过去不知道这些眼光会怎么去投注在妈妈的身上，但是在跟一些家庭互动之后，会慢慢的发现。长辈的女性啊，长辈的女性在看待年轻的女性怀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怀孕是女生的责任的问题，然后会投注很多眼光在这个女性身上，所以在男生的身上会觉得怀孕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像顺其自然这没关系，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女性背负的压力是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每个月都要被考一次试，然后如果是考试有你知道你自己哪里出错，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怀孕这件事情，每个月28天考一次试之后，你又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没成功，然后你就会更慌、更焦虑，然后就要抓更多的方法，或者是找更多可能解决的方式，想要来处理，希望自己下一次就可以及格。哦，这也是我在那后来的历程当中，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我坦白说，那个在怀孕的当下，其实自己根本没有思考那么多，就觉得啊，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老婆的一些反应啊，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哎，这也太歇斯底里了吧，因为。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第一胎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就是确定怀孕的，那我们去很开心去挂了妇产科，然后就想要去看产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在医院的时候验尿确定是怀孕了，但是照超音波的时候其实没有直接照到胚胎。然后那时候照就是医生就说啊，可能胚胎还太小，因为他帮我们推算了一下，可能是4到5周而已。那胚胎也太小，所以一开始可能照不到。然后医生就说，哎，过2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照到了。那在男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医生已经帮我们背书是确定怀孕，2个礼拜后再来就可以照到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OK 了，已经过关了，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看完门诊之后回到车上，我老婆忽然歇斯底里，然后开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她多紧张多担心，然后那时候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复述告诉她说啊，医生不是说2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就好了，然后因为我老婆就只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她多担心多焦虑，然后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担心什么或焦虑什么，然后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点就闹得有点僵就对了啦，后来回去之后我才慢慢去那个资料，然后才发现，其实女生怀孕前期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宝宝是不是健康的怀孕，那胚胎不明确的话，其实有些子宫外孕啊，还是颈孕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对，可是男生的角度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身体上那个落差真的觉得离太远了，我觉得好，那后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哎，确定宝宝心跳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兴奋的，我就很想，我还记得那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嘛，那些爸爸在看超音波的区域，我还跳出那个框框，还被护理师叫了去，哎，爸爸请回去那一个位置站好。对对，总之那是非常兴奋的。然后事后我老婆还跟我讲说，你看吧，我就说等2个礼拜就好吧，你就要在那边瞎紧张。然后仿佛那个时候一直很歇斯底里是我一样。
1: 是，那谈到这里的温柔练习呢，给准爸爸跟给准妈妈的温柔练习啊，给准爸爸的练习就是可以主动的走进女方的妈妈的恐惧，那创造一个专属的安心仪式。而给准妈妈的建议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小孩，每天给自己一个担心的时间。

0: 好，就这个练习呢，想请心理师更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因为有很多的准爸妈心里一定也有一样的恐惧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来做这个练习呢？
1: 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面对焦虑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可是你每次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忧虑恐惧都会去放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担心忧虑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会担心会忧虑，所以我们的基因才有办法传承下来。所以担心忧虑一定会存在的。那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担心忧虑设一个限度，所以你每天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书里面是提醒大家可以15分钟啊，那其实每个妈妈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也许5分钟就够了，有人也许需要20分钟30分钟。总之你帮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你今天要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担心完就好。那担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比如说回到现实啊，做一些你现实中应该要做的事情，更有创造力啊，或者是更有建设性的事情，要把那个担心留在那个时间里面。但是那个时间里面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去担心，没关系，因为担心它真的是逃不掉的啦。
0: 是，
1: 对。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一边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心写下来，那一边也把医生说的事情写下来。那你有时候可以去看看你这个担心是不是跟医生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告诉你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了，只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担心上，很少把医生提供的客观事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了。那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担心无止境的去扩散跟蔓延。然后一方面当我们心中忧虑或烦恼的东西其实我们只要试着去写下来，那这些忧虑烦恼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就不会是在心里面一直去放大或扩散。
0: 是，
1: 那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安心。
0: 嗯，
1: 那这是给妈妈的练习啦。那爸爸能够做，其实就像刚刚文馨说，就是我们要主动一点，就走到妈妈的恐惧里面。那不要去否认她的想象，也不要说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要说她好像在歇斯底里一样。其实就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说这些东西嘛，哈。那因为的确我们身体上的落差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但是听听他们的感觉是必要的，然后也不要否认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那如果真的爸爸觉得妈妈那个担心会一直扩散，就告诉他我刚刚讲那个妈妈照顾自己内心的那些焦虑的方式。对，那陪妈妈一起来看看这些焦虑跟担心。那不否认其实我就觉得是爸爸很重要的一刻，只要不否认其实大部分妈妈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她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0: 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3: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它们踏出门，似乎知道它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的叫，是在带路还是催它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它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它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那天他们采了好多小小菇，煮了一大锅可口的浓汤，大家都各自又添了一碗，猫咪们也用浅盘享用。桌旁唯独少了素昧的身影，小蕊有点在意，两次都缺席，是不是有部分是因为他在的缘故呢？他向克莱尔多要了一个碗，盛了满满一碗留给素昧，心想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只要加热一下就能喝了。快乐要分享给大家，素昧也包含在内，他是船上重要的船员，虽然现在还不太熟，但是小忍相信以后他们就会慢慢认识，也会成为朋友。

0: 一个跳跃，素妹踏着树干垂直奔上，站立于高处的枝芽，指尖抵着粗糙树纹眺望远处。空气里飘荡着不安定的因素，某种违和感藏在森林某处，但不确定是哪里。他像是闻到讨人厌的气味般皱鼻，如此熟悉，令人厌恶，不受这座岛屿的欢迎。他也是，他们都是，是不请自来的访客。虽然还不确定对方停留于此的目的，如果可以，他并不想接触，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胸口的躁动还没有停，他抓了抓头发，烦躁地叹了口气，直接跳下树。笑背靠着树干望向克莱尔的家，那是夜里唯一的光亮，窗户流泻出温暖光晕，看来里面有人还醒着。小忍在他和响声离开前就已经睡着，白天玩累了，小孩的体力支撑不到十点。他被响声抱到沙发上时，喃喃说着晚安，模模糊糊念出几个名字，其中只听得出洛洛和克莱尔，其余都糊成一团。一长串的梦呓里，好像还有小忍帮猫咪取的绰号。库洛向他们保证会顾好小忍和绿毛，笑不担心小忍，反倒担心库洛会抓不住好动的绿毛，在屋里横冲直撞闯祸。笑本来想带着绿毛一起离开，没想到绿毛也学会了小忍那招，抱着他的脖子撒娇地问能不能留下，蹭到米兹欧快被挤下肩膀，全身亮起警告的火红，绿毛才匆匆跳回库洛怀里。
1: 在想什么？
0: 声音从笑的背后传来，响声坐在另一侧的树枝上休息。
2: 第一次有小孩主动抱我。
0: 回想小忍当时胆怯的神情，笑无法不去猜想，为什么只是个简单的要求就让小忍感到这么恐惧。还有当他答应时，小忍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像阵小旋风般紧抱着他的腿，又去抱其他人。响声轻笑着说，
1: 我想那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家应该也很复杂，就多宠他一点吧。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船长大人会因为一个拥抱而烦恼，不擅长和小孩相处吗？
2: 好了，够了，

0: 笑揉了揉太阳穴，不用看到他的脸也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自从小忍上船后，响声时不时就用敬语调侃的频率似乎增加了不少。
1: 我只是不太习惯。
2: 会习惯的，把他当弟弟疼就好了，就像对库洛他们一样。
1: 哼，那我问你，一开始谁在反对啊？
2: 哎呀，以前没有接触过人类，难免担心嘛。不过小忍是个好孩子啊，离开前看能不能跟克莱尔拿点药，那些伤看起来很吓人。
1: 嗯，早点治好，以后不会再有人能伤害他。
2: 开什么玩笑，有您在没人敢动他。啊，有找到素妹吗？
1: 没找到，饿了就会出现了。
0: 克莱尔的家没有客房，空间不够睡，自然是笑和响声在外夜宿，顺便守夜。克莱尔也说过，虽然森林里最大的族群是猫，但是也住着一些有危险性的怪兽。先前散步时才遇到水怪，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回差点被当成耳食的虎斑猫。小忍一听最先和自己要好的虎斑猫差点葬身水怪之口，双手抱起柔软的猫身，轻轻拥在怀里。说也奇怪，不喜欢被人抱的猫乖乖让它抱着，没挣扎也没逃。小忍似乎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让原本充满敌意的猫咪们放下戒心，并乐于靠近它。白天一起在森林里嬉戏，晚上则窝在沙发，挤在小忍身侧入睡。而笑和响声走到哪里，猫都纷纷避开，嫌弃似的远望着他们。据绿毛所猜，因为他们长太高，没有亲切感，简单来说就是不讨喜，猫咪才不想接近。这个猜测令两人感到无奈。响声问，
2: 要不要向克莱尔请教浓汤的食谱，顺便再采一些笑笑菇上船呢？
1: 那么喜欢
2: 煮给素妹喝，说不定就能看到她笑了。
1: 我看很难吧。
2: 嗯，不然助眠牛奶，
1: 那应该只对小孩子有用。
2: 确实对我们没什么用，但很好喝啊。啊，如果船上有厨师就好了。哎，下次拐个厨师上船吧。
1: 厨师？
2: 嗯
1: 嗯，同意。
0: 尽管他们两个会煮饭，但两人都懒得在厨房钻研每日菜单，更没有耐心三餐下厨。小忍正值生长期，不好好摄取足够的营养不行。况且船上还有个大胃王，肚子不饿时还好，每次一饿都让他们伤透脑筋。也不能总是钓只巨型章鱼吃生鱼片，迟早吃坏肚子。当他们正在思考着要去哪里抓个厨师回来时，笑看到一只猫穿过活动小门走出，经过他们呆着的树下往森林走去。紧接着又有一只钻出来，它眼睛好，即使屋内的灯已暗，也能认出是那只和小忍要好的虎斑猫。猫是夜行性动物，在夜里活动并不奇怪，但走路没睁眼可不常见。难道是梦游吗？笑叫了响声，两人低头盯着猫咪一只只走出来，全都闭着眼睛往同个方向走。不止屋内的猫，更多的猫从森林各处前来。夜里的猫咪大游行，原本灵活的脚步如僵尸拖行，失去自主意识，准确地被引导至某个地方。不对劲，最后一只走出活动门的是克莱尔的黑猫。笑和响声面面相觑，犹豫是否该采取下一步的动作，便看见克莱尔拎着油灯跑出门，外出的黑斗篷下摆能窥见白色睡裙的蕾丝。不久，小忍也拉着库洛追来，但库洛眼睛半睁，没比那些猫清醒多少，急得小忍摇晃着库洛的肩膀叫着，
3: 洛洛洛洛，快点起床。
0: 一手还捧着睡得更熟的绿毛，库洛这才一脸茫然的惊醒。梦游的猫惊动了整屋子的人，笑和响声纵身跃下，小忍马上露出得救了的表情。
3: 猫咪们不知道去哪里。

0: 得赶快追上，把他们带回。在森林里梦游很危险。
1: 克莱尔连声呼唤黑猫，但是黑猫都没有回头，仍旧直线向前走。笑问：
2: 以前发生过类似状况吗？
0: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刚好醒来，想去看他们睡得好不好，就看到猫咪们都往外走，怎么拦都拦不住，眼睛闭着，好像。

0: 迅速从他们手里溜走，回到队伍之中。克莱尔和小忍也抓不住怀里的黑猫和虎斑猫，两人受到打击，喊自己要好的猫竟然认不得他们。
1: 怎么会？
2: 这些猫应该是被操控了，我们跟在后面，看他们要去哪里。
0: 笑冷静判断地说，在他们陷入慌乱的现在，他必须作为理性的领导。笑使了个眼神，将克莱尔他们交给响声，他则负责带头探路，要是有怪物袭击也能及时应战。响声是很好的搭档，值得交付信任，不仅是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从相遇踏上他的船后便是如此。没有终点，没有约定，身世背景全是谜，但是默契仍经由日月堆积而起。那一位说得对，出海总会有收获，那一位从没说错过，遇到的事全是收获，无论是所有的相遇或是途中扑来的危险。

不好。素妹的直觉准到让她想叹气，入夜后同类的气息越加浓厚，她已能循着气味追查出定位。现在是要去劝校带大家在夜里离开，还是去确认同类的意图呢？两个选项，该选哪一个显而易见。素妹没有犹豫，背后凭空出现一双类似蝙蝠的黑翅，飞至高空俯瞰森林，瞄准空气里的乱源。虽然不怎么想去接触，但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他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事，不要再像那次一样需要开战。但是当他在目的地附近发现几道熟悉的影子时，就知道为时已晚。他真想对自己的人生吐一口口水，每每都是这样，事情总往反方向发展，不如他所愿，像个叛逆期的臭小鬼。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第81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议程已经结束，今年共有9个友邦在演说时为台湾直言，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圣路西亚更力挺台湾取得联合国的完全会员资格。除了友邦之外，捷克总统帕维尔是第三次在联大总辩论声援台湾，理念相近伙伴则有三国声明及八国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王兆坤报道。
1: 今年联大总辩论为我直言的友邦，除教廷外，共有帛琉、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史瓦蒂尼、贝里斯、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及格瑞

0: 丁、巴拉圭等九个友邦，而海地、瓜地马拉的发言内容没有提到台湾。值得一提的是，捷克总统帕维尔演说时特别提到联合国原则也适用于台湾海峡，这是他第三次在联大总辩论公开声援台湾。帕维尔在2023年发言时公开关切台海情势，谴责中国加剧区域紧张情势，2025年则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外长于联大会议期间发布联合声明，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而日本、韩国、澳洲、法国、波兰等八个国家也透过联合声明关切台海，反对任何单方改变现状。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1: 这些都充分展现他们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立场，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
0: 外长林佳龙日前在社群平台发文时也指出，国际情势瞬息万变，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这个讯息却越来越清晰。而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与全社会韧性，坚定维护台海现状，并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公布9月制造业生产指数 PMI 为 50.1%， 比8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但小型企业订单指数处于荣枯线之下，需求不足。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9月新数据，根据官网，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0.6%， 与上个月持平，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9.7% 和 48.9%， 仍然低于临界点。第一财经引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表示，9月份数据要注意订单类指数再继续下降，特别是小型企业订单类指数都处于荣枯线之下，显示需求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公布非制造业生产指数 NMI， 9月数值 50.2%， 比8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准略为回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从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 以上，处于较高景气区间。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仍然低位运行。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解读，9月建筑商业活动指数 50.3%， 比8月上升 3.4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并且是年内高点。建筑业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4%， 建筑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有所提升。中国北京大学为了节流，近日要求校内过紧日子，包括不能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多所大专院校也发出了类似要求。根据《明报》30号的报道，北大本院内下发了《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做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北大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等知名景区都在名单之列。此外，实施办法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办会环节的开支被压缩，会议不得发放文具和无关材料，文件原则上以电子化形式发放，能线上开会的不线下聚会。在资产管理上，实施办法要求办公家具、通用设备购置前先查库存，能重复使用的就不买。根据报道，除了北大，中国大陆多所大学近日也陆续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包括北京林业大学、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建筑大学等。中国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9号宣布，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维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姿峰以及瑞士百达集团高级合伙人百达明新增为该院的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个顾问委员会创立于2000年，历年来有多名全球大企业领袖被延揽为委员。该院顾问委员会并新增五名接任委员，分别是 BMW 集团董事长聂科维、沃尔玛总裁

0: 台兼执行长方威汉、可口可乐公司执行长博瑞凯、泛大西洋资本集团联席总裁埃斯科瓦里以及 BP 集团执行长奥尼尔。至于前任五名委员是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经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推动，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于2000年10月成立，历年来延揽多名全球大企业领袖列名委员，是中国官方与这些领袖建立关系的象征性平台，也被中方视为具国家级战略意义的全球政商互惠与顶级交流平台。在这种设定下，这个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中共高层乃至最高领导人多会出席，同时与会的委员也视年会为近距离接触中共高层的难得机会。现任委员会主席为苹果董事长库克。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院日前一份处分通报指出，有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使用 VPN 等方式访问境外网络，被给予警告处分。随后出现的聊天截图显示，这些学生遭处分与保研名额竞争有关。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数名数学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20号的通报指出，经上级部门回馈及学院核实，7名本科生和13名研究生在18到19日期间使用个人校园网络账号，通过 VPN 等非正规管道访问境外网络，相关行为被网络安全监测系统记录留存。通报没有说明学生访问了哪些网站，也没有交代上级部门如何获得线索。通报称，这20人违反有关国际联网管理及学校管理规定，鉴于他们属于首次违规，未发生严重危害后果，学院决定给予警告处分。江苏网络研究人士陆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之前没听说过大学生仅因翻墙就集体受到警告处分，现在年轻人大都会用 VPN， 因为中国人目前收到的新闻资讯比较闭塞，只有翻墙才能看到不同于官方比较真实的资讯。陆先生说，中国人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大致有三种目的，第一是想了解境外世界真实情况，与中国国内进行对比以做出判断，第二是了解境外如何报道中国发生的事件，第三是打游戏及浏览国外的消费资讯。杭州一名高校员工刘先生透露，该校近期也在警告学生不要翻墙，并表示如果被发现就要处分，情节严重的会被学校除名。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一所具有军工背景的高校，这次通报涉及的学生来自数学科学院，档案没有披露他们的研究方向，也没有表示他们访问境外网络时是否有泄露资料。与通报一起流传的聊天截图显示，一名学生因保研排名落后，举报了排名在前面的学生。对此，了解情况的网民王先生受访表示，这20名学生是被一位女同学举报的，她把考研排在她前面的同学以翻墙的名义全都举报了。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的房地产烂尾楼问题仍在发酵，过去中国有不少民众贷款买预售屋，房子盖到一半停工，却仍然要继续付贷款，屋主到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抗议都没有用，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屋主决定不再还房贷，却使得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不敢买房。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法广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房产业主决定不再还房屋贷款。报道引述《世界报》的文章案例指出，郑州一位工程师张先生买了一套人民币143万元的预售屋，但建房工程在2019年底停工，四年来每个月都还是要还贷5800元。他曾经和其他的屋主一起到开发商的办公室前抗议，也到地方政府抗议，但都没有用。后来张先生看到景德镇的一群屋主决定不再还贷款，因此他和其他屋主在微信社群里一致同意加入不还贷运动。法国世界报指出，不还房贷运动就像星星之火，2020年初因为房地产危机引发的不还房贷的个案只有几千例，现在已经有91座城市、300个群体宣布终止还贷，这对地方银行来说是个风险。根据中国各地银行的统计，目前已知的停止还房贷的金额是21亿元，但中国一家投资银行 GT 证券估计，可能有威胁的建案总金额达到2兆人民币。法国世界报指出，就算屋主停还房贷的规模有限，但是人们对开发商的信心已经造成打击。香港恒生银行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现在屋主不还贷的比例还很低，但危险的是开发商的不还贷比例升高。

0: 当人们不敢买房，开发商的资金周转问题就更加严重，倒闭的风险就更大。世界报举例指出，一位上海白领席先生在2020年底买了武汉一处170万元的房产，向家人借了50万元，并向银行贷款120万元，但几个月之后，建房工地停工了。从此，席先生每个月要付上海住处的租金，还要为没有完工的房子付6900元的贷款。他每个月的收入是9000元，没剩下多少钱过日子。他说，他在食堂吃饭，完全不消费，两年没买过新衣服。现在他也决定加入不还房贷的运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30号拘捕了两人，指他们涉嫌散播煽动讯息。这次拘捕行动与8月31号太子地铁散播煽动讯息案有关。官方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国安处人员30号早上拘捕了两人，指他们涉嫌于8月31号在太子地铁站外散播煽动讯息，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成员。在这起案件中，已经有3人被捕，包括前区议员冯静文。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太子地铁站外手持花束，并且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还有网媒进行直播。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了3人。2019年初，香港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送中运动，同年8月31号，九龙旺角一带有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聚集，期间遭到防暴警察驱散。一些示威者和警察在附近太子地铁站内爆发冲突，之后有示威者传出有人被杀，进而触发更大规模的示威。这起冲突外界称为813事件。继续要关心的是，中国成都市当局29号罕见豁免了歌手那英重新报批表演内容。那英之前在一场演唱会中临时加唱一首未经批准不在预定曲目上的歌曲，此举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政府对娱乐产业管控的关注。在中国，包括歌曲和脱口秀剧本在内的现场演出内容事先必须获得地方当局的批准，这项由来已久的规定反映了中国对娱乐业的严格审查，违反规定的艺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被禁止未来演出或公开露面。成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歌手那英的表演是因为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该首歌曲，因此无需重新报批。那英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他26号在成都的演唱会上演唱了歌曲《弯弯的月亮》，纪念良师益友内地乐坛教父刘欢。刘欢于25号因病去世。一些评论者称这场演出是昂贵的致敬，表达了对那英的敬意，同时也担心他可能会被罚款。武汉当局先前才对中国最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处以罚款，原因是他在演出中改编了一首爱国歌曲的歌词。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的路线，直言不讳，争贬国民党内的文化，甚至没有任何恐惧对于这个党籍风波这个问题。那这个媒体焦点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做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始终都

站在青莲花生地线，今天节目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近期台峡两岸的地缘政治跟航空安全这个领域啊，发生了一些极具指标性的变动啊。随着两岸空中交通跟航线的调整啊，中国方面的民航机在海峡上空的空域划设的飞行常态化啊，实际上改变了过去数十年两岸所默认的海峡中线这个默契啊。那这涉及到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叫 ICAO 规范的航空安全的问题，以及台海第一线防空预警时间缩短的问题啊，在国际战略上啊，就发生一些争论哈，也有一些人在评估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锵时间，我是杨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有高度讨论度、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大家好。
0: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比较实际问题，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在航空方面有一些自己的经验，
1: 是
0: 会开飞机嘛，
1: 这个小飞机了，
0: 小飞机，
1: 对，螺旋桨的，
0: 但是也是飞机嘛，
1: 也是飞机。
0: 很多中国观众跟国际旅客都认为民航的航路的优化纯粹只是为了要缓解东南沿海日益拥挤的航线压力，属于经济跟技术范畴。可是台湾的航务部门担忧，是说这个压缩了空防预警时间了、那你作为一个专业飞行员，从驾驶舱的雷达视角来看、这个军机跟民航机啊，在狭窄的台海上空高度混杂的一个新常态啊，那这个航管的业务上最容易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或是说这个新常态也是还是可以到最后可以维持出一个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
1: 我先从一个迷你故事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开场了。十几年前读到《飞行员的故事》这一本书，是王立珍、他是一个旅美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航太工程师，这样子非常爱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大前辈。他的那篇里面就有写到说，他访问一个前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老飞行员嘛。这本书是一二十年前出的嘛，所以他这个访问是更久。那个时候那个老先生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就已经90岁左右了。他说他当年飞着这个美国供应给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最先进的 F-86 Sabre 军刀机、老共飞着苏联供应的最先进的米格-15，两架战斗机在台海上空 Dogfight 缠斗，最后掉下去的一定就是中国人嘛，炎黄子孙嘛，那何苦呢？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很深，到现在是真的总有一天要让两岸的天空没有战机，只有客机啦。所以这就带到刚刚我们杨大哥开场分享的这些所谓的民航啊，你说中共开始要制定他自己的所谓的民航区，然后要来等于说好像划地为王这样子，占地为王。那我就直接这样子再讲另外一个史记的故事啦。杨大哥一定知道我们飞将军李广嘛，这个汉初期间的这个勇将，文武双全的。有一个小故事是我读到的，这一篇是他那时候在对抗匈奴的时候、那他们的大部队其实刚好跟所谓的这个更大的部队脱离了，那他那个部队又变成小部队，他们就大概好像几十个骑兵而已这样子，突然、被匈奴的真正的大部队给包围，那是几千、真的是千军万马的一个大部队，那他们互相对到眼了，他李广身边所有的这些骑兵就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掉马头逃回去嘛，因为一定寡不敌众嘛，他们几千个人千军万马，我们就几十个人而已。他说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先立马下马休息，然后把钢盔也拿下来，把这个马栓也解掉，让马去吃草，就是一个很太懒的。那反而那千军万马的匈奴部队会以为说，是不是疑兵，而且你看远远看就是飞将军李广啊，他们的接应部队是不是在旁边，是不是一个口袋埋伏，所以他们就这样坚持僵持到了晚上，最后撤退的是那千军万马的匈奴部队。所以他那时候如果带着他们往后跑的话，我跟你讲也跑不赢所谓的蒙古战马了，一定被追杀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胆识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0: 救下他自己跟那十几个同袍的一个性命。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我呼吁赖清德总统，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 guts 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中共？所谓的反中共，就是他们这几年不断的每一天几十几百架次所谓他们的战斗机不止绕台湾，飞过我们海峡中线，我们 F-16 飞回大陆啊，怕什么？凭什么他飞来我们领空，我们不能飞回去？而且照我学飞行的背景，这个世界上讲真的，以军机来讲，没有所谓谁跟谁的领空了。所以我们在学飞行的时候，我们会讲 Alpha、Bravo、Charlie、Delta 所谓的 airspace 空域，对，那个的确是给所谓的通用航空 General Aviation 还有民用航空是走 Vector Airways 他们去遵守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有问教官说，诶，那军方的，因为我在洛杉矶学嘛，那附近有很多美国的这些军事飞行的基地，北边一点 Santa Monica， 北一点的 Point Magoo 就有一个海军基地，所以我那时候很常看到海军，美国海军的 C-13 栋。那你往南 Miramar 有没有，就是 Top Gun 汤姆克鲁斯电影里面的最真实的捍卫战士他们的空军基地嘛，这个海军一样他们的蓝天使的所在地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会表达的是说，军用的他们真的爱怎么飞就怎么飞，所以那时候我的教官就跟我讲，他们其实真的爱怎么飞就怎么飞。这个是以一个现代飞行发祥地1903年12月17号美国莱特兄弟他们第一次让飞机可以转弯，哦，大家都搞错了，第一次飞上天空的其实不是他们，是欧洲人，最早是欧洲人，哦，他们是第一次用所谓的就是 aileron，哦，就是飞机它可以操控安安全全的起飞跟降落，因为更早以前是用滑翔翼嘛，哦，那时候就德国人飞一飞，然后就真的就坠机，因为他没办法控制飞机了。对，所以莱特兄弟为什么大家纪念他们，是第一次载人操控的飞机起飞平安降落。大家要搞清楚一个重点，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哦，他们第一次飞上去是他们，不是人类第一次飞上去，有文献记载那已经是200多年前甚至300年前的事情，热气球有没有，法国人发明的嘛。所以我的航空专业也让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视野，还有胆大心细。所以我真的呼吁我们的国军呢，真的，我们该硬的时候我们要比钻石还强硬，我们该柔和的时候要像湖水一样的柔进，
1: 就是某种程度台湾的战机可以反制，
0: 没错，
1: 就你给我这样挥我就
0: 没错啊，
1: 以眼还眼，
0: 没
1: 错，以牙还牙，
0: 没错，哦，an eye for an eye 嘛，对不对？
1: 所以这个是可做的，
0: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
1: 对中共会发生什么震慑，
0: 我觉得他们会吓到屁滚尿流啊！
1: 屁滚尿流。
0: 我讲真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强的话，我讲一句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如果大家倾听的话应该会蛮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就是纸老虎，如果台湾真的这么容易拿的话，他为什么喊了将近80年还不来拿台湾？
1: 他拿不下来，
0: 没错，
1: 没有能力，
0: 没有能力，所谓的军事能力也好，
1: 所以他现在做了什么灰色作战啊，或是这种飞机挥来挥去啊，
0: 是，
1: 其实他是在挥给他自己国内的人看的，
0: 没错，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嘛，
1: 对，他是不会的。那台湾现在是特别云人啊，就给他这样挥，然后顶多嘛就给他一个警告嘛，
0: 是，
1: 哦，我同意你这个论述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觉不觉得其实赖清德民党政府
0: 是
1: 他的国防部、他的空军，其实是有一套没有告诉我们的交战守则了。
0: 我相信一定有，
1: 平常就忍你嘛，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就叫你一声嘛。
0: 没错，
1: 甚至于你想要 dog fight，
0: 是
1: 我也不是没有基础。
0: 是的，
1: 那我们就 dog fight。
0: 是的，
1: 对不对？我认为一定有一个升级，逐级的升级。说我到最后就挥到你的领空，我们不挑衅为所谓的 level one， 到 level ten 我们就挥过去了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在这个阶段嘛，
0: 没错。
1: 那你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0: 所以我才会鼓励嘛，也呼吁赖总统可以这样做嘛。
1: 对，
0: 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反制，就是真的我们也用我们的 F-16 也好，或者我们的幻象也好，当然最低空是用金国号嘛，
1: 对，
0: 我们低空镇压所谓的厦门领空嘛，让他们的人也会怕，不是说好像耀武扬威说，哎，我们要反攻台湾，我们要把台湾给拿下来怎样，让他也知道说，哎，没有，哎，你按飞弹的那一刹那你也会被射，哎，要让他们怕，你懂我意思吧，让他们沿海的人也退，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有点像当年倭寇的概念嘛，倭寇不就是沿海这样，然后那些人就迁海近海，有没有会怕嘛，然后就往里面迁了嘛，这才是真正的实际作为啊。 你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一个实际

0: 上，我觉得真的会有一个最大吓阻 deterrent 的一个效果。
1: 那在这中间如果有一种变形，你同不同意就是我们其实国防单位应该要有一个，至少人家在蒋介石跟蒋经国时代有这种嘛，
0: 你看用处是飞回去侦查他们的，没错，
1: 就他们有侦查过嘛，
0: 是啊，
1: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时代
0: 是
1: 干过的事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国民党的历史也是拿出来讲一下，说这个我们肯定的嘛。其中有一个功能跟你现在坐在这里这个有关，
0: 是
1: 就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
0: 是
1: 你记不记得中央广播电台以前常广播什么？
0: 哦，这个对岸的心脏喊话嘛，
1: 中共空军弟兄们起义来归，把飞机飞过来。当时还有黄金呐，
0: 是
1: 哦，但现在可能不要那么俗气，不要黄金啊，也许有其他的方法。
0: 是，
1: 你赞不赞成？我们其实他们这样飞来飞去的过程里头，比如说
0: 就降落了嘛，就把苏凯飞过来了嘛，对，
1: 就把苏凯飞过来，
0: 对对，
1: 就投诚嘛，
0: 没错。
1: 因为你刚刚讲说我们飞机可以飞过去，
0: 对啊，
1: 那我们也可以说，那你可以啊，你只要有一种表示。我们就知道你无恶意，
0: 是，
1: 那你就会过来了。
0: 照法规我们也有资格飞回去嘛，因为中华民国就是拥有大陆的，
1: 是他的，
0: 没错，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总统，我相信他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人，
1: 是
0: 他应该要以他是中华民国跟台湾，但是那个中华民国包括大陆的总统来好好的去带领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
1: 他在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变成是说他保持模糊了，
0: 是、
1: 哦、他不会讲清楚，
0: 是、
1: 可是就以一个国家自我的防卫，对岸这样不停的挑衅，已经挑衅几千次了，
0: 是
1: 那我总要给你一点颜色，
0: 是、没错。
1: 那你讲到这里，我倒是应该跟你讲一个历史，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0: 是，
1: 可是这个历史也是国民党
0: 是
1: 统治的时代，就是那个伟大的李登辉总统，在他跟对岸，其实他曾经有很多特使、密使，
0: 没错，
1: 去跟对岸见面。
0: 前几年有一本这个吴韶燕的战场嘛，
1: 对
0: 对
1: 对对，那里头有记载嘛，
0: 没错。
1: 那么到对岸去讲嘛，
0: 是，
1: 我知道那是李总统交代那个军事情报专家，
0: 是
1: 向中共表达一个事情，
0: 是
1: 你飞机啊，你飞到某种程度，我不会理你了。可是你一旦超过多少以后，我就会把你击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非常赞同啊，所以我非常欣赏李登辉总统啊，所以我的路线就是在从李登辉总统的路线，我想杨大哥也有看出来嘛。那很多人最后骂李登辉背骨，但我就反问这些假国民党，谁才是背骨中华民国跟台湾民主自由的？我们加入国民党是单纯希望台湾好嘛？当然他那个年代也只有国民党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年95年哦，你说在 Cornell 他的母校、Alma Mater 哦，你说这样子义正言辞的捍卫民主自由，我相信也让我们的美国民主自由朋友对他刮目相看。
1: 他变成 Mr. Democracy
0: 是 Exactly， 加上你说96年的这个所谓的飞弹危机嘛，
1: 是啊。
0: 当然你说他可能哦，你说空包弹啊什么这些说法，然后可能造成了大陆的情报系统，我们在大陆的情报系统、哦、整个
1: 溃败。我认为那个，
0: 我觉得那是谣言呐、
1: 啊，谣言，
0: 没错，
1: 不是，
0: 我也认同，
1: 不是真实的，那是
0: 没错。
1: 中共为了维持他的面子，就假造了一个说，他们就把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怎样？
0: 那刘伦坤少将就是一个替罪羔羊、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感谢，也很感动这些中共里面没有在执迷不悟的这些，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
1: 有了有了，
0: 而且甚至更多了，
1: 包括这个。
0: 张幼侠，
1: 张幼侠这样子的人物，我觉得我们不会忘记他。
0: 没错，
1: 因为我知道他完全反对习近平做任何两岸之间的军事冒险嘛。他也承认，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嘛。中共只要武力换台日，中共亡党亡国耻嘛。
0: 没错，
1: 只要他哪一天敢动，就被斩首。
0: 我们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比喻就看得很清楚。
1: 对了，我知道丁宇你的想法，美国如何对付委内瑞拉，
0: 是。
1: 然后接二月发生了这个德黑兰事件，
0: 是。
1: 那这个东西不是把国家领导人抓走，就是直接处决嘛，直接轰炸，就 decapitation， 就斩首，
0: 斩首行动。对。
1: 那这个之前一年哈、哦，那个以色列跟美国斩首掉的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啊、
0: 是。
1: 就是一副扑克牌，54个
0: 是
1: 哦，就满满一副，包括大鬼牌、小鬼牌、
0: 王牌啊什么这些
1: 都在
0: ，Ace 对，
1: 就全部都在了，全部杀完了。那所以这个有关这个斩首这个事情啊，对中共来说，他们有深刻的研究， 在中共军队里头比较理性的，比如说张幼侠这种代表，就说这一仗打不赢的啦。

0: 看到人家这样斩首，这个技术中国办不到。
1: 我觉得他是真的顾大局的，
0: 他知道这样做就陷整个国家于不义，他反对。
1: 是，
0: 但是习近平很生气，就跟他对决嘛。
1: 是，
0: 目前我们跟世界表达我们有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决心嘛，告诉中共你不可以继续这样做，
1: 是
0: 你下次做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我就把飞机飞过去，
1: 是
0: 看你怎么办。我们这个电台也开始可以呼吁你的飞机，我相信那些飞机飞上来的中共的这些飞行员啊，也不见得完全同意这个做法嘛。
1: 是，
0: 因为我听说有透露到他们的对话录音，他们其实很害怕啊。但是如果某种程度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应该的话，你愿意创造一个历史，比如说以前叫做两翼这样子摇摆嘛，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你就
1: 一个 signal 嘛，
0: 那我们就会引导你在台湾降落
1: 讯号，对、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全部都应该列入一个 protocol，
1: 是
0: SOP 嘛。是，我刚讲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民进党内部、啊、尤其国军啊空军啊，其实他们是有他们的操作守则，他们其实有他们操点、啊、
1: 没错。
0: 那你觉得这个操点把它公开来是好的吗？在这个时机点，
1: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会觉得说，可能不完全是像我刚刚那样子讲的那个做法，就有点像说你被烫伤了冲脱泡盖送，现在才讲到冲而已，对，还没有脱泡盖送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时候需要展现一下，是因为就是打脸这些国民党假国民党的人。你看，像周习伟，他那时候不是说美国你有一种去打，就去给我抓马布洛
0: 啊，
1: 你记不记得？对，
0: 谁傻？
1: 结果后来真的给他抓了，他躲起来嘛，而且还真的把他抓走了。
0: 对，
1: 真的不是只是抓，是真的把他抓走、欸。
0: 不见了、哦。
1: 然后最近有出来啊，然后还笑笑嘛，一样穿那个 Nike 很潮的那个运动衣嘛 ，sweatpants。
0: 他很会画图、欸、
1: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
0: 画图
1: 很厉害嘛、嗯。其实前车之鉴就是希特勒嘛，对，你看1933年纳粹全面执政、啊，让德国有车子开，阿托邦高速公路基本上没有限速，老人年金、退休年金，然后全民教育。1936甚至办柏林奥运，可是1939的9月1号，我们都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侵略波兰。一开始也是势如破竹，波兰还在骑马，他用坦克；波兰还在双翼机，他已经是 BF 幺洞九，对不对？
0: 闪电战术。
1: 但是六年后，1945，我们都知道他干了什么事，自杀嘛。所以习近平你的下场就是只能自杀。你要这样子吗？习近平，我们是反共不灭共，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说，习近平有一天你开放以后，
0: 对，
1: 有点比照当年宣统皇帝嘛，紫禁城还是让给他，对不对？中南海你还是可以在那边安享晚年，我们也不会对你怎样。对不对？但是你要开放民主自由，这才是你可以永保安康、永续活下去的一个指标。
0: 啊、其实这个，
1: 你知道吗？
0: 国民党要，
1: 我在帮他想
0: 国民党的人要像你这样子跟共产党喊话，这才对，
1: 而不是听共产党的话。
0: 你这个喊话的基础是要实力的，所以那个实力就是说去主张哈、
1: 哦，是
0: 国民党应该提出这个论述。那看民进党的跨民党就不好来了，你都不敢处理，那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对不对？这是一个专业嘛？那你还是可以代表国民党，
1: 是
0: 告诉民进党说，你现在处理的方法哈、哦、太保守了。但是我相信你是有版本的，你是有你的操点的，
1: 是。
0: 只是你那些操点可以讲可以不讲，
1: 是，
0: 但是我们告诉你说，至少从空中的这些双方的过往哈、
1: 哦，是
0: 这种对手哈、哦，这种东西，至少有这些操点的可能性。他来了，你都不应。你就是完全挨打 ，no， 我会过去这样子啊。之间有好几套版本，也许现在是重启这些版本的时候，甚至有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应该呼吁中共的飞机啊，
1: 没错，
0: 这些中共弟兄们哈、啊，起义来归，是不是？那
1: 我们就很
0: 时代应该要回来，
1: 我们来直接兵推嘛、嗯。如果真的就用这样子，可能 stealth 的概念还是什么，我们就真的战斗机出现在上海的上空了。对他们的经济恐慌会是多大、啊、他们开始内部去质疑共产党的执政会是一个多大的，其实用这种一个方式我们可能就是用海风而已，但他们自己的浪、嗯、
0: 不过你认为美国会同意吗？
1: 我四年前去华府的时候我觉得美国华府四年前给我的很多印象是他们变得跟假国民党很像，他们
0: 你讲的是拜登吧，
1: 不只是拜登，还有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一些智库的一些、oh, okay. 还有美国的一些官员这样子嘛，包括所谓的 State Department 嘛、
0: 嗯、
1: 他们对中共是怕的，
0: 你知道吗？共产党不开心，

0: 没错，但我觉得他们怕的架构是在于说，他们可能还想要继续赚大陆的钱。
1: 那、啊、现在没钱赚了，
0: 所以我就表达，
1: 那因素没有了。
0: 更待何时？你看一看，如果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重返大陆的话，重返南京的话，你的主客博绝对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脸书就可以用了嘛，对不对？大陆现在可以用脸书吗？完全不能啊，都要翻墙啊。我好朋友 Steve Chan 陈世俊，发明 YouTube 的。他一定也很开心啊，因为大陆就可以看 YouTube 了。
1: 嗯，
0: 所以美国应该是要好好的协助中华民国民主自由回到大陆。
1: 那请问国民党现在有人是这个观点在跟美国沟通吗？
0: 就是在您面前的这位。
1: OK， 所以这个有点梦幻哦。但我还是觉得年轻人嘛，有这种梦幻想，就像安倍那一年哦，还活着的时候，
0: 是
1: 他说了一件事情嘛，
0: 是
1: 他就说日本应该要开始重启哈、哦、这个跟美国核共享的计划、哦，
0: 是，
1: 但是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并不是他主张日本已经要开始跟美国核共享，
0: 是
1: 他说现在是不是连这个问题啊、哦，目前都不敢拿出来桌面上谈，这是不对的，
0: 是
1: 有没有要做？是一回事，连一句都不谈，把它当成完全不存在是不对的。他要求国会应该要是时候的开一些会议啊，包括他的内阁政府要去谈跟美国核共享，也就是说这个基础是日本不发展核武器，可是美国可以跟德国有核共享，
0: 对，
1: 为什么不能跟日本核共享？
0: 是
1: 那他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是日本社会应该要谈，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0: 是
1: 使得日本变成一个勇敢的国家。现在你看他们会选出高市早苗这一位这个厉害的女性的原因就在
0: 摇滚乐，对不对？打鼓、开赛车，
1: 勇气嘛，就是勇气嘛。那我觉得当时候的安倍晋三其实在鼓动的是日本人必须有勇气说出如何保护日本不受中共的侵略。那台湾在这个议题上，我们至少我们不是在讲发展核武器了，
0: 是我们当年也有嘛，在桃园嘛，
1: 有 啊，在台南曾经有六颗美国的核共享，他把核武器载到台南机场，
0: 台南空军基地那边
1: 就把它放在那里。
0: 其实最早台南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人创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那时候坂井三郎他们嘛，细泽广义，
1: 是这个非常
0: 台南航空队。
1: 你对航空队的历史比我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今天带来的一个很有勇气的话题，民进党应该要有勇气一点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你真的就要把飞机飞过去哦，
0: 是
1: 不是？是说你连这个都不敢谈，这是不对了。
0: 是
1: 那如果国民党像你这样的人挑战民进党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要
0: 是
1: 国民党跟民党台湾的政党竞争的格局就变了？那你觉得当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吓死了郑立文？
0: 郑立文应该
1: 他会怎样？
0: 足不出户了吧？没有，开玩笑的啦，
1: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要谈这个问题了。那谈这个问题以后，他这个是寝食难安，他、那个、
0: 一定啊，
1: 对不对？
0: 一定啊，因为代表的还是他嘛，去北京嘛，对不
1: 对？那个电影为什么还没开除？是吧？
0: 他们真的是蛮
1: 好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你被开除的原因呢、啊？
0: 所以我就讲嘛，他们开除我就是开除两蒋，开除了那个反共意识了嘛。
1: 对啊，你们在这啊，但是这个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对应，这个才是真正的战国策。
0: 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下说，
1: 嗯，
0: 我为什么反共反成这样，是因为他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们嘛。
1: 是啊，
0: 那我就应该要反对嘛。所以我也讲呼吁蒋万市长，其实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真的应该要停办。你的 bargain power 是什么？当你们把对台湾的攻击性武器给撤掉，
1: 嗯，
0: 我们再来复办，
1: 你知道吗？再讲一个笑话，民党真是太喜欢蒋万安了，因为他准备要输了，再这样下去，对不对？啊，尤其最近那个
0: 沈博洋
1: 接受那个王伟忠的访问，爆
0: 量前几天才80万呢、欸，你知道今天
1: 超过100万的。
0: 180万，
1: 所以那个在蒋万是不是在那边等着了吗？对不对？
0: 而且是王伟忠、欸、一个竹篱笆眷村长大的一个小孩，
1: 是、啊、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媒体人，
0: 是啊，
1: 嗯，不，无论他的政治主张什么，我都觉得他值得尊敬。
0: 而且我一开始印象是转述啦，是别人转述，我没有完整看、嗯、他们是说好像王伟忠一开始对沈博洋还是有一些质疑
1: 啊，
0: 甚至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像、
1: 啊、就是好看就好看，在
0: 尊重
1: 嘛，

0: 然后最后是拍他跟他有点称兄道弟了。
1: 对啊，为什么？因为公料也下亏嘛，
0: 是他觉得他有料，对不对？
1: 有料嘛，那这个沈伯阳的基本功嘛，
0: 是
1: 算是不错嘛，所以我是觉得很好啦。就是说，丁宇不是只有你，很多的蓝营的支持者也开始反省说，他们再这样下去
0: 是
1: 永远没有执政的机会。
0: 是，所以我就讲，
1: 我认为包括王伟忠他们这样的思考，不是在支持什么沈伯阳，不是，他们在支持自己，自己要有一个想法，我们就尊敬了。那王伟忠不做这个节目，我们不知道他的理想是
0: 什么。没错，
1: 他做完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沈伯阳是个照妖镜，他就照出了那个。这个很多人的原型，
0: 为什么沈伯阳不是国民党的？
1: 是吗？就是这样啊，这是国民党损失嘛。
0: 是，
1: 但是问题是今天他就是已经是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不要小看像丁宇你这种现象，我们很注意。我相信王伟忠他们也都开始思考，如果连一个名气不大，但是有勇气的丁宇
0: 是
1: 都敢挑战的时候，他会晚上回到家会觉得问自己说：阿丽娜叫你不勇气。你为什么不敢挑战
0: 他？如果这样讲，他的影响力绝对比我更大。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0: 我可能是海浪，他会是海啸。
1: 但是我觉得伟忠的这个做法我尊敬。
0: 是啊，
1: 就是说，但是我尊敬不是因为他支不支持沈伯阳，
0: 是
1: 因为他勇于表达，做一个蓝军，有头脑的蓝军，
0: 是
1: 正在发挥他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0: 是的，
1: 我认为沈伯阳在这个里头也许会因此而得到了一些政治上面的好处，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0: 我觉得他应该也受到很多的启发、欸、
1: 当然是
0: 是正向的、
1: 就是、这个就是互相很诚实的时候就互相进步。
0: 这就是我讲的蓝绿合作和谐、啊、
1: 互相闹开就进步了。
0: 没错，你看一个最蓝的王伟忠
1: 是啊，
0: 跟一个最绿的沈伯阳，蓝绿和谐开开心心，对不对？
1: 中国大陆那些红的人吓得屁滚尿流、
0: 啊、蓝绿白红和谐真的两岸三地和乐融融。
1: 当然我们希望红的那边也有这种路了、
0: 这个、杨大哥，我们不希望这个是梦幻，我们希望这个是事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真的，
1: 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敢说敢言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
0: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要来看的就是秋玲的来信啊。他说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志毅写信了，天天都很忙，用电脑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就没有写信了。今年高温的时间特别的长，有一个多月。往年的夏天白天热，但是到了晚上就凉快了。今年不一样，晚上也热，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感觉温度降不下来。地里的农作物也旱得厉害，浇过水，过了一天，地就干了。气温太高，作物也长不好。今年气候很不正常，总算把炎热的夏天熬过去了。进入秋天，棉花逐

建土序，现在已经打了两遍拖曳剂。有的地块棉花摊青晚熟，需要在气温高的时候再打催熟剂，等到冷了效果就差了，都是操心的活，要时时留意田间管理，一旦失误后面就会很麻烦。这就是秋天我要注意的事情。今年菜也没有种好，可能是这些蔬菜的品种不适应今年的天气，过去长得很好，今年表现都不理想。种了一片红薯，看着秧子长得很旺，在市集上看到有卖红薯的，回来后去地里挖了几块，看看长什么样了。挖了三颗，没有挖到红薯块，很奇怪，可能挖早了。等过段时间，红薯叶子干了，养分回流到根上，红薯就长大了。比人家卖红薯的种得晚，所以长得晚吧。邻居老太太的向日葵开花就短短的几天，现在葵花都大拉了头，不好看，也没有再拍照了。平时就在连队，也就是村和地里，没有不一样的景色。偶尔去市集也是开车，没有机会拍照，只有坐车时才可以拍，大概还要忙一个半月吧，这一年就过去了。看到你盼着朋友们去信，我年轻那会最喜欢写信了，现在都想不起来写些什么，当时怎么有那么多的话题，一页一页的信纸，光信封和邮票发出去好多，那时练的字也好看，长久不写字，偶尔写几个字，怎么看都别扭。现在我们这里的邮筒还在，可能有好多年没打开过了，还是怀念写信的时光。匆匆忙忙的就聊到这儿，祝一切都好。好的，非常谢谢秋玲啊，在百忙当中呢还这么愿意的写信到节目当中来啊。真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农忙的生活非常的辛苦啊。从您的文字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带给农作物不少的挑战，又是高温干旱，连晚上都降不下温度，对人来讲是辛苦啊，其实对土地还有作物来讲呢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现在进入到秋天，又有很多的事情要忙了，毕竟秋收冬藏嘛，所以接下来的秋林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啊。而且我看到一个现象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这个红薯啊，看到别人已经就是可以拿出来卖，可是自己却挖不到，这可能就是您提的吧，比较晚种就会比较晚成熟啊。那再来有提到就是秋林以前很喜欢写信，一页一页的写，现在呢连邮筒可能都好多年没有打开过了。其实这段文字我觉得让大家听了应该都非常的有感觉啊。时代真的是改变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能够收到听众朋友们的来信啊，因为每一封信里面呢都会有生活的温度，那也可以让我透过这些文字看到您那里的季节啦、田地啦、日常生活，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味啊。那接下来还要再忙一个多月，真的是很辛苦，也希望呢秋林就是在秋收是非常的顺利啊，也希望现在这个天气呢能够对大家都更温柔一点。等到您忙完，希望有多的时间还是能够跟我们节目多做互动哦。那在这里呢我还要插播另外一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刚才念到了一个字，其实是我不会念的，一个大下面一个耳朵的耳啊，这边写的是大拉。刚开始我想说诶，这是不是哪一个字的简体字啊，所以呢我还请这个电脑帮我转一下，就发现诶，它不是简体字诶，它就是呢下垂的意思啊，比方说小女孩大拉着两条辫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啊，所以觉得很有趣，是不是在您当地那里比较常使用的说法吗？我可是第一次听到，那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能够理解这个字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是一棵开花的树树树所写来的，他说志毅姐晚上好，临睡前忽然想起今天要写信，于是赶紧动手写，哈哈！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挺感动哦，都已经想要睡觉了，突然就发现，诶，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啊，能够被这样子给念叨到，我就觉得是幸福的，也很感谢这个树树的支持哦。他就说，下班后又被小伙伴拉着一起去拍照吃饭了，
回来就

9点多，洗洗漱漱，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过去了。临近中秋团圆佳节，秋天的脚步也来了，早晚的温度也开始凉爽起来了，也是出去走走看看的好时期。提前祝福志怡姐旅行愉快。身边的小伙伴前2天也出去旅游了，去贵州的安顺，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实在有点羡慕了，哈哈。最近周末好像也都很忙，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一晃一晃就过去了。嗨，提笔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样的话题，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了。节目听完也就忘了。明天是周末休息日，但也要早起，和小伙伴出发去拍美食，也是忙忙碌碌的生活。今天就先写到这儿，有点困了。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幸福快乐。谢谢。虽然呢不知道写什么，但是还是硬挤出了一封信来救急啊，所以还是很感谢，就是还好有这一些这么愿意支持志毅的朋友，不然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撑下去啊。好，那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很羡慕叔叔的生活啊，就是可以经常去吃美食，而且这些美食看起来都非常的高档啊，而且都具特色，光看那个摆盘啊，就知道呢，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哈，所以我们大家其实是羡慕这个叔叔的生活，还有呢。提到了就是小伙伴出去旅游啊，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这样的旅行，我也是非常的羡慕啊。但是对于我的工作，我现在的情况来讲，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说走就走哈。毕竟每一天呢都还有这个节目嘛啊，所以没那么的简单。就好像呢，每次我要出去或者是请假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都会很挣扎，因为我知道赶节目是一个。我觉得会有压力的事情哈。那我的节目又比较特别，必须呢要有听众朋友信件的素材。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只好呢在微博上来求救哈。那也感谢呢，就是在这段期间愿意呢提供信件的这些好朋友，才有让志毅呢有机会能够提前做节目，我才能够安心的去旅游。那这次的旅游其实是家里的小朋友很早他就希望能够去的，原本他是计划在暑假。我是觉得暑假呢天气很热啊，再加上这个暑假期间到哪都是这个旅游的人很多嘛，而且呢就费用特别的高。我就跟他说，反正现在已经毕业了嘛，好，那就不需要一定趁暑假期间，所以我就跟他讲，大概9月或10月份吧。所以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些规划啊。虽然呢，我们这次去日本搭的还是就是旅行团，但是呢，中间有很多是属于自由的时间啊，所以恐怕自己也要做一些规划。但是啊，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每次在旅游之前，我大概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做规划。那这次呢，完全就交给小孩自己去规划啊。据我所知，好像他都已经订好餐厅啦，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样蛮不错的哈，自己也可以呢去真正尝尝美食。虽然东京。在20年前吧，就已经去过了。但毕竟也时隔20多年了，所以呢，这次去的感觉应该也会不太一样吧，哈。当然啦，如果我出去玩，一定呢也会就是拍照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请呢大家就一起来期待喽。好，再一次谢谢叔叔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海荣的来信哦。哇，海荣呢也写了邮寄哦。之前我们知道海荣还有妹妹美霞呢去了一趟澳洲旅行啊。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这次去澳洲有带了笔记本电脑同行。其实带着电脑去旅游真的好累，可是没有办法。还好呢，这次有3天的假日，这样呢也是有空间的。我们坐夜班飞机，所以早上就到了雪梨机场。原本是7点半抵达，但是呢迟到了1小时。表哥表嫂一早就在机场等着我们，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出了机场，哥哥嫂嫂就带我们去吃鸡肉粥，这是一家越南人开的店。也许坐了一晚上的飞机，我们都饿了。吃完之后呢，才发现忘了拍照给志毅。回到家里参观表嫂的花园，这次我们看到很多新的石莲，还有其他的花。表嫂放了很多的时间来打理。我们睡到下午4点才醒来。
晚饭后，我开始工作，就这样过了第一天。

0: 台湾，也是带着他的电脑，随时都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真的好辛苦哦。美其名是放假度假，但是呢，这工作好像都不能够断，挺辛苦的。所以海荣呢，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啊。我还记得上次呢，就是骑机车还不小心这个受伤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太累了，所以劳逸一定要结合好哦。好，那再来就是提到了这次去这个雪梨啊，可见我觉得表哥表嫂对你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飞机就是这样，常常都会有delay 啊，迟到啦，或者是一些状况。只要我觉得班机能够顺利抵达，我觉得一切都还算是好啦啊。而且还特别带你们去吃越南人开的餐厅啊，可见就是在澳洲啊，应该也有各式各样的美食吧啊。那海荣呢，这次其实有拍了很多的照片啊，除了海荣，妹妹美霞也是啊，尤其呢表哥表嫂家，哇，我觉得那个环境实在是太好了，看起来呢应该是属于那种我们讲的独栋别墅型啊，然后家里面还有泳池，对不对因为我就是从这个照片的一角当中呢看得到，哇，这个太幸福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花园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哦，除了海荣提到的石莲之外呢，我还注意到了有很多的多肉啊。其实多肉的种植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也是戴老师跟我说的啦。以前刚开始我们都会觉得多肉啊应该是不太需要水分嘛，是养那应该是比较容易呢，让它就是自己放在那里，不用太照顾它。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的简单呢。那每一种花的属性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真心照顾的话，恐怕还是得做研究哈，要做一些功课，才有办法把这些花呢照顾得非常好。除了照顾得非常好之外呢，也要修剪呢，它才会呢呈现出比较美的形态啊。从美霞呢传给我们看的这些照片，我们就会发现表嫂呢不但呢是把这些花给照顾得很好，而且呢周边呢也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很不简单的工作，因为每次呢我在办公室看到我们的小花台啊，我都会觉得啊，有些地方啊就是会有那个水啊浇出来的那种水渍啦，那因为那个水渍其实并不是很好的去清理它哦，我每次要拿的那个抹布呢去擦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费力，那有的时候看到说啊，今天擦了明天又要掉出来，就会很懒得去处理啊。那有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的去看，就发现诶也有一些枯枝黄叶之类的，等到戴老师来录节目的时候才发现，然后就叫我把它剪掉。所以我觉得照顾这一些盆栽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很谢谢海荣的分享啊，期待呢澳洲旅游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和库洛紧紧跟在响声身旁，不敢分神，数好每一只走在前方的猫，就怕有猫中途落单，遇到无法挽回的意外。尽管警惕着自己要专心看路，小忍的视线依然会因树叶的沙沙声飘移。夜晚的森林似乎藏着怪物，里面说不定还有那只差点把虎斑猫吃掉的水怪。他听克莱尔说起那起事件时好生气，但他只是个小孩，个子小，力气小，声音小，胆子也不大。如果水怪真的出现，他没有自信能够打败怪物救回朋友。
1: 哦，不怕不怕，大家都在，不用害怕。
0: 小忍在心里安慰自己，笑高大的背影让他感到安心，有笑和响声在，一定不会有事的。才这么想着，下一秒他就被自己踩断小树枝的声响吓到，抖着身子去拉响声的衣袖。他偷偷瞄向其他人，

0: 库洛也没比他好多少，胆怯的表情表露无遗。克莱尔手里的油灯是唯一的光源，走在游行队伍最后的黑猫被照得发亮。克莱尔不死心，持续地呼喊，但是黑猫没有一次回头，好像根本没听到似的。他们是不是真的听不到？如果听得到，不该是这样的反应，因为黑猫是克莱尔最好的朋友啊，就跟他和点点一样，一定就像笑说的，有人在操控他们。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理由了。不知道走了多久，就在小蕊以为是不是就要穿越森林走到海边时，道路出现了变化。黑暗之中有道发光的缝隙，在猫咪正前方，不是太强烈的光芒，和油灯的亮度差不多，但是猫咪们却像受到诱惑似的往缝隙走去。克莱尔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落叶旋转升起，聚集在猫咪与缝隙之间，形成一面巨大的树叶墙挡住去路。但是猫咪们没有因为障碍物而停止，脚步鱼贯前行，撞上后面的猫不断推挤，试图冲破墙壁。如果只有几只猫可能还挡得住，但是这里几乎集合了森林里所有的猫。树叶墙被撞破一个洞，猫咪趁机往洞口钻去，眨眼间少了一半。阻挡失败，再大的墙也没了效用，便随着克莱尔放下双手，瞬间分崩离析，树叶从上空纷纷飘落。小人感觉有股引力正拉着他们向前往缝隙走去，身体突然变得不太像自己的，虽然有些失控，但还是能勉强靠清醒的意识努力抵抗。这就是猫咪们被操控的感觉吗？在小忍思考时，最前方的灰猫已经走进缝隙，完全被光亮吞噬。其他猫依序前行，列队进入。当虎斑猫前脚即将跨入光芒之际，小忍放开想伸的袖子想去抱它，却被笑挡住。等黑猫也消失，周围就只剩它们了。缝隙还在，来自里面的引力也持续拉扯着，诡异的空间吃掉了猫咪们。小忍不懂笑为什么不去救他们，也不让自己尝试做些什么，内心有点生气。那些猫不也是他们的朋友吗？就算感情没那么好，至少也是克莱尔的朋友，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响声牵起小忍的手，对他说道，
1: 笑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用意，先别着急。
0: 还没等到笑下一步的动作，一道黑影从后方飞来，与他们擦身而过，气势凶猛，穿入缝隙。被光照亮的一瞬间，小忍认出那是素妹，但是翅膀背后那双羽翼就像恶魔翅膀一般，漆黑的像今晚的夜色。
2: 跟素妹有关系吗？
0: 小喃喃道，转头发号施令，
2: 在这里等，我去查看情况，把人跟猫都带回来。
3: 我们也要去。
0: 不只是小忍，克莱尔、库洛和绿毛也同时出声。笑皱眉，显然不愿让他们跟着。小忍直觉会有危险，虽然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说不定会有比水怪更厉害的怪物，不过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坚持要进去。他们是海盗啊，海盗不都是集体行动的吗？单打独斗怎么能赢得胜利？
1: 让他们跟吧，有我顾着。
0: 响声帮忙说话，这让小忍看到了希望。五对一，笑应该会答应吧。笑目光凌厉地看向在场的人，但是没有人闪躲，全用坚定的眼神表达自己的决意。笑停留在小忍身上的视线多了几秒，小忍也没退缩，挺胸站直，像个小士兵一样准备听令。笑眉梢上扬，严肃提醒道，
2: 跟好，不要擅自行动。
0: 他们的船长一个旋身投入光芒，修长的身躯消失了。响声领着他们紧接跟上，在光里，小忍的手被紧握着，恐惧没有空隙能偷溜进心里。他不闭眼也不畏惧，怀着各种想象，准备打倒抓走猫咪们的邪恶坏人。 不过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却出乎意料，偏离他的预想太多太多。怎么会？呆愣在原地环顾四周的人不只有他，还有克莱尔。两人仰望满空漂浮的枕头，一时无法理解现在的情况。枕头以极缓慢的速度飘动，有些遥远如一朵朵小云朵，有些则离地面较近，就在他们身旁悬浮，能看到每颗枕头上都载着东西。离他最近的枕头上摆放着一颗漂亮的宝石，光滑闪亮，每个切割面都精致完美。另一颗枕头上则躺着一只狸猫，他没察觉有人正盯着自己看，在他人的注视下翻了个身，露出浑圆的肚皮。这到底是哪里？那些枕头又是什么？为什么有东西和动物躺在上面呢？缝隙里的空间明亮，看不到原本的黑夜，也没有太阳和天空，更看不到云朵。不是室外，却也没有墙壁，上下左右宽敞没有边境，仿佛没有极限，整个世界都能容纳进来。除了数不尽的枕头，地面上到处都堆着蓬松的棉被和毛毯，脚下踩着的也不是普通的地板，带点弹性，让小忍有种错觉，以为自己站在一张好大的床垫上。
4: 是同族的，
0: 素妹就站在他们附近。小忍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和本人气质相符的帅气嗓音。笑问，
2: 知道带走猫的目的吗？
0: 素妹摇头，黑色面具下垂坠的水滴形坠饰跟着晃动。小忍问，
5: 猫咪会不会也在那些枕头上？
2: 有可能，不过一只一只找太慢了。
0: 笑朝空中的枕头举起右手，张开修长的五指。瞬间，小忍感觉到微风拂过脸庞，不是来自连接外面的缝隙，更不是来自这奇怪的密闭空间。无中生有的风从何而来？他忍不住朝笑看去。笑的衣袖飘扬，就像迎着海风的船帆，有股力量在笑的周围打转。但什么都还来不及发生，蠢动的风被声音打断，一颗最大的枕头飞来，这次上面载着的不是动物，也不是物品，而是人。女子舒适地躺卧在上面，暗紫色长发披肩，穿着丝质睡裙，从雪白的肩膀能瞥见翅膀的一角。女子从上空俯视他们，调笑道：
6: 哟，大红人大驾光临寒舍，我从大家的梦里看到了，高调的大闹一场，感觉好过瘾，可惜没办法亲眼看到。
0: 素妹啧了一声，半脸面具挡住了她的双眼，却挡不住她非常不高兴的表情。

那是孝从各处捡回米兹欧、响声、库洛和绿毛之后所发生的事。相较于与其他人的出狱，素昧可以说是强烈的、危险的、轰轰烈烈的登船，声势浩大的离岛。若要论待在船上的时间长短，素昧其实也没比小忍来得多资深。按照顺序，他还要称库洛和绿毛一声前辈呢。不过没有人在乎那么多，孝也放任他逍遥自在。船长收留他，他懂得感恩，会做好分内工作。平时大家也没特别去约束和规定他，遇到需要帮忙的事，素昧都会及时出手，就如在岛上遇到危机时一样。每经过一座小岛就停靠，是孝独自在祸海航行养成的习惯。有时响声会戏称那是岛屿散步，库洛则比较喜欢大冒险这个说法。不管是岛屿散步也好，大冒险也好，每个人都乐在其中。他们就像海上的游牧民族，以海为家，目标是游历整个祸海。虽然在捕梦网事件之后，他们也了解到拜访陌生小岛将伴随着一定的危险性，主要

0: 还是看笑的意思决定停靠与否。那时经过梦乡岛，他们不例外地停船上岸，脚下踩着白沙，分不清海岸与土地的分界。岛上的树木巨大如千年神木，颜色却如棉花糖一般浅淡梦幻，密集的枝芽上垂挂着手做的捕梦网，有大有小，风一吹，羽毛上的小铃铛叮铃作响。幻境迷惑了他们的眼，唤出长途旅行的疲惫，还未入夜，他们就互相靠着肩膀在白沙上睡去。每个人都做了好梦，而且梦似乎相连着，他们记得在梦里见到彼此，记得他们在辽阔无际的大草原上航行，船不受限制，划过青绿草地，又腾空至粼粼银河，观赏每个星座和流星擦身而过。同一个美梦，你在我也在，就像心连心，灵魂牵起了彼此的手，让他们苏醒时都神清气爽。库洛伸了个懒腰，没注意到挂在低处的捕梦网，手指不小心勾到，中间的绳线断裂，琉璃珠子一颗颗落下。坏掉的捕梦网歪斜躺在白沙上，库洛吓得赶紧从沙里捧起，焦急地试着修复。那里原本只有他们在，但是弄坏捕梦网的刹那，像是触动了警铃，突然涌出来势汹汹的人影，拍翅膀从各方而来，怒目相对，以人数优势建起人墙包围，滴水不漏的防御使他们找不到空隙逃脱。控诉如一记霹雷降下，
1: 胆敢弄坏我们神圣的捕梦网，这是对梦境的亵渎，死罪！
2: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库洛听到死罪，急得都快哭了。他闯下大祸，惩罚他也就算了，但是他不想连累到伙伴。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 Ginger 小江。嗨，你好。
2: 大家好，冠佑哥好，我是 Ginger 小江。
1: 小江发行歌曲已经发行过很多首了，
2: 是
1: 累积下来，你有没有算过大概多首？
2: 应该是十首。
1: 十首，
2: 对。
1: 最近发行了这一首最新的歌曲《逝去的烟花》。
2: 是的，
1: 这首歌曲，我想很多人听了都会很有感觉。
2: 嗯，
1: 那种描写生活的痕迹，
2: 嗯
1: 啊，在生活当中跟你一起深刻的相处过的那些人的痕迹。
2: 对，我有些歌迷都会跟我说，哦，他听到觉得很想哭啊或什么的，可能他正在经历一段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或是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听这一首我觉得就会蛮有感触的。
1: 嗯，
2: 对。
1: 那在串流平台上呢，现在已经累积了相当高的点击率了，
2: 还可以再更好，
1: 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认识小江。所以今天也借由我们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认识一下你的作品。来介绍一下你这个名字的由来好吗？

0: 为什么我叫 Ginger？
1: 因为我妈小时候就把我取名叫 Ginger。
0: 哦，
1: 就是
0: 这跟你的本名有关吗？
1: 我觉得可能有，就是音译上蛮像的，就是、
0: 哦、就发音像，
1: 对，发音像。哦、然后那时候
0: 你说英文 Ginger 这个
1: Ginger， 然后我之前叫志杰。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啦，但我可以再回去问一下、
0: 欸。
1: 然后就叫到现在，然后 Ginger 就是那个姜的名，姜的意思嘛。
0: 是。
1: 然后就其实我也不姓姜，然后就刚好之前朋友都比较亲切的叫我小姜，嗯，所以现在才叫小姜这样子。
0: 那朋友为什么会叫你小姜？
1: 因为我没有很喜欢我的本名被叫。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本名有点怂怂的，但没有人知道。
0: 可是从你刚刚的发音听起来。志杰，
1: 我现在不叫志杰
0: 哦，是以前
1: 叫志杰，对
0: 哦。Okay、
1: 然后就我朋友想說，哦，那 Ginger 就是姜的话，那就叫你小姜，听起来很亲切，这样。
0: 嗯嗯，
1: 对，
0: 的确啊、哦。如果 Ginger 在英文的话，在西方人他们的说法是叫 Ginger 人就是红发的人
1: 啊，对，
0: 是吧？
1: 没错，
0: 你是政大毕业的嘛，对不对？
1: 政大毕业，
0: 你的英文应该是非常好，
1: 英文还不错，就是从小都有好好练了，
0: 嗯，对。国贸系毕业是不是？
1: 对。
0: 哇，那你为什么会想要从事音乐工作？
1: 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很喜欢表演，就是很喜欢舞台这件事情。嗯、那为什么会读政大国贸？其实就是算是一个交代，也算是一个觉得哦还不错的一个学校。如果说之后要找一个道路走，因为国贸可能政大国贸在企业用人上。也比较好进啊，
0: 是，
1: 所以就想说还是好好读书，但同时也好好就是经营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0: 这是很现实的，尤其现在音乐环境真的是蛮严苛，
1: 对，
0: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是对的，
1: 对，没错，留了一条后路。然后
0: 是，
1: 当然我觉得读政大国贸相关的东西其实也用，其实在现在经营自己的很多地方其实也都用得上，
0: 是，
1: 包括行销啊或者是一些、嗯管理上
0: 是，
1: 对，
0: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觉得你也算是经营自媒体的人，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也是所谓的 content creator，
1: 是
0: 啊，内容产出者，
1: 产出者
0: 啊，你在 YouTube 的上面，订阅人数也已经有一万多，超过一万多人吗？
1: 但 YouTube 上比较没有算经营 ，YouTube 比较像是啊、哦现在不断可能发歌啊，会在 YouTube 包括 MV 的上线啊，
0: 嗯，
1: 都会在那个频道。但是我基本上经营的是 Instagram 比较多。
0: 嗯，
1: 对，
0: 是。那怎么样来找到你的 Instagram 呢？跟大家赶快
1: 直接搜寻 Ginger G I N G E R， 然后后面有个 Music M U S I K K， 我故意用 K 的。
0: 嗯、
1: 就是德文是 M U S I K 嘛，
0: 是
1: 因为 M U S I C 好像有点普通
0: 啊，
1: 所以我很讨厌当普通的东西，
0: 啊、
1: 就是所以我会用比较特别的这样子，
0: 喜欢有自己的辨识度。
1: 对，
0: 嗯，我很讶异是你很多歌曲都有拍 M V 耶，就是以一个独立的音乐创作人来说，
1: 嗯，一开始会觉得说想要有一个视觉上的传达。然后当然自己也喜欢玩一些可能影像的，
0: 嗯，
1: 就是毕竟是自媒体创作者嘛，所以当初发歌的时候会希望有一些影像去搭配歌曲，这样可能大家又更有感觉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逝去的烟花的 MV 我看了之后觉得哇很有生活感，就是男朋友的
1: 那个，对，就是从感情的一开始然后到后面吵架这样子。
0: 嗯，
1: 这部 MV 其实我很喜欢欸，就是包括整个色调啊或是故事的走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跟导演有一个很好的共识。
0: 是，
1: 对，
0: 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来看这支 MV。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先来听歌咯。
1: 好的，
0: 逝去的烟花。
1: 你说

0: 说到这首歌曲的 MV， 你有参与故事的发想吗？
1: 故事的发想，
0: 剧情，我觉得还蛮有剧情的。
1: 一开始有跟导演就是有聊一下我的想法，嗯，然后这一部 MV 是参考那个一个日本电影叫做《花束般的恋爱》
0: 啊，
1: 哦，对，
0: 欸，很好看，欸。
1: 前阵子在 Threads 上很红，大家都在讨论，
0: 是
1: 说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就
0: 这样，
1: 就好像没有
0: 跟不上
1: 体验过恋爱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整个电影，我觉得氛围很好，然后我去看了，我就觉得哦。这个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灵感的点子，
0: 是，
1: 所以就跟他就是跟导演讨论这样子，嗯，然后后面是由导演自己在补充更多细节，
0: 很有日剧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喜欢看日剧吗？
1: 我还好，
0: 是啊，
1: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氛围光，就是比较柔一点的那种。
0: 嗯，
1: 对，
0: 我在猜想你是不是也喜欢看动漫呢？
1: 我没有，
0: 没有啊，
1: 我没有。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歌，蛮有那种类似。
1: 热血的感觉，
0: 比较不比较窄一点，跨维度的爱，
1: 嗯，跨维度的爱，
0: 因为这个主题就是蛮动漫当中常用到的那种多元宇宙啦，
1: 嗯，
0: 平行空间啦，
1: 嗯嗯嗯，
0: 这样子的概念。
1: 这首是我看完《星际效应》的时候写的。
0: 哦，哎，那很久了耶。
1: 没有，《星际效应》我是
0: 你是最近才看吗？
1: 去年才看，就是被朋友说，
0: 哦，
1: 你怎么可以没看过《星际效应》？
0: 难怪，所以到今年才发这首歌。
1: 对，没错，哦，看完就马上写，就觉得很有灵感。因为我觉得之前是因为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是什么太空人那种，我不太喜欢那种
0: Interstellar
1: 科幻片。
0: 嗯，
1: 结果后来发现哦，根本就跟电影名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所以你就是因为看了那个 Interstellar 才有。创作这首歌的灵感，
1: 嗯，
0: 我还以为你是也是动漫迷。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害我兴奋一下这样。
1: 我时间比较卡，要再分给动漫的话，哇
0: 哦，这么说你时间的分配我倒是很想知道
1: 时间

0: 分配，
1: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么忙的话，你的时间的规划上大致上是怎么样来想？
0: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必须分给一部分的时间是拿去花社群媒体，
1: 尤其你是经营社群媒体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又需要去知道趋势是什么，或者是说去参考更多灵感，所以我其实我的手机一打开滑社交媒体的时间是占50-60%的。
1: 对
0: 对，
1: 现在手机都会记录你的荧幕使用时间。
0: 对，然后我早上会滑，然后早上基本上时间都是拿来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差不多下午的时候会去录音，包括拍片、剪片这种，去进去我的工作室，
1: 是，
0: 然后可能做一点翻唱啊，或是做一点内容创作，然后到晚上如果有空的话，会就是写歌，或者是处理一些其他的工作，像是接的一些商业的东西啊，所以基本上剩下的时间，我觉得也很少拿来看剧。包括最近可能在追韩剧，但中间都会断掉。
1: 自己的时间其实蛮少的。
0: 对，
1: 而且像你这样子的工作，并没有所谓的假日。
0: 没错
1: 啊，
0: 就
1: 其实全年无休的。
0: 对，全年无休，但要休也可以休。就是都得自己排。
1: 是。
0: 对，但我反而很喜欢这种模式。我没办法，
1: 因为你是工作狂，
0: 朝九晚五。应该说
1: 以你的星座来说，
0: 我发觉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忙一阵子之后，就会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个休眠时间。
1: 哎、欸，真的哦！
0: 就说工作狂一阵子，
1: 你是会自动进入那个状态，还是说
0: 我需要？
1: 哦，就是你身体会告诉你，
0: 对，
1: 有这个需要，你就会 follow 这个感觉。
0: 对，
1: 哦，
0: 而且我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可能就会生一场病让我休息。
1: 哦、天哪、啊，你要哇，那真的是很辛苦哎、欸。
0: 对，
1: 到那样的程度才让自己休息。
0: 对、
1: 哦、那你要多照顾自己啊。
0: 好，好，
1: 为你的粉丝多着想。
0: 好的，好的。
1: 啊、哦，你说你早上才有自己的时间，
0: 是？
1: 那也就是说，你应该不会太晚起吧？
0: 但我是晚睡早起。
1: 哇啊，那难怪你的身体会吃不消哎、欸。
0: 对啦，也是蛮欠。
1: 那这么说，你的睡眠时间很少了？
0: 差不多5-6个小时。
1: 哦，那比一般年轻人要少一些，
0: 少一点，但是我觉得还 OK。就是还至少我可以撑得住啦，撑得住，而且我自然醒都差不多那个时间。
1: 嗯，
0: 对。
1: 那你的生活很规律是不是？
0: 生活我觉得生理时钟是真的蛮强迫我要起床，或者是说要睡觉，就是我如果要多熬一点或是多睡一点。而且我之前其实如果睡到中午，我会对自己很有点自责。
1: 哦，
0: 对，就是哦又睡到中午啊，今天看太阳天亮的时间大概就剩4个小时，就觉得有点可惜。
1: 是，
0: 对，
1: 所以你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吗？
0: 是，
1: 哦，我想也是因为听你的歌，感觉就是生活感非常的明显。
0: 对，
1: 灵感是你自己的生活，有朋友的生活吧，我想。
0: 还有包括看可能电影啊，
1: 看电影，
0: 对啊，
1: 其实你看电影或追剧的时间并不多，看电影可能还比较容易计划那个时间，
0: 对，因为可以一次看到完，知道结局是什么，
1: 对，你至少那个时间就是比如说2小时，你可以空出2小时专门做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追剧就没办法了，
0: 追剧就没办法。
1: 哦，的确，但是这些都是给你创作的灵感来源。
0: 是的，
1: 像这首跨维度的爱就是来自于你说诺兰的这个《Interstellar》星际效应。
0: 对，
1: 那这个跨维度的爱，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动漫嘛，所以我对那种，我很相信你这首歌里面所写的，在这个维度空间当中我们得不到的这种关系，可能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是另外一种发展，
0: 是是、
1: 哦，在另外那个空间抱着你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我，
0: 对。对，那时候写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非常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相不相信平行宇宙呢？其实我相信，
1: 你相信
0: 吗？然后可能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啊，都可能影响到未来的我。
1: 是，有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
0: 我知道
1: 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影响这个世界。
0: 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跟我之前看蝴蝶效应，我觉得也有影响到一些可能写词的一些概念、
1: 是哈、哦、那部电影对你也有影响，
0: 但那个好久以前看了，
1: 对，
0: 就是觉得说哦这个概念一直在头脑中，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

0: 有些东西啊，即使是年代久远，它其实已经种下种子。
1: 嗯，
0: 它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尤其对一个创作者来说。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说真的要改变说深层脑袋的东西。
0: 有时候你都不一定知道，原来我创作这首歌是来自于，也许是很久远以前的一部电影或一本书。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跨维度的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Ginger 小江。
1: 嗨，大家好，观友哥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想和你》，也是在今年六月发行的。
1: 对，
0: 词曲我们今天介绍这三首歌都是你自己的词曲创作。
1: 对，自己写的。
0: 所以其实你最主要的经营媒体除了 Instagram 之外，我是有使用 Instagram、
1: 嗯、
0: 那 TikTok 应该是另外一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发表的平台吧。
1: TikTok、同步影片，就是我会 Instagram 上的影片同步发过去、嗯、
0: 你过去的翻唱是在 IG 跟 TikTok 会同时发行吗？
1: 对， 對，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客群是不同人、
0: 哦欸、我很想理解这种翻唱的版权处理过程是怎样。
1: 网络的翻唱好像只要不超过，就是不要占太大篇幅的话，版权是 OK 的。對，
0: 那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么年轻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公众人物，这对你来说你觉得是一个会有压力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可能那个程度还没有到非常的公众、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小网红啊，就是被一些人知道，然后被一些歌迷就知道、嗯、然后追随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这个程度目前是非常 OK、嗯、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上舞台啊或是发表作品可能都会有人听这样。
0: 嗯，
1: 对，
0: 当初是纯粹喜欢音乐喜欢表演，所以在你的 IG 上来分享音乐、嗯、
1: 对，
0: 然后开启了你的音乐事业。
1: 对，
0: 嗯、目前看起来是前途一片看好这样子。
1: 谢谢。
0: 不过现在音乐环境的确是非常严苛了，
1: 是，
0: 你对于这样的环境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1: 我觉得看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吧，觉得它严苛是因为为什么竞争非常激烈这个部分去下手，因为大家都在出歌，
0: 嗯，
1: 那这个前提下我也得一直出歌，那其实我就在这个竞争之中、嗯，

0: 就
1: 是
0: 比较不那么担心。但是就是这其中其实还是有一直在摸索一些可能市场上比较能接受的曲风啊，或者是一些写歌的题材啊这种、嗯、对。
1: 所以在创作上会顾虑到市场的接受度。
0: 嗯，会
1: 会，
0: 毕竟是读政大国贸贸易的那种
1: 有商业头脑这样
0: 还是要兼顾啦，我觉得。嗯，对，因为等于说发歌然后打水漂，嗯，这种也划不来，
1: 不是做自己高兴就好的，
0: 不是做自己高兴、嗯、如果家里很有钱的话
1: 是
0: 就可以，
1: 你是真的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在经营的。
0: 对对对、嗯、没错。
1: 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想和你》，
0: 是
1: 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动机呢？
0: 这首歌其实就也是嗯，走很浪漫的那种写词风格、嗯、然后曲的话就是希望走那种非常洗脑的重复性的那种 pop 的曲风。
1: 嗯哼。
0: 然后其实歌词就是在讲说想和你的对象去哪里啊，做什么，其实都是黏在一起。有一句歌词是在不同地方和同一个你，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只有想跟对方做什么事情啊、嗯、去哪里，就这样。
1: 哇，听起来很浪漫、欸、
0: 很浪漫的一首歌。
1: 那你的音乐是词曲你都一手来包办？
0: 嗯。
1: 那编曲的部分呢，你参与到多少？
0: 编曲没有，我不会编曲。编、嗯、曲会找可能身边的朋友制作人这样子。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自己来编曲呢？因为现在的确工具非常多。
0: 是，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上来说还是把这种需要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人这样。
1: 嗯，
0: 对，
1: 是
0: 这样会比较快，效率也会比较高。
1: 讲求效率的时代，
0: 讲求效率的时代。
1: 那未来有什么规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未来就是会持续的出作品嘛，然后当然希望可能可以在明年出的一张专辑，这样。
1: 期待你未来在你的社群平台上分享更多你的创作。
0: 好的，谢谢光友哥。
1: 谢谢。那我们今天这段访谈最后就来听这首浪漫的歌曲。
0: 好的。
1: 好，谢谢小江。
0: 谢谢光友哥。

0: 哇，我们今天音乐 MIT 的现场好热闹，邀请到的是幻蓝小熊 Jim Blue。 嗨，你们好，
1: 观众哥好，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3: 大家好，我是17岁的忙内 Nico。
4: 我是队长信。
5: 我是最台的韩国人阿燕。
6: 我是快乐病毒彩珍。耶
0: 耶，这次来到我们录音室的阵容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但是Nico 上次有来，但是 Nico 忘记。
1: 对，我也很忘记耶。没有，现在记起来，现在记起来。
0: 其实真的是蛮久的了耶。
6: 对啊，
1: 对，
5: 应该有两年、三年前的吧。
0: 我觉得是三年前，
1: 对，
0: 三年前那时候还是九个人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后来变六个人。
6: 对，
0: 先要恭喜你们啦！
2: 好，谢谢。
0: 得到今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耶！
1: 对，谢谢。
0: 哇，我那时候在看转播的时候，哇，我也尖叫。
1: 真的假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很为你们开心，
1: 谢谢。
0: 第一次访问你们的时候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真的吗？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跑了很多很多通告，然后很多主持人都非常喜欢你们。
1: 太好了，
0: 人缘很好，
2: 谢谢。
0: 这个很重要哦，尤其在金曲奖的时候。所以你们得奖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1: 谢谢，
5: 继续努力。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得奖之后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先从队长开始好了。心
1: 好，因为我们那一张 Mirror 里面的 Badass 我们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是走比较偏叛逆的风格，但是这个专辑得奖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会有点担心下一首歌我们需要走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变化粉丝们才会就是喜欢，然后跟听众们大众的喜爱程度，但是也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喜欢那个风格。那接下来就是让人大吃一惊的夜市王。
0: 哦，夜市王是在得奖之后做的吗？还是得奖之前就都已经制作好了吧？
1: 对，得奖之后才就是
0: 有调整吗？
1: 对对对，正式发出这首歌。
0: 嗯，那有做曲风的调整吗？
1: 有，因为一开始其实这首歌比较单调一点，然后我们那时候听到也是觉得说，确定要发这首歌吗？对，因为跟我们之前差很多，
0: 很不一样。
1: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得完奖之后，听到夜市王最初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心里是有点小紧张的，就是是有点忐忑。但是后来就是这首歌就是也经过了大概五个舞蹈团队的编排了30几种舞步，然后又加上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融入这个歌词里面。之后就是我们自己也对这首歌很有信心。
0: 阿勇，完了，韩文念的对吗？
5: 对对，阿勇，
0: 阿勇，
5: 对对对对对。
0: 好，阿勇，你对台湾的夜市印象深刻吗？
5: 夜市是就是台湾的一个最代表一个文化嘛，很大的文化嘛。
0: 是。
5: 然后就是我跟团员们一起逛夜市的时候，我每次去夜市
0: 都会吓一跳，
5: 都会，对，很开心，然后每次感受到就是人情味嘛，
0: 人情味，
5: 对，人情味，然后很热闹，但那边的都是，对。
0: 韩国有类似像台湾的夜市吗？
5: 有，但是很少。
0: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台湾夜市的食物是什么？
5: 我是宁夏
0: 夜市
5: 的炸鱿鱼夹，
1: 好吃，
5: 小黄瓜，
0: 哦，
5: 对，
0: 哦，
5: 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
5: 好，合家。
0: 那彩珍呢？
6: 嗨，
0: 常逛夜市吗？
6: 我
0: 应该没时间吧？
6: 没什么时间，但是有办法偷偷那个，就时间是硬挤出来的嘛。我们大家都是那个有办法偷偷去就尽量去，因为通常我是不会自己逛夜市的啦。如果要逛这种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的话，我会需要有人跟我一起，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我团员一起去逛夜市，然后我都会偷偷就说，基本上要不要去逛那个童话夜市？士林好像新开一间好吃的店呢，然后就这样，然后在那边讲，然后晚上就会那个包很紧，戴口罩啊，戴帽子，然后去逛夜市。

0: 是跟听众朋友介绍，彩珍是这个团体的开心果，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很多你是这叫什么康乐鼓掌吗？
1: 对，没错，很有精神哦。一二三四。
0: 那 Nico 上次来的时候是最美国中生，现在是最美高中生。
2: 哦、对，现在高中生，长大了。我现在高三，
0: 高三了。嗯、那未来呢？要想要继续升学呢，还是？
2: 我觉得可能会先休息，就是以团体活动为主，嗯、然后可能未来再更有时间一点，可能还是会想要返回校园。
0: 哦，嗯，有机会的话，
2: 对，有机会，
0: 应该有时间还是会自学吧？
2: 哦，会，
0: 会看一些相关的书，
2: 对，还是会。
0: 嗯，那说到这个夜市王，不知道听众朋友已经看过 MV 了没有？你们跳的这舞很好玩呢、欸。
2: 对啊
3: ，shuffle
0: 好像不太难的样，连我都会。
1: 哇，很厉害，很厉害！
2: 我是 Nico，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就是讨论这一支舞的时候，是希望就是观众们、粉丝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跳，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没有想要说就是超级难的那种动作，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东西吃到很开心的时候，可以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1: 不要太难忘记
2: 怎么跳。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设定的时候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0: 所以舞蹈是你们共同创作的，
1: 是
2: 就是一直讨论出来的。
0: 那像新原本都是比较偏饶舌方面的担当，
2: 对，
0: 那你在夜市王里面觉得呢？
3: 夜市王里面我觉得跟以前的饶舌有点不太一样，就之前的饶舌是比较凶比较很经典，但是夜市王因为是要
0: 不能太凶啊，
3: 对，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文化美食，所以就是要带着有点邀请活泼的感觉。
1: 就
3: 我觉得这一种饶舌
0: 很会吆喝，
3: 也蛮不错的。
0: 来哦来哦，你们应该加这一句进去啊！
3: 对啊，我们那个应援应该加一个、
1: 来
3: 哦来
1: 哦来哦来哦。那我们歌词里面有那个 take a seat， 然后有一个在后面喊说好，我觉得
2: 对互动感。
0: 哦，这都是很 live 的感觉。
1: 对，
0: 嗯，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要表现这种台味，对你们来说有一点点难度呢？
2: 嗯，
0: 台味的潮味其实是另外一种层次的表现。
3: 嗯，对，因为这一首歌我们就是也有跟公司讨论说，就是要怎么宣传我们的文化之余，就是把我们的时尚感也带出来。
0: 现在讲话的是新队长。
3: 对对，我是新哦，不好意思，对我是新，对，然后。Yeah，
0: 那时候是说怎么样带进这个台味的潮流感？
3: 对，我是新，因为之前也有跟公司讨论要怎么宣传我们文化美食的同时，就也把我们团队的时尚感把它带出来，就我觉得这是可以就是我们去研究的一个点。
0: 嗯，那另外还有彩珍呢，你觉得呢？你怎么样带进那种潮流感呢？
1: 我觉得要有一个那个彩度在，就是
2: attitude，
1: 你知道，就是你不能没自信。如果你今天在表现一个台很台的感觉，你如果会觉得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很丑？我这样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土？No， 你这样就是
2: 错了。
1: OK， 你就是要觉得我超潮，我就算很台位是很潮，我就是那个时尚的顶标。OK， 所以你在表演这首歌说鸡排鸡排，你要唱的很有那个 style。Yeah，
0: 对呀、啊，一直重复出现的是鸡排，
1: 是没错。
0: 你们真的敢吃鸡排吗？
3: 敢啊，我们可敢了，
0: 吃的热量超高的耶。
2: 我们就是叛逆女团这样，
1: 对
0: 对。Nico 敢吃吗？
2: 我是 Nico， 我们还是会克制啦，但是多少还是会吃，因为毕竟我们出了夜市王，我们总不可能出了夜市王、然后不吃鸡排吧、
1: 啊？
2: 所以就是趁机，对，趁机就是可能六个人吃一块啊，六个人吃，
0: 我真的要
2: 收
0: 你们是不是六个人
2: 吃一块？对，就是多少还是要吃。吃一下，感受一下那个夜市的那个气氛。
1: 以前不能吃，现在有这个夜市王，
2: 对呀、
1: 啊，吃一些啦，
0: 啊，
3: 正大光明的吃。
0: 好，那你们在 MV 拍了多久的时间才拍完？
3: 两天
2: ，
0: 嗯，也是花蛮久时间了。
1: 是，
0: 嗯，在网络上点击率已经非常高了
1: 哦。哇、
0: 欢迎大家赶快上网来看这支夜市王，
2: 谢谢。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幻蓝小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幻蓝小熊。嗯，
1: 现在呢又发行了最新的单曲《夜市王》。
2: 没错。
1: 那说到你们得到金曲奖的作品是《Mirror Mirror》这张专辑，嗯 嗯， 嗯，有四首歌。
2: 对。
1: 那你们推荐的是《Badass》。
3: 没错。
1: 那《Mirror Mirror》这张专辑上次来不及在我们节目，也没有机会访问到你们。嗯、哇，真的很高兴你们得奖，所以今天有机会在录音室再次见到你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张迷你专辑四首歌曲嘛，对不对？
2: 对。
1: 除了 Bass 之外，还有三首歌。
2: 对。嗯。我是信，我们自己另外还有一首私心非常喜欢的是 Albino。
3: Yeah。
2: 对，因为他那首歌也是带点未来感，未来科技感。对。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我们的舞蹈版。嗯，我们那时候舞蹈也是非常精心设计过的。对，
1: 这张专辑那时候在韩国先发行，对不对？
2: 对，
1: 嗯，那是在去年的几月的时候？
2: 九月，
1: 去年九月的时候，韩国那边也上了很多通告吧？
2: 对，电台什么的也都。
1: 哎，你们韩语应该都还蛮溜的哈？
4: 很溜啊，
2: 很溜很溜，
1: 哇，好厉害！
2: 对，
3: 还真是我们的那个。语言
2: 小天才，
3: 语言小天才，他学的语言都很厉害。
1: 彩珍吗？
4: 对啊，我是彩珍，我对于那个语言
1: 会走路的翻译机，
4: 没有啦，就是比较有兴趣学习一点，所以会很热忱语言。
1: 展望未来，你们有没有想要的新计划？就已经得到金曲奖了。我说下一个目标在日本，先帮你们定好。
2: 好，我们需要一个远大的目标。但我们如果说短期目标的话，我们希望就是今年还是让夜市王再发酵一下，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再跑多一点商演啊之类，然后让夜市王再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这首歌。
1: 所以要 follow 你们咯。
2: 对，
1: 来把你们的 IG 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的 Instagram 呢是 jenbu.official。对，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
2: 对，也可以。
1: 个人的 IG 也有
2: 哦，对，个人的 IG。然后我们还有 YT YouTube 频道，就是大家幻蓝小熊都可以搜寻得到，可以看我们的日常。
1: 好，幻蓝小熊。
2: 对，
1: 嗯，
2: 安安，
4: 想要学夜市王舞蹈，
1: 我无法装可爱，知道吗？你们比较可爱，比较可爱。好，欢迎大家赶快上 YouTube 来看这个最新的这首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跟狗狗有关的疗愈之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因为爱你，我也开始爱自己》。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有光文化的副总编辑蔡梦婷，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梦婷你好。
1: 文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真的从封面开始就非常的吸引人啊。那梦婷是不是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因为这位作者他说他在担任社工跟心理治疗师的这个部分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来自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创伤咨商师哦，安杰丽卡。那他本身有社工方面的专业背景，那同时也有咨商的学位。那他就在他的个案辅导和临床工作里面，你看到很多的个案哦，他其实因为宠物很多狗狗跟主人之间的相处，然后带来了很多生命上的改变，所以呢，他就巧妙的结合了自己专业的心理学，在接受与承诺治疗，也就是这本书讲的ACT 这个治疗的方法哦，跟狗狗的生活智慧融合在一起，那写成呢14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哦，透过

0: 散步啊，然后跟毛孩的相处之间，是可以实际上落实的一个亲练习，所以是非常可爱的一本书，但是它又有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的背景在后面做支撑。
1: 好，刚刚孟婷所提到的这个 ACT 啊，就是接受与承诺的一种治疗，那也是这位作者呢，他希望能够让这本书从这个 ACT 出发，邀请大家来改变生活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爱猫的朋友啊，有养猫的经验，从跟猫相处的过程中也会领悟到很多的人生哲学，但是有养过猫跟养过狗的朋友都知道，养猫跟养狗真的是完全两回事吧，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吧，是不是？
0: 是，
1: 因为我们在跟狗相处的过程中，总觉得狗是属于那种比较积极正向阳光乐观，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要跟着这位作者啊，跟着他跟他的狗狗的相处，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爱回自己的这个练习。好，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接纳与承诺疗法这个治疗呢。孟婷，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的理解是什么呢？
0: 这一本书呢，它其实是以狗狗接近狗狗啊，接近狗狗的一些，就像文清刚刚提到说，其实养狗狗，你会发现狗狗在跟你的互动当中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反应啊、举动，然后它跟我们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哦。那从狗狗的眼光去，我们怎么样看待它的一个温柔的视角，去接纳自己的脆弱？那其实接纳与承诺疗法它，它很重要提到一点就是接纳。接纳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比方说他提到说，我们第一步呢，我们可能要摆脱纠结哦，放下很多的自我批判，这个就是接纳自己的一开始。因为狗狗呢，其实它，你会发现狗狗很多事情过去的很快，它可能在闯祸或犯错以后啊，你告诉它不可以这样，也担心它危险。但他不会陷入一个很长期或者是一个愧疚感或者是一个自我惩罚里面，他可能很快就很转移焦点，然后很开心的又跟你玩起来了这样子。所以接纳跟放下自我批判是这个ACT 它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哦。那再来就是活在当下。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狗狗它其实是活在当下大师哦，就是它常常会全心全意投入在眼前的事物哦。比方说你跟它玩球哦，或者是像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一只狗狗，有一只社狗，对对对，是猎犬啊，所以它很好动。那它我们每次跟它玩丢球什么的时候，哇，它就很专心、很专注的看着那一颗球开始追。那或者是你牵它出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很专心的嗅闻树木啊，或者是很专心的看到一朵小花、一只小鸟。他就会注意力就会全力的集中。
1: 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接近他这样子一个活在当下哦，然后去选择做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在承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心重视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把我们全心投入的那个专注呢，放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面。
1: 这本书的这位作者啊，他说这本书写的是理解创伤，所以大家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啊，可能会触动你的一些痛苦。那如果说你在阅读啊，或者是尝试练习的时候触发了你的一些情绪，他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立刻停下来，然后做一些可以让自己比如深呼吸啊，然后让把情绪安稳下来的一些练习、一些动作。所以我在看这本书这14个练习以前哦，看到这一段，然后我就对这本书的练习充满期待。我想说好像真的是会有很多可能会带着你经历或走过深藏在心中的一些创伤吧。
0: 是不管是情绪啊，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磕磕绊绊，或者是一些我们必须要跨过去的难关哦。其实在这一本书里面因为作者他本身他也这一本书里面他一直提到他跟他自己养的狗狗的互动的过程，
1: 是
0: 那一直甚至到最后呢，他必须要跟这

0: 一只狗狗道别哦，所以里面不管是在忧虑啊，或者是我们的不安，到我们最后的伤痛和失去，这本书其实它都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开始的一些练习。因为其实我很喜欢他一个说法哦，就是爱是一体两面的，就是爱呢本身是你接纳了一个生命，接受一个生命，跟一个生命开始产生了连结，可是同时你也接受了终有一天你可能会失去，失去的，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爱的本质，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拥抱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1: 那我们从第一个练习开始哦，第一个练习呢我们会先阅读到一段话，这段话呢是作家杰克·康菲尔德他所讲的，如果你听完坏消息之后还能静静地坐着，如果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冷静，如果你目送邻居前往奢华的地点旅行却没有半点嫉妒，如果你总是能够在当下得到满足，你很可能是条狗。不晓得是不是很多朋友读到这一段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难做到，就如果你目送你的邻居到一个很奢华的地点去进行豪华旅行，你却没有半点嫉妒，这个好像有点违背人性耶，但是狗狗的本性好像似乎就是如此哦。
0: 对，就是第一个练习里面其实他会提到说狗狗真的是活在当下大师哦，就是我们很容易会被很多的，不管是你在收到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工作啊，家庭的健康，未来很多很多的事情搅扰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脑袋里面，哇，整个脑袋都被塞满了，所以其实你要能够在当下得到满足哦，就像这个作家他讲的，就是在当下得到满足，能够把自己拉回现在，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狗狗呢，它常常都是我观察一个环境啊，然后我就开始尝试说，哎，我要不要停留，然后我要不要好好的体验当下？就是它会。不管是在微小的一个体验，比方说他在散步的时候，他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他在一棵树前面停下来，他就开始嗅闻，然后就开始很 enjoy 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直到你牵起牵绳要把他带往下一个地方。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能够让心喘一口气哦，让心喘一口气。其实我们从很微小的一分钟，就一点点的微型练习开始。就可以了，观察大自然啊，然后深呼吸啊，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
1: 是，这点的确说中了很多人就是平常也蛮困扰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想要安静下来的时候也许是有人想要试着来静坐啊，什么禅修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脑袋当中的杂音就开始通通都跑出来了，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念头，或者是很多等一下要去做的事情，就是通通跑出来之后你很难真正的去体会一种单纯的一种喜悦。但是在这本书的第二个练习呢，就是让我们去学学狗狗是可以很纯粹的去玩耍，就是当它跟我们比如说抛接球的时候追球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让我们可以回到童真的，就只为玩耍而玩耍。所以作者在第二个练习里面也给大家一些方式吧，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很多念头一再出现的时候还能够包容我们各种的念头，然后呢跟这个狗狗学习说，我们可以判断当下最重要的，你真正要去做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何排除这些脑中的其他的杂念或杂音呢？
0: 其实这一本书有提到说，狗狗它不纠结过去，然后不去预言未来的这种生活风格，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常脑中会有很多的杂念来干扰我们，其实是一个还蛮深刻的一个提醒哦。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那种 会想的很多，就是那个很多的念头啊，不管是忧虑也好，或者

0: 者是我们预想未来可能发生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也好哦，就是会塞满了我们的脑袋。那其实这一本书里面它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其实想太多有时候不是不好的事情，它其实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大脑，所以我们先接受这一件事情哦。那在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叫自动驾驶模式哦，自动驾驶模式就是说，当我们思绪一直在这些过去未来这些担忧里面，我们就会开始随着这个思绪开始跑，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大脑可以平静下来。那狗狗呢，它其实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呼吸哦，都是在重新做选择，都是在重新做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始觉察当下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很焦虑的里面去抽离开来，因为这些脑海中浮现的想法它其实不是不好，而是你包容他们之后呢，你再去选择哪一些事情对你来讲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因为爱你，我也开始爱自己》。那这个你呢，也就是这个作者所养的狗狗，当然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家里的这个陪伴的，不管是狗啊，甚至猫也好啊。那也许因为我们爱这个宠物，然后我们进而呢，也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像爱我们的这个宠物一样来爱自己呢？我觉得从这个观点啊，的确让我们用不同的视角来看爱自己这件事。我觉得作者讲到一点，就是说，当你所养的这个狗狗，它可能今天犯错啦，它太过调皮呀，等等啊，你都会立刻原谅了它。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同样原谅自己啊？好像总是会纠结，然后有很多跟自己过不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观点倒是可以让大家好来想一想欸。
1: 是，其实作者在这一本书里面还一直贯穿的观念来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对狗狗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毛孩哦付出很多的爱跟包容，但我们有没有这样也来对待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比方说我们常常会在过去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观念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变得更好更棒，然后我们才能够被接纳能够被爱。但其实狗狗呢，我们给狗狗的是无条件的爱哦，
0: 是，
1: 哪怕你带回来的毛孩，它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点，或者是哎，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可是你会觉得哎，你愿意付出你的爱，把它当做一个家人哦，所以它在我们面前就会感到安全。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来接纳自己。那狗狗呢，它也不太会长久的一直怪罪自己，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随时准备要重新开始。那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很好玩，就是因为狗狗呢，它有时候咬坏东西哈，然后咬坏东西之后，它就会闯祸，然后就被纠正跟处罚。可是他们呢，常常坐下来哇，跟你道个歉，然后很快你就发现它又摇摇尾巴站起来，要跑去玩了，好像刚刚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你可能就从哇一开始蛮生气的，然后到后来看到他那个可爱的样子，你就想说就算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人也不要抓着我们的内疚或者是一些羞愧感，我们可以学习来饶恕自己。所以这一本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就是责怪这件事情哦，作者鼓励我们可以来对比两种的对话语气，也就是我们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跟我们对狗狗说话的方式。我们对狗狗说话方式常常很温柔啊，然后或者是鼓励它爱护它，可是我们在内心里面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就会有点严厉苛责，或者是要求说啊，怎么没有做好呢这样子。所以他有一句话很幽默，他说如果你对自己说话比对狗狗更客气的话，你就跟狗狗道个歉，保证以后呢会对自己更温柔。
0: 是，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的14个练习啊，也就是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找回那个爱自己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真的很难避免的是，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然后有很多的恐惧。所以在第三个练习里面呢，他有提到我们床底下都有一只鳄鱼。我不晓得孟婷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总觉得床底下藏着什么，所以像我自己就是啊，因为我哥哥
1: 外有影子，
0: 对，因为我哥哥曾经躲在我的床底下，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他曾经躲在我的床底下，然后我坐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抓着我的脚，然后就让我吓一跳，所以从那之后，我很怕那种底下还可以有藏东西的那种床，我就每次都先看一下说诶，真的确定没有人没有东西，那样的恐惧一直到我长大成人了，那恐惧都挥之不去耶。但是这个就是书中呢作者所提到的，其实床底下怎么会有恶

0: 乐于呢？可是我们总是免不了焦虑或者是恐惧，那这些情况呢，就明明可能不是实际的状况，可是我们好像很难以克服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其实那本书它有多次的提到处理情绪和焦虑这一件事情哦。那其实情绪跟焦虑也是现代的人其实还蛮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会谈那个 SEL，就是社会情绪这样子的议题。所以作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情绪理解成大脑的保护本能，我们先这样告诉自己，也就是说，当焦虑或恐慌袭来的时候，你觉得很害怕的时候，担心床底下有鳄鱼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心里面告诉大脑说，哦，你是在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努力提醒我在保护我，所以情绪它本身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书里面有提到说，他有用好几个例子来举例哦，比方说像离岸流这件事情。焦虑跟自责有时候会像，你在海滩，然后被卷入那个离岸流，离岸流很可怕哦，它会一直把你带离岸边这样子。那作者他跟他的狗狗曾经有一次经历这样子，还蛮惊恐的一个时刻。那其实你越是努力要往岸上游，越是努力要逆流而上或死命拉扯，其实最后就是精疲力竭。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顺流漂浮，保持呼吸的话，那这个很焦虑、很痛苦的思绪，或许就可以随着这个时间过去消散，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比喻哦。那另外就是松开牵绳，我们有时候在带狗狗出去玩的时候哦，你如果牵绳拉得很紧，狗狗就可能就会有点紧张。你告诉他说不可以往垃圾桶去哦，不可以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你绳子就拉紧了。可是呢，当狗狗呢，它可能被你拉紧松绳的时候，它可能会紧张了一下，跟你抗拒了一下，但过不了多久，他可能就好吧，我就跟着你走，就放松了那一个牵绳，你就可以顺利把它带往下一个地点哦。所以，其实情绪也是这样，不要去硬拉哦，就是用一点时间来等待不安的自己。
0: 所以作者在第三个练习啊，他有提出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焦虑的情绪的话，那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那个生活里没有焦虑、没有恐惧，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绪，那跟着书中的练习，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书中在第三个练习呢，他也分享了一个狗狗放松法。但这个放松法呢，有很多个步骤啦，就比如说描述啦，要观察啦，还有你要怎么样来放松啊，大家可以跟着这个练习做。所以我想回到这个作者在这本书开始这些练习以前，他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这本书并不适合一口气把它读完。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一口气读完呢？
1: 其实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练习哦，其实作者他都是鼓励可以反复日常，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的，就是一点一滴，你就慢慢的每天你大概就是一点点的去慢慢的练习，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照每一个练习的步骤，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境，让你跟着好好的感受当下，其实活在当下，去感受我们当下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本书的最后面哦，它也有一个一周的练习就是在第14章，它其实就是一个1个礼拜7天，那每一天呢，你就跟着一个练习来走就是让我们可以去 在这个体验和练习的过程当中和自己和解。
0: 所以当我们可以慢慢的跟着这个练习走到第14章第14个练习的时候呢，也就可以像这个作者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星期想象成你的人生当中的这个生活的模式。那星期一要做什么样练习，星期二要怎么

么样来安定自己的心情，星期三要做什么，然后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完全的算是放松下来，活在此时此刻，所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练习。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当然作者呢就是希望我们透过他书中谈到他跟他的狗狗的相处啊，也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所以书里面的练习每一章啊都会有一个走一走和自己聊聊天，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好的，是我们好像很少真的给自己一段时间啊，就是只跟自己聊聊天，所以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哦。
1: 对，其实作者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常常在提醒我们关注内在对话的重要，就像刚刚。

0: 你提到说像对狗狗说话一样温柔的来对自己说话，所以他在很多的练习里面呢，他都希望我们来关注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然后去接纳你当下所有在你脑海中的，不管是思绪也好，念头也好，或者是你当下在面对的情绪，或者是你接受到来自外在的一些压力呀，其实。你可以去关注它，所以它里面包括像刚刚文心提到的第三个练习里面的那一个，狗狗放松法啊，或者是在每一个章节的后面有一些作者引导我们怎么样和自己对话。那甚至在第12个练习里面呢，它有提到说我们可以留意我们在自我对话的一些字眼跟声调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用比较坚定支持，而且不带有批判的感觉来陪伴自己的很实用的方法。
1: 他其中有提到一个是倾听你自己的念头，在这一点上面呢，作者说，小狗很多的行为啊，也就像我们的念头跟情绪一样，小狗不会特别的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好还是坏，所以当我们倾听自己念头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不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也应该要跟这个小狗的行为学习，就是我们的念头没有分好或者是坏，那应该用一个是不是更加包容的态度，跳脱出来，客观的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呢？
0: 是，其实，小狗狗呢，我们可以回想说，当我们在抱一只小狗狗回来的时候，来训练一只小狗狗，我们常常会给它很多的时间跟耐心。我们不会去期待说，它很快的学会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它一次没有做好，我们就去否定它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对待狗狗的成长和改变，就好像在对待自己一样哦，也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跟耐心去尝试、去累积，甚至像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些微小，然后每天都可以做的一些练习的步骤，就是让自己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来与自己相处。
1: 真的，现代人呢，我们手机不离身啊。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好怕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像安静下来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念头涌入，然后安静下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自己共处，所以就会需要透过各种的什么短影音啦，各种的一些声音啊、影片啊。让我们可以逃避那个好像就只有自己跟自己共处的时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从这本书当中所做的学习嘛。
0: 对，这一本书它很可爱的地方是，它很多的画面可以让我们来对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处境哦。然后说像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资讯啊，手机里面带来的一些消息，常常会进到我们的念头里面。那我们常常会想要对抗这一些念头比如说我们需有必须要专注的事情，我们就想要远离这一些哇乱七八糟在脑袋里面的念头。那作者是说，如果你在内心里面也像在跟这些念头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你越是用力，然后越是要跟他争对错，那你的脑袋可能就会越乱，然后甚至越内耗这样子。所以在书里面提醒说，其实我们就像跟狗狗一起放松一样哦，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然后主动决定要停止这样的一场拉扯的游戏哦。我们放松我们的肩膀跟手臂，然后呢，把念头跟精力转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找到自己最重视的价值和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很重要。
1: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因为爱你，我也开始爱自己》，有14个练习。那在第9个练习呢，是让执念顺流而下。这个也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但这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一直死抓着不放的一些执念，所以也要跟着狗狗的天性一样啊，就是让这些执念顺流而下。那这个书里面呢，提到的一点，也是我想现在很多的这个跟心理咨商啦，或者是探讨内心有关的一些理论，就是说， 我们从小很多人都没有体验过

0: 做自己就够好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吧。那长大之后呢，可能我们也不敢去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忙着去取悦他人。但是这本书呢，透过跟狗狗的相处，要让大家知道的是，有条件的接纳跟爱永远都不是真爱，也不是真正的接纳。就像我们今天拥有了一只小狗，我们对它的接纳跟爱，我们会觉得那是真心的，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如此真心的对过自己哦，对待自己，对吗？
1: 对，其实书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很让人感动哦，就是他提到说，其实当你看着狗狗的时候，看着狗狗的眼睛，他鼓励我们凝视狗狗的眼睛哦，然后你就会看到说，他看你的眼光是非常纯粹的，也就是狗狗他不会去比较或者是评判在他面前的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很爱你的，很信任你的，所以其实作者用这样子的凝视狗狗眼睛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敞开心扉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你会明白说，其实我们不是有条件的，或者是很需要完美。同样，每个人都是很值得被爱。
0: 所以他在书中第十一个练习哦，他提到了一个是羞耻感。他说，就像有些狗会咬住这个绳子不肯松口，那我们则是紧紧的抓住这个羞耻感不放。他觉得与其去责备啦、吼叫啊、拉扯啊，就不如呢，我们可以保持冷静，松开这个绳子，并且让自己意识到这个羞耻感是需要被拥抱的。刚刚我们提焦虑啊、恐惧啊，这个好像我们从这些心理学书籍里面比较常看到的。那羞耻感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读啊？
1: 这一本书里面作者提到说，羞耻感这件事情，它往往会跟过去可能受到的一些伤害啊，或者是我们深陷在过去的错误、失败的记忆啊，或者是一些成长的经验，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哦。作者透过这个第十一个练习，他去鼓励我们觉察内心，就是不要跟过去伤害累积下来的那个羞耻感去做拉扯，就很像是狗主人呢，他决定要停止拉扯牵绳一样哦。我们主动松开那个内心对抗，还有内耗，然后给自己最温柔的拥抱。那狗狗呢？它其实我们在养狗狗的时候，也会发现说，那狗狗从主人的身上有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压力跟焦虑。
0: 是，
1: 我们好像文馨在跟狗狗相处过程中，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有点紧张的时候，狗狗好像它感觉得到哦。
0: 对。
1: 所以，那如果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们是哇很快乐的啊、很轻快的，我们今天要展开愉快的一天。那狗狗它不晓得为什么，它也开始好像也开心了起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累积的一些伤害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就像在关注狗狗的情绪，或是关注狗狗当下的一些状态来接近它，然后放松下来，去看看我们未来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活在当下，还可以为自己做什么。
0: 对，因为像第十二个练习哦，他就谈到了有一些狗狗呢，可能在过去有不好的记忆，譬如说像他们家的狗就是很怕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如果说我们去领养收养一些流浪狗的话，那他们可能在以往对于人类的残忍啊，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些经验运用成是一个反射的动作，或者是当这个受伤的记忆被唤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本能的反应。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常说我们要去修复我们内心受伤的小孩，所以或许在我们的大脑记忆当中也有一些曾经受过创伤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跟狗狗一起来学习，让大脑一直储存的这种不断重复的记忆哦，也能够有机会，也许让它找到一个出路吧。
1: 是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哦，这个作者提到的，就是其实人跟狗狗不一样的地方是，人的大脑有很多的语言和记忆。

0: 重组，重播的这个能力哦。其实它本意自然是想避免我们在犯错，可是常常会演变成我们可能就会内耗啊，然后把这些过去犯错的记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就好像作者比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严厉的考官啊，严厉的检察官，然后他就一直在反复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宣读，哎，我们过去的伤害跟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本来可以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陷入一个自我的惩罚里面哦。那作者他鼓励我们说，其实 你可以从这个罪恶感和自责里面呢，我们不要去听这个内心的控诉，我们就好像想象说，在内心法庭里面有一个辩护律师哦，然后去为我们陈述当时呢，我们犯错年龄啊、处境啊、动机，还有我们当下的一些痛苦，然后最后呢，再由一个公正的法官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结束这样子的自我惩罚，我们也可以获得重新开始的自由。那作者他提到说， 有一个例子，就是狗狗咬坏了那个门槛，他发现狗狗好像是咬坏了那个门槛。可是呢，当你很生气要去责备它的时候，哇，你把那个门框是门框还是门槛？门框把它咬坏的时候，其实它看到的是，为什么狗狗要去做这一件事呢？它是不是当下有一些痛苦？它有紧张了吗？它是不是很想要出去啊？或者是它是不是 是不是想要突破什么？当我们在看狗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理解它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理解自己，自己的现在，它可能是过去累积下来的我们的，成为我们的自己。那我们未来也可以，再成为我们想要选择生活的方式。
1: 是，风是握不住的流动。

0: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呢，孟婷也提到哦，最艰难的一刻，就是在爱里如何来学习告别。有很多曾经养过宠物的朋友啊，在经过了这样子的一番告别的痛苦之后，很多人就不敢再养宠物了，因为那个痛苦啊，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疼爱他们的宠物，不管是狗或者是猫，而一旦他们不管是年老而离去啦，或者是有各种生病啊什么的哦，当我们必须要经历告别这个功课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吓到好多年再也不敢养宠物，因为那个离别是太痛苦了。好，所以这本书的第13个练习也是最艰难的一课。好，那接下来呢，请孟婷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应该怎么学习呢？
1: 对，其实第13个练习在爱里学会告别哦，它其实是这一本书里面算是最沉重的一课哦，但我觉得也是最温柔的一课。他提到爱的本质哦，爱就是你真的真心跟一个生命产生一个连结，那同时你也承受了未来你必须要失去的一切哦。那这个他其实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被动的在承受那一个失去的痛苦，而是我们可以去相信这一份爱它真实存在过，而且它无可替代。每一只毛孩或者是你最重视的人，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都跟你有无可取代的记忆。所以作者他有提出几个我觉得很棒的也很感动的一些建议哦。他说我们要给悲伤一些空间，不要去压抑或者是对抗它哦。悲伤它就很像是那种我们永远不可能去战胜它的内在野兽。不用强求说我们一定要挥别悲伤，因为有些悲伤哦，对很多人来讲，那个痛是你不太可能去告诉他说你放下，或者是你直接走出来。
0: 是，
1: 那作者鼓励说，其实你可以跟他相处，好好的跟他相处，那就用你对待狗狗的温柔来拥抱在哀悼中的自己。所以他有一些安抚的建议，安抚我们自己的建议哦，或者说就像是第五个练习里面，我们有提到一个给自己内在一个安全的垫垫，给自己一个空间，对，让自己的心可以暂时的在里面休息，在里面安歇这样子。那这个第13个练习的开头哦，苏格兰的小说家写了一段话哦，他其实大意就是说，即使在悲伤里面呢，感恩的记忆呢，他像雨中人在歌唱的鸟儿一样留存下来。所以告别它其实不是要清空一切，它是让这个感恩的记忆呢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让这个痛跟爱过的那个温暖在心里面同时的可以存在。
0: 是，
1: 那我们就可以迎接下一个我们还可以再去爱的这个能力这样子。
0: 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作者所安排的这14个练习，然后跟狗狗学习啊，来慢慢的爱回自己。其实让我想到，因为我现在住的那栋大楼的一楼就是一家应该蛮有名的宠物店，所以不管是刮风下雨甚至台风天，我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主人们抱着他们的猫啊狗啊他们的宠物在风雨中等待着这个宠物店开门，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深夜，有时候我经过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是多么大的一种爱，可以让他们这无畏风雨，或者是冷的要命的时候，或者热的要死的时候，可以抱着自己生病的宠物在那边
1: 打开开。
0: 对，那时候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天哪，没有养过宠物的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切身的体会耶。但是我们今天从这本书当中，好像作者可以让我们带着我们去领略一些真的我们从狗狗的身上可以所做的什么样的学习。所以我刚提到的那一种对于自己的宠物无私的爱，我想孟婷应该也你也应该蛮能体会吧，是吗？
1: 对，其实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的狗狗，我有时候觉得哇，原来我们对它的就是它好可爱好可爱，可是它

0: 也有一时候调皮捣蛋的时候，哇，你好生气。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对他无限的包容，无限的耐心，然后好好的跟他讲话。所以有些时候确实我们也会想说，哎，我们在对自己的时候，还有对周遭的家人啊、朋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用同样的这样子的爱跟包容来对待他们？但是我觉得，作者他其实在这本书上面写的一段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他说，你愿意给狗狗的这个耐心跟温柔也值得留给自己。哦，那你曾经温柔善待狗狗呢，就用同样的温柔拥抱自己，你就可以慢慢的变好，勇敢的再去爱。
1: 是，所以这本书来到第14个练习，就是带着狗狗的智慧继续人生的散步。好，在这个篇章呢，就写到了改变你的视角，从狗狗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听起来很简单，说得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也因此这本书呢，我们刚刚提到，作者不建议我们一口气读完它，而是你可能可以慢慢的，也许隔个几天看一个篇章，然后或者是呢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慢慢的来跟着书上的练习，透过这些练习，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爱回来。

0: 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这本书其实提醒我们，发现它提醒我们很多，我们怎么样转换一个看生活的角度，看自己的角度，然后，我们或许就像我们这本书要慢慢读一样，我们不太可能哇，看完这一本书，我们就马上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只要给自己空间，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像我们跟着我们的毛孩慢慢成长一样哦。我们终有一天呢，我们都可以拥抱那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完这本书以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也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养狗狗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们怎么样跟他一起成长，就借着他看事情的角度，一些或许我们以前没有注意过，原来狗狗是这样，会有这样的看事情的方法。那我们透过这一本书，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0: 是，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自己呢，也是家里有养狗的朋友啊，或许你以前没有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跟你的狗狗的相处，或者是你没有对你的狗狗有过这么仔细的观察，那就邀请大家啊，可以跟着这本书上的练习，跟着你的狗狗一起慢慢的练习爱回自己。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有光文化的副总编辑蔡梦婷，也非常谢谢梦婷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文心，谢谢听众朋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国际间呢出现要发展 AI 速度是不是要放慢的一些看法的辩论哈，那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那我们知道黄仁勋他说认为这个创新速度跟安全是可以兼顾的，不应该有竞争者集体协议限制他的产能或减速。那另外呢，也许大家也关注到像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的观点就不太一样，呼吁业界放慢脚步，要建立共同的规范。我想呢，这些都引发大家对于 AI 那持续发展的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那持续投入资金会有疑虑吗？不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AI 产业的引擎呢应该还是发烫的，因为像我们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呢正在积极储备电力，不过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在做这项巨大的工程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它目前掌握全球大概有七成的市场，全面加速二奈米跟三奈米这些先进制程跟 AI 的产能扩充，不过要找谁一起来合作呢？当然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很重要的，那合作伙伴也逐渐就浮上台面了。我们在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来跟我们谈谈台积电怎么样来找合作伙伴，让这个电力是供应无余的呢？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赖清德总统在六月他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哈、面对全球对台湾先进制程跟 AI 基础设施的强烈需求，他强调呢目前台电供应是稳定的，到2032年之前都没有问题，那政府也会持续推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他说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我想这些话非常重要。但台积电怎么样在持续扩厂找到稳定的电源，我想他们应该比政府还要紧张哦。那最近有相当多的关注，就是台积电他怎么样找到合作厂商，那我们这个场景会拉到台湾中部的云林的麦寮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家这个船厂，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就台塑集团麦寮厂。那

0: 这个电力供应就一拍即合吗？还是先从台积电，应该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规划，电从哪里来，那找到它的合作伙伴台塑的。
1: 好，这个呢，就这个故事的确是要从三年前开始说起。对，大概从2023年嘛，但是当然更早之前，我们知道台积电就一直有在揭露它的一些建厂的讯息，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采购绿电的相关的讯息。那我们知道就是，台积电其实同时在他们内部其实有两个要求的压力哦，嗯，一个就是因为不断的扩产，然后需要更多的电力。那尤其我们知道他现在大部分投资的都是先进制程，
0: 嗯，
1: 那先进制程需要的电力呢是成熟制程的几何倍数，所以这个电力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大的，
0: 嗯，
1: 那这是一个。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去做净零碳排的工作，因为他很早就承诺了他要加入 RE100 一起对应这个地球气候变迁的问题，
0: 嗯哼，
1: 对。那所以他就变成说同时要思考到他的电力以及他的减碳的需求。那问题就在于就是台湾的电力呢，其实我们晓得八成都是火力发电，
0: 对。
1: 那火力发电呢是属于碳足迹很高的电力，
0: 对。
1: 那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它出口不管是到美国到欧洲什么，未来可能都会面临所谓的碳关税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它对于把自己的产品的碳足迹给降下来的这一点呢，它也思考很多。就它在2023年的时候，台积电它内部呢就展开了一个二氧化碳捕捉利用技术先期评估计划，他们就开始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减碳，而且是快速的减碳。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国际间这种各种能源技术其实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思考到就是说，哎，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在采用绿电了，然后我们也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制程当中减碳，但是因为台积电有90%的产能还是在台湾，那台湾有80%的电力都是火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去改变的硬伤，那要怎么样去直接去解决这个痛点？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碳封存的方式，
0: 嗯，
1: 所以那当时刚好2023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台塑化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在六轻的台塑集团的生产基地呢，里面有一座是麦寮电厂，
0: 嗯，
1: 那麦寮气电公司的麦寮电厂，它原本是属于就台湾的第一批的民营电厂，然后刚好跟台电的购电合约也到期了，所以它现在就是准备要把它原本是燃煤的机组给改建为燃气的机组，
0: 嗯，
1: 那相关的计划也是在2023年环评通过，
0: 嗯，
1: 所以开始在做细部的设计的时候，台积电呢，他们就开始跟台塑化接触，就是说，哎，那你这个电厂既然接下来要改建成天然气电厂，那我们同时加上碳捕捉的设备，然后加上碳封存的设备，然后把你的电变成是含碳量很低的电力的话，那也许就可以把它变成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绿电，我直接跟你买。
0: 嘿，我觉得台积电很厉害，我所谓的厉害就是说它因为要出口，这个关税一定要去顾及到嘛，但是这个技术上跟台塑提出来，他们也知道他们应该会做得到吧，应该会了解。
1: 其实在当时3年前的那个环境哦，台湾几乎是还没有在考虑碳封存这件事情，
0: 哦，
1: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排碳量比较大的传统产业哦，像什么钢铁、石化、水泥公司都已经开始尝试碳捕捉，但是因为这个捕捉成本很贵，所以大家都是只是小规模的示范，那捕捉下来的量也不多，那因为量不多的话呢，你去开发碳封存，去海里面挖，对，看看，然后还有开发，其实是不具效益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去推进到封存的这一步。可是现在如果说我们直接有一座火力发电厂去，
0: 嗯，
1: 做碳捕捉的话，那碳源就是够的，就是那个碳的量是够的，嗯，足够去支撑，就是开始有可能支撑一个碳封存厂的营运的规模。
0: 嗯哼哼哼，
1: 对，那所以台积电它当时等于是从零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技术其实在国外呢
0: 是成熟吗？
1: 已经很成熟了，
0: 哦，
1: 对，在国外是成熟的技术。

0: 只是在台湾，因为我们的不具规模性，所以一直没有开始。等于是台积电，它就是透过这一次台塑化的麦寮电厂改建的机会呢，就决定来建立起这一个碳封存的产业链。
1: 好，要改建的话，那是不是这技术你刚刚有点到国外的技术成熟，那是不是找到合作的厂商技术来做一个帮台塑化也做一个转轨，然后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把电力转到绿电，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所掌握到的讯息呢，就是台积电它当然就会是最后这个电力的采购者嘛，但是因为有这个低碳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保证，所以台塑化呢，它会在电厂的这一块呢，它就会开始积极的进行碳捕捉，然后捕捉到的碳呢，他们在借由拥有成熟技术的美国的石化业的龙头、石油巨头 ExxonMobil 埃克森美孚这家公司，那我们知道那个石油公司啊，他们本来就是很懂得海底勘探，而且在那种海上面啊去凿油气田这样子的经验，对他们来讲也已经是非常丰富。对，所以到时候就是这个探勘还有封存的技术，就会是由埃克森美孚这里来负责。那近期他们已经签了三方完成前期探勘和试验的合约了。
1: 那表示呢，就是三方会一起来合作。那这是民间开发这个碳封存的第一个例子。如果台塑化是这样做的话，那事实上在中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技术，就是碳封存也早就有了？
0: 我们国内大概也在10年前啦，就是政府的部分，这里也就开始想要推动碳封存的示范计划，但是那个都是试验性质的，然后所以呢，那个量都非常的小。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是中油的铁站山，它也是一个已经枯竭的天然气槽，那所以呢，从已经枯竭的这个气源呢，再去做灌注二氧化碳呢，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啦，就是你等于已经现成的有一个坑在那儿，我们只要把东西埋进去的意思。对，所以呢，中油铁站山是我们的第一座示范厂，可是它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只有几万吨而已。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每年是几千万吨的排碳量，对，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相对之下，它是示范性质大过于就是实际的商业化的模式。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可是台中电厂的这个规模比中油的更小，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厂区之内，然后也有一个只有2000吨左右的封存量的一个尝试的计划。对，那所以我们的确啦，就是前面是政府有试着做一些示范性的计划，但因为你知道，这都必须是靠国家，然后靠公营事业才能够去开始，但是很难推动到产业界。那可是这一次呢，就真的是民间企业自己动起来了，尤其是这当中还包括就是政府在8月25号的时候，环境部正式公告了二氧化碳捕捉后封存管理办法，就是让这个整个商业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所以现在才会这整个计划呢慢慢的浮出台面。
1: 好，这民间开发碳封存厂的一个首例，就是台积电、台塑化跟埃克森美孚三方呢，已经要往前来推动，所以它的愿景已经规划出来了吧？大概未来几年，在绿电这个部分，碳封存这样子的工作，应该会持续来推动，是可以看到，对不对？他们已经对
0: 我
1: 外
0: 们
1: 发
0: 这
1: 布了
0: 里其实他们都没有完全
1: 吗？
0: 的公布
1: 没
0: 这
1: 公布。
0: 个细部的数据，对，但我们这里掌握到的讯息是，因为麦寮电厂会在2029年的第4季开始商转，然后呢，差不多的时辰呢，麦寮电厂就可以开始进行碳封存了嘛，所以台塑化会希望能够在2029年为它的封存厂取得封存许可。然后第一阶段到2033年之前就可以完成200万吨的二氧化碳封存。我们刚刚说了，中油铁站山只有2万吨，所以这个规模是 完全不可相比的。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那台积电它透过这个碳封存之后的低碳电力，它可以取得大概47亿度的低碳电力。那

0: 47亿度是什么概念哦？台积电在2025年全台湾的用电量大概是255亿度，那
1: 哇！
0: 如果是47亿度的话，其实已经将近可以到五分之一了。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对台积电的用电来讲，确实是有很大的大幅。
1: 对对对，我们在探讨这 AI 产业发展，都说 AI 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吃电怪兽哦。那这个电力怎么样找到很重要，稳定供电，特别是台积电呢，在于绿电怎么样找到，然后运用绿电，也是他们善尽这个地球的一份子的，他们会做环保这样的工作，但是技术上要先找到哦，才能够完成他们的一个愿景。那么多的厂所要用的电力，我们可以想象未来这个半导体的用电量会占台湾用电的相当幅度。你们的报道当中有特别提到，台积电在台湾用电量到2030年会上看400亿度，占整个台湾半导体用电量的一半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赖总统特别提到说，在2032年之前，这用电是没有问题的。那绿电这个部分呢，也就凸显的要用庞大的电跟减碳这双重的负担。在台湾，我们现在就遇到了哈，那我们的台积电呢，愿意就是再辛苦也要做，那会怎么样来做？突破蛮多的挑战跟阻碍，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那台积电也会动员他们相关的人来跟封存的技术一起来奋战，是这样子吗？
0: 哦，对，其实台积电动员了不止他们内部，就光是他们内部在厂务部分的人员啊，大概就有1000人左右这样子的规模，在投入碳封存的相关的研究。我们有采访到的台积电内部的人员是告诉我们说，哦，这件事情大家听起来都很疯狂，但是都知道是一定要做的。
1: 是，听起来真的很疯狂。
0: 对，那这个除了公司之内，就是台积电内部之外，其实台积电在周边啊，整个这个商业模式的环境建制上也费了很大的力。那他们不断的跟政府沟通，因为其实以现有的电业法，或者是能源管理法，或再生能源法等等这些法规里头呢，是还没有办法为所谓的天然气电厂产生的电力，然后透过碳封存，然后这样子发出的低碳电力，然后进行交易，这件事情还没有法源。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火力电厂哦，都是卖给台电，然后台电再去供给所有的用户嘛。对，但是现在他是想要让低碳电力比较再生能源这样，因为我们要再生能源的话，你就可以是开发商直接对客户。对，直接对有需求的客户。对，那现在就是希望低碳电力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模式。那所以呢，这必须要政府的支持，然后也必须要法规的建立，然后这整个还包括低碳电力怎么认证相关的这个工作呢，也很需要学术界的支持。然后那更不要讲，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台湾到底能不能够做碳封存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合？那所以为此，他也跟台大地质系合作，然后成立了台大新探勘科技研究中心。那这个中心的目的其实也不完全只是为了做碳封存这件事情，因为包含像地热啊，或者是未来的相关很多其实负碳的技术或什么，我们都必须要更了解台湾，我们必须要更了解地底下的台湾，应该这么说。对，那我们在采访就是相关的学者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就是过去台湾因为没有矿，没有油，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我们的地层解析的相关资料呢是相当不足，而且也不够精细。那现在我们必须应该是除了把我们地表上每一寸的土地啊都用到极致之外，应该要去了解到底在地表之下的台湾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啦。那不一定是说我们要去挖矿或什么，而是你总要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如果说未来的建设要怎么样配合结合台湾的地质，对，所以 台大除了就是说协助推动了这个新探勘中心的成立，那现在也正在建制一个次世代智慧立体国土资讯中心，也就是说我们

0: 之后看台湾，应该是用一个 3D 的角度来看台湾，就是要连地底下的台湾一起考量，不是只是看地面上而已。那这样其实才是一个台湾的能源安全还有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关键。
1: 对，其实想到，台湾四面环海，然后油从哪里？我们大部分还是必须进口嘛，否则你
0: 是。
1: 看，这几个月来的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还没有平息，我们就会担心油买进来的会不会顺利抵达？那我们中油也是一直在做海外的一个探勘，那这是油的部分。但电的部分，其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技术上，我们也要去好好的去了解我们地底下我们到底有哪些可以来供我们运用。这都是一些技术上，想不到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的技术一起再去做更专业的了解，然后技术再精进，那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一些合作厂商或是学术方面做一些合作的计划哈。那我们刚有听到副总编有提到，我们台湾目前火力发电占了80%，对减碳来说呢，的确是很不符合台积电它要使用绿电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技术上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台积电也带起的，比如说火力电厂的去碳化等等，这些可以再去想想是不是有其他技术再去学习或是做一些突破的可能呢？
0: 其实我相信台积电内部一定都有相关的，就是各种的能源方案在评估。那现在这个计划呢，应该是他们当中经过紧密的规划，觉得是可行度够高了，所以才会推展到董事会也同意，然后而且已经也甚至于和合作厂商签了合约，然后他们也已经就是。其实有一点半公开相关的讯息啦，就是包括他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常务副总庄子寿先生，他其实在去年就去日本北海道去参观了日本北海道一个很有名的碳封存示范场，然后那在今年的半导体展里面呢，他们的常务处长丁瑞华先生呢，他也第一次有谈到，就是说台积电的规划是在2040年就不会再使用黑电，也就是他不要再有任何的纯粹的火力发电。那他是希望怎么样去降低用电源头的碳排呢？就是透过去积极的发展低碳电力。那所谓的低碳电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哦，就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减碳思维，其实，在这么多年，从巴黎协定以来哦，一直有一些变化。最早我们知道，刚才谈到 RE100这件事情嘛，它要求的是100%使用再生能源。所谓的再生能源，就是真的你不会去动到化石能源，完全都可以再生的，像风力、太阳能、地热或水力，还有就是生殖能等等。可是后来呢，就发现就是说，很多企业都响应，没错，因为大家都急着想要把碳给减下来，包括 Google 啊、Apple 啊，然后 Microsoft，然后还有台积电这些国际级的大的科技厂都响应加入，台湾也有很多金控业者也响应加入。可是事实上后来发现，要100%使用再生能源这件事情真的太困难了。因为的确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开发再生能源，所以大家就必须透过去购买凭证等等的。就像我们以台积电台湾的例子来说好了，它再怎么样去购买这么多的风力发电或什么，可是事实上它只要用台电的电，台电的电力结构里头就是以火力为
1: 没
0: 主。
1: 错，
0: 然后后来就会要求，就是新的倡议，就是要你24小时。你用的电都应该要是绿电，而不是你透过买凭证这件事情。对，那这个就更严格了，它要求你的每一度用电都要是无碳的，而且要符合每个小时然后在地化的匹配原则的话，那所以现在在当时呢就开始加入了核能。所以我们知道，在从2021年开始，全球反核的风潮就是这么开始的。可是事实上，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啦，各界又开始讨论，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核能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其实也还没有到商业化的规模。之前我跟丽姐我们也
1: 是
0: 有
1: 在
0: 讨
1: 节目
0: 论
1: 当
0: 过
1: 中，
0: 关于
1: 对，
0: 就是所谓的 SMR 小型模组化的一
1: 对，
0: 个发电机组或等等，其实都还没有商业化。然后核融合更不要讲，也还。

0: 还很遥远，对。
1: 呵
0: 那
1: 呵。
0: 所以呢，现在新的考量就是认为说，你应该可以是考虑采用低碳电力。那所谓的低碳电力，就是指我们把可能是含碳的电力当中的碳，透过碳捕捉的方式移除。那移除呢，就是要不然你就再利用，回到制程；要不然你就是把它封存起来，也就是所谓的 CCU 和 CCS 两条路径。对，那所以现在才会开始走向开发低碳电力的这一条路。那我们知道的就是 Meta 它已经退出 RE100 了，因为它要自建天然气电厂。因为这一些我们知道的云端
1: 云端
0: 大
1: 服，
0: 厂，他们的 AI 用电需求实在是太强。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像 Google 也是，它是在去年底宣布要和美国的一个能源公司合作，他们就是要直接去建设一座配备碳封存技术的天然气电厂，然后也是由 Google 来购买这一家公司的电力，这样就可以达到低碳电力的需求。
1: 所以大家会想一些方法，来达到这样的目标。RE100，刚才副总编有提到，那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朝这个目标了，因为这2014年由国际气候组织跟碳揭露计划他们所发起，目标就是促使企业在2050年之前达成100%的使用再生能源。这样的目标非常的宏伟，那怎么样达到？其实企业就努力做，可是有些条件真的还蛮欠缺，要怎么做也不太容易。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台积电，因为呢，它要符合在超高用电，但是又要减碳的目标，它必须走这些路。目前为止的话，台积电应该还没有办法拿到所谓电力补贴吧？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现在看起
0: 对，其
1: 来，
0: 实台积电他们有，因为在我们去跟他们求证这个麦寮电厂加碳封存的这个计划当中，他们是有强调，其实他们付出的电费呢都没有低于发电成本的，也就是说，在电费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并没有付得比人家少。对，那当然我们可能有听到他们在风电的采购，好像价格比别人低一点，但是那是他们和风电开发商个别的商业合约啦，所以也无关于台电给全台湾的电网这样子的电价。那不但是这样，然后他们也一直有在希望透过他们自己的技术去怎么样和台湾现有的厂商结合，然后来建立电力产业链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推动台湾低碳电力的发展。我觉得很值得谈一下，就是说台电它这么做，其实它不是只是希望自己买到足够电就算了，它长期的目标是希望帮整个台湾都减碳，帮整个台电减碳。
1: 好
0: 对，
1: 感
0: 因为
1: 动。
0: 如果台湾的电力能够低碳的话，其实是对整个台湾的科技业都
1: 对。
0: 是非常有帮助的。对，那就好像他当时台积电在台中成立了一个零废中心哦，它这个是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当时是他们要做循环经济的一个示范地点，它就是让他们的供应商就是可以在里面尝试各种回收再利用的方式。我觉得就像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在台湾的这个能源转型啊，他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使用者而已，不是只是一个消费者，他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的创造者。那在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绿电的开发非常的困难，然后它的供应速度是很可能跟不上 AI 的需求的时候，然后它就是要用碳封存这样的方式，再找出一条能源的可行之路。
1: 真的听完副总编特别告诉我们这一期你们的封面故事，台积电有一个麦寮外海的秘密计划，2023年就开始了。所以，当我们每次听到台积电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产能没有什么问题，会先扩产，我们这些外行人看就是说，真的有电吗？电在哪里？不是只有有电而已，是还要朝绿电的一个方向发展哦。所以他们会投入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力，不止自己好，他也要 更多人一起好，大家共好，所以为台湾解锁一条全新的这个能源路径，这是台积电目前在做的事情，他们早就有规划了。那未来挑战很多，当然政策也要帮这个技术再精进，或是能够走到这个绿电这个方向来帮他们做很好的开路的一个工作，我想政策也

0: 也是要支持。好，我想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透过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知道 AI 浪潮掀起科技用电的焦虑，但台积电他想的更多，做的更多。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媒体人到大学老师，再到目前就读博士班二年级，同时也是甜点品牌初点主理人陈念初，他的人生有一个很温柔的转弯。父母年迈，他回乡整理老宅，陪伴父母。妈妈爱种花，爸爸爱吃甜点，甜点原本就是家中的日常。父母离开之后，他把这份记忆留了下来，从零自学马卡龙，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如今更延伸做出了可丽露、司康等，让老家的味道成为初点最特别的开始。
3: 其实甜点是我们家的生活的日常。我姐姐每次回来的时候带很多甜点，因为我爸喜欢吃甜点。爸是蚂蚁人，这个烤箱它适合什么温度，其实是马可龙非常在意的。每一个烤箱的温度其实都不一样，你今天是用一套方法，就是温度几度我拿进去烤，不见得每个烤箱烤出来是一样。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去吃甜点，所以我们邀访到是初点的主理人嘛，陈念初。他其实本身呢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他很厉害。我看到他的资料呢，他自己会架网站，自己会拍片子，而且重点是呢他还可以做马卡龙这些的甜点，超厉害的。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他如何走到甜点之路，其实非常的有故事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先欢迎初点的主理人陈念初，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念初。
0: 好，声音也很好听啊，还好你没有来抢广播的饭碗哈。好，我们想要，其实您自己呢，从小的时候呢，其实陈姓的家族，您正算是个大姓哈，所以而且很特别，你是在三合院里面长大的哦，一直都是在媒体的工作的环境哦，是什么样的机缘，后来让你又回到老宅当中？这个老宅呢，一些让你记忆力比较深刻的事情，之后你会再走回这个老宅呢？
3: 其实这个老宅啊，大概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三合院的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我们旁边两栋

0: 三个怨气还存在，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爸妈他们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把它改建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住的地方是一般改建的三层楼的建筑、
1: 哦、
0: 所以我已经不住在三合院
1: 里，
0: 但是我出生在三合院，所以这个地基还是原来三合院的地基。
1: 记不记得你当时成长在这个三合院的环境当中？哇，三合院的很大呀、哦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有一些堂兄弟住在一起吗、嗯、
0: 应该是说那个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其实在三合院出生之后，在国小我其实已经搬到中坜去了、
1: 哦、
0: 所以我爸妈是他们在最后退休之后啊，又回到原来的三合院的地方、
1: 嗯、
0: 又改建成现在的建筑。我小时候的印象的三合院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模糊了，我们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但是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小时候都会跟堂弟他们一起去三合院，我们自己玩具都自己做的，附近的竹林里面去做那些玩具来玩、
1: 嗯、
0: 而且还可以去钓鱼，我们前面就有一个小溪、嗯、所以那个老宅的记忆呢，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建筑，但是记忆都还在。
1: 所以那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又回到老宅呢、嗯、
0: 我爸妈其实在几年前我相继离开了，那这个房子其实是我的名字，所以如果不回来这个地方应该就会荒野蔓草，当然岁也会比较高、哦、就是没有人住嘛。我想要回来这个地方重新活化这个地方、
1: 嗯、
0: 我爸妈其实都有喜欢的东西，我妈喜欢种花，我爸喜欢吃甜点，所以我把他们喜欢的东西跟我自己喜欢的结合在一块，感觉上我又回到原来那个出生的地方。
1: 您现在目前还在念博士班吗？而且之前是个媒体人的哦。
0: 对，
1: 所以您回来照顾您的父母之后呢，你就决定留下来在这个原来的地址这个地方吗？
0: 爸妈年纪大了，对我来讲，因为我弟弟很早离开了，我们家有四个小孩、
1: 哦、
0: 两个姐姐其实都嫁出去了嘛。
1: 是，
0: 我弟弟大概48岁就离开了，所以就变成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儿子。
1: 嗯，
0: 那他们年纪大了以后、
1: 嗯、
0: 其实需要人家照顾，
1: 是责无旁贷就换你了。
0: 对，然后尤其是我爸爸后来又跌倒脑部受伤、嗯、然后妈妈其实要每礼拜要洗三次洗肾，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好像我不回去谁回来，所以我就毅然而然就决定当个兼任老师，然后在几个学校兼课，不会绑住自己的时间。
1: 不容易哦，因为你在媒体业已经当了主管了、哦
0: 嗯、
1: 可以放弃那边的工作从零开始哦，回到家里面去照顾父母之外呢，在学校任教、嗯、这怎么会跟甜点有关系呢？那你用什么样的机缘开始做甜点呢？
0: 其实甜点是我们家的生活的日常、
1: 哦、
0: 因为我姐姐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甜点、嗯、因为我爸喜欢吃甜点、
1: 嗯、
0: 我爸是蚂蚁人、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变成甜点是我们家的日常，我们冰箱里面都是马卡龙、
1: 哦、
0: 就变成爸妈走了以后，我觉得把甜点学起来、啊、把姐姐的那个手艺学起来，感觉上他们都还在的感觉。以前是姐姐做给我们吃、
1: 嗯、
0: 现在我可以做给更多人吃、
1: oh.
0: 因为姐姐做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快乐。我的甜点其实一开始都是分享的，我一开始做给我的学生，所以我课堂上面都是带甜点。
1: 那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了、
0: 啊、当然，因为我们学生课堂上面可以免费吃马卡龙
1: 对
0: 啊，我妈妈洗肾的时候我就会带给医护人员、
1: 嗯、他们超喜欢你们
0: 对，没错，我每次来都会带很多甜点，但是学生他们吃甜点我都会有一点条件，就是说、嗯、要吃要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给你吃。有些学生就是讲说，老师我今天失恋啊、哦，失恋吃一颗OK， 要找一个创意的理由。有人讲他妈妈喜欢吃、
1: 嗯、
0: 啊，都可以。但是你的理由如果没有太没创意的话，我就不给你。
1: 是吗？那就是我讲说我喜欢吃，不行吗？
0: 我喜欢吃这个太平常了，
1: 哦、
0: 我们要有一点点创意，有不一样的理由。所以学生会讲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即使他没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为了
1: 要吃马卡龙，
0: 对，这个有课堂效果的。好，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学生有 有时候还会来找我吃马卡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变成老师了。
1: 可是做马卡龙吃马卡龙其实不一样的，因为姐姐很会做甜点。
0: 嗯，
1: 尽管你们家人都喜欢吃甜点，可是你自己本身要去做很难呢。而且马卡龙是失败率很高的，怎么学的？
0: 你刚刚说我是媒体人吗？
1: 是
0: 啊，媒体人其实想面对问题，
1: 而且做的是新闻，对吧？
0: 对，我做的新闻。所以我常常就会知道我自己要

0: 想办法克服那个问题。
1: 你把这个媒体人的专业同追不舍的精神用了、
0: 没错。所以呢，马卡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乖的甜点，就是说你稍微湿度不对，你糖分太少，或是这个温度不对，就可能失败，而且这个失败呢就会全军覆没。哇，很多生意人不愿意卖马卡龙，当然一方面它的良率不高啊，做会容易失败。
1: 对，
0: 一方面就是说它会失败，那我做它搞不好成本都不够。但是我就是一个一方面媒体人，我克服了，所以我现在良率很高。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失败就失败吧，所以我丢掉马卡龙应该比我做出来搞不好还多。
1: 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马卡龙？那有请你姐姐先教你吗？
0: 一开始当然是姐姐教，因为我女儿，其实这个故事蛮长的，本来是我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跟我讲她想要开一个
1: 甜点
0: 妇女甜点店。
1: 哦，不错，
0: 妇女甜点店，哎，这个故事不错，
1: 对
0: 不对？所以她还去星巴克学怎么弄咖啡。
1: 哦，
0: 可是一年以后她就告诉我她要做室内设计。因为这段期间已经我们家已经做马卡龙，
1: 已经开始做了，
0: 对，然后他也去学，那我当然也会跟着。这个时候变成有一些客人想要吃我们家的马卡龙，我常常讲这好像养猫狗一样，最后谁养？
1: 养，
0: 对，是爸妈养嘛，所以马卡龙变成我做了，所以是阴错阳差。本来只是女儿想要开店，我陪着
1: 配合，
0: 对，妇女店嘛，我总是要会，结果最后他去做室内设计了，那变成我专职了。
1: 对，所以呢，刚才你有提到说这马卡龙真的很难做，尽管做成了，好吃与否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在马卡龙，你有没有印象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对你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就是全军覆没，就是全部失败。
1: 那不会很懊恼吗？或是很颓废吗？
0: 当然这个懊恼挫折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媒体人就有一个不服输，就想要克服它嘛。我想要把这条新闻追到嘛，对不对？
1: 对对，变头条。
0: 所以马卡龙它因为它很容易失败，所以呢我几乎用了很多方式去克服，例如说烘皮的问题，皮它要先烘才能进去烤，否则的话烤出来就会失败嘛。
1: 馅是什么时候放进去呢？
0: 就是先把糖壳先做好，糖壳做好以后然后再去做馅，所以你糖壳如果失败了样子不好看，其实它都可以吃的，只是样子没这么好看，可能有一点裂，或者它的裙角没这么漂亮，可是对我们这种要求完美的人我们就认为是 NG 版。我们家的 NG 版是从来没有卖给别人的，或是连想要吃我的 NG 版我都没有给人家吃，只有我老婆吃过。
1: 这么严格，
0: 因为她说
1: 不然太浪费
0: 了，因为马卡龙其实那个杏仁粉啊那些其实都很贵，
1: 对，
0: 而且
1: 他
0: 用的是蛋白，那蛋黄怎么办？蛋黄其实我早期就丢掉了，我早期就丢了很多蛋黄。
1: 哇，
0: 后来蛋黄我现在就可以做，例如说可丽露啦，或是布雷啦，其实它都是可以用蛋黄来做，所以我一开始只有做马卡龙，甜点越来越多了。
1: 你现在哪一些甜点呢？
0: 我现在有马卡龙、可丽露、司康，
1: 司康也有，
0: 司康有。我最近还做了咸司康，玛格丽特咸司康，下次做给你吃。
1: 哇，太厉害了！
0: 有甜有咸嘛。司康，我最近我还做了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是我姐以前常做的，带回来给大家吃的，
1: 是
0: 还有凤梨酥，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慢慢的非常多的甜点我都会做了，那个全部都是自学的。像蛋黄酥我是去姐姐家请她教我，一把手一把手的教我，因为她的蛋黄酥我曾经给我送给我的朋友吃过，结果他们就想要买，我姐是从来不卖的，
1: 她只做家人吃，
0: 她只做给家人吃，
1: 所以有很好的手艺。
0: 对，没错，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好吃的东西分享给更多人。
1: 你做对了，
0: 对不对？
1: 是、
0: OK， 像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时候我会带做的甜点给她吃，她非常高兴。
1: 我觉得一个新闻的媒体人，当然你有一些克服的困难，其实我觉得应该跟你的特质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呢，马卡龙看起来容易，就像你刚才讲的，不管是司康、布雷啊，或者是可丽露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个甜点呢，其实它难度都是很高的，失败率也很高哦。
0: 可丽露失败率也蛮高。
1: 可丽露失败率也很高。
0: 对，
1: 自己本身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是赋予它什么样的心情？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段时间或是哪个季节做的时候你特别有感觉呢？
0: 冬天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做马卡龙是容易失败的，所以我在天气冷的时候，例如说温度非常低，10度以下，所以我必须要开暖气，所以马卡龙 其实它非常娇贵，
1: 哇，
0: 它像我养的猫一样啊。
1: 哇，

0: 夏天要给他吹冷气，所以我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开冷气然后冬天的时候要开暖气，因为它的皮不容易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娇贵的。
1: 那有时候我们碰到雨季怎么办？
0: 雨季它的湿度又不能太潮湿，所以你如果开了冷气它其实有除湿的效果，所以它是一个就会讲非常不乖的，看起来小但是非常不乖，所以你要克服它，
1: 所以你、这个、
0: 要驯服它。
1: 你这马卡龙学了多久以后开始做得越来越好，你自己很满意你的作品？
0: 现在的良率比较高了，因为要抓它的温度，抓它的湿度，还有拌的方式，蛋白打的方式。我前几年其实还是会有失败，可是我现在大概良率都很高了，现在失败的情况比较少。其实做马卡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些人讲说买很贵的烤箱，或者是我买一个新的烤箱，总会成功几率比较大，对不 对？其实并不是，马卡龙它这个烤箱它适合什么温度，其实是马卡龙非常在意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烤箱的温度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一套方法，就是温度几度我拿出进去烤，不见得每个烤箱烤出来是一样
1: 的。那你的烤箱是专门做马卡龙吗？
0: 我测过这个烤箱马卡龙到底烘皮要几度，上下温要几度，
1: 对，
0: 然后要烤多久，它是完全是测过的，所以每一个烤箱它的温度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初点品牌主理人陈念初把做甜点当成一场创作实验，20多年的电视媒体工作，习惯跟时间赛跑，做马卡龙却让他学会了跟时间合作，从湿度、烤箱温度到口感，每个细节都不能够马虎，而他更添加了白色的元素，调出属于自己的特殊风味，还将初点空间的设计的概念融入了马卡龙的名称，让甜点不只是好吃，更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故事与味道。他说，
1: 我学会怎么样跟时间合作，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态度。甜点我们说只不过是一个马卡龙嘛，当你看到你完成一个马卡龙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快乐就会诞生。
0: 所以你有专门一个烤箱来烤马卡龙吗？
1: 我有三个烤箱。
0: 那其他的司康啊那些怎么办？
1: 要那个烤箱还是可以烤司康啊。
0: 哦，
1: 因为司康也都是用烤箱来烤啊。哦，对，巴斯克我刚没有讲，巴斯克
0: 、
1: 对，巴斯克我最近很多人想吃巴斯克，所以我最近也做了巴斯克，所以我现在可以做，然后我还会做那个欧式面包，我也会做 用那个铸铁锅做欧包，那个做出来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初点这个地方是那个有求必应吗？
1: 我常常讲初点的地方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初学的地方，我都可以、
0: 哦、
1: 你也行。我取这个初点这个名字啊、其实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初学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初学。我已经60岁尝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我取叫初点的很重要的意义。
0: 那你有在教学吗？教别人怎么做甜点？
1: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也许你是科班出身的，但你不见得会做马卡龙。
0: 对，因为它的难度很高。
1: 因为你可能很会做各种糕饼。
0: 对。
1: 可能马卡龙它就是需要你特别的去对待它。那他非常不乖、所以你考了执照也不见得也会做马卡龙，
0: 是
1: 做得好，
0: 没错、而且我吃过马卡龙，颜色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吃起来就这么不怎么好吃，
1: 非常甜。马卡龙现在包括你去法国那都非常甜，还有台北的有些白公司马卡龙都非常甜。
0: 是，
1: 我其实是改良版的、就是我让它可以不甜，我其实为了这个甜度呢、我做过非常多的测试，就是说少10克糖，少20克糖，少30克糖，少到最后做不成功的那个最极限的糖、就最低的糖的分量是多少，你可能没想到我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去抓我的，
0: 是量刻度的，好厉害。
1: 而且你要不断测试、做生意的人怎么可能不断测试，
0: 对，但是成本、
1: 但是我是做兴趣的。
0: 所以呢，你原先是个新闻，你知道新闻的 tempo 很快，
1: 对，
0: 马卡龙又急不得，就像刚才的主理人所谈到的、完全

0: 急不得，而且是要慢工出细活、嗯、
1: 对，
0: 所以呢一个 tempo 快的马上你要进入甜点的马卡龙的世界里面、嗯、这两个你怎么去做平衡啊？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做新闻人
0: 嗯，
1: 凡事要快，快还要更快、嗯、对不对？我们做新闻的、嗯、而且不是你自己快，搞不好假设你有听、嗯、有部署，
0: 对对，
1: 你希望他赶快给你东西，
0: 对对，他们也要快，
1: 对，他们也要快、
0: 嗯、
1: 所以这个快节奏的环境之下、
0: 嗯、
1: 其实我吃饭也很快
0: 啊、
1: 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姐姐他们跟我吃饭，他们的动作也变很快，因为菜会被我吃光了、
0: 哦、
1: 所以他们也变得很快。所以我们家人都是快节奏，那我做新闻也是快，可是我做甜点以后呢、
0: 哦、
1: 我反而把时间这个东西当成是好好跟他合作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会愿意等待。因为不管你是总统或是你大学教授、
0: 哦、
1: 你在烤箱前面该等30分钟就是30分钟，
0: 你不会，
1: 对对对对对，少了时间你想要赶快出来他就会失败，尤其是马卡龙、哦、有一些甜点比较不容易失败，但是马卡龙就是会这样、嗯、因为我测试过非常多次，所以我学会怎么样跟时间合作、
0: 嗯、
1: 也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马卡龙对我来讲就是我会等待时间。我前几天做蛋黄酥、
0: 哦、
1: 做一两百个蛋黄酥、
0: 哦、
1: 我到早上六点睡觉。
0: 不想睡吗？
1: 不是不想睡，但是因为它的过程就是这样，它就是必须要，而且我就想要做最新鲜的出来，因为第二天就要送了嘛、哦、因为蛋黄酥在常温下其实可以放几天，当你放冷冻可以放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很多人拿到是常温嘛，所以你要想办法跟时间，你会忍耐，以前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忍耐，而且还会发飙，对不对？
0: 很急，对，
1: 对，非常急。但是现在我的耐心变多了。
0: 哇，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烤成功的这个马卡龙，
1: 嗯、
0: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嗯、第一次烤成功的时候、
0: 嗯、
1: 可是现在在看以前的照片，那个第一次烤成功的现在来看就是不成功，但是第一次烤出来的时候，哎，我真的烤出来了，
0: 怎么那么厉害？
1: 然后是按照我女儿给的配方。
0: 你女儿不是你姐姐的配方？
1: 不是，因为她后来去学了嘛。
0: 哦、
1: 马卡龙很贵耶、
0: 嗯、
1: 去上课
0: 学费很贵，
1: 这个一两个小时好几千块，所以我的学生
0: 那是高级甜点，
1: 我的马卡龙分享给别人吃，他不晓得养成教育这么贵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自己独立做出来嘛，但是那个是按照别人给你的温度配方去做出来、嗯、但至少成型了嘛、
0: 嗯、
1: 可是成型了以后，所以第一次做出来那个喜悦当然很高兴了，可是现在在看的时候，哎，它的裙角好像没有很直
0: 圆、哦、
1: 对，或者是说太脆太干、嗯、所以这个常常讲说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在当下就觉得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
1: 我现在常常讲、哦、做甜点啊，跟你跑新闻，甜点我们说只不过是一个马卡龙嘛。当你看到你完成一个马卡龙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快乐、啊、就会诞生了，
0: 就像是新闻得奖一样、哦、
1: 可是你做新闻不一样、哦、一个作品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采访，
0: 对，
1: 对不对？
0: 后制
1: 那个是很复杂的过程，
0: 对，
1: 可能你都还不满意，你不见得会快乐，可是呢甜点不一样，你就是一个很小的微幸福。所以我觉得做新闻后来去做甜点，我的快乐变多了，
0: 快乐变多了，
1: 对，因为那个一个甜点做出来、
0: 哦、
1: 你就感受得到那个愉悦、哦、做新闻你搞不好很长时间到最后告诉你你没得奖了、哦、当然我们会讲说过程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甜点带给你的就是非常直观的幸福感。
0: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修行嘛，都所有都要慢，该慢的慢、嗯、该快的快，
1: 没错，
0: 该有一些温度湿度要控制的时候就是要控制、
1: 嗯、
0: 可是当你烤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当下的幸福就对了，
1: 对，当下的幸福感，而且那个幸福感是发自心里的。就像你假设养宠物，你发现你的猫在家里面做出很可爱的个动作的时候、嗯、那你就很自然的会
0: 觉得很愉悦，
1: 对，很愉快，那个成就很容易被满足，
0: 是没错，
1: 我们做新闻的成就很难被满足，
0: 对，
1: 可是做甜点你的成就感很容易被满足，
0: 而且做新闻你还必须要吹毛求疵，
1: 没错、
0: 哦、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够好，再精进一点，原来做甜点可以有这么大的满足感，这么大的幸福感、哦、
1: 没错，
0: 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温度湿度啊，这个烤箱的温度连包含那个气候都是有变化的，所以呢这个克服了，可是颜色呢，我看颜色都好美、啊而且颜色还有一些渐层色，到底怎么做的呢？
1: 颜色其实是我的一个特色了，
0: 嗯，
1: 因为

0: 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原先也是做单色的或是混色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的马卡龙只买一颗的人跟你买九颗的人，这个九颗买九颗的人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每一颗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我所有的马卡龙就采取混色。那混色呢，它比较麻烦，就是说我都混白色，每一次要做的时候都要加白色进去，所以一般来挤花嘴的时候只要挤一次单色就好，可是我一定要加白色，所以我的弓变得比较多。可是因为混色之后呢，它的样子每一颗的样子都不一样，而且很奇怪，混白色之后它变得特别的有味道，
1: 而且那个纹路也不太一样。
0: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为什么会混白色？
1: 对，
0: 因为我的学生，我曾经教过台北商业大学的商设系，那我们这些学生都是玩
1: 设计，
0: 对对，设计的。那我就告诉他说，老师的马卡龙，如果我要让它不一样，颜色上面有什么建议？他就说，老师你可以都混白色。所以我最后我所有马卡龙都是混白色，而且当混白色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艺术感。
1: 可是混白色混多少呢？这比例
0: 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但是因为它混进去以后，有一些会是白色跟那个橘色
1: 会有点相间的颜色，
0: 所以它就会变成那个颜色就会有不规则状，然后会有一种多元的感觉，
1: 像大理石的纹路这样。
0: 对，而且每一颗都不一样。
1: 哇，这就
0: 所以混色就是我非常费工，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做的不一样，在颜色上面其实是可以下功夫的。
1: 所以不同的颜色都是那个味道嘛？譬如说粉红色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绿色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每一个颜色其实是搭配，例如说百香果就是绿色嘛，苹果那个是青苹果，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绿色，红色像草莓的颜色，或者芒果橘色嘛，所以我还是配合那个，因为我的口味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居多，我现在的所有的口味啊，它还有很美的名字，例如说柠檬我叫窗光柠檬，窗边的光线那个柠檬
1: 为什么特别取这名字呢？
0: 所以我叫九井九味，就把我自己住的那个我的初点那个环境的所有的空间跟我的口味做结合，例如说我有黑胶唱片留声机嘛，所以留声黑处理留声黑处理嘛，
1: 挺有创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花园草莓，也就是说还有石阶覆盆子，紧跟口味结合在一块就变成那个口味的名字，所以我会常常想这些创意的点子了。
1: 现在已经把你自己训练的色彩有那个敏锐度了马卡龙甜点之后呢，你的布景啊，你居家的布景的环境我觉得也很特别要不要谈一谈这些？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妈妈喜欢花 对吧
0: 我妈妈喜欢花，她喜欢红色的花所以我其实有种了很多玫瑰，我有八九十个品种的玫瑰。
1: 这么多种哦？
0: 对，而且每一个品种上面都有名字
1: 哦，
0: 而且这个名字还不是随便取的。我以前唱合唱团，所以我有一个玫瑰上面写合唱团，它名字叫合唱团所以那个我做马卡龙有一个叫草莓马卡龙，它那个就是玫瑰的名字，所以玫瑰有非常多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培育它的人会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就去找很多跟我初点相关的这些玫瑰的名字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要洒水系统，那我就自己去买洒水系统自己装，我自己去买那个蛇纹石，就是那个大理石那种小碎石买了一两吨吧，把所有的地上都铺那个蛇纹石然后买那个石板把它变成一个石阶，所以我的花园然后铺树木，树木在找工人来做，我都自己弄。玫瑰要攀嘛，
1: 那你也架自己架？
0: 我自己架，我去买回来可以攀藤的东西自己组装然后自己架，所以我的花园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甜点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不会拉花，因为你有甜点你要有咖啡嘛，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也会拉花所以也就是说我是每一样每一样都把我的空间创造出来了。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新世代的诗人林宇轩，因此这一集我们要从诗的声音听见一个新世代诗人的思考。1999年出生的林宇轩，既是诗人，也是关注新生代创作的评论者，曾经获得全国优秀青年诗人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台湾诗学研究奖以及台湾文学杰出硕博士论文奖。学过几十年小提琴的他，把社会比喻成一件乐器，透过敲击与弹奏抵抗庸俗，也寻找存在的意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华语诗与台语诗，听听诗人林宇轩如何写诗，也如何看这个时代。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他说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而且很会念书，
1: 既是诗人也是一位年轻学者。
0: 是，
1: 我们欢迎林宇轩。宇轩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宇轩。
1: 宇轩其实他对真的很会念书，因为已经有了一个硕士，他还在读第二个硕士，还有同时在读一个博士。
0: 对，
1: 也常常看到宇轩写的评论。
0: 评论
1: 对，然后他也有一本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本时代记录，就是千禧世代诗人对话的一本访谈录，叫诗意的复兴。因为这本就是把等于他这个时代的年轻诗人做了一次地毯式的搜索跟深度的对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文献。因为你如果要谈台湾的所谓的千禧世代诗人，千禧年之后出生的诗人，还是千禧年崛起的诗人，
2: 对对对，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诗人，
1: 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诗人，宇轩的这个书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深入的一个考察对话。宇轩自己也写蛮好的诗，他已经出过两本诗集，就是泥盆纪跟新树。所以我想看今天我们能不能两个题目都谈，也谈谈他自己的作品，也谈谈他对于千禧世代诗人的观察。
2: 没问题。
1: 好啊，那先谈谈你自己写诗的缘起好不好？
2: 我觉得我写诗跟在学校教育现场里面的经验蛮有关系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联络簿里面会有有点像是日记栏这样子的一个栏位。
1: 有啊，有，
0: 现在有，
1: 现在还有。
2: 就是以前老师们会规定说，每个学生每天回家要把这个日记栏填满，你可以写今天的生活。

0: 我的杂记或者是读书心得。老师说填满嘛，我就发现到有一种文体好像不用把每一行填满，就开始慢慢写诗。这种偷懒的这种心态反而到最后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雕琢字句，然后就变成是一种兴趣。
1: 这是从小学吗还是
0: 国中？
1: 国中开始，对不对？
2: 这老师没有阻止你吗？你写诗干嘛？我叫你写心得，你给我写诗干嘛？
0: 老师蛮开心的。
2: 哦，这蛮有趣的哦。好，除了很会念书之外呢，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也有在台师大喷泉诗社的副社长，哇，你也得了蛮多的奖项，香港的、台湾的，还有一些呢获得全国优秀的青年诗人奖哦。洪文老师特别请你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诗哦。我们是不是就先来听一下你的这个《泥盆记》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诗作呢？宇轩，
0: 好，《泥盆记》，离开城堡后，学会观察。长高的墙是如何拉低天空？我记得那些浑浊的日子，人群喧闹，语言模糊，超载的墨水开始掉落。我们提起悲伤的矾石，迎接雨伞的花季。关起门窗，外头的景色模糊如高举的泥盆，脚化为池，双眼成为金币。我知道故事的结局，举手投足都是出生的城，每瞥余光都必须精准投入那些风起的雨和风不了的雨声。春天来的时候，我刚被洗净晾干，灰色的世界里没有绝对。我曾溺水如浮动的岛，岛上的生物都被圈养，时钟是主人，定时喂养历史。这里没有悲伤，没有快乐，更没有形象。我知道我们都将继续，循环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在不会塌陷的天台反复洗礼，习惯所有的雨及所有黑暗，墙外的风景趋近对镜，光与光进行遮掩的辩证，直到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我记得我浑浊的样子，身体是临时搭建的模型，数字胡乱拼装如鹰架，手中没有地图，迷宫里只能沿着风捡拾脚印，看人潮的海浪不断翻页翻页，动作如我翻找从前的灰尘，忘了瞳孔里有王国的遗迹，古老建筑的积水蒸发，世界还是一片模糊，我却必须了解清楚。离开城堡后，我重新认识天空，重新学习阴晴交错。我记得在石墙内的每次祈祷，在这个年代，干裂的泥盆，我们曾是窗外的流星，曾被自己的愿望灼伤过。
1: 我记得罗志成有一本泥炭记、那你的泥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跟罗志成老师的泥炭记没有相关啊。泥盆记当初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记录，或者是说想要把高中时期那一段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书，然后我几乎没有任何课外生活的那种心情给记录下来。比较有趣的是，这首是有拿到香港的青年文学奖。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当时的评审老师们的记录里面就有蛮激烈的在讨论说，这首可能跟当时香港的政治是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一个想法。那也让我其实感觉到蛮有趣，就是当一个作品被完成之后，它的文本可以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情境之下被解读成不同的样子。
1: 对呀、因为这里面的确有些意象哈、因为你如果讲是高中的时候这样生活的意象，跟香港的那个时代的变迁在里面的句子，比如说长高的墙是如何拉低天空，在这里就其实有一个蛮强烈的呼应。这首诗是你的一个回顾嘛？就在大学时代写的吗？
0: 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阶段的时候，
1: 18岁的诗人写的诗哈、蛮厉害的。
2: 18岁写的真是厉害。
1: 那你自己的写诗的这个历程来说，从《泥盆记》到第二本《新树》哈、你自己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吗？在语言上面、风格上面、关怀上面，
0: 应该说会对于历史的某一些观点变得更加的确定，或者是说对于不同的议题有更深刻的一个见解。因为以前比较偏向是生活中感受到什么，像在学校里面感受到这种心情，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后面其实像我现在是读研究所，我在读很多的无论是论文或者是史料，或者是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学的历史的论战等等的这些事件的时候，会开始思考说好像可以把这些过往发生的事情转化成文学创作，变成是一个跟当代能够呼应的一个文本。
1: 我 我自己觉得就是读到你的心术的时候，就觉得有更多生活上面还有历史上面的痕迹，包括家族的历史的痕迹，就在里面，有点像一个

0: 个写小说的人一样去把它给记录了下来。比如说你在新书里这篇饭后对谈是跟你的阿公对谈吗？
1: 对，这首诗其实写作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它其实是也是跟学校的经验有关，是来自于有一堂课叫做台湾庶民生活史，就是老师会让我们每个学生回家里面，然后访谈自己的阿公阿嬷，因为我们平常家里面不会去特别去询问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做什么事情，或者他们的生长背景是怎么样，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样子，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回顾，就是我的隔两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亲人他们的一个生活，我就把这一段访谈转化成现代式的访。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0: 很有趣的，对啊，就像因为我以前有教电影系嘛，然后他们常常就是拿着摄影机就回去拍自己的妈妈，拍自己的阿妈、阿公，来做他们学校的第一个作业，
2: 纪录片就对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首诗也很像一个纪录片的，所以宇轩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1: 好，饭后对谈，最早的记忆在萧里溪国民学校一年级，阿公开始上学。沿着河堤小路一直一直往前，想起自己好久没回去新埔，一个人在草丛看花火与泡沫，再早便不记得了。问他最感谢谁，他的父亲给了他家庭，那时他写信去南部买些鸡回来，家里的鸡不健康。国中开始，他每天早起学习，年轻的阿公没有驼背，精打细算地说两只脚不用钱。到了高商，未来很长也很贵，他心疼公车上减掉的车票，只有周末在家里踏实些。那时和同学都还好吗？我问。毕业旅行我没有参加，阿公不眨眼，我跟爸妈说学校放假。四十而不惑，家里的经济好了很多，只是父亲已经远走。一个人的他，从罐头公司开始，出纳到兵役，办事员到业务工，在中国石油职涯的最后，一位诚实的加油站站长看我学校的课堂参访空大，他笑说自己其实也读过大学，学了很多食物，不是吃的食物，他怕我误会，毕竟两件事情都需要汗水。他说自己孝顺认真，没有对不起谁，这些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毕竟看到你们有成就我就很开心。想起小毛浦，我看溪旁的工厂嗡嗡作响，一辈子抢出头的阿公在田埂与棚架间，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比他高，看他一顶斗笠，吊嘎上的泥泞，嘴里咀嚼着诚实的世界，世界是田埂，市集是黑狗，很饭厅。饭后我和他平起平坐吃着水果，抬头一幅油墨印刷的十岁是晚餐的来处，日出与日落在玻璃瓶里挤成不透光的橘子酱，阿公偶尔看着新闻与政论，而我就看着他在旋转的吊扇下日复一日，直到有次只剩我们，他把电视的音量转小向我谈起自己，我便仿佛也过了一生。
2: 哇，好有画面哦。
0: 对呀、而且最后这个结语我觉得也很棒，这就是某种经验的传承哦。
2: 这可能还要是诗人，心思很细腻的人。
0: 对，
2: 但是我可能没办法。其实我觉得刚才呢，宇轩在念的时候有几句，我都觉得蛮感动的，而且也会觉得很心疼。那个时候国小的毕业旅行，你阿公并没有说，他就直接就完全没有思索跟爸爸妈妈说放假，其实可能是家里面增加父母的负担哦。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你叙述最后是一个加油站的站长，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可以想，因为宇轩刚才在念的时候，每念一句的时候，脑中就有那个画面了哦。所以这写得很棒，难怪会得奖。
0: 因为像刚刚分享这两首，可能因为它的主题也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那你自己在学诗的时候，你觉得你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比较强烈，或在不同的时期？
1: 学诗的影响，我比较多读的都是台湾的现代诗，尤其是比较就是年轻一辈的，那到了也是读了比较多的论文，或者是在诗社里面经营比较久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拓展自己的视野。其实比如像是杨牧老师，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国外有名的诗人，也是到后期才读到。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诗历程跟其他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我知道谁的作品是好的就去读它，而是我从联络部开始，然后再来网络文学论坛，然后慢慢的自己摸索，到后来慢慢自己走。
2: 那你没有想到是尝试可能 散文啊或是小说呢？依照你的年龄很年轻，怎么会

0: 爱想要一直都写诗呢？
1: 也有写过散文跟小说，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是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可以，我觉得花费很多的时间把它很多的思想跟情绪浓缩在篇幅短小的诗里面，其实是一件蛮有趣，然后会让我觉得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宇轩的诗，是蛮不一样的作品哦。今天也特别请宇轩带来一首也更不一样的作品，就是一首台语诗哦。对，那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文学奖里面看到，然后那时候我有投他一票，但虽然他最后没有得奖哦，但当就揭晓说，哎，作者是林宇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哦，因为没有想到宇轩会写台语诗，而且写得非常有味道，非常有生活感哦。那你要不要谈一下你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首诗？
1: 我这可能也可以回到刚刚前面那一首诗，就是我的阿公他是新竹新埔人，是客家人，他在跟他的亲朋好友讲话的时候都是用客语，但是跟我可能像我的阿嬷或者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多都是用台语，到了我们这一辈就变成是用华语这样子去谈，这样子的语言其实会让我思考说，欸，好像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回头去追溯或者是找回我自己的一个母语这样子，慢慢的阅读开始去发现到说，欸，原来我过往所读到的诗，台湾现代诗其实只是台湾华语现代诗，那有另外一很大的一部分是关于本土语言的部分，
0: 所以你也开始做一些尝试。
1: 对，应该是写到现在为止就是我自己觉得算是最完整的一首。
0: 可以用台语为我们念一下这首吗？这是一首宅宇昼寝的诗，就是睡午觉的诗。
1: 好，没问题。你可以听睡中道，大饼扫，早起无闲到今嘛，总算是处理好事，规间厝所有的语言甲工课，总算是会当小可休困一下，甲身躯轻轻放伫涂骹，伸手看表啊。一个沙漏点睛在流，心内很多想法一直出声，一直听无在讲啥，无答我点点看分秒，像做年岁又经过我，叫一点啊拢袂停袂动，反正天下万物在迷茫，就若亲像安尼无声无息，人若无喘气就是要转去啊，这我当然嘛知影，一切是我伫体听倒叹笑，是我在想，一切是我睡中头温柔在看，外靠里头请爷爷，我的性命就在这，一个人感受窗外透进来的光线，像天顶寄来的批，这款我不曾认真了解的无同的语言，需要一款时间，一颗好闲的心，光批为里头起行到我面头前的外久，感觉我幼园是学生囡仔，当咧学校上课，读册了才识在家己，才开始少年枕头啊，少年洗衫机启动，外边的流水声，下晡困册，一个沙漏点睛在流，即马归经厝剩我娘娘，阁有遮济时间，我伸手看表啊，五秒钟，沙漏内边安怎行？伊无甲我应声。跟他去读读，跟他细给看看，
2: 不错嘛，听得很好。
0: 对呀、
2: 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有时间感的一首诗，好像时间停在那边，但是呢，好像又这场午觉好像可以睡一辈子啊、哦。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题目，然后用这样子的语言的味道把它写出来？
1: 嗯，我觉得也是回到刚刚讲到阿公阿嬷他们自己的生活、嗯、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阿公阿嬷家里面度过，他们就是会睡午觉嘛，然后他们睡午觉、嗯、有时候很特别，就是我阿嬷睡午觉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客厅，然后会把客厅的灯关掉，早上可能忙了一阵子啊，然后吃完午饭然后把灯关掉，然后看上面的那个旋转的电扇在那边转，然后我们就在客厅里面把桌子推到旁边、嗯、就在中间里面睡午觉这样子。
2: 哦，好有意思哦。所以你这个困中岛是在形容你的阿公阿嬷困中岛，不是你自己？
0: 他自己、
2: 哦嗯、
1: 就是想象自己也过这样子的生活。
0: 对那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比如说

0: 都在客厅里面逗贪球。
1: 什么叫做逗贪球？
2: 就是躺着睡觉这样子。就是、
1: 哦，我觉得他后面那个结尾啊，没有那种时间的感觉哈、
0: 啊，
1: 就是出出就是秒针滴滴答答那个声音，对不对？
0: 对啊、嗯。然后这首诗有被选到台语现代诗选里面啊，就是前两次我们有请主编吕美清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哎，其实我就发现说诗选里面也有这么一首诗，所以我也想问问雨萱说，哎，那以后的你的母语诗的创作计划呢？还是你也可以写客语诗吗？
2: 当然台语诗会继续写，那客语还在努力学当中。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写台语诗的过程中，会发现到它的声音的表现跟华语有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断句跟回行的部分。比如说像是这个嘎辛苦轻轻，我们讲身体的声嘛，就是心、嗯、如果把这个身躯辛苦、嗯、一起讲完，那个心会变辛苦，就是那个声音的声调会不一样。那辛苦轻轻这两个合在一起变辛苦轻轻，就会声调跟你如何去断句，然后会影响它的声音的发展、嗯、那整个读下来其实又比华语的书写上面有更多可以去玩味或者是操作的部分、嗯、这是我觉得很有趣很值得去进一步探索的部分、
0: 嗯、所以你觉得形式也会决定内容吗？就是比如说有些题材你觉得它只能用台语写，或者它比较适合用台语写，或者有些题材比较适合用华语写，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2: 嗯，这首诗其实一开始的发想原本是华语，那后来才突然想到诶，可以试着用台语来书写。那后面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这个 Kiki 嘟嘟的，就是它其实是指指点点，有点像是秒针，就是在指指着方向。那如果是用华语来写，就会就是它指着四面八方，好像也有另外一种意思、嗯、但是、哦、这个 Kiki 嘟嘟指指点点的又有声音的一种内涵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可能用台语来表现会有更深刻的一个感受。
1: 雨萱这样解释，哎，我们更能够了解其中里面的韵味哦。
0: 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可以请雨萱可以谈一下，就是千禧世代诗人对话的这个计划，还有你自己做这个计划的心得。
2: 那个其实是一个访谈集。
0: 对，
2: 所谓的千禧世代就是指1980年后出生，那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这一群比较年轻一辈的诗人。
0: 是，
2: 就是我们以前会讲说新世代新世代，但是新世代过了可能二三十年，我们那时候的新世代就已经到现在就不是了。所以可能用一个确切的名词来去定义会比较清楚一点。
0: 是，
2: 那时候其实访谈了大概30位诗人左右，都是在独立书店或者是艺文空间去做访谈。蛮有趣的是 我同步除了访谈的文字之外，也有请他们每个人读诗，所以就是网络上面搜寻都可以找到他们读诗的影片。透过诗人读他们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跟我们自己单纯看文字那个感受非常的不一样。
0: 对，
2: 可以感受到诗人本身他是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他的断句，他的情感，他如何去理解这些文字、嗯、透过第一手的一个这样子的声音上的感受，我们其实可以更加的理解说，哎，诗人他的内在的世界是怎么样，他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
0: 那通过这样的对话，你觉得这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吗？就是跟他们的前一代，比如说我这一代，或者是我跟上一代，像罗志成、杨哲那一代，有些什么样的你自己觉得重要的、嗯、
2: 这个其实跟我自己在做的研究也蛮有关系。就我的硕士论文处理的就是千禧世代的诗人，我是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美学，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偏向抒情传统的这种主流，那大家会想到说，哎，从自我内心出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跟过往的一些本土的写实主义的、某些部分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对于某些议题的书写其实有更多的关照，在叙事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题材上的尝试啊。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发展。最特别的我觉得是在随着网络社群的兴起哦，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流行诗学的出现，包含像是有很多的粉丝专业啊，或者是这种不同的诗人或者是作家，他要被关注是要得到文学奖，但是这一代的诗人他们很多是透过网络经营自媒体，经营粉丝专业，受到读者的关注，那才进而去后来才得到文学奖。这个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1: 所以反向操作哈，所以要谢谢这些社群平台。
0: 对啊，因为你自己也是创作者哈，你会不会用一个评论家的眼光回过来看你自己在这个千禧世代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期待的发展？
2: 尽量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
0: 这个压力太大了。
2: 压力，
0: 但是你自己感觉上，你在这个同侪当中，你是觉得跟大家一起跑得很愉快，还是说你觉得你跟大家的路向有点越跑越远，还是怎么样？
2: 当然在里面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创作或是研究、我觉得同时有这个研究者、评论者跟创作者的身份，其实某方面来讲，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因为时间或者是心力上面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去兼顾、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有不同的资源，让自己有 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跟别人比较

0: 不一样的地方。
1: 刚才宇轩说呢，你访问这些新的现代的千禧代的这些的诗人呢，都是从网络上面红回来还在得奖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再请宇轩呢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朗读一下呢你写的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诗人所朗读的诗呢？
0: 好，没问题。这首诗叫路上的行人。还有多少时间，我不禁要问，路上的行人左支右绌，究竟谁有足够的夜晚胸襟，谁有一颗心在暗处点灯，心声垂垂，草木森严而大安。我不禁要问，这些口径一致的说法与枪法，如何面对神而撇头，问他们如何瞄准良知，问他们如何索求动手，如何生存。更好的日子从没有人过问，从来没有，没有人不带一点伤口而活得安稳。没流过血的人能算活着吗？当守夜者不回答我，只看清明的雨，看回不去的从前。从前路上有手指遥遥伸出，正对着大同和小红帽，姿势像是道别。明明黑夜已经失守，黎明却还在门口脱靴。自时间里回神，看一头双载的铁马，两个未来的学者没有更多办法，到底该如何在新的暗房练习遗忘而同时记得。想象谁被松绑恨着火光，想象谁歌咏或不歌咏，在街头，在历史的猎场，想想过了很久很久，路上的行人依旧匆忙。
2: 这首诗前面你引了刘克湘革命青年这首诗的一句，我们村子到城里读书的师范生都失踪了，所以这是一首跟白色恐怖历史有关的作品吗？
0: 这个其实刘克湘的这首革命青年，他在书写的是白色恐怖的滥觞，也就是起点四六事件。
2: 对，
0: 那也是我自己读师大，然后到研究所读台大，后来就是才慢慢的发现说，哎，原来自己所身处的学校里面过往历史上面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2: 是，
0: 对，那其实也开始让我思考说，刚刚我前面提到我书写自己家里面家族的历史啊，然后学校中 发生的事情，然后到整个台湾所发生的白色恐怖的事件，那其实也让我去思考说，如何去用新的一种方式来去表现。像里面其实也融合了不同的典故，比如说有把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种古典文学融入，那也把这种大同和小红帽，其实大同与小康，这是我们世代很熟悉的这个选文，甚至是有一些现代诗的语法上面的一些参照，其实也让我去思考说，如何书写历史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这么的容易，或者是说单纯把历史写下来，它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变成是文学性很高的一首诗，怎么去处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1: 非常的精彩，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诗人林宇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诗作以及他的写诗的历程，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和林宇轩聊诗，从华语到台语，也从自己的创作谈到新世代诗人的文学视野。年轻世代有年轻的语言，也有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祝福他，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1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时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那在上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男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那这一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女歌手。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里播出的第一集啊，所以还是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女歌手，有些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了，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女歌手的小学妹，有些甚至真的是当个老学妹了。
2: 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了，但受限于节目的时间啊，我也只能简单回答了。那这些啊，在香港啊，靠着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啊，在台湾啊，因为没有人听过粤语歌嘛，所以啊，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来自电影，也就是说啊，在台湾人眼中，他们就是电影明星。那台湾从解严之后啊，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发展，并且发行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庞大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巡演的这个版图，以及寻求更自由的这个创作与表演环境。那台湾啊，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啊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深厚的这个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这个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啊，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啊，台湾的国语市场啊，人口基数大，能为歌手带来的更高的这种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更完整的这个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词曲创作者以及金曲奖等指标性的这种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以此为基地，就能够顺利的进军中国大陆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这些全球华人市场。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人物曾庆瑜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上一季的13集节目里面，我们就能够发现啊，这些1980年代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男歌手，很多人的口音都非常重，在台湾演戏哦，还必须要另外找人配音。可是曾庆瑜却完全不同哦，他的国语哦，不但标准到可以在台湾主持综艺节目，甚至呢，他还因为具有优秀的英语会话能力，主持过1993年11月的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有这种主持经历的艺人哦，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请管大在介绍曾庆瑜是怎么出道时，也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到底曾

0: 庆瑜的国语哦，为什么跟其他港星都不同呢？甚至可以说比大多数的台湾艺人还更标准呢。
1: 1956年10月12号生于香港的曾庆瑜哦，他的祖籍是广东揭阳，在七个兄弟姐妹里面哦，排行第六。那资深配音员曾庆珏哦，其实是曾庆瑜的堂姐。那以前台湾媒体曾误以为说是他的胞姐，那后来哦，曾庆瑜是有说明。那曾庆瑜跟曾庆珏两个堂姐妹啊，都就读香港的培正小学、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那曾庆瑜啊，在培正中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留学，在西雅图大学学习这个酒店管理。那1978年5月啊，回港度假，参加了无线电视主办的1978年香港小姐竞选啊，得到季军。同年哦，他就代表香港啊，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小姐角逐。那1979年呢，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啊，正式进入这个影视圈。那曾庆瑜的国语啊，不同于其他港星呢，关键在于这个培正中学，它虽然是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但是它跟其他坚持全英语教学的那些香港名校都不同啊。培正中学对学生的中文程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因此啊，培正中学毕业的香港艺人，除了曾庆瑜以外，你其他你像是王晶啊、黄信秀啊、周红啊，他们国语都说得很标准。
0: 1979年获得香港小姐选美季军的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正式进入影视圈，首次参加戏剧演出就是甘国亮监制的13集的《青春热潮》。在剧中，曾庆瑜跟周润发、任达华、缪千仁、黄信秀等人合作，接着呢就加入了长达80集的七点档《奋斗》。曾庆瑜在剧中饰演不慕名利的小歌手秦玲，剧中啊经常出现录音室演唱的场面，因此呢，曾庆瑜亲自录音演唱剧中的插曲《明日化今日》。但是歌声获得肯定的曾庆瑜，为什么在香港出道的前六年呢，始终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个人专辑呢？
1: 1979年香港 TVB 的这个长寿连续剧《奋斗》啊，那曾庆瑜在剧中扮演歌女，因此啊，他亲自录音演唱剧中插曲《明日化今天》啊，那成为《明日化今天》这首歌的原唱。但是啊，这个时候在台湾已经走红，与凤飞飞跟邓丽君合称三大歌后的珍妮，她因为跟凤妈妈啊要抢夺这个刘家昌还有骆明道创作的这些电影主题曲啊，都落败，愤而就转往香港发展。那由于珍妮的父母啊都是广东人，在家中都说粤语，因此啊，在台湾已经有知名度的珍妮啊，她刚到香港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啊，她是在台湾一路从小学读到五专毕业的，还以为珍妮是从台湾去香港发展的，走红后才回到香港来的。因为珍妮在香港爆红，那这个唱片公司当然是找珍妮来唱这个《明日化今天》嘛。那曾庆瑜啊，就成为替 TVB 跑场、跑遍各大小综艺节目，代替珍妮打歌宣传的歌手。但是啊，曾庆瑜自己始终没有出专辑的机会。不过这个时候的曾庆瑜也深感自己的歌艺不足，他觉得自己跟珍妮确实不是在同一个层次，因此他专程去拜女高音鲍贝利为师，努力精进歌艺。那后来曾庆瑜又演出了这个《千王之王》啊、《杨门女将》啊、《星辰》啊、《射雕英雄传》啊、还有《神雕侠侣》这些 TVB 的连续剧，也主持了这个 TVB 的招牌现场直播综艺节目《欢乐今宵》。但是歌运不济的曾庆瑜啊，在 TVB 始终没有成为女主角，那歌唱的部分也始终没有自己的作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伦唱片1986年9月由刘家昌作词作曲，曾庆瑜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我不哭》。

0: 曾庆瑜在跟 TVB 的六年约满之后，1985年跳槽亚视。但是曾庆瑜到了亚视之后呢，他仍旧是以演戏跟主持为主。虽然在这段时间，曾庆瑜也曾经一展歌喉，为一些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出专辑。至于演戏呢，也始终是很难演到女主角。管大认为主因出在哪里呢？
1: 因为这个外形偏向这种美艳性感的曾庆瑜啊，他在角色的挑选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拒绝演这个暴露戏，所以他推迟了大多数已经上门邀约的这个影片。那曾庆瑜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台湾的那个白嘉莉，就是外形跟他自己想要演的那种角色很难配合，最后就只能朝这个主持跟歌唱这两方面来发展了。那离开 TVB 到转往亚视的时候，曾庆瑜在受访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他最感激三个人。第一个就是王天理，因为他在 TVB 演过最为人所记得的角色都是这位从来没有喝过他一杯咖啡的大监制给的机会。那其次就是冯翠凡，在对戏的时候给了他很多提点还有鼓励。那最后就是冯玉华，他是 TVB 的这个资深发型师，一直关心曾庆瑜的演艺事业。
0: 刚才管大提到，在 TVB 出道已经六年的曾庆瑜，在戏剧表现上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女主角，歌唱部分也没有自己的作品。到了1985年，曾庆瑜决定跳槽亚洲电视，老板邱德根非常看重曾庆瑜，让他主持第一届的亚洲小姐竞赛。那这个是香港选美出身的艺人哦，首次主持大型的选美比赛。另一方面呢，曾庆瑜还主演了亚视连续剧《蝶网迷情》，并且演唱主题曲，但还是没有机会出自己的个人专辑。那么曾庆瑜最后是遇到了哪个贵人，才下定决心转往台湾发展的呢？
1: 1985年，曾庆瑜跳槽亚洲电视之后，结识了当时华语音乐圈的教父刘家昌，那因而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就大师，亲自操刀为曾庆瑜量身定制的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那到了1986年八片，曾庆瑜，还专程，跨海宣传唱片。那从此，曾庆瑜的工作重心，就逐渐从香港移居到了台湾。那虽然，曾庆瑜获得了这个刘家昌的赏识，可惜，刘家昌这个时候，已经过气了。1978年底，因为古明伦刺杀后，刘家昌就带着刚结婚的妻子珍珍到美国沉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再回到台湾，属于刘家昌的这个全盛时期就已经终结了。刘家昌，为新人打造的第一张唱片，从杨林、郑丽斯、千百惠、林玲、曾庆瑜，在市场上，都是惨败。那1970年代的刘家昌在华语流行歌坛，他一手打造凤飞飞、邓丽君跟珍妮这三大歌后，真的就是话剧的叮当，寒水能结冻的这种教父。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的手气就很不顺了。不过被刘家昌看好的新人，唱片公司通常都比较舍得花钱，所以即使，第一张唱片卖得不好，被刘家昌钦点过的新人知名度还是比其他的新人高。因此，唱片公司，只要换个制作人打造第二张，结果都会很红。那我们看这个杨林、郑丽斯、千百惠、林玲后来都有了新的代表作。那曾庆瑜也是靠着1987年的那张《今夕是何夕》，还有1990年的《随风而逝》这两张专辑，才奠定了他自己在歌坛的地位。
0: 1988年，曾庆瑜跟殷正洋获得了金钟奖颁发的最后一届男女最佳歌星奖。跨海来台湾发行国语唱片的曾庆瑜，算是香港歌手来台发展的头号指标人物。由于能说流利的国语跟英语，粤语更是曾庆瑜的母语。1990年代，所有来台宣传电影的明星，无论

0: 更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欧美，都指明要接受曾庆瑜的专访。这是港星来台发展的众人当中成就最为特殊的一位。
1: 玫瑰之夜啊，是1990年代台视红极一时星期六晚间10点档的综艺节目，那总集数为336集啊。那制作单位啊是这个新凯传播，制作人是于凯尔。那起初这个主持人是李茂山跟方方方。那1993年呢，因为这个主持人方方方跟可颂食品的董事长陈唐新呢，就是丹尼尔结婚之后啊，这个玫瑰之夜啊就改由蹦恰恰还有曾庆瑜来主持。那由于玫瑰之夜啊在当时红遍大街小巷，收视率很高，成为中港台一线巨星来台宣传时啊指名要上的这个指标性节目。加上曾庆瑜本身就是香港人，相较于其他台湾本土的主持人，他以流利的这个粤语跟国语与来台发展的港星沟通哦。那还有就是哦，曾庆瑜知性优雅的气质哦，让受访艺人在节目中可以侃侃而谈，因此哦，深受港星的信任。当年不管是香港的四大天王，或是张国荣啊、梅艳芳这些巨星哦，来台宣传呢、啊，几乎都是要上《玫瑰之夜》。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可登唱片1987年9月由慎之作词，钮大可作曲编曲，曾庆瑜第二张国语专辑《今夕是何夕》A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今夕是何夕》。

0: 1993年10月起，台视周六晚间的综艺节目《玫瑰之夜》面临了两大危机，一个是台视礼拜六晚间大型综艺节目由张飞跟费玉清主持的《龙兄虎弟》开播后，《玫瑰之夜》播出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半小时播出，这样才可以跟中视综艺节目《香蕉新乐园》对打。原时段的三个台视影集《我的这一班》《忍者一条龙》《轰雷龙虎凤》都被停播或者是更改了播出时段。第二个是已经持续主持两年的主持人李茂山跟方方方要更换为彭恰恰跟曾庆瑜。那通常呢，综艺节目这样的改版呢，就代表快要收摊了。但是没想到《玫瑰之夜》改版更换主持人之后，反而收视率创新高。管道认为原因出在哪里呢？
1: 《玫瑰之夜》改版并更换主持人之后，其实他节目里面大部分的单元都依然维持，只是新加了两个单元了。

0: 第一个就是到今天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鬼话连篇，这个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灵异单元、哦、具有非常高的收视率，也是台湾灵异节目的始祖。那其次就是这个玫瑰约会，这是曾庆瑜单独主持的人物专访单元、哦、那属于外景节目、哦、那他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哦、访问歌星、啊、还有这些政商名流人士，聊他们平常的生活跟过去。这个单元、哦、也是曾庆瑜展现自己语言还有主持能力的大舞台。因为、哦、这个单元里的这个杰出表现，后来曾庆瑜、哦、还接下了1993年11月的这个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的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哦、有这种三金主持经历的艺人、哦、曾庆瑜还是第一个。
1: 刚才管大提到，到今天网络上依然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的鬼话连篇，能不能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哦、在当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0: 这个单元、哦、是彭恰恰、哦、跟曾庆瑜、哦、接手主持后才出现的单元，以灵异照片、哦、还有灵异故事为两大主轴。那这个单元、哦、就是固定邀请艺人跟观众来讲鬼故事，也开放观众、哦、将这个灵异照片寄来台视，由中国禅坐养生学会的这个理事长、哦、这个玄真宗师，他就是秋风森、啊、还有这个摄影暗房专家郑景仁，从各自的观点来一一解说。那通常、啊、针对同一张照片，这个秋风森跟郑景仁在节目中、啊、都是各说各话，反正前者就说哎呀，反正这世界上是一定有鬼、啊、后者就说都是暗房效果，没有鬼这种事了。
1: 鬼话连篇这个单元哦，因为太受欢迎了，后来也结集出书了。在《玫瑰之夜》停播之后，台湾电视圈继续掀起了好几波制作灵异节目的浪潮，之后台视干脆就播出特别编辑版那一年我们一起鬼话连篇，在2013年8月7号起每周三的10点播出，这也算是台湾最长寿的重播自制综艺节目了。
0: 应该算是啊，因为重播的综艺节目是很多啊，但是大多数是针对主持人或来宾，就是整个节目来重播。那这种针对节目内容而重播的是比较少见哦。那至于重播后啊，你还要追加访谈、增补内容的，那这个单元算是很特殊的特例哦。会在重播后要追加访谈、啊、增补内容的原因，主要是记录当年这个节目录制的现场有哪些灵异现象。例如啊，这个主持人彭佳佳在录影时啊被神明附体，或是什么许孝顺在录影时看到鬼魂在这个摄影棚内来回游荡。但是啊，重播之后这个收视率啊已经远远不及当年了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派森音乐1990年7月由陈乐融作词，张弘毅作曲编曲，曾庆瑜第六张华语专辑《随风而逝》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随风而逝》。

0: 曾庆瑜的私生活也非常低调，在香港时勉强算来跟感情有关的花边新闻是他跟甘草演员冯翠凡以及歌手谭咏麟传出交往，但事后呢都传过水无痕。不过曾庆瑜在台湾玫瑰之夜制作人于凯尔公开向他求婚却遭到拒绝，这也是当年很轰动的新闻吧。
1: 1997年第八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时，玫瑰之夜的制作人于凯尔跟主持人曾庆瑜一起上台颁奖时，这个于凯尔就无预警的公开向曾庆瑜求婚，那台下巫启贤这些来宾也高喊这个于太太。气氛正热闹的时候，曾庆瑜在台上却表现得不知所措，也没有答应，那现场气氛就超尴尬。那随后就传出了曾庆瑜搭车离去的这个新闻，从此曾庆瑜就淡出荧光幕，销声匿迹了。
0: 金曲奖求婚事件后，曾庆瑜就请辞了玫瑰之夜的主持人，制作单位请了高怡平接手，但几个月后就宣告停播，曾庆瑜也从此淡出演艺圈。但曾庆瑜似乎后来还是有主持过公益节目。
1: 点灯是台湾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这个公益谈话节目，那制作单位是达明传播，制作人就是前联合报资深文字记者张光斗。那1994年7月28日起，他在华视开播之后，就掀起了这个台湾各电视台谈话性节目的热潮。那点灯曾经在华视的主频啊、华视 HD 频道、中视啊、公视主频啊、公视 HD 台啊、公视二台公开播送，到2012年已经播出900多集了。那2019年3月30日起于大爱二台播出新节目的内容。曾庆瑜是点灯的第三任主持人，不过主持的时间很短，随后又成了这个金素梅主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曾庆瑜可以说是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当中在主持人这个行业中最有成就的，可惜她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因此也留给大家很多的怀念。
1: 其实1970年代香港女歌手陈美玲跟陈修霞也都在台湾曾经掀起一股风潮，只是没多久他们又转往

0: 我是荣业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他是王苹果，品是品格的品，果是苹果的果。说到王苹果，他是台湾的重要的剧团机织演社的团员，他是戏剧家族的第四代。他首度在舞台表演是在1999年，当时金枝演社群蝶的首演。那个时候的王苹果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因为母亲粉墨登场，所以这也是王苹果的初体验。其实王苹果他在小时候就是还被爸爸妈妈抱在手上呢，就把剧团排练室当作游戏场。4岁他开始舞台剧的演员的生涯，而他这么多年下来参与的演出很多，我们有机会请他跟大家慢慢的聊。王苹果除了表演之外呢，也跨足影像跟声音的工作，他也曾经参与了真人动画电影配音跟主题曲的演唱。这几年来，王苹果也投入剧场音效制作跟排练的工作，他也当导演呢。听刚才我的介绍跟说明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了金枝演社的团员20出头岁的王苹果真的是多才多艺。不过呢他就特别在跟我的分享过程提到了他的后面有很多关爱的眼神在注意着他的发展呢。尤其是他的国家文艺奖得主的父亲又如何看待王苹果他目前的这个戏剧的从事工作。其实他父亲曾经跟我聊到了他的儿子，也就是王苹果呢，这个乐琴弹得挺好的。好，苹果为什么学乐琴？而他从事戏剧的展演的过程当中，一路下来他自己有什么收获跟观察？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请王苹果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分享跟说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金枝演社的王苹果。今天受到这个中央广播电台这个祝玉姐邀请，他说要开讲啦，说我这个创作人生的这个路程。祝玉姐你好。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邀请这位年轻的朋友，说真的我想邀这个金枝演社的团员王苹果已经讲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了。另狗立后，这是你的台语、对不
1: 对？对，是另狗、
0: 是王苹果，其实您自己本身是这个戏剧家族算起来是第四代吗？
1: 对，我爸都说是第四代，
0: 可是我觉得不是应该第三代吗？从阿嬷开始、一直到父亲王荣玉导演到你，算第三代怎么会是

0: 第四代呢？
1: 因为还有一个啊，加我阿嬷的养父母，
0: 养父哦，对对对，那这样第四代就说得通了哈。刚才我特别说到了小白猴猛这的令狗小盖故哈，而且呢，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还没20岁，十几岁的时候，你跟我们都到这个白沙屯的妈祖，我们去徒步进香了哈。那当然你们体力比较好，你们从头到尾，那我是只有当天晚上就马上回台北了。
1: 啊、那是我从头到尾吗？不记得。
0: 你没有从头到尾吗？哎，你现在还走吗？
1: 还是有，尽量还是有，每年在走，
0: 是哈、
1: 有时间就会去。
0: 了解，好，我们有同样的兴趣，走了这个白沙屯的妈祖，认识了王平国令哥。后来看到你，其实都是在你的这个舞台上的戏剧的演出哦。不过，我觉得刚才跟王平国令哥的开讲一档，足够的功德功，戏剧家族世家的第四代哦。然后不管是阿嬷或者是您的父亲王荣玉导演，妈妈刘慧芬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这个作家、编剧家啊。对你来说，那种压力很大，对不对？后面太多眼睛盯着你，
1: 后面有无数双眼睛，还不止我爸我妈，还有我爸妈的朋友们、亲友们哦，全部都是那个老师级的，现在都是在殿堂里面的，
0: 真的都是国宝艺师盯着王平国的成就
1: 哈、哦，没错。
0: 哎、欸，那你怎么办呢？压力这么大，你如何排解呢？
1: 排解吗？
0: 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能量？
1: 啊，就林金泽啊，这料喝就喝啊。
0: 哎、欸，我讲真的哦，因为不管是你或者是这个王荣玉导演，我们的团长哦，你们都很能演戏哦。那看你演戏，其实20岁之前就演了哦。但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26岁，其实26年以前就开始演戏了，在妈妈肚子里头就开始演。
1: 对。以前那出叫做群蝶啊，爸爸妈妈写的一出戏，然后那出戏里面我妈当演员，那时候她怀孕我8个月大，她就抱着还在肚子里的我上台这样子，然后后来隔了1年多之后又在演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出生，她也是这样把我这样抱上台，所以那个算我第一次的登台但没有亮相演出。
0: 了解。欸，我想请教这个平国令哥。令哥，因为您的父亲跟母亲呢都是热爱这个戏剧演出的人，对不对？那加上呢阿嬷本身就是一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哦。所以我觉得你接触到戏剧展演的活动，或者说在舞台上来跟大家分享对戏剧的热情这件事情是很自然。
1: 嗯哼。
0: 你喜欢吗？
1: 自然
0: 啊，都自然偶然，你都一定会向演，还是讲机会来扮演嘛？
1: 嗯，我自细汉吼，我国小就伫咧阮剧团边啊，所以我下课了上紧咧，
0: 直接到剧团报道，
1: 就是到剧团报道。嘿，啊，很多时候吼，他们就是在排戏的，啊，排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旁边玩，那有时候就可能就会跳进去，然后就参与进去，然后可能我爸就说：“哎，我。”你来作为一个什么东西，嘿，就把我加进这个戏剧里面了，
0: 就是说嘎一角就对了，
1: 对，就变嘎一角了，就被写进去了
0: 啊。
1: 然后我从小就是出去巡演啊，
0: 嗯，
1: 出去巡演，我们以前要演那种乐队扫视的演出，然后我也会跟着去台湾各地，去那种别靠啊什么的演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家在工作，我也会帮忙啦。对，稍微帮个忙，然后但是就是旁边玩，然后旁边看着他们在台上，然后对，这就是我的童年。
0: 了解。好，即便是你不像这个阿嬷呢，我们的国宝艺师那个年代哦，就是说一年365天，可能演出的场次有366场哦，
1: 差不多，
0: 真的都是在外面奔波，也没有回到家里头去。所以呢，对于这个您的父亲，我们都称二哥王荣玉导演来说的话，跟母亲的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觉得令葛苹果你比较好哎，因为第一个。你的小学就在剧团的旁边，我在想会不会是父亲跟母亲特别的挑选啊？也就是说呢，平常下了课直接到剧团来报道啊，那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更多的时候来陪伴你。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陪伴吗？没有，那时候选那个国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山上，然后空气特别好。 不然我那个学区我应该是要去读就是另外一间的
0: 啊，是哦，
1: 但是是稍微离我家稍微再远一点，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好。
0: 你说的是八里山上吗？
1: 不是哦，那时候我们还在淡水
0: 哦，淡水
1: 我们还在北新庄，哦，我们那个国小叫水源国小
0: 啊，哦，我了解我了解，那个学校真的山上，而且空气真的好得不得了，
1: 空气有够好耶。

0: 了解，好。原来我本来的认知是说，可能剧团就在边上啊、哎，那当然也就不用去特别去照料你这件事情。嗯、
1: 对他们也不用特别照料我，因为我到了剧团之后、嗯，所有人都在照料我。
0: 对，你的保姆特多的，
1: 没有错。嗯，我爸妈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因为他们做戏剧，所以我也要跟着做、嗯，或者是他们叫我要来帮忙什麼的，
0: 并没有要求、啊。
1: 他们没有要求，他们没有说，嗯、他们就是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嗯。啊，他们自己也在忙很多事情，所以也没有就是说，嗯、也不太管我说哦，我被冲傻，我是我在干嘛、嗯、啊？但是我自己会去找事情，而且以前的剧团很好玩、
0: 嗯、啊，是哦，
1: 因为不就算不是演出的时候。嗯哼哼我们的团员很多，平日常的时候也会训练啊、嗯，或者是大家来上班，嗯、大家都聚在一起，嗯、开杠啊，嗯、啊 ，kiss 证啊，然后去聊一些什么哦，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艺术创作啊，什么什么的。而且以前金枝吼拢是高人，
0: 嗯哼，
1: 我们爸爸两公拢是高人，以前有我们爸王龙玉，啊，还有影帝吴鹏凤，
0: 啊、嗯、哈。嗯
1: 哦，以前有我常常来剧团，常常来阮金鸡生，啊，我拢家己就熟悉，啊，个台中的一个画家叫做李俊阳，
0: 是，
1: 啊，个一个迄个写迄个流浪到淡水，
0: 啊、哦，
1: 迄个郝志亮，
0: 是，
1: 啊，以前迄个阮老师，即马迄个乐琴老师，迄、那个陈明章老师嘛，跟阮爸就好诶，
0: 嗯哼，
1: 所以以前我就是咧即款的环境大汉。
0: 了解，哎、欸，我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很羡慕你，就说呢，哎，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影帝啦，或者说音乐的创作者，嗯、像陈明章老师、嗯，哦，我真的好喜欢他的音乐、嗯，所以当我听到了这个王荣玉导演二哥讲到说，那、嗯、你跟着他学乐琴的时候，我嫉妒到不行，真的那个眼白都发红了，你知道吗？
1: 他只是刚好因为我在学，然后就说、嗯、有些人跟我说，嗯，哎、欸，苹果啊。我嘛想要学乐琴咧，你会当教我
0: 不？你说的是二哥，
1: 嘿，
0: 王荣玉王导演，
1: 对
0: 不对？
1: 我妈就说，我妈就这样跟我说，哎、欸嗯，对吧、啊？你会当教我不？嗯、啊，好啦，安尼我给你创一支乐琴来，啊，你给你蒙圣安尼。
0: 了解了解。其实他就说到了另一个王苹果呢，虽然是戏剧世家的这个传承人，但是你开发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艺术创作的能量，对不对？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你很开玩笑的就说到了，好啦，他们都很会演，也很会写，对不对？那我就是会搞音乐，哎，你赢了耶！而且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您的母亲，我们的剧作家尤慧芬，或者说这个王荣玉导演二哥，您的父亲的、嗯，他都很以你的才能为傲、欸，他们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王苹果令哥在这个艺术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哦。那我想请教这个令哥，令哥，你后来学音乐是你本来就喜欢，还是有特别的想法？
1: 都有。应该说都有、嗯、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到底是哪个先、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想法的话是说戏剧这个东西、
0: 嗯、
1: 音乐其实是一个比戏剧还要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创作、
0: 嗯、
1: 那音乐在戏剧里面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在创作戏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用除了表演以外我们还是会 用很多音乐的方式去思考
0: 嗯哼
1: 然后甚至说画图也是，然后我们也是用那个图像的方式去用画画的方式思考。其实戏剧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结合了很多种艺术，
0: 没错，
1: 才出现的一个东西。
0: 嗯、
1: 那一开始我在学，为什么我想学音乐是？是这个故事其实有点长了。
0: 怎么说呢？
1: 嗯，最开始我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丹麦一个剧团叫奥丁剧团。奥丁剧团的那个工作坊，
0: 嗯、
1: 然后奥丁剧团里面，我发现他们每一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会的一项乐器
0: 哦，
1: 对，然后我就在想啊、哦，那有什么乐器是我可以学，然后又可以代表台湾的乐器、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到乐琴，对，然后那时候那个陈明章老师就有开乐琴课，然后我就啊，不然我就去报名好了，就直接去了。
0: 了解，
1: 而且我觉得音乐的创作是很直觉的、
0: 嗯，
1: 对，因为它跟我们的文化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像我讲，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弄一个痛调，弄一个旋律，嘿，嘛一个节奏，啊，这个物件其实跟唱歌，看不下来唱歌的关系。
0: 了解。

0: 好，我刚才听到了这一个金枝野兽的团员王苹果呢，另有功德功哈。喜欢音乐当然就是因为参加了现代剧团的演出，看到大家都会玩可能某一种乐器啊、也让你决定要学乐琴。可是我觉得你选得很好哎、因为你看从这个陈达的思想起一路走下来，像现在在屏东像满洲有一群的这一个歌谣协进促进会哦，有一群阿嬷哈、也带领小朋友弹着乐琴，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曲。那我好奇就想请教令哥，苹果除了表演之外呢，其实你会的工作还挺多的，你跨足影像跟声音的工作，甚至也参加真人的动画电影的配音跟主题曲的演唱，你连配音都来啊？
1: 是那个朋友邀请来，
0: 怎么说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0: 我问你哦，在舞台上演出，或者说在音乐创作这个部分呢，你有没有特别偏爱在哪一个项目呢？最喜欢的东西，你也会写剧本吗？
1: 还没有开始写，
0: 还没有尝试，但是会有一天想写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写。如果你要说音乐或戏剧，我比较喜欢哪？我觉得没有所谓比较喜欢这件事情。我从以前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互相牵牵连的，对，它会互相影响，
0: 然后是互相呼应就对了，
1: 互相呼应的。你今天你去学了音乐之后，然后你会增加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你接下来如果你这样去学文字这个东西，文字语言，你开始在想那个文字创作，开始在写小说的时候，你就会。补足了你的文字想象的这部分，然后你今天如果开始学舞蹈，你就有身体就有舞蹈的方式。我觉得戏剧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可以容纳很多东西。你今天有个东西你会，甚至不用它跟艺术不用直接关系，你是个工程学的博士，对，但是你可以用工程学的方式去创造戏剧，因为戏剧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环境、一个故事。给人看，然后人看到对他有反应，有所反应，有所感受，这才叫做戏剧，这样的意思。对我来说啦
0: ，OK， 我觉得戏剧的展演呢，就好像刚才呢，王苹果另个你所讲的，就是讲哈，戏剧演出一包含了非常的多，海纳百川，对不对？比方说在我们就以简单讲这一个金枝演社的演出，像舞台剧来讲的话，除了有演员的演出啊，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布景的设计啦，音效的制作啦，甚至包括您自己也创作这个主题歌曲等等啊，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哎，所以真的就像你刚才特别聊到，不管是在戏剧的展演或者说音乐的创作，其实都是你热爱喜欢的这个部分，对不对？你也导戏呀、因为我手上的资料特别写到你淡水故事剧场海景前排回忆后座、你也担任导演的工作。
1: 那个是我们今年的那个一个素人工作坊，然后我担任其中一组的导演、对，其实也是算表演指导。对，这个要素的话算我第一次说正式挂名说做导演这个职业。
0: 我问你哦，因为我印象当中就记得了，过往比方说王荣玉二哥，我们的这个金枝演社的创团的团长啊，他也演过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年的旗舰制作，对不对？那有时候呢，在你们的戏呢，他就是担任导演的工作。我常常跟他讲吼，你敢不想讲要冲上舞台去演出？他说导演要兼顾的事情非常的多嘛，那我不晓得另个评。你在当导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冲动说如果我来加入这场戏的演出说不定有不同的风景呢？
1: 目前还没。
0: 没有这个念头。
1: 目前还没。我那时候在导戏的时候我会想说用我当演员的经验还有我观察我们爸爸做导演还有观察其他导演做导演的时候的经验然后我去做一些就是我来才能做决定。因为导演最重要的工作实际就是下决定。他是一个

0: 员这出戏这个创作要上台演出前的一个最后的 checkpoint。
1: 嗯嗯嗯，
0: 对，
1: 它算是一个总结，对不对？
0: 它算是一个总结。
1: 对，这出戏要怎么演的话，其实就是在导演的手上啊，他、怎么样去做设定嘛。哎，可是在这里，我想请教令哥、令哥有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你会演戏，当过演员，再来当导演，可能在导戏上会比较有 feel、有感觉，因为你知道如何来引领参与演出的演员去、诠释这个角色。
0: 但是这有可能有点也会变成一个盲点，
1: 怎么说？
0: 因为演员的角度，他在台上他工作的是他自己的角色、还有他当下他身边的一些状态，对，他是台上的存在、但是导演是一个在台下的观察的一个模式、他是一个以观察的视角去看的、所以导演的工作比较跟演员有点不太一样。
1: 啊，不过伊呐，总共伊呐捌演过戏，导演家己本身捌演过戏了后，伊是不是讲啊、在这个导一出戏、会比较有感觉呢？会不会有帮忙？
0: 会有帮忙，但是要看，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导演有没有办法处理。有可能，因为他有可能会站在也一直站在演员的角度想说，哎、演员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有时候导演。兼任了一个戏剧指导跟戏剧引导的角色、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演员激发出某种东西，他有时候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设难关，让他去跨越一些要去突破的状态。
1: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谢谢你告诉我这样的讯息。因为我本来的认知会认为说，哎，你本身如果说演过戏的话，担任导演的工作，因为你了解演员如何来呈现这个角色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因为你自己担任过演员，你可能就会比较局限在用演员的角度来看这出戏的铺陈。是这样的意思齁？
0: 对，差不多可以这样讲。
1: 原来导演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简单呢、我本来都认为说演而优则导，过去就经常听到这句话。
0: 还有这句话？
1: 不一定哦。但是如果说没有演出经验的导演来导戏的时候，他在你过去接触的导演，他会呈现跟演员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你感觉呢？
0: 没有演出经验的导演哦、他可能会还是要。他可能会比较是照着完全的纯以类似在剪接的状态下在做那个戏剧的编排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导演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一部分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去学音乐去、然后得是同时也会我有对其实我有对画画有兴趣，我有在画画，只是现在还没有拿出来给人看而已、
1: 所以、你下回上节目要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借我们批判一下。
0: 哦，好啊，但是这个加没这么卡梅拉看不所以干嘛做导演其实他需要学的东西也可以很多，就是音乐也可以用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对，有音乐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对，然后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当我们这些都有那个抽象的，然后也有写实的。当我们这些东西都有建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帮助。你要完成一出戏的时候，让你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1: 我觉得另一个王苹果呢，你其实从小就开始在积蓄你自己本身这方面的专业，不管是绘画这件事情、学音乐这件事情、参加、演出当演员呢，其实你在为做好一个成功的导演，已经事先做了前置作业。
0: 虽然说我的最终目的其实不是做导演，我还是比较想要当个艺术家，但艺术家的范围很广、但是我觉得。充实各方面的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增加就人的灵魂的、
1: 我问你哦，你想当艺术家的话、你会特别就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什么样的艺术家呢？我本来以为你会给我的答案是一个戏剧家、但是你刚才的答案是艺术家哦。
0: 戏剧
1: 你的定义，
0: 戏剧对我来说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所以你前面有问我说我喜不喜欢表演嘛，很多人问我，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苹果你从小演戏，那你喜不喜欢表演？你会不会讨厌表演？
1: 你的答案是，
0: 我就说我已经没有喜欢或讨厌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会的，我非常会的，我最熟悉的一种创作方式就是戏剧、就是舞台剧表演。
1: OK， 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呢，就让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认知认为说，其实。谈到戏剧的演出这件事情，或者戏剧的本身，对你来说就好像平常喝水一样的自然了。 差不多啦齁。跟他喝滚水一样。
0: 喝滚水，但是有时候这个滚水就是他有加了一点料，然后让他有不同的风味啦。
1: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有点烫口呢？對對對，如果没
0: 有
1: 诠释好的
0: 時候，有时候也是想要再加一点加一点调味料，让他有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想把它变成一杯酒之类的。对，如果有能力把它变成一杯酒，我也是想把它当成一杯酒喝下去的。
1: 了解。

0: 过往看到了从事戏剧演出的这个传承人呢，像有些人的这个父母呢，或者说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参与戏剧的展演呢。但是我觉得王苹果令哥，你走出一条跟领导的人都不一样的路呢。你会唱歌仔戏吗？你跟耳过七级亚都妈掉这物件？
1: 我有听过啊，简单耳过啊，简单耳过呢，无讲真正耳过。
0: 你会喜欢，会想把它学会吗？
1: 哎、欸，那有机会我是想要学的，
0: 真的哈、哦，
1: 我是该想要，尤其是非常想要，就能够做到即兴创作是最好。听说我阿嬷，她就是可以即兴的创作。
0: 对，以前的这些国宝艺师、尤其是传统的戏曲歌仔戏的演员，真的强到不行哎、他们以前是没有剧本的耶。我还记得那个廖庆基，台湾第一古丹廖琼生老师跟我讲，就讲吼，哎，注意，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剧本这件事情、说书人把故事说一说，上了场之后呢，就自己即兴发挥了。哎、可是我觉得令狗你应该 OK 的耶，从小耳濡目染，而且你随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对不对？
1: 哦，我只有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有发生过。
0: 怎么说？在哪样的特殊状态之下？
1: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现有些状况的时候，那我必须要把它圆过去的时候。
0: 真的、
1: 哦、出现状况，戏接不下去怎么办？想办法接下去。你现在在台上，你就在想办法解决、
0: 你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
1: 蛮多的，蛮多次的。
0: 可是我看不出那个破绽、欸。
1: 靠！我真的很想要爆料一下一件事情。
0: 好啊，好啊，来聊聊。
1: 我五岁的时候，那时候演了一出戏，叫做《玉梅与天来》。然后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很像爱神小天，因为那是一个爱情喜剧，它是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客版，把故事搬到台湾。然后对角色都是那种。
0: 那时候你五岁。
1: 那时候我五岁，然后我的角色是类似那种。爱神丘比特的那种，在那边飘来飘去，但是我是一只寄居蟹，对，我妈扮那个角色是一只寄居蟹，我背着一只不是龟壳，那叫什么螺壳，
0: 反正就是一个壳就对了。
1: 还、有一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场尾声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剔骨阿掐上面，吴鹏凤坐在前面骑车，骑，
0: 他载着你就对了，
1: 对对，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喝醉酒。对，他上台前喝酒，因为他很常这样子，
0: 是
1: 他很常上台前他会喝酒，然后他有时候会有点醉，然后他就停下来，然后他本来的台词是他回头看到我，然后说，哎，这里怎么又是寄居蟹？然后我的台词是，对啊，因为我是爱的寄居蟹啊，然后结果他那时候骑停下来，他回头他说，哎，这里怎么又是大海啸？然后那时候在想，
0: 胡说八道，
1: 什么叫做大海啸？为什么是大海啸？
0: 啊，你五岁，你怎么去回应呢？
1: 然后那时候说，我不能直接接啊，这个好怪哦、喔。然后那时候他说，啊那，大海啸，啊 ，tsunami。他说，那五，我是爱的寄居蟹。
0: 我的天哪！我发现呢，你们两个都是天才型的演员呢，你还是有办法坚持把你的话该说的把它说完。
1: 而且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也蛮厉害的，我没有就盲目接下去。那时候我就想说，下面一组，我还思考了这个联系的可能性。
0: 哎，你还有时间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回应、
1: 我待了大概一秒钟，然后他还多问了我一句。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这其实就是瓦戏啦，卡萨黑亚代戏公园瓦戏，其实现代戏剧还是稍微少了，比较少瓦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是按部就班把事情排好，然后接得很紧的，所以 miss 尽量是不要 miss 的。但是以前的野台戏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他们赶场上午要演。

0: 上午要演一场，下午要演另外一场，晚上演另外一场，明天换一个地方，三场又演不一样的。对，那我们哪有时间背什么剧本？但是你知道故事在演什么，你知道你的角色的个性是什么，你的角色要干嘛，你出来你就会当，哎呀，你是什么的什么啊，哎呀。
1: 欸，你有没有发现呢，令哥，也就是说呢，像那个阿嬷那个年代啊，歌仔戏的演员，或者说你刚才特别讲到你跟吴鹏凤两个在你小时候，那还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年轻的你，五岁的时候呢，那种非常特别的突发的状况呢，这样的机动性的，而且有很大的这个主动性跟调整空间的演出，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喜欢的吧？
0: 我怀疑他在考我那个时候，他其实有刻意的。
1: 我你稍等嘞，你五岁你都想这多哦？
0: 他真的会这样嘞、
1: 啊！
0: 我后来知道他真的会这样，他是考演员
1: 啊。
0: 那他们以前的人很坏的。
1: 可是你没有发现，因为这样的刺激，反而让王苹果另一个你的那种开启了你的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0: 是，他其实是嘿。其实很多时候，戏剧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它虽然都是设计好的，但是它给你看起来就是这么意外，人生就是充满意外。你哪知道你今天会跌倒？你哪知道你明天会坠入爱河？然后你哪知道你后天又会分手，对不对？零星的然后我觉得戏剧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无法预测的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对，然后看到这些东西会被感动。
1: 真的，哎，你讲到了一个重点，我想请教这个金枝演社的团员这个王苹果令哥。令哥，其实金枝演社的戏呢，其实就好像创团的团长呢，二哥王荣誉王导演特别说到，就是以本土的文化为主哈，这个土地行动的东西特别水嘛哈，他经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啊。那金枝演社演出的戏呢，也经常都是呢以本土这个文化或者是相关的传奇故事当作素材来展演嘛。那我不晓得苹果令哥，因为你自己是也参与过现代剧场演出，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呢，你年轻，你会的这个专业技能艺术又非常的多啊，你会跟二哥王荣誉导演一样比较执着在本土文化的一些推广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分享，还是说你想要有更多的一些创作的想法呢？
0: 本土推广，本土推广，
1: 比如说我们演出其实演出过去呢，可能演出的语言都是台语为主，对吧？但是呢，在您个人来说，因为你接触的多元文化还有很多的一些创作的机会嘛，你会比较执着在这一块，还是说有可能更多的发展呢？
0: 我觉得所谓更多的发展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把以前我们知道的东西或传统的东西现代化，或者是把它更当代化，现代人比较看得懂的方式。因为每个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那个享受创作的方式，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像我知道那个海鸥的宋厚宽或者什么，他们其实都接触过很多传统的。其实我觉得做艺术，你逃不开传统，你逃不开本土，你逃不开文化这个东西。因为你一旦失去了文化，你会完全失去跟社会、跟人们的连结。文化是一群人的共同的语言，对。所以文化这东西跑不掉，一定要去，就是它一定会沾到。那如果没沾到，那我觉得它就可能不太成立。
1: 对，你看啊，金枝演社像你五岁演的那个寄居蟹，那个爱神丘比特，那个也是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啊，西方的爱情悲剧故事来重新的改编跟改写，对不对？
0: 但是他那出戏里面就把它改成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改成就是本省挂外省挂，黑道之间，党派之间，台湾最常见的就是党派省级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再把它加入到里面去。然后还有台湾的那种普龙拱精神。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金枝演社呢，就好像这个创团的王荣誉导演二哥点来的共好，这个普龙拱、哦，而且其实你们过去的演出，有很多的到各地的落地扫表演的红线哈。落地扫呢，其实也是这个本土的戏曲，像本地瓜的前身嘛哈，就到处去展演，没有特殊的舞台布景，然后是一个很随性即兴的展演的方式。你喜欢吗？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非常享受每一次去各地演出的时候。

0: 我记得好像今年，过往曾经聊到说，金枝颜色在今年，一直到明年有一个很大区块都是都得啥演出是吧？到
1: 哦，
0: 各
1: 还
0: 地去展演，
1: 今年到明年了。
0: 是嘛？哈，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都得少的演出会是你们的重点。过往已经有这个全台巡演过了嘛？
1: 有那个
0: 嗯
1: 金枝走演的计
0: 哼，哦。
1: 划，
0: 是是是，所以像金枝走演这个部分是你王苹果另一个非常喜欢享受的一种演出的方式。
1: 因为我可以顺便旅行，去各
0: 对
1: 地
0: 了对
1: 看，
0: 了，你的重点是录影还是讲要演出呢？
1: 去安全顺耍旅行安尼，
0: 是哈，而且我可以请教另一个苹果，就说呢，金鸡招演了，就说你们到各地去巡演的过程当中，当然会跟在地人有很多的连接，对不对？会不会在那个过程又发现更有趣的一些故事呢？变成你们创作的素材呢？
1: 可能因为其实走远的每次出去演出的时间没有说很长，我们只有半天，大部分时间都还在工作，所以要完全到能够熟悉到把它拿进去拿来演出的话，是可能还是不够的啦。对，但是这种野台演出的经验，其实对我们的演员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磨练，非常好，非常有效，非常实际操作的。对，因为
0: 了
1: 每一
0: 解。
1: 场的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有观众，有时候没观众，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大太阳，然后有时候海拔超级高，然后有时候有灯光没灯光，对，然后说还超级超级小，非常小。
0: 状况很多
1: 我
0: 呢，
1: 见过最小的舞台。我也不知道怎么类比，反正那个比我们平常演出还要小，然后我们整个压缩演出空间要整个压缩，然后往前走要扫到观众的脸，
0: 是哦，
1: 对。
0: 我本来以为你们的那个金枝走演呢，金碧招演这类都得啥演出，就说呢，可能过去嘛，过去的那个本地歌哈都得啥演出呢，他们就是用绳子把它圈成一个舞台而已嘛，它也没有这个高度嘛，原来你们还是有这个高舞台的这个设计就对了，
1: 有的话，我们还是有搭台，但是有时候
0: 场地不适合，
1: 因地制宜，有时候真的完全落地，那有时候是在，有些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在那个那叫什么司令台上面也可以演，然后或者是那种中正堂里面、中山堂里面那种表演讲台也可以
0: 所以你们的场地的限制并没那么大喽，非
1: 演，
0: 常自由。
1: 对，场地变化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也是慢慢在学。我们演了300多场了，
0: 好厉害，好强哦！就说呢，可能你会没有灯光的效果，没有那样的设备，对不对？有的场地可能它本身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然后有的这个像司令台，严格来讲，如果我去算一下我小学时候的操场的这个司令台的话，也大概就30平左右而已。那你30平左右的话，演员全部在上头要展演，那个施展其实相对之下有难度。
1: 没错，
0: 是哦，OK，好，但是也是享受其中嘛，好的。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王苹果令哥。令哥，其实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了，不管是您担任这个真人动画电影的配音的工作，主题曲的演唱啦，剧场音效的制作啦，排演的工作，甚至呢也担任导演哦。哎，这种各种的戏剧或者是参与演出的过程，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相比被耳卡困难，
1: 被耳卡困难。
0: 还是对你来说祖祖人人就信手拈来，觉得很快就进入状况。
1: 每次都觉得蛮有挑战的，因为都要面对不同的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学。不过前面说那个配音跟唱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去觉得困难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才十岁十一岁左右，就是变声前。那时候因为其实就是朋友找的，那我也答应下来，然后我就过去了。

0: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哎，我要去面对什么事情，是人家叫我做什么，就是哦，这样子，面对这个麦克风这样子，然后哦，今天要唱主题曲，哦，跟金世杰老师唱歌，可那时候我对唱歌一窍不通，对，然后后来那 个
1: 人家找你，你就去，
0: 就
1: 对，
0: 就
1: 觉
0: 去，
1: 得
0: 然后
1: 好玩。
0: 叫我唱，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几句话同时录了好多遍，然后后来那个担任录音师的那个也是我们朋友，后来。蛮常喝酒会遇到他的，然后就会他就跟我说：“哦，李景哦，那每次都讲说，哦，李景，我轻微调一些，真的哦，你知道我们那个调音调了好久，
1: 不是，哎，你那时候
0: 后
1: 才
0: 置，
1: 小学，
0: 哎
1: 你
0: 呀，
1: 才小学3年级，才10岁，哇，哎，那时候是童工呢，也是童星，哎，
0: 哎呀，啊，还
1: 大
0: 好
1: 家
0: 玩，
1: 都设定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就对，你可以塞得非常的棒。
0: 哎，大家都相信我吗？嗯，对，大家都把事情交给我了，对，都让我自由的去玩了。
1: 真的，哎，你还记得那个主题曲吗？
0: 故事到底躲在哪？躲在草丛里面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曲啊？
0: 同一句话唱了十遍，我当然记得啊。
1: 你不要这么说，国歌我唱了 N 次了，我到现在国歌整个歌词还不见得记得呢。
0: 哎，前奏响起还是会自动立正的啦。
1: 真的哦，哎，天哪，你好强哦，竟然那么久的事情都还记得。哎，所以你学乐琴，对你来说的话，应该很快就进入状况了吧？
0: 哦，但是乐琴是另外一种状况。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乐琴，它的旋律、它的音阶跟所有台语歌都可以通。我一开始学乐琴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想，就是说它很简单或者什么，想说哦，这是最快可以接触到的时候，就先学它，从它开始。然后发现所有的台语歌啊，至少到1990年代以前的所有台语歌，它都可以弹。
1: 是，
0: 对，没有错。
1: 哎，你这样乐琴这样学多久？
0: 两年，
1: 才两年的时间呢。
0: 对，所以一开始我在摸的时候就发现。发现很多歌都这样子，这样摸一摸就出现了。怎么这首是突然间开始月夜愁了？怎么突然间开始四季春了？怎么是星星知我心？怎么连五百都有？对，就是它的音都在上面。突然发现乐琴这个东西是，对，它跟台语太接近了。
1: 我问你哦，除了乐琴这个乐器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乐器可能我们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呢？我为什么问另一个苹果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我曾经访问一个那个就是教乐琴的老师啊，然后他也说呢，他是半路出家，五六十岁才开始学乐琴啊。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有点年纪的人第一个记性不够好啊，然后那个手就不是那么样的灵活嘛。那他就特别跟我讲说，不会啦，乐琴其实他几根弦嘛，对不对？他并没有那么样的困难。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个乐器。因为你两年就很厉害了，其他的人呢？
0: 其他人当然是更厉害。
1: 你客气了，
0: 他说的其实差不多是我的心声。我都跟人家说，很简单，就两条线而已，你要的音都在上面的。
1: 我问你哦，像你是那个金枝演社的创团的团长王荣玉二哥导演的乐琴的老师，一路安尼甲讲啦，爱公哈，你弹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你的老师陈明章老师如何来对你目前的这个乐琴的才艺下了评价呢？有问你不？伊干嘛讲？这个令哥袂歹哦。
0: 哦，伊讲迄个我上那个车库课啦。我讲哦，令哥进步上大，伊为迄个完全袂晓弹到今麦会使弹。
1: 而且你看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你连乐琴这个乐器呢，你一拿起来，你马上有办法去找到很多的台湾歌谣的这个曲调，对不对？这个和弦，这个是你自己摸索的，还是说有透过一个特殊的学习的方法？
0: 我自己发现的，
1: 你真的厉害呢。
0: 其实也不是，学习方法的话，因为陈明章老师那边在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先教几个音嘛。然后这样子嘛，那就是开始都会学比较简单的什么《莽村风》啊。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哎，我发现你很强哎，你就是说随手一来呢，你马上就把那种乐琴本身很直朴的那种音乐的声音就把它呈现出来耶。
0: 刚刚完全是乱弹的、
1: 啊、真的吗？
0: 对，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也是环境的影响。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从小听一些东西，听台语歌听习惯了，那

0: 好，回应刚才金指演设的团员王苹果令哥你所弹奏的这个乐琴的曲调，你看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对不对？
1: 没错，
0: 对，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传统的歌谣或者是音乐的创作当中呢，其实就好像刚才呢令哥王苹果特别说到，他跟我们的生活都是连结在一起，那只要是你熟悉的旋律，透过很简单的几根弦就可以呈现在地的一些文化了。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刚才特别说到哦，像乐琴也可以弹出你熟悉的流行的歌曲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你自己会另外去写那个谱曲，还是说呢就你弹就有办法找到那个音感呢？

0: 哎，我问你，那个苹果，你会不会有一天用乐器来跟这个现在的乐器做结合呢？
1: 应该是会，应该是可以。其实老早就有人在做这件事的啦。
0: 对，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过往我比较看到有人就是像用北管，对不对？北管的音乐，像一些乐团就把北管音乐融入到乐团的那个创作当中。那乐团本来就是喜欢热闹嘛，那种比

0: 比较嗨的感觉哈，那当然也有些人会把南管的音乐融入他的歌曲的创作里头，但用乐前来跟流行音乐结合好像比较少哎、欸，
1: 嗯，
0: 还是说你有特别观察到
1: 音乐这件事情哈？有吗？你觉得你说比较少吗？可是我看那个很多现在那个戏剧表演，戏剧表演其实也是会用到很多的乐琴跟那个。对现场演出的东西，因为我看好像蛮……
0: 但是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另一个，因为我突然发现呢，用乐琴在一首歌，就是说参与那个乐器的和弦过程里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让我们感受得到。然后像我听到一些比较那种乐团的演唱当中呢。北管音乐倒是蛮多乐团有融入他们的这个乐曲的编写过程、欸、
1: 我想到一个原因、我可能是这样子，南管音乐重旋律、但是北管音乐重节奏、那北管音乐在节奏上面就是在节奏上面它可以比较快的置换乐器的部分、那南管音乐旋律的部分有点有卡到、所以变成说它在乐器的使用上，它是配合旋律跟功率这件事情，律式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你刚刚听你讲，突然想到的。
0: 对，我觉得我这样解读它了，就是说呢，像北管音乐，因为它是以这个节拍节奏为主嘛，对不对？比较强嘛。然后呢，有很多的，我听过民俗专家，台中教育大学的林茂贤教授啊，就跟我说的，他觉得北管是台湾的热门音乐，南管是台湾的古典音乐啊、那乐器
1: 我们说是那个重金属摇滚乐跟那个迷幻摇滚。的区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重金属音乐用北管的音乐来加入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有那种比较激昂哈、或者是比较快速节奏的感觉。
1: 但其实也没有啦，我看但我听过我车谷老师用那个台湾三弦弹那个弹爵士乐版的那个，
0: 真的好强哦，
1: 车谷，台湾车谷，他是怎么弹的啊？我看一下哦。

0: 也蛮好听的、啊，
1: 好像三弦弹的，这个哇，好像弹出爵士的感觉。
0: 是是是，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它有更多的可能性、嗯。
1: 但是音乐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有些东西可以置换的。它，你说流行乐跟古典乐，它其实有时候它只差在节拍上面、重拍上面，还有使用的乐器上面而已。那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其实它一个很直觉的东西，它可以。你只要你今天同一首曲子，你换一个节拍，你换一个节奏、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曲风，但它还是那首曲子。对，或者是你给它换一个调式，然后它就可以从台湾曲变成日本曲。
0: 啊哈，
1: 对，就是音乐它可以这样置换。
0: OK，好，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可以看到你用乐器来创作歌曲呢？
1: 啊，希望东贤哥。
0: 哎、欸，我发现你要做的事情很多、欸、
1: 很多那种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哎、欸，真的，你看，我没有期待你导演呐、啊，哈，来导一出好戏啦。刚才我还给你压力了，哎、欸，因为你们家学渊源呐、啊，慧芬姐啊，哈、她也很会创作啊。然后呢，你们家是又导又演又创作哈、所以我觉得王苹果另个。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那用艺术家嘛，用戏剧家，好不好？你会比较喜欢用艺术家来形容你吗？
1: 然后听起来比较好听，
0: 比较好听，
1: 听起来比较好听。
0: 好了，我觉得苹果呢，您从小在这个戏剧的环境当中滋养成长啊、我觉得你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哈、那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一聊。11月份其实你们有一场演出，对不对？
1: 是。
0: 你也参与了这个展演的部分哈。和阿伯好，我先准备一下、下回节目当中呢，再来好好的拷问一下王苹果令哥哈。哎，令哥，最后面有没有机会听到你弹很完整的一首音乐呢？用乐琴来弹。
1: 我真的很久没有。弹的，其实我最近都在忙那个表演的事情，有点难弹。
0: 弹一小段，一趴的。
1: 端起的那个南关铁盒。

0: 好，谢谢令狗哈，因为令狗真的是被我要求一定要把乐琴带过来哈，现场为大家来演奏或者是演唱啊，期待下回呢，在你们新的戏当中可以看到呢，你跟这个二哥王荣宇导演哈演戏的时候，两个各拿着一把乐琴，好不好来演唱，稍微给他拼一拼 VS 一下，谢谢令狗，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1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时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那在上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男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那这一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女歌手。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里播出的第一集啊，所以还是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女歌手，有些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了，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女歌手的小学妹，有些甚至真的是当个老学妹了。
2: 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了，但受限于节目的时间啊，我也只能简单回答了。那这些啊，在香港啊，靠着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啊，在台湾啊，因为没有人听过粤语歌嘛，所以啊，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来自电影，也就是说啊，在台湾人眼中，他们就是电影明星。那台湾从解严之后啊，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发展，并且发行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庞大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巡演的这个版图，以及寻求更自由的这个创作与表演环境。那台湾啊，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啊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深厚的这个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这个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啊，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啊，台湾的国语市场啊，人口基数大，能为歌手带来的更高的这种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更完整的这个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词曲创作者以及金曲奖等指标性的这种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以此为基地，就能够顺利的进军中国大陆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这些全球华人市场。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人物曾庆瑜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上一季的13集节目里面，我们就能够发现啊，这些1980年代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男歌手，很多人的口音都非常重，在台湾演戏哦，还必须要另外找人配音。可是曾庆瑜却完全不同哦，他的国语哦，不但标准到可以在台湾主持综艺节目，甚至呢，他还因为具有优秀的英语绘画能力，主持过1993年11月的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有这种主持经历的艺人哦，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请管大在介绍曾庆瑜是怎么出道时，也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到底曾庆瑜的国语哦，为什么跟其他港星都不同呢？甚至可以说比大多数的台湾艺人还更标准呢。
2: 1956年10月12号生于香港的曾庆瑜哦，他的祖籍是广东揭阳，在七个兄弟姐妹里面哦，排行第六。那资深配音员曾庆觉哦，其实是曾庆瑜的堂姐。那以前台湾媒体曾误以为说是他的胞姐，那后来啊，曾庆瑜是有说明。那曾庆瑜跟曾庆觉两个堂姐妹啊，都就读香港的培正小学、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那曾庆瑜啊，在培正中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留学，在西雅图大学学习这个酒店管理。那1978年5月啊，回港度假，参加了无线电视主办的1978年香港小姐竞选啊，得到季军。同年哦，他就代表香港啊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小姐角逐。那1979年呢，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啊，正式进入这个影视圈。那曾庆瑜的国语啊，不同于其他港星呢，关键在于这个培正中学，他虽然是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但是他跟其他坚持全英语教学的那些香港名校都不同哦。培正中学对学生的中文程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因此啊，培正中学毕业的香港

0: 艺人，除了曾晴以外，你其他你像是王晶啊、黄信秀啊、周红啊，他们国语都说得很标准。
1: 1979年获得香港小姐选美季军的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正式进入影视圈。首次参加戏剧演出，就是甘国亮监制的13集的《青春热潮》。在剧中，曾庆瑜跟周润发、任达华、缪千仁、黄信秀等人合作。接着呢，就加入了长达80集的七点档《奋斗》。曾庆瑜在剧中饰演不慕名利的小歌手秦麟，剧中啊经常出现录音室演唱的场面，因此呢，曾庆瑜亲自录音演唱剧中的插曲《明日化今日》。但是歌声获得肯定的曾庆瑜，为什么在香港出道的前6年呢、始终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个人专辑呢？
0: 1979年香港 TVB 的这个长寿连续剧《奋斗》啊，那曾庆瑜在剧中扮演歌女，因此啊，他亲自录音演唱剧中插曲《明日化今天》那成为《明日化今天》这首歌的原唱。但是啊，这个时候在台湾已经走红，与凤飞飞跟邓丽君合称三大歌后的珍妮，她因为跟凤妈妈啊要抢夺这个刘家昌还有骆明道创作的这些电影主题曲啊，都落败，愤而就转往香港发展。那由于珍妮的父母啊都是广东人，在家中都说粤语。因此啊，在台湾已经有知名度的珍妮啊，她刚到香港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啊，她是在台湾一路从小学读到五专毕业的，还以为珍妮是从台湾去香港发展的，走红后才回到香港来的。因为珍妮在香港爆红，那这个唱片公司当然是找珍妮来唱这个《明日化今天》嘛。那曾庆瑜啊，就成为替 TVB 跑场。跑遍各大小综艺节目，代替珍妮打歌宣传的歌手。但是啊，曾庆瑜自己始终没有出专辑的机会。不过这个时候的曾庆瑜也深感自己的歌艺不足，他觉得自己跟珍妮确实不是在同一个层次，因此他专程去拜女高音鲍贝利为师，努力精进歌艺。那后来曾庆瑜又演出了这个《千王之王》啊，《杨门女将》啊，《星辰》啊，《射雕英雄传》还有《神雕侠侣》这些 TVB 的连续剧，也主持了这个 TVB 的招牌现场直播综艺节目《欢乐今宵》。但是歌运不济的曾庆瑜、在 TVB 始终没有成为女主角，那歌唱的部分也始终没有自己的作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伦唱片1986年9月由刘家昌作词作曲，曾庆瑜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我不哭》。

0: 曾庆瑜在跟 TVB 的六年约满之后，1985年跳槽亚视。但是曾庆瑜到了亚视之后呢，他仍旧是以演戏跟主持为主。虽然在这段时间，曾庆瑜也曾经一展歌喉，为一些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出专辑。至于演戏呢，也始终是很难演到女主角。管大认为主因出在哪里呢？
1: 因为这个外形偏向这种美艳性感的曾庆瑜啊，他在角色的挑选

0: 选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拒绝演这个暴露戏，所以他推迟了大多数已经上门邀约的这个影片。那曾俊宇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台湾的那个白嘉莉，就是外形跟他自己想要演的那种角色很难配合，最后就只能朝这个主持跟歌唱这两方面来发展了。那离开 TVB 到转往雅视的时候，曾俊宇在受访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他最感激三个人，第一个就是王天理，因为他在 TVB 演过最为人所记得的角色，都是这位从来没有喝过他一杯咖啡的大监制给的机会。那其次就是冯翠凡，在对戏的时候啊，给了他很多提点还有鼓励。那最后就是冯玉华，他是 TVB 的这个资深发型师，一直关心曾庆云的演艺事业。
1: 刚才管大提到，在 TVB 出道已经6年的曾庆瑜，在戏剧表现上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女主角，歌唱部分也没有自己的作品。到了1985年，曾庆瑜决定跳槽亚洲电视，老板邱德根非常看重曾庆瑜，让他主持第一届的亚洲小姐竞赛。那这个是香港选美出身的艺人哦，首次主持大型的选美比赛。另一方面呢，曾庆瑜还主演了亚视连续剧《蝶网迷情》，并且演唱主题曲，但还是没有机会出自己的个人专辑。那么曾庆瑜最后是遇到了哪个贵人，才下定决心转往台湾发展的呢？
0: 1985年哦，曾庆瑜跳槽亚洲电视之后，结识了当时华语音乐圈的教父刘家昌，那因而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就大师哦亲自操刀为曾庆瑜量身定制的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那到了1986年八片哦，曾庆瑜哦还专程哦跨海宣传唱片。那从此啊，曾庆瑜的工作重心哦就逐渐从香港移居到了台湾。那虽然哦曾庆瑜获得了这个刘家昌的赏识，可惜哦，刘家昌这个时候啊已经过气了。1978年底啊，因为古明伦刺杀后啊，刘家昌就带着刚结婚的妻子珍珍到美国沉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再回到台湾啊，属于刘家昌的这个全盛时期就已经终结了。刘家昌啊为新人打造的第一张唱片，从杨林啊、郑丽斯啊、千百惠啊、林林啊、曾庆瑜啊，在市场上啊都是惨败。那1970年代的刘家昌在华语流行歌坛，他一手打造凤飞飞、邓丽君跟珍妮这三大歌后，真的就是话剧的叮当哦，寒水能结冻的这种教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哦，他的手气就很不顺了。不过被刘家昌看好的新人，唱片公司通常都比较舍得花钱，所以即使第一张唱片卖得不好，被刘家昌清点过的新人知名度还是比其他的新人高。因此唱片公司只要换个制作人打造第二张，结果都会很红。那我们看这个杨林、郑丽斯、千百惠、林林后来都有了新的代表作。那曾庆也是靠着1987年的那张《今夕是何夕》，还有1990年的《随风而逝》这两张专辑才奠定了他自己在歌坛的地位。
1: 1988年曾庆瑜跟殷正洋获得了金钟奖颁发的最后一届男女最佳歌星奖。跨海来台湾发行国语唱片的曾庆瑜，算是香港歌手来台发展的头号指标人物。由于能说流利的国语跟英语，粤语更是曾庆瑜的母语。1990年代所有来台宣传电影的明星，无论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欧美，都指明要接受曾庆瑜的专访。这是港星来台发展的众人当中成就最为特殊的一位。
0: 玫瑰之夜是1990年代台视红极一时星期六晚间10点档的综艺节目，那总集数为336集哦。那制作单位是这个新凯传播，制作人是于凯尔。那起初这个主持人是李茂山跟方方方。那1993年因为这个主持人方方方跟可颂食品的董事长陈唐新就是丹尼尔结婚之后这个玫瑰之夜就改由蹦恰恰还有曾庆瑜来主持。那由于玫瑰之夜在当时红遍大街小巷，收视率很高，成为中港台一线巨星来台宣传时指名要上的这个指标性节目。加上曾庆瑜本身就是香港人，相较于其他台湾本土的主持人，他以流利的这个粤语跟国语与来台发展的港星沟通那还有就是曾庆瑜知性优雅的气质让受访艺人在节目中可以侃侃而谈，因此深受港星的信任。当年不管是香港的四大天王或是张国荣梅艳芳这些巨星来台宣传几乎都是要上玫瑰之夜。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可登唱片1987年9月由慎之作词，钮大可作曲编曲，曾庆瑜第二张国语专辑《今夕是何夕》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今夕是何夕》。

0: 1993年10月起，台视周六晚间的综艺节目《玫瑰之夜》面临了两大危机，一个是台视礼拜六晚间大型综艺节目由张飞跟费玉清主持的《龙兄虎弟》开播后，《玫瑰之夜》播出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半小时播出，这样才可以跟中视综艺节目《香蕉新乐园》对打。原时段的三个台视影集《我的这一班》《忍者一条龙》《轰雷龙虎凤》都被停播或者是更改了播出时段。第二个是已经持续主持两年的主持人李茂山跟方方方要更换为捧恰恰跟曾庆瑜。那通常呢，综艺节目这样的改版呢，就代表快要收摊了。但是没想到《玫瑰之夜》改版更换主持人之后，反而收视率创新高。管道认为原因出在哪里呢？
1: 《玫瑰之夜》改版并更换主持人之后，其实他节目里面大部分的单元都依然维持，只是新加了两个单元了。第一个就是到今天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鬼话连篇，这个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灵异单元了，具有非常高的收视率，也是台湾灵异节目的始祖。那其次就是这个玫瑰约会，这是曾庆瑜单独主持的人物专访单元哦，那属于外景节目哦，那他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哦，访问歌星啊，还有这些政商名流人士，聊他们平常的生活跟过去。这个单元哦，也是曾庆瑜展现自己语言还有主持能力的大舞台。因为哦，这个单元里的这个杰出表现，后来曾庆瑜哦还接下了1993年11月的这个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的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有这种三金主持经历的艺人，曾庆瑜还是第一个。
0: 刚才管大提到，到今天网络上依然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的鬼话连篇，能不能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在当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1: 这个单元是彭恰恰跟曾庆瑜接手主持后才出现的单元，以灵异照片还有灵异故事为两大主轴。那这个单元就是固定邀请艺人跟观众

0: 众来讲鬼故事，也开放观众啊将这个灵异照片寄来台视。由中国禅坐养生学会的这个理事长啊，这个玄真宗师，他就是秋风森啊，还有这个摄影暗房专家郑景仁，从各自的观点来一一解说。那通常啊，针对同一张照片，这个秋风森跟郑景仁在节目中啊，都是各说各话。反正前者就说，哎呀，反正这世界上是一定有鬼啊。后者就说，都是暗房效果，没有鬼这种事啦。
1: 鬼话连篇这个单元哦，因为太受欢迎了，后来也结集出书了。在《玫瑰之夜》停播之后，台湾电视圈继续掀起了好几波制作灵异节目的浪潮。之后台视干脆就播出特别编辑版，那一年我们一起鬼话连篇，在2013年8月7号起每周三的10点播出，这也算是台湾最长寿的重播自制综艺节目了。
0: 应该算是哦，因为重播的综艺节目是很多了，但是大多数是针对主持人或来宾，就是整个节目来重播。那这种针对节目内容而重播的是比较少见哦。那至于重播后啊，你还要追加访谈、增补内容的，那这个单元算是很特殊的特例哦。会在重播后要追加访谈啊、增补内容的原因，主要是记录当年这个节目录制的现场有哪些灵异现象。例如啊，这个主持人彭佳佳在录影时啊被神明附体，或是什么许孝顺在录影时看到鬼魂在这个摄影棚内来回游荡。但是啊，重播之后这个收视率啊已经远远不及当年了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派森音乐1990年7月由陈乐融作词，张弘毅作曲编曲，曾庆瑜第六张华语专辑《随风而逝》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随风而逝》。

0: 曾庆瑜的私生活也非常低调，在香港时勉强算来跟感情有关的花边新闻是他跟甘草演员冯翠凡以及歌手谭咏麟传出交往，但事后呢都传过水无痕。不过曾庆瑜在台湾玫瑰之夜制作人于凯尔公开向他求婚却遭到拒绝，这也是当年很轰动的新闻吧。
1: 1997年第八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时，玫瑰之夜的制作人于凯尔跟主持人曾庆瑜一起上台颁奖时，这个于凯尔就无预警的公开向曾庆瑜求婚，那台下巫启贤这些来宾也高喊这个于太太。气氛正热闹的时候，曾庆瑜在台上却表现得不知所措，也没有答应，那现场气氛就超尴尬。那随后就传出了曾庆瑜搭车离去的这个新闻，从此曾庆瑜就淡出荧光幕，销声匿迹了。
0: 金曲奖求婚事件后，曾庆瑜就请辞了玫瑰之夜的主持人，制作单位请了高怡平接手，但几个月后就宣告停播，曾庆瑜也从此淡出演艺圈。但曾庆瑜似乎后来还是有主持过公益节目。
1: 点灯是台湾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这个公益谈话节目，那制作单位是达明传播，制作人就是前联合报资深文字记者张光斗。那1994年7月28日起他在华视开播之后，就掀起了这个台湾各电视台谈话性节目的热潮。那点灯曾经在华视的主频华视 HD 频道、中视公视主频公视 HD 台公视二台公开播送，到2012年已经播出900多集了。那2019年3月30日起于大爱二台播出新节目的内容。曾庆瑜是点灯的第三任主持人，不过主持的时间很短，随后又成了这个金素梅主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曾庆瑜可以说是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当中，在主持人这个行业中最有成就的，可惜她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因此也留给大家很多的怀念。
1: 其实1970年代香港女歌手陈美玲跟陈修霞也都在台湾曾经掀起一股风潮，只是没多久他们又转往日本发展，最后又回到香港。那台湾只是他们演艺生涯的一个中继站。那但是曾庆瑜却选择落脚台湾，他不仅专心于歌唱，也用心主持节目，相对于这个演戏他就完全不碰了。那曾庆瑜在受访的时候也说，我的访问里只有真实正面的话，这些挖人隐私刻薄夸大的话就留给别人吧。难怪在离开演艺圈这么多年我们依旧怀念曾庆瑜。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曾庆瑜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通膨数据低于预期，降低了市场对联邦准备理事会10月升息的预期可能。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盘互有涨跌，纳指收高，标普小跌，两大指数连续两季收红。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443点，或0.86%，收报50906点。标普500指数下挫19点，或0.25%，收在765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3点，或0.24%，收2686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基本持平，收在12628点。至于油价部分，华尔街分析师与交易员表示，经过荷默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正在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为全球油原油市场带来急需的供应。国际油价今天上扬，在每桶100美元附近波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 1.2%， 收报每桶 90.4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合约上扬 1.9%， 收在每桶 98.03 美元。今天道琦的11月合约上涨 0.9%， 收报每桶 103.53 美元。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日报重点新闻。新闻首先呢，我们先看到的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工商时报的头版头的标题是台股的今年前九月涨幅全球第二，然后狂飙了 65.52%， 仅次费半指数，然后 八大焦点将成为第四季的风向球。台股9月30号在全网台积电的领攻之下，盘中最高上涨747点，冲上48379点，只不过呢，近高情却，高档卖压出笼，最后一盘在台积电、联发科、富邦金等灌压之下，中场涨点收敛至308点，收在47940点。虽然连两天没有收复 48K 的关卡，但日月与季线三线收红，成交量增加至9214亿元，为近四天的最多。台积电第三季法说会将在15号登场，法人指出市场将聚焦台积电法说的四项与美股超级财报四项等共八大焦点。永丰台投顾的总经理黄伯堂分析台积的法说四个焦点，也就是第四季毛利率的展望，公司对 Semi Cycle 以及 AI Semi 成长性的看法，以及传出台积电评估要前往德州新建第二园区，可以留意对台积电长期毛利率的影响，以及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竞争态势。还有就是美股超级财报周的四个焦点，也就是为云端与 AI 的营收成长，还有2027年资本支出指引，以及自由现金流与折旧压力，资本支出增加以及背后的成本变数。然后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 A1 的二题，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题目，也就是它的标题是台股慢牛行情有望岁岁涨，然后技术面偏多，新一波企业获利上修潮浮现，空手买盘蓄势待发，有利大盘挑战新高，是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然后接下来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 A1 的头题头版头，标题是 OpenAI 代理初级台链部开发者大会秀新品， DARTS 会主动完成工作最吸睛，预期引爆更多的伺服器需求，台积、广达等沾光。 OpenAI 昨天在9月30号于年度的 Dev Day 开发者大会推出了一系列新服务与模型更新，以可以跨 App 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服务 DART 最吸睛，主打可爱的卡通角色会主动完成工作，定位为忙碌人士的数位助理。执行长奥特曼高喊 DART 几乎能够处理你想得你

想得到的任何事。然后受惠的台厂有台积电、鸿海、广达、伟创、英业达等等。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联合的一个头版头的一个标题。联合的头版头的标题做的是塞爆民怨，自由做控量，贺成旦说该管的是跨运具调节，以及交通部长道歉说点名高铁要来检讨。中秋节教师连假疏运的乱象频传，有国道堵车、高铁挤爆引发的民怨。由于紧接着还有双十、还有光复节的连假，交通部昨天为此开了一个疏运检讨会议。交通部长陈世凯在会中点名台湾高铁应该留意旅客的感受以及舒适度，要求高铁公司应该检讨自由座的整体量能以及分流，并公开余位资讯，以利消费者及早选择最妥适的运具。根据交通部统计，六天连假的疏运期间，高铁运量近17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台铁则有449万的人次，比往年增加了7%。台湾高铁公司的资深经理严宏印表示，会对通盘疏运政策做出检讨，旅客进站之后将直接依对号座或自由座分流，并在商务车厢的玄关处加强验票，不过现阶段仍不会管制自由座的售票总数。陈世凯昨天在北海岸视察环岛二号线受访时，则针对疏运的乱象再次致歉。他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公司应该思考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的量能以及整体分流，但具体的时程先不预设。陈世凯强调，高铁如果实施总量的管制，必然会有民众买不到票、搭不到车的情况，所以要仔细考量，请大家给高铁公司一些时间规划。那前交通部长贺成旦则认为，余位的管理属于业者的治理范畴，部长无需过问，以交通部的角色应该站在更高阶的思考，不要过度关注枝微末节，真正该管的是跨运具间，交通部能够如何透过政策制定来调节分流市场的需求。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 A1 头版，那也是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它的标题是这样子的，高铁自由座廉价严格管控以及分流，中秋疏运之乱，交长陈世凯致歉，双十节是否就采用，称计算总量十分复杂。然后记者就是在 A5 的一个 A5 版，然后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那标题也是继续写的是说，前交通部长把脉，高铁车辆不足是主要原因。陈建宇指出说，疏运视同作战，贺成旦认错估廉价人潮，叶匡时叹绿营官员比较好当。前交通部长陈建宇分享的是疏运的经验谈，每次假期疏运皆视同作战，外出人车增加是趋势，主管机关不能够轻忽，也强调高铁自由座早该是实施尖峰管制。不过他也坦言高铁车辆不足，无法满足民众需求还是主要的问题。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则说，马政府时期只要有状况就立刻被骂翻，反观民进党政府官员感觉比较好当，出问题都不会下台。好，这个是中时的一个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 A1。 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做的则是选举相关的新闻，标题是十月走遍六大选区开讲，沈柏阳台北大洋流计划启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宣布，十月起将展开台北大洋流计划，走遍六大选区车扫市政开讲，并透过数位互动搜集民意，各场次将公布上任百日、一年以及四年的分区优先政见。沈柏阳说明，团队八月的主打全市政策，九月透过市长你给我听好来搜集意见，考量六大选区的需求不同，十月将政见宣传与民意的反应结合，活动非传统造势，而是希望市民提出意见，也能够听到的具体解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日报重点新闻，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下台呼。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金周刊与远见昨天30号分别公布永续城市以及县市竞争力调查，台北和高雄在两份评比中都有亮眼表现，而嘉义县除了获得永续城市的特优肯定，也成为近四年总体竞争力排名进步最多的一般县市。嘉义县长翁章梁表示，地方推动产业发展也需要兼顾环境与居民生活，让产业与乡亲之间取得平衡。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年底县市长选举将至，地方治理成果受到关注。金周刊公布2026永续城市大调查，从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三大面向评比，统计指标与民意调查各占五成。远见则以官方统计数据检视本岛19个县市的总体及永续竞争力。金周刊的六都永续城市特优奖由台北市、高雄市获得，桃园市、台中市获得优等，非六都的特优县市则包括嘉义县、新竹市、金门县及嘉义市。远见总体竞争力前三名依序为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其中台北市连续六年居冠，高雄市则从2022年的第11名攀升至今年第二名，是近四年全台进步最多的县市。非六都方面，嘉义县在两份调查中同样受到关注。金周刊指出，嘉义县是非六都中唯一在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三大面向都挤进前四名的县市，并获得最佳防诈城市治理奖。远见的调查则显示，嘉义县总体竞争力从2022年垫底进步至今年第12名，前进七个名次，为一般县市近四年进步最多。翁章梁在金周刊颁奖典礼上表示，永续发展的核心是循环与平衡。嘉义县近年推动科壳循环利用，处理菜埔产业废水，希望解决常年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他说，
2: 比如说我们吃的菜埔大概80%来自于嘉义县的布袋，那菜埔会产生很多废水，那这些废水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机质，所以产生很大的恶臭啊，当它发酵的时候，那40-50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啊，那我们终于把它解决了哈，用污水处理厂啊把它做一个处理啊，让产业跟乡亲的关系啊可以达到所谓的平衡。
1: 其他县市表现方面，远见的调查中，台东县总体竞争力排名全台第六，非六都第一。云林县较去年进步四名，首度跻身全台前十名，是年度进步最多的县市。金周刊最佳首长信任奖则由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县长翁章梁及嘉义市长黄敏惠获得，并颁发永续城市治理终身成就奖给黄敏惠。黄敏惠表示，健全财政是推动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嘉义市已连续八年公共债务为零，获奖肯定属于市民与市府团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在亚运柔道项目寻求卫冕的杨永伟，昨天30号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最终未能站上颁奖台。赛后杨永伟受访时数度落泪，情绪激动，他坦言自己一直希望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只是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又看到台湾媒体，因此情绪就无法克制。运动部长李扬则是在赛后鼓励他，强调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杨永伟今天从16强、8强一路过关，挺进四强后不敌哈萨克名将史梅托夫，因此转战铜牌战。面对中国选手马玉玲，却是一场漫长拉锯，而且最终未能拿下胜利。杨永伟赛后走进采访区时仍不停落泪，他表示自己在场上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加油声，很想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只是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说，
4: 听到那个四面八方的加油声，对啊，但还是会希望能够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比较可惜。
3: 杨永伟坦言，这次比赛压力确实不小，但他一直尽力把自己的情绪拉回来。四强赛落败后，他告诉自己，胜负已经发生，就只能往前看，准备下一场。只是铜牌战结果依旧不如预期，他也认为这次比赛让。

0: 自己更清楚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尤其马玉玲过去未曾交手，对手这次准备得很好，自己在比赛中一直找不到明显破绽，直到后段抢攻时被对方抓到机会。谈到这次比赛进入黄金得分后才分出胜负，杨永伟也说，未来在正规赛时间内一定要想办法先取得分数，一旦进入黄金得分时间，是会跌倒真的都不一定。这场比赛运动部长李阳也到场观战，赛后也上前安慰鼓励杨永伟。杨永伟说，自己很感谢李阳一直都是以选手为最主要的核心，因此看到李阳时情绪也相当激动，也从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谈到一路走过不同赛事，杨永伟说，每次面对输赢时的心境和故事都不一样，尤其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予鼓励，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激励。他说，
1: 尽量能再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一点，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要看自己怎么想。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很精彩，就是不管输赢，我觉得当然会觉得可惜，但是我有家人，我有团队，我有你们，然后也有朋友，就是给我很多。
0: 至于接下来，杨永伟透露自己隔天就要再出发前往下一场赛事，没有太多时间停留在这场失利，现阶段会先把身体顾好，好好规划，好好调整，继续为下一个目标准备。央广记者张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另外，第二度参加亚运的台湾柔道女将林真豪，昨天30号也在名古屋亚运女子48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四强。可惜最后只能够打铜牌战，铜牌战又吞败，无缘颁奖台。赛后，她走进采访区时仍不停落泪，好一阵子才平复情绪接受访问。林真豪坦言，当天的几场比赛其实都感觉自己很有机会，但没有把握住，加上大家都很看好他，最后却没能够拿到想要的成绩，让他感到难受与失望。农业部昨天30号举行第八届的百大青农表扬典礼，有27位女青农脱颖而出。农业部长陈俊济致辞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女青农加入，政府必须提出相对应的福利配套，农业部也正积极规划有薪育婴假，落实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农业部30号举办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位青年农民获选为从农典范，其中女性有27位。今年百大青农遴选除了维持原有标杆典范的标准，鼓励已经稳健经营、逐步扩大规模并具备创新价值发展成果的青年农民参与外，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遴选指标，扩大发掘深耕地方发展特色产业，并对在地农业具有卓越贡献的青年农民，以呈现百大青农更加多元且丰富的发展样貌。此届获选百大青农平均年龄为34岁。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根据最新统计，全台实际从农的人口约有47.2万人，扣除部分雇工后，真正的主力核心农民大约39万人，且青壮农民逐渐增加。随着越来越多优秀女青农加入，政府必须提出相对应的福利配套，农业部也正积极规划有薪育婴假，落实政府鼓励的生育政策。陈俊济说，
4: 我们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我们的鼓励生育，但是因为我们农业没有雇主，所以我正在规划一个，就是怎么样用政策的一个协助，让你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陪伴小孩子的育婴假，而跟其他的雇主一样是可以有薪水领的。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后续逐步的会去呈现。
3: 今年获奖的女青农37岁的曹明贝，高中时就跟着父亲在家种植酿酒葡萄，大学特别选读农业科系，毕业后返乡从农。由于父亲弃作葡萄面临瓶颈，他转而将田地种植高品质的文心兰外销日本，且坚持友善种植，在花田里养了一群鸭子帮忙除草吃瓜牛，降低人力成本，近年更独创全台唯一的夜光花海，打破传统农业的时间限制，将淡季转为观光旺季。曹明贝说，
5: 就是外销有外销的等级。

0: 的花，那没有办法外销内销的话，我们就把它做可能花田教育、食农教育、观光体验。
1: 走过21年的从农之路，曹明贝也表示，他深刻体会到，只要愿意规划，农业也是一个有前途且有前景的产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彭博道。
2: 近期有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检讨未成年人身心科就医需要家长陪同或同意的规定。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30号表示，先前卫福部新建司已经做出了函示，青少年进行心理咨商时，在足以了解其自身权益之下，并未强制要求家长陪同，但后续的诊断和用药则需要衡量家庭支持程度并适时转介。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有网友8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目前未成年人就诊身心科时，许多医疗院所要求家长陪同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但部分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忧郁、焦虑、创伤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可能跟家庭冲突、暴力或其他家庭因素有关，导致当事人因为害怕被责罚或泄露隐私而不敢寻求医疗协助。因此提案建议建立一定年龄以上青少年，如16岁以上，可自行接受身心科初步评估与咨询的制度。该提案已获5772人复议，跨过提案门槛，权责机关需在2个月内完成具体回应。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30号下午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针对未成年人就医，过往都希望有家长陪同，除了可协助提供相关完整资讯，也能让家长知道最终诊断与后续处置所需的配合事项，尤其是现今相当强调医病共享决策。不过，石崇良指出，随着近年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受到重视，基于部分青少年希望保密，因此卫福部新建司先前已依照心理师法规定作出函示，如果当事人足以了解其自身权益，则进行心理咨商不一定需由家长陪同。
4: 也就是说，在心理咨商的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我讲的当事人当然就是这个青少年的部分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3: 石崇良强调，如果青少年后续经诊断为精神疾病，需要转介甚至用药，此时仍需展开良好沟通，并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考量，衡量其家庭支持程度。如果支援系统不足，则应转介社福单位，导入社会资源。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在首度公开募股 Apple 的招股书中，罕见警告 AI 恐酿成人类灾难性或生存性危机。国内的分析师指出， Anthropic 此举除了依法揭露风险，另外就是希望能够顺利推进 Apple， 这也反映出 AI 大模型厂商在庞大资本支出压力以及恶性竞争下的变现急迫性。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随着科技巨头加速推进 AI 布局，近期包括 Anthropic 的美国大模型软体公司相继传出秘密提交上市 IPO 的消息，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 AI 毁灭人类的末日论近期引发讨论，事实上也反映出大模型公司间的恶性竞争。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也认同此观点，坦言部分 AI 公司在缺乏严格测试以及安全验证的情况下便释出 AI agent，进而引发灾情。这也意味着大模型公司为了抢夺 IPO 安抚投资人，急于用新产品展现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汪伟杰也进一步分析，以 Anthropic 在招股书上明写资本支出正无止境扩大，即便以每年维持5000亿美元的乐观假设来看，现金流仍是沉重负担，因此只能靠财务包装或是提出未来憧憬，求取 IPO 顺利上市。汪伟杰说，
5: 如果把这些财务尝试，或者是说我们把他们所谓的这个折旧年限 拉长的这件事情再回到原来科技业的适用范围当中，其实我不相信它的数字会这么漂亮。
6: 嗯，
5: 哦，所以其实他们就会让市场的投资人会有一些疑虑，那为了要去安抚投资人的情绪，所以必须要去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出，就变成这样的结果。这样
1: 分析师也认为，随着美国期中选举落幕，如果民主党大胜，AI 监管法案将会密集推出，但即便监管更加严谨，也不会压抑 AI 产业的发展，反而会让市场更加成熟。他表示，目前许多公司利用 AI agent 无法可管的法律漏洞，进行恶意骇客或是窃取他人资料，随后再将责任推诿给 AI 自行运作，而让自己在灰色地带享受利益。未来监管法案上路，模糊空间便会消失。虽然初期市场可能会将其包装为限制发展的利空，但长远来看却是可引导产业走向健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英国首相伯南29号受访时表示，权衡与欧洲不同关系的利弊之后，他领导的工党政府可能会一路走到底，提议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伯南在工党年会表示，英国2020年的脱欧弊大于利，脱欧带来长达10年的低度经济成长，英国必须考虑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工党在前首相施凯尔的执政期间，为了巩固支持脱欧的蓝领卷区，宣誓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也不会恢复人员自由流动，重返欧盟被视为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伯南承诺将在今年稍后与欧盟举行峰会之前，就英国未来与欧盟关系提出不同的方针。伯南表示，可以考虑的方案包括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或者也可以一路走到底，也就是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马克宏在马德里与西班牙总理桑杰士会谈之后，于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欢迎。马克宏说，如果英国人想要回归，如果首相也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认为这对英国和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桑杰士同意马克宏的观点，表示如果英国提请重新加入欧盟，西班牙当然会为此鼓掌，并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兄弟般的民族。英国民众在2016年以 52% 对 48% 的投票结果决定脱欧，右翼的保守党随后带领英国退出欧盟。而根据六月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再次举行公投，如今有55%的选民会选择重新加入欧盟。以色列领导人30号表示，一名圣战分子机师企图让一架杜派航空的班机坠毁，机上多数是以色列乘客，所幸有乘客制服该名机师，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讯，杜拜航空编号为 FZ1073 的航班原定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于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的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然后在沙乌地的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在飞行期间，当他们接近本国时，一名机师刺伤另一名机师，并且显然试图让飞机连同机上的所有人一起坠毁。他说自己与一名以色列乘客对话后得知，当飞机开始急速下降时，该名乘客闯进驾驶舱，并与试图让飞机坠毁的机师搏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则形容这起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还说多亏数名以色列乘客的英勇行动才能够予以挫败。涉案机师的身份尚未公开，卡兹并未透露他是如何得知作案动机。尼坦雅胡另外表示，涉嫌刺伤同事的机师已经遭到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烏地阿拉伯当局的侦讯。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的人物专访，
1: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2: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都十月份了，今年。好，今天礼拜四，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析重要的外电新闻。当然，上个礼拜四的川习会啊，这个仍然是余波荡漾，很多很多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待会儿我们请刘老师呢啊，仔细的就川习会这件事情来多做分析。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时报还有联合报啊，通通都把在过去这个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台湾的这个交通乱象呢放在头版头条。因为呢这实在是太多的民众在抱怨这件事情。两个报的标题分别就是这个中国时报说提到了高铁自由座连假严格管控跟分流，那么中秋运输之乱疏运之乱，交通部部长陈世凯他再度致歉。那双十节是不是要采用新的一些管控计划这个还在讨论当中。那么联合报的标题则是告诉大家塞爆民怨自由座要管控这个数量吗？那么前交通部长贺陈旦说该管的应该是跨运距的调节。我们就来看看这相关的内文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运输乱象频传，国道堵车还有高铁也挤爆，引发了民怨。由于呢紧接着还有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连假，那交通部呢为此就开了这个疏运的检讨会议。交通部长陈世凯在会中点名台湾高铁应该要留意旅客的感受跟舒适度，要求高铁公司要赶快检讨自由座整体量能跟分流，并且公开余位以利消费者及早选择最妥适的运距。好，那么根据交通部的统计，6天的连假这个运输期间高铁的运量将近有179万人次，哇，这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台铁也有449万多人次比往年增加了7%。那台铁的这个资深总经理严宏颖他说呢会对通运输的这个计划通盘检讨。旅客在进站之后将会直接依照对号座跟自由座来分流，并且在商务车厢玄关处加强验票。不过呢现阶段仍然不会管制自由座的这个售票总数。陈世凯交通部长他是在视察这个交通建设的时候呢针对运输乱象再次的致歉。他认为运输高峰期间高铁公司应该要思考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量能还有整体分流，但具体的时程先不预设。这是我们看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另外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这个消息非常有意思农业人口已经跌破了50万人。那么为了让青年从农可以安心的生育，农业部长陈俊济昨天就宣布了规划女性的农民最快明年是可以享有带薪育婴假。如果以近年来领取农民生育津贴的人数来估算的话，大概有2000人是可以受惠的。好，那么这个基本工资的这个80%要给付。好，这个好消息也是告诉所有的农业从业人口。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56，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喽。
5: 老爸早啊！
6: 起床啦！
5: 今天吃什么啊？
6: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5: 嗯，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6: 哦，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5: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6: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5: 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

0: 高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4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为我们分析最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啊，这个上个礼拜四在川习会举行之前，您为我们来解说了这个川习会可能会有哪些重点，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些层面。好，那么当然这个整个三天的会面已经结束了，真的如老师在上个礼拜四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仔细的再从会后的一些各平面媒体也好，或是各双方所公布的一些新闻的内容来看，老师这一次川习会我们还可以看哪些重点？
2: 那么在会前呢，其实我们讲说在推前一点本来想说啊，好多这个中国的企业家跟着去嘛，那本来想说会不会签订什么大的单子啦什么的，那后来没有啊，那很多企业家还是自己先到了美国，像也被等着被邀请进入到国宴啊，结果后来并没有啊，所以这一部分一些媒体预测的就后来并没有发生。那发生呢，我们就看到川习会本身呢，一般总的来讲说川普给了习近平非常高的规格啊，他川普夫妇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夫妇，然后在这个晚宴，那晚宴上呢，或者是你看他川习会之后呢，他就喝茶在白宫的红厅，红厅的你可以看到他外交安排的一个细致哈，那个红厅呢，它是中国人喜欢红色的喜庆的颜色嘛，所以整个基调是红色。你回想一下五月份川普到北京的时候呢，习近平请川普到人民大会堂吃饭的时候是在金厅，整个是金色，川普喜欢金色啊，双方都很就像在起码仪式感上面的这变得非常的对称啊，那这个就双方都竭尽所能的希望安排很完美的一个峰会呢。可是除了这些热闹以外呢，那实质上呢，中国得到了一些他要的东西，但是其实美国并没有得到很多啊。那首先呢，你看这个八点的这个共识啊，中国大陆讲八点共识，就他们在谈了很多事情。那我们当然也担心说会不会谈到台湾的问题啦，他一定会谈到台湾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和美国公布的这些共识啊、会议纪要上面就没有台湾啊，就表示大家不愿意碰这个台湾的问题，台湾问题就没有谈到。那谈到呢，中国大陆公布的这八点里面呢，当然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很重要的，就是双方同意确立了习近平上讲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而且他们就讲到确定说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因为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呢，他是提出来了叫做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这边并不买单啊。但是后来经过了十几年下来呢，现在确定了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中国怎么提，后来美国也强调说这中间是公平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就公平对等的这个关系呢，所以我们从外界看一个鸡兔的一个格局就慢慢逐渐出现了啊。那么一个两国的好像中

0: 美共治天下的格局出现了，那其他的国家当然有些人就感到很失落了啊，欧洲也失落，日本也可能失落，那是后话。那可是我们就看到它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贸易呢，贸易问题就是给予双向各300亿美元的优惠关税。那么后来礼拜一是不是也公布了贸易优惠关税的清单呢、啊？可是我们注意到，他们贸易休战只休到延长2个月，那到明年1月10号。1月10号，那为什么只延长2个月呢？因为美国觉得这个中国稀土的管制上面还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贸易协定里面没有谈到稀土啊，美国美方也谈到说稀土跟关键矿产的出货量呢恢复到适当的水准，但是中国的8点的方案里面就没有这一条啊，没有这条，你表示美中的贸易战呢，就他们的这个。贸易减免关税啊，或者管制不管制啊，中间就还是有切割的，也就是就是敏感的和不敏感的啊。你说像半导体啦、人工智慧啦、军民两用的啦，这一部分呢，仍然是非常的敏感的。那就并该限制的还是限制，并没有开放啊。那稀土方面充满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各国也在想说，哎呀，那美中贸易战这个休兵2个月，那到底是这是稳定了，但是也并没有止战。那就影响到，还是全球的供应链到底该怎么去布局呢？他们怎么打呢？是也还是充满不确定性啊。当然，你说在反毒啦，在什么其他的，他们都有一些协议，都有一些协议。我们也关心到 AI 的问题啊。AI 问题呢，中美两国在建立 AI 对话的一个机制，但是双方并不同调，并不同调呢。那么，习近平呢，当然也谈到的是说。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但是美国这边当然是反对去管控这个人工智慧嘛。所以我们以为外界本来以为说，或者欧洲也担心会不会中美两国呢联手就制定了这个治理的机制就中美两国共同管理 AI 的整个发展。那后来你看会后的发展，川普才讲说不会跟中国一起管呢。他认为这个AI 的问题呢是中美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场域，而美国呢现在在这里是领先啊，怎么可能叫停呢？所以昨天他不是把说 AI 的巨头找到白宫签了 AI 宪法，说大家是可以同意自我约束。就交给 AI 的管制，交给各个 AI 巨头自我约束，但是政府绝对不会跟中国一起管束 AI，这当然在美国国内也变成其中选举的一个辩论的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美中共治这块没有。那中东问题呢？中东问题他们都表达了一些立场，就是伊朗不能有核武啊，霍姆兹海峡必须开放啊。但是呢，用字遣词上面，中国就比。美国要温和得多，美国是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就是强制。那中国是用规劝就是说伊朗你必须要遵守你的承诺不发展核武这个东西强温和度这就有很大差别。那最后呢，就是台湾我们最关心的，或者大家有什么关心的，就是中国呢就强调说中美共同在一二战时候并肩作战，这是它出现在8条里面第4条。就是当年共同作战什么，那就是中国大陆他想抢这个一个中国的正当性。虽然那个时候，中美二战的时候是中华民国
1: 对呀。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建立但是那就是他是说他的中国的讲法，就是说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中华民国，所以他没讲说共产党，他说中国。中国是跟美国联盟共同作战等等，这样一路下来呢，等于他就是美国同意这点，那就表示更与中国更强烈的一个中国一脉相承的正当性。那这一讲了以后，那日本台湾当然跳起来嘛，台湾跳起来，因为你这个扭曲了历史那历史根本不对就台湾要 defend 的，所以在大陆的这个记者会上，就出现台湾的记者跟国台办中间一个针锋相对你说那这东西怎么讲？那大陆上的讲法就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但是历史这一部分它也就有点跳针了，我就有点讲不清楚。那你说这个联盟下来，那日本当然也跳起来了。日本跳起来，因为中国跟美国联合起来是对付日本的，当时对付日本，日本当时就有点尴尬。 那日本又不好意思说尴尬。

0: 日本的重点就是说，你看你美国掉入了中国的陷阱，啊，你给予中国他一直期盼所得到的一个中国的正当性，就是这一方面，在美国被中国牵着走了，啊，日本方面的评论是这样，那日本的评论他也对，其实他真正没讲出来，就是说你们如果中美又讲到回到历史对抗法西斯，那我不是尴尬吗？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高川崎会之前。然后，波音下先这个高市长嘛，礼拜二的时候先跑到纽约跟川普见面，川普见面，然后川普说啊，那非常重视这个美日关系，我对日本的承诺什么什么，先安抚了日本，因为后面还有这么一段，中美同心一起共同对付日本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他这个里面呢，关心 AI 的人是关心 AI，中东的人看中东，东南亚的人看着你的贸易什么，那台湾就看说我们有没有被牺牲掉，或者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论述啊，所以各取所需的里面，每个人都看到一点东西，但基本上实质的成果并不是非常多，这是我们看的总体的一个评价。
1: 是，总体实质的成果并不是非常多，也真的是如老师所上个礼拜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会前的一些观察啊。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就这个礼拜以来我们看到最受瞩目全球瞩目的这个新闻川习二会啊，老师为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老师，您刚刚正好提到了中东啊，当然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中东的这个情势。那么这个礼拜中东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发展是不是又像过去一样起起伏伏，而且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呢？
1: 这中东这里面呢有一点小发展哈、因为发展那个你说这个中国对伊朗的相对温和嘛，那伊朗的后来就在这川习会结束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他们新的一个和平方案。
0: 嗯，
1: 这方案呢被谈到霍姆兹海峡开放嘛，他们提出来说，如果啊美国他能够做到说解除这海上的封锁，而且取消对中东的这个石油的制裁的话呢，那这个七天之内那么海峡就可以开放没问题啊。那讲出来以后，那川普马上礼拜六的时候就说 no，就拒绝了啊，他们拒绝，他们说那你这个等于叫美国先付的头款太多嘛啊，就是哪有什么我都已经答应你了，你才开放，那这个不行。那川普说 no 呢，但是你看这个伊朗内部就很有意思，伊朗内部就讲说因为本来伊朗跟美国谈判呢，都是中间是比如说卡达啦、巴基斯坦啦的中间穿梭，有中间人在传话的这种一种谈判的这种模式啊。那你现在川普在你的这个社群媒体上说 no 啊，那就这个沙特伊朗就说不算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就没有透过第三方来正式传达的，这不算是确切的一个答复。所以要证实的确切答复，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川普讲 no 啊，那按照但是伊朗内部组合的这派就说，这个不是正式的答复，我可以等你正式的答复，啊，那么川普就说，当然他们在纽约呢还在继续在谈呢，所以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台面下在谈判。那么那美国这个官员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你不能让美国一下付那么多嘛。啊，付出这么多的话，其实，谈判不是这样谈的，你要太多了啊。就在这个当口，那么英国这边发生个事情。英国这边发生事情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英国逮捕了五个人呢，就是英国机场疑似恐攻的事件。因为今年三月份呢，英国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空军基地啊。空军基地呢，那么来起降 B-1 轰炸机来轰炸伊朗。那七月份的时候呢，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英国，你让美国用你的基地攻打我们。

0: 啊，你会说报会都要报复，报复就礼拜天的时候呢，这机场的这个军事机场的附近的菲尔福德的这个机场附近，就是居民就发现有几个箱型车，还有五个人的鬼鬼祟祟的，鬼祟祟，就英国立刻就调查，就封锁以后就逮捕了这几个人呢，都是英国籍啊，23岁到25岁，但是很可能是正在筹划一个恐攻的一个事件。啊，那恐攻事件，那就是说，那恐攻事件，那这些人怎么没事，那自己去恐攻呢？啊，自己恐攻，那后面很可能是伊朗，那就后来美国就川普就讲说，哎呀，这是正确的啊，这是美国跟英国的合作嘛，情报合作哈、啊。就到礼拜一的时候呢，英国又把几个人给放了，啊，就释放了，交保释放了。但是美国川普就骂英国啊，怎么这样的？那英国这样讲话就是说，虽然是释放了，但是我们调查继续在进行啊。那么，最新的就是英国首相伯南呢，就讲说有强烈，非常强烈的这些信息啊，那么指出后面可能就是伊朗，啊，那伊朗当然否认了，伊朗说不是我啊，可是你之前革命卫队警告过英国嘛，那是不是就可能那当然就是可也极有可能是你啊，那所以我们就讲了，这英国呢说我正放让他们放了这个交保释放，但是我后面还在调查呀，调查并没有停啊。啊，因为一定有后面更大尾的鱼嘛，他们的只是出来这个代理人而已，这种恐攻，那后面谁指使的呢？啊，所以我们从外界我就有点怀疑，就是他放了，事实上是假放，因为他想调出后面更大的嘛，所以后面这新闻还会再冒出来，还会再冒出来。好，那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如果证实伊朗在这边做恐攻的时候，啊，你美国跟伊朗谈判还怎么谈呢？那会不会这么谈呢？那就表示，可是你想在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讲说，哎呀，这个川普的拒绝的讯息不算，我们等他正确的讯息。伊朗强硬派一方出来说，哎，等归等啊，可是我伊朗这边的立场是不会变的。那你强硬派说不会变，啊，你温和派说我们还是要透过谈判，那表示内部就有冲突。那现在呢，又再次冒出来一个疑似恐攻的事件，在英国这边爆发，那是破坏了整个谈判呢，还是伊朗内部其实各走各的，温和派走温和派的，强硬派他自己在那弄他自己的呢？那这个影响到中东的什么局呢？这个必须等这个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清楚，
1: 是。
0: 等着新闻逐渐浮现以后才看得更为准确。
1: 好的，老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不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在9月23号的时候，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他在这个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呢，说哎，乌克兰啊，把2名这个北韩的俘虏送往韩国，但是呢，这个事情一出现之后，韩国跳脚了。老师，为什么韩国要震怒呢？
0: 对，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晓得这个北韩，我们在晓得北韩和朝鲜的兵啊，他是帮俄国去打俄乌战争嘛，啊，
1: 对。
0: 俄乌战争在乌克兰战场上，那当然在战争就乌克兰后来就抓到了2个朝鲜的这个战俘，战俘以后就跟那几经谈判了，谈判跟南韩谈判的，他又把北韩的这个兵啊，朝鲜就送回去了。送去呢，泽伦斯基就讲了，哎呀，我们把2个朝鲜的兵送到韩国去了哈。但是韩国这边跳脚原因是当初我们是保密的，啊，他说保密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个朝鲜的这个兵呢送回来的话，是不是那如果你会朝鲜或者金正恩呢就觉得很没面子，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两个人的安全呢？啊，这个战俘送回来会不会被暗杀掉？会不会安全呢？会不会说不定你可以看，说不定这个在乌克兰的朝鲜的兵，他有些人想打，或有些人想投降也不一定啊。啊，那些人如果投降被抓了，可以送到南韩。就现在你这样一想，公布送到南韩或怎么样，然后到南韩可能生命受到危险，不是就断了这些人投诚的这条路嘛啊，所以南韩就很生气，就告诉乌克兰说，那你答应我的，那么这样呢违反，那你要给个解释哈、啊。那乌克兰这边讲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我更没答应你啊！我就想着宋慧乔有什么答应你啊？我没答应你啊！啊，双方就紧张。可是那韩国话的总统青瓦台都讲了这么话了以后，那乌克兰如果不理他，那青瓦台面子怎么挂呢？那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后续还会不会或一段时间之内还会不会去援助乌克兰呢？

0: 啊，你这样，它是一码归一码啊。乌克兰一些，比如说防弹背心啊，这些非杀伤力的武器，会不会喊，会不会弄呢？哎，可是韩国内部反对党是不同的解释啊。反对党解释说，哎，听说呢，说这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讲呢？他怕激怒金正恩，他怕羞辱了金正恩。那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正努力地想缓和两韩关系，想要跟北韩进行对话。而在进行北韩对话的时候呢，所以你现在很多事情都在维护金正恩，你太屈辱了嘛，对不对？你怎么怕得罪他呢？所以，那结果政府就说，我们是为了战俘的安全，你们不要乱扯，好不好？不要做扩大的解释。所以这事情呢，就影响到韩国的朝野，影响到朝鲜，影响到乌克兰，当然也后面。俄国会什么反应？美国什么反应？如果韩国不供武器给乌克兰，美国也跳起来。所以美俄韩朝韩乌，和韩国的朝野，这现在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发酵而有一点影响或者是震荡。
1: 是，可是老师啊，照这样子来看，那第一个应该要跳脚的，应该是北韩才对，跟北韩有什么反应
0: 对啊，这北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看
1: 啊？
0: 到北韩什么什么，就是
1: 啊？哦，
0: 这有点意思，说不定还有一些新闻会冒出来啊。
1: 是。
0: 那么说，那北韩当然你说不管怎么样，他的反应如果强烈的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了啊。但是我就不晓得，但是那些韩国的兵啊，或者北韩的兵在那边在打仗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形？这本来原则上它都是一个秘密的。就是本来的，这也不是最近才发生，他们谈判已经早就谈了，然后才会这样遣送回来嘛。那结果回来就后来那些北韩的丈夫就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被抓了，我自杀就算了。
1: 哈
0: ”啊，
1: 哈哈啊！
0: 所以这很麻烦，还有一些后续就是了。
1: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老师呢。除了解说有关于川习会的一些观察之外，另外中东跟这个北韩、南韩，还有就是乌克兰之间呢，真的是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值得来关注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老师刚刚在解说这个川习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了 AI 啊。那么今天的这个AI 的消息还真的不少啊。《纽约时报》的报道，人工智慧的风险疑虑升高之际呢，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29号召集了很多的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餐，宣布要共同签署一份号称是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要承诺加强风险的审查，稽核还有第三方的评估，川普还表示不会就 AI 议题跟中国大陆合作。好，这就是我们看到这相关的讯息。而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也告诉大家，OpenAI 代理出击啊，OpenAI 举行了年度的这个开发者大会，那推出了新的一些模型，还有是新的服务啊，当然 AI 的影响还是持续的扩大。而台股呢，这个到今年前9个月的涨幅是全球第二，这件事情也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上面。今天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您对于什么样的议题有兴趣，也都非常欢迎啊！您可以跟志平联络啊，上到志平的脸书来留言啊，或写信给志平。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尽快在节目中为您安排讨论。好，那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新世代的诗人林宇轩，因此这一集我们要从诗的声音听见一个新世代诗人的思考。1999年出生的林宇轩，既是诗人，也是关注新生代创作的评论者，曾经获得全国优秀青年诗人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台湾诗学研究奖以及台湾文学杰出硕博士论文奖。学过几十年小提琴的他，把社会比喻成一件乐器，透过敲击与弹奏抵抗庸俗，也寻找存在的意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华语诗与台语诗，听听诗人林宇轩如何写诗，也如何看这个时代。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好，说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而且很会念书，
1: 既是诗人也是一位年轻学者。
0: 是，
1: 我们欢迎林宇轩。宇轩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宇轩。
1: 宇轩其实他对真的很会念书，因为已经有了一个硕士，他还在读第二个硕士，还有同时在读一个博士。
0: 对，
1: 也常常看到宇轩写的评论。
0: 评论
1: 对，然后他也有一本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本时代记录，就是千禧世代诗人对话的一本访谈录，叫诗意的复兴。因为这本就是把等于他这个时代的年轻诗人做了一次地毯式的搜索跟深度的对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文献。因为你如果要谈台湾的千所谓的千禧世代诗人，千禧年之后出生的诗人，还是千禧年崛起的诗人，
2: 对对对，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诗人，
1: 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诗人。宇轩的这个书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深入的一个考察对话。宇轩自己也写蛮好的诗，他已经出过两本诗集，就是泥盆纪跟新树。所以我想看今天我们能不能两个题目都谈，也谈谈他自己的作品，也谈谈他对于千禧世代诗人的观察。
2: 没问题。
1: 好啊，那先谈谈你自己写诗的缘起好不好？
2: 我觉得我写诗跟在学校教育现场里面的经验蛮有关系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联络部里面会有有点像是日记栏这样子的一个栏位。
1: 有啊，有，
0: 现在有，
1: 现在还有。
2: 就是以前老师们会规定说，每个学生每天回家要把这个日记栏填满，你可以写今天的生活的杂记或者是读书心得。老师说填满嘛，我就发现到有一种文体好像不用把每一行填满，就开始慢慢写诗。这种偷懒的这种心态反而到最后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雕琢字句，然后就变成是一种兴趣。
1: 这是从小学吗还是中学？
2: 国
1: 中开始，对不对？
2: 对。
0: 老师没有阻止你吗？你写诗干嘛？我叫你写心得，你给我写诗干嘛？
2: 老师蛮开心的。
0: 哦，是蛮有趣的哦。好，除了很会念书之外呢，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也有在台师大喷泉诗社的副社长，哇，你也得了蛮多的奖项，香港的、台湾的，还有一些呢获得全国优秀的青年诗人奖哦。洪老师特别请你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听众朋友分享你的诗哦。我们是不是就先来听一下你的这个《泥盆记》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诗作？宇轩，
2: 好，泥盆记。离开城堡后，学会观察长高的墙是如何拉低天空。我记得那些浑浊的日子，人群喧闹，语言模糊，超载的墨水开始掉落，我们提起悲伤的矾石，迎接雨伞的花季。关起门窗，外头的景色模糊如高举的泥盆，脚化为池，双眼成为金币。我知道故事的结局，举手投足都是出生的城，每撇余光都必须精准投入那些风起的雨和风不了的雨声。春天来的时候，我刚被洗净晾干，灰色的世界里没有绝对。我曾溺水如浮动的岛，岛上的生物都被圈养，时钟是主人，定时喂养历史。这里没有悲伤，没有快乐，更没有形象。我知道我

0: 我们都将继续，循环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在不会塌陷的天台反复洗礼，习惯所有的雨及所有黑暗，墙外的风景趋近对镜，光与光进行遮掩的辩证，直到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我记得我浑浊的样子，身体是临时搭建的模型，数字胡乱拼装如鹰架，手中没有地图，迷宫里只能沿着风捡拾脚印，看人潮的海浪不断翻页翻页，动作如我翻找从前的灰尘，忘了瞳孔里有王国的遗迹，古老建筑的积水蒸发，世界还是一片模糊，我却必须了解清楚。离开城堡后，我重新认识天空，重新学习阴晴交错。我记得在石墙内的每次祈祷，在这个年代，干裂的泥盆，我们曾是窗外的流星，曾被自己的愿望灼伤过。
1: 我记得罗志成有一本泥炭记，那你的泥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跟罗志成老师的泥炭记没有相关啊。泥盆记当初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记录，或者是说想要把高中时期那一段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书，然后我几乎没有任何课外生活的那种心情给记录下来。比较有趣的是，这首是有拿到香港的青年文学奖。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当时的评审老师们的记录里面就有蛮激烈的在讨论说，诶，这首可能跟当时香港的政治是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让我其实感觉到蛮有趣，就是当一个作品被完成之后，它的文本可以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情境之下被解读成不同的样子。
1: 对呀，因为这里面的确有些意象哦，因为你如果讲是高中的时候这样生活的意象，跟香港的那个时代的变迁在里面的句子，比如说长高的墙是如何拉低天空，就在这里就其实有一个蛮强烈的呼应。这首诗是你的一个回顾嘛，就在大学时代写的嘛，
0: 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阶段的时候，
1: 18岁的诗人写的诗哈，蛮厉害的。
2: 18岁写的真是厉害。
1: 那你自己的写诗的这个历程来说，从《泥盆记》到第二本《心树》哈，你自己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吗？在语言上面、风格上面、关怀上面，
0: 应该说会对于历史的某一些观点变得更加的确定，或者是说对于不同的议题有更深刻的一个见解。因为以前比较偏向是生活中感受到什么，像在学校里面感受到这种心情，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后面其实像我现在是读研究所，我在读很多的无论是论文或者是史料，或者是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学的历史的论战等等的这些事件的时候，会开始思考说好像可以把这些过往发生的事情转化成文学创作，变成是一个跟当代能够呼应的一个文本。
1: 我自己觉得就是读到你的心术的时候，就觉得有更多生活上面还有历史上面的痕迹，包括家族的历史的痕迹，就在里面，有点像一个写小说的人一样去把它给记录了下来。比如说你在心术里这篇饭后对谈是跟你的阿公对谈吗？
0: 对，这首诗其实写作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它其实是也是跟学校的经验有关，是来自于有一堂课叫做台湾庶民生活史，就是老师会让我们每个学生回家里面，然后访谈自己的阿公阿嬷。因为我们平常家里面不会去特别去询问他们说，诶，他们小时候做什么事情，或者他们的生长背景是怎么样，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样子。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回顾，就是我的隔两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亲人他们的一个生活，我就把这一段访谈转化成现代式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1: 很有趣的，对啊，就像因为我以前有教电影系嘛，然后他们常常就是拿着摄影机就回去拍自己的妈妈，拍自己的阿妈阿公，来做他们学校的第一个作业
2: 纪录片就对了。
1: 对对对，我觉得这首诗也很像一个纪录片的。所以宇轩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0: 好，饭后对谈。最早的记忆在萧里溪国民学校一年级，阿公开始上学，沿着河堤小路一直一直往前，想起自己好久没回去新埔，一个人在草丛看花火与泡沫，再早便不记得了。问他最感谢谁，他的父亲给了他家庭，那是他写信去南部买些鸡回来，家里的鸡不健康。国中开始，他每天早起学习，年轻的阿公没有驼背，精打细算地说两只脚不用钱。到了高商，未来很长也很贵，他心疼公车上减掉的车票，只有周末在家里踏实些。那时和同学都还好吗？我问。 毕业旅行我没有参加。

0: 人家，阿公不眨眼，我跟爸妈说学校放假。四十而不惑，家里的经济好了很多，只是父亲已经远走。一个人的他，从罐头公司开始，出纳到兵役，办事员到业务工，在中国石油职涯的最后，一位诚实的加油站站长看我学校的课堂参访空大，他笑说自己其实也读过大学，学了很多食物，不是吃的食物，他怕我误会，毕竟两件事情都需要汗水。他说自己孝顺认真，没有对不起谁，这些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毕竟看到你们有成就，我就很开心。想起小毛谱，我看溪旁的工厂嗡嗡作响，一辈子抢出头的阿公在田埂与棚架间，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比他高，看他一顶斗笠，吊嘎上的泥泞，嘴里咀嚼着诚实的世界，世界是田埂，市集是黑狗，很饭厅。饭后我和他平起平坐吃着水果，抬头一幅油墨印刷的十岁是晚餐的来处，日出与日落在玻璃瓶里挤成不透光的橘子酱。阿公偶尔看着新闻与政论，而我就看着他在旋转的吊扇下日复一日，直到有次只剩我们，他把电视的音量转小向我谈起自己，我便仿佛也过了一生。
1: 哇，好有画面哦。
2: 对呀，而且最后这个结语我觉得也很棒，这就是某种经验的传承哦。
1: 这可能还要是诗人，心思很细腻的人。
2: 对，
1: 但是我可能没办法。其实我觉得刚才呢，宇轩在念的时候有几句我都觉得蛮感动的，而且也会觉得很心疼。那个时候国小的毕业旅行，你阿公并没有说，他就直接就完全没有思索跟爸爸妈妈说放假，其实可能是家里面增加父母的负担哦。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你叙述最后是一个加油站的站长，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可以想，因为宇轩刚才念的时候每念一句的时候，哎，脑中就有那个画面了哦，所以这写得很棒，难怪会得奖。
2: 因为像刚刚分享这两首，可能因为它的主题也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那你自己在学诗的时候，你觉得你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比较强烈，或在不同的时期？
0: 学诗的影响，我比较多读的都是台湾的现代诗，尤其是比较就是年轻一辈的。那到了也是读了比较多的论文，或者是在诗社里面经营比较久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拓展自己的视野。其实比如像是杨牧老师，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国外有名的诗人，也是到后期才读到。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诗历程跟其他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我知道谁的作品是好的就去读它，而是我从联络部开始，然后再来网络文学论坛，然后慢慢的自己摸索，到后来慢慢自己走。
1: 那你没有想到是尝试可能散文啊或是小说啊，依照你的年龄很年轻，怎么会想要一直都写诗呢？
0: 也有写过散文跟小说，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是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可以我觉得花费很多的时间把它很多的思想跟情绪浓缩在篇幅短小的诗里面，其实是一件蛮有趣，然后会让我觉得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宇轩的时候是蛮不一样的作品哦。今天也特别请宇轩带来一首也更不一样的作品，就是一首台语诗哦。对，那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文学奖里面看到，然后那时候我有投他一票，但虽然他最后没有得奖哦，但当就揭晓说诶作者是林宇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哦，因为没有想到宇轩会写台语诗，而且写得非常有味道，非常有生活感哦。那你要不要谈一下你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首诗？
1: 我这可能也可以回到刚刚前面那一首诗，就是我的阿公他是新竹新埔人，是客家人，他在跟他的亲朋好友讲话的时候都是用客语，但是跟我可能像我的阿嬷或者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多都是用台语，到了我们这一辈就变成是变成是用华语这样子去谈，这样子的语言其实会让我思考说，诶，好像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回头去追溯或者是找回我自己的一个母语这样子，慢慢的阅读开始去发现到说，诶，原来我过往所读到的诗，台湾现代诗其实只是台湾华语现代诗，那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部分是关于本土语言的部分，
0: 所以你也开始做一些尝试。

0: 对，应该是写到现在为止，就是我自己觉得算是最完整的一首。
1: 可以用台语为我们念一下这首吗？这是一首载宇宙寝的诗，就是睡午觉的诗。
0: 好，没问题。你可以听下困中岛，大变少，早起无闲到今嘛，总算是处理好势，归根处所谓语言甲工课，总算是会当小可休困一下。把身躯轻轻放在涂骹，伸手看表啊，一个沙漏点真热闹。心内足侪想法，一直出声，一直听无咧讲啥。无答话，点点看分秒，像做年岁，搁经过我，叫一点啊，拢袂停袂动。凡是天下万物咧眠梦，就若亲像安尼无声无睡。人若无喘气，就是要转去啊！这我当然嘛知影，一切是我伫体听倒叹笑，是我咧想，一切是我困中道，温柔啊咧看，外口日头赤影影，我的性命就伫遮，一个人感受窗仔外透入来的光线，敢那天顶寄来的批，即款我毋捌认真了解的无同的语言，需要一款时间。一粒好闲的心，光批为里头起行，到阮面头前个偌久，感觉我犹原是学生囡仔，当咧学校上课，读册了才识识家己，才开始少年枕头啊，少年洗衫机启动，我表的流水声，下晡困册，一个沙漏点进日头，即马归根厝剩我娘娘，阁有遮济时间。我伸手看表啊，五秒钟，刷落来要安怎行？伊无甲我应声，敢那去吐吐，敢那四界看看。
2: 不错嘛，念得很好。
1: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好有时间感的一首诗，好像时间停在那边，但是呢，好像又这场午觉好像可以睡一辈子啊、哦。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题目，然后用这样子的语言的味道把它写出来？
2: 嗯，
0: 我觉得也是回到刚刚讲到阿公阿嬷他们自己的生活、嗯、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阿公阿嬷家里面度过，他们就是会睡午觉嘛，然后他们睡午觉、嗯、有时候很特别，就是我阿嬷睡午觉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客厅，然后会把客厅的灯关掉，早上可能忙了一阵子啊，然后吃完午饭然后把灯关掉，然后看上面的那个旋转的电扇在那边转，然后我们就在客厅里面把桌子推到旁边、嗯、然后就在中间里面睡午觉这样子。
2: 哦，好有意思哦。所以你这个困丢掉是在形容你的阿公阿嬷困丢掉，不是你自己？
1: 他自己
2: 哦、嗯，
0: 就是想象自己也过这样子的生活。
1: 对，那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比如说在客厅里面斗贪球，
2: 下面叫做斗贪球，
0: 就是躺着睡觉这样子、就是、
2: 哦。我觉得他后面那个结尾啊，没有那种时间的感觉哈、
1: 啊，
2: 就是出出就是秒针滴滴答答那个声音、嗯、对不对？
1: 对啊、嗯、然后这首诗有被选到台语现代诗选里面啊，就是前两次我们有请主编吕美清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哎，其实我就发现说诗选里面也有这么一首诗，所以我也想问问宇轩说，哎，那以后的你的母语诗的创作计划呢？还是你也可以写客语诗吗？
0: 当然台语诗会继续写，那客语还在努力学当中。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写台语诗的过程中会发现到它的声音的表现跟华语有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断句跟回行的部分，比如说像是这个嘎心哭轻轻，我们讲身体的身嘛，就是心、嗯、如果把这个身躯心哭、嗯、一起讲完，那个心会变心哭，就是那个声音的声调会不一样，那心哭轻轻这个这两个合在一起变心哭轻轻，就会声调跟你如何去断句，然后会影响它的声音的发展、嗯、那整个读下来其实又比华语的书写上面有更多可以去玩味或者是操作的部分、嗯、这是我觉得很有趣很值得去进一步探索的部分、
1: 嗯、所以你觉得形式也会决定内容吗？就是比如说有些题材你觉得它只能用台语写，或者它比较适合用台语写，或者有些题材比较适合用华语写，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0: 嗯，这首诗其实一开始的发想原本是华语，那后来才突然想到，哎， 可以试着用台语来书写。那后面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这个 Kiki 嘟嘟的，就是它其实是指指点点，有点像是秒针，就是在指指着方向。那如果是用华语来写，就会就是它指着四面八方，好像也有另外一种意思。但是这个 Kiki 嘟嘟指指点点的，又有声音的一种内涵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用台语。

0: 语来表现会有更深刻的一个感受。
1: 宇轩这样解释，我们更能够了解其中里面的韵味哦。
2: 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可以请宇轩可以谈一下，就是千禧世代诗人对话的这个计划，还有你自己做这个计划的心得？
0: 那个其实是一个访谈集。
2: 对，
0: 所谓的千禧世代，就是指1980年后出生，那活跃于千禧年之后的这一群比较年轻一辈的诗人。嗯、
2: 是。
0: 就是我们以前会讲说新时代，新时代，但是新时代过了可能二三十年，我们那时候的新时代就已经到现在就不是了，所以可能用一个确切的名词来去定义会比较清楚一点。
2: 是，
0: 那时候其实访谈了大概30位诗人左右，都是在独立书店或者是艺文空间去做访谈。蛮有趣的是，我同步除了访谈的文字之外，也有请他们每个人读诗，所以就是网络上面搜寻都可以找到他们读诗的影片。透过诗人读他们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跟我们自己单纯看文字那个感受非常的不一样。
2: 对，
0: 可以感受到诗人本身他是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他的断句，他的情感，他如何去理解这些文字、嗯、透过第一手的一个这样子的声音上的感受，我们其实可以更加的理解说，诗人他的内在的世界是怎么样，他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那通过这样的对话，你觉得这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吗？就是跟他们的前一代，比如说我这一代，或者是我跟上一代，像罗志成、杨哲那一代，有些什么样的你自己觉得重要的、嗯、
0: 这个其实跟我自己在做的研究也蛮有关系。就我的硕士论文处理的就是千禧世代的诗人，我是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美学，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偏向抒情传统的这种主流，那大家会想到说，从自我内心出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跟过往的一些本土的写实主义的、某些部分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对于某些议题的书写其实有更多的关照，在叙事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题材上的尝试啊。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发展。最特别的我觉得是在随着网络社群的兴起哦，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流行诗学的出现，包含像是有很多的粉丝专业啊，或者是这种不同的诗人或者是作家，他要被关注是要得到文学奖，但是这一代的诗人他们很多是透过网络经营自媒体，经营粉丝专业，受到读者的关注，那才进而去后来才得到文学奖。这个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1: 所以反向操作哈、
0: 哦，对，
1: 所以要谢谢这些社群平台。
2: 对啊，因为你自己也是创作者哈，你会不会用一个评论家的眼光回过来看你自己在这个千禧世代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期待的发展？
0: 尽量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
2: 这个压力太大了。
1: 但
2: 是你自己感觉上你在这个同侪当中、嗯、你是觉得跟大家一起跑得很愉快，还是说你觉得你跟大家的路向有点越跑越远，还是怎么样？
0: 当然在里面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创作或是研究、嗯、我觉得同时有这个研究者、评论者跟创作者的身份，其实某方面来讲，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因为时间或者是心力上面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去兼顾、嗯、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有不同的资源让自己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刚才宇轩说呢，你访问这些新的现代的千禧代的这些的诗人呢，都是从网络上面红回来还在得奖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再请宇轩呢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朗读一下呢你写的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诗人所朗读的诗呢？
0: 好，没问题。这首诗叫《路上的行人》。还有多少时间，我不禁要问，路上的行人左支右绌，究竟谁有足够的夜晚胸襟，谁有一颗心在暗处点灯，心声垂垂，草木森严而大安，我不禁要问这些口径一致的说法与枪法，如何面对神而撇头，问他们如何瞄准良知，问他们如何索求动手，如何生存。更好的日子从没有人过问，从来没有。没有人不带一点伤口而活得安稳，没流过血的人能算活着吗？当守夜者不回答我，只看清明的雨，看回不去的从前。从前路上有手指遥遥伸出，正对着大同和小红帽，姿势像是道别。明明黑夜已经失守，黎明却还在门口脱靴。自时间里回神，看一头双载的铁马，两个未来的学者没有更多办法，到底该如何在新的暗房练习遗忘而同时记得，想象谁被松绑恨着火光，想象谁歌咏或不歌咏，在街头，在历史的猎场，常想过了很久很久， 路上的行人依旧匆忙。
2: 这首诗前面你引了刘克襄革命青年这首诗的一句，我们村子到城里读书的师范生都失踪。

0: 了。所以这是一首跟白色恐怖历史有关的作品吗？
1: 嗯，这个其实刘克襄的这首《革命七年》，他在书写的是白色恐怖的滥觞，也就是起点四六事件。
0: 对，
1: 那也是我自己读师大，然后到研究所读台大，后来就是才慢慢的发现说，哎，原来自己所身处的学校里面，过往历史上面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其实也开始让我思考说，刚刚我前面提到我书写自己家里面家族的历史啊，然后学校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到整个台湾所发生的白色恐怖的事件，那其实也让我去思考说，如何去用新的一种方式来去表现。像里面其实也融合了不同的典故，比如说有把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种古典文学融入，那也把这种大同和小红帽，其实大同与小康，这是我们世代很熟悉的这个选文，甚至是有一些现代时的语法上面的一些参照，其实也让我去思考说，如何书写历史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这么的容易，或者是说单纯把历史写下来，它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变成是文学性很高的一首诗，怎么去处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2: 非常的精彩，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诗人林宇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诗作以及他的写诗的历程，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和林宇轩聊诗，从华语到台语，也从自己的创作谈到新世代诗人的文学视野。年轻世代有年轻的语言，也有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祝福他，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主持人我是主持人燕山荣。